0: 就很特别了。
1: 嗯，
0: 这个某种程度其实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你关注的点哈。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短片？
1: 哦，这个短片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湾中西部啦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很多厂商啊，还有他们会结合会计师去申请登记一间假的工厂，
0: 嗯，
1: 因为有假的工厂，你就可以用这个名额去申请更多的劳动力，外籍劳动力这样。然后，在整个申请登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叫做看现场，因为那天政府会派检查的人员来你的假工厂检查。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就很怪嘛，就是一个假的工厂，有什么好检查的？然后就是也都布置的假假的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就算政府的人来看，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们今天有设立一个工厂，其实对我的业务或者说对我的业绩来说也算是一个提升。那我会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的前老板有做相关的业务，然后我就会得协助他，然后
0: 你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
1: 对，我会需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然后有时候还要下去演假工厂里面的演员，因为政府人来检查，你总不能都没有人，有点尴尬，然后我就会得去演。但那时候大学可能才刚毕业不久吧，就看起来真的很像学生，也很不像就是有办法做工的人，就是很瘦弱，然后就超级不像。但是他们其实就都不在乎，就是有看到人，有看到该有的东西，他们就会打勾，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谬了，然后就决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1: 对，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0: 所以中间也有一些虚构的部分，但是就是呈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很特别，你怎么会到这样子？因为就有点像工地工厂、会到这样子的领域打工也蛮有趣的，因为你铁定是进去才知道你得做这个事嘛。
1: 对、我其实原本是去一间影像公司 要去拍广告跟拍拍活动记录，确实也有拍，但老板有副业。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老板有副业就帮忙啊，就去了。
0: 误打误撞不小心做了这个很有社会议题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跟社会很有关的。
0: 要是你没有拍，应该大部分人真的都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
1: 对，因为我是24年开始写这个剧本嘛，然后投件这样，我讲到现在还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0: 真的，因为除非你实际去做，因为的确你说政府的他们的人员去看，他就是有啊，就像你说打勾嘛，我有看到工厂啊，我有看到人啊，我有看到器材啊，那他就是打勾嘛。
1: 对对，就打勾而已。
0: 哦，哇，很特别。然后你看到了这个会想要把它拍下来，但你大学其实不是念影像相关，对不对？
1: 对，我是大学是外文系的，就学英国美国文学这样。
0: 原本是想要走跟文学相关的路吗？
1: 其实高中的时候就思考过要不要走影像，但是那时候、家里没有很同意，因为家里会觉得说、影像感觉要花很多钱，然后好像出路可能也不太稳定、然后那因为 我英文蛮好的，然后也蛮喜欢英文，然后就想说那先去读个外文系看看、但是结果读的时候还是会喜欢这件事情，就是边读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做，然后就还是一路到现在了这样。
0: 哦，你喜欢影像是从高中开始吗？还是更早？
1: 高中开始，因为高中有参加那种大众传播社、然后就有开始拍那种小小的短片这样。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这样。
0: 然后研究所你就是念相关的了，对不对？
1: 对对，我现在在台艺大的那个电影所读书。
0: 那你那个时候想拍是想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你有比较想要拍的东西吗？然后觉得自己比较关注的会是什么？
1: 哦，其实我一开始都是想拍剧情片为主，然后关注的，我觉得我关注的点除了有一部分是比较社会，可以说是大分类是社会议题的，比如说像看现场的内容，或是有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一些跟社会

0: 会议题比较接近的、
1: 嗯、
0: 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蛮喜欢拍，应该说情感类的东西，这样不论是家人啊、朋友，或是爱情的那种题材，我也是蛮喜欢的。
1: 嗯，然后这次你有一个机会来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他们推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圣杰是姓张，这个姓很特别哦，张皮人物的张。那大家通常一听会觉得，哎，不会不是客家人，可能爸爸这边不是，所以你是妈妈这边是客家人。
0: 对，爸爸就是山东人、
1: 哦嗯、
0: 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客家人。但也是因为这次拍，所以才有更加了解，就是我的外公也是客家人，是广东的客家人，然后可是他来台湾的时间是战后比较晚才过来、嗯、然后可是外婆是在台湾本就是本岛出生的客家人、
1: 哦、
0: 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也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哦，对。
1: 你小时候就知道有客家的血统吗？就是你小时候对客家的理解是什么？
0: 我也是，其实这次拍越拍也才越回去思考说，哎、欸，小时候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我真的唯一会觉得自己客家人的时候，就是跟家人出去吃饭会点姜丝大肠的时候，我就真的只有这种时刻想起来，啊、对，我是客家人，然后因为我也很爱吃这道菜，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哦，只要大学或者什么时候拍片，大家有时候会去热炒店吃饭、只要看到有点姜丝大肠，大家都知道今天圣杰有来
1: 哦，真的，
0: 对，就是因为我很爱吃这个，然后、哦、但是我也就是喜欢这个口味，也不会。当作说是哦，我是一个客家人的印象跟符号，那时候真的都没有想那么多。
1: 因为你们家其实没有客语，对不对？
0: 对，我们家这次也是认真的问过，就是我阿姨跟我妈妈基本上只记得他们的客语名，就小名，客语小名。
1: 哇，
0: 然后现在可能有听到长辈讲客语，他们可能听得懂单字，但是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讲了。
1: 哦，所以你小时候跟外公外婆相处也没有听到他们讲客语、嗯、
0: 对，比较少、哦、然后而且外婆走的比较早，然后外公是大概高中的时候离开的、哦、但也比较少，他们就都讲中文。
1: 哇、嗯欸、那你这次怎么会有这个机会？是谁找到你？还是、嗯、对啊，因为你其实除了姜丝大肠以外，你离客家其实很远耶。
0: 对，
1: 你们怎么互相找到的？
0: 你说会来做这个片子？
1: 对，这个纪录片、
0: 嗯、主要是那时候制作人令姐嘛，然后因为我们、令姐是前辈，然后有时候就会聊天什么的。
1: 哦，你们原本就认识？
0: 对对对，我们原本就认识、哦、然后有一天令姐就打给我说，哎，她要做一个客家这个，然后问我说有没有认识客家的导演，然后我就说、哦是一定要客家懂、有拍客家文化，还是一定要客家人，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嗯、哦，客家人，然后可以是男生哦，好像那时候可能有找到女生的，然后说希望是一个男生这样。我就说、哦、我其实是客家人，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哦，然后他说哦，原来他也不知道，
1: 嗯、
0: 哦，对，
1: 哇，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你提起了，然后就有这个机会来拍，
0: 对对，可以这么说，
1: 嗯、哦。那你怎么想到最后要拍什么题材？因为你原本其实虽然感觉好像有渊源，但很远嘛。
0: 嗯，
1: 对，你怎么去想说，哦，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要拍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从自己吗？还是从周遭？你那时候怎么去想的？那个脉络是什么？
0: 嗯，一开始当然就也会跟那个制作人讨论，但确实也有遇到像你说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具体要拍什么，因为我跟家里的连结其实也没有到很紧密，
1: 嗯，
0: 就是毕竟就在外面求学工作，也真的没有那么常回家这样、
1: 嗯、
0: 然后但是后来我觉得也是制作人聪明的部分，就是他说啊，那我们就从比如说从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一定会吃饭嘛，我们就从食物去下手，那就开始聊说哎、欸，那有什么一个食物是比如说家里有时候会聊到，或是你有听过你吃过，然后诶可以从这边当作是一个小突破口，我们去讲其实要讲的是背后的客家文化，然后再更深一层是要讲的是其实是家人客家人的部分这样、
1: 嗯、
0: 然后所以后来就选了菜包，就是客家的菜包。
1: 怎么不是姜丝大肠？
0: 我觉得可能是姜丝大肠也比较难分食，客家菜包可能比较有那个做的过程这样。
1: 嗯，
0: 然后所以后来，嗯， 就因为有选

0: 肯定这个食物，然后我就再去吃过，然后就回去问问妈妈、问阿姨哦，他们真的也都对客包菜包蛮有想法的，就是他们会说哦，以前外婆手艺很好啊，然后外婆有一个哦，外婆是双胞胎，然后对，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然后双胞胎妹妹做的手艺更好，然后他们就会讲这整个过程这样，然后就开始一聊起来就可以从外婆跟她的双胞胎姐妹下去聊整个家族跟聊家庭的事情，就会有一个脉络了，这样，
1: 哦，
0: 对。
1: 哇，所以这个菜包其实是比较是你的上一辈或更上一辈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记忆，这样。
0: 对，完
1: 然后
0: 全
1: 你
0: 是。
1: 有点是透过访问他们对食物的记忆，然后你跟他们又有更深的连接。
0: 对，完全
1: 哦，
0: 是这样。
1: 我有看到预告，大部分是你访问妈妈，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可能因为年纪，所以我刚好这一两年，我家在屏东，我回屏东的时候跟我妈聊天，我会偷按录音。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我怎么那么晚才开始？就是会觉得我跟爸妈不熟，那个不熟就是，我不太知道你们的故事，哦，然后就觉得哇，有这个机会去知道父母的故事，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诶。你这一次这样子，因为应该有很多东西都是你第一次听到，对不
0: 有，
1: 对？你在访问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0: 印象很深刻的妈妈那边的话，就是她有讲她小时候，独自搭车去，忘记是杨梅还是普星，去找五姨婆，我的五姨婆就是我的外婆的双胞胎妹妹拿菜包的故事，这样。对，他因为小时候他们两家是分开住嘛，妈妈家他们家就是住在台北，就是住在光复南路附近。然后因为五姨婆做的菜包特别好吃，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什么啊，那时候她可能中午下课，然后就会被外婆指定，就是说你现在去那个台北转运站吗？我不知道哪里。那她说她是搭客运，然后就往中坜去，然后还要再转车。然后他就跟我细细的形容了这个整个过程，然后他就说他，然后他到五姨的家，然后五姨就会先给他吃晚饭，然后呢再让他带着一大堆菜包和菜回去，这样。然后我听他讲的时候，我想象是哦，他是一个就是哦可以不用上学的午后，然后很悠闲惬意的去到一个有点山上的五姨的家，然后结果他说没有，他说他觉得每次去他都很。他都没有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很远。对，
1: 就是个苦差事
0: 对，
1: 这
0: 他
1: 样
0: 就觉得
1: 子，
0: 这个苦差事，他觉得为什么不叫阿姨去，就为什么不叫他妹妹去？这样，对，
1: 就是他们有很多跟这个菜包延伸的记忆，这样。那对你自己呢？你就是听到那么多故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深的感触？
0: 我比较深的感触。比较像是我真的从因为这个要拍菜，然后因为要拍片，然后所以真的挖出很多以前的故事跟记忆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自己有一些连接，比如说像我一直有印象中，外公好像是做电影业的。对，我也是很久很小小时候有听过这件事情，
1: 但
0: 然
1: 后
0: 后
1: 来就忘了这件
0: 对我
1: 事。
0: 后来就忘了，但是因为这是在拍嘛，然后呢，所以就有在仔细的问阿姨，然后阿姨就说对，然后他就讲了一个点，他就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去景美一号出口有一间家家来来戏院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间二轮戏院，因为小时候我们每次去看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不想说，然后后来想说对，为什么？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那个家家来来戏院的总经理还是以前的老板，就是外公在，我不知道在中影还是哪里工作的电影业的同事开的，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去看都不用钱，然后就会开始发现这些很小的回忆，我觉得会有一种更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嘛，然后以及更找到我跟这些人。跟这些事情的关系，然后像因为要拍做菜嘛，所以有陪阿姨走一趟景美的市场，然后 就边走边聊，然后就会说啊，外公以前

0: 前每天都来吃这间米粉汤，然后就、嗯、然后就想起来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回忆吧，就是一个我找到了原来这些事情它可以对我有这样子的意义。
1: 嗯，
0: 我在这可能分享很多，我在拍的时候啊，其实一直想到，嗯，有一部就是前几年的一部散文嘛，叫做《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因为它其实也都是在讲菜，在讲器皿，在讲旅行，在讲大道城，但其实它里面在讲的全都是他跟他妈妈或是跟外婆的一些回忆、一些故事。那我就开始去对比说，哦，也许对作者来说，那个比如说什么卖饼的铺子，对我来说就是这一间米粉汤，就会有一个对比，会这样子去思考。对。
1: 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跟家人的这些，因为你一定是花越多时间，你的收获就一定越多。但要拍纪录片，它就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你会不会越拍越觉得，天哪，那么多东西，我最后要怎么收拢成一个纪录片？就你越拍中间有没有什么跟工作啊，然后跟访问，这中间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是你需要处理的事吗？不然听起来其实很惬意耶，就是
0: 很听起来很惬意吗？
1: 对呀、那如果他要成为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中间会有什么挣扎吗？尤其又你可能会拍到很多哦，你没有预想到会有的，可能很私密的故事或什么，这中间会有需要抉择的地方吗？
0: 抉择目前还好，但我觉得主要是编辑跟编写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拍家庭题材的关系，它不像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位导演，他拍的是一个私厨，然后他的事件可能就稍微明确一点，就是哦，这个私厨今天的菜，他或者他的精神的来源，他今天在哪里办了一场啊，我们可能就记录他的事件感比较强，然后还有另外一导演，他是拍南机场嘛，南机场他就有一个地标，他就很清楚知道要拍什么啊，要问，那应该就是问里面住的人嘛，然后附近的里长嘛，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做家庭题材的难处就是，他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碎片化，很散落，要很有意识的去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原本也没有想到我可能会需要出现，不论是声音上或是影像上，在这部影片里面。但是做到后来，我发现会需要一个观点，会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观点跟主述者来讲这个家庭的故事，然后所以才开始试着把自己用声音也好，用影像也好，放进去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刚好做这次哦，比较发现的需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1: 因为以往你的作品，可能你自己摄入程度不用那么多，对不对？至少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可能你是导演是隐身的，但这次可能因为又是自己的家庭的故事，所以你的摄入程度就会比较多。
0: 对，就会很像是有一个人在讲他的故事的，讲他的家庭的故事的感觉，这样。
1: 那这个中间你有那种排斥的心理过吗？会一开始觉得啊，有点不想欸。
0: 出镜有一点，就是可能多少看到自己在镜头前面，会觉得有点尴尬。对，
1: 哦，所以你有入镜的，
0: 有
1: 不是只
0: 有
1: 声音
0: 有一些啦，但就是可能因为跟家人，比如说我们
1: 毕竟会一起买菜或什么
0: 的，对，我们一起买菜，一起在吃饭，或者一起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会出镜，然后就是会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样。
1: 哦，所以一开始难免哈，因为导演大概都不是很喜欢被拍。
0: 好像是，对。
1: 哦，所以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这件事，你很快就接受了。
0: 对了，接受的一点也有就是，因为是家人，就是很熟悉，反正就是机器就放着，然后我们就看照片、吃饭。其实后面有时候就会忘记哦，还有在拍这样，那其实就还可以。
1: 那这次因为要拍摄，要比较紧密的相处，你对你自己的妈妈或你的阿姨，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0: 对妈妈的发现，当然就是妈妈真的身体比较不好了，

0: 对，因为几年前妈妈还比较可以，就是灵活的走动什么的，但因为后来可能身体越来越不好，她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必须比较躺着啊，或者是坐着，不太能够移动，所以可能有一些访谈我们是她躺着进行的，这样就是有深刻体验到，就是家长啊，爸爸妈妈他们真的也是会年纪会慢慢变大的这样。那阿姨其实也是，因为阿姨其实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们家族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人哦，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做菜很好吃，然后也很会照顾人。对，但是因为阿姨可能也是前几年有小小身体不舒服，然后现在一样还是很有活力，有时候也蛮搞笑的。其实就是他的整个人慢慢的开始哦，可能更沉了一点，这样我觉得发现新的面相一定有，但我发现家人的改变可能会更多。
1: 那你对自己有什么新发现吗？就是跟家人有比较紧密的相处之后，因为他们会提他们的小时候，那会提到你的小时候吗？或者是他们认识到的你吗？
0: 好像其实还好，对，他们也没有特别说什么，他们就只有说，哦，可能就跟刚外公讲的那个类似，就是他们就会有想说啊，要是外公知道你现在在拍片，不知道外公会说什么。因为，
1: 所以没有，完全没有接到，对不对？因为你
0: 对，
1: 说高中吗？外
0: 对，因
1: 公
0: 为
1: 会
0: 外公
1: 说
0: 是高中离开
1: 啊，
0: 的，然后我是大学后才
1: 才
0: 开
1: 开
0: 始比
1: 始，
0: 较认真的在拍片，然后因为真的有拍到比较电影类的事，就是这也就是这几年，那所以外公可能也没有看过，然后他们就会感叹说，哎，不知道为什么又走成这样，然后不知道外公会怎么想。就类
1: 真
0: 似这
1: 的
0: 种，
1: 哎，
0: 对啊，
1: 对，因为会应该会想象外公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0: 他应该觉
1: 哦，
0: 得蛮特别的，蛮没
1: 对，
0: 想到啦，没想
1: 对，
0: 到，
1: 就没想到隔代后继有人这样
0: 对，对，
1: 子，
0: 可以这么说，对，
1: 所以对你会不会也很，就是那个感受也很特别，就是哦，原来我的外公，其实我某种程度好像有一点点跟着他的路，至少是他也铁定是喜欢电影的，所以你才可以，诶，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然后某种程度上冥冥之中有一点奠定你后面的喜好跟志向这样。
0: 我觉得一定有影响啦。虽然说小时候根本不会发觉
1: 对，
0: 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做纪录片的好处嘛。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做纪录片跟剧情片的差异就是，纪录片你要一直很多时候一直在观察，很多时候一直在接收，然后接收之后又要想着如何把它编辑出来，成一个别人也可以分享跟理解的形式，那就会变得你几乎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学习，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思考，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有思考回自己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家庭的过程。对，
1: 拍纪录片跟剧情片感受差别很大嘛？
0: 哦，差别我觉得很大。对，
1: 你可
0: 纪
1: 以
0: 录
1: 多
0: 片，
1: 分享一点嘛？这两个的差别。
0: 剧情片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做更。有可能，因为一定有更多人嘛，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部门，那我们会讨论非常非常多，然后想说尽量可能在现场的时候维持在几乎很多90%可控的范围内，但是纪录片它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现场在变化，我在拍的人也在变化，有时候天气也在变化，那你就会无时无刻都得要接招跟应变，然后无时无刻都要想，因为我这次也是自己拍，然后无时无刻也要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个要怎么拍、怎么使用、怎么剪，那我会要怎么去引导，比如说我的阿姨讲出什么样子的话，她的整个的思考逻辑真的蛮不一样的。
1: 那这次拍完这个跟自己很近的纪录片，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0: 我其实拍一拍，认真有觉，一开始当然会有点觉得小排斥，因为是拍家人，然后但是后来拍一拍，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有趣了。然后因为以前其实我看的纪录片也偏少，然后因为都做剧情片居多，就我觉得反而是我开始第一个是开始懂得欣赏这个形式，然后觉得这个形式纪录片的形式很有趣，这样。然后可能第二个就是会重新思考啊，我在这个家族，然后我们在这个

0: 地方的我跟这些事情 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对我的改变就是啊真的要再更可以的话更多跟家人相处，
1: 嗯，
0: 对，因为跟家人相处有时候真的能够获得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以及我看得出来因为这次拍片的关系就是家里的人感觉比较常看到我，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开心
1: 啊，真的。
0: 对，
1: 那这次这样拍啊有引发你去想说我接下来可以拍什么题材吗？
0: 有，我这时候就有想说，但可能就是比如说啊，说啊，那我可能之前想到的，或之前有拍过，比如说可能不论是去旅行，或者是某做什么事情的片子，它是不是可以剪一剪，然后拿来做什么？这样，就我觉得会开始关注一些，嗯、或者说重新回头认知到说，随便记录的或是现实世界这些小片段，它其实经过编辑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1: 嗯，以前可能会想的比较大的题目，对不对？就是它可能某种程度要大一点才比较适合跟大家分享、
0: 嗯。
1: 但可能这次拍了自己那么私人的东西，可是它可能有一些普适性。
0: 嗯嗯嗯，
1: 哦，
0: 对。
1: 那这几个短片啊，是好像十月会有首映，
0: 对
1: 不对？
0: 对。哦，10月3号跟4号会在台北首映，这样。
1: 嗯，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就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0: 对，完全可以，
1: 就可以看到相关。那你之后会去报奖之类的吗？
0: 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先想着把它做好做完。但我自己也有这种啊，我开始可以体会到，比如说有拍纪录片的朋友们或是老师前辈们讲，就是感觉这种东西其实是拍不完的。就是拍完了是因为我们决定要结束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1: 对，
0: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纪录片主角们跟事件们的故事都还是会继续存在、
1: 嗯、
0: 所以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
1: 但至少有一个这个阶段，就是好像不只是以作品来说，它对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
0: 是对，对家人来说 也是。
1: 嗯，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已经确定要进行的作品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嗯、
0: 我只有想说明年应该还会再拍短片、
1: 哦、
0: 然后现在最近都是以工作现在最近工作比较多，以工作为主这样。
1: 嗯，欸，你的工作是什么？除了拍片以外的工作？
0: 我这几年最主要在做的是编剧的工作这样、
1: 啊对哦、
0: 然后在写影集啊或是电影。
1: 嗯，欸，很不错耶齁，就是这两个你都可以进行这样。
0: 对，就多学一点才有工作可以做。
1: 好，今天谢谢盛杰的分享、嗯、也祝你接下来一切顺利。
0: 好，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4: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3: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宛如。在这周美国西岸旧金山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这个死者呢他是今年40岁的麦肯锡。那他在加州的一个停车场被后来查出来是他的岳父母直接当众行刑式的开枪。那巡逻员警在不远处逮捕了这两位中国籍的年迈的长辈，但后来在经过媒体的调查也发现，死者其实过去跟妻子在这几年互控家暴。那同时恐怕这个心生怨怼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跟这名死者是跨男性的这个变性的身份有关系。那他是

在2010年的时候进行了变性手术，成为了男性。那他的学历也非常好，曾经读伯克莱大学，取得电脑科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在2023年到任纽约邮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科技部门的主管。那这次发生这起事件呢，他的岳父母是直接在他即将要跟前妻开庭的前几天就当众杀人。当然，这起事件还有非常多的疑点，还有细节必须要调查，但恐怕也显示出在这个死者还有在居家当中变性这件事情，根据许多的文件显示，是两人在争夺监护权内很多拉扯的地方。这个变性还有跨性别的讨论，其实在国内这几年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在现在10月份，就在今年的10月底，10月31号礼拜六会是第24届台湾的同志游行。今年在不同以往的地方，最主要是纳入了更多关于性别多元性的讨论，甚至主要再更仔细的说明，就是跨性别社群当中应该如何理解。在过去台湾同志游行的这个批评声浪中，除了是在同志同性恋议题之中，跨性别社群的关注都是比较小众，甚至在跨性别社群内也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在每一年同志游行之后会被提出来讨论的。那我特别注意到了，像今年的主办单位，其实他们就特别由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内部发起了3场的读书会，读书会的内容都是针对由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性别多元宇宙：跨性别生命故事集》。在这本故事集当中，就是由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的跨性别小组采访了很多位的跨性别当事人，透过可能不同的生命经验、医疗的过程、医疗的经验，还有不同的相处、人际网络等等的分享，然后再透过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内的3场读书会，从不同的生命经验出发，然后一起来讨论。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侧写记录，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内部会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他们就说了，在第一场的这个读书会当中，请所有的成员分别分享自己第一次遇见跨性别的经验，可能是曾经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参加了性别讲座，或者是在同班同学中感觉到有些性别气质或者性倾向，如果当时同学已经很公开的谈论的话，有跟二元性别认定不太一样的朋友，又或者是在校园当中也可能遇见师长，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的性别气质跟一般刻板印象当中认定的性别性向认同都不一样。那有一些人也就说了，在第一次接触的当下，其实是会相当困惑，不太知道如何跟对方相处，也会有一点错愕，可能没有想到，也许是老师会是这样子的跨性别者，甚至在当年可能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描述这群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所以多半都是在各种不确定的观念当中慢慢理解。而这个经验，其实我觉得看了这样的侧写之后，我也是非常有同感的。因为台湾的社会其实，在过去20-30年，也就是我的求学历程当中，关于不同性别认同、性别气质或者性倾向的讨论，并不是这么主流，可能会是部分的社群、社团，或者是刚好有遇到比较开放的老师，所以会有稍微提到一点，但是在过去5到10年中吧，我觉得台湾的社会才也因为不管是同婚法的修正修订通过了，或者是因为随着社群，所

所有的文章分享更普遍了。Instagram 现在的 Threads 等等不同的社群讨论越来越开放，也有非常多是从使用者本人从个人生命经验分享的生命故事越来越多元，所以似乎在一般大众间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情境当中，对于跨性别社群的认识甚至是同志社群的认识就会相对比较明确，也会可以从不知道该怎么提问，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相处，慢慢往能够去讨论公领域的议题成为了一个契机。所以其实从出生的指定性别，从医生直接有这样子的权利宣布性别，又或者是到这个人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关于自我的性别认同或者性别气质还有他的性倾向彼此之间是不是能够直接画上等号，在现代的社会都更有机会打破大家习以为常的二元框架。所以即便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跨性别社群的内部也不是直接大家统统一样的，有非常多的想法跟考量，比如说有变装、扮装或者是性别的可认手术，或者有些他是双性或者是酷儿的各自认同，恐怕是一系列非常流动的存在的状态。那在第二场的这个讨论会现场就更有趣了，也似乎可以看得出来在社群内部的讨论是有非常多的好奇，比如说关于跨性别，如果我们给对方这样子一个定义，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强化了一个性别的二元，比如说生理性别是男性，他自我认同是女生，但是他就会被强迫要说出自己是跨女这件事情，又或者是说在跨性别的社群内部彼此也会竞争到底像不像，你变成女生了吗？你已经有很明确的女性的特质了吗？甚至比如说一些性的器官已经完成手术了吗？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竞争。当然这样的讨论其实确立了在跨性别的社群内部的复杂程度，这确实都回应了更多社会学讨论的社会结构的期待，或者是各种每一个个案独特的一些生命经验。但是撇开只有个人程度的讨论，确实有更关于公众利益的角度切点，我觉得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比如说像最近在名古屋登场的亚运，或者是这个前阵子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讨论到奥运这种世界级的运动竞赛标准，如果他是跨性别者，他应该要参与或者他能够报名哪一个二元性别底下的归类，当他能够报名的时候，对于其他顺性别者的运动员公平性又在哪里，又或者是现行像台湾的兵役制度还有校园的性别规范，这些都恐怕不只能够停留在讨论或者关注或者同情跨性别者，而是必须要延伸回归到整体人类社会的政策跟文化结构层面。我觉得这些都必须是当前在讨论这些议题当中绝对不能够忽视，也唯有讨论这样子的议题视角，才能够让原先非常小众的跨性别社群的讨论有机会能够在台面上回应多元性别的需求。所以像现在部分的公共设施或者是公领域的这个空间场域，或甚至是学校也会尝试设立性别友善的厕所，又或者是医疗体系当中慢慢的单点式的建立性别肯认相关的医疗支持。另外在法律层面，恐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还有体育赛事体育场上跟这个先天的体力体能上有比较明显挂在一起的，这些都会是在各级的运动组织订定体能标准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那恐怕制度在进展，但是涉及到的议题还有多重面向，
也还是在公共讨论。

论的阶段。到了第三次的读书会，我觉得就更广泛了一点，跨性别者在职场上或者在公众视野、媒体当中的处境又会是什么？比如说，跨性别者分享在被一般民众看见，就是发现了他们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往往会有过度的关注或者刻板印象。当事人其实更希望被当作一般人看待，是最自在的状态。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在，彼此互动相处的时候，或许跨性别者或者同志者，他们越自然、越自在的状态，在所有的场合当中，大家都更不尴尬。理解彼此的差异，但是又不会把这样的差异过度标签化，就会是最自然的状况。又或者是在这个书中的访谈当中，也有这个受访者就说了自己扮装的经验，性别气质它会在不同的期待之下被重新的诠释。比如说，如果他就是非常男性的样子，但是展现了很阴柔的气质跟装扮，往往就会被社会压抑，或者被批判，或者不被接受。但是如果在女性形象当中被接受了，似乎又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这个时候，自己内心要如何转化，或者是他要如何去理解，从来没有在另一个性别的身体里面成长的历程，在长大之后变成另一个性别的装扮出现。但是带来更多当下的自由，但是他能不能够理解过去那个另一种性别，他真正会展现出来的社会经验和脉络，恐怕也会是很多这个成员也自省需要再学习，或者是更多的观察。所以，确实在这些的讨论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个标准答案。但是，透过一个不断提问或者持续理解的过程，都有机会让社会当中对于不同的性别议题有更多的认识和这个想象，也可以再提出更多不同的疑问，就能够有机会获得不同的解答。好，我们的节目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想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是 Lady Gaga 的歌，叫做《Till It Happens to You》，它是纪录片《消音的猎场》（The Hunting Ground），就是在讲美国校园兄弟会性侵体系黑幕的一部纪录片的主题曲。他在歌词当中非常深刻地写下了性侵受害者的创伤。同时，也控诉了旁观者跟校方的冷漠。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回看发生在美国 Cornell 的这个兄弟会里的性侵丑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收听不只是性别节目现场，我是宛如。前阵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英国的威廉王。

非常有钱，而是这个社会阶级当中的这个贵族阶级能够进入的学校，或者是俱乐部，或者是秘密的辩论会、辩论社，甚至是男性限定的绅士俱乐部，这些组织的核心逻辑都是要复制阶级、筛选人脉，或者是纯粹男性的结盟，透过非常封闭的空间跟仪式，能够非常有效的在所有被允许参与的成员当中建立起凌驾在一般普遍法律或者公众道德之上的一些阶级忠诚。因为唯有你是同样这个 club 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就代表我们彼此都能够遵守某一些圈内人封闭仪式大家才知道的一些行话或者行规或者是共同的约定。在当英国这些比较上层社会的人来到了新世界，来到了美国之后，其实美国也确实直接移植了这样子的部分文化，尤其是从美东 Boston 后来到纽约，最后一路传到了西岸，特别是在美东的几所名校，常春藤的名校，这些从18世纪直到19、20世纪就分化，也衍生出了兄弟会。兄弟会其实它转型成了一个，也是一个很排他性的社交生活组织。在要进入入会仪式，在甚至19、20世纪的时候，传言都是会必须要经历很羞辱性的或者是很严酷的霸凌入会仪式，就是因为曾经共同有受到屈辱或者是保守秘密，还有喝酒啊狂饮，所以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种很牢靠的兄弟情谊。在这个系统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位的美国总统或者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甚至是 Top 500 企业执行长当中曾经就读这些名校，而且进入到兄弟会里洗礼的，就似乎拿到了特权阶级的一个敲门砖。他们往往在这些名校里面有自己一栋独立的建筑，可能没有窗户，可能是窗户非常小，谁都不知道在里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只要你是男性能够进入到里头之后，围墙内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不受到外部监督，同时自己人讲好就能够发生，就能够获得很多凌驾于一般世俗权力的事情。当然反而来说，在美国也有不少的学校都有姐妹会，同样也是住在一起，像是这个非常久以前的一个电影金发尤物，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它就是也是住在一个这个姐妹会里面，也是一样有属于姐妹圈内的各种不同的规范和规定，最主要都是要训练人类能够服从，能够知道里面的规矩。当你越愿意遵守规矩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属于这个兄弟会或者是姐妹会当中的特权。为什么会在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在这周这名不愿意具名的女性在美国的提起一起民事诉讼，她提告的对象是美国常春藤名校Cornell 康奈尔大学的兄弟会派对之后，这名女性她被下药而且性侵。这事情发生在2024年了。那在当时学校在事后接到报案，校警接到报案之后是先暂停了全校兄弟会的社交派对活动。当年校园也有很大规模的抗议，说希望要废除兄弟会的系统。但是校方在爆发的这两年当中，态度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先表达会调查，但是宣布兄弟会不能够再进行任何的社交活动，同时援引了联邦的调查法案第九条，但似乎最终的调查结果都没有被公布出来。这次这名受害的女性，她在透过民事提起诉讼之后，她的律师尽管是没有直接公布或是直接指出到底是哪七位康奈尔这个兄弟

会的成员做了这些事情，但是在学校方面，校园内部自己的媒体却直接公布了这七位部分看起来的记录是在学，部分多半是没有办法追溯到记录的这几位男性的就学资料，直接把他们的名字跟长相统统公布了。那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女生她才不满21岁，她说当天她是在自己的一个姐妹会，也是一样有派对，喝了酒之后，但是她跟这个后来她指控是也性侵她的这位男性朋友约好了要去这个 Chiffel 兄弟会的宿舍里面见面。他在从自己的住宿地点到对方的住宿地点中间还去了酒吧，尽管他当时是没有满21岁的，但是他现在也是指控酒吧也向他提供了酒精的饮料。等到他到了这个兄弟会的宿舍的时候，其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状况底下，他的男性的朋友跟其他的兄弟会的成员就让他吸食了白色的粉末，他现在声称那个粉末是 ketamine， 让自己变成是有很多幻觉的状况，然后全身也是麻醉了。那他在半梦半醒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状况底下，先被三个人性侵，同时他也在这个今年度，也就在两年之后，这个今年度他也跟这个检察官出示了一个 Snapchat 的证据，说当时全部在这个社群当中有100多名男性的线上的这个群组里面，非常多人就说呢，在楼上有好康的，要让大家都可以直接上去享用。那但是很多成员在群组讯息当中不但是没有提出质疑或者异议，反倒是表达对于兄弟会的称赞。那最后呢，事情就发生了好几个小时，他醒来之后全身多处瘀伤，然后他也发现自己的遭遇在校园当中传开，最后几天后他才向学校的警察局报案。那目前看起来康奈尔大学他除了甚至允许部分的学生是以提交论文或是能够写写悔过的方式争取减轻处分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措施。当然这个指控校方现在是否认的，但是同时也说了因为隐私的关系，所以不会也不愿意再多透露任何的调查的结果。但是现在纽约州的地方检察官也说了，当年这名女性她向学校报案之后，事发当地的地方检察官是没有以任何刑事罪名起诉涉嫌的男学生，最主要是因为当年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案件成立，最主要大家分析起来也是因为纽约州这边的法律是只要你有自白或者是承认自己喝酒甚至是哪怕用药都是自我同意的话，后续发生的任何事情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条件作为刑事事件的起诉。不过呢，一开始纽约州的检察官办公室是这样子回应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在社群媒体实在发酵的太迅速了，同时有好多位的可能是名人或者是各地不同的讨论不断的发酵，因此现在纽约州的检察官也决定要评估，要重新启动调查，要看看是不是能够有新的证据。但当然检察官也说了，在民事诉讼当中，这名女子她所自白长达100多页的自诉跟两年前向警方提供的证词是完全不同的导向，当年的调查记录没有显示她被迫做任何事情或者处于昏迷无助的状态，但是在现在的民事诉讼当中，这名女子是主张要对校方提告，同时要对侵害她的男子还有相关调查的人员提告。同时她也说了，在当时她虽然想要直接办理休学，但是校方也说了没有办法退学费，所以尽管

0: 严重的事情发生。这名女学生她还是持续了在学校待了一个学期之后才离开。当然，现在有非常多不同的调查的方向，还有必须要依照。在2年多之后，到底能够取得多少的证据，才能够再进一步讨论？不过，像现在康奈尔大学当然也是，持续在这个事情上面先惩处这个兄弟会，禁止他们再有任何的公开聚会的活动。但是，当然被告这些男子方面呢，就纷纷全面。否认指控，他们也直接说了，掌握的文件是足以支持他们的立场。同时，也说现在这名被害的女性，她自己声称的所有证据都一概不予承认。那在诉讼发生之后，特别在韩国这一方面，因为被揭露的这7名。加害者之一被认为是韩国人，是韩国裔的，所以在韩国的社群，甚至是部分的 K-pop 的明星，也都纷纷转发这个讯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讨论。当然在，在康奈尔大学自己校内的学生也有非常多的，走上校园的抗议活动，希望学校要特别在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在过去的这2年。校方在事后确实有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其中公布的部分小小的报告，就是在校期间，特别是大学部的女生遭遇到非自愿性接触的比例，从2023年的23%，一口气到2025年提升到35%，其中1/5都是发生在兄弟会的宿舍之内。尽管这样的结果没有办法直接跟这次的案件有任何的关联，但恐怕，这些在过去很古老的Brotherhood 这种很兄弟的阶级复制的组织，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如何在存续，又或者是不是变掉了，变成是派对形式的，恐怕也都会是在接下来非常值得大家讨论和关注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拜拜。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tema question.
3: Sorry kon dari sinaksi santai
4: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nsa stanya tanya nastoy
6: lampoi.

0: 央广联系世界。
1: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3: 福尔摩沙，
4: 福尔摩沙，
5: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位于台湾南部高雄这边的旗山。坦白讲呢，最近因为那个中秋连假，大家都忙起来送月饼啊，就算不是送月饼，也送很多甜点。那您知道吗，在旗山这边，只要是来到旗山这边和逛他们的老街，一定会带的就跟香蕉有关做成的一些甜品。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来跟大家介绍旗山？因为今年度我们的文化部他们其实有在就是有公布了这所谓的青年村落文化行动计划，然后呢有一些从事地方创生或者有的是团体有的是个人，那我们呢看到是高雄旗山这边有位青年

0: 他叫郭俊宏，他今年就获得了这个青年村落文化行动类，在这个计划这个部分获得肯定。那为什么他在做什么？他把他在地，他是高雄旗山人，他把高雄旗山最具代表性的糖业跟香蕉文化，然后呢去做一个思考，也变成一个创新的发展动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拜托俊宏来跟大家分享他故乡的一些特色跟故事，还有现在在来到旗山不只是带个伴手礼而已，旗山这边真的哈、故事丰富，可以呢来体验来玩的点真的也挺多的。好，现在俊宏在我们线上来欢迎，因为他除了他现在哈、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哦，而且他也是金旗山城这个品牌的创办人，来欢迎俊宏。嗨，俊宏你好。
1: 嗨，陈玲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俊宏，来自于高雄旗山，目前就是跟社区糖厂社区的大哥大姐，还有这些长辈，还有一些年轻人一起在经营金旗山城这个品牌。
0: 俊宏今年30出头嘛，对不对？
1: 对，今年快32岁了，就是也有结婚了。
0: 果然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说快32了，如果有点年纪都说才32。好，OK， 那我先请教一下，你大概是几年前回到旗山？
1: 我大概七年前，就是疫情爆发的前一年，就是2019这段时间，那个时间。
0: OK， 所以七年也有成了啦，哈。所以呢回到旗山，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俊宏他在做的一些事情，他是怎么样把那个糖业还有香蕉的这样一个文化然后做很好的一个翻转哈。但是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因为旗山坦白讲在台湾，如果旗山我直觉联想，我就会把它跟香蕉画上等号，你知道哈。然后因为刚刚说你还有另外工作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所以这边这个糖业曾经也是很发达。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些海外朋友也许对旗山不是太了解，介绍一下环境还有相关的特色好不好？
1: 好啊，其实高雄旗山就是位于一个从以前啊，从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对于来这边的人跟住在这边的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山城，山里面的城镇。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家都会把那个山上的物资聚集下来，到这边去贩售。那聚集贩售的地方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旗山老街。那其实有这件事情，老街聚集之后啊，那有日本人在这边，然后有台湾人在这边去形成一个聚落。那开始去做很多的商业行为，那最后其实这边就被设立了一个叫旗尾制糖所。旗尾制糖所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日本人来这边盖糖厂，盖完之后有了糖厂，那后来有了铁路，那有了铁路之后就把一个东西运出去，不是糖
0: 啊，
1: 是把香蕉运出去。
0: 哦，
1: 运出去哪里？运出去日本。所以香蕉在这时间才出来。那在香蕉前其实还有这个商业的聚集地，那我们都叫一个山城的集散地。那其实还后面还有糖厂，那到才到了香蕉。所以香蕉是大家比较会记得的，但其实在香蕉以前有铁路，才有糖厂，那有这个老街，才可以把这个香蕉给真的带出去给日本，那把它真的做外销。所以在香蕉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产业的发展到这边形成，香蕉才有办法被送出去，然后才形成其实有两个产业的高峰期，一个是制糖时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香蕉的那个黄金年代，那被称为香蕉王国，台湾被称为香蕉王国就是因为旗山。那其实在那时候香蕉只有大概风光个十年左右，但很奇怪，大家都记得那十年，就是
0: 那十年大概是在什么年代？
1: 大概在民国50年代，民国的50几年代到60几年代、
0: 哦。这个就是你说旗山的香蕉外销到日本去，那个就是一个很辉煌的年代嘛，哈。
1: 对，那时候就是 有一个形容词啦。

0: 就是现在的人也会，现在的长辈会讲，种一株香蕉，把一株香蕉收成之后，就等于那个时候快一个公务人员一个月的薪水。那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记得那10年，就是旗山的产业是很风光、很澎湃的时候。
1: 对，因为日本，我不知道，就在目前在台湾，香蕉我们相对来讲觉得它还是比较便宜的水果。但你去日本试看看，哈、哦，你去看日本那个香蕉价格，哇，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么高？所以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如果外销到日本去的时候，它本身就，哦，不对，你说的是560年代嘛，哈、哦。所
0: 五六
1: 以，
0: 零
1: 真正外销到日本是在民国560年代的话，那时候照理来讲，这是非常高经济价值，因为是销到日本嘛。那为什么
0: 对。
1: 会只有10年的风光啊？
0: 那其实到后面就是还是第一个，当然我们都要讲，它有一个事件叫做波焦案，或者称为金碗事件，金色的金，然后碗就是大碗公的碗，
1: 哦。
0: 只有这边的清国合作社去送金碗这个事件，那后来被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是被误解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也是因为，民国五六零年代之后，那时候其实台湾的农业慢慢被传到东南亚那一边，那其实那一边的技术上来了，然后产量也上来了，那后来产，因为那个波焦案的事件，然后就慢慢的台湾的产量也被影响，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做清国合作社。台湾旗山的香蕉好，也是因为这个合作社。那因为它有办法统一控制价格，让农民可以拿到更多的收益。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农民对到清国合作社就直接出去了，他没有在任何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结构有盘商啊，可能有一盘、二盘、大盘。那其实在那时候没有，就只有清国合
1: 那
0: 作
1: 这
0: 社
1: 样
0: 统
1: 农
0: 一
1: 民
0: 管理
1: 的
0: 香
1: 收
0: 蕉。
1: 益真的会比较好啊，因为不会一层一层被剥掉啊。
0: 对对，其实，在那时候的价格跟现在回来看，其实没有差很多，只是因为现在的产业链的结构已经，中间那一段是赚最多的嘛，就是所谓的物流啊、盘商啊，然后到最后，像日本的香蕉为什么这么贵，其实就是也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1: 所以不是香蕉有多特别，而是你说就是这个产业结构让它价格那么高。所以
0: 没
1: 你
0: 错，没
1: 说
0: 错。
1: 还有这个是当然，因为面对东南亚国家，如果种香蕉，这个还有我想他们的价格一定比较低嘛，哦，它如
0: 是，
1: 果产量可以比较大，价格的一个竞争上，这个处于劣势。那后来真正会让这10年的这种风光，然后一下子就好像没了，这个跟本身好像我记得台湾的香蕉有一段时间有非常重大的那个所谓的病虫害的问题嘛，
0: 病虫害也是一个问题，
1: 嘿。
0: 但其实台湾的农业其实相较其他国家都会。蛮快速的去解决
1: 哦，所
0: 农业
1: 以那
0: 生
1: 个
0: 病
1: 不
0: 这件
1: 是
0: 事情，
1: 问题，嘿。
0: 对那个对产业来讲，它没有很造成很有造成一些巨大影响，但它没有那么长期。就
1: 嘿嘿，
0: 是刚讲到事件，它可能就是跟产业链的结构是有关系。那病虫害其实它是影响到某一个时间点，那其实后面的那我们有称那个旧北郊新北郊嘛。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这边就是用北郊为主，那后来品种改良之后，那就比较少生病的这个问题
1: 哦，
0: 出
1: 所
0: 现。
1: 以那个农业方面技术问题是已经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你说它主要是出现在产销的结构问题吗？
0: 对，产销结构问题，比较严重啊，所以香蕉的黄金年代才能从那时候开始消失，
1: 哦，
0: 那不
1: 可
0: 然可能
1: 嘿。
0: 会在。多个十，我自己猜会再多个
1: 还多
0: 十
1: 个
0: 年，
1: 十
0: 或
1: 年，
0: 是5年。
1: 可
0: 对，
1: 是
0: 那对
1: 即
0: 岐山，
1: 便到现在，旗山还是台湾很重要种植香蕉的所在嘛？到现在都还是，对不对？
0: 到现在其实产量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了。
1: 哦，
0: 就
1: 这样子
0: 是，
1: 哦，
0: 对，现
1: 嘿，
0: 在产量最大的是屏东嘛，就
1: 哦，
0: 不会
1: 反
0: 是
1: 而
0: 高
1: 是
0: 雄。
1: 在屏东，因为我为什么我对旗山香蕉到现在还是很深刻印象？因为每一次台风来，你知道吗？哈、哦。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这边市场，哎，为什么老板为什么香蕉这么贵？哎呀，那个旗山那边做台风，香蕉都倒了，所以没有香蕉哦，所以大家都有个印象以。

0: 为那个还是旗山为大宗，可是你的意思说现在其实是屏东种的更多，对不对？
1: 对，没错，屏东其实很多旗山的比较年轻一点的农民，大概四五十岁，
0: 嘿。
1: 现在的农民四五十岁算年轻，那他们都大部分都到屏东去种，
0: 哦，
1: 旗山
0: 难
1: 人也到
0: 怪。
1: 屏东去种，因为其那个屏东的地比较便宜，那现
0: 嘿
1: 在
0: 嘿。
1: 那边的台湾的农业技术有一个园区在屏东嘛，那
0: 哦，
1: 那边
0: 对。
1: 农业技术也比较好，
0: 所
1: 所以大
0: 以，
1: 家也习惯到那边去收香蕉。
0: 哦，所以旗山人会到屏东去种香蕉，那旗山自己在地，所以我就很好奇，像你们现在在做社区营造也好，地方创生也好，因为主要你们是把这个糖厂、糖业，然后跟香蕉文化要去重新做一个翻转嘛，那就是说，如果以香蕉这个部分，就变成说，它糖厂是早就已经成为，怎么讲，这个糖业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好，这是过去香气很浓郁，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历史了。但香蕉，至少香蕉现在在旗山，也许产量跟以前没办法比了，但是还是有嘛。
1: 没错，没
0: 好，
1: 错。
0: 那所以就是说，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因为我看到你们整个过程里面有对香蕉全株的运用，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嘛，哈。哎，我那个，
1: 对，
0: 待会我们会仔细来介绍。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用香蕉丝把它做成茶饮，做成咖啡，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对对，
0: 我只是先请你形容一下，因为用香蕉做的蛋卷啊、蛋糕啊，我都吃过，对不对？哈，但是我很好奇，香蕉花
1: 这样子，
0: 弄出来
1: 对。
0: 的咖啡或茶饮，那香蕉花有味道吗？有香气吗？
1: 应该是说，我们
0: 嘿。
1: 选择香蕉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像
0: 嘿，
1: 刚刚那个陈玲姐说的，大家可能都吃过香蕉蛋卷、香蕉蛋糕。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经营产业，或是改变，所谓的刚我一直在讲产业链或是价值链这件事情，一
0: 嘿，
1: 定要有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但它已经存在，那我们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哎，其实发现香蕉里面可以吃的有两个部位。如果我们仔细去
0: 哎，
1: 查香蕉可以吃的部位，果
0: 嘿。
1: 实可以吃，大家都知道嘛。
0: 对，
1: 那其实香蕉花也可以吃，只是大家一
0: 哦，
1: 般人都不晓得，香蕉花也可以吃。那其实
0: 嘿，
1: 香蕉花为什么可以吃？一是政府有食安法认定以外啦，第二
0: 嘿，
1: 个其实它就是很小很小很小，没有被结成果
0: 它
1: 实的
0: 就
1: 香蕉。
0: 是香蕉，它基本上就是香蕉嘛，只是还没长大，是不是？还没长出果
1: 应该是
0: 实，它只是花苞而已。
1: 它是花苞里吃里面的花，那其实香蕉雌雄同株，所以
0: 嘿，
1: 它里面有雌蕊也有雄蕊，那到最后会开到只有剩下雄蕊，那雄蕊不会自
0: 哦，
1: 己开花，
0: 嘿，
1: 那像但大家可以吃，那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被拿去做保健食品了，
0: 好，
1: 香
0: 做
1: 蕉
0: 保
1: 花，
0: 健食品。但我请问一下
1: 对，
0: 你自己，因为你是在地人呐、啊，你小时候你们会去吃香蕉花吗？
1: 我们这一辈的人已经，我们应该说我们
0: 嘿。
1: 在民国80年代出生的七
0: 就
1: 十八十七十年，
0: 90后的
1: 对，
0: 人，基本上
1: 基
0: 是，
1: 本上
0: 嘿，
1: 没有吃过。那我有去问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嘛，也
0: 嘿，
1: 很少吃，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其实是台湾经济起飞
0: 经
1: 的
0: 济
1: 时
0: 起
1: 候，
0: 飞，对，
1: 对，那其
0: 哇，
1: 实物资丰沛嘛，
0: 对
1: 那
0: 对
1: 大家就
0: 对，
1: 不会去吃，味道比较特殊。因为香
0: 嘿，
1: 蕉花的味道是涩的，它是涩的，
0: 哦，果然啊，
1: 涩的
0: 它
1: 不是
0: 会
1: 苦
0: 有。
1: 哦，不是苦
0: 我知道涩，因为你想想看，香蕉本身，你去吃香蕉皮看看，对不对？
1: 哦。啊，对对对对，
0: 它就
1: 有
0: 有一
1: 点
0: 点
1: 类
0: 香
1: 似。
0: 蕉皮的涩，对不对？可是
1: 对，但它直接吃，
0: 它有香气吗？
1: 它有香气，
0: 哦，
1: 但
0: 它还有香
1: 是
0: 气，
1: 一
0: 嘿。
1: 我们闻到它，它有一点点那种。如果大家有看过绿色的香蕉，就仔细去闻它的话，它大概就是那个味道。它就是不是香蕉味，它不是一般我们熟知的那种香蕉味。那香蕉花，我们后来查查查查查，然后到最后我们就决定，那我们来做香蕉花，我们让它再重新被吃到。早期是怎么吃？泡茶，就是直接去
0: 晒
1: 煮
0: 干
1: 热
0: 吗？
1: 水，
0: 要
1: 然
0: 不
1: 后
0: 要
1: 泡
0: 晒
1: 茶。
0: 干啊？要不要晒啊？
1: 可以晒干，也可以不晒干。
0: 哦，这样
1: 新
0: 也
1: 鲜
0: 可
1: 的
0: 以
1: 跟，
0: 新鲜的拿，然后拿去泡茶。

0: 对对对，其实直接煮茶，我们
1: 哦，
0: 都叫
1: 直
0: 煮。
1: 接煮，
0: 那早期会
1: 嘿，
0: 被加入那个青草茶里面的一个原料，啊，它就跟
1: 哦，
0: 青草茶一起，那个一起那些草一起晒干嘛，然后把它
1: 嘿，
0: 加进去煮一煮，那
1: 这
0: 它的
1: 是。
0: 味道其实就会被盖掉了。
1: 哦，盖，可是它之所以要在茶饮里面加入香蕉花，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功能改变吗？
0: 诶，在那时间，大家都会觉得是
1: 嘿，
0: 退火啊、清凉
1: 哦
0: 啊。其实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找生技公司一起合作研发嘛，
1: 对对。
0: 那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也很好奇。虽然说我们卖后面做的都是食品，我们不能讲疗效这件事
1: 对
0: 情，但
1: 对。
0: 是我们就查它里面，我们一开始以为它的花青素是最多的，那后
1: 嘿，
0: 来发现有一个元素叫做矢车菊素，它是可以抗射护腺发炎的。
1: 哦，所
0: 所
1: 以他
0: 以
1: 自
0: 香
1: 己
0: 蕉
1: 这个
0: 花，
1: 特色，所以以前在早期的那个那时候那个农村时代，大家不知道嘛，哈、哦，大
0: 不
1: 家
0: 知道，
1: 只觉得就是把它拿来生活当中会喝，
0: 喝的，
1: 哦，
0: 对，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就是再去跟设计公司一起去，到底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
1: 对对，
0: 真的。那后来当然我们一开始设计公司会引领我们往保健食品去走。那
1: 哎嘿，
0: 后来我们没有，我们想要的是让香蕉一株香蕉可以提高它的价值，所以
1: 是，
0: 怎么样提高它的价值？那我要让香蕉花被吃，那我应该更大量的被吃掉。那所以我们选择做还是回来做食品这件事情，因为做保健食品有需要的人才会吃嘛。那做一般的像我们后来就去做绿瓜式的咖啡，做乌龙茶，那都把香蕉花加进去。然后做冻饮，就是一般
1: 是，
0: 的那种罐装的饮品。那再来，我
1: 嘿嘿，
0: 们比较新的就是做小馒头，
1: 哈
0: 就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那种旺仔小馒头，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然后去调它的风味，那让它能够更，应该说让它能够更大量的被解决、被吃掉，这是我们自己要的价值，而不是去强调那个功效。
1: 是
0: 所以我们
1: 是
0: 后来
1: 是，
0: 就是，诶，把香蕉花加进来这个产业链，也许它会有一点点不。就是产业它，大家会相信这件事情，慢慢
1: 嘿，
0: 的会不一样，因为大家因为种香蕉一年就一生嘛，那
1: 对，
0: 除了果实以外，他们到底还可以拿来做什么？那我们一开始当然是从刚说的香蕉丝，那后来要做更有所谓大量被解决的，那我
1: 对。
0: 发现香蕉花可以吃之后，我们就很大量的去做产品这件事情，
1: 哎，
0: 对，因为
1: 这
0: 就
1: 个
0: 是一步
1: 我
0: 一
1: 是
0: 步
1: 很
0: 的
1: 好
0: 改
1: 奇，香蕉
0: 变，
1: 花，因为它长大不是要结成香蕉吗？对不对？那
0: 对呀，
1: 如果把香蕉花摘下来，后面就不会有香蕉了？还是说这是算蔬果？我要蔬果的时候，本来就会把它淘汰一些香蕉花。
0: 没错没错，其实
1: 啊，
0: 一定会疏，因为我们叫疏花了吧，就
1: 蔬
0: 把这
1: 花，
0: 些花蕊整
1: 蔬
0: 个
1: 花，
0: 砍掉。
1: 对，
0: 那其实
1: 哦。
0: 一般的农民的经验里面也不会把它全部让它长完，因为
1: 嘿，
0: 会长不大，香蕉会长不
1: 哦，
0: 大，因为香蕉很多把嘛，那很多
1: 嘿嘿，
0: 把之后我们就会留。可能夏天跟冬天的把数就不一样了，那他们就会把它砍掉。那
1: 哦，
0: 剩下里面的基本上我们只会吃它的雄蕊，所以就算它长完了，雄蕊
1: 是
0: 自己也
1: 是
0: 长不出来。对，所以我们就
1: 是，
0: 是吃它，用它的雄蕊这个部分。
1: 哇，所以就是你们就会想办法把香蕉全株运用，哈、哦。好，那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刚刚郭俊宏他讲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那岐山一开始有谈到两大的传统产业，一个是以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个糖厂，它糖厂还在嘛？哦，然
0: 他
1: 后
0: 咋还
1: 呢，
0: 在？
1: 他们在这个糖业的文化、香蕉的文化，其实怎么样去延伸，然后更加多元，重点是跟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多紧密的结合，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哈。好，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0: 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来宾，他是旗山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正是高雄旗山的地方的故事、产业的特色，还有这里也是南台湾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他目前是担任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金旗山城的创办人，这是郭俊宏。好，俊宏，我们从头来讲好了哈。因为你说你大概2019年回到旗山这边嘛哈，所以这样大概7年的时间。那讲一下旗山糖厂，我印象中旗山糖厂是不是也是算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啊？
2: 现在还没有。
1: 哦，现在没有，但是
2: 希望下一届。
1: 我记得，下一届努力中就对了哈。我记得旗山糖厂在做这种，就是让大家做一些文化的走读导览啊，哈，好像也是好几年了。就是你们最近这几年也花很多心力在做。那来讲一下，因为既然你说，其实大家只知道旗山的香蕉。但是可能很多人不晓得前面有更辉煌的那样一个糖厂的一个产业，还有铁路呢哈。那现在的这个旗山糖厂，它应该是已经是转成其他运用很多年了吧？
2: 对，其实旗山糖厂它目前是变成一个园区。
1: 哦，一个园区是做什么的？
2: 对，现在他当时定义在农创为主嘛，就是用农业，因为旗山算高雄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入口，那让就是我刚刚提到，其实高雄的农业都在山里面为主，那我们就会把它这个园区定义是把农场带下来，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点去做参观，去做油气等等的这些活动，所以他现在有很多栋仓库在这边都已经。改建完成，它就是一个应该说对大家来讲，它是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空间，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旧旧的仓库，
1: 不是那种仓库的风情哈，就是
2: 对，已经是很完整
1: 哦。所以来到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说它有十几个这样，那园区蛮大的，就对了，是吧？
2: 对，园区说大不大啦，但是如果是要做。所谓的因为来到旗山嘛，可能从高雄过来，那大概半小时的时间就到了。那它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停几个小时能够休息的一个地方。
1: 哦，
2: 那时候定义这个园区是因为国道10号没有休息站嘛，那就是国道10号的终点就在旗山，
1: 就在旗山，所以可以来这边当做一下休息区，这样就对了，是吧？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小节点。那我们其实在里面，在这个园区成立前就已经，园区其实是2022年底、23年初才开幕。那其实我们已经2019年，我回来之前，这个社区发展协会他已经有做刚说的导览啊，然后做体验啊，只是没有这么精致、这么系统化的规划了。所以他其实已经非常的多年。那我们现在的导览人员，除了我们自己年轻的伙伴以外啊，我们也会邀请曾经的那些在这边工作过的那些长辈，他们也可以变成导览员。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团会特别要求，他们想要有年长一点的导览员，那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出来跟大家讲。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讲，一是他们现在在当时糖厂工作或是在附近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或是军工教，因为台糖有点算半公务的感觉，
1: 对对对，没错。
2: 对，所以他们的生活。

0: 或条件其实都算蛮，所以在健康这件事情，其实他们都保养得很好。所以来这边可以听到80几岁的在跟你讲导览，走路还走得比你快，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因为现在年轻人
1: 对
0: 都比
1: 呀、啊，
0: 较少走
1: 现
0: 在
1: 在
0: 外
1: 年
0: 面。
1: 轻人走饲料机路线哦，都不带动
0: 对啊，
1: 的。
0: 所以有时候反而是导览
1: 导
0: 员还
1: 览
0: 没
1: 员
0: 累
1: 走
0: 啊，
1: 得
0: 但
1: 比较前面，
0: 没错，所以在这个场域就是他们熟悉的糖厂，那做他们在之前的工作啊，讲给大家听，或是某一颗，你不只是讲糖厂里面，那
1: 嘿，嘿，
0: 像有一些糖厂有很多老树，那我们要把老树的故事给他带进去，或是之前
1: 哦。
0: 有一个他们对长辈那些退休员工而言。他们某一些节点是没有空间在那边，但他们也可以讲出故事。
1: 对呀、啊，
0: 但那些就是我们想不到，然后也
1: 是
0: 不知道
1: 哦，
0: 的事情。
1: 哦，这些长辈是宝贝呢，哦，这
0: 嗯，
1: 是
0: 对。
1: 奇山之宝。但是我刚刚就是很好奇，你不是说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农创园区了吗？好、哦，而
0: 嗯，
1: 且整个
0: 是。
1: 空间已经是挥别的过去那种仓库时代那一种感觉，所以那这里还有保留一些以前糖厂的遗址或者是旧有的设备什么之类，不然长辈要导览要看些什么呢？
0: 如果是长辈导览的话，
1: 嘿，
0: 我们比较不会带进去那些机具，因为时间会不够。
1: 嘿嘿。
0: 那些机具其实现在其实在糖厂已经完全的开放。嗯，刚刚说
1: 哦，
0: 的那些制糖的设备啊，很大
1: 还
0: 型
1: 是可以
0: 啊，
1: 看得到，是不是？
0: 没错没错。那它就在制糖工厂里面，旗山糖厂是目前全台湾糖厂里面制糖工厂是完全自由开放的一个地方。当然，它有
1: 哦，
0: 时间管制啦，但它是免费的，
1: 所以
0: 可
1: 你
0: 以进
1: 可
0: 去
1: 以
0: 看
1: 自
0: 它的
1: 己
0: 器
1: 游
0: 具。
1: 客来到这边，你可以自己
0: 嗯，
1: 去进去参观就可以了，哦。
0: 对对对，因为目前台场设定里面是不能用那种麦克风啊，然后去做导览
1: 哦，
0: 的
1: 这样
0: 服务，
1: 子，所以也可以自
0: 所以
1: 己
0: 在里
1: 看。
0: 面，没错没错，它就是可以自由的进去里面观
1: 那
0: 看。
1: 来带导览的话，那是要看些什么呢？
0: 在导览其实，
1: 嘿，
0: 不只是因为刚刚说的是工厂里面，
1: 对，
0: 其实糖厂除了工厂以外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五分车啊，
1: 哦，你们这
0: 然
1: 里
0: 后，
1: 还可以看到五分车啊？
0: 我们这里有一台就是
1: 嘿。
0: 之前他们从别的地方糖厂移过来的，那其他糖厂的
1: 啊，
0: 原本也在哦，那
1: 嘿，
0: 跟刚刚说的那个文化基地有点像，其实这边有一个叫糖铁故事馆，旗山的糖铁故事
1: 啊，
0: 馆在旗山车站。他
1: 是
0: 就把
1: 是，
0: 旧的，其实每一个糖厂都有一台专属编号的五分
1: 五
0: 车在
1: 分
0: 服务。
1: 车，所以把搬过来这里啊，
0: 对，搬过来这边，然后旗山
1: 嘿，
0: 糖厂在那个旗山车站那边，就是糖铁故事馆，
1: 嘿。
0: 它也是一个，我们被文化部定义的那个文化基地的一个节点在那边。那
1: 是，
0: 对，那五分车那边也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刚五分车以外，还有所谓的电报室啊，或是之前厂长、副厂长的办公室，不是事务所。那像我们自己的有一个空间，也是之前的糖度检测所，就是每一批甘蔗要采收前都要抽样检查。那我们的有一些空间也是，跟他们承租，他们就是那个糖厂，就跟台糖承租这些空间，然后去做活化、做使用这样。
1: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现在你们旗山糖厂这边，哎，感觉第一个蛮热闹的哈，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区域，对不对哈？有的你如果要去看以前那个糖厂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这些，不管设备啊，它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你要去买东西，这里很多可以买嘛，因为是农创园区，对不对哈？还可以当休息区，然后你说还有这个导览，光长辈们带看，你说光老树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谈啊。那你可不可以那么多老树，你可不可以挑这里面，请问什么？比如说
0: 好，
1: 年纪最大的或者最特别，你们最喜欢跟外人介绍的是哪一棵树？
0: 我们其实很喜欢，其实蛮多棵我们都会介绍，只是
1: 哎。
0: 有一棵我觉得比较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1: 嘿，
0: 有一棵有不止一棵啦，有好几棵百年的樟树，
1: 哦，
0: 在我
1: 百
0: 们
1: 年以
0: 的
1: 上
0: 其他
1: 的
0: 糖厂里面，
1: 樟树啊，嘿，
0: 对，樟树，那大家会很好奇啊，来到糖厂这边为什么这么多棵樟树？那其
1: 嘿，
0: 实，在早期，在日本时期的时候， 那时候在刚开始盖糖厂嘛，

0: 那盖茨航场之前其实有很多战争啊的状
1: 哎，
0: 态在那里。那其
1: 嘿，
0: 实种樟树，樟树其实是战略作物。战略作物的意思是，其实樟树以前不是拿来单纯做樟脑丸、樟脑油，
1: 那它拿
0: 它
1: 来
0: 其实
1: 干嘛？
0: 是拿来做火药。
1: 樟树可以
0: 它
1: 作
0: 是
1: 为火
0: 对，
1: 料、火药的原
0: 火
1: 料
0: 药。对，没错，樟树在早
1: 啊！
0: 期的时候是做无烟火药的一个原料，所以
1: 哦，
0: 在那时候的还没有盖糖厂以前呢、啊，其实那
1: 嘿，
0: 边是种了很
1: 你
0: 大
1: 都，
0: 片的樟
1: 所
0: 树林。
1: 以那是有战备的考量就对了，哈、哦，
0: 没错，它其实就是应该说我说战略作物的一
1: 战
0: 种，
1: 略
0: 它
1: 作物
0: 其实就是
1: 啊。哦
0: 种来去做这件事情去使用，
1: 哦，难怪
0: 那你
1: 你
0: 就会去
1: 说
0: 跟
1: 这
0: 大家去
1: 里
0: 讲。
1: 很多棵都超过100年以上了。
0: 对，就不只是这一棵啊，那像还有一些像罗汉松啊，或是九
1: 嘿，
0: 重葛啊，甚至连芒果
1: 哇，
0: 树都有，只是果树就没有被认证成那个百年的那个
1: 因
0: 苗
1: 为
0: 种。
1: 是芒果嘛，所以没办法
0: 对，
1: 认
0: 它就
1: 证
0: 是那种
1: 吗？
0: 土芒果，
1: 哦，哎
0: 然
1: 呀，
0: 后就会掉，就是籽很大颗，然后
1: 了
0: 都会掉。
1: 解。所以那个高雄旗山糖厂来到这边，我不用到里面，光在外面走，我就可以走好久了耶，是吧？所以这么多果树听起来好清幽的一个环境诶，
0: 所以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很适合，我
1: 哎，
0: 自己觉得它定义它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因为离旗
1: 嘿，嘿，
0: 山老街的距离大概5分钟，但
1: 五
0: 其
1: 分
0: 实
1: 钟啊？你是说开车还走路？
0: 开车或
1: 开
0: 是骑
1: 车，
0: 车都可以，
1: 那其实我用走，如果开车骑车5分钟，我用走也不会太远啊，对不对？
0: 不会，走路
1: 哦，
0: 大概脚程一般
1: 嘿，
0: OK 的就15分钟就到。
1: 那行，那位置真的很好哦，这周边，所以说生活来到这里，你可以是去看看那些树，也是像有的人喜欢大自然的，我就在外围走一走嘛。哈、哦，有的想要去追寻历史痕迹的，你可以到里面看一下；也有的，我想好奇说，那个农创园区应该卖很多东西。你们自己本身在这里，就是你们一个农业基地嘛？
0: 对，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做，因为农业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嘛。那其
1: 嘿，
0: 实一级就是种，二级就是加工品，那三级就是做这个展售服务。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第三级最主要的服务了，就是把大家的农产集中到我们这个平台啊，不管是线上的或是实体的，那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去做贩售。那我应该是说我们在抽成上也都比较低，就是都以和就是以大家卖得出去，然后把
1: 是，
0: 东西推出去为主。那再来，我们自己的主要收益来源就是做课程服务或是做体验服务这一块。
1: 哦，对，我看到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主要推的农村体验嘛，好，然后还有旗山的农村文化记录，文化记录意思说你们也会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是不是？
0: 没
1: 好，
0: 错。
1: 然后。
0: 其实刚一开始提到文化部青年村落，那
1: 对，
0: 其实从在这几年下来，其实我们也是把它做了很多的文化调查，不只是糖，也不只是香蕉，那
1: 嘿，
0: 旗山其实还有
1: 那
0: 很
1: 还有什
0: 多
1: 么？你们还
0: 蛮，
1: 做了什么？比如说什么类别？
0: 比如说，其实大部分的文化，我们都会从一是一定要锁定人，那其实锁定人的状态下，我们锁定人地那种区域，其实我们都从
1: 对，
0: 庙开始，我们
1: 哦。
0: 都是从庙着手，因为旗山两大产业嘛，糖业跟香蕉，那这两件事情我们其实做了很
1: 对，
0: 大量的访问。那再来就是，从庙下手，那其实从庙下手，它追回来的那个历史脉络，大家也都会讲到糖，讲到香
1: 对，
0: 蕉，
1: 讲到
0: 其实
1: 香
0: 这是一
1: 蕉，
0: 件
1: 哎，
0: 很
1: 那
0: 有趣的一件事。
1: 君宏，我问一下，我是产生一种很大好奇，你知道，在台湾是一些重要产业所在，它的宗教信仰一定是环环相扣的嘛？好，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这边是靠海为生，妈祖的信仰就会很活跃，对不对？好，然后就是不同的地方，它因为它的产业需求，它拜的神明就不一样。那我是很好奇，比如说种香蕉或者是糖业在这里，那这里最新就是大家最就是比较你们主要的那个祭祀的神明会是什么？谁？
0: 第一个讲到旗山，大家还是会讲到天后宫，就刚刚说的妈祖，
1: 哦，就妈祖，
0: 就
1: 可是
0: 是
1: 妈祖不是海神吗？
0: 妈祖是。

0: 产生。其实，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铁路的时候，岐山的贸易就是很频繁的。那所以，岐山之前有水路，
1: 哦，岐山
0: 岐
1: 以
0: 山之
1: 前
0: 前
1: 有
0: 是有，
1: 水路啊。
0: 对，岐山有一条男子迁溪，它是高平溪的支流。那其实它
1: 嘿。
0: 之前在很早期的时候是走水路的，所以在比较少人知道的是，岐山天后宫正对出去。对到
1: 嘿，
0: 男子迁徙那边之前就是港那个港口
1: 啊，
0: 啊，只是大家比较少了解到这一块。
1: 对对对，
0: 对，
1: 因为
0: 是
1: 还
0: 那，
1: 真不知道岐山以前有过那样的可以走水路的年代耶，哦，因为它是岐
0: 那
1: 山呐、啊，感觉在山区你都不会想到水路的问题啊，哈、哦。
0: 对，所以岐山天后宫也算是就是蛮在台湾里面算蛮大间的一个庙宇。那其实。那时候有一句俗谚语叫做“岐山妈疼瓦郎”，就是岐
1: 嘿，
0: 山的妈祖都
1: 天
0: 很那个
1: 外人是怎样？
0: 照
1: 外
0: 顾
1: 来
0: 外面的
1: 的
0: 人。
1: 有那个旅客来拜拜，会比较那个保佑。
0: 其实讲听，听到长辈讲这句话，我也是
1: 嘿，
0: 跟你
1: 对呀、啊，
0: 有
1: 怎
0: 点
1: 么会
0: 疑
1: 这
0: 问，那
1: 样子呢？嘿，
0: 我就详细的问嘛，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之前岐山，因为岐山天后宫旁后面就是岐山，现在岐山老街。
1: 对，
0: 不是后面跟前面就是很主要的贸易区域，那
1: 嘿嘿。
0: 其实大家都会去祭拜、祭拜、祭拜，然后来这边拜的都是商人，然后在这
1: 嗯，
0: 边做贸易的人，
1: 对
0: 所以大
1: 对，
0: 家才会说“岐山妈拢跳瓦郎”的
1: 哦，
0: 这个
1: 商
0: 意
1: 人因
0: 思。
1: 为都是贸易，都是外来的
0: 对
1: 贸
0: 对
1: 易客
0: 对对，所以大家
1: 啊，
0: 会衍生出这种俗谚语出来，所以就是，
1: 是是，
0: 我自己觉得它跟那个地方的发展是蛮有关联性，所以刚讲到。糖业或香蕉嘛，那刚好有说山里面的水果啊、物
1: 对呀、啊，
0: 产都
1: 像
0: 到
1: 香
0: 那个
1: 蕉，
0: 到
1: 那我
0: 岐
1: 要
0: 山
1: 去
0: 去
1: 拜
0: 卖。
1: 什么神啊？会比较保
0: 对，
1: 佑。
0: 那刚讲岐山的香蕉，其实
1: 嘿，
0: 在岐山有分很多地区啦。我们
1: 嘿，
0: 讲糖厂是一个地区，那
1: 嘿，
0: 岐山老街那边就属刚刚说的贸易区。那还有一
1: 哎，
0: 个叫做西周，西
1: 西
0: 周的
1: 周，
0: 意思就
1: 嘿，
0: 是那个就是比较平原的地方。听那名称就是西周，西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男
1: 那
0: 子
1: 个
0: 迁
1: 西
0: 徙，
1: 是溪流的溪，还是东西的溪？
0: 溪流的溪，
1: 哦，
0: 所
1: 溪
0: 以它
1: 流
0: 就
1: 的
0: 是
1: 溪，嘿，
0: 溪流它冲
1: 汇
0: 积而成的一
1: 一个
0: 个
1: 哦，
0: 平原，
1: 一个平原，所以那
0: 所
1: 这
0: 以
1: 边是嘿，
0: 香蕉都大部分都种在这个平原上，也就是西周
1: 啊，
0: 上面，所以
1: 那
0: 在早期的时候，这边的
1: 对，
0: 香蕉的产量才是岐山最多的。那边有一
1: 哦，
0: 间庙叫香
1: 嘿，
0: 蕉王爷，那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称的昆州宫，就是那边有一个宫叫昆州宫，那它里
1: 等。
0: 面拜的一个叫是香蕉
1: 香
0: 王爷。
1: 蕉王爷，然后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公，
0: 对对，
1: 如果在台湾的信仰面听到公，常常听到不见得是神，有可能是人变成的神明，对不对？好，所以你
0: 是。
1: 讲的这个香蕉王爷，指的是跟我们了解台湾西南沿海那种王爷的信仰是同一个体系，还是是给他另外一个这样一个封号？
0: 他是额外再给他一个封号，因为
1: 哦。
0: 在50、60年代，其实这间庙啊，它是小小的，
1: 嘿，
0: 但是它面对的香蕉的产量是最那个地区西周那个
1: 这
0: 地方
1: 是
0: 是
1: 主
0: 最
1: 要的
0: 多的，
1: 产业，所以大家可
0: 对，
1: 是
0: 那
1: 来这边拜是为什么是去拜这个所谓的香蕉王爷呢？
0: 在地的人去
1: 嘿，
0: 拜的，然后大家都会保佑他们。保佑
1: 就
0: 个
1: 是
0: 王爷，让我
1: 要
0: 们的
1: 丰
0: 那个产
1: 收
0: 量丰
1: 哦。
0: 收，然后顺遂，所以后来衍生它的名称就叫做那个香蕉王爷啊，就是大家那个应该说它是民间所称呼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1: 这
0: 祭
1: 算
0: 拜
1: 是
0: 这一
1: 给
0: 间
1: 了
0: 庙
1: 他
0: 宇。
1: 一个封号，因为在地真
0: 对
1: 香
0: 对
1: 蕉
0: 对
1: 是
0: 对
1: 非
0: 对，
1: 常旺的哈，所
0: 没错
1: 以
0: 没错没
1: 哦，
0: 错。
1: 所以来特定来，所以这个庙应该也蛮有历史的啦。
0: 蛮有历史的，其实
1: 嘿，
0: 应该是说，在我们今年去做盘查啦，就是也去做问长辈、做田野调查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一间庙跟那个西周地区的其他间庙
1: 嘿。
0: 是很有一些故事性存在的，比如说它是从另外一间庙里面，然后再请过来的神明，然后一起去
1: 嘿嘿，
0: 祭拜。那其实，在西周地区也是很多间庙宇去做这个保佑农业的平安。等等的这一
1: 哦，
0: 些，那西
1: 对，
0: 周的地区又会跟我们所谓的刚刚那个天后宫的那个祭拜的方式又那个应该说祭拜的族群又不一样。刚刚讲的王爷啊，就是昆州宫这一间啊，

0: 大部分几乎都是在地人在
1: 在拜
0: 祭
1: 的。
0: 祀，然后去对，
1: 然
0: 所
1: 后
0: 以
1: 这边
0: 那
1: 真的
0: 个
1: 是
0: 像
1: 关
0: 是
1: 照是在地人，那个妈祖庙那边关照是外来的贸易商。
0: 对，其实这也是我回来之后才比较了解到，不然我一般回来都去哪里拜拜，大家都会觉得去那个天后宫、吉祥天后宫这样
1: 对，
0: 子。
1: 哦，但是我觉得你们之所以去挖掘那个地方信仰的一些特色庙宇的故事，它其实真的，你千丝万缕还是跟产业有关呐，哈，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其实我们刚刚说哈，俊宏他自己本身的角色，除了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他们呢也创立了一个品牌叫金旗山城。光这个品牌的名字哈，这个背后也有很多的故事，等一下再请俊宏来介绍了。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台青交乐团哈，它不是那个名校那个台青交，它是台湾的台青，就是青色香蕉哈，你那个字眼上台青交乐团。那刚刚这一首歌叫《仲夏青春》，他们用台语演唱啊。那的确，这个乐团他们自己本身呢，一边种香蕉，然后一边还可以玩音乐。在台湾这年头，很多农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斜杠人生。那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的他自己本身社区的营造，或者是地方创生，这都是他现在工作很主要的一些项目。我们访问到这是郭俊宏，那俊宏自己除了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他呢也创立了一个叫做金旗山城这样品牌。俊宏刚说到说，其实你们在思考怎么样把旗山这样一个香蕉的产业，因为已经跟过去产量没办法比了嘛，好，所以就是要提高它的一个怎么讲更多元的运用，甚至可以提升更高的一个价值，所以你们去走了这个全株运用。然后我看你们不止你们金旗山城是一个品牌嘛，你们还有成立一个叫大旗美植卖所，对不对？
1: 是是。
0: 那这个大旗美植啊，
1: 大旗美植卖所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店面，一个实体据点，
0: 就在旗山糖厂里面吗？
1: 对，其实跟我们刚前两段说的有点类似，就是物产集散的概念。那大旗美，它不是旗山跟美浓，它是旗山美浓。那么旗山大旗美它有九区，我们都叫我们这边的人都高雄人都知道，就是大旗美九区，大旗美九区，就是很早期的高雄县的时候农业大镇，就是旗山美浓、六龟、甲仙、那马夏、三林，然后茂林等等的这九区，在这个里面，那就是把这一，我们一开始成立这间，就是把这边几个区域的农产品、小农啊，或是一些社区的产品，到我们这个，
0: 把它集中到这个专卖所这样子，直卖所。
1: 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去山上这样子绕一圈，然后买，然后放进来。那农民、一般的小农跟社区也没有很常态。

0: 说岐山有个两个黄金年代，叫
1: 嘿，
0: 岐山糖业跟岐山香蕉。
1: 对，
0: 那我们就把它用这个金，大家可能会觉得是金阶金阶，那其实不是，
1: 对，
0: 我们是要这两个黄金的世代让它被记住。
1: 嗯嗯，
0: 那金呢、啊？今晚嘛，岐山就是岐
1: 对，
0: 山的意思。那山城其实有两个意思，
1: 哦，
0: 一是我们这边是高雄山城的一个路口。
1: 嘿。
0: 那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刚跟说那个更深度的意思，就是跟刚说的西周有点关系。就是岐
1: 嘿，
0: 山是三面环山的一个城镇，
1: 嗯
0: 那唯
1: 嗯，
0: 一的那个平原就是西周，就是早期香蕉最盛产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名字取的是有意义的，就是金岐山城。那翻
1: 嗯，
0: 过来就是大家会看到金岐两个字，那翻到英文它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特别，我们的英文名称也比较特别，它叫做 Marvel，就是。Marvel 是奇迹的意思，那就是岐山的
1: 哦。
0: 岐山的
1: 你
0: 奇迹，
1: 取那个谐音梗，
0: 对，
1: 真的就是惊叹惊奇那个意思，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它有很
1: 哈，
0: 多很多层的寓意在这个名称里面，大家
1: 啊，哇，
0: 可能很表面的了解会觉得是哎，就是金阶，然后岐山，然后山城，
1: 对，
0: 那其实它有很多层的意思可以去做解释。那也是一开始在想那个谐音梗。之后，那
1: 嗯
0: 其实，
1: 嗯。
0: 哎，才慢慢再把它改到我们这个名称上了。
1: 所以你们成立这个品牌，然后为了做什么？
0: 其实我们在刚一开始我们是以社区在经营，
1: 对，
0: 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要去做面对，因为我们可能做社区营造或地方创生、农村再生等等的议题，当我们要面对市场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品牌。
1: 嗯
0: 然后
1: 嗯，
0: 去面对市场的话，其实是很难对接的。那我们
1: 嘿。
0: 就因为但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据点叫大崎美子麦所，然
1: 对，
0: 后我们就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跟这个市场对接？那在跟市场对接的时候，我们有哪一些不一样？那我
1: 嗯
0: 们就
1: 嗯，
0: 想到，我们就规划了这个金岐山城这个品牌，然后去跟市场对接。那金岐山城品牌代表的是，它可以代表可以代表的是，我们可以去。进来我们这边跟市场对接，我们一开始
1: 嗯嗯。
0: 对的就是团体的客人，那我们对的就是我们就要把岐山的内容带出去，那
1: 嘿，
0: 请大家把人带进来，然后我们把内容做出来，那内容做出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平台能让更多人加入，那像我刚刚说的农民，刚刚说的社区，那像
1: 嗯，
0: 其他的青年的伙伴，我们也可以一起透过这个品牌去做。收益去做合
1: 哦。
0: 作，那不一定。这个品牌背后的意义其实不单纯只有商业这件事情。那我们更重要的是让社区跟所谓的产业、商业这件事情，它能够有一个连结。因为社区讲明白的，社区它平常在维运费力的事情，它也需要有一定的财源支持，才有办法一
1: 对，
0: 直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不称永续啦，我就不称
1: 嘿，
0: 永续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要一直有人做，一直有人做，它才有办法形成永续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一
1: 嘿，
0: 直在想说，没有钱，没有商业这件事情进来是很困难的。所以金岐
1: 嗯。
0: 山城在我们现在的经营的规划里面，它还是偏向商业的那一个部分，是它会把财源带进来之后，把财源带进来之后回馈给社区。那里面的金岐山城的这一群人，除了这
1: 对，
0: 个返乡青年，或是有一些特殊专长的青年以外，我们也会去邀请在地的二度就业的妇女，或是比较多元的族群，我们让他们一起加入我们的工作，然后在这个地区里面去做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带导览，比如说去准备一些处理农废，刚说的处理香蕉石或处理香蕉花，让大家做能力所及能够完成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地方工作。那这是我们这个品牌最最主要传达的核心。那当然，我们要面对不同的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去变换我们自己的内容或是讲法。那谈到对面对市场这件事情，我们在地方内容也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就是调整或是一些精进，才有办法去跟市场对接。那这部分我们自己也很努力，但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不是专业啦，但是我们其实很努力在地方蹲着做。那其实很多机会，目前所谓的 ESG 的浪潮已经在这个当中了。那还好我们在前面有做这些准备。 那跟所

0: 守住我们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就是我们再怎么做也一定要把社区的业务给维运好。那
1: 对
0: 像我们在
1: 对，
0: 去年，我们本来就有在做长照，那在去年又开始做了儿少，就是小朋友这件事情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开始做不一样程度的介入。那能够让谈地方创生这件事情，能够把地方的长辈照顾好，然后家庭能够改变他们的某一些理念，那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团队正在做。那我
1: 对。
0: 不一定他要加入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正在做的时候的这些事情，告诉这些家长家庭里面，也许他未来也可以，小朋友未来也可以回到这边去工作。那至少我自己觉得啊，最基本的是我让这边在地的孩子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那也不会只有出去说岐山只有香蕉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观念是要慢慢改变、慢慢累积的，所以就是一
1: 嗯。
0: 代一代传一代。所以像现在我们跟有一个国小配合嘛，合作了也从我回来就开始几乎都在合作。那现在我们也常态介入他的所谓的校本课纲，然后他的人数也很
1: 零
0: 少，
1: 克，
0: 因为
1: 嘿，
0: 我们的学校是非三非四，那非三非四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非三非四嘛，所以送不进去山里面，但送了进
1: 嘿，
0: 去城镇，所
1: 嘿，
0: 以大部分我们刚刚说了，岐山老街那边就有一个比较城市型的学校，所以大部分的家长都还是往那边送，所以这边的那个就读的人数也是一直的往下降。所以已经快还没有到接近废校了，但是你今年的人数原本去年还有19个吧，今年变6个，那就慢慢的下降。但至少我们自己在跟这个学校合作当中，其实能够我自己觉得第一层扭转就是老师能够也进入到社区去了解社区，不一定要参与服务，但是可以理解我们在做什么。那我们也把我们正在做事情整理成教案，那也给这些学校的老师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因为老师不是全部在地人嘛，那让他们去做这些弹性课程，然后走读这些社区，那个学校旁边的这个社区场域也是很困难，所以我们也会跟老师去做第一线的对接，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尝试着把自己现在做的东西把它整理起来。然后给我们觉得可以连接的人，然后创造第一步，然后后面如果有机会合作，那当然就会有额外的效益。当然，在我们能力所及啦，就是在这些业务里面，我们就慢慢的去经营。所以应该说，回到头来讲，金崎三成其实它不只是在做商业这边的事情，那我们也是能够让地方维持不同的沟通网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核心，所以，赚钱这件事情，我们会当然还是会放在
1: 还
0: 比较
1: 是要
0: 优
1: 因
0: 先
1: 为
0: 次
1: 经济
0: 序。
1: 支撑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哈，你
0: 对，
1: 们
0: 但
1: 在
0: 让，
1: 做的这些事情是必须要真的就是相辅相成，这样真的很棒。
0: 所以就是让大家，我自己觉得就是，也是为什么刚刚回到一开始那个陈玲姐会看到文化部的青年出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文化部近几年推动，其实他会期待大家创造一个事业体，但是又有一个核心点是要让更多人参与，就是所谓的社区营造的精神，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一个事业体。也许他不会赚很多的钱，但是他可以让大家都分配到这一些利益。那在利益大家都分配到利益的状态下，就会形成一个共益的效果，所以就是慢慢的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错。那如果不错之后，也许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自己也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环境跟更好的，不要说别的，不要说更远啊，更好的邻居。对，所以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这样子。那不要我们当然会如果对商业的团体，就会谈商业的事情。那因为我们自己专业度也在慢慢的累积啦，所以我们就会慢慢的对上市场，然后对上学校，对上现在更大众的企业的族群，这样子，一步一步。
1: 这听到俊宏这样分享，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除了社区的营造要努力哈，然后地方的产业的挖掘，还有就是要怎么去活络哈，这样可以把社区但在。

0: 地的产业变成一个真的有足够经济规模支撑的这样一个大家共享资源嘛，哈，我觉得这真的是长久之道，欸，那对我们一般外来者或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来这里，他们也塑造出很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在旗山，像我们刚说，你可以直接到旗山糖厂，哈，来这边，不管你是自己走走看看，或者参加他们的导览，那。俊宏，我是请问一下，你们会有去规划那种，就是说在地那种深度旅游那样的预约吗？
1: 会的。
0: 哦，
1: 其实我们都是走，
0: 嗯，
1: 我们基本上都是走全部客制化，就是
0: 哦，就是
1: 我们有固定的单项体验活动，就是比如说碰糖啊，刚说的做香蕉全利用的体验啊，
0: 嗯，
1: 然后刚说的导览啊，或是到香蕉园里面糖厂导览跟香蕉园里面导览，我们都可以做。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单位去根据需求，然后去做设计。
0: Okay.
1: 基本上每一团现在对于每一个，我最觉得对全台湾的地方创生团体，就是社区发展协会来讲，在经营这一块也是比较辛苦的，都是要走全客制化，
0: 对，
1: 去针对某一个团体去做，
0: 帮他们去做设计啦，哈。但意思就是说，内容因为实在非常多元，也很丰富。那我最后就问一下，就是这个是透过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的平台去预约，还是透过你们那个金旗山城？
1: 嗯，只要上网打金旗山城，就会跳出。
0: OK， 对，他说这已经成为在第一个非常重要品牌嘛，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透过俊宏的分享，让大家听完以后真的很想再去旗山走走看看，哦，之前都只有去老街买东西而已啦，哦，真的有点对不起，哦，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俊宏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今天透过艺文线上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相当特殊的展演。说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推出了儿童戏曲剧团扶植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文化部沃土计划，沃肥沃的土壤沃土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它是全面性推动儿童戏曲的发展。从中华民国114年首度办理到现在，今年是第二届了。他是在年初公开征选出具有潜力投入儿童戏曲的团队，从营运行销、创作演出、艺术推广三个面向来共同提升团队营运的量能，而且也策办儿童戏曲的节目，推广活动的品质。这个计划跟这个传艺中心其他计划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扶植剧团的营运，也支援剧团聘用专职行政跟儿童戏剧的顾问，让具潜力的团队他可以专心的将儿童戏曲作为主要的营运的发展方向。同时呢，也透过这些专家学者的协助之下，真正从孩子的视角来出发，量身创作符合儿童心理跟审美趣味的作品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档的演出，它即将在11月1号在台北的水源剧场来展演。这是由极艺戏方极

0: 集合的集，艺术的艺，集艺戏坊，这是布袋戏的展演的团队，他们所带来的演出剧名叫做《焰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焰，火焰的焰，王就是这个国王的王，新火山，心中内心的火山，这样的意思哦。其实说到这个集艺戏坊的团队，成立在公元2016年，团长黄乔伟，他师承了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以及陈习煌，还有李传灿。他秉持着坚持传统、创发心想的理念，不仅在剧场里头演出，也推广布袋戏的教育的工作。我们邀请到了集艺戏坊《焰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的导演，他同时也是集艺戏坊参与儿童戏曲剧团扶植计划特别聘请的团队顾问孙成杰团长。他本身呢是偶偶偶剧团的团长，从事专业偶戏艺术工作超过30年的时间。那么他在1999年也创立偶偶偶剧团，以推广现代偶戏为主。那可能此时听众朋友会很好奇，想知道这个现代的偶戏的剧团跟传统布袋戏的剧团的合作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孙成杰团长和听众朋友分享跟推荐介绍，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偶偶偶剧团团长孙成杰。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最近合作的一出戏，叫做《焰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欢迎大家来观赏，谢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老朋友。哇，这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有上节目了。孙成杰团长呢，在我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跟大家来分享他参与的演出了。团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团长我觉得很有趣哦，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特别跟朱玉说到，其实偶偶偶就是偶像的偶啊，戏偶的偶，偶偶偶剧团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剧团，对不
2: 对？
0: 但是你这一次呢，跟一个我可以这样解释他吗？传统的布袋戏的剧团来合作，我相信可以激荡蛮多的火花哦。不过呢，我比较好奇，想请教这个偶偶偶偶偶，
2: 不好讲，
0: 真的很快就会把跑过了，对不 对？除非你很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哈。偶偶偶剧团呢，其实就好像我刚才聊到了，过去做的是现代剧团嘛。那在台湾来讲呢，我们看到大家好像比较经常接触的是传统的布袋戏的演出比较多，哦，
2: 是。
0: 然后您自己就是开创另外一条不同的路来走，哦，跟传统的剧团的合作，您觉得最大的差异或者是那种让你充满了挑战的趣味在哪里？
2: OK， 首先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哈，受到他们邀请，我们这个集艺戏坊，对，他们就是一直做传统的布袋戏嘛。对，那在这个台湾传统的布袋戏，他们其实走到现代来讲，他们也很希望可以接受一些现代的观念，可以打破所谓的第四面墙啦，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元素加进来。所以近年来就是说，不管是传艺啦，或者说国家，其实都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让传统跟现代在做一些结合碰撞，看可不可以激荡出一些新的火花、新的想法这样子出来。那从我们这次的合作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真的蛮有趣的。
0: 怎么说？
2: 因为像我们现代来讲，现代戏剧来讲，就是说我们比较没有很多的观念来束缚我们啊，我们就是不断的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啊，怎么样做都可以，没有人说我们对或者错。我们有的就是观众看不看得懂。对不对？或我们自己有没有觉得很好玩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是蛮自由的。那传统这边就是你知道有老师傅教下来的一些所谓习惯性的东西，好，所谓我们一直讲传统的东西嘛，对，它就是有所规范这样子。那有在我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时候我们还真的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就一定会这样子做，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希望看到别种方式 啊，别种走路的方式，或别种情绪，或别种什么。因为我就说，因为我们比较没有被

0: 束缚嘛，嗯，对，就是说我们很自由。那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会觉得，哎，师父没有教过，
1: 嗯哼，
0: 或者是哎，对他们来讲就是有一点冲击，
1: 就那个框架把他们给局限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那那个并不是不好，
1: 嗯哼，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因为传统有传统很美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啊，去训练出这样子的一个很唯美的东西哈，很漂亮的动作，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都很喜欢看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我就说，哎，他们有他们很棒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我们很自由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才会说这样子合在一起，我觉得会创造出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大家就是保留比较好的部分。
1: 嗯，
0: 这样子。
1: 我问一个比较挑战性的话题，我想请教这个 OOO 剧团的团长孙成杰孙团长，就是说呢传统的布袋戏的剧团来讲的话，嗯，因为我自己从小呢在乡下长大啊，布袋戏还有包括像歌仔戏，可以说陪伴我生命当中相当重要的岁月啊。五年级生，嗯，其实那个时候的娱乐就是跟着阿嬷啊，嗯，到庙口去看演出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然后就好像您说到的传统的这个剧团像布袋戏的演出，有它一定的用台语来讲卡波秋咯，那我就说那个偶戏走路就一定得这么走哈，
0: 嗯，
1: 还有那个抛媚眼也该怎么来抛哦，
0: 是的。
1: 但是对于现代剧团来讲，像 OOO 剧团来讲，就好像您说到的，你们是没有局限的，
0: 对。
1: 然后你们不断的一些创新，或者说去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哦，那相信对传统剧团的影响会蛮大，嗯。但是你们又从传统的布袋剧团当中，像这次合作的极艺戏方来讲，
0: 嗯，
1: 你们有吸收到什么样的一些养分吗？
0: 哎，有有 有, 有。
1: 比方说呢？
0: 哎，比方说，因为像他们，比方说我们讲走路好了，
1: 嗯，
0: 或者这个表演，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想要看到的是各种情绪性啦，或者什么样的走路。对不对？
1: 哦，你要求布袋戏要很多，
0: 哎，他们有
1: 还真的有，
0: 他们有，他们有，对对对，
1: 嗯，
0: 他们有、嗯，而且他们走得非常漂亮，
1: 就是各种不同情绪的表现，
0: 啊，对对，都有。我必须讲哈，就是说他们有很快乐的走路方式，
1: 嗯哼，
0: 那我们也有很快乐的走路方式，那我们的要求就是，嗯，诶，你这样子走很好，
1: 嗯，
0: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
1: 啊，
0: 嗯？就是同样一个情绪上面的走路，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摸索，
1: 嗯，
0: 去探索，去寻找更多的表演的方式，
1: 嗯哼，
0: 那对他们来讲就是，哎，师傅可能教我几种，那这个几种之外，可能他们就比较没有了，
1: 嗯哼，
0: 就是说他们仍然有，而且非常漂亮啊，他们走的顺序或是什么，虽然你看那个布袋戏好像没有关节，嗯，
1: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0: 对
1: 对
0: 对，哦，可是那个关节其实在他们的脑中
1: 啊，
0: 他们一样要把那个关节表现出来，
1: 嗯，
0: 他们仍然是有膝盖。
1: 嗯，
0: 虽然我们看布袋戏其实他没有膝盖，对不对？他们一样在表演的当中，他也会跟你讲说膝盖在哪里，
1: 嗯哼，
0: 为什么这个动作是哪里，为什么手肘是这个样子，嗯，他们仍然有，对，所以我说他们的动作很漂亮，他们不是随便乱做的。
1: 哎，真的，我回应刚才呢 OOO 剧团的孙成杰团长你说到的，
0: 嗯，
1: 像我老家在嘉义，哦，我们嘉义有一个
0: 是
1: 就是他们专门做那个精致的精工布袋戏，哦，
0: 是是是
1: 三美堂，哦，
0: 啊，
1: 那个团队的话呢他们会经常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演出嘛，
0: 嗯，
1: 我就感受得到，哎，其实人偶是合一的，
0: 对
1: 对，我就发现，哎，原来布袋戏可以这样呈现。那以 OOO 剧团来讲，哦，你们的演出这个偶跟超偶的人的合作又怎么样呈现你们的特色呢？
0: 哎，我们也是人偶合一了，
1: 是是是，
0: 都一样，对，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素材，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偶的这个形式表现上面跟他们不一样。
1: 你们很多元吧？
0: 对，我们比较多元，嗯，但是中间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
1: 嗯哼，
0: 哎，比方说我们刚讲的关节，对不对，
1: uh-huh.
0: 就是说布袋戏有他的这个表演的方式，但是他追求的就是拟人嘛，对不对，
1: uh-huh.
0: 然后在人不能做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再夸张化，
1: uh-huh.
0: 对不对，
1: okay.
0: 比方说跳起来我们不可能跳那么高，
1: uh-huh.
0: 他可以，对不对，
1: uh-huh.
0: 我们在空中不可能转超过三圈半，
1: uh-huh.
0: 他可以转到五圈，对不对，就是他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1: uh-huh.
0: 但是他又符合我们人的这个所谓的人体工学或是动作，
1: uh-huh. 是
0: 因为他如果做的太夸张你就会觉得，uh-huh. 嗯，那不像，对不对，
1: uh-huh.
0: 你就会不认同他，你就无法做连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的工具不一样，
1: 嗯，
0: 他们是布袋戏，我们可能是各种不同的纸偶啦，或者是铁纸偶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的形式不同，
1: 啊，
0: 对，但要求都是一样。
1: 我觉得像当代现代剧场像 OOO 剧团来说的话，我如果没记错我曾经看过你们的演出，哦，
0: 是是，
1: 那就是说呢，你们的这个偶的这个素材来源非常的丰富多元，
0: 对，
1: 甚至呢任何一种物件都可以成为你化为偶戏的一部分了，
0: 没错，
1: 这也是你们开放的空间当中所做的展现，哦，
0: 那

0: 当然，这次跟极艺戏方的合作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布袋戏的团队嘛。那当然，它的偶就是比较固定一点点，说不定也会为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呢，燕王现身《星火山的秘密》哦，当然会有一些另外的设计跟规划嘛。哦，
1: 是是。
0: 好，你在一开始跟他们在沟通谈论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比方像你刚才说到的操偶，光走路这件事情可以表现情绪，对不对？
1: 对 对。
0: 你还给他们什么严苛的要求呢？
1: 严苛的要求。OK。
0: 他们本来就喜欢接受刺激呀、啊。
1: 对对对。这次来讲哈、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是把新的元素加入到这个布袋戏里面。
0: 哈哈。
1: 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布袋戏是他们的专业。我们其实没有那么专业，对不对？所以在布袋戏的这一块上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涉猎太多。对不对？我们不懂嘛。那个是人家几十年累积下来哈，然后布袋戏这个形式是几百年下来的，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动这个。对，所以我们就是加入新的东西，
0: 比方说，
1: 比方说光影
0: 啊，
1: 光影的东西不是皮影哈、是光跟影子都一起来演戏嘛，对不对？好、比方说像一开始这个小朋友他在家里写功课，那就会有所谓的爸爸妈妈跟他对话，或者是他回想起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发生什么事情。那像这样子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把所谓的父母啊、老师、同学这样子其他的这些角色，我们就用光影来做呈现
0: 啊，哈，
1: 我们就直接手电筒打在这个后面的布幕上面，对。然后这个偶呢，就是我们讲的纸偶、纸影，就是我们用很简单的这个锡卡纸啊，然后做所谓的黑色的这个影子，也不特意去镂空，我们就是表现出这个所谓的影像就可以了，
0: 就是一个意象的
1: 概念，
0: 对，
1: 意象的
0: 感
1: 觉，就黑黑的影子哈、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去镂空，也不要做得太漂亮。但是就是有一些关节，它还是有很多的表演。就比方说用这个所谓的银偶，这样的角色来跟这个布袋戏来做对话。
0: 刚才呢，孙成杰团长的介绍也代表说呢，由这个偶偶偶剧团的合作呢，就说你们用你们平常呢善于利用各种素材所做成的偶啊，那跟这个布袋戏偶来做一些对话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耶。
1: 对对对对对，你就看到，比方说光影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可大可小，
0: 是
1: 你把物品就是靠近这个光源的话，它就会变大嘛。对不对？远离的话就会变小，
0: 是是。
1: 所以爸妈对他大小声的时候，我们那个光影就可以变大又变小，对不对？就是
0: 好有画面哦。
1: 对对，就是我们的方式叫做 KISS 了，就是 KISS 嘛 ，Keep it simple， 然后 come on stupid， 就是越简单越 stupid。这个 stupid 不是笨了，我们翻译叫很挫挫呆呆的这样子，
0: 是
1: 很拙了。
0: 对，
1: 就是说看起来真的就很呆，因为它只有简单的黑影嘛。可是透过这个操作，我们让它忽大忽小，让它可以有角度，对不对？低下头来看人的角度，仰天长啸的这个角度，对，然后再加上声音的配合，让它可以有一些动作，那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是真人一样，好像真的人的影子在那边讲话这样子。
0: OK， 我想请教这个孙成杰团长，这样的设计是原本呢，偶偶偶剧团就善于去运用，还是说特别针对跟极艺戏方的合作，在这出戏当中做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规划呢
1: ？OK， 应该讲说光影这个东西全世界大家其实都玩
0: 很多，都很擅长，没错，
1: 都很擅长。那每一次当然就是要根据你的剧本，角色的个性，来去设计这个所谓他特殊的表演或动作，对，所以以这次来讲的话，比方说父母，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就把这个用进去啊、所以爸妈这个讲话的速度啦、大小声啊，当然就不一样。那这个银偶他表现出来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0: 我想请教孙成杰团长，就说呢，你刚才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就是代表父母的这个偶啊。就是一个那种透过亮光的方式来呈现，有光线嘛，对不
1: 对？
0: 然后你也刚才特别提到说呢，我们不要太复杂，就是很简单，有关节有枝节，但是呢它其实造型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镂空设计规划等等。你想回到一个最原始的状态吗？
1: 对，因为我想说那个就是一个意象的表达嘛，
0: 不用那么复杂化，
1: 对对对对，你把它刻得很精细，那就变成就是去观赏它了。
0: 我懂你的意思，我们可能我们在视觉上我们可能被影响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你就会去解读这个所谓的这个偶的造型啊，或是什么。 那我们通常在

0: 这里的话，因为它出现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
1: 是是是。
0: 那它的重要性其实是父母跟他讲的那个话，
1: 嗯哼，
0: 那个话跟这个所谓的他的表演才是我们要的东西，
1: 是是是。
0: 那这个造型上面，当然我们也不要太夸张或太离谱，所以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东西，你可以一下子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爸爸。一下子你就看得出来啊，那个是他妈妈、
1: 啊、
0: 这样子。哎，那其实我们可以抓到这个东西，这个抓到这个感觉就可以了。
1: 对、嗯、我完全了解你的明白，这是我原住民的朋友很喜欢用的词句，但绝对不会说我明白你的说法，一定是我完全了解你的明白。
0: 明白
1: 对，我觉得哈，你真的很体贴跟细心呢。你跟这一次的吉义戏方的合作呢，当然他们是一个主轴嘛，哦，
0: 是是，
1: 你也不希望呢，透过像偶偶剧团呢本身很擅长的一些像光影的运用，甚至偶戏的这个素材的使用上呢，不要宣。喧宾夺主，
0: 是的，对对对，
1: 你好棒哦，给你按赞。
0: 没没没，因为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布袋戏其实很好看。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哎，大家怎么好像大家最近好像都在说，哎，不太看布袋戏。
1: 嗯，
0: 我觉得不太看是因为你不了解。
1: 对，
0: 对不对？
1: 赞同。
0: 对，当你去接触了，你去了解了，你之后你才懂得欣赏，对不对？
1: 啊，
0: 他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对不对？他的我们刚刚讲的秋楼，对不对？
1: 啊、
0: 甚至他的靠背。
1: Uh-huh.
0: 对，他口白美在哪里，
1: 是是，
0: 或者他的形式其实好看在什么地方、
1: uh-huh.
0: 我觉得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先接触、
1: uh-huh.
0: 接触了解了之后你后面才懂得欣赏，
1: 没错。
0: 对，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尽可能还是要把主角主要的东西让小朋友去注意到这个所谓的表演布袋戏的表演上面、
1: uh-huh.
0: 那我们其他的东西其实就是去辅助去配合，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说小朋友才会知道说他在欣赏什么东西，
1: 了解，
0: 就像你讲的不会去抢了人家的光彩之类的、
1: 是，我想请教孙承杰团长、你小时候也看布袋戏吗？
0: 看了，当然看了。
1: 是后你老家在哪里？
0: 台北人。
1: 你台北人哦？我老公也台北人，老公也台北怂、
0: 台北怂，对，我也是台北怂，对，真的。
1: 没有，说真的，因为在乡下，我是嘉义人、老家在嘉义哦、那我们其实、每次庙会活动，大大小小的庙宇，像土地公福的正神的庙宇啊，大众爷啊，这个重要的祭典活动，都会有请到这个传统布袋戏啊，布袋戏甚至。演出的机会比歌仔戏还多，因为相对之下它是比较更简单一点点吧、好，那因为从小接触的机会多，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懂得去珍惜它。但是曾经跟我的先生在讨论的时候，他说有啦，小时候有看啦，但北部第一个就是空间的局限啊、再来就是说呢人口的密集，而且首善之都毕竟娱乐也比较多，
0: 娱乐比较多，
1: 对，所以布袋戏歌仔戏不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了耶。
0: 没错，
1: 那你为什么那么爱那么喜欢呢？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因缘？
0: 因为我从事这个戏剧工作40年了、然后我是第一批这个儿童剧团的、儿童剧团从民国75年开始、那个摩奇儿童剧团
1: 是，
0: 对，那时候就开始，所以就是接触儿童剧团比较早、然后儿童剧团因为就是给小孩看的，所以一定会有儿童的角色嘛、对，那大人去演小孩、那其实演得很尴尬，小朋友看了也不太那个， 对不对，就是大家都很尴尬、那后来我们就找说国外儿童剧团怎么做的、后来发现国外其实运用了很多偶的元素、在儿童剧团里面，就变成说这个不管是动物的角色或者是所谓儿童的角色、或者是一些所谓神魔或者是奇怪一些精灵的角色都用偶来呈现、因为它造型也方便，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操作也其实也容易，
1: 只要人能操作它，
0: 对对对，然后形式又多变、
1: 是是，
0: 对不对，你要腾云驾雾，你要飞起来、对不对，人你还要吊钢丝，
1: 对、
0: 你偶拿在手上它就自然就可以飞了、
1: 嗯、
0: 对，所以就开始接触到国外的这个现代偶戏、那接触多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台湾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台湾传统偶戏其实也非常好看、而且其实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么小小的一个偶那么简单的东西，它可以呈现出这么多精彩的动作、对不对，而且角色，对不对，生旦净末丑啦、或者是武打的动作啦，都可以透过这个戏偶来呈现来完成、而且就这样子一个演师，
1: 是，
0: 对不对，透过他声音的变化、他就可以演那么多的角色，
1: 然
0: 后在舞台上一个简单的这个彩楼，对不对，偶台一桌二椅，对不对，就是跟京剧有结合在一起，这样子他又可以做出很多的想象，千变万化，这样子，对、所以就变成说了解了偶戏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布袋戏，你就会发现布袋戏好好看， 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东西，再回过头。

0: 来看传统，你就会发现传统真的很厉害。
1: 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布袋戏，尤其传统的布袋戏，它结合太多的艺术的。
0: 对 对。
1: 这个艺术包含了声音、影像，包括在我们的装置艺术，甚至雕刻这个部分呢、这都是布袋戏带给我们的很多的惊喜。如果你越深入，就会越爱它哦。
0: 是的，是的。
1: 那我觉得台北的这个乡亲，
0: 台北怂，
1: 台北怂，买谁了？
0: 喂，
1: 我经常跟我老公讲，他每次跟我回嘉义啊，回娘家去，他就会很惊奇的看到，比方说，我问他你看过猪没？他说我还真没看过，猪肉吃很多，因为在台北没有这样的空间嘛，
0: 哈。我们去巡演也是啊，看到路边哎牛哎这样子，
1: 你们都会很兴奋哦。
0: 几个台北来的就是这样。
1: 没有讲真的哦，因为我是五年级生，所以那个年代我们看到像电视布袋戏吴俊雄哈，一当中是同昂的嘛哈、那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呢，认识很多的一些国宝艺师，像人间国宝李天禄啦，像陈锡煌师傅哈，我等两天师傅那个公，他家就住在我家附近了、每次就找他聊天，一共哦，这个布袋戏人啊，目睭买看电算，就说也会抛媚眼哦，对呀、其实那个我。如果说以前的传统的那个所谓的古典布袋戏哦，它小小的，你要做到那个效果，那个真的不简单哎。
0: 对啊，因为就是它用很细微的动作，我们说偶、为什么会让我们可以投入，对不对？你看那个 Hello Kitty， 对不对？它没有嘴巴，
1: 是，
0: 可是每个人都喜欢抱着它，
1: 你不觉得好 Q 哦，好萌哦？
0: 它有好多情绪，对不对？对啊，人家明明没有嘴巴，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有好多情绪？
1: 而且你觉得它在跟你讲话？
0: 对啊，那时候我们说这是情感的投射嘛，对不对？就是自己的想象，情感的投射。那这个布袋戏或者说我们操作戏偶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用一些细微的这些操作动作来勾起你的旧经验嘛，对不对？让你会看到这个动作，诶，他是不是在干什么？他好像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撩你的旧经验，这样子。
1: 真的。
0: 对对对，让你去想到说，让你去了解说，哦，他在干什么？他在做什么动作，对不对？诶，他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我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说那些演师也很厉害，对不对？他要先知道自己要干嘛。第二个，他要透过他的手。透过他的偶来传达出这个讯息，让你联想到这个他想要告诉你的事情。
1: 没错，像你刚才说到的，像以偶剧团来说的话，因为你们是人偶合一，这个偶有无限可能性，所以在现代剧场的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跟偶的结合，对不对？但是传统的布袋戏演出呢，其实我们这个演示是在后面的荧幕后面的，你看到了只有那个偶啊。所以刚才你在一开始我访问你的时候，孙成杰团长跟我说到，他们的脑海当中是有那个脚步手来，是有想象空间
0: 的，
1: 对，那个画面其实很特别。好，在这一次呢，跟极艺戏方的合作，《燕王现身》。星火山的秘密啊、那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聊到的，希望有一些不同的展现的风格哦、而且刚才孙成杰团长还跟朱玉聊到了，连这个演出的空间规划上，
0: 对，
1: 有很特殊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我们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啊、所以这个团长黄乔伟先生哈，他一开始他去年就做过这样的东西哈，就是说他不要这个所谓的第四面墙，就是观众只是坐在那里啊看彩楼里面的表演，对，他希望就是说观众也可以变成是表演的一部分，也可以进来参与这个表演，
1: 是，
0: 那在舞台的设计上面呢，他也觉得不要有那样的距离，太遥远的距离哈，所以呢他就希望开放就是说观众也可以上舞台来。好，所以呢我们这次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剧场嘛，好，那就是我们在舞台的正中央，我们就设立了四个区块，那有一个区块是所谓的后场，就是乐师那现场做音乐的部分哈，那其他的三个部分呢就是三个舞台的区域，那各个舞台的区域就有不同的表演，表演的方式也不一样，对，那观众呢其实你是带着小孩站上这个舞台的，
1: 好，
0: 所以你在 A 区看完表演呢，当这个偶移动到 B 区的时候，
1: 你可以跳到 B 区，
0: 对，大家就跑过来 B 区看这样子，
1: 好好玩哦，
0: 那当中对当中还设计了一些互动，需要小朋友一起来帮忙的，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是只有纯粹的观赏而已，你也要下来动手做，你也要做东西，对，你也要写下自己的。

0: 想法，写下自己的心愿等等。
1: 好，
0: 对对对，这是他有参与的。对，
1: 我有个挑战性的话题，又想请教孙承杰团长。团长，就是说我们的舞台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对不对？有三个区块，除了另外一个就是那内文布饼哈乐师的他们的即兴的演出，或者说已经规划好的一些音乐曲目之外呢，那这三个区块是邀请大小朋友同时上到舞台上来表演或者参与你们的演出嘛？但是请教孙承杰团长，你应该是个大小孩哦，小朋友。像那种学龄前的，或者说可能一二年级小朋友，他们是到舞台上是可控的吗？还是你一点都不担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没有问题。
1: 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很活泼，想展现他自己，很随意随性。
0: 第一个布袋戏，他布袋戏演示的这个即兴表演能力其实非常的强。对对对，他们的对现场的掌控能力哈，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表现的手法也，我们也有把握，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毕竟我们做了那么久，对不对？对，就是在剧情的这个讨论设计上面，对我们基本上比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冷场的部分。
1: 了解。
0: 那当然啦，就是说我们的经验上面，我们也会知道哪些东西，要小心，要注意。对不对哈？我们知道什么地方你不要演得太过，小朋友嗨起来的话很恐怖，很可怕。
1: 真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方说过去像你们在演出的时候，可能让小朋友心情情绪激动到那种完全忘我的境地呢？
0: 对比方说，第一个你的这个问话就要很有技巧
1: 哦，
0: 对不对？如果你想要跟他互动的时候，对不对？好，你就必须要有技巧，你不要去撩到他们讲一些你没办法接应的话。对，
1: 你碰到过吗？接应不了的话吗？比方说
0: 曾经有过，对对对对，比方说，我们有以前有一出戏，叫做《野狼兔子 Amigo》，它是一个墨西哥的传统的绘本故事，
1: 是
0: 啊、那个故事其实蛮好玩的，花一点点，花一两分钟讲一下，它是墨西哥的传统故事，那里面的狼是很老实的。那兔子是很坏的
1: 啊，狡猾。
0: 对对对，兔子反而是一直去
1: 撩它的，
0: 对，
1: 心情很深的兔子，
0: 去整那一只狼。那最后狼生气了，狼就是去抓那个兔子，那兔子跑到没地方躲，他就拿个梯子跑到月亮上面去，然后就把梯子踢走，
1: 踢掉
0: ，狼就上不去了。所以为什么墨西哥人讲，为什么月亮上面会有兔子？那为什么狼会对着月亮叫？
1: 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是不是很有趣？
1: 我们是吴刚法会，会在那上面。
0: 对对对，而且很奇怪，我们都觉得月亮上面有兔子。
1: 对呀，好奇怪，原来西方也一样哦。
0: 对对对，所以他故事是这样。那这个故事里面有一小段，就是这个兔子去农田里面偷吃萝卜，然后陷害给狼这样子。所以这个农夫，我们的戏的改编里面，就农夫就问小朋友说：“那个兔子，那个萝卜是谁吃掉的？”对不对？小朋友当然就会回答嘛。那经过了一番所谓的波折剧情之后，最后抓到兔子。对，然后农夫就会问小朋友说：“那个兔子怎么办？要怎么处理？对不对？偷我的这个萝卜怎么样？”小朋友就说：“杀掉它，吃掉它，把它烤来吃。”这种对对对，很可怕的小孩，
1: 真的
0: 就是会遇到这种嘛。对啊，对啊，就遇到这种可怕的小孩，对不对？很直接，而且就很可怕。那当我们就跟他讲说：“我有人吃个萝卜而已，这么可怕，对不对？”对，就要想办法把他安抚下去，告诉他们这个这样也太可怕了吧，对不对？我们不需要那么严重的处罚。我们就把这个处罚降到低一点，然后引导他们讲一些比较可爱的，弹耳朵啦，都那么长，对不对？小小的体罚一下，或小小的处罚一下，这样子。对，
1: 了解。
0: 类似像这样子，就是你要想办法。那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就不太问这一句，就不太问他们处要怎么处罚，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先提我要小小的处罚你一下，而不是一开始就问大家该怎么处罚。
1: 难怪你说那个问话的技巧非常的重要，
0: 当然呢，
1: 一般大人的话呢，可能我们直觉反应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他？处理他，其实大人的想法不见得一定要去让他可能到天上去当小天使啊，诸如此类，但。小朋友因为他们的脑筋相对之下是比较单纯的，对不对？觉得被处罚了，做错事情就要给，我觉得跟他的家庭环境是有关系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很多童话里面就是这样嘛。
1: 哦，
0: 对不对？你说小红帽里面的大野狼，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哼，
0: 猎人抓到他，最后的处罚是什么？
1: 也是把他杀
0: 掉
1: 大野狼，
0: 对不对？
1: 哦、
0: 三只小猪也是吃嘛。
1: 嗯，
0: 那对小朋友来讲，或许他不是那么暴力，
1: 嗯，
0: 只是有太多的童话，一开始也是告诉他就是这么处理的。

0: 对不对？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实我们好像也不能说你怎么那么可怕，
1: 真
0: 因为有很
1: 的。
0: 多的童话就是告诉他就是这样啊。
1: 哎，讲真的，孙成杰团长，如果不是你告诉我，第一个反应我想说，会不会他的家庭教育产生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比较
0: 是，
1: 暴力的倾向？没有哎，你
0: 不是
1: 看我们从小到大的儿童的童话故事，不管在这个华人的西方的或东方的，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的他的处置的方法好像也大
0: 就
1: 同
0: 是这
1: 小
0: 样
1: 异，
0: 嘛，对不
1: 就是
0: 对？
1: 很严格去执行，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那小朋友被污染的。
0: 好像也不是，我也不是那么厉害的教育专家，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也不怪他们，对不对？就像我讲的嘛，你说白雪公主最后是什么？皇后是怎么样？皇后当然也是死掉了嘛，
1: 对
0: 对不
1: 呀、啊，也没
0: 对？
1: 有善终嘛，
0: 对呀，
1: 哈，
0: 对呀，所有的坏皇后，对不对？全部都死了嘛，
1: 真
0: 对不对？
1: 的，
0: 那所有的大野狼也是都死了嘛，对不对？那这东西对小朋友来讲，他不会想到那里去。
1: 他直觉反应就是你做不对的事情，你就应该
0: 对，他
1: 被
0: 后
1: 接
0: 面
1: 受
0: 的
1: 处
0: 就是这
1: 罚，
0: 样子。
1: 对
0: 对对对
1: 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不对？所以我们
1: ，OK，
0: 看了三只小猪、小红帽、七只小羊，哪一个不是吃
1: 下
0: 掉？
1: 场都一样，
0: 哪一个不是吃掉？哪一个不是死掉？
1: 真
0: 所以
1: 的
0: 小朋友会有这
1: 哈、哦。
0: 种反应，好像不能说你怎么这么暴力，对不
1: 哎，可是我觉得哈，从刚才
0: 对？
1: 孙成杰团长你的说明之后呢，我突然间有种感受，哎，不管是传统的布袋戏，尤其是像当代剧场，像 OOO 剧团来说的话，你们透过你们的一些活动演出去分享的，不只是对艺术的一些坚持，也更多的是在为孩子做那种教育扎根的工作了耶。
0: 对，因为其实像您刚刚说的，我们不止在台北演出嘛，我们其实全省巡演。对，那每个县市小朋友的反应感觉也不一样，
1: 真的
0: 世
1: 哈，
0: 界各国的反应也不一样，
1: 哎，你觉得
0: 很
1: 台北
0: 好玩。
1: 小孩、都会小孩跟乡下小孩的反应比较大的差异上，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0: 我觉得中南部小孩比较可爱，他
1: 真
0: 们
1: 的
0: 的处
1: 哈，
0: 罚没有那么恐怖。台北就是非常的吓人。
1: 没有，那只能解读说
0: 是
1: 呢，
0: 都
1: 在
0: 会
1: 都
0: 的小
1: 会
0: 孩，
1: 区，对，都会区的小
0: 对，
1: 孩，在
0: 现
1: 这样
0: 实
1: 的
0: 不一
1: 狭
0: 样。
1: 隘的空间跟竞争力，所以相对之下，他们从小活动的机会或者娱乐并不多，就看童话书。
0: 对啊，对
1: 啊，
0: 啊，
1: 童话书就是这样告诉你的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啊，
0: 没
1: 乡
0: 错。
1: 下小孩反正都是玩泥巴。以前呐，我们那个年代，现在乡下爸爸妈妈也是秀苗苗哈，也是宝
0: 对，
1: 贝得很。但是童话一直都是陪伴小朋友成长很重要的来源的哈。
0: 对，对对。
1: 好。这次呢，孙成杰，您所带领的 OOO 剧团跟极艺戏方的合作啊，
0: 是，
1: 为大家带来的《燕王现身》，燕是火焰的燕哈，
0: 是的，是
1: 《
0: 的，
1: 燕王现身》《星火山的秘密》，当然就从孩子的内心深处去切入喽。
0: 没错，没错，对，
1: 聊些什么呢？
0: 这次我们主要的主题是在讲所谓的情绪，儿童的情绪问题，因为我们觉得说，其实现在的小孩。以前小孩当然有了，可是现在的小孩可能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有太多很杂的事情，对不对？资讯太多，然后要求也太多，所以现在的小孩他其实的压力其实比我们小时候要来得大很多，
1: 你也是
0: 对不
1: 五
0: 对？
1: 年级生
0: 我五
1: 吗？
0: 年级生，
1: 是
0: 对对
1: 哈，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不管是娱乐，或者说我们在课业上的要求就蛮简单。现在小孩子，我其实，在台北哦，就是因为高中毕业之后上台北念书，然后也成家，当然没有立业了，就是讨口饭吃了哦。
0: 是是，
1: 然后因为家里头我自己没小孩，我每次看到呢，同事在聊小孩的什么才艺班啦，暑期什么进修班啦，然后还一定要去学什么样的一些表演专业，我都觉得，哎，他们很辛苦哎、
0: 很辛苦啊！现在小孩非常辛苦。
1: 欸。
0: 我们小时候就是只要平安快乐长大就好了嘛，
1: 你
0: 对
1: 会
0: 不
1: 这样要求你的孩子吗？
0: 对？有啦，有不太一样，只是没有在要求那么多啦。我们家小孩其实我没有要求到
1: 就
0: 那么多，
1: 相对之下比较自由一
0: 对对对。
1: 些
0: 但
1: 些。
0: 是因为你看了很多教育的书，其实你就会很紧张，自然而然就会跟着紧张。对，因为比方说我们讲嘛，以前哪有人在管你？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在管你所谓的大
1: 谁
0: 脑
1: 理你
0: 开
1: 啊？
0: 发
1: 你
0: 嘛。
1: 该回来吃饭就回来吃
0: 对
1: 饭啦，
0: 呀、啊。
1: 其他时间就是放飞啦。
0: 对对对，我们没有那么多所谓大脑开发嘛，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你说，小孩3岁之前，他就是哪里发育了20%多，所以你要在3岁之前怎么样？你要在几岁之前怎么样？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看，我们那时候是我们家小孩问我说：“你们国小为什么没有学英文？”

0: 我说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英文是国中才开始学，
1: 是是是，
0: 他们是现在国小就要开始学嘛，
1: 嗯嗯，
0: 因为语言教育专家，
1: 有的是不是幼稚园就学了耶？
0: 对对对，因为有些教育专家讲说学语言越早越好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小时候只要学。不不不，注意中文。
1: 现在学得好，
0: 你中文对你中文搞好就好了。
1: 嗯、
0: 现在没有，现在还是你要三种语言了、
1: 啊。
0: 在国小是三种语言，
1: 嗯、
0: 因为你要国语，
1: 还选一个母语，
0: 你还要学一个母语嘛？台、
1: 嗯、
0: 语或客家，或是原住民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那个
1: 现在还有新住民
0: 的
1: 小孩，嗯，
0: 对，所以就变成现在小孩要三种语言这样子。
1: 嗯、
0: 对，对我曾经跟那个罗宾先生，
1: 嗯嗯
0: 啊，大稻埕国际馆，
1: 是是。
0: 对，他是荷兰人，
1: 嗯、uh-huh. ，
0: 我也跟他讲过，我说我们家我们现在的小孩很辛苦，说那对他一个荷兰人来讲， uh-huh. 他说不会啊，他们从小学七种语言。
1: 哦，对，
0: 欧洲，
1: 因为在欧洲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像我同学嫁到比利时去，
0: 对对对
1: 对，她的老公是比利时人，他同时就是要法文、德文、英文，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他
1: 们至少三种语言都要会的哦，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当地的在地的母语、地方性的语言，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他一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就是对，
1: 你又回不了嘴了。
0: 我完全没办法，因为确实他们很成功，
1: 真的。
0: 但是我们这边其实就推不太起来，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就说不止这样子，我们刚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给小孩刺激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小孩要上那么多才艺班，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音乐的，
1: 嗯，
0: 舞蹈的，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各种体能的，或是才艺的，
1: 是
0: 或者是什么？
1: 现在有的揠苗助长，现在学开始一些像资讯的专业课程，哎，都在学了耶。
0: 因为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是什么不一定是说家长让小朋友学这些，
1: 嗯，
0: 有时候并不是说我要让他以后走这些专业，对不对啊？学舞蹈学音乐、
1: 嗯、
0: 以后并不是说啊我要让他变音乐家，
1: 嗯，
0: 或者我要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只是在开发他的大脑，对不对？
1: 对，
0: 他只是在所谓的让他刺激他的大脑，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是提早让他去尝试接触各种不同的，不管是记忆啦或者什么也好、
1: 嗯、
0: 就是为他将来所谓的工作或者生活上面找到他感兴趣的东西。
1: 你的孩子学了几样才艺？
0: 我们家小孩基本上体育跟我一样很烂我们完全没有运动细胞这样子、
1: uh-huh.
0: 所以我们两个都走美术比较好、
1: oh, okay.
0: 对，因为我也是喜欢美术，他也是美术上面有天分。
1: 好的，
0: 对，他就是语言上面、
1: 嗯、
0: 语文上面，他作文、
1: 嗯、
0: 小学作文写得很好，
1: 是是，
0: 然后很喜欢画画，
1: 嗯、uh-huh. ，
0: 所以我们其实是走这个所谓语言创作跟画画，
1: 嗯、uh-huh. ，
0: 所以他会去自己做绘本这样子，然后去写故事，来把两个接在一起。
1: 嗯哼，
0: 那我觉得有兴趣，当然就是我们就是尽可能往这边走。那体育方面真的就哇，他只要会
1: 这个就不要强求了，
0: 他会游泳就好。
1: Uh-huh. 嗯，会吗？
0: 会会会
1: 会哈、哦，
0: 哎，他喜欢玩水，这还不错。
1: 哦、oh, okay, ，
0: 因为觉得球类运动，我觉得身体写好不好没关系。
1: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全才啊，
0: 但是安全很重要，
1: 对对，当然，
0: 对不对？所以他学游泳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安全的东西，对，他要以后
1: 而且还能求生，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哦 okay、
0: 所以他对我来讲是安全，对。
1: 好，这个爸爸呢，因为读了太多有关于教育的书哈，这个想法上呢，其实非常的细心哈，也觉得每个步骤都想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就好像您说到的，其实跟我们这次的参与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儿童戏曲剧团的福祉计划啊、
0: 嗯，
1: 那我们看到你跟吉艺一方的合作呢，也希望从孩子的内心深处去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透过这一次呢，我们特别说到的《燕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也去算是一种剖析吗？还是说透过这个展演，去让小朋友愿意去分享他内心的想法，也让带孩子来欣赏的爸爸妈妈能够了解孩子想要表达的一些特殊的观念呢？
0: 是，这次在剧中我们有三个小孩，
1: 嗯，
0: 有一个就是现代的小孩，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喜欢玩穿越剧嘛，
1: 嗯，
0: 对不对？穿越就是，对对对，他在接受了一些压力之后，那当然是想要所谓的逃离嘛，
1: 是，
0: 戏剧的这个所谓的公式都是这样子哈，
1: 嗯，
0: 对，然后他就遇到了所谓的红孩儿，
1: 嗯，
0: 跟所谓的哪吒。
1: 那
0: 这两个所谓的传统故事的小孩，就是我们看传统故事，其实我们对他们也有新的诠释，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小孩他为什么会叛逆，
1: 嗯，
0: 这两个都是所谓的叛逆小孩，
1: 嗯哼，
0: 那他们叛逆的点在哪里，我们就用现代的一些角度，赋予他一些现代的一些意义。比方说我们看到红孩儿他的叛逆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是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的高，
1: 嗯，
0: 对不对？他希望他以后接掌整个家族啦，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那这种期望其实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种压力，
1: 呵
0: 呵，他也不是不愿意做到，只是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那个压力很大，他是怕自己做不好，
1: 嗯，

0: 的这种压力，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并不是反抗，并不是说，就是你叫我做这个我不喜欢，不是，而是他怕做不好，他怕没有达到这个父母对他的要求，这样子。
1: OK， 我插个话，你是一个很唠叨的父亲吗？
0: 哎，有一点，我是、欸。
1: 我觉得孩子不见得是拒绝，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觉得你每天可能耳提面命的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然后孩子即便是一开始可能有兴趣哦，那个热情会被浇掉。
0: 是的，是的，
1: 会哈、
0: 哦，会。所以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
1: 嗯、
0: 对，
1: 嗯哼，
0: 有啊，我也有时候问他说，我是不是讲太多？他说对、嗯，对，我们家小孩会这样，哦、我会跟他讲，对啊，我也会跟他讲，为什么会这么唠叨。
1: 嗯嗯，
0: 为什么会这样？
1: 他能接受你的理由吗？
0: 他可以，他可以，他可以，
1: 他可以哈、哦。所以你们的亲子沟通是没问题的。
0: 对对。
1: 但是在这出剧里头，《燕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呢，它就是代表了这个亲子的互动不够密切，所以想透过这出戏来做一些孩子内心深处的呐喊嘛。
0: 对，因为我觉得说，就像刚刚您问的，对不对？嗯、就是说，哎，我有没有想到，我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个这样子的父亲？
1: 嗯、你很早就发现了。
0: 我对，因为我
1: 哎，你自省能力很强哎、欸。
0: 我回去对啊，我回去想想看。我今天做了什么？对，就是对，有时候我也常常问他、
1: 嗯，
0: 对，就是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知道就好了，嗯、我就不会再讲了。那、
1: 哦、
0: 有时候会为什么这样子？他会说他没听懂。就是我觉得我们家还好，就是说我们的沟通上面至少没有断掉，
1: 可以谈的，
0: 可以谈，对、
1: 哦，可以拿出来谈。
0: 有时候就是说，哎，你做了什么样的东西？比方说考试考不好，我说你是不是怕被骂？
1: 嗯，
0: 对，他说是。
1: 嗯，
0: 我就跟他讲说，考试的目的只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懂不懂而已，
1: 到底有没有学会，
0: 有没有学会？哦、对对对、哦，所以那个成绩如果不好的话，其实就代表你没有学会而已。
1: 嗯嗯，
0: 对不对？那你把它搞懂就好了。
1: 嗯，
0: 对对对，哎对之类的，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其实沟通还算蛮顺畅。
1: 了解。
0: 不一定每个家庭都这样子。
1: 哎，真的，我举个例子，我稍微回应一下，哎啊、浪费一点你的时间哦。我有个亲戚呢，他有一个女儿啊，就是一个独生女啊。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是有时候平常有一些情绪想表现的时候，从小到大，然后她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哦，父亲都跟她讲说，下次不要乱说话。所以那个孩子就不太说了，
0: 不太说了。
1: 对, 对, 对, 对、啊，那个孩子不太说，他难道心里没有情绪吗？有一次我跑到他家去，我看到他在摔他家的餐椅耶、
0: 哎，
1: 我吓了一大跳，因为是一个很瘦小的孩子哦，我才了解说他是有情绪，只是他被压抑了。我觉得这一出戏当中呢，燕王现身火新火山的秘密，其实燕王代表的就是孩子内心当中的那种愤怒，想表达没有办法或者没有机会去呈现的部分。
0: 是的，对，所以我们在这边有设计一个桥段，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许愿愿望的东西，
1: 嗯，
0: 我们让他折一只小船，
1: 哦，
0: 对不对？然后最后把集合起来，我们大家一起送给那个一起飘向远方这样子。
1: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小朋友就可以上船来折船喽。
0: 对，就是每个小朋友， okay. 而且他的那个船上里面还要写出他的
1: 愿望，他的祝福，
0: 他要给他要跟他爸爸讲的话，
1: 啊、
0: 他要跟他爸爸妈妈讲的话。那当然了、我们没有要给爸妈看，对不对？但至少在这个环节里面，至少小朋友他愿意去写。
1: 他可以
0: 透过很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把他想要写的东西写起来，然后把它折成纸船收集起来，我们这样子一起走。对，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到他父母手上，我们再设计一下哈。
1: 是是是，
0: 但至少我们提供了一个管道，对不对？就像您讲的，因为我们以前都会，我们那个年代会要求写日记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写日记
0: 其实，对对对，写日记其实是好的。
1: 我都只有写三天呢。
0: 对啊，为什么？因为会被看嘛。
1: 不是因为被看，写到三天之后，我的懒惰就不写了，除非是暑假作业。
0: 因为后来我是因为发现会被看。
1: 哦，是你才不写的、
0: 啊。对，你就觉得那我就写给你看就好。
1: 那谁偷看？妈妈吗？
0: 家里老师都会看啊。
1: 哦，是哦。
0: 对。
1: 哦，那个隐私感就没有了嘛，哈、哦。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就要有一个抒发的管道，
1: 嗯，
0: 对不对？对。那有些人可以找到，有些人可能找不到，就会积累。那小朋友其实他蛮脆弱的，他也蛮信任的，所以大人说什么他其实都听得进去，对不对？就像我们无意间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对他来讲那就是圣旨，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他甚至会模仿，
0: 对，他就变得不太敢了。就是你叫我不要这样子，哦，他知道了，就是他不要再这样子。他并不是讲得很清楚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该什么，对不对？他只是告诉你说不要，那他接受到的就是不要，他就变得不太知道该怎么做。
1: 对耶，你看我刚举的那个亲戚的小孩，后来他生病，他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哎，
0: 对啊，
1: 对啊，还好就是成年之后自己还懂得呢，拿着健保卡，拿着钱去找医生看病。但有一次我在路面上碰到他，我就。

0: 说啊，你怎么在这里呢？在诊所？他说我人不舒服啊。你爸爸妈妈呢？他说他没有讲。那你为什么不讲呢？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讲。
1: 对啊，
0: 对啊，你看看，其实这出戏就在告诉我们，尤其我觉得这出戏说是邀请小朋友上到舞台上来共同演出，但何尝更多不是在告诉大人呢？
1: 是的。

0: 我想跟这个孙成杰团长说到了，其实由极意戏方所带来的燕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呢，就是透过布袋戏的演出来呈现孩子内心的呐喊。
1: 这出戏里面其实这三个小孩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情形、
0: 嗯、是、
1: 比方说担心自己达不到父母的标准、要求、对的要求啦、或是怎么样，就三个小孩都有三个小孩现代的我们讲说文明病，或者说什么现代小孩的压力、
0: 对，
1: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戏里面我们就传达出来，所以它叫火焰山，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压抑其实到最后累积起来它就会变成是一种
0: 迸发了，
1: 对，红色的，
0: 对，
1: 一种红色的一种情绪，对、那当然我们就用火来做表达嘛，对，所以就是说这出戏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对，所以就变成说你看一个现代的布袋戏，他在编剧上面其实他们就非常用心，这个编剧是他们想的，这不是我讲的、对，这个是极意戏方，
0: 他其实也想要突破，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他找了这样的议题、这样子议题的东西，对，那透过布袋戏的这个手法，那当然就是把现代跟传统我们接在一起，让它变成说在观赏的时候、不会像都是你一直看传统的东西、你也看得到一些现代的表现手法这样子。
0: OK、
1: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好玩的，蛮精彩的戏了。
0: 我觉得像公单位来讲，像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现任的这个主任呢，相当重视儿童戏剧的展演哦，
1: 对，
0: 他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在这上面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过往当然我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推荐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各档的演出，像梦工厂啦，像这个武功传承、武功新秀等等，但是我觉得呢、儿童剧团的这个扶植计划呢，这是很重要的文化扎根的工作啊。然后呢有OOO 剧团的孙成杰团长您的参与，担任了极意戏方的这出戏的导演跟顾问的工作，我想它是一个加成的多赢的局面哈。最后一个我个人的问题想请教孙成杰团长，
1: 是
0: 团长你觉得你自己，你看从最早期的儿童剧团经营到现在啊、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有很多儿童剧团在台湾相当的活跃嘛，但你觉得这样还足够吗？或者说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怎么样来发挥发展呢？
1: 我觉得可能性永远有，而且更多、因为我们就像刚刚讲的，随着时代在改变，现在小朋友接触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整个剧种啊，就是我们的议题的 也越来越多、我们要讲的东西其实也更多、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儿童剧团我觉得是好事，对不对？大家就是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儿童在现代生活里面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透过戏剧的方式把这个解决的方式啦，或者说把一个疏通的方式啊，促成亲子沟通的这些管道啦等等，我们都提供出来。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现代 AI 时代，对不对？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我觉得会越来越遥远，
0: 没错，
1: 对不对？大家每天其实你有一个手机，大家不断的在刷所谓的我们讲 AI 剧 AI 短剧，对不对？
0: 真的，你在说我老婆吗？现在都不太跟我讲话了耶。
1: 没有
0: 每天家里退休之后拿着 AI 的这个戏剧呢，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呢。
1: 对啊，因为上次好像之前才讲嘛，就是说现在很多老人家每天是花平均花三个小时在看 AI 剧，这是平均哦，表示有人超过三个小时、对不对？
0: 我先生超过哈、那个老先生超过。
1: 对啊，因为你看现在戏剧的方式可以一个人直接在电脑前面噼里啪啦就可以创作
0: 出来，是是，甚至一只手机就可以完成了。
1: 对，就变成说这个东西其实越来越多、那它不是坏事、我必须要讲它不是坏事、但是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的话，让小朋友接触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太早太多、我觉得他还是毕竟还是要出来接触大自然，
0: 他还是必须被开发的阶段，
1: 对，接触人群、对不对？好、对，因为我觉得接触到所谓的现实的东西，我觉得对他来讲的、对他的发展跟发育还是比较好。就像我说嘛，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英国的一个理念，对不对？他就是小朋友他们的公园，他们玩沙，对不对？公园玩沙，他们是玩那个软木塞。他们是把那个木头软木，他们不是沙，是软木，这样子堆在上面，让人家去踩啊，不光脚去踩啊，去用手去接触啊。为什么要他要接触这个？因为他帮助他建立免疫系统。完整的建立免疫系统嘛，有的他接触并多一点的细菌，来让自己的抗体，然后说这个健全他的免疫系统。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说对。我们常讲温室的花朵、对不对？你没有接触这些东西，你没办法培养你自己健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

0: 那我觉得小孩的话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出来接触人群，
1: 嗯哼，
0: 毕竟人不是 AI 对不对、
1: 嗯、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跟人相处对不对，那、啊、你要知道这个不同的我觉得大公共场合、
1: 嗯、哼，
0: 对公共场合的礼貌啦，然后参加这个所谓戏剧的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啦、嗯、然后多接触一些人群，
1: 真的、
0: 哦、
1: 不应该蜗居对不
0: 对，
1: 对，
0: 多去大自然，多去感受，因为最主要是所谓的对社会对自然的感受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儿童剧场以台湾现在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再更重视一些
1: 啊、
0: 可以再多一点，那不管是从传统的从现代的或者是说从母语的啊，因为文化部也一直在推所谓的台语的儿童剧，
1: 是，
0: 对不对啊？类似像这样，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
1: 嗯，
0: 让小朋友就是从小接触多一点这个，而且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从小培养所谓的戏剧的人口、艺文的人口，
1: 嗯，
0: 所以他长大了，他知道说哦，除了看电影之外，除了在家看手机看这个所谓的 AI 剧之外，哦，外面还有电影院
1: 啊，
0: 对不对？还有剧场，
1: 对，
0: 还有说你还有音乐、舞蹈啦、啊，各种表演艺术你可以参与。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政府真的是还要大力推动。
1: 了解。
0: 嗯、
1: 最后一个提问请教孙承杰团长。
0: 是。
1: 你会给这些传统的这个剧团戏曲的团队什么样的建议呢？其实这次我觉得你跟吉艺戏方的合作就是一个蛮好的可以让我们参考的一个模范吧，就说呢把现代剧场的一些有趣的这个创作然后跟传统戏剧的演出做了一些结合之后，相信对他们的刺激会非常非常的大哦。
0: 是，
1: 那你会给这些传统，我们就举这个传统剧团来讲的话，
0: 是是，
1: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言，或许他们可以从什么地方来做一些改变呢？
0: OK， 我觉得第一个他们要有信心
1: 啊。真的吗？他们会没信心吗？
0: 对，因为大家一直讲说啊，要现代，要跟现代结合、
1: 啊、
0: 什么什么
1: 现代、哦、
0: 对，然后是不是我觉得那个潜意识好像那个潜在的台词好像是说传统好像不是很好，好像不要保留传统、
1: 啊、
0: 你要改变传统这样子，
1: 他先否定自己了。
0: 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就是说、
1: 哦、
0: 我们有跟现代的、
1: 嗯、
0: 我们有怎么样，我们有怎么样，
1: 嗯哼，
0: 那我觉得其实传统的东西没有不好，
1: 嗯，
0: 传统的东西很好，
1: 嗯嗯，
0: 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好在哪里？我觉得你要自己搞清楚，
1: 嗯、
0: 不是别人告诉你说其实你很好，我觉得你也要自己去知道说，
1: 嗯、
0: 我的东西很好，好在哪里？
1: 嗯哼，
0: 对不对？啊，我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传统非常好？
1: 嗯，
0: 我觉得你要有这方面对自己的了解，
1: 哼，
0: 再深度的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好在哪里，然后有自信的去告诉人家我很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传统跟现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对不对，毕竟东西都不一样了，
1: 对，
0: 比方说大家现在看的东西不一样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喜好也差异
0: 更
1: 大，
0: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说我在保留传统的当下，
1: 嗯，
0: 同时我还有没有各种可能性可以加进来，那这个加进来的东西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的好的地方在哪里，
1: 嗯哼，
0: 所以加进来的地方加进来的东西我自然可以所谓的筛选，
1: 哦，
0: 对不对？我不是盲目的乱加，
1: 你可以有选择性去挑选能够跟你的这个
0: 对对
1: 戏剧的演出最合适的一些新的元素，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 okay、
0: 我们说中餐西餐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我中餐其实很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西餐也有不错的地方，
1: 嗯，
0: 可是我不可以全部乱加嘛，
1: 嗯，
0: 我不可以在中餐里面有摆那个肯德基炸鸡或是鸡块那种，对不对、啊、对对对、啊啊、那我要学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1: 嗯、
0: 是他们有我没有的，
1: 是是，
0: 我觉得很好的，比方说中餐的摆盘、
1: 嗯、
0: 摆得更漂亮，
1: 嗯，
0: 对不对，那这样子是好的、啊、我把人家的观念拿起来，
1: 嗯，
0: 但是这个口味跟味道我仍然是保持我中餐很棒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要保持传统，我要知道我自己传统好在哪里，
1: 嗯，
0: 不可改变的地方在哪里，对不对，要给人家看到的地方在哪，在什么地方，
1: 嗯哼，
0: 对，我觉得先要去找到这个，而且我要很有自信告诉人家，对，我就是这么好，对不对，来看我，你为什么来看我，就是要来看我这些地方，对不对，那在这个保留的同时，那当然我别看看别人，
1: 嗯，
0: 对不对，诶，人家有没有什么东西确实是诶我直接没有想到过的，
1: 是是、
0: 哦、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手法，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方式，哦，原来也可以话可以不用讲得这么明、
1: 嗯、
0: 或者是我还可以用怎么样的暗示的手法，我可以用什么用什么，再去吸收人家的东西，吸收我没有的，让我们真的变成是一加一变等于二，
1: 不止二，
0: 不止二，对，
1: 有可能是三，
0: 对对对，不要加到后来变成说哎，好像我也不像传统了，对不对、
1: uh-huh.
0: 或者是好像是把人家现代的东西披一个传统的衣服而已，就是穿上传统的衣服而已、
1: uh-huh.
0: 又觉得那样子都很奇怪，都不是我。

0: 要的。
1: 了解，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以传统为主体，
1: 嗯，
0: 我们是吸收人家好的地方进来，
1: 嗯，
0: 来做所谓的改良。那我觉得我目前接触到我的感觉是这样。
1: 谢谢你的建言。我觉得从刚才您说的内容呢，我稍微做了一下整理，就说呢，传统的这个我们不要去讲什么歌仔戏，我们就以布袋戏来讲的话呢，其实你本身就有你一些传统传承下来的一些优势，你要先自我肯定，然后先去了解自己的优点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用开放的心胸去跟更多的一些比方说现代剧团，像这个 OOO 剧团或者其他的一些现代的展演的团队来做更多的合作，您一定会去走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戏剧的表演的方式，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最后我想跟这个孙承杰团长讲，一加一真的不等于二。
0: 是，
1: 我上回访问了一个实验小学的小孩，在新竹的实验小学，我问他一加一等于多少，他说等于三。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三吗？
0: 为什么是三？
1: 爸爸妈妈在一起生了一个小孩，总共有三
0: 个
1: 人。你看我们就想不到了，
0: 对
1: 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好，希望呢，不管是 OOO 剧团跟极艺戏方这一次的合作，《燕王现身青火山的秘密》，它不会是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无限
0: 的
1: 可能。
0: 对对，是的。
1: 谢谢团长，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
0: 谢谢，
1: 我们就剧场再见喽。
0: 好，谢谢。
1: 好，演出时间10月31号、11月1号，就在台北的水源剧场。好，剧场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1: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Go，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永续相对论》。那我是主持人严婉玲。那这个月的专题哦，十月份的专题，我们想跟大家谈的是转型正义在教育现场跟在地的实践。我们有什么样的成果？遇到了哪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要先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要谈转型正义？那转型正义跟永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提到永续，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哦，就会是减碳啊、能源啊这些。我们过去哦节目中其实谈的非常多的哈，那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看 SDGs 的所有的项目，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SDG 不是只有关心环境的永续，那也包括社会的永续哈。那甚至譬如说像教育啊、劳动啊这些，其实都在 SDG 的目标里面。好，他也关心贫穷啊、教育啊、不平等啊等等之类。那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转型正义的主题，其实跟 SDG 的16，就是和平、正义跟健全制度这个项目，其实有很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其实 SDG 的目标谈的是说，怎么样可以确保一个国家的法治是健全的，是健康的，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寻求司法的救济，而且是公平的。然后是有效、透明、可以被苛责的哈。那像这个主题，其实也会是我在谈永续的时候，其实非常在意的哦。那转型正义跟这件事，其实就有非常高的、很直接的关系。譬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人受到国家的不当对待，那他有没有好的管道可以去申诉或救济？那如果今天一个执政的政府他做错了事情，那人民有没有能力知道？有没有权利？可能不是能力的问题，这种更重要是权利的问题，是知道整个做错的事情的经过是什么。那如果说这个做错，造成了伤害，那政府会不会去承认？会不会去负责？这个也跟我们过去在谈的苛责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谈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转型正义在问的问题。政府会不会不当的对待人民？那政府如果不当的对待人民，人民有没有权利可以救济？跟如果这个不当的对待造成伤害之后，我们要怎么来做补偿？

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在 SDG 里面没有把转型正义单独列成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不在谈永续的节目里面就忽略了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台湾，哦，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其实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哦，但而且其实，在联合国2023年的一份文件里面，其实也明确地指出说。转型正义如果实践的话，可以协助预防冲突跟严重的侵害，然后促进对政府的特责跟法治，也有助于永续发展。所以，我们先用了一小段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转型正义跟永续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这一个月的主题里面谈转型正义，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面向可以谈，但我们也希望把它更聚焦在教育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集节目里面会邀请到的是台南一中的公民老师郭富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哎，那他作为一个公民老师，那也任教我们接近20年的时间，那这20年他怎么看着转型正义在教育现场的发生？那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议题？那另外一方面，除了校园国民教育的校园之外，那在地的实践上，会不会也遇到什么样的？难呢，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来宾呢，就是台南新芽的秘书长江炳伦。那他其实常年关注转型正义的议题，那也非常在意。当转型正义落地到实践的层次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的去做转译？那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这一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讨论。那今天这一集我们比较多是从。转型正义的概念跟在台湾发展了20几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那到底转型正义是什么？那在台湾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很多人其实都会问，而且其实这个问题我大概至少听过不下10次，就是台湾都已经民主化、自由化，甚至经历了好几次的政党轮替。到底为什么还需要一直谈转型？我们不是上个世纪就已经民主化了吗？我们不是就已经不是威权了吗？那我们其实很容易去想到，民主化就是当人民可以投票，自由的投票，然后投票不会被这个威权的政府给操作，好像民主化就完成了。好，那可以阻挡。好，前阵子民进党才刚庆祝阻挡40周年。那是不是我们就进入民主社会了？是，我们是进入了民主社会。可是民主化是一个不会完成的目标，它其实永远有需要在持续追求的，有往前的部分，也有往后看的部分哦。譬如说过去这个威权时代造成的伤害，那到底在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来补偿跟扭转？他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转型正义最在意的。所以很多人会说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但是如果你不往后看，很多伤害没有办法处理的前提下，很多人其实是要带着这样的伤害继续往前走，而这样子的伤害其实对这样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说政党虽然轮替了，但是过去那一些不公正的判决，造成的伤害并不会自动就消失。那如果不会自动消失，我们就需要先去理解说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啦，民主化它改变了权力怎么产生，但是转型正义在问的是过去的权力造成的伤害要如何处理？那这绝对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其实非常多经历过威权统治啊、战争或是大规模人权侵害的社会，国家都要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也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模式，比如说南非有南非的模式，西班牙有西班牙的模式，以这个亚洲来说，韩国也有他们面对转型正义他们自己处理的途径，但是他们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或是台湾，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处理转型正义的时候。共同关心的还是我们要怎么样查明历史的真相，然后去追究责任，然后修复伤害，然后希望可以降低重演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把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不同的目的拆开来看的话，我们大概用4个层次来理解转型正义有什么。第一个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追究真。

相的部分，好，研究真相的部分，例如说，谁在什么时候被逮捕，为什么被逮捕，那逮捕之后，讯问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那判决是怎么判出来的，那哪一些人参与了这个判决的决策，像这样子转型正义的故事，其实有1000个1万个。有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一样，不幸福的家庭有1万种模式。哈，在转型正义也是一样，每一个转型正义，白色恐怖也好，或者是戒严时期下各式各样人权伤害的受害者也好，他们受害的过程其实都有其独特性。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一些独特性好好的厘清的话，我们其实不会知道到底这样子的不正义造成的伤害有多少种。好，那尤其当受害者受害以后，他的受害往往不是只有在他自己的个人，甚至是包括很多的他的家庭、他的家人，甚至是朋友哈。所以过去有一本研究转型正义的书叫《域外之囚》，他谈的就是说，当你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关了，可是事实上你的家人在外面，他们事实上形同也被关在社会这个大牢笼里面哦。所以，转型正义追求的真相绝对不只是在受害人本身，甚至包括对家庭、家族，甚至亲友造成的影响。那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在人的心里留下很多的疑问跟伤害。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回答这一些受难者家属？受难者自己本身，他们追问了数十年，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完整回答的事情。好，那如果你要寻求这个真相，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寻求真相？譬如说，我们讲档案，档案就一定可靠、一定真实、一定完整嘛。首先，档案一定会留存在那里，但是它不会因为盖了章、盖了公文的印章，它就一定是真的。譬如说，这个人他的档案、他的判决档案上面写说，他是因为这个涉嫌叛乱，所以他就被判了10年。但事实上，他很有可能是因为喝醉酒在街头大骂了政府一顿，然后就被抓进去了。这跟涉嫌叛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在档案上看到什么就信以为真。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口述历史谁讲了什么就当成是真的。这个都不要说是政治受难者好了，就像是我们一般人，你现在问我3天前吃什么，我可能都会记错，更何况是我们现在要追究的事情。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而且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有非常大的压力存在。那在这个压力存在的时候，其实记忆错置或是混乱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在调查真相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最需要谨记在心的事情，就是不是看到的、听到的都信以为真，而是要放回脉络里面去逐步的确认、对比。然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在真相的部分。那如果在稍微理解了真相，譬如说谁被判了多少年，怎么判出来的这些事情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谁应该要负责，就是就责的问题哦。那谈责任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可能如果关心类似议题，一定也看过非常多电影，其实就在演这件事情。谁要负多少的责任？那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了要这个，觉得说，不要造成这么多的对立或冲突啊，就说那个年代谁不是这样？我也只是听命行事，他也只是听命行事。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十几年前或者更久，有一部片叫《为爱朗读》，他在谈的其实就是纳粹时期的一个女性的士兵。那他听从了命令，他做了很多，譬如说，这个运送战俘的事情啊，看守战俘，不是战俘，集中营，犹太人的事情。那他的责任又是什么？他能不能只用一句话说，上级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我作为一个工作者的伦理，可以用这样子就卸责吗？那部电影在谈这件事，那事实上在很多的书或者是文章里面也在谈这样的事情哦。责任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去做区分，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试着慢慢去厘清，而且试着慢慢去处理的事情。譬如说，制定政策的人，他要负的责任是什么？然后下命令的人是什么？那执行的人，
他要负的责任又是什么。

那执行的人其实可能又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好，那我们这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就一刀切说这些人都该死。那在各国的案例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有一些是公布姓名，但是不对其进行追究；有一些是除了公布其姓名之外，还必须要去做这个追究。那这个追究包括这个人可能终身不得任职，或者是他需要被抓去关，或者是他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补偿。每个国家的状态都不一样。那以台湾来说，目前其实还停留在描绘加害者的面貌这个层次。我们看到了很多，譬如说，我们知道谁做了这个决策，我们有军法官的名单，但是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处理？目前台湾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还停留在知道有人，甚至还不知道全貌，以至于还没有办法往下讨论。那知道这些人之后，这些人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这些责任可能包括了法律的责任，可能包括政治的责任，可能包括行政或者是道德的责任。那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负起责任，也是转型正义里面一直在谈的事情。好，那第二个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就责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受害者他要怎么样去得到修复。好，那如果是以现在不是转型正义的概念的话，今天国家做了一个什么不当的事情，然后害你造成伤害，譬如说国家收入没修好，没修好，然后有了一个天坑，你不小心掉到这个天坑受伤了，那就要国赔。好，那我们在讲国赔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要对你的伤害负起责任。那国赔通常也容易处理的方式就是用钱来给你，但是在转型正义里面，这个除了金钱的给付之外，比如说用他坐牢的天数，或者是说他的刑期来折算说，那当时可能因为这个坐牢让他损失了多少去赚钱的机会，所以应该要好好的补偿他。金钱的给付一定是一种，但是转型正义更重要的修复其实还在包括恢复名誉、处理不法的判决跟恢复他的权利，还有提供受难者跟家属需要的支持。所以，我们其实在很长，在过去几十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处理的工作其实是怎么样可以撤销这些不名誉的判决，怎么样可以让这些人除了恢复到一个清白的身份，然后受到公平的对待之外，还要修复他们心里面的伤。我觉得这个尤其是最难，但是也最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们就去想象看看哦，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因为政治案件失去了求学或工作的机会，我们知道，其实，在白色恐怖时期，有大量的这个受难者，他们其实都是在学的时候就被抓。那也有可能是在工作的场合中，因为牵连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因素被抓进去。那他被抓的时候，通常都很年轻的情况下，然后被关的刑期有可能是几十年。那在这几十年期间，除了他自己没有办法赚钱养家之外，他的家人也会因此受到歧视或不当的对待。那几十年后，如果只是收到一笔钱，当然可能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但是他这一段人生他所失去的可能是更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觉得有钱就可以补偿一个人。那譬如说，对受难者或受难者家属来说，他可能还会想要知道说，当年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很多人是莫名其妙就被抓进去，当然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真的想要反抗政府。那这个是抵抗权的问题，有机会我们再来聊。那也有很多人其实会希望，譬如说他可能就在狱中就过世，或者是就被判死刑了。那很多受难者的家属，母亲可能会希望自己的小孩知道说，那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如果在这个转型正义的年代，我们还没有办法告诉他一个完整的答案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对这样子的成长情境下的小孩的一种亏欠哦。好，那这个就是修复的部分。好，那我们刚刚谈了什么？我们刚刚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们要怎么追究责任？跟我们要怎么样去修复过去受到伤害的这些个体？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那我们怎么样在未来防范一样的事情再发生？这个就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讨论，譬如说，情治机关，怎么样可以受到好的监督？那

法是不是能够抵抗政治干预？好，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个很有名的改判决的几个字叫"死刑可也"。好，那当上级批了"死刑可也"，你作为一个法官、军法官，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能够不改判决吗？这就是政治干预司法。好，那人民到底能不能自由的批评政府？可能不一定是酒后骂政府，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在清醒的时候对这个政府的施政有所不满，那他能不能适当的？好，去疏解他的不满，这样子。那政府如果要用安全秩序，好，譬如说以前就会有这个什么违反善良风俗及社会秩序，这样子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之类这样子的条例。那政府到底能不能，或者是在什么程度下可以用这一些理由来限制人民的权利？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它的比例是否符合比例原则？这个其实都应该要去受检验。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的时候要看到的四个面向，好，包括追究真相啊，然后去救责啊，然后去修复啊，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要说保证啊，预防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这样。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其实在谈的都还只是在这个转型正义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今天到底在台湾它怎么被落实，或它落实完之后。他现在的情况长什么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转型正义在台湾现在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哦。好，那不过我还是要先做一点比较更仔细的区分，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谈战后的威权统治跟民主化之后怎么样处理相关的事件，但我们没有谈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的课题哦，因为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也是一种转型正义，但它涉及更长时间的殖民土地跟文化的剥夺。那台湾其实真的是算有在这件事情上试图做努力。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然后宣布设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哈，简称原转会。那这个谈的事情就跟我们今天在谈的不一定完全一致，因为它涉及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文化脉络，那成果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评论。那这个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们改天可以再做一个专题来谈这件事情。那我们还是先回到战后威权统治的这一条线来谈哦。那其实在，这个战后的历史，好，今年是2026年，那其实也已经中战80年了哈，中战81年了。那中战81年，那大部分的听众如果熟悉台湾的历史，就会知道我们在1945年中战之后，我们在1949年，中战之后，我们先被中华民国接管，然后在1949年，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就迁移到台湾来。但是更重要的，跟转型正义相关的事件，就发生在4年中，也就是1947年的这个228事件。到明年2027年，其实228就已经。80周年了哈。那1987年的时候，就是40年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在戒严。1987年的7月才戒严，可是那一年的2月，郑南榕、陈永兴、李胜雄等人，他们其实就开始公开的去推动228平反运动跟游行。好，那我们必须要先看到这个点，是因为转型正义经常以。至少以台湾的脉络来说，是从民间先长出来，它并不是在政权轮替之后，政府自觉到有责任要去做这件事，而是民间有一种不满被迫害的气氛，民间有一种想要追讨正义的气氛，开始去实践这件事。那1987年的228公益和平运动，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它开始去谈说228事件是什么，因为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面。228其实是一个不能被提起的政治禁忌，那一度只能在海外有人去谈这件事情，岛内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谈这件事情哦。那1987年一直到1995年，李登辉总统才代表这个政府为228事件向受难者家属跟社会道歉，这个其实已经算快了哈。1987年到1995不到10年的时间，可是他也只是先道歉。然后从那一年才开始建立相关的补偿制度，然后到了1998年又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缉匪谍审判案件的补偿条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修复。

付的部分，其实到了1998年，政府才开始做。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哈，转型正义不见得必然跟政党轮替一定会画上等号，因为像台湾处理过去国家暴力的工作，在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中这我们可以说，这些政策其实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末期、长期执政的末期，哈，开始形成的。但是它有一个更前面、更重要的前因，就是民间长期的推动，包括海内外。好，所以转型正义不是民进党的专有这个在谈的议题哦，事实上在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期就已经在做了哈。那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直接把转型正义等于民进党，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一下梳理，就会发现好像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好，那当然2000年。台湾第一次在总统层级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那当然这个时候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哈，那这个新的阶段，它可以动用的这个国家的权力，或者说他希望推动的力道，自然是会更强一些，因为经历了一次明确的政权转换。那譬如说像人权纪念的这个场馆怎么样可以逐步的推进，历史研究，哈，怎么样可以逐步的推进。然后公共空间要纪念谁，国家要怎么描述自己的历史，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了非常多蓬勃的发展，当然也有非常多激烈的争论。好，那这个其实就会是在那个时间啊，就是2000年之后频繁发生出现的一个事情。那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其实大概就是在20年前，中正纪念堂曾经一度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可是，在2年后，2007年是陈水扁执政的最后2年。那2009年的时候，马英九上台之后，他又马上恢复为中正纪念堂。但是必须说啦，那个自由广场，就是中正纪念堂前面的那个大广场，自由广场倒是没有改回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对比，自由广场跟纪念一个威权的象征，而且名字还是用这个。威权象征的人的名字，就是蒋中正这样的名字，在做纪念，其实本身就已经形成强烈对比。但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解释给国外的游客，不了解这一些历史的游客去理解？那这个就是我们当代要去努力的事情哦。好，那国家人权馆其实也是一样。老实说，其实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成立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成立到2011年开始筹备，2018年正式开馆，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谈人权？人权的内涵包含什么？这个其实政党在轮替的过程中，这些讨论都不应该停止。好，那它有可能会变动，界限有可能会来来回回的变动，但是只要这个场馆存在，其实它就有一个可以被讨论的空间，可以被展示的空间。我觉得，国家人权馆的成立。人权博物馆的成立其实还是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存在哦。好，那到了2016年，那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其实台湾的转型正义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好，就是我们制定了不当党产相关的法律，然后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那在2018年，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式成立。那这个委员会通常被这个简称为促转会哦。那促转会目前当然是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之后，那它就解散了，2022年解散。那它的原本的工作就被分散到各种不同的部会，譬如说行政院的人权处，譬如说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但是大家到这边就会开始问一个问题说，那促转会都解散了，是不是表示转型正义结束了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这两件事情拆开来看。机关的任期跟社会问题处理到什么程度，其实本来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促转会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有具体任务要处理的机关，好，那它处理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进行调查，然后建立调查方法，然后再交给常态的机关持续去处理。至于像2023年成立的权力回复基金会，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在促转会的这个阶段性任务里面，希望它可以达成的，怎么样可以成立一个机关，是可以持续的去处理这一些受害者的生命、人身自由跟财产，

0: 权利受到侵害时，他的回复跟赔偿工作，那像这个权利回复基金会，它就会是一个持续延续下去的机关。我们其实从这样子的历史脉络的进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台湾的转型正义其实已经从民间推动到政府开始着手，那中间经过了来来回回的拉扯之后，其实也已经完成了很多阶段性的目标。但是到了此刻，我们还是要去问哈，2026年的现在，228事件再也不是一个讨论的禁忌了。但是大众真的理解228事件的意义吗？白色恐怖也已经是一个被大量的研究者梳理，然后有巨量的这个研究成果出现了，但一般的大众理解吗？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好好的去谈跟去面对的哦。这也是我们这个月的专题，希望跟大家来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国民教育的校园里面，我们的国教跟我们的社会上的教育对一般人的推广，到底转型正义现在处理到什么程度，碰到哪一些问题，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展望？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个月4集我们要谈的主题。那如果对这个有主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跟着我们在这4集里面逐步的去理解现在校园谈到哪里，现在社会实践，好，包括像同向等等之类的议题，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变化？好，那个变化可能甚至包括是大众观念的变化。好，那我们就从下个礼拜的节目开始一一来谈这些题目。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我们要去哪？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2: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1: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接下来呢，台湾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间了。我今年都觉得说，天哪，夏天怎么这么久？
3: 好，而且好热
1: 没
3: 哦。
1: 错，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山林之中，终于要从绿色转为红色跟温暖的橘色了。今天要来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所以呢，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想象一下叶片从绿色转成枫红色。是的，今天接下来呢，终于要进入秋冬时间。台湾的秋冬时间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4: 的确是，但我也在这边先呼吁大家，因为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暖冬了。
1: 哦，
4: 对
1: 对
4: 对，
1: 啊，
4: 然
1: 那
4: 后
1: 时
4: 你
1: 间都越来越晚。
4: 真的真的，然后你要把握很多。在当下，你知道吗？尤
1: 是
4: 其是它
1: 的。
4: 也会影响一些大自然。你以前可以知道枫叶可能很早就开始红，可能就9月什么之类，第三季之类，秋季。但现在季节你完全抓不
1: 没
4: 到。
1: 办法，真的。
4: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枫叶，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蛮值得看，但是
1: 哦，
4: 秋冬你
1: 特
4: 一
1: 别美。
4: 定，对，特别美，你必追的这个限定景致，它就叫做。落雨
1: 是
4: 松，
1: 的，落雨松。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也是在秋冬时间，觉得好漂亮。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应该是秋天、冬天的限定款。可是后来在夏天的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像别有一番
4: 没
1: 风味。
4: 错，
1: 所
4: 没
1: 以确
4: 错。
1: 实就像小芳姐说的，说老实，它四季都还蛮值得看
4: 对对，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秋冬会是必追的一个
1: 的。
4: 景致。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金黄色的落羽松，所以大家会觉得落羽松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跟你讲，如果以绿色除外之外，那就是金黄色，甚至金黄最后会变成再暗一点的。类似淡淡的咖啡色，不是到红色。对，所以这个样子会根据它不同的树种而有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个翠玉的叶，如果你夏天看过所谓的绿色的落羽松，然后它变成金黄色，再变成橘红色的时候，你在整个寒冬，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温暖的冬季林上。那这种落羽松，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落羽松不是只有看叶子，它也不是叶子。你听到松这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是松树？可能，

0: 为第一个感觉，他竟然都把这个字放进了他的名字里面，应该至少要是跟松树科差不多的吧？
1: 没错，但问题他不是，他是属于山科，
0: 请问
1: 山属的山。
0: 请问是谁取的名字啦？他那他为什么不叫落羽山呢？
1: 有吗？那当然有，为什么这个羽是跟羽毛有关系嘛？
0: 因为我是说松，他可以改叫落羽山呢、啊。
1: 你讲的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科普。我们认识一下落羽松，你就会发现你要看的景致不会只有在树它的主干上面的叶子，
0: 是
1: 而是连气根。大家很不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哦、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去看到落羽松，我就觉得哪里只有树木可以，或者是那个叶子可以看，不是。所以我就去科普了一下落羽松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三棵大，就是而且是大型的落叶乔木。那它一般来讲树可以高达50公尺，那以前都是北美东南地区东南区域的沼泽区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嗯、那它生长的温度大概就13到26°C，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是在台湾啦。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落羽松呢，它到了秋冬之后，他们形容所谓的片片羽毛飘落，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0: 哎、欸，掉下来的时候很浪漫呢、欸。
1: 嗯，你这样讲也是，可是我喜欢看他们在树干上茂盛的开着，而不是掉落下来。嗯、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为了适应这个湿地啊，所以他会有很多突出地面的呼吸根，他们叫做膝根，膝盖的膝，
0: 膝盖的膝。
1: 对对对、嗯，那这些突出的呼吸根。我跟你讲，姿态万千，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要问你了，
0: 嗯，
1: 落羽松种植在哪里？一定是在泥土里吗？
0: 刚刚你说它为了适应湿地，然后以前又是沼泽，所以应该会是稍微比较湿润一点的土壤，旁边可能会有湖啊、河啊之类的。
1: 哦，你聪明了，完全正确。
0: 谢谢各位，毕竟是旅游节目主持人了。
1: 所以落羽松不是只有所谓你在好像在土地上面、嗯、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落羽松是在花莲，但我记得是在一个湖，当然我不能叫它是沼泽，它是一个湖旁边、
0: 哦、湖边，
1: 对、嗯、所以你知道湖边那个时候看到的落羽松又是金黄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字你必拍，
0: 倒影，
1: 哎，就是这个
0: YES。
1: 你聪明，很棒，
0: 这次得分，谢谢大家。
1: 那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落羽松景点吗？
0: 啊，这个真的考到我了。嗯、好啦，20，
1: 嗯，再多一点，
0: 30，
1: 对，30多个落羽松。哇，而且这30多个落羽松景点倒不是说什么大景，而是说可能有人栽植所谓的一整排落羽松大道，它也被列入。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是几个让我们觉得，也当然从北中南开始能够去给大家的，我们会把这一集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住台北嘛，所以我在台北有时候假日或者有一点小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在台北看。那台北有3处的落羽松、
0: 嗯、
1: 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其实大家其实很你 Google 一下很容易到，
0: 对
1: 不 对？但是还有个地方在故宫博物馆里公园旁边的原住民主题公园，
0: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是不是？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哎。原来在故宫，不是只有故宫，它的公园旁边还有一个原住民主题公园。
0: 嗯，
1: 那我就好奇啦，如果落羽松跟原住民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你知道我的习惯，要去之前当然要怎么样 ？Google
0: 做
1: 功
0: 课。
1: 对，那我就因为我会跟我的家人说，我跟你讲，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很厉害哦，不是、嗯、虽然是在台北哦，那我就告诉他要吸引他们出门，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现在越来越懒得出门，所以我必须考量他们的体力各方面的。但我还要告诉他，
0: 勾起他的兴趣。
1: 对，你说我们容易吗？
0: 我们做旅游节目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勾起现在小旅客们的兴趣出门啦。
1: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讲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是台北哦，它居然有2.4公顷这么大。我妈对公顷可能不太了解、嗯、我说、啊、我告诉你，就里面有很大的草坪，还有水木栈桥，可以走一走，还可以拍拍照哦。他说啊，你要是带我走很久才看到主角，我也不要啊。
0: 生气啊！
1: 我说没有，
0: 很快。
1: 据说我就讲据说，因为我还没去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进去大概3分钟就可以看到落羽松了。
0: 哎呦，那你实际去真的是3分钟？
1: 真的3分钟，
0: 就真的这么近？
1: 对。
0: OK。
1: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到底这个落羽松的这个我们讲这么美的画面，跟原住民结合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0: 对啊，
1: 因为这个公园他说都是用抽象的手法去呈现出来的。
0: 嗯，
1: 那我个人觉得所谓的抽象原住民大概就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一些

0: 图腾之类的。但对我来讲，最最最体贴的，因为你知道带一家老小嘛，他有规划的非常完整，然后很 easy 就让我去把这个园区搞定。因为你从广场区进去，它会分为主步道区，还有天然的溪流区，还有景观池塘区，还当然还有一个休憩区，五个区域。
1: 哦，好难想象是在台北市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0: 然后你想想看，我就说我带一家老小，各有各喜好，我的妈，我又容易吗？所以呢，我就
1: 我辛苦了。
0: 其实我跟我妈说，我跟家人说，我跟我侄说，我跟你讲没关系，里面有座忘忧湖，我们先去瞧瞧。
1: Okay.
0: 因为我很喜欢有湖旁边的落羽松，因为就是那个倒影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忘忧湖它旁边就种植了很多落羽松，当然还有其他的水生植物。所以一到了秋冬，落羽松一变色的时候，又来了，一草一木倒映在湖面上。我跟你讲，就是好拍，这是他们的尽管拍吧，尽管用眼睛去吃，喂饱他的眼睛就对了，因为我妈不会去拍照，一定是我们来拍嘛。那可是对我妈来讲，我十足的感受到，我帮她拍好了一些照片，她马上，她最后怎么样，放在家族族群里面分享出去。对，那因为如果天气更晴朗的时候啊，那当然这整个色调就会，人家说有点异国的氛围，但我要先跟大家讲，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北，不要想什么异国风，你就是很美就对了。
1: 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如果带妈妈去的话，她的那个路是好走的吗？
0: 对，我就跟你说，我带他们去，我当然要做功课，整个公园的道路都很平坦，就连我看到有人推着娃娃车，他都推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当然如果有老人家是坐轮椅的或是其他坐轮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这里都十分的友善，而且是可以近距离看到落羽松群。因为你是在这个木栈道上面嘛，所以一边散步你就可以一边欣赏这样子的落羽松森林。
1: 是，所以这个我真的要笔记起来，因为没想到台北市区可以有这样子看落羽松的地方，还有湖，然后又有好走的木栈道。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探索一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台北而已。接着我们要稍微往南走一点点吗？我们要到了宜兰这个地方了。宜兰其实大家好像冬天的时候真的也蛮常去的。但是宜兰这边如果要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地方呢？
0: 事实上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我要不要把它放进来，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放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落羽松的特点是别人没有的。首先你知道吗，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说它是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秘境这两个字哦，秘境这两个字，我好像真的是把人家整个魂都牵掉，你知道吗？它在宜兰的圆山，这两个字比较不好念，我还特意的去查了一下，它叫梨皮湖。
1: 梨皮湖，
0: 对，
1: 那个梨是一个鬼字旁一个梨，
0: 没错，
1: 皮就是大家皮糖的那个皮，
0: 对，所以梨皮湖。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落羽松。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所谓的落羽松跟旁边周遭的环境要一并去想象，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讲的树大便是美，当落羽松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它就在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里面。
1: 哇，
0: 既然有湖，当然要有一个平静可以到有倒影的湖嘛，那所以它是很容易就可以拍到。那据说它这个树种啊，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一月。
1: 时间其实蛮短的，但是这个景致跟刚刚感觉在台北的会不一样，就是它有树，然后有湖，还有旁边的山峦，
0: 没错，
1: 那边加起来哇，是可以画油画了吧？
0: 你完全是正确，因为不瞒大家讲，我还是有点艺术天分，所以我爸爸虽然是军人，但他同学是画家，所以我们家都有那些油画的油彩什么之类的，还有爸的画作。那时候我跟妈讲说，你画一个湖啊，大概只有半小时，也不会太花你体力。
1: 不会很负担。
0: 对，那最主要是在环湖的半小时呢，你可以欣赏刚刚杰儿有讲到山峦啊、湖水啊，还有如果那个天空是蓝的，它就像一幅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夜风景就在那短暂你用眼睛看到的那一幕，你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美。所以我们还推荐大家这个所谓已经被人说为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那又被群山环绕，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恩宠，再加上落羽松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很值得大家去。
1: 但除此之外，其实宜兰也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看到的落羽松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0: 我要先加分一下，刚刚讲的落羽松就是我们刚刚讲圆山梨皮湖，它免费， 接下来讲的

0: 还是免费
1: 哦，都是 free 的。
0: yes，
1: 对，
0: yes，
1: 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收门票钱 的，
0: 對對對，
1: 好，所以这两个都是免费可以进场的。第二个地方免费可以看，
0: 我跟你讲这个强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大家疫情期间可能在台湾玩的一些比以前多很多，这个的确是我在那时候发现的，而且那时候它没有完全开放。嗯，所以我个人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它叫三成坪农塘。好，这个农塘大家就会知道可能以前跟所谓的农业有什么关系，那没关系，先听我娓娓道来。第一，讲它的地点在哪里，在圆山。圆山就刚刚我们讲的离皮湖，所以很近。我帮大家排路线，有没有觉得 by the way 你都不会来回去拉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它在圆山跟礁溪交界，礁溪去宜兰怎么可能不去礁溪？
1: 没错，
0: 泡温泉
1: 结束之后也要泡个温泉，现在都秋冬了，
0: 啊、
1: come on。
0: 所以它在这个两个地方的交接处，最大亮点呢，它就是阶梯式的农塘。农塘就是还有阶梯式的瀑布，在九层的这个叠瀑上面。我这样讲你可能没有震撼到什么，可是真的，我保证你到现场的时候，我先不要讲落雨松，光那个九层瀑布，你知道我有看到就是有关单位他们俯拍出来的一个景致，我的天啊，真的美得不行。但我现场我们自己拍也觉得很漂亮，嗯，所以无论你是整个俯拍或是我们这样自拍，我真的觉得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农塘可以有九层的瀑布，太厉害了。那三层坪到了落雨松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样吗？有瀑布有湖的时候一定会有倒影，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落雨松就是平面的，嗯，你可能平行一道所谓的落雨松道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几乎是 3D 的感觉，我个人很喜欢，超喜欢。然后呢，它因为比较新，它并不是一开像之前我们讲的有这么多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它是比较新的。那这个园区必须一定要在线上预约，因为它限制人数。
1: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是免费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0: 每
1: 不然也有可能到现场之后
0: 是进不去的，
1: 进不去，
0: 绝对进不去的。嗯，所以它每天是限制500个人。
1: 哦，不多欸，其实尤其是假日可能会很快就满咯。
0: 对，然后，嗯，而且每周二跟三他不会让你去参观，嗯，因为他要做一些保护啊或者是保育的一些动作，嗯，所以大家真的先上他的一些官网去知道他的一些说明，别一定要预约。我个人觉得你到时候去到那边不能进去，你不气死气死老妈。
1: 没有啦，就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落雨松的景致。
0: 对，
1: 这个是宜兰的部分。嗯，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了桃园了。桃园这边也有落雨松哦。
0: 你这样讲桃园乡亲会打你哦。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想到落雨松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跑到花莲，
0: 是，
1: 或者是我可能会跑到南投，对，我会再跑到比较南边一点的地方，我没有想到北部会有，因为我对于北部的想法就是你知道，
0: 还好我先把北部提出来，
1: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哎，我们这边就是都市可能会被开发完，因为我觉得落雨松就是我印象中有落雨松的地方真的就是秘境，然后它又需要有水嘛，然后有湖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我很意外，我想说天哪，这原来离我这么近就有了
0: 吗？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它太了不起了，它因为有落雨松把原来的路名改掉，直接叫做落雨松路。欸，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所以我在 Google 上面我现在是要打落雨松路。
0: 我怎么跟你，我怎么可能开玩笑，我说这是真的，
1: 所以已经是漂亮到这种程度，
0: 没错，
1: 可以以此来作为。
0: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树大便是美，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完全表现出来的。我们先讲它地点在哪里好了。桃园大溪，哦，大溪也很好玩，对不对？龙潭交界处，大家对龙潭可能比较没有比较陌生，打球的人就很清楚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它以前是大溪石原路558巷，现在不好意思，它叫落雨松路，
1: 超酷的，直接因为这里种植的植物而改名称。
0: 没错没错，嗯，那这一条它在落雨松的部分有大概长1公里、宽6公尺的一个落雨松道，
1: 蛮大条，
0: 就算是它整个区域叫做落雨松景点。嗯，那你想想看，这么长，它带有300多株的落雨松。所以为什么说树大便是美，
1: 欸，很多欸。
0: 你知道我当初在做功课要去之前，我看到那张照片，我说就是你了，我就一定要去了。对对对，
1: 收集起来。
0: 那后来我觉得说，啊，你只有一公里就是长的这个大道，好像 好像说服不了家人，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原来

派就是当地的政府去把这里规划所谓的落羽松公园。那最主要，因为你知道桃园有很多跟客家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它会以好客、以水郡。水郡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落羽松生长的地方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树林，樟树林，樟树的树，它把这个区间分为公园、

0: 族群的一个元素，加上原住民，整个的意象有一个广场、哦、所以在这个广场对放在一 起、你就会觉得其实来到这边不是所谓的你只是看到落羽松，你是事实上也把人文风俗也看在里面了、嗯、那我觉得你进去呢你可以去公园里面找所谓象征客家工艺的红砖厕所，请务必去上一下，因为那个红砖厕所真的很有意思，很有不是很有感觉，不是、嗯、是我觉得它蛮好，就是蛮是可以拍照的。你曾几何时想到厕所可以拍照，这里是绝对可以的，
1: 很漂亮啦，就是他们其实做的算是蛮精致的部分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呢是刚刚小峰姐跟我们分享的桃园的落羽松大道它的现在这个路名也已经把它改掉了、嗯、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这个的话应该算是大家都知道的落羽松打卡圣地。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除了是打卡圣地之外啊，我同时还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人工生态池，这个人工生态池它会有净化水质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会有寓教于乐而且又可以拍美景的一个好地方。
1: 太好了，所以呢桃园这个地方这两个点呢大家也可以把它们收藏起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来到再继续往南走一点点、嗯、我觉得苗栗的部分应该就是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是三湾落羽松庄园、南庄、
0: 啊、
1: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小芳姐有带大家去南庄一日游欢迎大家呢也都可以再把那一集节目找出来可以去南庄。这一次的话除了我们可以去这个老街里面吃一吃、嗯、也可以去欣赏落羽松，所以我们就直接又来到了台中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落羽松呢？
0: 其实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落羽松大家都知道叫泰安落羽松，
1: 是
0: 那你记得、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付那个60元的清洁费、okay. 但是我要介绍一个不用钱的地方
1: 小芳姐我觉得你很棒耶、欸、就是、完全帮大家有省到钱啦、哪里呢？
0: 其实它叫太平苗圃落羽松，这个地方比较高海拔，它是一个很小然后很美的一个落羽松聚落、嗯、那最主要呢刚刚有讲了不用钱嘛，那刚刚讲的海拔也比较高，所以它是能够搭配到远处的山峦，所以拍起照来是非常有层次而且很辽阔的、哦、这种画面真的就是与世隔绝的美感、嗯、所以被人家誉为台中隐藏版的松林秘境。嗯，那我觉得你到了太平你可以顺游，那就把这个一整系列的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哦、如果说你想有小朋友去的你可以去马卡朗公园，再来我最推荐的这是一个蝙蝠洞步道。蝙蝠洞步道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岩洞、欸、那你就是可以去做探险秘境的动作。嗯，
1: 是真的看得到蝙蝠的，
0: 它叫蝙蝠洞，但是现在能不能看得到要看看，我上次去是没有看到蝙蝠，可是它叫蝙蝠洞啦、嗯、那以前有很多蝙蝠。那最主要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开车过去，你从停车场一直往上走200多公尺，你就可以看到凉亭跟所谓的可以做一些体健设备区、嗯、那这一块呢主要是你只要顺着这个绿色的栏杆一直往下走，你就可以到看到蝙蝠洞的入口。这条难度非常低的步道是太平整个最自然秘境的代表，所以呢既然有讲蝙蝠洞，那你就看到天然岩洞里面的蝙蝠洞。最主要呢这沿途不是没有美景哦，你会经过小溪流啊、石壁啊，还有这些森林小径。那这个还有一个叫百福吊桥，因为这个百福吊桥是当初老祖宗他们雕所谓凿出的神秘山壁的引水道
1: 啊，所以以前是拿来做那个饮水公用的。
0: 对、嗯、那我已经，那你知道我虽然没有看到蝙蝠洞，我就问了为什么这个叫蝙蝠洞，
1: 蝙蝠洞要蝙蝠在哪里，
0: 对，要到有原因的原因因为它以前是太平林家为了灌溉农田去开凿的一个人工渠道、嗯、那后来把这个水引致过来之后，那八七水灾之后这边就变被冲垮了，嗯，那灌溉功能就没有了嘛。但是呢、嗯、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时候在整个没有整理的一个蝙蝠洞，因为很吸引那些所谓的蝙蝠是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地，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来这边栖息，睡觉了蝙蝠洞，所以人家有原因、哦、就以前真的是有蝙蝠来这边栖息，
1: 以前生态的状况是好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得见，
0: 对对对对，人家其来有自豪、嗯、真的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现场是没有看到
1: 的。好，所以小芳姐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在台中区域的太平苗圃落羽松的这个区域。
0: 对, 對, 對, 對，
1: 那这边的话是规模稍微小一点点，如果大家想要看一次种植超过800棵的落羽松的话，那就到泰安那边去，只是说它有入园费是60块钱，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以前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新选项。 那么接下来

0: 来呢，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往下走之前，先跟大家就是中间也可以填一两个，比如说像刚刚前面我讲到的南投，
1: 是
0: 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我记得日月潭旁边有一个象山游客中心，
1: 对对对，那就有落羽松了。所以呢，说实在话，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都非常的熟悉，那它当然也是落羽松秘境啊。但是呢，在南投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探访一下，就是这个新美创意园区。它是新美创意园区，是一个以前是家具，就是一个家具公司他们去打造的。那里面当然有等着真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啊。它跟落羽松有啥关系？
0: 对啊，家具会用落羽松来做
1: 吗？我觉得它，你说它用原来它的传产产业，加上所谓的落羽松成为观光休闲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idea 啦。嗯、但所以里面的设计是很有质感的家具设计园区。那当然一定会以绿色环保为理念，我觉得这个才会吸引大家去。但是这边的落羽松多了，它居然有800棵哎、欸。
0: 800
1: 真的，刚刚讲才300棵，你刚刚有讲那个什么也是800棵、嗯、可是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呢它当然我们跟大家讲跟家具有关系，你就看那些设计园区，可是一边可以看这边，一边就可以再看800株落羽松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说真的话，因为它首次开放入园参观之后就后面就很红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新的景点去做你的行程上面的安排。
0: 是，
1: 那只有冬天才开放，
0: 哦，所以就接下来的冬天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官方
1: 网站，对、嗯、对，可以去看一下。
0: 哇，好，所以这个呢也提供给大家，之前的话是免费、嗯，不知道今年的状况啦。
1: 是，
0: 對對對，
1: 所以关注一下，
0: 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关注一下。那当然最后就是还有非常著名的奥万大这边的话，也是大家可以去赏风、嗯、然后也有落羽松，
1: 没错，
0: 这个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大家光是要抢住宿就抢不到了好吧，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跟我抢啦。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城市是云林，
1: 是
0: 如果真的想要在云林这边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秘境可以去呢？
1: 如果你想把落羽松跟日式庭园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是在云林虎尾镇的这个青浦落羽松秘境。那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秘境，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因为它以前是云林县长张荣卫先生的私人日式庭园
0: 哦，他自己的，
1: 对，他的家呗、嗯、那现在他免费开放让大家去参观。那这个小庭园里面、嗯、当然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些非常特殊设计的这个庭园造景，有水池啊，有石阶，那当然这个加上落羽松，我说实在话，而且还有个小小的山丘，
0: 对，
1: 你就会在又是黄又是绿又是红交错的枝叶中，哇，我觉得这里的取景是蛮有味道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瞧瞧、嗯、那附近当然会有一些眷村啊，或者是虎尾铁桥，你去吃一根冰棒啊，也是都蛮不错的。
0: 没错，大家想说虽然是冬天，但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暖化的状况之下，其实、冬天也是可以吃一个冰的啦，好不好，这样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景致会特别不一样。
1: 嗯，
0: 但除此之外，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在云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落羽松，
1: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小时候记忆是有帮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嘿嘿嘿，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农田，我有，所以对农田，你这样有啦，表示
0: 我妈妈老家在台南那边、哦，所以我们是他们家是种田的，对
1: 对,
0: 對, 對，
1: 所以我们家、嗯、我们因为去外婆家也是有一些农田，所以我对农田也有些印象。那这个地方是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水郡旁边。所以它是一个水郡馆、哦、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金黄的落羽松、哦、
0: 就
1: 林内
0: 有水
1: 就
0: 会落羽松，
1: 对，
0: 可以
1: 完全
0: 旁边。
1: 那最主要它在环保署有得到一个认证、嗯、就是环境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寓教于乐、哦、就是你又能够兼具环境教育，又能够是优质的休憩场所。
0: 嗯，
1: 那当然啦，一到了落羽松密就是这个时间里啊，那一定是要去好好的一个拍照。那其实它是水道的旁边的一个落羽松、嗯、所以一样会有倒影，会有所谓的金黄还有黄红色的一个点缀。那最主要它旁边有个金黄水车，所以有人会觉得说这个金黄的水车再加上落羽松有点一秒到欧洲、
0: 哦
1: 啊、对对对，
0: 这个画面很好看。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景点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嗯、即便你今天重点是看落羽松，你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所谓的水郡旁边，你都会有一些重拾儿时的一个记忆。所以去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年轻人，你带妈妈去的时候，他们会回忆他们那个小时候的年代，可能他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但曾几何时现在却是我们都会去秘境打卡的一个画面。所以对妈妈来讲说，你现在喜欢的我以前

0: 研究有，你知道吗？
1: 大家都说流行其实是会循环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致是最不败的景色，
0: 没错，没错。
1: 对，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期间限定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台湾的落羽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今天杰菲尔小芳姐跟我们分享整理了很多台湾的落羽松秘境，就说全台湾总共有30多个。如果你刚刚笔记来不及抄的话，没关系，我们只要上网搜寻
0: 杰菲亚娃，
1: 小芳姐都已经在部落格上面
0: 是的，是的，
1: 帮你整理好了，甚至哪些是 free 的，哪些要门票的，哪些要预约的，好不好？出门之前就先上网络好好查过一番。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深旅 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北市长选战，两位参选人针对毒品议题持续交锋。现任市长蒋万安今天4号三问对手阵营沈柏阳毒品政策，要求正面回应过去主张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的具体细节。沈柏阳则表示，12年前的文章只是介绍世界各国的毒品减害措施，但却演变成政治攻防，令人遗憾。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2: 针对沈柏阳阵营翻出他2021年担任立委时曾提案支持美沙东替代治疗，蒋万安4号直言自己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美沙东疗法以及干净针头等公卫政策，这是他担任立委期间的正式提案。台北市政府这几年也与中央疾管署密切合作，执行成效亮眼。蒋万安也说自己前一天晚上再度把沈柏阳的旧文详读了一遍，他质疑沈柏阳的主张真的跟自己一样吗？蒋万安也三问沈柏阳的毒品政策，要在哪里设定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社区中心要提供施打什么样的毒品，以及过去反对校园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蒋万安说，
3: 美沙东当时已经在做了，那他又何必特别写一篇文章来批判当时马政府已经在做的政策？更何况他所写的文章，我昨天也在特别看了一遍，整篇文章没有提到美沙东三个字。所以这整件事情，其实他应该好好的清楚面对他自己过去的主张，再加上他当时反对新北市校园筛检，现在又拿校园筛检当成他反对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中间的转折到底是什么？
2: 沈柏阳则表示，当时文章是在介绍世界各国行之有年的毒品减害措施，而他当时介绍的手段事实上正是现行台北市政府以及中央正在执行的公卫措施，这也是为何他从未批评过现行北市府的做法。他也遗憾一篇12年前的部落格文章却变成如今的政治攻防。沈柏阳说，
4: 我只有在前几天的记者会在讲说，校园现在又有这种新兴毒品的泛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而且这个是其实我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在讲的议题，那么重要的议题，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保护小孩子，要怎么去做减害，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结果他们竟然拿这样的事情来做政治的攻防，我个人是觉得十分可惜。
2: 沈柏阳也强调自己与12年前对于毒品的立场和想法没有太大差别，比较麻烦的是现在越来越多新兴毒品，有些半衰期很快，所以变得很难测。至于现在各国讨论校园毒品怎么如实筛检，单纯的生物筛检大概没办法，所以有些是用问卷、个别反弹、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最主要目标就是把吸毒的人找出来，然后医疗资源赶快介入。他认为警方打击毒品很累，因此他建议小孩是最优先保护的目标，可以先针对校园附近的热点来做，再慢慢扩张。中央广播电

0: 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台中市长选战，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今天4号成立竞选总部，立法院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等人皆到场力挺。卢秀燕致辞时表示，这是2026地方大选首次三子合体，展现团结与传承。江启臣则表示，已经做好了承担市政的准备，将延续卢秀燕的施政基础，带领台中持续进步。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选总部4号成立，国民党多位要角皆到场力挺，其中燕子台中市长卢秀燕、汉子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秃子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子合体也成为活动焦点。卢秀燕致辞表示，自2026年地方选举以来首次三子合体，具有团结传承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八年前他与江启臣竞争党内市长初选，双方实力相当，民调结果揭晓后，江启臣随即宣布全力支持他。此后两人在中央以及地方并肩合作，江启臣也持续协助争取地方建设经费，更参与交通、教育、艺文、环保以及国际事务等市政讨论。他希望台中持续繁荣幸福，因此希望能将台中市政交棒给江启臣。韩国瑜则指出，台中未来除了人文、产业、美食以及便利交通，更朝向国际化发展，从台湾的台中走向亚洲的台中、世界的台中。他呼吁市民给江启臣机会，在卢秀燕的施政基础上带领台中更上一层楼。江启臣致辞表示，台中县市合并16年，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他感谢韩国瑜、卢秀燕以及侯友宜合体助选，强调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在既有的基础上带领台中继续进步。江启臣指出，未来台中要以国际化拓展格局，以智慧化提升竞争力，以永续化强化城市韧性，推动山轴转型，打造更具影响力的旗舰城。他认为，台中发展不只是要考虑市内人口，也要从中台湾共同生活圈出发，透过跨县市的合作提升区域竞争力。他说，
3: 台中市在卢市长打下的深厚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升级转型，台中要升级，台中要继续进步，我们要国际化，就是要有大的格局，我们要智慧化，所以我们要有强的竞争力，我们要永续化，我们要有坚韧的韧性，所以勇就是韧性，所以这个社区那大强都用，我们国际化、智慧化、永续化，这就是未来台中市的三轴转型，好不好？
2: 卢秀燕现场更邀请三人与江启臣一同拥抱，向支持者传达团结在台中、传承在台中的诉求。现场侯友宜更致赠新北包种茶，韩国瑜送上任务彩带，卢秀燕则授予启臣战旗，祝福江启臣旗开得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收容人出监后能否顺利找到工作，是复归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务部矫正署近年调整职业训练方向，依照各地产业与就业市场需求规划课程，中北部开办堆高机训练，南部则推动光电技能，让收容人在监所学到的技能可以与职场接轨，希望协助收容人重建生活能力，增加重返社会的机会。请听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法务部矫正署年度盛事矫正点展将在10月16号到18号在台中市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登场，现场规划设置高达50个摊位，贩售经典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与精美工艺作品。今年更首度邀请工艺财团法人日本矫正协会跨海来台参展，为台日司法交流写下新的里程碑。矫正署副署长兼发言人苏维阔受访表示，矫正机关在维护社会安全的同时，更扮演协助收容人重建生活能力、重返社会的关键桥梁。今年规划技能训练时，都会参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的各项职业训练职类，在依不同地区的产业特色以及就业需求，选择适合的课程，让收容人的技能训练不只是学一技之长，更要与实际就业市场接轨。苏维阔举例， 中北部地区近年因应仓储业发展而开办堆高机技能训练班，南部地区则可配合光电产业发展，推动光电。

0: 相关技能课程，让有兴趣的收容人出监后能将所学技能衔接到相关产业。
1: 我们会参考职业训练局那目前开办的各项的职类的项目，然后去挑选适合哪一个区域去发展。哦，比如说中北部现在堆高机很流行，哦，就是说现在各仓储业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北部地区就会开办堆高机技能训练班。哦，啊，南部地方比如说是适合光电的，我们会推动这个光电这个技能训练班，让收容人如果有兴趣来学习，他出监之后能够很快的能够受雇，哦，到光电业者那边去继续的一个谋生的工作。
0: 苏伟阔也表示，为了提升训练品质，矫正机关也会邀请职业训练以及相关领域的专业师资进入监所授课，让收容人在监期间受到较完整的技能培训，希望透过与产业需求接轨的职训，降低收容人重返职场的门槛，顺利复归社会。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季消费电子的传统旺季， AI 热潮持续推升记忆体及零组件的需求，手机、笔电等 3C 产品却面临成本上涨压力。专家指出， AI 伺服器和资料中心大量吸纳产能，排挤部分消费性电子供应，涨价效应正逐步传导至终端市场，在成本居高不下，品牌厂又难以靠降价衡量的情况之下，旧款电子产品愈卖愈便宜的情况短期内恐难再现。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AI 需求持续畅旺，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涨价压力逐渐浮现。苹果9月发表 iPhone 新品，尽管首款折叠机入门价$1,999，低于市场原先预期，但价格仍属高档，部分 iPhone 新机也调涨约$100。台经院资深分析师邱世芳接受央广采访时指出，今年不止记忆体价格大涨，许多零组件产能也优先支援 AI 伺服器及资料中心等基础建设，排挤既有消费性电子产品线，造成供应吃紧，成本提高压缩品牌厂获利，也让手机、PC 等终端产品陆续出现涨价压力。他说，
4: 所以今年其实个或者是这些终端的装置都有涨价的压力啊，也陆续的都大概都已经启动了多头的这个涨价，只是涨价的幅度可能不太一样，哦，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现在有一点变成要告别就是以前电子产品其实逐年降价的这个趋势。
3: 邱世芳分析，过去电子产品刚上市时价格较高，随着技术成熟，成本下降，售价通常逐年走低，但这样的模式正面临改变。除了零组件成本居高不下，智慧型手机市场已高度成熟，消费者换机周期拉长，品牌厂即使降价也未必能换得足够大的销售增量。邱世芳认为，在降价冲量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品牌业者可能选择提高售价，即使牺牲部分销量也要守住获利。不过科技产品价格仍有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天花板，大幅涨价并不容易，但过去电子产品逐年降价越来越便宜的情况短期内恐怕也难以重现，价格可能维持相对高档一段时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杜拜航空日前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遭到副机长的恐怖攻击，但在正机长的英勇反抗下成功化解危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邀请这名印度籍的机长以贵宾的身份访问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希望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和印度总理莫迪两人能够在明年5月以色列国庆的全国仪式上共同点燃火炬。他指出，这个荣誉通常只保留给以色列公民。内塔尼亚胡在与住院接受治疗的马查尔通电话时表示，你是印度与以色列这两个勇敢民族的真正英雄，也是全世界的英雄。杜拜航空编号 FZ1073 的班机9月30号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载有超过170名的乘客与机组员。飞机在进入沙地阿拉伯领空后突然大幅转向，并两度急剧俯冲，最剧烈的一次在30多秒内下降超过 1.6 万英尺之后恢复稳定。飞机随后发出紧急讯号，并在约旦领空改变航道，最后改降沙地塔布克机场。飞机俯冲。

期间，受伤倒地的机长仍设法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并制服副机师。事后，一名乘客协助稳住飞机，机上的两名休假飞行员接手操控并安全降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调查人员表示，这起恐怖行动是由副机师策划，他使用驾驶舱内供紧急使用的斧头攻击马查尔。拉脱维亚国会选举出口民调在3号晚间公布，结果显示总理库尔伯格斯的所属政党领先，显示拉脱维亚将维持亲欧洲及支持乌克兰的路线。不过，民粹主义政党在这次选举中也有不错的表现。此次选战主要受到对俄罗斯威胁的担忧，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涨的影响。根据出口民调显示，总理库尔伯格斯领导的中间偏右联合名单以 35.6% 得票率领先。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哎，又是我们业界的老朋友了哦，就是差不多相同产业的朋友又来一位哦，但是呢，这位的履历比较特别哦，因为他的所学好像跟他后来从事的工作别没啥太大正相关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正相关了，因为他的简介里面可能也是有一些脉络可循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吴宗瑞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宗瑞瑞。
0: 宗瑞瑞，这是有点装可爱吗？
1: 没错，就是、
0: 我是宗瑞瑞这种感觉。所以真的啊，是故意这样子。
1: 对，因为说以前
0: 让大家记点比较记忆点比较深刻，
1: 真的英文名字，但后来觉得好像就顺着把自己的尾巴这个字改成英文名字，应该比较好念。
0: 以前有一个真的英文名字，
1: 对，有真的英文名字，
0: 以前叫什么 James，
1: 我们叫 Robert， 也是
0: R
1: 开头的
0: Robert。Ray 好多了 ，Ray 真的简单好记，对不对 ？Ray 刚刚说，哎，是我们同业哦，因为他现在在从事呢是媒体业。对不对？而且我们之前呢，其实有过就是没有见面的缘分。后来在那个跟瑞联系上了之后，他才说，哎，我之前参加的那个实境节目呢，他女朋友哎还是关系牵的很远，
1: 没错，
0: 是做这个实境节目的字体，所以他略略的是知道我是谁，
1: 没错没错，看那个飞那个叫滑翔翼，
0: 对对，那个叫什么六个人的那个分隔理论是不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就接触到了这样子。但是呢，瑞其实也有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嘛，也就是阿乔赖宇乔。然后他说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我现在其实在做导演，然后也有在做编剧这一块，对不对？然后其实呢，不管是我们国内的什么金穗奖啊，然后金钟奖啊，或者是金马影展啊、高雄影展啊，瑞都是有成绩啊，有所斩获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哦。但是在他给我的简历里面呢，我刚刚说要说他所学跟他现在在从事的行业别不是很大的相关，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因为看你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
1: 没错，
0: 政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们一般的直观是觉得新闻系毕业的要么就是走新闻跑新闻啦，跑新闻这一块。所以你当初是一个什么起心动念进了新闻系？
1: 应该说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对这种一群人要跟一群伙伴做好一件事，不管是广告啊、
0: 公众事务，
1: 然后拍片啊，这种事就是特别的有兴趣。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们老师会在高二给我们出个作业，就是要找到自己想要去的系所。对，然后我记得应该蛮小就蛮不会滚的，就不想去那种可以赚钱的科系，所以我就自己找，有传播
0: 所谓可以赚钱的科系，
1: 就是财经、啊、
0: 是像我们山姆一样念个政大财税系吗？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想说，那传播学院好像蛮有趣，好像也是一群人做一些有趣的事，然后就对这有兴趣。然后时候就以政大广告为

0: 目标。对，但那时候后来指考的时候没有考得很好，就差了一两分，然后就跑到政大新闻。但我觉得，那感觉都在传播学应该可以学到类似的东西。
1: 哦，
0: 对，那后来就慢慢发现，我好像对于拍摄影像比起写新闻报道有更浓厚的兴趣。但我那时候在这个传播学里面是这个脚踏两条船，就是我两边的毕业制作都有做，就是我把自己累死，但就是两边都完成。然后毕业的时候其实老师有问过我说到底要先去拍片还是当记者，而且那时候是苹果刚进来台湾的时候，所以这个薪水还不错，对，但我犹豫了一下就想说我好像还是想要再拍片多一点点，也是因为我后来有去中国时报实习，后来发现做新闻好像不是我所想象的这样，好像没有这么有趣，然后就觉得
1: 会不会是进错媒啊？没有啦，
0: 应该说好像做新闻那时候刚好，我觉得有个蛮有趣的事情是在也是在央广这附近，就是花博园区，
1: 是
0: 那时候可是这个 3D 的清明上河图，然后那时候是郝龙斌市长，然后他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都会排跟不同的机关去看清明上河图，他一个礼拜去了五次
1: 哦，真的，
0: 然后我刚好就负责到这条线是当摄影记者，我就去了五次，然后想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好像真的
1: 必须要政令宣传啊。这是他一个政绩啊，他需要宣传一下。
0: 如果每天要做一样事好像真的很无聊，所以我就选择做拍片这种自己来创造魔幻的东西，好像比较有趣。
1: 所以等于你在新闻系里面的时候你主跑的是摄影，
0: 对，没错，
1: 就是可能摄影记者，
0: 对对对，拍照跟录影这样，
1: 拍照跟录影。因为我为什么说我觉得好像也跟就是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是因为你在就是我看了一下你的作品列表，其实很多都是跟人文关怀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议题，像你也拍过客台的戏剧嘛，然后台语台的戏剧嘛，然后当然像 Netflix 的戏剧也是有，那可是一般会拍这种例如说族群媒体或者是这种文化媒体的这种，它通常呢你会做的议题是比较深入的，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跟你新闻系的背景也是有点关系，所以你喜欢观察人或者是想要为一些弱势发声或者是一些比较不被注意到的人们为他们用镜头语言来说话，那时候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0: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从小，因为我妈妈是做生意的，然后我们家因为南投嘛，我住南投，也都是蛮大的家庭，就是继公啊背公会住在一起，所以我
1: 大家族住一起，
0: 从小就
1: 传统家庭
0: 人跟人的相处有一个自己的就是蛮喜欢这种状态的，然后因为我妈妈是大嫂，所以她会去张罗很多东西，所以像我女朋友也说我很像拍片圈里长伯，就我也很蛮喜欢帮她解决这么多事情。那我觉得好像不是到关怀弱势，而是我蛮在意不同领域或是不同阶级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状态，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新闻系的养成，所以我好像蛮 enjoy 在这种跟你多聊一点，然后了解你是怎么看待生死啊，看待嫁娶，然后甚至看待你自己的人生，然后我觉得各行各业或跟关心各种议题人都有自己面对生活的一套方式，所以我才慢慢往这些状态靠近。不然我本人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还是想把
1: 浪漫
0: 的东西，浪漫的东西。
1: 我记得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就是因为之前有拍过像是阮珊啊，然后这类的实境节目嘛，然后你就说，可是我现在想拍恋爱综艺。
0: 对对，没错没错，对恋综特别有兴趣。
1: 对恋综特别有兴趣。有兴趣的点是因为你浪漫的个性，还是你想要看看恋综到底会怎么发展？
0: 应该说我自己喜欢看恋综，除了我对就是爱情谈恋爱是有趣的观察跟体验之外，是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好像是真的没办法从我身为编剧的角度去书写出来，就真实的人跟人相处。好复杂哦，那个复杂程度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人活到这世界上就是买了一个体验券或游乐券，你是可以充分去体验你的人生，然后跟不同的人生。
1: 这说法好棒哦。
0: 对，然后不同的人生撞击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很矛盾但很有趣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恋爱综艺就把这种东西阐述的很完整，然后我就很喜欢看这样。
1: 哦，你很喜欢看，就是韩国现在有超级多的，而且他们是各种不同条目的恋爱项目，
0: 没错没错，
1: 离婚的，然后或者是说母胎单身的。
0: 对，没错。最近我在看的是《不良一族谈恋爱》，就是日本的。
1: 不良一族谈恋爱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恋综。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各个不同族群他们的恋爱模式不太一样。
0: 没错没错。
1: 恋综也是一个。算是当大家要很积极，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如何表现呈现出你的积极，然后当你会很积极的时候，相反反而为之反向就是会有很低落的时候，那种冲击感会更强烈。
0: 没错，我觉得那是
1: 恋综里面的呈现，
0: 编剧写不出来，那很真实，然后我觉得很赞，
1: 很赞。但是现在主要还是做戏剧，
0: 没错，
1: 戏剧，然后

0: 然后电影，
1: 嗯，
0: 电影作品这些，嗯，然后也有编剧的部分，
1: 嗯嗯，
0: 哦，编剧跟导演通常很容易就是集合在同一位身上，欸，
1: 嗯，以台湾来说的状态目前是这样，但我自己其实更爱写剧本，嗯，大于做导演，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嗯，但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写剧本，我觉得他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
0: 呵呵，
1: 然后也可以去，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有一个比较文艺的心理，但是我小时候也是对数学啊什么，
0: 嗯，
1: 就是我有理科的脑袋，所以我觉得做编剧比较是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去解决那些，嗯，也许里面的逻辑啊跟巧合，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虽然我很喜欢看人跟人的相处，但自己身为里长，不要去处理很多事的时候，就变得很复杂啊。在台湾做导演，除了你要去指导整部片之外，其实有很多人事的问题要处理。然后这对我来说，
0: 编剧比较没有这个事情，
1: 对，而且因为我都笑笑，你看我这样，然后突然发飙，突然生气，大家觉得有点奇怪，那你就没办法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
0: 而且编剧的时候，你可以把你任何想象的东西都放进去，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就让导演去伤脑筋，
1: 没错，
0: 对不对？他要删，他要剪黑行，到底在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麻烦事就丢给别人，你自己你的天马行空是这个意思，
1: 没错没错。
0: 哦，但是通常就是编剧跟导演会在一起的话，可能他们自己想要呈现或自己能够取舍的段落会更清楚，
1: 嗯，
0: 我觉得有些可能是这样的 concern，嗯，这样子。那因为其实 Ray 呢在近些年哦也有很多的作品一直都在做，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像是编剧导演，除了编剧导演之外，也协同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在进行，
1: 嗯，我有在现在开始这几年开始把教学成为我的工作的一个目标之一。
0: 教学，
1: 对，就到大学教书，或是在南部，我现在住在高雄，会看很多表演的工作坊或是编剧的工作坊，
0: 嗯，
1: 然后就希望说，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慢慢往工业化的拍摄的体制前进，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更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然后他们加入之后其实要有一个有条理的工作方法，因为以前嘛，就台湾人会觉得导演或编剧很像艺术家，然后很孤僻，嗯，但你看我应该没有觉得很孤僻吧，嗯，对对对，因为我也去不管去韩国或是上个美国有系统的课程，然后就了解到这些方法就跟做菜一样，
0: 嗯，
1: 或是跟做，对，我觉得做菜是最像，就是做菜你也会去法国学蓝带，然后你的食谱就是要先 Kim，
0: 先了解食材，
1: 先了解食材，然后要懂得爆香嘛，然后它的原味，然后我觉得这些的基础很重要，但其实，嗯，台湾的艺术教育在我们这一辈其实还是比较崇尚个人主义或是个人风格，或是希望培养艺术家，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在未来台湾的片有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更需要更多实作家而不是艺术
0: 家，实作
1: 家
0: 就是说我们如何让大家更多的大众都能够看得懂，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讲白一点就是如何能够让商业行为扩大，
1: 嗯，就成为一个商业模式，
0: 因为有时候艺术片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得很偏，
1: 嗯，
0: 我们一听到艺术片三个字就会觉得哇高冷，
1: 嗯，
0: 其实也不一定会这么高冷，对不对？就是希望能够做大家雅俗共赏的作品出来，
1: 嗯，那时候我应该是看到寄生上流的时候我是最打动，嗯，我觉得韩国在发展艺术电影的时候，它最终可以走到一个卖票房也很好，然后一般人看得懂，
0: 嗯，
1: 可是它的艺术价值又可以到得奥斯卡奖，然后我就觉得也许透过教育的方式有机会让下一代的年轻人也可以学习有系统的工作方法，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耕耘也很久了，然后也算是我觉得架构很完整，
1: 嗯，
0: 你说像寄生上流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文本也好，或者他画面的取舍，嗯，甚至于他画面的一些带动都可以让你感觉到啊，为什么有的人是上流有的人是下流，
1: 嗯，
0: 就是很明显的借由画面这个镜头语言就可以让大家看出来其中的差异在哪里，
1: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1: 对，雅俗共赏，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来听一下我们就是想要做出雅俗共赏的作品的 Ray，嗯，来分享他的歌单哦，嗯，你今天第一首歌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歌？
1: 我想介绍是大一的时候启蒙我拍片的，那时候有一个公视的网络剧，也算，
0: 嗯，
1: 电视剧，但它有放上网络，应该是公共电视第一次把他的戏剧放上 YouTube 频道，
0: 嗯，
1: 然后他们在毕业前一天爆炸，
0: 他们在毕业前一天，
1: 然后那时候是友杰导演，郑友杰导演拍的，然后那时候他也三十几岁，所以我一直以为以一个要挑战他也是三十几岁就要开始拍电视剧的梦想在前进，
0: 哦，
1: 然后那个片子也关于小朋友我们在做对这个社会体制在做反抗，然后有点不管是类似我们小时候看的九降风蓝色大门或是笑脸的安安也好，我觉得那种青春的悸动我很喜欢，然后那时候我上大一的时候，我上学四个礼拜我的脚就因为出车祸就断掉了，太 积极这个喜欢那种台北生活的夜虫，然后脚就出臭就断掉，我就关在宿舍。
0: 从南投也从野就是野也不是野放来，就是奔北到台北来，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于这皮滑哎，
1: 对亚亚都期，对对对。然后。

0: 腿都受伤，所以我都长时间待在宿舍里面，因为就不能乱跑，
1: 就只能看电视。
0: 对，然后就那时候看了，哇，竟然有 YouTube 频道，竟然有公司的戏剧，然后这部片很好看，然后它的整个大结局的时候就播了这一首宋岳庭的 Life Struggle， 然后就很影响到我说，哇，原来做一个自由的人，或者是忠于自己的人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像宋岳庭，对不对？宋岳庭也是因。要怎么说他英年早逝呢？啊，其实也的确是啦，但是因为他有留下来作品，然后他的作品呢，其实是一个很野生的状态的一个作品，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我却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都有受到过这首歌的影响，而这首歌距今应该已经有二十几年，
0: 没错。
1: 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Life Struggle 这件事情一直很触动大家，也是大家的生命课题。
2: 嗯，
1: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宋岳庭的 Life Struggle。
3: 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s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0: 好，我们刚刚在关麦的时候呢，我们的瑞呢已经帮我串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节目大纲的奏响。太厉害了，你真的是很适合，你就像你说的，你要做一个，你现在主要有在做一些教学嘛，然后可能就是一些工作坊之类的，就大家在做这些事情，它需要有一个结构性。那如何这个结构性呢？就是瑞的确在刚刚那个短短的几秒的时间内有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对不对？那其实呢，瑞在最近前一阵在8月27号有一个新作品。
1: 8月30
0: I'm sorry
1: 没事
0: 8月30号的时候新作品上映了，对不对？这个作品叫做再见1987，它在哪一个平台播出？
1: 它是在公司台语台8月30，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然后 Hami Video、Light TV 跟公司 Plus 是晚上9点会跟播，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在串流平台或在电视台上看到。
0: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也算是今天我们想要请教的一个主轴了。再见1987，这个作品它在诉说一些什么？
1: 我觉得就可以从片名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再见，对，跟1987。那1987是台湾解严的那一年。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没有这么多政治跟历史，他单纯在讲说1987年的时候台湾解严了，所以他就对全世界都开放了比较多通讯啊或旅游啊，甚至之后还可以回到中国大陆去探亲。那韩国那时候跟我们的交流也没有这么多，可是竟然有一个老太太收到来自韩国釜山的一封信，然后信里面掉出了一只青蛙。对对对，那青蛙在日语里面叫卡埃鲁，然后跟回家的卡埃鲁是同一个谐音梗的感觉。然后这个老太又想起，对，是不是有人还没回家？是不是有人跟我约定的总有一天会回家，但已经过了40年。然后从这个信我们才开始，原来这个老太太有一个跟她因为那时候战乱分开40年的丈夫叫做俊贤，然后老太太叫秋雪。那我们就会开始一探究竟，他们从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迁台时期，然后到战后到白色恐怖到民主改革开放，那这对恋人到底各自经过了什么事情，那他们有没有机会在第十集的时候见上一面呢？是一个高达快要80年的故事，对，
0: 跨度这么长的故事，那其实是有双，等于说他们从年轻到老，然后借由他们的爱情故事去，探讨到我们。等于说戒严主要戒的也就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在这些世代的变化当中，然后他们的故事。
1: 没错，我觉得有点像是韩国电影的一个叫国际市场，或是你也可以说美国电影的阿甘正传，都是透过小人物彼此的关系，但是他们慢慢的前进。或最近很红的奥德赛是要打完仗回家，但是他的老婆等了他20年，我们等了2倍，我们等了40年。

0: 年，
1: 对对对，
0: 40年。那其实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9月底的时候，
1: 对，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受欢迎的阶段了。
0: 对，现在已经是收视率第一的这个阶段了，
1: 对不对？没错，没错。
0: 那这个故事，1987年，其实戒严时代我有经历过，嗯，对，所以以我一个在台北生活的这样，因为我们从小可能就是在台北长大，嗯、我真的是没特别的感觉、嗯，一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戒严这件事情，嗯，它对于两岸关系的变化有多大、嗯哦、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变化，我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分隔两地、嗯、然后希望这个故事会是一个美好结局吗？你要剧透给大家吗？
1: 不行哦，大家自己看，
0: 大家自己看，反正现在收视率高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如果现在我们瑞讲出来的话，大家就没有什么期待感了，
1: 没错，
0: 对不对？请记得一直要继续跟播这个、嗯、这个再见1987。那再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再也不见，或者是我们真的再见了。
1: 对，没错，你很会
0: 使用，可以有两个结局。
1: 就是、第一个意思应该是在他们在1940几年的时候是真的说的 goodbye，、嗯、就是再见。嗯、那
0: 以为会再见，
1: 对。然后我觉得
0: 状态，
1: 古时候对，虽然没有很久，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那个年纪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有 line，、
0: 嗯、
1: 就像我今天来上节目，我可以说我快到了、哦，可以前没办法说这件事。那、嗯、以前我们两个就说好，今天录完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哦。嗯、那说不定真有机会在台北街头遇到，可是。以前是不会这样，以前有可能我们这个再见就是最后一面的意思。那当初这两个一对夫妻在山头别离，他们说再见，那到底他们有没有机会再 see you again？就是现在的再见的、嗯。
0: 他们那时候的一开始的再见的确是说、嗯、我们先怎么样处理、嗯、然后我们到时候回头再见。
1: 对。
0: 殊不知一别40年。
1: 对，因为没有手机啊，然后
0: 说到这个卡路的时候，對對對對，那会是再一次见面还是真的再也不见？
1: 没错没错。
0: 回想到这个故事。嗯嗯嗯。好，我希望是好的结局。嗯。
1: 是好的结局，对我来说是好的结局，因为说我跟编剧或另外一位导演还有制作人，我觉得最后我们给整部戏下的结局是我们都要勇敢的面对下一次的变化，因为台湾每100年大概换一次主人，那也许我们在下一次或这个世界地球可能会换主人，那我们在下一次面临到巨大变化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出比较正确或是善良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故事、嗯、不管故事里面的人的结局怎样，但我希望我们传达的意念是好的。嗯，
0: 传达如果照这样说来的话肯定是啊，嗯，就是不管是就是 bad ending 或者是 happy ending、其实都是一样、对不对？大家都要对于各种状态的产生还是要训练自己能够处之淡然的面对啊、对不对？平常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1: 然后珍惜自己的家人、爱人还有朋友。
0: 当你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的时候、你才会回溯回来，比较珍惜这些事情。
1: 没错，没错。
0: 好的，就是再见1987，大家要记得随时跟播上啊、因为我们现在收看率很高。
1: 没错，没错，现在大红大紫，
0: 大红大紫。我们瑞明年准备要领奖，这种概念，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来听瑞的第二首歌曲了。好吧，瑞的第二首歌曲是文青女神，
1: 对，有爱心，
0: 郑怡农，有爱心，也是他得也是好像有出一部剧的那个，
1: 那是那个叫做，
0: 哎呦，突然忘了是不是？對對對，没关系，
1: 是郑文堂导演的很好看的一部剧，在讲纺织女工的故事，然后也跟那个时代有些关系，
0: 是《玉子的心》。那特别介绍这首歌，是因为喜欢这部剧呢。喜欢这部剧，但是现在暂时想不起名字呢，还是这个歌的内容很打动你？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喜欢郑导的这部片啊，很喜欢怡农这首歌，然后我们这次有放到我们的故事里面的插曲里面去做使用，然后怡农也特地为这个东西写一个新的版本，因为上一次那个版本大概是怡农还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几年他要对不管是他自己个人或对这个社会有新的看法，然后我们这个故事又关于是夫妻的别离，所以怡农重新录制跟重新配唱的版本是生活中比较少女变到稍微女人一点的状态，然后这首歌我们会放在故事中很重要的一个姐妹情的部分，所以就很好哭，所以想要特别让大家听这首歌。
0: 先让大家听一下原本的版本这个作品，但大家如果想要听到新更新的
1: 有
0: 爱心的话呢，就是要看我们再见1987，
1: 而且我们有出 MV， 现在已经在 YouTube 频道找得到了，就
0: YouTube 频道找得到、那你今天要播的是 这个原本的版本，还是想要放 YouTube 这个版本？
1: 我觉得可以放 YouTube 的版本。
0: YouTube 这个版本属于再见1987的这个版本。
1: 没错，私信一下，私信。

0: 私心药、啊、
1: 我想起来了、嗯、奇迹的女儿，那部片叫奇迹的女儿，我想起来
0: 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想不起来很难过？
1: 对，没错没错，我就刚才一直在想
0: 今天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對對對對，还好你现在就想起来，晚点没事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来听这个来自于再见1987他的一个插曲哦，有爱心，来自郑宜农的作品。

0: 心。
1: 好，来自再见1987的版本，尤爱心的郑怡农齁，为这个作品来改编了这个歌词齁，听起来的感觉，如果怡农铁粉听起来看情感上的那个陈述会不会不太一样。刚刚说到呢，那个我们瑞呢其实之前也有去美国，然后也有去韩国，就是有去做一些进修的课程，对不对？从国外去吸取、汲取别人的经验回来以后，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一个想法在那里，对不对？那你刚刚说嘛，我刚刚说你已经帮我们把条目都列好了，就是等一下要讲述一些什么，你已经自己定标了。那这一段呢，是不是要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在国外取经的这些过程，你看到了一些什么？嗯，然后你觉得台湾的环境里面可以再去产生一些什么化学变化？
2: 嗯。应该说啊，美国是上美国老师来台湾的开一个课，我还没有踏上、
1: 大师课程，
2: 还没踏上美国本土办事。
1: 因为近年还蛮多，就是我们国内的，就是做媒体产业，他们会去韩国，就是直接到韩国去跟他们那边的交流。所以你去上的是这样子的，也是一样是韩国老师过来。
2: 韩国是我自己喜欢 K-pop，、
1: 啊 okay、
2: 我去了六次
1: 去玩吗？
2: 应该说玩，
1: 去听演唱会，
2: 玩听演唱会，然后认识那边的人，然后就是比较不像走马看花，就真实去了解他们的，不管是产业还是去看舞台剧。然后因为从上一部作品《女孩上场二》到《再见1987》都跟韩国剧组合作，所以从韩国剧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哦，也是跟韩国剧组合作，
2: 对对对，然后还有韩国演员，
1: 还有韩国演员。哦，所以哦 ，OK， 大家。那你有觉得有两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嗯，我觉得因为韩国已经逐渐走向工业化的体系，然后他们一年的拍摄量体很大，所以大家点开 Netflix 都是韩剧嘛，除了台湾人自己爱看韩剧外，就是因为韩剧的产量很惊人，然后韩国电影也是，所以他们的逻辑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二个就当然是片场，因为我们这次再见1987有在岸内糖厂的片场在台南盐水，然后我们有特地去那边拍摄，然后我觉得那也是大蒙之前使用过的场景，然后也有斯卡罗，就我们台湾在慢慢完善片场制度，因为一旦有片场制度，我们就不用到处借拍片，不然在台北借拍片很辛苦，
1: 找场景这些地方，
2: 对，而且要找到古迹跟旧时代的氛围，然后你又很怕破坏，所以有片场很重要。那我们去韩国才发现，韩国也许有4-5座或5-6座这样的片场，就中国他们。

0: 拍电视剧啊电影使用，然后一个片场里面就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韩国，然后就盖得很像游乐园，很像环球影城，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那些片场去做拍摄，然后我觉得不管他们片场的搭设或片场的美学，都让我们剧组还有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很惊蛰，但是台湾至少目前有开始做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就是说等于对于我们要拍摄这些戏剧来讲，有一个这样子的基础在的话，成本也会降低很多。
0: 没错没错，不可能每次都
1: 成本人事这些
0: 拍片盖房子又拆掉，这样太浪费钱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主要是这一块嘛，其实这是硬体设备的部分，但是在软体设备的部分其实韩国也很健全啊。
0: 对，
1: 我觉得他们作品量体能那么大，也是因为大家能够在这个行业吃饱。然后所以能在这个行业吃饱的状况下，你自然会精英辈出啊。对不对？
0: 我学到一个是韩国的演员有两件事令我很敬佩，有一件事是我采访比较少讲，可以在吉娜这边多分享。
1: 可以可以，请。
0: 就是在台湾，因为编剧跟导演比较，还是编剧会变得比较是在编剧制作人导演这三角关系，因为编剧还是比较弱势，然后也许你的剧本会被改动，然后或是最后不是照你的剧本拍，或是你有可能写到一半被换掉。
1: 是。
0: 那在最后的作品的产出，其实有时候已经跟编剧的本意差有点多。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台湾编剧有时候也没有这么了解市场真的最后做出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都是有误差，跟我们现在彼此在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已经比我刚入行的时候好非常多。但在韩国编剧是最大的，以电视剧来说他们叫做作家。
1: 他们看剧本，演员选剧本都是看剧作家。
0: 对对，然后剧作家甚至可以决定演员，决定主题曲，决定导演。然后那时候很感人，是韩国的文熙景演员，就我们都叫他文老师，来台湾做宣传的时候，他就特地跟制作人说，那我可以见上编剧一面吗？在台湾有时候我们连杀青酒有的制作公司都不会找编剧来了。对啊，更何况
1: 剧本很重要。
0: 对，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有时候你看 Netflix 有时候台剧会有什么七八个编剧，因为就是会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然后我自己有成为那样的状态，我也有朋友成为那样状态，我觉得都很可惜，就是好像编剧变得比较像免洗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我们都希望在未来节我们可以更往韩国或美国有制度的前进，然后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文老师就握着我们的编剧的手，透过翻译讲了快半小时的话，然后他都可以记得哪句台词或哪个场面他描写的很感动，跟有心有灵犀。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好像说说台湾的状态，我们好像有点太对编剧就是没有很看重，就是韩国演员
1: 有点严苛。
0: 对，因为而且因为编剧是我的很好的学姐，是我人生很重要伙伴，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部戏。我就跟他说，就算他是演的，那也演的很真心。对，因为你讲半小时，而且你还专程把编剧叫来这个采访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在台湾的编剧可能比较不容易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然后这件事，我觉得很，我们必须向这件事看齐，我们在要更尊重我们的文本跟故事，然后才有机会让影像化的时候会变得更好。对啊，另外一件事也很感人是，我就问韩国演员说，那你们觉得韩国演员目前在全世界比较广受欢迎，就暂时嘛，暂时他现在统领了全世界在一半的影视的大家的喜爱程度。
1: 对，韩剧。
0: 对，他说因为韩国演员的目标，他们的 target 是观众。然后这件事让我觉得心生敬畏。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拍戏的时候，我也想的是，
1: 他们的观众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讲座，不是为了所谓的艺术。
0: 对对对，然后也不是为了，他们就讲难听，就是为了卖钱嘛。可是卖钱有错嘛？就是雅俗共赏，就是也许他为了观众70分，然后为了艺术30分。可是台湾有时候是为了艺术80分，为了观众20分。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可惜，就蛮期待跟我同辈，或是我的前辈，或是我后辈都一起可以把台湾市场再做大一点，让大家更爱看台剧跟台湾电影。就是像韩国电影一年韩国就 Korea 发音的韩国电影，一年韩国人看4部，台湾人看台湾 发音的就是看 0.9 部，就其实就差了快4倍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去喜欢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影视作品。那我们当然不会检讨观众，但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在写剧本在表演或者在导戏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是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或几万个人会在看我们的作品，我们要为观众在着想更多一点点。
1: 因为对，也许有时候在编剧或导演的角色来看，有些东西也许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会有点艰涩。那有点艰涩的话，我觉得韩国他们比较厉害的点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寄生上流，他也许是一个艰涩或者是困难的议题，但他可以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身上我们可能会做出的选择，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呈现出来。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的吸引人吧，因为那感觉就像你自身的投射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的演员是不一定要

特别，嗯，就是像你如果常看台剧或者什么，它一些 Netflix 的这些剧的话，它可能会集中在某几位演员身上。有时候你多看了几部台剧，你会搞不清楚，我在 A 剧看到他，我在 B 剧也看到他，我在 C 剧也看到他，你会有点角色混淆。可是他们的剧可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角。嗯，有时候会看他们的一些颁奖啊，他们有些可能是音乐剧出，他们每个各个握。

0: 艺术的接受度可能就很高了吧。
1: 嗯，我每次去
0: 我自己的想象，
1: 首尔玩每次都去看音乐剧，然后他们下午的票比较便宜，我就下午去看，下午也是满场，然后很多都是大学情侣或高中情侣会去约会，然后后来才发现他们有所谓的偶像剧的音乐剧，因为在台湾音乐剧还是要去高流、卫武营或是两厅院，你要有点正式，在他们那里就是买个爆米花，甚至可以跟台上演员互动，然后就400块回来台币差不多，那你就带你女朋友800块，你就度过很快乐一个半小时看很轻松的音乐剧。但他们也有所谓的高级的音乐剧，是会讲比较重的议题、历史或政治，然后他们音乐剧更有趣，跟我喜欢追偶像，他们音乐剧有发小卡，就是会有人在那边排队跟小卡，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把这件事，
0: 因为他毕竟是把他偶像化了，
1: 对，偶像化，我觉得有好有坏，坏处就是当然你会造成无谓的竞争，就跟我喜欢的 K-pop 一样，无谓的竞争一定会产生不管是 Me Too 或是霸凌或是利己主义，但好处是这个产业会比较稳定跟坚固一些些。
0: 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近些年来我们还蛮有机会跟其他国家就来，不管是你刚刚说的美国来的大师班也好，或者是你本身对于韩国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你作为这个产业的人去观察去学习他们的东西，回来再继续做工作坊，把你的东西就是让来上你的课的学生们也能够就是说从这样子第二手的接触也去理解到这些文化，那希望就是未来这个产业文化产业结构都会越来越好。那我觉得我相信在我小的时候其实国片很卖钱了，对不对？那希望也能够让国片就是或者是国家台湾的戏剧呢也就是回到往日荣光。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重点了，喜欢 K-pop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喜欢哪个团呢？
1: 我最近从最早少女时代迷到 TWICE， 然后现在迷 IVE。
0: 他们很厉害，有一代团、二代团、三代团。 IVE 是第几代？
1: IVE 是五代团。
0: IVE 的歌吗？IVE 的哪一首歌？
1: Love Dive 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0: Love Dive 有故事吗？
1: 其实没
0: 有，纯粹就是折服于美貌。
1: 对，应该说那个时候 Love Dive 它的整个 MV 给人的状态也是一种少女要去反叛，然后有点像 Cool Girl 或 Mean Girl 的感觉。然后之前我有拍女孩上场，所以认识到不同中性气质或是阳性气质的女生。我觉得女生或是我们作为人好了，青少年好像不只有单一种状态，有时候你稍微面一点，稍微酷一点，然后稍微沉醉在爱里面，然后当很有趣的女生或男生，我觉得都有趣，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讲出了不一样的女孩样貌。又刚好那时候女孩上场，
1: 对
0: 啊、，OK， 也算是跟你的功课有若干的观察。
1: 好啦，其实就是喜欢，单纯
0: 其实就喜欢人家漂亮，
1: 爱
0: 人
1: 真可爱这样。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Love Dive 来自 IVE， 然后谢谢 Ray 今天的分享，然后大家记得看哪一出剧呢？
1: 公视台语台的《再见1987》，
0: 再见1987哦，我们一起来期待它的大结局，好不好 ？OK， 那今天谢谢 Ray，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吴宗瑞 Ray。 在 Ray Ray 说故事之前呢请我们的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一起 RDI@RD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Ray 如果作为导演的话， Sam 是一个可以用的演员吗？
2: 我觉得可以演一些书生的角色。夺命书生，
0: 夺命书生是不是就是杀人于无形之中？听他冷淡的谈话就会觉得要死了这样子。好，大家有听到要死要活的资讯了吗？欢迎私讯我。那今天呢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 Ra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再见1987的宗瑞导演。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叫拍谁少年的我够了在洗干。然后我自己因为小时候生病，我大概6岁的时候生了一个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病，所以从小被爸妈蛮严格的保护。啊，那个病也要打类固醇，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才会汗淋汗淋，不是因为我爱吃的关系。

0: 对，
1: 那你不爱吃吗？
0: 我爱吃。对，那我爱吃是因为我上升星座是金牛，对对对。
1: 你好会签哦。
0: 对，所以我从小学、国中跟高中都很着迷于跟一群很好的朋友做一件事，因为我就不确定我还
1: 小时候很孤独。
0: 对，我不确定我还，因为我那时候不能上体育课，然后不能跟大家正常活动，因为都很因为我是血小板过低，所以我爸妈都很怕我从事任何户外运动或是去避雨受伤，流血会流太多，所以我真的是到高中到从南投到台中读书，然后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到高中，然后我就玩社团，类似那种康复社，然后玩得很疯，就玩得很疯，突然有一天又发病了，然后又开始血流不止，七孔流血，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朋友也都有到医院来看我，然后写信，那当然我爸妈又再度的封锁我的这个对人生的这个试探，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就一样又放飞自我，就放飞一下下的时候就脚就断掉了，然后髋骨就断，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在我的病床旁边说，从小到大我们整个家为了你进过医院几次，当然因为我爸就刀子口豆腐心，他也是担心我的身体，但我也在想，对啊，就我的身体或我的状况好像有点拖，我觉得没有到拖垮家里的经济，而只是让爸妈担心，然后我自己好像也做少了很多尝试的机会，然后我就过的生活就会相对保守一点点，但开始接触拍片之后我觉得很难吧，拍片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喜欢拍片，因为你可以像我们这次遇到韩国人或日本演员，或是你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文化，甚至你可以接触到1940年的时候发生的事，甚至你可以接触到科幻时候，尤其2059年之后发生的事，我觉得在我生命有限时间
1: 开启无限想象，
0: 对对，在生命有限，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生病，或下一次哪一次脚油会断掉，因为医生有跟我说这个免疫系统病它是一个不算
1: 不定时炸弹，
0: 不定时炸弹，他没有到不治之症，因为他其实死不了人，但他是一个不定时炸弹，然后他就会去一直提醒我说，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游乐券入场券，然后去把生命玩得
1: 绝对是
0: 很彻底
1: 完爆，
0: 对对对，所以我最近每年已经连续第三年去走了朝圣者之路，对，然后就希望说借由去探索不欧洲这个国家，然后不管是对于宗教对于人跟人的接触，那时候我交到了75岁的澳洲的朋友，或是20几岁丹麦的朋友，就是我可以透过跟不同国家交流来丰富我这个也许会很短暂的生命，但我还是会顾好健康，就不让我爸妈担心，所以就那时候听到拍摄少年这一首哇够了这洗干，我就觉得对，大家都要去把握时间跟自己的爱人伙伴友人相处，那我也觉得再见1987这部剧想要传达给观众也是这个概念这样，
1: 哇，没想到你有这样子的，完全看不出来。
0: 对，
1: 有
0: 这个妊娠纹，妊娠纹。
1: 那这种妊娠纹不是妊娠纹，不是那个不是免疫系统问题，是胖的问题。
0: 对，就是胖太快了，就是我那时候吃类固醇，所以它胖太快，然后又瘦的时候。
1: Okay,
0: 对，
1: 好的。那我觉得你很棒哎，因为有蛮多人也许会因为这样童年时的封闭，然后他也许一生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让你的想象力无限延伸，然后在你身体比较现在还堪用堪用的状态之下，尽情的去
0: 冒险
1: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對對對對，人生无憾，对不对？
0: 没错，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听这首来自拍戏少年的《哇够哇贼吸干》，是安内丢吗？
0: 嘿，没丢，你两个丢，你两个就好了，
1: 安内丢哈，安内丢，到顶来听歌了哈，丢啊。打给爱给你哈，就是我们要记得再见1987，他还有粉专啊、IG 哦，都把它追踪起来，这样子在跟播的时候不会 miss 掉任何消息，也许也会有一些应前应后的活动之类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今天谢谢 Ray 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

0: 如果家乡是一道料理，就让我们用音乐来调味。
1: 嗯，是思念的味道。台湾的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道。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今天继上一次我们聊台南之后，终于让我逮到一个音乐人，他的音乐里面太多他的故乡了。马上立刻的，我们就要来跟他一起聊故乡是什么样的存在，对一个音乐人而言。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继续锁定下去我们今天单元。

0: 高薯蝉，你的家乡高雄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料理呢？
1: 我要讲一个你可能没有吃过的
0: 哦，
1: 就是我这道菜我只有在家里吃过
0: 哦，
1: 它叫做乌后炒黄豆酱，芋头梗炒黄豆酱。
0: 哈，
1: 你没有吃过芋头梗吗？
0: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芋头，
1: 就是芋头上面的梗其实是可以吃的，然后它煮起来其实是一个软软烂烂的口感，然后黄豆酱就是因为它是发酵过，所以有一个黄豆发酵的香气，然后我妈妈还会再加白醋，所以它整个起来就是一个酸酸带有发酵味，然后口感吃起来软软烂烂的料理。
0: 那它是用蒸的吗？
1: 用焖煮的。
0: 哦，焖煮的，
1: 嗯，
0: 就是所以就是要把它煮到那个烂烂的，然后香气就会直接扑鼻，在你还没有打开盖子之前就已经是。
1: 对，然后因为有加白醋，所以那个香味是很冲击的，会冲进你鼻子里面，然后我光那道菜我就可以吃一碗饭，
0: 不用再加其他的酱料，
1: 不用，很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会先跟我妈妈交代，我说我要回高雄，然后你一定要去生出芋盒，因为乌后它不是一般什么超市买得到的菜，就可能你要去菜市场，刚好有那些阿嬷把自己家里的菜拿出来卖，然后有一次我妈走投无路，她直接去我姨婆家的菜园割。
0: 那请问一下，有告诉姨婆吗？不然姨婆会生气。
1: 姨婆没有关系，姨婆就是想说薯蚕要吃都可以。
0: 天哪，我觉得有些时候离开故乡的人都偶尔会有这种小特权的感觉，因为我弟跟我妈现在住在一起，就住台南嘛。每次我弟也都会这样考试，就会他就会跟我妈说：“不要紧啊，哥哥被等来的穿这穿这穿黑啊，我弟也是都弄无。”
1: 正常啊，哪有人每天在吃大餐的。
0: 那我想问薯蚕，所以对你来讲，像这样子的料理连接回你的家乡记忆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情绪来讲，你觉得它更像什么？
1: 我刚刚就想到是软烂，就是回到高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可以耍废啊，很放松的那个感觉。
0: 所以他也不是说比方说你回到高雄因为这个放松下来了更有创作灵感或什么，没有，就是软烂一坨在那里。
1: 可是人在很放松的时候就可以创造出好的音乐吧，我想。
0: 好像不一定欸，有些人好像是没有一个 deadline 在那里他生不出音乐来欸。
1: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被台北传染了。我觉得我以前是
0: 台北人表示关我什么事。
1: 我以前就是在高雄的时候都写歌都蛮自然的，
0: 对。
1: 但我最近就是有一种要一直放话出去，然后别人都要知道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给我那个压力，我才会去做。
0: 那你觉得这样的创作状态是反而比较健康吗？还是你觉得压力过多了？
1: 我其实觉得自己是一个感受不到压力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高雄人的特质。就是有时候事情很多，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压力很大。
0: 因为我要先自首，就是我上次看到邱淑蝉的时候好像就是成为一个给他压力的随口一句话，因为我是看到他我就说淑蝉新专辑呢，然后他就说哎呦你再等我一下嘛。
1: 可是我就没有把大家问的那句话放在心上。
0: 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1: 没错，就是大家讲大家的，你们期待你们的，我做我的这样。
0: 但我有在想会不会反而这样子的状态表示你更认同你做音乐这件事情是很自己的。
1: 我觉得是欸，就像我在创作的时候都真的要有一个哇我很想讲的事情我才写得出来。就如果你现在跟我说来我们现在马上坐下来要想一个东西写，我反而是写不出来
0: 哦。那我就很好奇，我们刚刚已经先播了一首歌曲，这也是当我今天问薯蚕说他认为的他心中很高雄的创作，他自己的音乐作品里面他挑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的所在，客语叫做
1: 受猜。
0: 你现在还记得你创作这一首受猜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画面吗？然后你离开高雄了没？
1: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非常印象深刻，是我大学毕业一阵子在高雄工作，然后那是一个高雄的冬天，所以高雄的冬天就是
0: 高雄存在冬天吗？
1: 相对的冬天。天气比较凉的时候，然后我就 开了一个小夜灯在我的房间，然后抱着吉他坐在我

0: 床上，我的衣橱门就是一半是开着的，一半是关起来，然后我就在感受那个冬天很舒服的感觉，因为那个温度就是你需要穿外套，但你又不会觉得哇好冷啊，就觉得好舒服。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我就突然觉得为什么身在高雄是一个那么幸福的事，然后我很想要把这份幸福写成一首歌，所以真的非常具体在那个房间里面出现了。
1: 可是我很能懂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录音的这个九月初的时候，我们前一阵子其实南部下了很多雨，然后我就在 Twitter 上面看到高雄人集体崩溃，
0: 真的，
1: 因为真的对他们来说 too much 了。
0: 上一次下这么多就是我国二八八风灾的时候了。
1: 对，就是大家都会连接到说一定是台风或是很严重的风灾，你才会真的是下雨下到这样子的猖狂。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天气稳定的幸福，好像真的是不是只有高雄，我作为一个台南人，当我们在台北感受原来世界有这么多春夏秋冬跟湿度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种不适应的状态吧。
0: 像我今年住淡水，然后刚好九月的时候天气变凉了，我就想说诶，这什么平行时空啊，我第一次在九月的时候感觉到凉意耶。
1: 对，
0: 我在高雄的时候我十二月都还可以穿短袖吧，就顶多套一个薄外套这样，然后想说这个是台湾吗？
1: 那我问你哦，你的高雄记忆里面会有我跟我台南记忆很像的事情吗？就你们的温度大概低于几度的时候，长辈就会跟你们说外面很冷哦，或是有点凉了，你要穿外套出门哦。
0: 我觉得晚上大概在23、22度的时候，然后那个温度其实骑车你会想要穿羽绒外套。
1: 邱淑婵，我要跟你击掌，你讲出了羽绒外套，因为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家呢，就是一旦低于20度，我就会看到我们家人全部都会穿着羽绒外套骑摩托车。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等到我真的在台北一段时间再回来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天气不是薄外套就好，为什么是羽绒外套的时候，骑车出门你会看到左右邻居，就是左右骑车的人也差不多都是羽绒外套了。
0: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高雄不需要外套，不需要分那么多等级，我们就是可能是一个薄外套，然后跟一个羽绒。可是台北的天气变化多端，你可能就是要有薄外套，然后你还有一些就是背心，然后又要羽绒，然后又要有那种防水的，就是你因应不同的气候你要准备不同的外套。可是我们高雄人就是大概就是雨衣啦跟羽绒外套这样。
1: 那你觉得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小小的来探讨一下高雄人的个性到底跟气候有没有关系？因为你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它有两种特质，一个特质就是相对单纯，它没有那么多的多变的气候状态需要去适应它嘛。第二件事情是那个单纯里面有蛮大一块属于炎热，或是比较温暖。
0: 我觉得应该会差在台北人要面对这么多极端的天气，应该多少会比较暴躁一点。
1: 因为你的情绪需要常常因应外面的世界，你没有预测到它变成这个样子。
0: 对，然后加上台北的地形又会潮湿。
1: 对呀、
0: 那我朋友就说他之前住的租屋处可能就比较潮湿，然后他又没有钱买除湿机，所以他就住到耳朵发霉。
1: 耳朵发霉？
0: 对，耳朵里面长霉。
1: 香菇？
0: 就是有可能有些霉菌之类的，去看耳鼻喉科的时候医生看到。
1: 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
0: 对，然后就如果我在那个环境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就是过得蛮心情蛮不好的。但是高雄人就是你要晒棉被洗棉被，你不需要看天气预报，你就是今天醒来哇我想要洗棉被，然后就是太阳就准备好在那边帮你晒棉被。
1: 你的声音特质跟你的音乐里面确实有这个晒棉被的特质。哎，我们除了真的上一张专辑物理上有一首歌叫棉被之外，其实我觉得你的声线跟整体的节奏，还有我觉得你在诠释事情的方式的确很像一颗温暖的小太阳。
0: 我现在在有一个害羞的表情。
1: 谢谢你意识到这是一个广播节目。我本来已经要帮你实况转播你的表情了，因为我们在说如果听众朋友你认识淑婵的音乐而且你喜欢的话，你可能会被她的声线里面想要说故事的那一种暖意给暖到，即便你没有听得懂客家话哦，你还是知道她这一首歌是笑着讲，她这首歌在怀念，她这首歌想要互动，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

0: 为好像在我心中其实也蛮高雄的事情，就是很温暖。
1: 可是高雄人是温暖的吗？
0: 高雄人是温暖的，但不温温的。高雄人的温暖应该是比较热情属性的吧？我是说跟我们台南比的话，
1: 哦，台南是冲出来的。
0: 冲出来的是哪一种？是琼州。哎、欸，
1: 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大学读台南，然后也在台南住过四年，我觉得台南就是比较会遇到路上长辈直接攀谈，对。可是高雄人的话，他应该是他会在那边等，然后你跟他说话的话，他还是他会很热情回你，可是他不会主动出击。
0: 哎、欸，真的哦，
1: 我觉得
0: 我一直以为高雄的长辈比我们还热情哎、欸，
1: 因为高雄住得很稀疏。就我觉得没有很集中
0: 啊，
1: 可能或者是我住的地方是比较聚落比较稀疏的地方。
0: 我觉得署长有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高雄在都市规划上比起台南来的晚一点点，所以高雄的整个道路还有那个辽阔的感受，确实是我们台南人，因为台南人很小就会跑去高雄玩了，很小就是国中的时候大概就会去了吧。我们去高雄玩的时候，确实是会立刻感受到，我觉得哇，这个就是大城市的感觉。
1: 对对对，都比较多一点高楼，然后路比较大条一点。
0: 没有一点是很大点，你们的那个那个道路几线道啊？前面有时候都是四线道，左边四线道，右边四线道啊。
1: 如果现在听众有台北人的话，他就会觉得两个睁开一脑，不知道在讲什么。
0: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因为台南都是小巷弄啊。
1: 对，而且台南就是就是要保留古迹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圆环那些就是很难道路拓宽。
0: 对，我们有一个先天，因为比较早期发展的关系啦。可是我就觉得他养成了一个人生哲学，就是转个弯总会抵达到终点，哪怕是稍微绕一下路，方向感不好也没有关系。
1: 那个不是方向感不好，你会在圆环一起失去人生的方向。我到台南念书的时候，我就想说怎么那个圆环没有尽头，你过完这个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
0: 不是，而且重点是如果你在那个圆环太专注，你就一直转圈圈，你会出不去。
1: 我有一次就是不知道圆环要绕外面的圈，我是直接骑到那个汽车
0: 道。哦，我懂我懂，这也是外地人很多不知道的。
1: 对，然后我因为我那时候我哥先住在台南，
0: 对，
1: 然后如果我去市区找他的话，他都要先带我到没有圆环的地方，然后我才可以自己骑回学校。
0: 好，我要先跟大家 update 一下哦，这个状况呢，已经台南市政府可能有注意到大家的心声，现在中间那一条摩托车也可以走了。
1: 谢谢，真的谢谢台南市政府。
0: 我们在拯救观光客。可是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我觉得每一个地方，你看即便大家觉得南部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可是台南跟高雄就有很大不一样的氛围。然后我觉得高雄在哪里，比方说如果他今天是在客庄，或者他今天是在很核心发展的高楼大厦的区域，可能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状况。署长今天也挑了一些他心中很高雄的音乐来和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如果你提到高雄，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心上跟耳朵旁边好好珍惜拥抱的盛翔老师的作品。然后这一首音乐叫做 7-11。
1: 没错，
0: 我们先来说说吧。
1: 就是歌词里面就在想说，当整个村庄都暗下来的时候，只有巷口的那一间 7-11 亮着，然后就觉得天哪，这真的是乡下人能懂。我一直到国中，也许到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们家方圆15公里都没有 7， 只有杂货店，所以真的你到晚上差不多9点以后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街道怎么那么暗，
0: 它就是，
1: 然后都没有人，
0: 对，然后只剩下大自然的声音，
1: 对，然后是到大概这5年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茂林国家风景区，它盖了一间 7，然后现在就变成回到家不知道要干嘛，就问我侄子，欸，要不要去 7， 它就变成我们就是精神聚集地，就想要吃点心啊，然后是想要线上购物，然后取包裹寄东西，甚至是买月票很重要的一个地标。所以这一首歌真的是对于乡下人来说回忆非常的深，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对 7。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盛翔老师因为他一直在高雄嘛，然后对他来讲，高雄他的家，客家庄他的家这件事情，这首歌收录在的专辑名称叫《我庄》，然后其实是一张很经典的作品。他在里面聊到，或是我一直可以在林盛翔的音乐里面感受到的是一种

0: 日常生活，而且可能是你不小心会流逝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流逝就是有增有减，所以当村庄里面有了 7-11， 那什么东西减了，或者是说当今天高楼大厦建了，同样的状况，什么东西没了。我觉得那个在有跟没有之前所谓的变迁的状况，其实是盛翔老师他们缓缓述说很棒的一件事情。
1: 我有一件事情感受很深，就是我回到老家住的话，会有那个夜莺一直叫，非常大声。然后有一天我回去，我发现夜莺吵到我睡不着啊。然后这个改变对我来说有点可悲，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住在市区，我们习惯住在有气密窗、很安静的空间。可是你回到乡下，然后大自然的声音反而让你睡不着。
0: 天哪！
1: 就觉得自己好像身体习惯了在市区生活的感觉，然后有点忘记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那个氛围。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而且你刚提，我就想到那个老师他们最后面 sample 的离歌，你记得那个旋律吗？我就想说，天哪，因为离歌也是一个时代的人印象比较深刻，可能到了 maybe 再更近 Gen Z 好了，他可能对那个旋律已经没有感受了。然后或者是今天我们讲离歌自己本身的主题里面，有关于毕业，有关于结束，有关于告别，

0: 咱的内心故乡 7-11。
1: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他故乡高雄的是邱淑婵。淑婵呢，他在音乐路上面像我们说的一样，对他来讲创作可能跟他的故乡有很强烈的关联性。一来是在那样的场域里面更舒适，更能够真的观察到或者是说出自己心里面的某一种感受。二来我觉得即便离开了家乡，是不是也会让你成为某一种思念的锚点，包含了家乡的事情，或是像我们接下来要聊这一张你推出的，我说真的是好听到太过分的 EP， 它锚定的是在家乡里面的家人。
2: 嗯，哇，这张 EP 呢最一开始是来自一通电话，就是
1: 央央央央央央，
2: 对，我在，就是我爸妈在吵架，在吵离婚，然后我爸爸又打电话给我，
1: 我没有意识到我要忽然间接受了这么哈扣的，我还在准备转过去喝个水的，
2: 但是我爸就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在云端劝架这样，然后我就一直说爱莫张能逢意就好，就是我没有关心你们开心就好，然后我男朋友听到也就问我说。你刚刚一直讲某张某张是什么意思？嗯，我就说哦，某张是可以的，没关系，没差。嗯，然后写成中文是无针。然后听完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他觉得很美。嗯，因为如果中文讲说啊，没关系啊，没差，算了，你都有一种算了，我不想努力的那种负面的感觉。可是无针就会有点很和平，我不想要毁掉我们这段关系，然后想要就是我们好好的那种正向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从他的视角来看这个词原来是一个这么美的事情。嗯，所以我就开始思考

0: 好了，我要做一张有关于吴峥的 EP。
1: 嗯，
0: 然后吴峥又让我联想到妈妈在家庭里的角色，就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划给的都是爸爸，大的事情都要爸爸来决定，但维持家庭的运作其实妈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他们非常甘愿的退在幕后，当做就是这个家的隐形的骨干。
1: 嗯，
0: 那我就想要把这一份隐形唱出来。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也真的是某一种，我不确定那是时代还是区域的特质，或者是族群的特质。我觉得在书写女性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常常会感受到的事情是，看似是比较容易被贴上被动或者是只能接受这样的标签，或是比较靠近这个光谱的某种，你要说时代印记也好或是什么的。可是淑婵刚刚在说的，其实也是我有些时候会思考的一件事情，是那身处其中的人怎么想，他们心中有没有所谓一丝甘愿的成分。
0: 嗯，
1: 然后那个甘愿对我来讲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坚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外人很难智慧耶，他要回到这一个人本身怎么看待他自己的生命。
0: 对，然后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朋友也有讲到说，会不会是我们现代这一代的认为妈妈那一代的想法很过时。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下一代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会不会也是过时的？然后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强加自己的想法在别人的身上，想要人改变？但在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本人快不快乐？
1: 嗯，
0: 对，如果那些压抑跟传统的价值让你感到不快乐，我觉得就不是正确的。但如果你的甘愿是很开心的，你非常的开心当别人的后盾然后付出，我觉得就是对的事情。
1: 嗯，
0: 但就是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妈妈看起来不快乐，但是她又自己没有办法出去那个被限制出来的框架里面。
1: 嗯，
0: 然后你怎么把她拉出来她也拉不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无助嘛。
1: 嗯，
0: 所以这张 EP 的是应该算是一个愿望，我希望听完之后，这张 EP 就可以像一个咒语一样解开妈妈身上的束缚。可是这个束缚就不是我们外人想要解开可以解开的，就是她要听到，然后她自己思考，她才可以解开自己的束缚。
1: 淑婵讲了一个我超有感觉的话，我觉得有些时候会这样，就是我妈会 call say 一句话，叫做她会对着我说“拎歹棒啦”，
0: 嗯，
1: 然后我一开始很不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你怎么这样讲？我就是我是台南人啊，然后我是你的小孩、欸，啊，你是台南人，我怎么会不是台南人？可是后来我理解她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你有很多的思想我跟不上，或是我认为它不是我的世界里面可以理解的运作。所以后来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回到淑婵刚刚讲的状况，不管今天这个束缚，或者是今天的这件事情是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关系、族群的关系，或是什么身不由己，他自己怎么判断，我觉得无所谓。回过头来，是你有没有帮他做出记录跟适度的提问？
0: 嗯，
1: 我自己现在就会用一招，我可能就会问他说。好比说，比方说之前的事情是我妈妈跟就是我外婆过世之后，然后会有涉及到继承的一些事情嘛。然后比方说，他可能就会说，哦，他要跟他妹妹去抛弃继承。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啊，大家都这样啊，我们是嫁出去的女儿，我们当然要抛弃继承啊，要给你舅舅啊。我妈就这样讲这句话。对，以前的我就会开始有点战神起来，我就说没有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会讲这种话。可是后来我只问了一句话，那你想这么做吗？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提问不是要逼他立刻给你答案，我觉得是回到淑婵刚刚讲的，你要让他意识到这可以是个选项。
0: 嗯，
1: 那他要不要选跟他选了之后要承担什么风险，因为那是他的人生，他得自己决定。就很像长辈放我们去飞，给我们祝福的这个勇气，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也应该把这个勇气拿来跟长辈对话和沟通。
0: 对，因为我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跟妈妈那个时代，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有没有选择。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在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习惯了没有选择的生活，所以到他们可能中老年的时候，很多决定他也没有思考，他就会觉得自己没选择。
1: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0: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把问题抛回去给他，
1: 对，
0: 问他，他才会就是哎，原来我是可以选的。
1: 有时候他可能会想要跟我交流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我意想不到的解释角度。我说哦，原来他们想的不是只有法律上的事情，他们可能还想要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或者是例如说啊，可是同样的状况也不公平，因为例如说之前外婆生病的时候，可能就承担的照顾责任比较多或什么，就他们会有他们自己解读事情的角度。可是当你提问了，他才会去整理这些事情，那他自己会有自己的答案。最终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做出自己快乐的选择。
0: 没错，
1: 因为这张 EP 我为什么会非常喜欢，是因为我觉得舒婵在三首歌的排序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这一种有束缚到想要挣脱之间的拉扯。可是最后我的听感上，我又说不出是一种解脱。我觉得他没有做出一个要战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他比较像是至少我不要再把我自己关在我自己心里面的世界里面游荡。
0: 对，然后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一开始设定是舞曲，然后他其实里面的内容写的很洒脱，比如说下雨就去雨中跳舞啊，然后试试看当一个很坏的小孩之类的，但这些事情现在都还没有实现，但我就想要透过这一首歌去让每一个现在被任何事情束缚的人知道你是可以这么做的。对，
1: 三首的歌曲一路这样子下来，然后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时候让大家分享到的是专辑中间的这一首歌。如果一路像我刚刚说的第一首歌是举嘛，举促的举，有一种绑住，可是我觉得很美，因为和声真的太漂亮了，就那个声音整个进去，然后你要说空灵又不是辽阔的，小树老师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是一个不辽阔，因为在自己世界里面，可是在自己世界里面的某一种，我觉得那个吟唱的感觉真的太美丽，大家一定要去听。然后再来才到了我们接下来播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0: Nail Hand， 叫做抓紧的意思。
1: 那个 Hand 是什么意思啊？
0: Hand 就是紧，
1: 很紧绷的那种紧，所以他这个抓紧的感觉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吗？还是什么？因为我要说这一首歌很厉害的地方是跟嘉青合作，大象体操一样是高雄的乐团的鼓手，然后嘉青这首歌存在感很强，他一直在让你觉得有落地跟存在着，因为他是鼓嘛，鼓点非常的明确。
0: 这一首歌最大的目的就在歌词里面，是为了什么哭，为了什么笑，如果你记得你就舍得。如果前面是一个被局限的状态，第二首歌就是我现在要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如果你要往前走，什么东西要带着，什么东西要抛下。然后这首歌的诞生其实来自于我在我爸妈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中间者的时候，一个很被压迫的感觉，就是我妈会被束缚，会被我爸束缚，然后我就想要跟我妈说，没有人可以束缚得了你，你只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就可以往前走。所以这 bass 跟鼓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是有蛮深的对话的。
1: 是，
0: 这首歌中间有一个超过一分钟的间奏，那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小树老师其实是有给这两个乐器角色的。
1: 真的
0: 对，大家可以就是等一下听听看，然后我们听完之后大家还想说，Bass 跟爵士鼓到底分别代表了爸爸还是妈妈。
1: 好好好，那我们趁现在先来听歌曲。

0: 我自己当时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只觉得哇，这个间奏好酷，因为一来它时间拉很长，二来我觉得它有一种南国节奏。我那时候其实听感上反而会觉得，因为你看一般来说我们听到 bass 或者听到鼓的时候感觉重拍，你感觉应该是急促的，应该是张力比较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舒适的状态，
1: 很放松吗？
0: 哦，有这种感觉。
1: 那其实是两个人在吵架的感觉。
0: 哦，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刚刚一说，我就哦，跟我听到那个所谓的很悠闲的，或者是比较拉开来的那个状态，又有点不太一样。那所以到底谁是爸爸，谁是妈妈？
1: 鼓是爸爸，嗯，然后 bass 是妈妈，所以大家可以再从那个乐器的带给你的情绪的感受去推测他们分别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然后在这个对话里面他们到底是怎么较量，或者是就是沟通吵架。
0: 他们没有很烈，
1: 对，其实他们大部分的时候比较多沉默，
0: 哦，
1: 然后跟在对方看不到的时候有一些对外人的倾诉，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冲突通常都很短，
0: 哦，
1: 可是很压抑，
0: 压抑，
1: 嗯
0: 嗯，如果你要说听感上跟我有共同点的，我觉得好像也是这个，
1: 嗯，
0: 就是往下压，然后有一点，我觉得你回到刚刚淑婵说，在这三首歌里面是一个情绪进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是三首歌里面最不舒适的，
1: 嗯，
0: 因为他试图要厘清跟改变一些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一首歌曲的状况比起第一首跟第三首歌，确实我觉得如果你整个按照听感上这样听的话，这首是
1: 有那个纠结，
0: 确实是最多的，
1: 嗯，
0: 对，只是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吧，就是我说的南国节奏可能真的留在你的血液里，所以即便今天是吵架，对我来说它也不会是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不是那种吵架，确实，
2: 对啊，
0: 是，
1: 中间还加了我的和声，是有一种我就是在夹在这个中间的感觉。
0: 你是说那个好了啦，就是差不多这种听感吗？
1: 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我说出主张，就是很短，然后在那个和声虽然它拉得很长，可是其实我是有唱字的
0: 哦。Oh.
1: 我唱的字就是 nail hand， 抓紧，
0: 抓紧，
1: 就是我前面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这首歌的目的就是想要提醒。在我心中是提醒妈妈的角色，你要知道自己要抓紧什么。
0: 嗯嗯嗯，这一首歌里面，你倒是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很特别的音效，好像是在整个歌词走完一段，应该就是要进间奏之前，
1: 嗯，
0: 它有一个还蛮明显的听感上面的一个吐词，然后我觉得那个也非常的有趣，因为如果回到你刚刚讲的逻辑，好像就是战斗要开始了，
1: 预备备的这样，
0: 我觉得是。以前我们在听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小说老师是一个很会做画面的人，然后这也是他跟淑婵的第二次合作。其实三首歌曲非常美，他虽然刚刚说的是紧绷拉扯，可是相信我，你的耳朵听感上不会掉进一个争吵时候，有些人听到争吵会害怕，对吧？情绪上面的害怕，或者是说很崩溃、歇斯底里。不，我觉得稳定度还是邱淑婵声音里面很重要，给人抚慰的特质。
1: 这一首歌就是很希望，它虽然有不舒服的感觉，但那个不舒服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关系。
0: 嗯，
1: 就我们前面提到，我们都希望我们彼此的妈妈是快乐的。
0: 对，
1: 他们做任何的决定，他们要记得他们是有资格快乐的。
0: 嗯，那你会跟我陷入一样的有时候心情上面的复杂吗？就因为我们真的都不是天天在家人身边的人，所以有些时候纵使我想要给家人一些想法，或者是给他一点建议的时候，心里面也会出现某一

0: 种声音来告诉我说，你就是没有在这生活，你才会把事情讲得这么简单。
1: 我以前会，但我后来不会，因为我知道了我是我妈唯一的知己，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但是我妈妈跟我说，她觉得她只能跟我说我姓氏。然后当她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那幸好还有我可以，就是你是愿意说的。对，然后我也曾经陷入在我父母亲之间的争吵中非常的痛苦。就是我会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分别还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还是爱他们。
0: 对，
1: 所以就是会有那份纠结。但我后来的学习就是我要学会课题分离。就他们还是我的爸爸妈妈，但他们之间的争吵是属于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不要一直把自己要放在里面。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关我的事，然后我也无法改变。那我能做的就是当他们的很贴心的女儿这样。
0: 那如果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里面，有关于高雄这件事情，你倒是让我想到一个状况，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故乡或是跟家人意识到自己是家人，或者是意识到我们身处在故乡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好像都会先有一个离开，或是先有一个我们的为难，像刚刚提到的为难的感受。你自己也是在外面生活一阵子之后才会意识到这个吗？因为你接下来挑的这首歌曲啊，它当然因为它是高雄团嘛，就灭火器，可是这首灯都没掐，就是长途夜车这首歌，其实它是离开之后要回来的心情。
1: 我记得我还算刚出道嘛，就是开始有比较有机会往返高雄台北的时候，很印象深刻。我那时候第一张专辑要来台北上通告啊，因为专程从高雄上来的，所以就会排一整天。
0: 对，
1: 在那一天行程结束，我搭 Uber 要去台北车站的时候，我在 Uber 上面哭了。我就觉得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才一天而已。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台北太不舒服了，我不属于这里，我现在 right now 就要回家。
0: 那可是我刚刚虽然听了觉得很夸张，我认真一想，我有同感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麻木啊，就是那个情绪张力很强，是因为你集中在一天，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跟自己原生故乡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就会很强烈的想到自己故乡的好。但有些时候我自己都也会提醒我自己说啊，会不会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吼，这种冲动反而就不见了，就是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回家的心情被稀释掉了，或是被适应了。
1: 这件事情呢，最近就是有所感触。
0: OK，
1: 我不知道是不是长大了。就是因为我男朋友是去年先搬来台北。那我一开始是其实是非常抗拒离开高雄的，就我觉得我在高雄住得好好的啊，然后其实我创作我也没有一定要来台北，反正有演出我再上来就好了。但是后来呢，今年我也算是一半搬过来之后，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一个地方能不能让你感受到幸福，好像并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而是跟你一起在这边建造回忆的人是谁。对，因为我们开始比较常住在台北之后，我开始认识了这周围的朋友。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可以常常跟这些朋友见面，我很开心，我们可以有回忆。就像我现在跟小说老师住很近，那以前我们可能是他有来高雄或是我们来台北很久才能够见一次面，或是隔着电话聊天。
0: 对，
1: 但现在就是他可能下课就说，哎，你们有在家吗？我们就可以马上约吃饭。那我觉得那个可以跟很珍贵的朋友随时见面的感觉，也让人觉得很幸福。那也许我前20年的人生住在高雄，然后我已经跟家人建立了很多回忆。那我现在也开始可以跟可能未来的另一半啊，跟我现在新认识的喜欢的朋友，建造属于跟他们一起的回忆。
0: 那我就顺便跟你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在不是自己原乡的地方讲故乡的时候超幸福的。就你知道，同样比方说我举例都是高雄人，但他们在台北一起聊高雄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幸福指数会高过于他们在高雄聊高雄的时候。
1: 我懂，那是个同乡会之所以可以成立。

0: 我想客家庄的伙伴们一定更懂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就是真的大家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人可以懂那一种移动的时候的孤单，或者是我们在适应的过程一起奋斗的心情，我觉得它又可以叠加上去成为一个更温暖的记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等到没钱。

大家，我是陈伟，今天来聊聊高雄。高雄夏季迎西南季风，加上纬度低，又日照充足，整体相较北部更炎热。这样的气候特色，好像也反映了高雄人热情直率的样子。而当这种热情转换为热血，就成了朋克乐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或许是为什么我发现很多我很喜欢的朋克乐团都来自高雄。说到高雄朋克，当然要从灭火器开始介绍。他们不只是高雄最有名气的朋克乐团，更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有名的朋克乐团。长途夜车、岛屿天光几首歌曲传唱度之高，虽然他们更被广为人知的是他们歌曲中的爱国情操，但也不可忽略他们在歌曲中流露出的思乡情绪。例如南国的风就唱出了他们心系高雄的样子。他们从高雄在地 Live House 到逐渐被全台湾认识，甚至唱到日本 Summer Sonic， 这一路上他们也创立了火器音乐，希望为市场带来不一样的创作，也举办了火球季，让更多人听到朋克音乐。火器音乐底下的艺人也有很多来自高雄，像是跟灭火器关系匪浅的 MT Oreo， 还有2020年才成军的 Butter Riot。 Butter Riot 成员均为2004年出生的年轻人，前阵子才在台北的我完成了他们的专辑巡回。算是朋克乐团，但他们的歌曲在情感表达上却相当细腻。在他们巡回最终站，有另一个来自高雄的朋克乐团普通队长替他们站台。普通队长2014年成团，最近时隔2年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这次的制作人是柯光，而上一次是皮皮，两位都是灭火器的成员。普通队长的贝斯手东野曾在一档 Podcast 节目比较过台北音乐跟南部音乐，听完他的说法后，我认为他眼中的南部音乐是快乐的。

虽然朋克作品通常都是反叛、反体制，甚至有时候听起来会稍显沉重，但普通队长却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线。上一张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短裤精神》，是一首我觉得非常高雄的歌。除了因为高雄很热，穿短裤是大家对高雄的印象外，歌曲提醒大家的短裤精神，很符合高雄人给人阳光积极的印象。当然，高雄还有很多其他朋克乐团。

0: 今天跟淑晨一起到节目现场聊天，聊他的家乡高中，其实也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就我们在这一个不属于我们今天聊这个主题地点的录音室，聊着我们自己很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是你这个录音室就是高雄了，就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1: 没错，就瞬间那个场景都变成高雄的烈阳
0: 呀！ Yeah, 而且刚刚还有一个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的企划观察到的，高雄朋克这几年变多了，好像大家会听到这个声响，包含了灭火器，灭火器后来开始跟很多乐团互动，然后那个朋克又属于有高雄自己的味道。
1: 可是就是高雄那么好，朋克要骂什么？
0: 所以他们的朋克就会开始有一些温柔的、啊，或者是你知道，我之前跟那个，雨辰聊天，然后雨辰就说：“哎呦，温柔的朋克听起来很逊哎，但我们好像是这样，怎么办？”
1: 哎、欸，这么一说，好像是哎，高雄的朋克团都在讲一些很温柔的事情，
0: 对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哎、欸，这个一个地点到底会养成什么样个性的，真的会有差。然后 ，Empty Oreo 前阵子来的时候就说。整张这样子，他整个节广播节目都爱说要爱自己，可是我们是朋克团，好温柔。但那就是他们这个阶段想要说的话。我觉得音乐人在哪一个阶段，他喜欢什么样的声响，跟他想要说的话结合在一起，其实跟他所在的地点跟他的年纪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就像淑晨，他今天一走进来，我就说你这样 EP 真的那个质感，你跟小树老师的默契，还有听感上，还有这个叙事线上，已经可以变成一整张专辑啦。只见淑晨悠悠的跟我说，我写不出一整张。
1: 对，真的很抱歉。
0: 他把它浓缩在三首歌里面了，所以欢迎大家去听，去感受一下。我觉得你不用带着什么样子沉重的心情，或是一定要有这样的生命经验，或是你一定要离开家，没有。其实我觉得淑晨的音乐最棒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叙事的那个画面是很纯粹的，他有非常多的互动。比方说大家还记得他之前的梦吗？那首歌里面他在跟他的阿公对话的时候，那个就是大家生活经验里面跟长辈，他不一定是阿公，但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记忆跟感受。所以回过头来，其实我后来发现淑晨的记忆跟日子里面有什么，他当下可能不见得很快速的回应你，可等他有一天沉淀下来之后，他会变成他的音乐作品。你的音乐真的很多回望。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自己从小生活真的有很多现在想起来很珍贵的事情。对，无论是我跟我家人，然后是我生活的环境，然后跟客语这个元素也是我从家里面带出来的、这些回忆其实让我觉得我很特别。对，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些特别记录下来。
0: 那如果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当我们又

0: 回来聊你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那一首《发梦》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跟现在此时此刻这个阶段，可能已经在台北生活，然后也更确定音乐路的轮廓的你，他们彼此之间会怎么对话？你再回去看那首歌，你觉得那时候的舒禅个性是什么？
1: 那时候要写发梦呢，其实是心里面觉得我想要写一些可能跟议题比较接近的歌。然后那我最快连接到就是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那发梦其实是在讲一个环境变迁的现象。
0: 对，
1: 就是小时候我们生活在农村，我们家后面的水沟就可以抓到鱼，可以抓到螃蟹、而且是真的你不用抓，你手伸下去捞起来就有，
0: 你手伸下去它就自己跳过来，
1: 真的就是这么多。然后也会跟可能邻居养的鸡鸭鹅什么的生活在一起。那之后来因为农业的工业化，使用化肥跟农药的关系，我们后面的那条水沟它就变成大家想象的那种臭水沟了。然后我就觉得小时候的这段回忆真的非常的美，但是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我没有办法把它留住。那我希望透过发梦这一首歌去提醒自己，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比较晚一点毁掉这个世界。就或者是我们用客语创作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明确的知道客语这个语言它可能总有一天会消失，因为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的频率真的太低太低了。但是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消失的晚一点？这就是我现在觉得我能够做到而且我要做的事。
0: 我非常祝福舒禅在他的音乐路上面持续带着高雄往前走，因为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想要跟音乐人聊他自己的故乡，是因为其实创作在回看的过程其实是在前进的。如果在回看的过程没有前进的话，会变成沉溺，可是在回看的过程一定会有你舒适的跟你觉得遗憾的或是正在流逝的事情，那你要在怎么样前进的路程当中，你或许没办法呼应全世界跟你一起完成这个梦，但你可以自己带着你的梦往前走。
1: 对，
0: 这其实是音乐人我觉得这个世界给你们非常棒的能力跟祝福，所以要继续努力。
1: 没有问题，我会加油。
0: 我们节目的最后有一个习惯叫做跟宇宙下订单，如果此时此刻我们聊到现在，你会跟宇宙想要下什么样的订单呢？
1: 我想要下一个大家都可以在一个舒服的环境生活，因为现在的气候真是太极端了，
0: 真的，
1: 尤其是最近日本，然后或者是前阵子高雄下大雨，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为这个气候受了非常多的苦，所以所有的愿望我觉得最难实现的是这个，所以我要跟宇宙下这个最难的订单，
0: 希望宇宙听见这个订单成真实现它，然后也恭喜舒禅发了一批作品，希望你的音乐路上有更多故事可以一直跟我们分享。
1: 好，没问题。
0: 宇宙喧哗道，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位于台湾南部高雄这边的旗山。坦白讲呢，最近因为那个中秋连假，大家都忙起来送月饼啊，就算不是送月饼，也送很多甜点。那您知道吗，在旗山这边，只要是来到旗山这边要逛他们的老街，一定会带的就跟香蕉有关做成的一些甜品。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来跟大家介绍旗山？因为今年度我们的文化部他们其实有在，就是有公布了这所谓的青年村落文化行动计划，然后呢有一些从事地方创生或者有的是团体，有的是个人。那我们呢看到是高雄旗山这边有位青年，他叫郭俊宏，他今年就获得了这个青年村落文化行动类在这个计划这个部分获得肯定。那为什么他在做什么？他把他在地，他是高雄旗山人，他把高雄旗山最具代表性的糖业跟香蕉文化，然后呢去做一个思考，也变成一个创新的发展动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拜托俊宏来跟大家分享他故乡的一些特色跟故事，还有现在在来到旗山不只是带个伴手礼而已，旗山这边真的故事丰富，可以呢来体验来玩的点真的也挺多的。好，现在俊宏在我们线上来欢迎，因为他除了他现在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而且他也是金旗山城这个品牌的创办人，来欢迎俊宏。嗨，俊宏你好。
1: 嗨，陈丽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好，我是郭俊宏，来自于高雄旗山，目前就是跟社区糖厂社区的大哥大姐，还有这些长辈，还有一些年轻人一起在经营金旗山城这个品牌。
0: 俊宏今年30出头嘛，对不对？
1: 对，今年快32岁了，就是又结婚了。
0: 果然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说快32了，如果有点年纪都说才32。好，OK， 那我先请教一下，你大概是几年前回到旗山？
1: 我大概七年前，就是疫情爆发的前一年，就是2019这段时间，那个时间。
0: OK， 所以七年也有成了啦，哈。所以呢，回到旗山，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俊宏他在做的一些事情，他是怎么样把那个糖业还有香蕉的这样一个文化，然后做很好的一个翻转哈。但是，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因为旗山，坦白讲，在台湾，如果旗山，我直觉联想，我就会把它跟香蕉画上等号，你知道哈？然后因为刚说你还有另外工作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所以这边这个糖业曾经也是很发达。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些海外朋友也许对旗山不是太了解，介绍一下环境还有相关的特色好不好？
1: 好啊，其实高雄旗山就是位于一个从以前啊，从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对于来这边的人跟住在这边的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山城，山里面的城镇。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家都会把那个山上的物资聚集下来，到这边去贩售。那聚集贩售的地方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旗山老街。那其实有这件事情，老街聚集之后啊，那有日本人在这边，然后有台湾人在这边去形成一个聚落。

0: 那开始去做很多的商业行为。那最后其实这边就被设立了一个叫奇尾制糖所，奇尾制糖所，那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日本人来这边盖糖厂，盖完之后有了糖厂，那后来有了铁路，那有了铁路之后就把一个东西运出去，不是糖，是把香蕉运出去，运出去哪里？运出去日本，所以香蕉在这时间才出来。那在香蕉前，其实还有这个商业的聚集地，那我们都叫一个山城的集散地了。那其实还后面还有糖厂，那到
1: 嘿，
0: 才到了香蕉。所以香蕉是大家比较会记得的，但其实在香蕉以前有铁路，才有糖厂，那有这个老街，才可以把这个香蕉给真的带出去给日本，那把
1: 嘿嘿。
0: 它真的做外销。所以在提香蕉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产业的发展在这边形成，香蕉才有办法被送出去，然后才形成。其实有两个产业的高峰期，一个是制糖时期，那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香蕉的那个黄金年代，那被称为香蕉王国，台湾被称为香蕉王国，就是因为起山。那其实，在那时候，其香蕉只有大概风光个10年左右。但很奇怪，大家都记得那10年，就是
1: 那十
0: 那
1: 年
0: 十
1: 大
0: 年
1: 概
0: 最
1: 是
0: 近，
1: 在什么年代？
0: 大概在民国五六十年代，民国的50几年代到60几年代
1: 这个
0: 这
1: 就
0: 中
1: 是
0: 间
1: 你
0: 呢，
1: 说岐山的香蕉外销到日本去，那个就是一个很
0: 没
1: 辉
0: 错，
1: 煌的年代嘛，哈。
0: 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形容词啦，就是现在的人也会，现在的长辈也会讲。种一株香蕉，把一株香蕉收成之后，就等于那个时候快一个公务人员一个月的薪水。那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记得那10年，就是岐山的产业是很风光、很澎湃的时候。
1: 对，因为日本，我不知道，就在目前在台湾，香蕉我们相对来讲觉得它还是比较便宜的水果。但你去日本试看看，哈，你去看日本那个香蕉的价格，哇，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么高？所以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如果外销到日本去的时候，它本身就，哦，不对，你说的是560年代嘛，哈。所
0: 五六
1: 以，
0: 零
1: 真正外销到日本是在民国560年代的话，那时候照理来讲，这是非常高经济价值，因为是销到日本嘛。那为什么
0: 对。
1: 会只有10年的风光啊？
0: 那其实到后面就是还是第一个，当然我们都要讲，它有一个事件叫做波焦案，或者称为金碗事件，金色的金，然后碗就是大碗公的碗，只有。这边的清国合作社去送金碗这个事件，那后来被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是被误解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也是因为民国五六零年代之后，那时候其实台湾的农业慢慢被传到东南亚那一边，那其实那一边的技术上来了，然后产量也上来了，那后来产因为那个波焦案的事件，然后就。慢慢的，台湾的产量也被影响。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做清国合作社。台湾岐山的香蕉好，也是因为这个合作社。那因为它有办法统一控制价格，让农民可以拿到更多的收益。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农民对到清国合作社就直接出去了。他没有在任何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结构有盘商啊，可能有一盘、二盘、大盘。那其实在那时候没有，就只有清国合
1: 那
0: 作
1: 这
0: 社
1: 样
0: 统
1: 农
0: 一
1: 民
0: 管理
1: 的
0: 香
1: 收
0: 蕉。
1: 益真的会比较好啊，因为不会一层一层被剥掉啊。
0: 对对，其实在那时候的价格跟现在回来看，其实没有差很多，只是因为现在的产业链的结构已经中间那一段是赚最多的嘛，就是所谓的物流啊、盘商啊，然后到最后。像日本的香蕉为什么这么贵？其实就是也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1: 所以不是香蕉有多特别，而是你说就是这个产业结构让它价格那么高。所以
0: 没
1: 你
0: 错，没
1: 说
0: 错，没错。
1: 还有这个是当然，因为面对东南亚国家，如果种香蕉，这个还有我想他们的价格一定比较低嘛，哦，它如
0: 是。
1: 果产量可以比较大，价格的一个竞争上那个处于劣势。那后来真正会让这10年的这种风光，然后一下子就好像没了，这个跟本身好像，我记得台湾的香蕉有一段时。

0: 间有非常重大的那个所谓的病虫害的问题吗？
1: 病虫害也是一个问题，但其实台湾的农业其实相较其他国家都会蛮快速的去解决农
0: 所
1: 业
0: 以那
1: 生
0: 个
1: 病
0: 不
1: 的这件
0: 是
1: 事情。
0: 问题，嘿。
1: 对，那个对产业来讲，它没有很造成很有造成一些巨大的影响，但它没有那么长期。就
0: 嘿嘿，
1: 是刚讲到的事件，它可能就是跟产业链的结构是有关系。那病虫害其实它是影响到某一个时间点。那其实
0: 嘿，
1: 后面的，那我们有称那个旧北郊、新北郊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这边就是用北郊为主。那后来品种改良之后，那就比较少生病的这个问题
0: 哦，
1: 出
0: 所
1: 现。
0: 以那个农业方面技术问题是已经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你说它主要是出现在产销的结构问题吗？
1: 对，产销结构问题，比较严重啊，所以香蕉的黄金年代才能从那时候开始消失。
0: 哦，
1: 那不
0: 可
1: 然可能会再多个十，我自己猜会再多个
0: 会多
1: 十
0: 个
1: 年，
0: 十
1: 不
0: 年，
1: 是5年。
0: 可
1: 对，
0: 是
1: 那对
0: 即
1: 岐山，
0: 便到现在。岐山还是台湾很重要种植香蕉的所在嘛？到现在都还是，对不对？
1: 到现在其实产量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了，
0: 哦，
1: 就
0: 这样子
1: 是，
0: 哦，
1: 对，现
0: 嘿，
1: 在产量最大的是屏东嘛，就
0: 哦，
1: 不会
0: 反
1: 是
0: 而是
1: 高雄。
0: 在屏东，因为我为什么我对岐山香蕉到现在还是很深刻印象？因为每一次台风来，你知道吗？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这边市场，哎，为什么老板为什么香蕉这么贵？哎呀，那个旗山那边做台风，香蕉都倒了，所以没有香蕉哦。所以大家都有个印象，以为那个还是旗山为大宗。可是你的意思说，现在其实是屏东种了更多，对不对？
1: 对，没错，屏东其实很多旗山的比较年轻一点的农民，大概四五十岁，
0: 嘿。
1: 现在的农民四五十岁算年轻，那他们都。大部分都到屏东去种，
0: 哦，
1: 旗山
0: 难
1: 人也到
0: 怪。
1: 屏东去种，因为那个屏东的地比较便宜。那现
0: 嘿
1: 在
0: 嘿。
1: 那边的台湾的农业技术有一个园区在屏东嘛，那
0: 哦，
1: 边
0: 对。
1: 农业技术也比较好，
0: 所
1: 所以大
0: 以，
1: 家也习惯到那边去收香蕉。
0: 哦，所以旗山人会到屏东去种香蕉，那旗山自己在地，所以我就很好奇，像你们现在在做社区营造也好，地方创生也好，因为主要你们是把这个糖厂、糖业，然后跟香蕉文化要去重新做一个翻转嘛，那就是说，如果以香蕉这个部分，就变成说，它糖厂是早就已经成为怎么讲，这个糖业已经是一个历史了。这是过去香气很浓郁，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历史了。但香蕉，至少香蕉现在在旗山，也许产量跟以前没办法比了，但是还是有嘛。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所以就是说，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因为我看到你们整个过程里面有对香蕉全株的运用，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嘛，哎，我那个，待会我们会仔细来介绍。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用香蕉丝把它做成茶饮，做成咖啡，对不对？我只是先请你形容一下，因为用香蕉做的蛋卷啊、蛋糕啊，我都吃过，对不对？但是我很好奇，香蕉花
1: 这样子，
0: 弄出来的咖啡或茶饮，那香蕉花有味道吗？有香气吗？
1: 应该是说，我们选择香蕉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像刚刚那个陈玲姐说的，大家可能都吃过香蕉蛋卷、香蕉蛋糕。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经营产业，或是改变，所谓的刚我一直在讲产业链或是价值链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但它已经存在，那我们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哎，其实发现香蕉里面可以吃的有两个部位。如果我们仔细去查香蕉可以吃的部位，果实可以吃，大家都知道嘛。那其实香蕉花也可以吃，只是大家一般人都不晓得香蕉花也可以吃。那其实香蕉花为什么可以吃？一是政府有食安法认定以外啦，第二个其实它就是很小很小很小没有被结成果
0: 它
1: 实的
0: 就
1: 香蕉。
0: 是香蕉，它基本上就是香蕉嘛，只是还没长大，是不是？还没长出果
1: 应该是
0: 实，它只是花苞而已。
1: 它是花苞，你吃里面的花。那其实香蕉雌雄同株， 所以它里面有雌蕊也有

0: 雄蕊，那到最后会开到剩下只有剩下雄蕊。那雄蕊不会自
1: 哦，
0: 己开花，那
1: 嘿，
0: 像但大家可以吃。那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被拿去做保健食品了，
1: 哦，
0: 像
1: 做
0: 叫
1: 保
0: 花，
1: 健食品。但我请问一下
0: 可
1: 你
0: 以，
1: 自己，因为你是在地人啊，你小时候你们会去吃香蕉花吗？
0: 我们这一辈的人已经，我们应该说我们
1: 嘿，
0: 在民国80年代出生的，七
1: 就
0: 十八
1: 九零
0: 十七
1: 后
0: 十年，
1: 的
0: 对，
1: 人，基本上
0: 基本
1: 是
0: 上
1: 嘿。
0: 没有吃过。那我去问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嘛，也
1: 嘿，
0: 很少吃，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其实是台湾经济起飞
1: 经
0: 的
1: 济
0: 时
1: 起
0: 候，
1: 飞，对，
0: 对，那
1: 哇，
0: 其实物资丰沛嘛，
1: 对
0: 那
1: 对
0: 大家就
1: 对，
0: 不会去吃，味道比较特殊。因为香
1: 嘿，
0: 蕉花的味道是涩的，它是涩的，
1: 哦，果然啊，
0: 涩的，
1: 它
0: 不是
1: 会
0: 苦哦，
1: 有，
0: 不是苦
1: 我
0: 哦。
1: 知道涩，因为你想想看，香蕉本身，你去吃香蕉皮看看，对不对？
0: 啊，对，
1: 它就
0: 有
1: 有一
0: 点
1: 点
0: 类
1: 香
0: 似。
1: 蕉皮的涩，对不对？可是
0: 对，但它直接吃，
1: 它有香气吗？
0: 它有香气，
1: 哦，
0: 但
1: 它很有香
0: 是
1: 气，嘿。
0: 我们闻到它，它有一点点那种。如果大家有吃过、有看过绿色的香蕉，就仔细
1: 哎，
0: 去闻它的话，它大概就是那个味道。它就是
1: 啊，
0: 不是香蕉味，它不是一
1: 嘿。
0: 般我们熟知的那种香蕉味。那香蕉花，我们后来查，然后到最后我们就决定，那我们来做香蕉花，我们让它
1: 哦，
0: 再重新被吃到。早期是怎么吃？泡茶，就是直接去
1: 晒
0: 煮
1: 干
0: 热
1: 吗？
0: 水，
1: 要
0: 然
1: 不
0: 后
1: 要
0: 泡
1: 晒
0: 茶，
1: 干啊？要不要晒啊？
0: 可以晒干，也可以不晒干。
1: 哦，这样
0: 新
1: 也
0: 鲜
1: 可
0: 的
1: 以
0: 跟，
1: 新鲜的拿去泡茶。
0: 对，新鲜直接煮茶，我们
1: 哦，
0: 都叫
1: 直
0: 煮。
1: 接煮，
0: 那早期会
1: 嘿，
0: 被加入那个青草茶里面的一个原料，啊，它就跟
1: 哦，
0: 青草茶一起，那个一起那些草一起晒干嘛，然后把它
1: 嘿，
0: 加进去煮一煮，
1: 这
0: 那它的
1: 是。
0: 味道其实就会被盖掉了。
1: 哦，盖，可是它之所以要在茶饮里面加入香蕉花，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功能改变吗？
0: 在那时间，大家都会觉得是
1: 嘿，
0: 退火啊、清凉
1: 哦哦
0: 啊。其实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找生技公司一起合作研发嘛，
1: 对对。
0: 那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也很好奇。虽然说我们卖后面做的都是食品，我们不能讲疗效这件事
1: 对
0: 情，但
1: 对。
0: 是我们就查它里面，我们一开始以为它的花青素是最多的，那后来
1: 嘿，
0: 发现有一个元素叫做丝车菊素，它是可以抗射护腺发炎的。
1: 哦，所
0: 所
1: 以他
0: 以
1: 自
0: 香
1: 己
0: 蕉
1: 这个
0: 花，
1: 特色，所以以前在早期的那个时候那个农村时代，大家不知道嘛，哦，大
0: 不
1: 家
0: 知道，
1: 只觉得就是把它拿来生活当中会喝，哦，
0: 喝的，
1: 哦，
0: 对，所以，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就是再去，跟生技公司一起去，到底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
1: 对对，
0: 真的。那后来，当然，我们一开始生技公司会引领我们往保健食品去走。
1: 哎
0: 那
1: 嘿，
0: 后来我们没有，我们想要的是让香蕉一株香蕉可以提高它的价值，所以
1: 是，
0: 怎么样提高它的价值？那我要让香蕉花被吃，那我应该更大量的被吃掉。那所以我们选择做还是回来做食品这件事情，因为做保健食品有需要的人才会吃嘛。那做一般的像我们后来就去做绿瓜式的咖啡，做乌龙茶，那都把香蕉花加进去。然后做冻饮，就是一般
1: 是，
0: 的那种罐装的饮品。那再来，我
1: 嘿嘿，
0: 们比较新的就是做小馒头，就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那种旺仔小馒头，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然后去调它的风味，那让它能够更，应该说让它能够更大量的被解决、被吃掉，才是我们自己要的价值，而不是去强调那个功效。
1: 是
0: 所以我们
1: 是
0: 后来
1: 是，
0: 就是，把香蕉花加进来这个产业链，也许它会有一点点不。就是产业大家会相信这件事情，慢慢
1: 嘿。
0: 的会不一样，因为大家因为种香蕉一年就一生嘛，那
1: 对，
0: 除了果实以外，他们到底还可以拿来做什么？那我们一开始当然是从刚说的香蕉丝，那后来要做更有所谓大量被解决的，那我
1: 对，
0: 发现香蕉花可以吃之后，我们就很大量的去做产品这件事情，
1: 哎，
0: 对，因为
1: 这
0: 就
1: 个
0: 是一步
1: 我
0: 一
1: 是
0: 步
1: 很
0: 的
1: 好
0: 感
1: 奇，香蕉花因为
0: 觉，
1: 它长大不是要结成香蕉吗？对不对？那
0: 对
1: 如
0: 呀，
1: 果
0: 对呀，
1: 把香蕉花摘下来，后面就不会有香蕉了？还是说这是
0: 对，
1: 算蔬果？我要蔬果的时候，本来就会把它淘汰一些香蕉花。
0: 没错，其实
1: 啊，
0: 一定会因为我们叫疏花了吧，就
1: 蔬
0: 把这
1: 花，
0: 些花
1: 哦哦哦，
0: 蕊整
1: 蔬
0: 个
1: 花，
0: 砍掉，
1: 对。

0: 那其实，
1: 啊，
0: 一般的农民的经验里面也不会把它全部让它长完，因为
1: 嘿，
0: 会长不大，香蕉会长不
1: 哦，
0: 大，因为香蕉很多把嘛。那很多
1: 嘿嘿。
0: 把之后，我们就会留，可能夏天跟冬天的把数就不一样，那他们就把它砍掉。那
1: 哦，
0: 剩下里面的基本上我们只会吃它的雄蕊，所以就算它长完了，雄蕊自己也长不出来。对，所以我们就
1: 是，
0: 是吃它，用它的雄蕊这个。
1: 哇！所以就是你们就会想办法把香蕉全株运用，哈，好。那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刚刚郭俊宏他讲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那旗山一开始有谈到两大的传统产业，一个是以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个糖厂，它糖厂还在嘛？哦，然
0: 他
1: 后
0: 咋还
1: 呢，
0: 在？
1: 他们在这个糖业的文化、香蕉的文化，其实怎么样去延伸，然后更加多元？重点是跟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多紧密的结合，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哈。好，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0: 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来宾，他是旗山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正是高雄旗山的地方的故事、产业的特色，还有这里也是南台湾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他目前是担任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金旗山城的创办人，这是郭俊宏。好，俊宏，我们先来，我们从头来讲好了哈。因为你说你大概2019年回到旗山这边嘛哈，所以这样大概7年的时间。那讲一下旗山糖厂，我印象中旗山糖厂是不是也是算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啊？
2: 现在还没有。
1: 哦，现在没有，但是
2: 希望下一届。
1: 我记得下一届努力中就对了哈。我记得旗山糖厂在做这种，就是让大家做一些文化的走读导览啊，哈，好像也是好几年了。就是你们最近这几年也花很多心力在做。那来讲一下，因为既然你说，其实大家只知道旗山的香蕉。但是可能很多人不晓得前面有更辉煌的那样一个糖厂的一个产业，还有铁路呢哈。那现在的这个旗山糖厂，它应该是已经是转成其他运用很多年了吧？
2: 对，其实旗山糖厂它目前是变成一个园区。
1: 哦，一个园区是做什么的？
2: 对，现在他当时定义在农创为主嘛，就是用农业，因为旗山算高雄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入口。那让就是我刚刚提到，其实高雄的农业都在山里面为主，那我们就会把它这个园区定义是把农场带下来，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点去做参观，去做油气等等的这些活动。所以他现在有很多栋仓库在这边都已经改建完成，它就是一个应该说对大家来讲，它是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空间，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旧的仓库，
1: 不是那种仓库的风情哈，就是
2: 对，已经是很完整的。

0: 所以来到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说他有十几个这样，这园区蛮大的就对了，是吧？
1: 对，园区说大不大啦，但是如果是要做所谓的，因为来到旗山嘛，从可能从高雄过来，那大概半小时的时间就到了。那它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停几个小时能够休息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定义这个园区是因为国道10号没有休息站嘛，那就是国道10号的终点就在旗山，
0: 就在旗山，所以可以来这边当做一下休息区，这样就对了，是吧？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小节点。那我们其实在里面，在这个园区成立前就已经，因为园区其实是2022年底、23年初才开幕。那其实我们已经2019年，我回来之前，这个社区发展协会他已经有做刚说的导览啊，然后做体验啊，只是没有这么精致、这么系统化的规划了。对，它其实已经非常的多年。那我们现在的导览人员，除了我们自己年轻的伙伴以外啊，我们也会邀请曾经的那些在这边工作过的那些长辈，他们也可以变成导览员。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团会特别要求，他们想要有年长一点的导览员，那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出来跟大家讲。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讲，一是他们现在在当时台糖厂退糖厂工作或是在附近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或是军公教，因为台糖有点算半公务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半公务人员，
0: 没错。
1: 对，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其实都算蛮，所以在健康这件事情，其实他们都保养得很好。所以来这边可以听到80几岁之后再跟你讲导览，走路还走得比你快。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少走在外面。
0: 现在年轻人走饲料机路线哦，都不太动的。
1: 对啊，所以有时候反而是
0: 导览员走得比较前面。
1: 没错，所以在这个场域就是他们熟悉的糖厂，那做他们在之前的工作啊，讲给大家听，或是某一颗，你不只是讲糖厂里面，那像有一些糖厂有很多老树，那我们会把老树的故事给他带进去。或是之前有一个、他们对长辈那些退休员工而言，他们某一些节点是没有空间在那边，但他们也可以讲出故事。
0: 对呀、啊，
1: 那些就是我们想不到，然后也不知道的事情。
0: 哦，这一些长辈是宝贝呢，吼，这是旗山之宝。但是我刚刚就是很好奇，你不是说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农创园区了吗？好，而且整个空间已经是挥别的过去那种仓库时代那一种感觉。所以，那这里还有保留一些以前糖厂的遗址，或者是旧有的设备什么之类，不然长辈要导览，要看些什么呢？
1: 如果是长辈导览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带进去那些机具里面，因为时间会不够。那些机具其实现在其实糖厂已经完全的开放。刚说的那些制糖的设备啊，很大
0: 还是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1: 没错，没错。那它就在制糖工厂里面。旗山糖厂是目前全台湾糖厂里面制糖工厂是完全自由开放的一个地方。当然它有时间管制啦，但它是免费的。
0: 所以你可以自己游客来到这边，你可以自己去进去参观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因为目前台糖设定里面是不能用那种麦克风啊，然后去做导览，
0: 这样子，所以可以自
1: 所以
0: 己
1: 在里
0: 看。
1: 面，没错没错，它就是可以自由的进去里面观
0: 那
1: 看。
0: 来带导览的话，那是要看些什么呢？
1: 带导览其实，不只是因为刚刚说的是工厂里面，
0: 对。
1: 其实糖厂除了工厂以外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五分车啊，
0: 哦，我们这里
1: 然后，
0: 还可以看到五分车啊。
1: 我们这里有一台就是之前他们从别的地方糖厂移过来的，那其他糖厂的原本也在哦。那跟刚刚说的那个文化基地有点像，其实这边有一个叫糖铁故事馆，旗山的糖铁故事馆在旗山车站，他就把旧的，其实每一个糖厂都有一台专属编号的五分
0: 五
1: 车在，
0: 分车，所以把搬过来这里啊。
1: 对，搬过来这边。然后旗山糖厂在那个旗山车站那边，就是糖铁故事馆。它也是一个，我们被文化部定义的那个文化基地的一个节点在那边。那，
0: 是，
1: 对，那五分车那边也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刚五分车以外，还有所谓的电报室啊，或是之前厂长、副厂长的办公室，或是事务所。那像我们自己的有一个空间，也是之前的糖度检测所，就是每一批甘蔗要采收前都要抽样检查。那我们的有一些空间也是跟他们承租，他们就是那个糖厂，就跟台糖承租这些空间，然后去做活化、做使用这样。
0: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现在你们岐山糖厂这边，感觉第一个蛮热闹的哈，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区域，对不对哈？有的你如果要去看以前那个糖厂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这些，不管设备啊，它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你要去买东西，这里很多可以买嘛，因为是农创园区，对不对？哈，还可以当休息区。然后你说还有这个导览，光长辈们带看，你说光老树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谈啊。那你可不可以那么多老树？你可不可以挑这里面？请问什么？比如说年纪最大的，或者最特别，你们最喜欢跟外人介绍的是哪一棵树？
1: 我们其实很喜欢，其实蛮多棵我们都会介绍，只是有一棵我觉得比较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棵有不止一棵啦，有好几棵百年的樟树，在我
0: 百
1: 们
0: 年以
1: 的
0: 上
1: 前
0: 的
1: 塘上里面。
0: 樟
1: 对，
0: 树啊，嘿。
1: 对，樟树。那大家会很好奇啊，来到糖厂这边，为什么这么多棵樟树？那其实，在早期在日本时期的时候。那时候在刚开始盖糖厂嘛，那盖糖厂之前其实有很多战争啊的状态在那里。那其实种樟树其实是战略作物。战略作物的意思是，其实樟树以前不是拿来单纯做樟脑丸、樟脑油，
0: 那它拿
1: 它
0: 来
1: 其实
0: 干嘛？
1: 是拿来做火药，
0: 樟树可以
1: 就
0: 作
1: 是
0: 为火
1: 对，
0: 料、火药的原
1: 火
0: 料
1: 药。对，没错，樟树在早期的时候是做无烟火药的一个原料，所以在那时候的还没有盖糖厂以前呢、啊，其实那边是种了很
0: 很
1: 大
0: 多，
1: 片的樟
0: 所
1: 树
0: 以
1: 林。
0: 那是有战备的考量就对了，哈、哦。
1: 没错，它其实就是应该说我说战略作物的一
0: 战
1: 种，
0: 略
1: 它
0: 作
1: 其实
0: 物
1: 就是
0: 啊。哦
1: 种来去做这件事情去使用，
0: 哦，难怪
1: 那你
0: 你
1: 就会去
0: 说这
1: 跟大家去
0: 里
1: 讲，
0: 很多棵都超过百年以上了。
1: 对，就不只是这一棵啊，那像还有一些像罗汉松啊，或是九
0: 嘿，
1: 重葛啊，甚至连芒果
0: 哇，
1: 树都有。是果树就没有被认证成那个百年的那 个
0: 因
1: 苗
0: 为
1: 种。
0: 是芒果嘛，所以没办法
1: 对，
0: 认
1: 它就
0: 证
1: 是那
0: 吗？
1: 种土芒果，
0: 哦，哎呀。
1: 然后就会掉，就是籽很大颗，然后
0: 了
1: 都会掉壳。
0: 解，所以那个高雄岐山糖厂来到这边，我不用到里面，光在外面走，我就可以走好久了耶，是吧？所以这么多果树听起来好清幽的一个环境，
1: 所以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很适合，我
0: 哎，
1: 自己觉得它定义它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因为离
0: 嘿，嘿。
1: 岐山老街的距离大概5分钟，但
0: 五
1: 其
0: 分
1: 实
0: 钟啊，你是说开车还走路？
1: 开车或
0: 开
1: 是
0: 车，
1: 骑车都可以，
0: 那其实我用走，如果开车骑车5分钟，我用走的不会太远啊，对不对？
1: 不会，走路
0: 哈、
1: 大概脚程一
0: 哦，
1: 般 OK 的就15分钟就到。
0: 那行，那位置真的很好哇！我这周边，所以说生活来到这里，你可以是去看看那些树，也是像有的人喜欢大自然的，我就在外围走一走嘛。哈、哦，有的想要去追寻历史痕迹的，你可以到里面看一下；也有的我想好奇说，那个农创园区应该卖很多东西。你们自己本身在这里就是你们一个农业基地嘛？
1: 对，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做。因为农业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嘛，那其
0: 嘿，
1: 实一级就是种，二级就是加工品，那三级就是做这个展售服务。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第三级最主要的服务了，就是把大家的农产集中到我们这个平台啊，不管是线上的或是实体的，那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去做贩售。那我应该是说我们在抽成上也都比较低，就是都以和就是以大家卖得出去。然后把东西推出去为主，那再来我们自己的主要收益来源就是做课程服务或是做体验服务这一块。
0: 哦，对，我看到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主要推的农村体。

0: 体验嘛，好，然后还有旗山的农村文化记录，文化记录意思说你们也会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是不是？
1: 嗯，没错。其实刚一开始提到文化部青年村落，
0: 对，
1: 那其实从在这几年下来，其实我们也是把它做了很多的文化调查，不只是糖，也不只是香蕉，那旗山其实还有很多。
0: 那还有什么？你们还做了什么？比如说什么类别？
1: 比如说，其实大部分的文化，我们都会从一是一定要锁定人，那其实锁定人的状态下，我们锁定人地那种区域，其实我们都从庙开始，我们都是从庙着手，因为旗山两大产业嘛，糖业跟香蕉，那这两件事情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访问，那再来就是，从庙下手，那其实从庙下手，它追回来的那个历史脉络，大家也都会讲到糖，讲到香蕉。
0: 讲到香蕉，
1: 这是一件
0: 哎，
1: 很有趣的一件事。
0: 君宏，我问一下，我是产生一种很大好奇，你知道在台湾是一些重要产业所在，它的宗教信仰一定是环环相扣的嘛？好，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这边是靠海为生，妈祖的信仰就会很活跃，对不对？然后就是不同的地方，它因为它的产业需求，它拜的神明就不一样。那我是很好奇，比如说种香蕉或者是糖业在这里，那这里最新就是大家最就是比较你们主要的那个祭祀的神明会是什么？谁？
1: 第一个讲到旗山，大家还是会讲到天后宫，就刚刚说的妈祖。
0: 哦，就妈祖，可是妈祖不是海神吗？
1: 妈祖是海神，其实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铁路的时候，旗山的贸易就是很频繁的。那所以旗山之前有水路。
0: 哦，旗山以前
1: 有
0: 水路啊。
1: 对，旗山有一条南子千溪，它是高平溪的支流。那其实它之前在很早期的时候是走水路的，所以在比较少人知道的是，旗山天后宫正堆出去对到南子千溪那边之前就是港那个港口。啊，只是大家比较少了解到这一块。
0: 对对对，因为还真不知道旗山以前有过那样的可以走水路的年代耶。因为它是旗山啊，感觉在山区你都不会想到水路的问题啊。
1: 对，所以旗山天后宫也算是就是蛮在台湾里面算蛮大间的一个庙宇。那其实那时候有一句俗谚语叫做旗山妈疼瓦郎。就是旗山的妈祖都
0: 天外人是怎样外来
1: 的
0: 有那个旅客来拜拜会比较那个保佑。
1: 其实讲听听到长辈讲这句话，我也是跟你有点
0: 对呀、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1: 我就详细的问嘛，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旗山，因为旗山天后宫旁后面就是旗山，现在旗山老街，
0: 对，
1: 不是后面跟前面就是很主要的贸易区域。
0: 嘿嘿，
1: 其实大家都会去祭拜、祭拜、祭拜，然后来这边拜的都是商人，然后在这边做贸易的人，
0: 对，
1: 所以大家才会说旗山妈拢听话啦。
0: 哦，商人因为都是贸易，都是外来的贸易客，
1: 对，所以所以大家会衍生出这种俗谚语出来，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它跟那个地方的发展是蛮有关联性，所以刚讲到糖业或香蕉嘛，那刚还有说山产。山里面的水果啊，
0: 对啊，像香蕉那我要去拜什么神啊？会比较保佑。
1: 那刚讲旗山的香蕉，其实在旗山有分很多地区啦。我们讲糖厂是一个地区，那旗山老街那边就属刚刚说的贸易区。那还有一个叫做西洲，西洲的意思就是那个就是比较平原的地方。听那名称就是西洲，西洲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0: 那个溪是溪流的溪还是东溪的溪？
1: 溪流的溪
0: 哦，溪流的
1: 溪，溪流，溪流它冲积而成的
0: 一个
1: 平原，
0: 一个平原。所以那这边是
1: 香蕉都大部分都种在这个平原上，也就是溪洲上面。所以在早期的时候，这边的香蕉的产量才是旗山最多的。那边有一间庙叫香蕉王爷，那就是我们自己在称的昆州宫，就是那边有一个宫叫昆州宫，那它里面拜的一个叫是
0: 香蕉王爷。然后因为宫，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在台湾的信仰面听到宫，常常听到不见得是神，有可能是人变成的神明，对不对？ 所以你讲的这个香蕉王爷

0: 指的是跟我们了解台湾西南沿海那种王爷的信仰是同一个体系，还是是给他另外一个这样一个封号？
1: 他是额外再给他一个封号，因为在50-60年代，其实这间庙它是小小的，但是它面对的相较的产量是最。那个地区西周那个地方是最多的，
0: 这是主要的产业，所以大家可是来这边拜是为什么是去拜这个所谓的香蕉王爷呢？
1: 在地的人去拜的，然后大家都会保佑他们，保佑这个王爷，让我们的那个产量丰收，然后顺遂，所以后来衍生他的名称就叫做那个香蕉王爷啊，就是大家那个应该说他是民间所称呼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0: 这算是给了他一个封号，因为在地真香蕉是非常旺的哈、所以所以这个庙应该也蛮有历史的啦，
1: 蛮有历史的。其实应该是说，在我们今年去做盘查啦，就是也去做问长辈、做田野调查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一间庙跟那个西周地区的其他间庙是很有一些故事性存在的，比如说他是从另外一间庙里面，然后再请过来的神明，然后一起去祭拜。那其实，在西周地区也是很多间庙宇去做这个保佑农业的平安等等的这一些。那西周的地区又会跟我们所谓的刚刚那个天后宫的那个祭拜的方式又。那个应该说祭拜的族群又不一样，刚讲的王爷啊，就是昆州宫这一间啊，他大部分几乎都是在地人在
0: 拜
1: 祭祀，然后去对。
0: 然后这边真的是关照是在地人，那个妈祖庙那边关照是外来的贸易商。
1: 对，其实这也是我回来之后才比较了解到，不然我一般回来都去哪里拜拜，大家都会觉得去那个天后宫、西山天后宫这样子。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之所以去挖掘那个地方信仰的一些特色庙宇的故事，它其实真的你千丝万缕还是跟产业有关啊，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其实我们刚刚说俊宏他自己本身的角色，除了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他们呢也创立了一个品牌叫金旗山城，光这个品牌的名字这个背后也有很多的故事，等一下再请俊宏来介绍了。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台青交乐团，它不是那个名校那个台青交，它是台湾的台青，就是青色香蕉，你那个字眼上台青交乐团。那刚刚这一首歌叫仲夏青春，他们用台语演唱啊。那的确这个乐团他们自己本身呢，一边种香蕉，然后一边还可以玩音乐。在台湾这年头，很多农民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斜杠人生。那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的他自己本身社区的营造或者是地方创生，这都是他现在工作很主要

0: 要的一些项目。我们访问到这是郭俊宏，那俊宏自己除了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他呢也创立了一个叫做金旗山城这样品牌。俊宏刚刚说到说，其实你们在思考怎么样把旗山这样一个香蕉的产业，因为已经跟过去产量没办法比了嘛，好，所以就是要提高它的一个怎么讲更多元的运用，甚至可以提升更高的一个价值，所以你们去走了这个全株运用。然后我看你们不止你们金旗山城是一个品牌嘛，你们还有成立一个叫大旗美植卖所，对不对？
1: 是是。
0: 那这个大旗美植
1: 卖
0: 啊，
1: 大旗美植卖所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店面，一个实体据点，
0: 就在旗山糖厂里面吗？
1: 对，其实跟我们刚前两段说的有点类似，就是物产集散的概念。那大旗美，它不是旗山跟美浓，它是旗山美浓。那么旗山大旗美它有九区，我们都叫我们这边的人都会，高雄人都知道，就是大旗美九区，大旗美九区，就是很早期的高雄县的时候农业大镇，就是旗山美浓六龟甲仙那马夏三林，然后茂林等等的这九区，在这个里面，那就是把这一，我们一开始成立之前，就是把这边几个区域的农产品、小农啊，或是一些社区的产品，到我们这个，
0: 把它集中到这个专卖所这样子，直卖所。
1: 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去山上这样子绕一圈，然
0: 后
1: 买，然后放进来。那农民一般的小农跟社区也没有很常态的店面，可以去卖贩卖。那我们就设立这个卖所，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平台放到这里去做展售贩售。
0: 我最喜欢这样点，就是你有的是在地特色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嘛，哈。那我不用跑动，我在这边我就有得挑了。那我们想，因为是来自你们创立这个品牌叫金旗山城，黄金的金嘛，旗山的旗，哈。那山城就是你讲旗山本来就是一个山城，但是你们这个金旗之所以这样取，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金其实它叫做旗山，有个两个黄金年代，叫旗山糖业跟旗山香蕉。
0: 对，
1: 那我们就把它用这个金，大家可能会觉得是金蕉金蕉，那其实不是，我们是要这两个黄金的世代让它被记住。那金碗嘛，旗山就是旗山的意思。那山城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我们这边是高雄山城的一个入口，那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刚跟说那个更深度的意思，就是跟刚说的西周有点关系，就是旗山是三面环山的一个城镇。那唯一的那个平原就是西周，就是早期香蕉最盛产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名字取的是有意义的，就是金旗山城。那翻过来就是大家会看到金旗两个字，那翻到英文它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特别，我们的英文名称也比较特别，它叫做 Marvel， 就是 Marvel 是奇迹的意思，啊，就是旗山的旗，旗山的奇迹。
0: 取那个谐音梗真的就是惊叹金旗那个意思这样子啊，哈。
1: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层的寓意在这个名称里面。
0: 哇，
1: 大家很表面的了解会觉得是就是金阶，然后旗山，然后山城，那其实它有很多层的意思可以去做解释。那也是一开始在想那个谐音梗之后，那其实才慢慢再把它改到我们这个名称上了。
0: 所以你们成立这个品牌，然后为了做什么？
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我们是以社区在经营，
0: 对，
1: 会发现其实我们要去做面对。因为我们讲我们可能做社区营造或地方创生、农村再生等等的议题，当我们要面对市场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品牌，然后去面对市场的话，其实是很难对接的。那我们就因为但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据点叫大旗美植卖所，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跟这个市场对接？那在跟市场对接的时候，我们有哪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就规划了这个金旗山城这个品牌，然后去跟市场对接。那金旗山城品牌代表的是，它可以代表可以代表的是，我们可以去进来我们这边跟市场对接。我们一开始对的就是团体的客人， 那我们对的就是我们就要把岐山的内容带出去。

0: 社区跟所谓的产业、商业这件事情，它能
1: 嗯嗯。
0: 够有一个连结。因为社区讲明白的，社区它平常在维运费率的事情，它也需要有一定的财源支持，才有办法一
1: 对，
0: 直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不称永续啦，我就不称
1: 嗯，
0: 永续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要一直有人做，一直有人做，它才有办法形成永续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一
1: 对，
0: 直在想说，没有钱。没有商业这件事情进来是很困难的，所以经济
1: 嗯，
0: 三层在我们现在的经营的规划里面，它还是偏向商业的那一个部分，是它会把
1: 嗯嗯。
0: 财源带进来之后，把财源带进来之后回馈给社区。那里面的经济三层的这一群人，除了
1: 对，
0: 这个返乡青年，或是也有一些特殊专长的青年以外，我们也会去邀请这在地的二度就业的妇女。或是比较多元的族群，我们让他们一起加入我们的工作，然后在这个地区里面去做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带导览，比如说去准备一些处理农废，刚说的处理香蕉石或处理香蕉花，让大家做能力所及能够完成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地方工作，那这是我们这个品牌最主要要传达的核心。那当然，我们要面对不同的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去变换我们自己的内容或是讲法。那谈到对面对市场这件事情，我们在地方内容也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就是调整或是一些精进，才有办法去跟市场对接。那这部分我们自己也很努力，但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不是专业啦，但是我们其实很努力在地方蹲着做。那其实。很多机会，目前所谓的 ESG 的浪潮已经在这个当中了。那还好，我们在前面有做这些准备，那跟守住我们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就是我们再怎么做，也一定要把社区的业务给维运好。那
1: 对
0: 像我们在
1: 对，
0: 去年，我们本来就有在做长照，那在去年又开始做了儿少，就
1: 嗯，
0: 是小朋友这件事情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开始做不一样程度的介入，那能够让。谈地方创生这件事情，能够把地
1: 嗯嗯。
0: 方的长辈照顾好，然后家庭能够改变他们的某一些理念，那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团队正在做。那我不一定他要加入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正在做的时候的这些事情，告诉这些家长家庭里面，哎，也许他未来也可以，小朋友未来也可以回到这边去工作，那也。那至少我自己觉得啊，最基本的是，我让这边在地的孩子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那也不会只有出去说起山只有香蕉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观念是要慢慢改变、慢慢累积的，所以就是一
1: 对，
0: 代一代传一代，所以像现在我们跟有一个国小配合嘛，合作了也从我回来就开始几乎都在合作，那现在我们也常态介入他的所谓的校本课纲。然后
1: 哦，
0: 他的人数也很
1: 零
0: 少，
1: 克，
0: 因为
1: 嘿。
0: 我们的学校是非三非四，那非三非四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非三非四嘛，所以送不进去山里面，但送了进
1: 嘿，
0: 去城镇，所以
1: 嘿，
0: 大部分我们刚刚说了，旗山老街那边就有一个比较城市型的学校，所以大部分的家长都还是往那边送，所以这边的那个就读的人数也是一直的往下降。对，已经快还没有到接近废校了，但是你今年的人数原本去年还有19个吧，今年变6个，那就慢慢的下降。但至少我们自己在跟这个学校合作当中，其实能够我自己觉得第一层扭转就是老师能够也进入到社区去了解社区，不一定要参与服务，但是可以理解我们在做什么。那我们也把我们正在做事情整理成教案，那也给这些学校的老师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因为老师不是全部在地人嘛，那让他们去做这些弹性课程，然后走读这些社区，那个学校旁边的这个社区场域也是很困难，所以我们也会跟老师去做第一线的对接，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尝试着把去自己现在做的东西把它整理起来。然后给我们觉得可以连接的人，然后创造第一步，然后后面如果有机会合作，那当然就会有额外的效益。当然，在我们能力所及啦，就是在这些业务里面，我们就慢慢的去经营。所以应该说， 回到头来，讲经济三次。

0: 但其实它不只是在做商业这边的事情，那我们也是能够让地方维持不同的沟通网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核心。所
1: 哇，
0: 以赚钱这件事情，我们会当然还是会放得
1: 还
0: 比
1: 是
0: 较
1: 要，
0: 优先
1: 因为
0: 次
1: 经济
0: 序。
1: 支撑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哈，你们
0: 对，
1: 在
0: 但让
1: 做的这些事情是必须要，真的，就是相辅相成，这样真的很棒。
0: 所以就是让大家，我自己觉得就是，也是为什么刚刚回到一开始那个陈玲姐会看到文化部的青年出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文化部近几年推动，其实他会希望期待大家创造一个事业体，但是又有一个核心点是要让更多人参与，就是所谓的社区营造的精神，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一个事业体，也许它不会赚很多的钱，但是它可以让大家都分配到这一些利益。那在利益大家都分配到利益的状态下，就会形成一个共益的效果。所以就是慢慢的让大家觉得，诶，这个地方好像不错。那如果不错之后，也许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自己也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环境跟更好的。不要说别的，不要说更远啊，更好的邻居，对，所以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这样子。那不要我们当然会如果对商业的团体，就会谈商业的事情。那因为我们自己专业度也在慢慢的累积啦，所以我们就会慢慢的对上市场，然后对上学校，对上现在更大众的企业的族群这样子，就是一步一
1: 是，
0: 步。
1: 这听到俊宏这样分享，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除了社区的营造要努力哈，然后地方的产业的挖掘，还有就是要怎么去活络哈，这样可以把社区的在地的产业变成一个真的有足够经济规模支撑的这样一个大家共享资源嘛，哈，我觉得这真的是长久之道诶。那对我们一般外来者或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来这里，他们也塑造出很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在岐山，像我们刚刚说，你可以直接到岐山糖厂，哈，来这边，不管你是自己走走看看，或者参加他们的导览。那俊宏，我就请问一下，你们会有去规划那种，就是说在地那种深度旅游那样的预约吗？
0: 会的。
1: 哦，
0: 其实
1: 也有，
0: 我们基本上都是走全部客制化，就是
1: 哦，就是，
0: 我们有固定的单项体验活动，就是比如说碰糖啊，刚说的做香蕉犬利用的体验啊，然后刚刚说的导览啊，或是到香蕉园里面糖厂导览跟香蕉园里面导览，我们都可以做。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单位去根据需求，然后去做设计。基本上每一团现在，对于每一个，我最觉得对全台湾的地方创生团体，就是社区发展协会来讲，在经营这一块也是比较辛苦的，都是要走全客制化，去针对某一个团体去做，
1: 帮他
0: 不
1: 们
0: 一
1: 去
0: 样
1: 做
0: 的，
1: 设计啦，哈。但意思
0: 但
1: 就是
0: 我自己
1: 说，
0: 去，
1: 内容因为实在非常多元，也很丰富。那我最后就问一下，就是这个是透过岐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的平台去预约，还是透过你们那个金岐山城？
0: 只要上网打"金崎三城"，就会跳出我们的网站。
1: 对，他说这已经成为在地一个非常重要品牌嘛，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透过俊宏的分享，让大家听完以后，真的很想再去岐山走走看看哈。之前都只有去老街买东西而已啦，哈，真的有点对不起。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俊宏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讲雁门内战。那么先讲一个新闻，就是说在所谓的9月10号的时候，其实 一则外电消息说，雁门内战，然后发生所谓的一处港口

叫摩卡，被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所攻占。那摩卡就是摩卡咖啡的摩卡。自从发现说，哎，你烘焙之后，这些咖啡豆烘焙之后呢，然后你可以榨出很好喝的咖啡啊。那摩卡这个地方来讲哈，它到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地名啊。那摩卡咖啡呢，就是那时候呢慢慢原制。那有研究咖啡的听众啊，你会说啊，在里面的加装不是添加什么巧克力啦、可可哈，这些都经过研改啊，就是我们后续呢才知道哦，摩卡咖啡哈是这样来的。但是其实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啦，那我们讲白点叫大风帆时代，大风帆时代来讲，摩卡的这个港口呢是汇集的，就是说他们本身附近有产咖啡豆，那咖啡豆来讲其实就因为地理的因素关系，那个摩卡港呢居然是你要输入欧洲，欧洲的地方居然是经过这个摩卡港去输入，那个时候呢确实是很繁荣很繁荣。到后面呢，到后面因为其实港口会淤积，淤积，然后呢再加上其他地方呢也开始呢我们知道所谓的产出这个所谓咖啡，那摩卡这个港口它的咖啡转运港或吞吐港的重要性才慢慢减弱。那其实应该说17、18世纪这些港口来讲会慢慢的淤积。那其实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我们台湾的鹿港跟淡水。以前啊就是说大家比较难想象啊，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确实一港二鹿三孟甲。你还记不这个传说孟甲那这个地方孟甲不就是万华吗？对。那个时候呢你去想象说淡水河流域然后一路延伸到艋舺万华地区。那个时候呢那航运还是通的齁。航运还通那其实孟甲孟甲很繁华。那后续呢因为港口淤积。那同样的状况呢也发生在鹿港齁还有台南齁鹿耳门齁。那这些地方呢因为港口淤积的话那其实船就靠不进来。那其实反而会慢慢失去齁它的所谓航运站的重要性齁。那这个17、18世纪的摩卡港口跟现在有什么关系？有。那回到叶门齁。那叶门齁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先介绍一下，就也门它是处于阿拉伯半岛一个算偏东南的地方。那用讲的部分我们先慢慢讲，就是说在中东地区我们都知道说中东地区有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呢其实算是中东地区的我们叫西北边。那整个的中东地区来讲我们用阿拉伯半岛来看，阿拉伯半岛的主体上面有所谓的沙特阿拉伯，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其实它的阿拉伯半岛的南端它其实分为所谓的叶门跟阿曼。那沙特阿拉伯半岛的南边，那简单的想象就西南边叫叶门，那东南边叫阿曼。那各位听众你就比较难发现说难看到说阿曼有什么新闻，比较少，因为它算是沙特阿拉伯半岛国家中比较稳定的国家。那整个靠近叶门这边那个叫所谓的阿拉伯海，那阿曼这边呢叫做红海。那红海这边沙特阿拉伯的东北边正对的就是所谓的伊朗，那阿拉伯半岛西南边面对的就是非洲大陆。我说大家先要有一个概念，我说非洲大陆在左边，那阿拉伯半岛在中间，然后呢伊朗在所谓的东边，那沙特阿拉伯跟伊朗隔着这个叫所谓的波斯湾遥遥相对。阿拉伯半岛跟非洲各个地方叫做亚丁湾，所以其实亚丁湾护航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叫所谓的阿拉伯海。那阿拉伯海呢跟非洲跟阿拉伯半岛相处的最窄的海峡叫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呢其实现在呢因为所谓的叶门内战，它发生叶门内战。那讲白一点就一方控制的南叶门，一方控制了北叶门。不过这个地区来讲形势非常复杂。那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这个算是所谓的

在阿拉伯半岛之春之后了，那其实人民不太高兴，就是说对这个所谓长期执政的一些耶门政府不是很高兴，那于是呢就主发动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半岛内战啊，不是也门内战，但是整个的也门内战来讲，基本来讲我们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那我们讲白一点，那不只是什叶派跟逊尼派的争夺，那它还包含伊朗跟沙特阿伯在中亚地区的进驻。我们之前讲过，大家都以为说中东地区的政治是以色列呢跟伊朗的争夺，其实不是。就在1956年就中东战争运河战争之前，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还不错。那后续其实转变成说到50年之后了，就伊朗跟以色列交恶。但是整个中东一点不单只是以色列跟伊朗的纷争，还有美国攻打伊朗。甚至呢，其实整个的中东议题来说又掺杂一个因素，这个所谓也门内战。那也门内战来讲，其实我们要归类成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就沙特阿拉伯支持一派，然后呢伊朗呢支持另一派。那支持另一派来讲，那其实会透过我们叫青年组织，或者说胡塞青年运动组织或胡塞组织，然后呢去遂行他的代理人作战。那其实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在这个所谓的也门，他我们印象中了，其实距离台湾很远，那我们印象中都知道说啊，它分为南北也门，但是其实这期间来讲又分分合合。那中间呢，其实在整个的我们叫从2015年发展到现在，甚至你更远之前，冷战结束之后，那其实呢这中间的又夹杂的伊斯兰国势力，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复杂。那其实你摊开地图上来说，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那不是也门首都叫沙那，在北部的沙那，南部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亚丁，对不对？它叫亚丁城或亚丁湾，就是从这个地方命名而来。那不管是沙那或亚丁的城市的攻防战，还是说靠近所谓的阿拉伯海这个所谓的摩卡港口被攻占，那其实呢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会觉得说不关痛痒，但是就是卡在就是说摩卡港的地理位置，它是偏在所谓的阿拉伯海。阿拉伯的部分一样，就沙特阿拉伯呢，你假设你是沙特阿拉伯，你要出产很多原油，问题是你原油要输出啊。那整个来说呢，它是沙特阿拉伯的靠东边的所谓的红海，它可以输出原油。但是呢这条航路呢目前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就说美国侵攻伊朗之后呢，其实整个的霍姆兹海峡航运暂时受挫，或者说有部分的通行。那其实各国呢都会航商啦，他都会想说要不要经过这个地方，它的兵险要多少，这个要经过细算。所以其实一旦就中东有事的时候呢，其实国际的原油价格每桶它就会上涨。在当时候啦，就今年年初，就说中东战争中东战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各国已经想好说要不要走所谓的阿拉伯海这一块把原油输出来，这是他们的想法。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摩卡港它靠近这个所谓的阿拉伯海这条航路，那如果说呢这条航路呢在面对到各种无人机的威胁，还有部分的反舰飞弹的威胁的时候其实呢该怎么办，这个航路呢会不会断掉，这个才是呢伤透各国的脑筋。我说人类我们叫工业社会啦，它是靠目前来讲是靠石油跟天然气运行的一个社会基础，我说这个天然资源不太能断。那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造物者是非常公平的，就是说整个呢沙特阿拉伯来讲基本上就是干燥，那基本上不适合人居住，不适合人居住，所以其实整个沙特阿拉伯半岛它会集中在几个交通线跟几个重要城市，比如说麦加、麦地拿等等等，或者说利雅得这些大型都市。那其他地方呢都是我们叫广袤一片，没有人居住，没有人居住，那气候很干旱，那基本上来讲说渴死的。可是整个的阿拉伯

半岛跟伊朗伊拉克这几处地方居然是底下蕴藏丰富的天然资源，就我们叫石化资源，就石油天然气。那这些石油天然气呢，经过开采之后呢，其实你要把它运出来，那运出来的话，其实应该说啦，从一次大战以后啦，其实各国呢就享受这个所谓的石油工业的福利，就大家都会习以为常说，哎，我们就这样运用石油，然后就很少人思索说，哎，石油从哪边来，那怎么样去提炼。其实整个石油，应该说人类发明石油或发现石油的用途来讲，这是一个人类很重要的一个供资源的运用。那石油原油经过开采之后呢，它可以提炼裂解，那可以产生出很多的一些我们叫比如说航空燃油、汽油、柴油，甚至我们叫石化的制品、塑胶。那最后面呢，这些原油提炼到最后它还可以变成沥青。那所以其实石化的产业来讲，对于现在工业社会来说很重要。那用人类的 来比喻来讲，它就是一个国家运行的血液。那这个比喻来说，那各国你可以都可以看到说，各国包含台湾，它都有一座或两座或以上的我们叫石化的裂解厂或提炼厂。那以台湾来说呢，其实不只是高雄，其实在桃园，你去打桃园也有一个我们叫炼油厂。然后呢，在各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就说庞大的我们叫原油的储存槽。储存槽北部也有，南部也有。然后呢，像即使呢大台北也有所谓天然气储存槽。那其实你去看一看这个天然气储存来讲你也算是石化资源的部分。那这些来说呢，都是对于一个工业国家很重要的资源。那我们天然气石油从哪边一样是原油船慢慢经过原油船呢经过千里迢迢运到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呢再转运上来。那我们也有 LNG, 这个所谓的天然气瓦斯，然后我们在比如说永安或台北港接收，这个是我们的来源。那世界各国会紧张的意思是说，糟糕糟糕，就是说在阿拉伯海这处航路的一个地方，那靠近也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摩卡，摩卡被你说所谓叛军攻占，那会不会影响到航路？那其实当然会。所以其实在9月9号的时候呢，其实原油价格呢一桶已经升到100美金。就是说这些波动来讲，其实会影响到所谓的世界经济。那各国才会紧张说啊糟糕啊，如果说沙特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这两处的地方，一个是红海，一个是阿拉伯海，都变成不安全或者说处于就无人机的打击的威胁之下的时候呢，那世界经济怎么办？这个很麻烦了，就是大家会认为说，哎，你小小的无人机，怎么会缔造出这么大的战果？大家真的很小看无人机哈。你还记不记得林肯号当时候了？当时候因为中东地区，就等于沙特阿拉伯半岛，不管是阿曼呢，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曼这些港口呢，其实有部分美国航舰可以靠。可是呢，其实在中东战事兴起的时候呢，就是说伊朗呢时常透过这个无人机不只是打击就沙特阿拉伯半岛美军基地，连这些中东国家，就沙特阿拉伯半岛国家，那么阿联大公国、约旦呢，伊朗呢都发动无人机去袭击去骚扰。那对于航舰来说很麻烦，说这一小部分的无人机来讲，其实你要怎么拦？你靠港之后呢？如果说面对这种蜂群无人机的攻击，你能挡得下来吗？所以其实当时其实美军呢就不准，就说林肯号航舰的靠港，他直接要求林肯号航舰在海上准备待命执勤，所以其实后续才会发生说，哎，海上林肯号航舰的观视兵呢执勤了250多天，然后几乎200天不靠港，然后250天靠泊在海上，然后快引起军心思变的新闻。那最后面呢，其实林肯号航舰靠泊这个泰国的附近港口去做休憩。

那同样的道理，就说如果说啦，就说航空母舰呢必须跑到外海上以寻求安全的话呢，那这些呢路过如果不管是红海跟阿拉伯海的一些超大型游轮，或者说一般的游轮，油是汽油的油，他们要怎么面对这种说无人机攻击，他们要怎么应付，那基本上是没有能力应付，然后呢也不知道这些无人机从哪边过来，因此呢海航商呢会改变一个思路，说我们要怎么把原油运出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到世界各国经济。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也门一个港口叫做摩卡，就是摩卡咖啡的摩卡，那被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所占领。那所占领的话，其实应该说啦，就其实国人呢对于这远在天边的内战来讲，其实就听听而已，但是其实它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那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主要的原因在于说，这个不管是阿曼，就阿拉伯半岛东南边的阿曼或西南边的也门来讲，其实他们都掌握非常好的地理位置。那这些国家啦，如果说还称为这个国家的话，它可以分别掌控，比如说霍姆兹海峡跟曼德海峡。那也门隔着曼德海峡呢，就跟非洲大陆遥遥相望。那偏偏啦，就说因为这几年的关系，其实1980年代有一条歌就是乌亚勒沃。乌亚勒沃是什么意思？说因为伊索比亚索马利呢发生长时间的动乱，那很多灾民孤苦无依。所以那时候呢国际社会来讲你看都有发表说乌亚勒沃这个所谓的歌曲来协助这些赈灾居民。但是我们要问说也门的正对非洲的沿岸叫索马利亚跟伊索比亚，然后中间还夹一个吉布地，那吉布地的状况更奇特，就是说它刚好位置在所谓的阿拉伯海的曼德海峡的附近，然后呢那吉布地呢居然是透过出借土地让外金驻扎来获得它的外援，这个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国际政治的现象。那其实有人会说了，那既然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航路这么重要，然后难道世界各国没有办法想说组成一个联军来去支援这个所谓的也门战士吗？说真的还真的不行。因为其实人类呢用战争来解决纷争来讲，其实已经不太被世界世人所接受。可是呢没想到说这个所谓代理人战争呢还是在21世纪快2026年还继续发生。那我们归结一点，就是说伊朗支持胡塞运动组织，然后呢沙特阿拉伯等联军支持这个所谓的我们叫也门政府军好了。那其实你说政府军来叛军来说，其实现在的定义来说不是那么的明确。那我们讲白一点，说一派是伊朗支持，一派是沙特阿拉伯联军所支持。那其实你说现在来说虽然说伊朗军力被美军所削弱一大半，但是他还是有能力去金援或支持这个所谓的胡塞运动组织。那说真的这个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那我们必须预期的来说，就是说随着

国大选的逼近，那美国可能会削弱对于就伊朗的亲攻力度。那如果说这个推论合理的话呢，那其实伊朗更有余力呢去支援这个所谓的胡塞运动组、胡塞组织或青年运动组织，然后呢去封锁或者说洗脑这个所谓阿拉伯海的船运。那其实这个对于台湾来说很麻烦，也很麻烦，因为假设这两条航路都断的话呢，我们好像没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案呢，从别的航路呢获得大部分的资源，尤其是石化资源，或是说我们有没有所谓战略储备，这个都要去思索讨论。那我们还是回归到所谓的也门这个地方。那也门这个地方来讲，其实除了它的控制这个航路之外呢，那还是在于它的战略优点，还是在于它的所谓的海峡的地段。那也门来说，其实如果说了就统一的也门，它其实可以掌控到曼德海峡的这一块的控制权。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好，其实从1980年代你看像伊索比亚或索马利亚，当时候那其实就部落政治来讲比较麻烦，就是说内陆地区呢可能是我们叫军阀割据，但沿海地区呢就形成很多海盗。那其实我们都之前都听说过啊，索马利亚海盗畅行，那甚至呢还有部分呢衍生出所谓的拍片或拍电影，也是用索马利亚军阀割据啦，或者说这个海盗呢的做一个故事背景。那其实这部分来说呢确实是很麻烦。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超大型的货轮来说，其实你面对这种所谓的海盗的侵扰来说，那基本上来讲，说真的，这些所谓超大型游轮啊，或是说，所谓的一些游轮来说哈，那对于海盗的一些袭击来说，他们反而有能力去应付啊。但是面对所谓新形态的战术啊，譬如说啊，像附近起飞的无人机攻击哦，那其实来说呢，其实比较难应付啊。那有没有可能哈？有没有可能未来这些所谓的航商，或者说超大型的游轮上面配备各种反无人机的措施，不管是硬杀软杀，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说现在无人机肆虐，它无人机已经成为战场上的女王，那不只是用在台澎防卫作战上，连这些所谓的航商，它要不要在每一艘所谓超大型的货轮或超级的游轮上配备这种反无人机的措施，这个不是没有人在讨论，这个是很多人在讨论。因为其实你要仰赖说像美国海军组成这个世界警察来维护这个所谓的游轮的护航，其实美国曾经这么做过，1985年代1986年1987年代确实美军的组成这个所谓的波斯湾的护航舰队，但是呢也就是仅此于一次。那大规模的护航来说呢，基本上也是不复见。一方面来说，也是美国自己的造船工艺，他们的水面舰的数目其实已经入不敷出。那再加上呢，美国他有个概念说，我为什么要做世界警察？那大家呢就能尊享分享这个所谓的石油政治的福利，但是呢你又不负担这个护航的军舰的成本，这个在美国来讲是说不过去。那种种因素来看，就是说美国人已经不再愿意承担说护航，就尤其是护这个游轮的一些兵力，那更何况目前美国在中东战事来说，他已经吸收或已经消化不了这么多兵力，就兵力已经用不够了，那不太可能有兵力去从事这所谓的亚丁湾护航，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护航作为。所以其实这个亚丁湾护航，其实当时候其实主要是应对索马利亚海盗，所以你看中国呢，它也在联合国的架构下，它也组织部分的亚丁湾护航舰队，这个都世界上看得到。但是现在问题是说即使就亚丁湾护航，他现在面对的不是所谓的单纯的索马利亚海盗问题，他还面对的可能是当地的武装分子的袭击啊。那不管是尤其是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他们手上有部分的反舰飞弹，他还有

可能有一大批的无人机、哦、那面对这种袭扰的状况下呢，其实美国不太愿意承担、哦、那周边国家也无力承担、哦、这种所谓护航任务、哦、那你航商要经过、哦、这个地方，那很可能就必须跟沙特阿拉伯协商说大家各出一半，就沙特阿拉伯要出口航运，那由航商呢来各付一半金，来在这些所谓的邮轮上加装各种反无人机的措施。那反无人机的措施来讲，其实就目前来看，就大型邮轮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载台，所以你要加装各种所谓的反无人机的措施，其实来讲不是难事，不是难事。第一步呢，你要先行侦测干扰，那包含加装我们叫特规的雷达，然后特规雷达侦测到之后呢，你要先在远距离反制，那等无人机逼近之后呢，很可能你就必须加装各种所谓的硬杀措施，不管你是未来的雷射光束或现阶段的小型飞弹，还是说你用一台自杀无人机去撞击对方来袭的无人机，这些都可以讨论。那我们必须说啦，这些超级邮轮或邮轮上面的空间其实蛮多的，蛮多的，就是说这个不能算说武装邮轮，这个叫所谓的加装所谓的自卫措施，就面对无人机的袭扰，没人袭扰，那加上这个所谓的我们叫青年运动组织控制的摩卡港之后呢，其实各国航商呢，他们都在想说不要化解这个危机，因为其实这些所谓的超级邮轮呢，你不太可能经过所谓苏斯海峡然后透过地中海再运出来，不是。它这些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它有虽然说面对所谓的亚丁湾跟阿拉伯海跟红海，它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那红海部分呢，因为中东战事影响暂时受挫，那航运呢时有时无，那于是呢沙特阿拉伯呢会透过这个阿拉伯海将大部分的邮轮走这条路径。那没想到说这条路径呢也被这个所谓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所控制摩卡港。那后续的航路呢当然受到威胁。那在还不积极的状况下，尤其是美军没有办法提供大部分的军力的护航状况下呢，那或许这些所谓的邮轮或航商他们我们叫自力救济，他在上面就邮轮上面呢加装这种所谓的保全人员，或者说武装保全，就他负责操作，就是这些所谓的核武器专家，他就操作这种各类的反无人机措施，不管是印刷拦杀，这些可能都是必要的措施啦，因为可能必须自己打通航路，否则的话呢你要仰赖外军，不管是美国或者说沙特阿拉伯海军来保护或护卫这条航路，可能是非常的还不积极。因为这些无人机来讲，它只要你不切断它的来源，它可以在很多的地方起飞。再加上不管是曼德海峡啦，或者说随着霍姆兹海峡，有些地域确实地理范围很窄很窄，那无人机起飞之后呢，它可以透过预化的飞行程式，或者说人力操控，它可以直接或者有效的干扰这个航运。那在得不到外力协作状况下呢，或许这些的未来的邮轮，或者说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呢，或许我们可以在新闻中看到说各式各样的反无人机措施会被安装在这些路过的邮轮上。那或许这些邮轮以后他们的必要的装备，除了超船人员之外呢，他可能还要容纳部分的无人机的操作组员。你所收听的是《中文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跟海峰静君是同学，我们两个是学新闻的。
0: 对，
1: 其实静君说真的，当年我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只填了新闻系
0: 啊。你只填新闻系？
1: 从头到尾只有九个新闻系，我就填了九个。
0: 哇，那真的是笃定想当新闻人才会这样填。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志愿，如果你在高中你还不知道你要干些什么的话，你大概就是
1: 文科就是把所有的文法上都填一下嘛。
0: 是啊，就看我的成绩大概可以报到哪个地方，我就大概都填，因为以免落高，以免
1: 那样怕没有学校念了。
0: 我
1: 而且当年我们是 30% 的录取率而已嘛。
0: 对啊，而且你如果报太少，父母还会跟你讲说行不行，你要多填一些。当然如果成绩很好的状元就不在此列了，像我们这种可能不上不下的尴尬的，那你就多填一些有保障。我真的没想到映灵是只填了九所新闻相关院校的志愿。
1: 因为那时候就是自以为作文写得好啊，然后又有一股满腔热血想当个无冕王。
0: 而且我知道你是理科转文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其实一开始志愿没有那么的清晰啊，你还是转来转去，但是你为什么到了文科之后就立定志向？
1: 后来我发现当无冕王，当新闻记者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0: 也是。如果我们两个相比之下，我算是走新闻正道，我当了十年的记者，
1: 算是那种十分勤勉的在这里走了30年，
0: 广播30年，那我当第一线记者有10年，有5年跑国会，5年跑财经啦。那我自己也觉得当记者的收获最多，就是我可以不知道那个部分的专业，但我可以问到那方面的专业，然后我就可以吸收成为我的知识。所以我们常说新闻系什么都学，但什么都很浅，
1: 什么都浅。
0: 对，心理学要学，社会学也要学，政治学也要学，财经也要学。
1: 对啊，
0: 都是浅浅。那我们就从我们访问的对象那里吸收
1: 学习很多的知识，
0: 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奇跟动力，才会支持我们继续的去采访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现象。
1: 是啊，可是想一想，我这样半路出家好，然后就半路转行，好像也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0: 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你要继续做一辈子其实是蛮痛苦的事情啦。从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发想，我们其实也找到了一位很厉害的学者。
1: 对，他其实不只是专精于他的这个海洋专业的部分，他其实也涉猎了很多其他的不同领域，而且说真的他真的是品学兼优啊。
0: 真的，我觉得他好奇的或者是他有兴趣的面向真的比我广太多，而且他的成就也真的是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那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也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方立行。假设你念书念得还不错的话，那你为什么会选一个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家的这种行业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大家听到刚刚来宾的介绍就知道，我们又找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的生涯。老师，听到你讲那句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我就知道我们念的课本是同一本。
3: 对，
0: 经过前两集跟老师的谈话，包括了老师是海生馆的创馆馆长嘛，那谈了这个海生馆创馆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心酸，然后第二集我们谈的是海生馆的研究珊
1: 瑚
0: 的过程。那当然其实老师在海生馆之前自己本身就对这个珊瑚的奥妙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了解，也好奇是引发了他后续的一些研究。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老师你是一开始就决定要走海洋
1: 要走研究海洋这一段吗？
0: 你对海洋的喜好跟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3: 从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开始，可是不是海洋是水
0: 哦。
3: 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在1950年代大概一个

0: 月可能也不见得吃得到一次肉嘛，哈。
1: 哦，对，
0: 那个时候，可是河川里面是很丰富的鱼虾，
2: 对。
0: 所以我父亲他是军工教，所以收入也非常有限哈。
2: 是，
0: 然后就会在假日带我们去钓鱼。
2: 钓鱼
1: 啊，
0: 那我当然会好奇。为什么有的时候你钓得到，有时候钓不到？
2: 嗯，
0: 为什么这个饵可以钓到，那个饵又钓不到？为什么不同的鱼种在不同的季节？它就让我对鱼和水有兴趣。
2: 嗯，
0: 然后水本身我会对它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念书。
2: 嗯，
0: 那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善若水嘛，
2: 啊，
0: 水利万物而不自争。
2: 是，
0: 然后。那我们一直觉得以前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你能够对别人都有帮助，然后我自己不怕水。
2: 嗯，
0: 啊，所以我在
2: 这很重要呢。
0: 我在建中的时候我比较会念书哈，所以我都是第一志愿大同中学就考联考嘛，建国中学，台大，台大第一志愿我就填台大动物系渔业生物组。
2: 老师这一点很特别，老师在建中，欸，建中出来第一志愿都是
1: 台大医科，
2: 台大医科，欸，
1: 对，而且老师的成绩是绝对可以报上台大医科的，所以刚私下在聊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很吓到，
2: 很惊讶，
1: 所有的父母如果望子成龙，台湾的父母都会觉得要么就要做医生，医生大概就是第一志愿了啦，因为出来当医生真的在名望上或在收入上都给我保障。当时你这样填，你爸爸没有打你吗？
0: 这个真的非常感谢我祖母还有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书香世家，
2: 嗯，
0: 但某个程度讲他们也很民主化了。
2: 哇，很难得，哎，
0: 很难得，嘿，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六个人要做决定的时候是可以六个人包括小鬼，可以投票的。真的
1: 这么小就已经有投票权。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我走这个方向也可能是我生活经验，也可能是我的个性，也可能是父母亲给我们更大的空间。
2: 是，
0: 但是最主要像到我这个年纪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是人生在衣食无虑的状况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2: 嗯，
0: 其实是老天的祝福。对
2: 对,
0: 对，其实很幸福的。
2: 是在求学过程中还蛮顺遂的。
1: 对啊，也一直就往这个
2: 家庭不
1: 断的支持，还到国外去念书嘛。
2: 对，老师到国外也是一样是念这个动物还有跟水相关的领域吗？
0: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我毕业以后我其实进入的是中研院嘛，
2: 哦，
0: 那我就进入了更深层的这个或者更
2: 深入的
0: 最
2: 高的学术单位，
0: 深入的那个学术研究。所以我去国外念的时候虽然是念的全世界数一数二，
2: 啊，
0: 就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的那个海洋学院哈，啊，可是我念的东西是念生物化学，
2: 哦，
0: 啊，就是跟我们传统认为的那个鱼类分类啊或者什么珊瑚分类
2: 生态呀，
0: 啊，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嗯，就念的是生物化学。
2: 嗯，
0: 然后我出去因为我也是公费留学考试出去的，
2: 啊，哦，好厉害哦，
1: 好厉害，好厉害。
2: 对，一年只有一两个人。
0: 对对，那时候很难考，因为那个时候我念的生物化学算是在这个领域还蛮前面，就是蛮新的领，嗯，
1: 才刚开始有这样
0: 的科系。对对对对，1970年末期嘛，
2: 嗯，
0: 所以我其实毕业以后就被耶鲁大学聘了。
2: 哦，
0: 嗯，然后可是我公费留学考试，那钱怎么办呢？
2: 对呀，啊，
0: 赔
2: 钱呢，欸？
0: 对，那个很好玩，美国人留财那个时候了哈，
2: 嗯，
0: 他会帮你还所有的 钱
2: 哇，
0: 然后他给你一个 interest free， 就是你不收你的利息的，
2: 是，嗯
0: 嗯，然后你每分多少年你再还给他这样子。
2: 哦，
0: 对，不过后来因为我的老师张坤雄先生哈，
2: 哦，刚过世，
0: 刚刚过世，哦，
2: 对，
0: 他中研院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嘛。他有特别去美国，他希望我能够
1: 回国来，
0: 回国来服务，嗯，但回国来服务他居然要我去高雄服务。
2: 中山大学嘛，
0: 我是，对，我是台北生台北长的人啊，
2: 嗯，
0: 中山大学那个时候相对中山大学是高雄市第一所大学，
2: 嗯，
0: 在中山大学之前高雄市没有大学，
1: 没有大学的，
2: 哦，
0: 对，
1: 在西子湾那里，
2: 那几乎等于是南部的台大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考就学生要考研究所是很困难的。
2: 是啊，
0: 就我的早年的学生都是台大毕业的，
2: 哦，
0: 台大毕业然后他的研究所去中山大学念的，
2: 所以张坤雄老师就创立了那边的海洋研究的研究所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中山大学后来在海洋研究那边也在国内有
2: 占有
1: 一席
0: 之
1: 地。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所以老师在那边带学生啊，然后听老师实在兴趣很广泛，然后研究的东西也很多，游珊瑚干嘛的哦。
0: 对，
1: 嗯。那时候你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吗？还是说你的研究历程大概有包含哪一些过程呢？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最热门的就是养殖。
1: 对啊，曾经是养殖王
2: 子王国。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啊，我的养殖就做得很好，还算很好了。因为我的论文主要教授是邓火土，是水产试验所的所长。
1: 嗯，
0: 然后廖一九老师也算是也是教我的老师之一。
2: 是，
0: 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去廖老师那个东港做实习生，那个不叫那个时候没有实习，大一嘛，就是洗池子而已，洗池子
2: 洗养殖池。
0: 可是也因为那个时候进入这么偏远的地方哈，所以我才会觉得回来的台湾的时候，我就没有留在中山研究院，
2: 是
0: 啊，或者台大，因为台大毕业那个时候，我1982年回来，那时候刚好退出联合国没有没有几年，所以大概没有人回来嘛，所以每个学校都要对我还。很有兴趣，
2: 好不容易捞到一个愿意回来的学者。
0: 对对 对, 对，但是我会回到南部。后来从中山大学又愿意去海生馆，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从台北的那个生活角度进入了南部，发现南部其实需要人才和资源的投入。
1: 嗯，
0: 那如果每个人都留在台北，那南部南北差距一定越来越大。
2: 说的也是，
1: 这跟老师当时选海生馆馆址会选到了这个
2: 屏
1: 东车城一样，老师就觉得屏东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建设，如果不把海生馆放在这里的话，真的屏东都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那
2: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早期学者他必须要有远见。
1: 嗯，对。而且如果台湾哦南北差距太大，也不是件好事啦。但现在当然已经。慢慢的我觉得已经达到平衡了。老师在中山大学从一个北部人到南部，但是你喜欢海洋，反正到哪都一样，台湾海岛，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选海生馆在垦丁的原因，另外一个之一就是那个馆如果要做研究，它就很靠近珊瑚礁最丰富的海域区域。
2: 是，
0: 因为我以前在加州大学的时候，如果要做珊瑚的研究哈，我那时候没有做珊瑚啊。有些人要做珊瑚研究，他就需要去夏威夷或者去墨西哥湾，或者佛罗里达那边。那我们有地，
2: 所以其实很远呢。
0: 对，所以有时候你种下去的因，说不定以后才会变成这个果。
2: 是，
1: 老师你也喜欢潜水，所以你也是很早很早就有开始潜水，对不对？
0: 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说不定也可以让大家想想看，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刚刚毕业的时候，从台大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工作的机会，一个就是动火土水产试验所所长，因为那时候日本跟台湾买很多渔获，所以日本很多商社就来台湾找这个代理的人，那他就找我去做他的，因为算是老师的学生嘛，哈，水产试验所所长的学生，他就是留日本的，他就是日本的博士哈，所以他就推荐我去做一个商社的这个算是在台湾的代理
2: 窗口，
0: 就是算是被那商社雇佣的，那一个月那时候差不多20000块钱，
1: 哇，那时候很多耶，
0: 价钱很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助理。2300块，
1: 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心酸，
2: 对呀。
0: 可是
1: 重要科研单位也没有多少钱。
0: 可是那个时候2300块，
2: 那时候也高了
1: 啦，也是很高，
0: 已经算很高。为什么？因为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台湾补助的那个研究人员，就是你可能成绩还不错了。
2: 是那个要很高，
1: 所以老师你在中研院拿的比别人多一点，对不对？
0: 那个就是看你不同的计划嘛，project。
1: 了解了解。
0: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去中研院就是要潜水啊，那是台湾刚刚开始发展潜水，而且潜水调查可能是张老师走实验室走得很前面，所以后来有一些很多学生很多学者其实都是他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然后张老师的第一个专业的潜水其实是第二个，另外还有一个乔森呢，后来就走了，就是我这样子。
1: 你是为了要去中研院然后就去学潜水？
0: 我为了要潜水。
1: 为了要潜水，所以中研院，我这个因果关系有点
2: 决定领2300块，不要领20000块。
0: 因为我想要潜水，因为我就去看那个，因为我以前不管做养殖也好，做其他的研究也好， 从来没有看过水米底下是什么样子、
1: 嗯哦、那时候不需要潜水那个研究 那时候的研究不用吗
0: 那时候都是用补的啊
1: 补
0: 掉的啊、
1: 哦、是是
0: 然后采样就是用麻醉啊
2: 哦对
0: 对啊、
2: 嗯、哇老师这个、嗯

0: 为了潜水可以放弃高薪而满足他的好奇心
1: 那我就好奇了，所以潜下去之后老师就迷上了嘛？
2: 是的，
1: 哦，
2: 那个时候的漂亮的东西比现在大概漂亮至少十倍以上。
1: 老师，我都听人家学者这样讲，
2: 这就是环保为什么很难做的原因。嗯，因为每一个环保啊，像那个海天使下去的时候，你就希望变得越来越烂的环境可以回到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1: 嗯，
2: 可是你这个现在的样子已经不是原始的样子了。
1: 嗯，是。
2: 那在你前面有一些比我晚又比你早的那些学者，他还讲了活灵活现，其实他已经不是原始的了。
1: 哦，
2: 那真正看到的原始啊，那我不能讲说是我，因为那我们刚好是有那个机会。我那时候在潜水受训，就在美军俱乐部受的训。
1: 哦，
2: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潜水的人，
0: 只有美国美军才有潜水的人，
2: 所以我们那些装备拿到游泳池去，他不给你拿进去啊。
1: 嗯，
2: 那个桶子啊，普通一般游泳池怎么？他觉得你这是
1: 搞破坏的，
2: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真的算是运气很好，就得风气之先。
1: 嗯，然后就开始接触潜水。好，老师，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老师是台湾算是潜水的第一批人哈，
2: 调查，对
1: 对，潜水调查。然后那时候的装备当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非常厚重的，而且也有一些危险性。可是老师呢，投入了潜水，看到了海底世界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哦。对于海洋生物的热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啊。那我们休息一会，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谈哦。当然，台湾的海洋教育哦，老师也琢磨了非常多，而且也教育很多的学生哦。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休息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英灵。刚刚我们听到方立行老师跟我们提到他如何踏入海洋调查海洋研究领域，真的是好有趣哦。
0: 对，不过对于这种从小学就知道他的志向是
1: 想要做什么，
0: 我都是很佩服哦。那我也觉得如果持续这样的钻研，持续这样的兴趣不变的话，通常都很有成就，也印证在老师身上了。但老师刚刚说他的潜水是因为他想要学潜水，然后所以就选择他的职业，但是呢他潜到海底世界之后，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他当时看到的世界，但是他也是一头栽入之后就不可自拔，然后呢不但呢做研究，也把很漂亮的海底景色拍下来，那当然是为了学术也好，教育也好。所以我觉得老师，我从这些你的习惯也好，或者你的兴趣也好，就可以知道你会成为海生馆的创馆馆长，一点都不令我意外，因为你本身就有很多的兴趣，很多的专长哦，
1: 是，
0: 所以把这些也带到了海生馆，让它变得有很多的功能，然后特别是研究这方面。其实老师你在中山大学教书也教了很长的时间，那台湾在海洋这方面了哦，我觉得起步没有那么的早，因为一开始海洋是个禁忌嘛，所以老师在教书也好，或者你自己在潜水也好，带学生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生要进入海洋领域哦，现在学生应该不会像老师那样小学就已经立定志向啦，好，那你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什么样建议，或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海洋研究的领域呢？
2: 如果进入海洋研究这个领域啊，我觉得要有下面的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因为它一定是有风险的，
0: 是，
2: 对，
0: 就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2: 对，他一定要有风险。
1: 不过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的学生要出野外的比较少了，
2: 对，
1: 这就是出野外就
0: 是要有风险的心理准备，
2: 对。然后第二个，我个人觉得他愿意，我本来想要用包容博大这个字的哈，就是。海里面看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有些学者就专门只做贝壳，有些专门做珊瑚，
0: 对。
2: 但是从头到尾，我个人，我以前最早是做鱼的，
0: 对，
2: 我是沈世杰老师的学生。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越到后来越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统，来
0: 嗯，
1: 维持了每一种生命各适其所的合理或者正常
0: 的协调，
1: 协调的运作。对对对对，所以
0: 所以你把它放大到整个环境了，对不
1: 对，
0: 对？
1: 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那个海洋呢，就是
0: 是，
1: 它就是需要包容博大。
0: 嗯。

0: 比较务实的来讲哈，他第一个他可以挑他最喜欢的事情去做，他就算做的以后不好，因为是你心之所爱嘛，所以你也不会怨天怨地，
1: 就心之所愿。
2: 气2万变2300的时候不会怨。
0: 对对对对对，他如果第二个如果没有这种真的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他就选那种就业率最高的。
2: 嗯，
0: 啊，那因为就业率最高的，至少是社会所需要的嘛。
2: 嗯，
0: 那你也是在服务社会，赚你自己应该赚的。那第三个，我个人觉得是，就是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2: 嗯，
0: 啊，那
1: 老师现在学生对一技之长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在意了耶。
0: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像刚刚讲说，我最早是做高等教育，不管是社会教育，
1: 是
0: 我55岁以后，我进入的就是技职教育。
2: 嗯，
0: 因为我本来是中央研究院，我就是
1: 研究
2: 高等研究
1: 卷
2: 电堂的。
0: 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讲他的名字，就是李远哲有一个教改会，我本来是他的委员。
2: 哦，
0: 好，但是因为他在整个教改里面都是很优秀的人嘛，
1: 是
0: 他就是让这个技职体系都变成大学了，
1: 都大学
2: 院，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可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他真正能实做就没有了。
1: 是，
0: 所以我后来我55岁离开了公职以后，我可以回中山呐、啊，但是我后来就又决定进入技职体系，然后去技职体系里面，那所以我才会说会带学生创业啊，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一技之长至少可以让你衣食无虑，
2: 是找工作，然后有一个可以养家、或是自己养自己的一个根本呐、啊，哈。那老师，你对学生的要求很低耶、
0: 欸？我对学要求真的很低，是真的很低。你看，我很少学生，我的学生去做珊瑚的，
2: 啊，
0: 虽然珊瑚可能我是最先走的人，因为我每次跟学生讲，就跟我跟你们讲的第一句话一模一样。你到我们实验室来，可是你要找你最喜欢的那个领域，那不要跟你不一定要跟老师的领域走。
2: 嗯，
0: 那个时候很多学生会挑比较有名的老师
2: 啊、
0: 那我就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讲到现在，你们大概都觉得我做奇怪的事是应该的，就是我就要学生全部问过系里面所有老师，没有人收他以后，他才能来找我
2: 啊。老师，你在推学生呢、欸？你叫他们先去找别人。
0: 对。所以
2: 原因是因为你希望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吗？
0: 对，我不要他们只是要来找一个有光环
2: 的
0: 老师，
2: 然后可以拿到研究计划的老师，
0: 拿到研究计划，或者我实在很抱歉讲，就是说在媒体上常常出现名字的老师、
1: 出来就可以讲我是谁谁谁的学生、
0: 对，你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
1: 但老师这样是对的啊，但老师去 push 他学生多接触的面广一点、这样子
0: 然后再做判断，
1: 对，他会在判断的时候可以做的决定思考的模式会更多。
2: 不过老师，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像我们很多新闻本业的人出来都不是从事新闻相关的，那海洋方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0: 非常
2: 也是很多。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建立海生馆或者海博馆，那个时候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领域的
2: 就业
0: 机会。然后我本来也是政府改组的委员之一，就是叶俊荣的时候嘛，
2: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成立海委会或者海洋部，
2: 是，
0: 也是希望这个领域可以慢慢的
1: 更多专业投入，
0: 对对，更多专业
2: 海洋科技的人有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出路，
0: 对对，
2: 大家才会更多人投入，然后这样子才会在后续的发展上会更好，
0: 对
2: 对
0: 对, 对，就是它能够产业化、那个产业不是只有在航海啊，以前就是做船员啊、
1: 对，以前就觉得捕鱼啊，或者是
0: 造船
1: 啊，造船
0: 啊，就是这些、
2: 嗯、
0: 我们觉得它更深入社会的，就像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些观光旅游啊，文创啊，社造，其实它都应该可以跟这个水啦融入、但是水到最后就会进入海洋。
1: 老师这样子是真的是帮关于海洋生态专业学生要创造更多的未来的出路。
2: 对啊，没错。而且老师刚刚讲也对，如果个别的小小的研究是一开始他不是研究鱼吗？研究珊瑚，但是后来觉得要放大到整个生态环境来看，因为海洋不会只照顾某一个，那它海洋的变化也不会只伤害某一种生物，它是全部都会伤害的哦。那当然台湾现在号称海洋立国，我们也把很多补上了，比如说海宝鼠啊什么的。

0: 那老师来看我们台湾未来的这个海洋教育也好，或是海洋政策发展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台湾从第一次写海洋政策白皮书，我就是参与人。就最近的这一次我已经不是了，因为实在头发都白了。你要推动海洋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周边的那些东西以外，你要是没有培养一个国民勇敢去探索未知的精神，就算有人进入海洋，他也只是扒着他那个行业好好的把它做完而已，他不会真正有那个海洋的视野度量，还有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我不觉得他会有。
0: 所以还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
1: 冒险犯难，对。那这个要怎么培养，就可能不是特别某一个啊，什么多一些人去学鱼，多一些人去学珊瑚，它其实不是那种。
0: 对，真的，我觉得冒险犯难精神应该性格嘛，还是怎么样造就的？尚老师他就会很喜欢冒险犯难的事情，包括潜水啊，包括去滑翔翼。我们刚私下聊天，老师去滑翔翼还跌了好多次哈、这些都是有一点危险性。但是我觉得海洋民族应该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那这才是能够发展海洋，然后以海立国的最重要的根基哈。那我们最后一分钟，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吧。
1: 所以为什么功课很好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太好的行业呢？就是因为我喜欢而且无怨无悔。
0: 对，所以有兴趣最重要。然后有兴趣的话会支持你很多，你可以放弃一些利益，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事情。谢谢老师这三集接受我们的访问，让我们收获很多，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我想啊，每个人应该都有害怕的事情，比如说害怕脚边窜出来的蟑螂啦、老鼠啦，或怕准备了老半天的考试没考好，怕三更半夜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路上。诶，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怕跟其他人互动吗？觉得盯着一幕打字沟通胜过面对面交谈吗？或者是对方投射过来的眼神啊，难以招架，甚至产生了焦虑、害怕、逃避的行为和情绪吗？面的委托人问说，吃不好还做噩梦。自从知道这个月底要由我上台进行年度专案报告开始，真的现在时间点可能很多人会遇到做这种年度的报告啊，委托人说我就开始食不下咽了，半夜呢还会梦到小时

0: 后，爸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索取一杯水，啊，结果呢，我说话结结巴巴，还快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回忆，或者是在公司看到主管的眼神，滑脸书读到同事的贴文，好像都在嘲笑或指责我能力不足。这种害怕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嘞？是我想太多，还是有什么心魔缠身吗？我该如何处理是好嘞？诶，这个很生活化话题哈，这样的一个委托就要有专业的名侦探来宾帮我解答咯。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师苏以贤，先欢迎苏心理师。
1: 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
0: 苏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你说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或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之前想先请教你，你自己有害怕的事物吗？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已经不算社恐，而是社死的经验了。
0: 社死，
1: 对
0: 啊，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讲话的人，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班上会有什么就是演讲比赛、
0: 说话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老说，你很喜欢说话，不然你去参加看看。然后因为小学的演讲比赛也蛮有趣的，他就是每一班派一个人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小教室，那就轮流上去讲个故事什么之类的。
0: 那时候还会去，比如说要求说要手插后面
1: 啊，对对对对对，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对演讲比赛的印象就反正就人少少的，然后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0: 是
1: 上国中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就班上就说，我们学校要办那个就是环保竞赛，然后其中有一项也是演讲，那总言之就是要上台去分享环保要怎么做之类的。我说，大家以前有参加过这个吗？我就说，我有这样子。他说，好，不然我们班就派你去参加。
0: 对，这种同学最好了。
1: 真的，
0: 到时候用那种，比如找谁出来会打坏感情，
1: 抽签对不对？好，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去试试看。我真的是知道真相之后就很后悔，因为那一次的格局是在招会，
0: 全校师生，
1: 全校面前
0: 哦。
1: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可能三四百个人同一时间，然后我就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然后我本来在脑袋瓜 rehearsal 的那些就是要做环保的那些 SOP， 我在上台之后就看到这么多人，我就脑袋瓜宕机，
0: 空白一片，
1: 空白。然后那是人生第一次那么恐慌，就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定格在那边，可能就十几秒钟，然后就想也没想就赶快跑下台，哇！从那一次之后呢，就种下了我一个。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这位伙伴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发表，很多人对于要去呈现某些东西有一些担心。
0: 是，
1: 其实仔细慢慢的回想，可能都还是跟成长环境过程当中的某一些经验是有一些关系的啦。
0: 没错，
1: 对，所以我自己以前是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被注视。
0: 是，
1: 然后在注视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要完成一些任务嘛。就像刚刚这位伙伴还要去做年度的报告这样子，我也有过非常非常类似的经验。非常可怕，但我现在突破了，怎么突破呢？等一下我们聊到解决方法，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0: OK， 我记得我当年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我记得其实不是针对我了，就被点名。那时候我学校更狠哦，就抽签，先抽座号，
1: 太不人道了。
0: 对，然后再抽年级，最后抽班级，所以那个人，那个是一个
1: 筛选，对不对？哇，好像一层一层发现越来越像自己的那个状态。
0: 他不是筛选，他是等于是抽签。那个如果是中大乐透那个是开心的事情。这个那个是你到底上台要做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说为什么会讲到老师，是老师会告诉大家说，同学们不要紧张，就把台下那些当成每一个西瓜、
1: 南瓜，
0: 西瓜、南瓜都有。到底有没有效率？这当我后面的讲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就跟刚刚讲到可能蟑螂、老鼠啊、蚂蚁什么东西害怕的事情、恐惧的事情，在心理学上有去定义恐惧的说法吗？
1: 其实恐惧我们讲，我在课本上学到的叫 phobia。
0: phobia
1: 大家其实你一定听过，比方说大家有听过惧高症
0: 啊，是，
1: 其实惧高症的那个惧，它就是 phobia 只是它的惧是针对高度这件事情。
0: 是
1: OK， 所以有人怕蟑螂，所以蟑螂 phobia maybe。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种对人的恐惧，
0: 是
1: 我们叫 social phobia， 社交上的互动。对，那有些人是他光是被看到，他眼睛看着他，他就会觉得哎呦。就是为什么一直盯着我？
0: 是，
1: 然后他会开始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什么熊啊、野兽啊，他会来侵犯我们嘛，
0: 会夺走我们性命。
1: 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状态，那些人也是危险的，就是你还不认识的人
0: 啊，陌生人。
1: 对，所以我们的脑袋瓜其实天生对于这种社交或者是眼神的这种交流，它是很警戒的。对。

0: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就是在被注视的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会开始觉得它是一个需要稍微防范的？对，因为在很久以前，那确实有可能伴随着危险。
1: 是，
0: 对，所以他这种恐惧有没有他的合理性？其实，在很久以前是有的。
1: 嗯，
0: 那只是说现在的大部分人际交流，可能我希望啦，可能一半以上，我们是不用这样子去担心、害怕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我们讲社恐的人、他有时候会去把这一件担心有点放到最大。
1: 是，
0: 对，所以我想讲一件事，因为其实害怕社交这件事情是有程度的。
1: 嗯，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小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做大量的社交，对，所以他被注视的时候，他被邀请上台的时候，他会焦虑。
1: 嗯，
0: 可是那个焦虑有时候跟他所在的环境是成对比的，
1: 是
0: OK， 但有些焦虑是不成比例的。
1: 嗯，
0: 比方说你可能就会因此而失眠三天三夜。
1: 哦，
0: 对，但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前几天会蛮紧张的，可是他还是能够去跟这样的担心和平共处。
1: 是，
0: 然后呢，他找人家练习，那个我要上台，你陪我练一下。
1: 嗯，
0: 他可以找到一些方式去面对这个担心，
1: 比较正向积极。
0: 对对对，最后呢，很有趣。我们讲成功的应对这种社交的恐惧，不是说你上台不会怕，而是你即便会怕，你也知道那是 OK 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暂时带着这个恐惧上台，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对，因为我们有蛮多个案，他会很希望他以后看到人他就不会害怕，
1: 嗯，
0: 他上台就没有感觉。
1: 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目标有时候会让我们的个案很挫折，
1: 嗯，
0: 因为基本上你的情绪是关不掉的。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去讨论，就说这个恐惧大家都会有，
1: 嗯，
0: 只是这个恐惧到底有没有真的影响到你过日子，好，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工作，甚至你连社交都真的遇到一些状况，那可能就真的是比较我们需要去留意的这种比较不健康的恐惧。
1: 是，
0: 对，但一般看到蟑螂，我们现在录音室如果有只蟑螂，我们三个应该会一起尖叫，这样这都是健康的恐惧。
1: 是，
0: 这样子，对啊。
1: 嗯，但是恐惧呢，有时候你讲说啊紧张，或者说啊你因为内向，
0: 嗯，
1: 或者说那个恐惧，有时候你讲那个度过之后反而觉得很有成就感。
0: OK，
1: 对，然后或者说我是想要再接下去的下一个挑战。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那个当下的情境，它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状态，包括自己的感受，
0: yeah.
1: 包括别人告诉我们自己的，甚至想说你一点都不紧张，
0: 你看起来不紧张，
1: 对
0: 不对？
1: 但可能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总之有很多因为这种社交的环境当中去描述出来的，就像社交恐惧社恐这个简称，或者社交恐惧这四个字，它到底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而已，还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还是一个它到底怎么来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种心理学的词汇它很有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对去定义或者是解释这些东西。这样，那但临床上我们针对社交恐惧是真的有一些观察的指标，比方说你可能会过度害怕，其他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会给你很多评价，
1: 像刚刚讲说，主管看我的眼神好像是什么，
0: 好像，可是其实主管可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对，但是有这种预期性担忧的人，
1: 嗯，
0: 他就会先把该担心的这些事情先找过来，maybe 提早非常非常久就去做很多的担心，那很多这样的担心可能跟现实是有点对不起来的，对，别人没有对你有这个意思，别人没有要去 judge 你，别人没有要去觉得你说的不好，可是你的脑袋瓜就会开始运作很多的担心，对，所以大家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焦虑。第一个是你在这种情境下你都在想些什么，比方说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对，因为有一些研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蛮活在自己的世界，
1: 是，
0: 对，就是没有人在看你，这样，可是社交恐惧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觉得大家都在看我，而且大家都在等着看我出丑，
1: 是
0: 出糗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在等我讲错话吃螺丝等等，这是想法上的
1: 某种看好戏，但其实大家就是一个你上来讲话而已，搞不好自己在下面滑手机，
0: 大家都在 judge 我的那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正在处在一个被评价的状态里面，那第二个是从情绪上啦，就是说你会不会发现你是害怕的，你是焦虑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等一下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三我觉得对很多个案来说最辛苦就是身体上的变化，大家有过那种口干舌燥然后上台
1: 脸涨红着，然后呢甚至一个像你刚刚讲那个脑袋空白，
0: 然后手心都是汗，
1: 对，
0: 然后心跳变140几，
1: 脚在发抖，
0: 脚发抖，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胸闷，
1: 对，
0: 那刚刚我们讲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想法上的一些特性，情绪上的感受，它都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害羞或担心，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去从个案的身上去找到一些指标来做个观察啦，这样子，
1: 因为这个观察呢其实 终究是要去解决，不仅是解决问题，而是像刚讲说焦虑比较能够比较

0: 放缓啦、啊， yeah. 或是能够去就那部分，当有想要去解决的时候，就像委托人提问，他讲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同理他呢？
1: 嗯，好，我觉得我想要回到这个当事人的一段话，嗯、他说半夜还会梦到，
0: 对，
1: 小时候
0: 做梦你又没办法控制，
1: 对不对？
0: 但是你会梦到，
1: 没错没错，爸爸妈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要一杯水，嗯。这句话就我就可以跟个案聊很久了、嗯，就是我会请他陪我还原一下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他不是纯然做梦，而是小时候的记忆回来。
1: 对，你可以理解，就是我好像立刻就可以联想到很多爸妈，就是为了想要训练小朋友的胆量，嗯，然后就会 push 他们去说，哎，你去跟那个姐姐要一个糖果。
0: 对，
1: 你懂那个感觉？对，就是说
0: 不要说懂，我小时候经历过。
1: 对，就是说、哦、我看到这句话就很多可以聊，因为。就是我们在改善个案的社交恐惧、嗯，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跨出去那一步，
0: 是
1: 他还是要去报告，嗯，他还是要练习去面对他最害怕的事情。可是，心理师大概不会在个案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就推他出去，嗯嗯，对，因为他可能会二度的受到伤害。
0: 是，
1: 可是你去看那小朋友呢？嗯，小朋友在跨出去要跟那个陌生人做社交之前，他有没有受过一些？训练
0: 甚至准备，
1: 对，有没有人去教他说哎、嗯欸，你等一下紧张的时候、嗯、你可以深呼吸、嗯、你等一下第一句话你要怎么说，我们叫 rehearsal、嗯、我们在个案面前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是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都叫训练这样子、嗯、你就多做就对了、嗯、你要有胆量、嗯、那小朋友都带着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做的这个问号，总言之有的小朋友比较幸运，他可能真的一试、嗯，对方也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0: 是，
1: 所以他还会鼓励他说：“来，你要跟我说什么？”嗯，就是你知道遇到那种很天使的、嗯，
0: 对对对，
1: 大人他就会引导你嘛。
0: 你要做什么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啊？
1: 没错，嗯、你再跟我多说一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嗯，好。可是当然，有的小朋友他跨出去之后，他发现，嗯 ，maybe 对方没有那么友善，
0: 是，
1: 对，他就说干嘛？嗯，这样你懂那个意思？好，那每个人在生命经验里面，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我们讲正向或者是。负向的社交的经验、嗯
0: 嗯、是，
1: 那我们要去让我们的当事人有机会从这种担心当中走出来。嗯，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三个元素，第一个是认知想法的嘛。嗯，我们会去陪他聊，就是说他对于上海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想的。嗯，对，因为他的想法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哦。
0: 是，
1: 但是会不会在合理的想法当中夹杂着一些
0: 有点不必要的，
1: 对，或者是我们叫做非理性的、哦、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误判，
0: 是，
1: 那心理师的任务其实就是把这些不合理的小地方稍微揪出来、嗯、
0: 但不是去否认它，
1: 对，我觉得不是否认，而是说哎、嗯欸，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有趣的，嗯，然后我们当然有机会去跟他聊说我有点好奇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嗯，好，这些东西揪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件事，我们是科学家，对、嗯、我们这节目是科普男，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不是实验室，我们在咨商室也非常常跟个案做实验。嗯，他说：“欸，我非常害怕大家一直看着我，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是害羞的，嗯，我现在是脸红的，我现在是焦虑的。这样，好，我就说，那我们下次去做一个实验，你可能真的去找一些机会去做一些小小的社交。嗯，在社交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当面问很尴尬，你就私下问，嗯，传个讯息说，欸，我刚刚跟那个谁谁聊天的时候，你有觉得我很紧张吗？嗯，对，我们要把你的信念变成一个假设，
0: 是。”
1: OK，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很焦虑，这是一个假设。嗯嗯，我们把它列出来。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嗯，我们真的要跨出去，然后做一些可怕的事。
0: 是，
1: 然后我们去收集 data。嗯，哎，你的朋友就说啊，什么意思？
0: 嗯，没有啊。
1: 对，就说啊，什么很紧张啊？你刚刚不就跟他聊天吗？这样子，
0: 你刚不是非常健谈吗？
1: 对，今天我们的个案真的出去做这件事情，会比我们在谘商室讲100次说。没有人会发现你的焦虑的，
0: 而且智商是你就这样安慰我而已啦，
1: 对，你就是你，反正你就是为了安慰我而这样讲，对吧、嗯、那我们就很公平公正客观，
0: 是，
1: 我们就出去做实验，
0: 欸，这个其实是科学方法，欸，
1: 就是科学方法，嗯，对，所以他对于要去改变个案的想法是比较，我们讲效果比较好，
0: 是，
1: 对，所以你说安慰有没有效，嗯，安慰可以起到心灵上的舒缓，嗯，对，可是个案被安慰完之后还是要回到他的办公室嘛，他还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做实验是重要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会在个案真的出去做实验之前也教他几招，嗯嗯嗯，比方说你当下你真的觉得你心跳变快了，你可以做些什么，
0: 深呼吸，
1: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想法先 拿出来讨论。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教个案一些技巧。

0: 去面对身体上的反应。
1: 是，
0: 所以像南瓜好了，南瓜其实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用的，
1: 真的，
0: 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等等。但我们发现很多个案，他可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念头上的转变，就是说大家其实不是带着judge 的角度在看你的，而是我们现在可能就针对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我们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比如说把那样子的评价性的东西稍微拉低一点点，其实对某些个案来说就会有一些这种舒缓焦虑的效果。那这个其实就真的非常看个人，
1: 而且看个人之外要看能够去互动的，像不光是对象，可能包括咨商的对象啦、咨商的人啦等等的，其实中间有非常多你可能也透过实际的运作才能够理解到的。像刚刚讲南瓜的事情，我遇到我之前老师在讲说，他刚好反过来，他说你就看我，
0: 看老师，
1: 对，因为你看下去啊、你看那个熟人，老师在对你笑，突然就觉得放心了。
0: OK OK，
1: 对，那也是另外做法哦。所以有一种因材施教或是因人而异的状况下，还有哪些有趣的关于可能过去我们讲社恐会让人担心害怕的事情，但是有应对之道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怕胖团带来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去跟苏心理师来聊社交恐惧社恐啊。我们在音乐之前有聊到的委托人的提问，也聊到他的状况，他的害怕恐惧跟应对的经营之外，这种实际的人与人之间互动啊，好像已经变成某一种老派 old school， 因为现在更多是在网际网络啦、社群平台啦，甚至些到底那个网友是谁都不认识，所以这是不是也衍生出有这些东西出现之后，衍生出新的社交的焦虑嘞？
1: 我觉得就是每次在聊这些心理的议题，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只聊真实的互动是不够的。
0: 是，
1: 那网络真的改变了人类非常多东西。我们讲，当然从心理师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正向改变比较多呢，还是负面改变比较多？这样好。网络确实改变了某一种就是社交恐惧的样貌，
0: 是
1: 因为它创造了更多担心别人怎么评价你的机会。对，所以我现在发了一篇文，我现在开始焦虑了。为什么？因为二十分钟了都没有人按赞，
0: 光没有人回应都会是一个焦虑。
1: 没错，理论上，我之前就也po了一篇啊，然后很快就有二十几个人来按赞，
0: 有一种亲卫队或者朋友啊，怎么你们没看到吗？不喜欢
1: 怎么连我最好的朋友？
0: 对，
1: 那你知道吗？这背后可能跟演算法有关嘛，就是你的贴文根本就没有出现在
0: 他们的
1: 面前。可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开始去做很多的。当然，我有时候说这是脑补哈，就是说，他没有回我，他没有留言，他没有按赞，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比方说，我现在在日本，然后拍了一个我在买东西的照片，这样，我这个行为被讨厌了吗？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它放大了很多被评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另外也是之前我在学长的一本书哈，就是陈明浩心理师，他之前探讨一个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以前小朋友吵架，我现在跟你吵架，我们同班这样，那我们从第二节课开始吵，然后上到最后一节嘛，我说哼，不跟你讲话，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回家之后，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各自冷静的空间。
0: 是，
1: 说可恶啊，那个东阳居然对我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我妈抱怨嘛。那我妈就会说，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啊，什么之类的。那总而言之，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沉淀，我就可以，好吧，那明天我看要怎么样跟你沟通这样子。好，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战，隔天我们就可以又创造一个新的机会来修复我们的争执，
0: 有点归零。
1: 没错，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的社交是没有那条线的。
0: 对，
1: 他们社交，他们下课回去之后，他们会在 LINE 上，他们会在群组里面，继续去纠缠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冲突，
0: 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意见，有支持的，有支持我的，有支持对方的。
1: 对，就是说，那大家看 LINE 嘛，我们就讲一个那种霸凌的例子，就是说，我是主管，然后我看某一个人不爽，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群的，我做什么事？我就让那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另外拉一个群，然后我们在那边543123，
0: 是
1: 那个人知道之后，他感觉是什么？
0: 我被排挤了。
1: 对，那这件事情小朋友会不会做？
0: 会。
1: 可想而知，因为他就是一种方法，他就是一种手段。
0: 是，
1: 但是在做的人可能不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对方来说，他造成的这个我们讲心理上的那种冲击，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对，所以说应该说网络这件事情确实把社交这个本质变得更复杂，
0: 是。
1: 然后我们不但要去应对认识的人，
0: 嗯
1: 我们甚至有时候要去应对不认识的人，
0: 没错。
1: 因为我自己有经营粉专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粉专是没什么人在留言啦，就是比较冷的一个粉专这样。但是偶尔，我就收到通知说，有人留了一个言，然后就点进去看，然后本来是想说，我们那边po了不错的东西啊，大家是不是有些正向的回馈？发现其实大家可以猜一下，你们觉得网络上的留言正面的？就是你这个文章真的写得非常好的比较多，还是来跟你 diss， 来跟你 battle， 你怎么会 po 这个东西呢？
0: 来踢馆。
1: 对，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 po 这个东西本来心态就是有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好，我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其实在目前演算法的机制底下，当然我相信那些正向的声音是会有的，可是其实演算法更喜欢去放大那些负面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它容易制造流量，
0: 是
1: 它会引发更多的这一种情绪的
0: 对
1: 东西加入这个讨论串里面，这样子，
0: 它的商业机制有助于它赚到钱，
1: 抓住大家的眼球。那当然，负面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0: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你赞同的话，就按一个赞，然后就
1: 跑掉了，
0: 对，
1: 没了，
0: 对，
1: 可是不赞同的人就会留很多东西，
0: 是，
1: 对，就说这也是一种社交，
0: 嗯，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那些留言，我就是有点
0: 放轻松，
1: 对，我就是佛系啊，你们要说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这样子，嗯，对对对。
0: 但除了讲这点，我觉得这些社交行为本身在。只是因为网络的时候，网络世界，网络社群平台，演算法等等的，它在更放大，或说它其实不算新，只是状况有更多，以及现在反过来是很多人会讲说过度社交了。
1: Yeah.
0: 我想回家，以前回到家，像刚刚讲说那个 学生下课回到家就是爸爸妈妈，你不会去开手机，
1: 对，
0: 然后也不会看到这些讨论，但是是不是现在过度社交本身就是很累人的事情？
1: 嗯，怎么叫过度呢？我觉得每个人的那条线可能不太一样，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有的人天生就需要比较多社交，特别是我们讲外向的人，他们的休息方式有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他闷闭了这样，他很需要大家揪出去，去了一下，然后就喝个酒啊，然后聊个天啊等等。所以大家第一个可以先去观察你本身自己对社交的需求的程度，
0: 是
1: 哦，你可能喜欢多一点人，你可能像内向的人也不是不喜欢社交嘛，他喜欢小而美的社交，所以可能一对一、一对二几个好朋友私下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需求本身，然后再来是强度本身，对，你喜欢咖啡厅吗？你喜欢那种跑趴活动？
0: 是，
1: 像圆山这边有时候礼拜五晚上就会很热闹，在那边
0: 动次动次
1: 动次，对，就是说这两个是我觉得。

0: 大家在想所谓的社交的需求的时候很容易切入的点。那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你自己在社交之后你自己可以休息的恢复的时间、
1: 啊、是是
0: 对、嗯、那很多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
1: 嗯，
0: 它很像补血嘛，
1: 嗯嗯嗯，
0: 你看今天社交完然后就血就掉到快要变零了，
1: 血条没了，
0: 可是如果你 maybe 隔天就是周六周日，
1: 嗯，
0: 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就是补血这样，
1: 恢复
0: 回来，对、嗯、啊，万一你在周六周日又安排了超级多社交活动、
1: 嗯、是，
0: 所以你本来的血可能没充多少你就又聊一大堆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度社交本身考量到第一个社交对象，
1: 嗯，
0: 你今天要跟某个人出去玩，你今天要跟某一群人出去玩，你可以在出门之前观察一下 你是期待的吗，
1: 嗯，
0: 还是你觉得好累哦，
1: 还是是一个要去应付，
0: 对对对对对，好、嗯、所以当今天你本来就很享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社交有时候可以有机会是一个小充电，
1: 嗯嗯嗯，
0: 对，它可能让你结束之后是有点嗯我没有后悔来参加这个饭局这样，对，但有些饭局你就会
1: 我来这边浪费时间，
0: 对，然后你吃到一半你就会觉得什么时候要结束、
1: 嗯、是，
0: 好，那样子的社交可能就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一个耗损，
1: 嗯，
0: 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社交都是耗损或者是充电，它因性质而异，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在社交的需求跟充电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找到一个平衡，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就比较不会跑到就是过度社交，
1: 是，
0: 对，所以过度社交可能在讲的是你参与的社交可能真的对你来说都是有点像工作，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在社交完你也没有时间休息、嗯、或者是在社交过程当中的强度
1: 是
0: 真的太强了，像我自己我现在追一些剧这样发现就是有些地方有很强烈那种喝酒的，
1: 嗯，
0: 下班应酬的
1: 是
0: 文化，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耗电的，
1: 嗯，
0: 的场景
1: 是，
0: 可是你可以理解有人在那个当下是非常开心的，
1: 对，
0: 就是哎、欸、我们来灌醉那个谁谁谁，就是你可以理解，对，所以
1: 生龙活虎般，
0: 没错，每个人在同一个情境的社交消耗的状态都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过度社交确实有可能发生，可是大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社交的环境去稍微掌握一下，就是说哪些东西特别对你来说是很累的。
1: 嗯，
0: 之前我在内向的心理学里面有读到一个概念叫做社交宿醉，
1: 是是，
0: 就说、
1: 哦、
0: 哇，那个对内向的人来说，社交完之后就真的是要休息个好几天才可以恢复那个状态、嗯、对，所以它当然也跟我们的个性有关、
1: 嗯、
0: 跟你的环境跟你的休息时间恢复的时间都需要一起去考量，
1: 是，但其实说起来就是要回到他们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0: 太难，
1: 很主观的，
0: 非常主观，
1: 而且这个主观是要问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在问自己内心，像刚刚讲到说可能别人的目光啦，别人的评价啦，可能需要去透过諮商，透过一些外部的工具，或像今天请问在今天谈的话题有一本书，书名就叫社恐，而且也是一个针对，而且是更学术性一点，是一位法国的、嗯、有法国的研究学者来书写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苏心理师提到让听众朋友对社恐两个字有更深入的理解之外，或许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来阅读《社恐》这本书，去找到适合自己舒服的对应之道哦。非常谢谢苏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苏心理师，
0: 谢谢。
1: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指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风旅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跟名古亚运有很大的关系，继续请到 Now News 体育中心副主任陆浩维小老师。说到了棒球，他最照常常会有很多球迷，甚或是台湾有一名棒球主播啊，在国际赛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嘶吼声，好想赢韩国啊，就是在亚运的棒球场上，台韩又交手了。在这场战役当中，有一名台湾的业余投手一战成名。小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好，范哲好。这名投手就是林奕伟，台韩大战的骑兵，在预赛中华队韩国，他先发五局只被敲一支安打，失得一分还不是自责分，甚至三振，未来有可能挑战大联盟的金导勇。所以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台湾球迷算是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这位20岁的投手。他在2024年从大理高中毕业后投入了中职选秀，但是落选了，后来就进入到业余棒球队和库。因为这一次林奕伟在亚运一战成名，也让更多不管是台湾中职的球探，甚至是韩职，都对这一名投手有很大的关注。所以林奕伟替自己也打开未来挑战职业的大门了。
0: 是，我在想中职当初选秀把林奕伟给漏掉了，现在各队一定莫不捶胸顿足啊，觉得哇，竟然遗漏了这一颗明珠，现在就有遗珠之憾呢。再来呢，刚刚小老师提到了，也因为这一场比赛让韩国职棒对于亚洲外援可能已经特别的重化了台湾球员的旅外路线嘛。
1: 对，然后回到刚刚范哲说，很多中职的球探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些六队的球探都看走眼了。那当然你说现在要下这个定论还太早，不过因为选秀嘛，评估的是他当时的能力之外，还是有评估他未来发展的预测，包括他自己的潜力。所以呢，当时他没有被选上一定有他的原因，主要可能是他的身形比较单薄，或是他的球速本身就不是非常快，不是我们所谓这种 power pitcher， 就是强力的这种投手。所以呢，他落选之后到了和库，他也是高自己从青棒这个阶段到进入到成棒，对手的经验跟比赛的强度其实都是更高的，所以他也希望给自己3年的时间把身体跟球速都练起来，未来再去挑战职棒。所以呢，也许他是有被球探低估的部分啊，但是也刚好又没有业余队继续能够让他可以继续成长。
0: 是，小老师提到了业余棒球队啊，也就是在日本所称的社会人棒球队。不要轻看社会人棒球队哦，正是今年爱知名古屋亚运的冠军韩国队，曾经是日本社会人所组成代表队的手下败将哦。
1: 日本社会人不得不说是真的很强，代表他们整个国家的棒球实力跟这个人才库非常的多，所以林奕伟这次在亚运能够投出表现，也很恭喜他能够未来离他这个职棒梦也许又更近了一点了。林奕伟在投完亚运之后，我们现在可能不确定他身价会不会因此而提高，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得到他的知名度。那为什么这知名度很重要？因为过去台湾你要进入职棒，要么就是你参加中职的选秀，或是你在高中就是一个大物，你透过旅外，不管是旅美、旅日，大概就这样的途径。好，所以现在韩国职棒有这个亚洲外援制度，变成说林奕伟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样的制度去挑战，甚至走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是直接到韩国去打职棒。所以呢，其实林奕伟在亚运 投出了这个表现之后，其实不管是韩职，那连中职，包含这个富邦悍将的副领队林威柱，都有表示说，其实球团啊一直都有在关注他，所以这就是所谓国际赛的一个价值。国际赛也许我们希望拼的就是争金夺银嘛，但是其实另一部分价值就是选手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扛住了压力，投出了成绩之后，未来就有机会可以朝着职业的目标去前进。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哦。回头就来看呢，因为刚刚陆浩维小老师也提到了，韩职可能开始对林宇威有一些兴趣了。我们就实质的来说说 KBO 也就是韩职在亚洲的外援制度到底在找什么样的球员。
1: 对，所以要理解林宇威有没有机会去韩国职棒，我们要先了解韩职这个亚洲外援制度到底要找什么样的球员。今年开始韩职每一队除了原本的三名外籍球员之外，多了一名亚洲或是澳洲的球员，也就是他们的制度所谓的三加一的这个制度。好，那亚洲外援的第一年呢，其实是有一个薪资的上限的规定，包含年薪啊、签约金、激励奖金、转队费等等，总支出的上限呢就是20万美元。其实20万美元讲白了，韩职并不是要用这个名额去找所谓的球星，因为真正顶级的，不管是日职的或是外国的，你今天20万美元你要找这个超级明星其实诱因不大。即便是中职的顶尖的球员，现在中职的球员明星球员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所以也不一定会因为这个价码而离开。所以韩职到底要找什么，他其实要的就是所谓的人才套利。因为在日本、台湾、澳洲，其实一定有很多球员可能还没有被发现，他所谓的价格也还没有反映出他真正的实力
0: 身价。
1: 对，身价。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接近一军完成品的球员，但是可能在很竞争的环境中没有获得大量的机会，那这就可能是韩国职棒要找的。所以这种球员最好要有三种条件，第一，他的身价目前还是合理的阶段；第二呢，是可以立刻在一军提供实质战力的球员；第三呢，就是他至少有一个明确可以在职棒立足的一个武器。所以亚洲外援最适合的不一定18、19岁的那种天花板很高的这种潜力新星，他反而可能是22岁甚至到26岁这种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但是在原本的国家没有获得大量的机会，
0: 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1: 是，所以现在 KBO 韩职有这样的一个亚洲名额，就是给了这些选手机会哦。所以说我们还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能够在一军舞台给予实质战力的球员，不是他要花这个钱去找一个潜力然后去慢慢培养。所以韩职要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低成本但是又接近级战力的一个被低估的球员。
0: 是的，

0: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在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比赛的预赛台韩大战，台湾业余的投手林奕威在这场比赛一战成名，让韩国的球团眼睛可能就咚一亮，但是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改变他的身价呢？刚刚小老师也讲了，韩籍的亚洲外援正在重划台湾旅外的路线。其实有几个指标，比如说王彦成，我们待会可以来讨论哦。还有就是林奕威到底距离 KBO 的集战力还有哪些课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亚洲外援制度受益的，我们确立下来是不是就是台湾中间阶层的选手？有关于这几个子题，稍事休息回来再继续探讨。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

0: 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2: 空徒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这边授课的是，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 Now News 体育中心副主任陆浩维小陆老师，延续爱之名古屋亚运的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在谈棒球比赛的预赛，台韩大战，一战成名的台湾业余投手林奕威，从他谈起，也可以看一看韩国职棒亚洲外援正在重划台湾旅外的路线这个现象。接下来想请问小鲁老师，王彦成他起的示范效应是证明台湾球员能够补上一军轮值的吗？
3: 对，所以王彦成也是这一集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目前在韩职的韩华鹰打拼哦。王彦成在今年用亚洲外援身份加盟韩华鹰，年薪大约10万美元。本季26场先发出赛，主投133.2局，缴出11胜6败，防御率3.97的优异成绩哦。等于韩华鹰用了10万美元，就去换到一个可以拿了双位数胜投的一个一军轮值的投手。CP 值非常的高，等于他用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买到一个可以稳定吃130局然后可以贡献双位数胜投的投手，这个 CP 值真的是爆表，去花钱买洋投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成绩。所以对他们来说，外援其实最怕是买下来之后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受伤不能用不好用，然后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再去重新找人，找了人你又不确定这一位投手能不能缴出这样的成绩。所以王彦成的成绩也可以证明，其实亚洲外援的名额是真的可以用一个相对划算的价码补进一个一军的球员，
2: 是就不要再漂洋过海去找，就近就可以在台湾看到了。或者我们这样讲，这些年其实有很多韩国的职棒球队是在台湾春训，春训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观察嘛，你除了跟台湾的职棒队伍对战以外，我相信球探都可以借这个机会观察的面向，比如像是我们提到的业余投手林奕威，他是极具潜力，只是还没有被职棒挑到而已啊。
3: 对，所以说王彦成，你看过去在日本职棒待了这么多年，他始终是没有真正站稳一军哦。但他到了韩职，竟然可以直接变成固定先发，甚至是一个可以投出11胜的先发，所以这改变这个韩职球团的思考哦。所以有时候在日本打不上去的球员，不一定在韩职不能够缴出成绩。所以呢，台湾一定也会有很多这种价格还没有被完全反映，但是是有能力的优秀球员。所以我觉得王彦成这个效应，他就像是替台湾球员打开韩国球团心理门槛哦，也就像是过去郭泰源、郭元志大前辈在这个日职打拼，为台湾球员与日铺下了一条路一样。
2: 是的，很重要的哦。因为以前说到了旅外，早期就是旅日最多，旅韩的只有少数，我们想到了已逝的徐生明总教练，再来就是庄胜雄。台湾的球员可能以前瞄准的方向亚洲就是旅日，再来近些年很多年轻球员旅美，王彦成从日本转赴 韩职发展有如此优异的表现，除了让韩职的球团看见了他的价值以外，也让台湾的球员也探寻了一个可能的出路。
3: 我们再回到林奕伟的身上，所以今天站在韩职球团的角度，那我们要判定他是不是能够可以给予球队一个实质上战力的补强。第一个还是要看林奕伟目前的这个球速，虽然他的特色并不是以球速见长的，但是毕竟球速还是目前在这个职棒生存主要的一个看重的来源。因为林奕伟现在目前投球形态还是偏向节奏变换，包含抬腿啊、投球这个姿势、节奏的变异啊，让对方打者比较难适应这个 timing。但是呢，你这个动作在职棒赛场上一年会对到非常多，各队都会研究，甚至出阵老实说看久也会习惯。那你今天球速如果不够，或是你的球位不够，甚至你的变化球不够强，最后你没办法只靠节奏变换去取得成绩。再来就是林奕伟体格还是偏瘦弱的，目前他的体重大概只有70公斤左右，以职棒的投手来说，这个身体还稍显单薄。因为毕竟你在国际赛你投一场可能5局7局 OK， 但是你今天要面对职棒是一个漫长的赛季，尤其韩职你至少单季可能要吃120局，如果你的身体没办法负担的话，等于就是他今天给你的这个名额，但是你却没办法提供一个整季的一个战力。再来第三个是他要培养出第二个武器，除了出手角度或是节奏这特别之外呢，最终还是要回到你的球路品质，你的控球至少要有一个可以跟打者胜负的决胜球。所以林奕伟目前想要朝职棒甚至是旅外，这些都是他目前接下来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课题。那相信如果他这些都具备了，那我相信旅外的路也离他不远。
2: 是林奕伟对韩国一战成名，但是是不是代表着他距离韩职 KBO 的集战力是不是马上就没有门槛就可以跨过去了呢？刚刚陆浩维小老师已经点出了那个重点，还是回到林奕伟本身的能力。因为投手你打杯赛跟打职业的季赛是差别很大的，因为你要投球的局数就不一样，你的对手在漫长球季当中，如果你的球种不够多，对决的球路不够犀利，或者你的球质不够重的话，你很容易就被有一句闽南语叫跨破卡丘啊。那个时候即使你被签下了，你也到了韩职发展了，可能升上一军也站不稳。这是林奕伟应该要会思想的话，现在先好好的第一个让他单薄身体的素质能够更好一些，第二个能够有更多威力的球种，而不是只靠刚刚小老师所讲的你抬腿的一些角度啊，你出手的一些角度啊，而是回到球速球威哦，这一点很重要。

0: 朋友们，那当然今天因为是谈亚洲棒球的事情，我们最后这个议题就想请萧老师还是专注在韩国职棒 KBO 的这个亚洲外援制度受益的是不是肯定的就是台湾中间阶层的选手。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球员如果没有旅美或是旅日的话，其实现在等于是多了一条路齁。KBO 这个亚洲名额等于相当于市场上多一个买家，等于是多一个选项，也让球员有多一些的议价权，所以未来很可能出现新的职业的路线，也许台湾的业余投手也不一定要直接去挑战中华职棒，甚至你可以在业余这个层级磨练之后呢，你获得韩国职业球团的青睐，因为现在韩国也派驻了球探在盯台湾的选手，不只是高中生、业余、大学，甚至是

职棒，其实他们都有在注意，因为这个制度真的是相当等于为台湾开启另一扇大门。所以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制度对台湾棒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不用担心他们会把我们好的球员给挖走，我们反而要感到很开心的是，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手被看到，甚至有更多的选手可以在韩职这样的舞台去表现。那也许在那边磨练之后，最后都会变成我们

0: Simon 真的有一个感觉哦，近来偶尔我会看一看中华职棒的比赛，都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中华职棒已经发展到六支队伍了，也有这么多的洋投，但是有时候真的看到洋投的表现，或者是本土初登板的年轻投手的表现，我不能用荒腔走板来形容，不过是有很多问题的。刚刚小老师谈到了我们的这些青棒选手、大学的选手，乃至于社会球队的这些选手，他们可以在这些阶段好好的培养自己的实力，即便是中职选秀并没有获得青睐，可是现在韩国职棒的亚洲外援制度哦，等于也提供了另外的选项。而且我要讲的是，不怕你没有被选上，只怕你自己的实力不够。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的精神所在。今天非常谢谢 Now News 体育中心副主任陆浩伟小老师对于 KBO 韩国职棒的一项制度，还有台湾选手是不是找到一条新的路线，做了这样的分析。谢谢小陆老师。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1: 今天我要点播的是伍佰老师的白歌。我们祝福林奕威能够达成自己的职棒梦，相信他总有一天能够飞到他想去的地方。
0: 哦，白鸽，想到了鸽子古时候都是信差嘛，就是非常有耐力。好，我们也祝福林奕威在职棒路上飞得远，但是要飞得稳。谢谢小吴老师。
1: 谢谢。

0: 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

0: 如果家乡是一道料理，就让我们用音乐来调味。
1: 嗯，是思念的味道。台湾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今天继上一次。

自我们聊台南之后，终于让我逮到一个音乐人，他的音乐里面太多他的故乡了。马上立刻的，我们就要来跟他一起聊故乡是什么样的存在，对一个音乐人而言。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继续锁定下去，我们进单元。

0: 我想请问秋薯蝉，你的家乡高雄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料理呢？
1: 我要讲一个你可能没有吃过的
0: 哦，
1: 就是我这道菜我只有在家里吃过
0: 哦，
1: 它叫做乌后炒黄豆酱，芋头梗炒黄豆酱。
0: 哈，
1: 你没有吃过芋头梗吗？
0: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芋头，
1: 就是芋头上面的梗其实是可以吃的，然后它煮起来其实是一个软软烂烂的口感，然后黄豆酱就是因为它是发酵过，所以有一个黄豆发酵的香气，然后我妈妈还会再加白醋，所以它整个起来就是一个酸酸带有发酵味，然后口感吃起来软软烂烂的料理。
0: 那它是用蒸的吗？
1: 用焖煮的。
0: 哦，焖煮的，
1: 嗯，
0: 就是所以就是要把它煮到那个烂烂的，然后香气就会直接扑鼻，在你还没有打开盖子之前就已经是。
1: 对，然后因为有加白醋，所以那个香味是很冲击的，会冲进你鼻子里面，然后我光那道菜我就可以吃一碗饭，
0: 不用再加其他的酱料，
1: 不用，很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会先跟我妈妈交代，我说我要回高雄，然后你一定要去生出芋盒，因为乌后它不是一般什么超市买得到的菜，就可能你要去菜市场，刚好有那些阿嬷把自己家里的菜拿出来卖，然后有一次我妈走投无路，她直接去我姨婆家的菜园割。
0: 那请问一下，有告诉姨婆吗？不然姨婆会生气。
1: 姨婆没有关系，姨婆就是想说薯蚕要吃都可以。
0: 天哪，我觉得有些时候离开故乡的人都偶尔会有这种小特权的感觉，因为我弟跟我妈现在住在一起，就住台南嘛。每次我弟也都会这样 cos， 就会他就会跟我妈说：“不要紧啊，哥哥被等来的穿这穿这穿黑啊，我弟也是都 normal。”
1: 正常啊，哪有人每天在吃大餐的。
0: 那我想问薯蚕，所以对你来讲，像这样子的料理连接回你的家乡记忆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情绪来讲，你觉得它更像什么？
1: 我刚刚就想到是软烂，
0: 嗯，
1: 就是回到高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可以耍废啊，很放松的那个感觉。
0: 所以他也不是说比方说你回到高雄因为这个放松下来了更有创作灵感或什么，没有，就是软烂。

0: 火在那里。
1: 可是人在很放松的时候就可以创造出好的音乐吧，我想。
2: 好像不一定耶、欸、有些人好像是没有一个 deadline 在那里，他生不出音乐来耶、欸。
1: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被台北传染了。我觉得我以前是
2: 台北人表示关我什么事、
1: 啊、我以前就是在高雄的时候都写歌都蛮自然的、
2: 嗯、对。
1: 但我最近就是有一种要一直放话出去，然后别人都要知道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给我那个压力，我才会去做。
2: 嗯，那你觉得这样的创作状态是反而比较健康吗？还是你觉得压力过多了？
1: 我其实觉得自己是一个感受不到压力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高雄人的特质、
2: 嗯、
1: 就是有时候事情很多，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压力很大。
2: 因为 我要先自首，就是我上次看到邱淑产的时候好像就是成为一个给他压力的随口一句话，因为我是看到他我就说淑产新专辑呢，然后他就说哎呦你再等我一下嘛。
1: 可是我就没有把大家问的那句话放在心上。
2: 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1: 没错，就是大家讲大家的、嗯、你们期待你们的，我做我的这样。
2: 但我有在想会不会反而这样子的状态表示你更认同你做音乐这件事情是很自己的。
1: 我觉得是耶、欸
2: 嗯、
1: 就像我在创作的时候都真的要有一个哇我很想讲的事情我才写得出来、嗯，就如果你现在跟我说来我们现在马上坐下来要想一个东西写、
2: 嗯、
1: 我反而是写不出来
2: 哦。那我就很好奇，我们刚刚已经先播了一首歌曲，这也是当我今天问淑产说他认为的他心中很高雄的创作，他自己的音乐作品里面他挑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的所在，客语叫做
1: 受猜。
2: 你现在还记得你创作这一首受猜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画面吗？然后你离开高雄了没？
1: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非常印象深刻、嗯、是我、大学毕业一阵子我在高雄工作，然后那是一个高雄的冬天、
2: 嗯、
1: 所以高雄的冬天就是
2: 高雄存在冬天吗？
1: 相对的冬天天气比较凉的时候、
2: 嗯、
1: 然后我就开了一个小夜灯在我的房间，然后抱着吉他坐在我床上、
2: 嗯、
1: 然后我的衣橱门就是一半是开着的一半是关起来，然后我就在感受那个冬天很舒服的感觉，因为那个温度就是你需要穿外套但你又不会觉得哇好冷啊，就觉得好舒服。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我就突然觉得为什么生在高雄是一个那么幸福的事，然后我很想要把这份幸福写成一首歌，所以真的非常具体在那个房间里面出现了。
2: 可是我很能懂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录音的这个九月初的时候，我们前一阵子其实南部下了很多雨、
1: 嗯、
2: 然后我就在 Twitter 上面看到高雄人集体崩溃，
1: 真的，
2: 因为真的对他们来说 too much 了。
1: 上一次下这么多就是我国二八八风灾的时候了。
2: 对，就是大家都会连接到说一定是台风或是很严重的风灾、嗯、你才会真的是下雨下到这样子的猖狂。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天气稳定的幸福，好像真的是不是只有高雄，我作为一个台南人，当我们在台北感受原来世界有这么多春夏秋冬跟湿度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种不适应的状态吧。
1: 像我今年住淡水，然后刚好九月的时候天气变凉了，我就想说诶这什么平行时空啊、
2: 嗯、
1: 我第一次在九月的时候感觉到凉意耶。
2: 对，
1: 我在高雄的时候我十二月都还可以穿短袖吧，就顶多套一个薄外套这样，然后想说、嗯、这个是台湾吗？
2: 那我问你哦，你的高雄记忆里面会有我跟我台南记忆很像的事情吗？就你们的温度大概低于几度的时候，长辈就会跟你们说外面很冷哦，或是有点凉了，你要穿外套出门哦。
1: 我觉得晚上大概在23-22度的时候，然后那个温度其实骑车你会想要穿羽绒外套。
2: 说出来我要给你击掌，你讲出了羽绒外套，因为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家呢就是一旦低于20度我就会看到我们家人全部都会穿着羽绒外套骑摩托车。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等到我真的在台北一段时间再回来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天气不是薄外套就好，为什么是羽绒外套的时候，骑车出门你会看到左右邻居就是左右骑车的人也差不多都是羽绒外套了。
1: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高雄不需要外套，不需要分那么多等级，我们就是可能是一个薄外套，然后

0: 跟一个羽绒。可是台北的天气变化多端，你可能就是要有薄外套、嗯、然后你还有一些就是背心、嗯、然后又要羽绒，然后又要有那种防水的、嗯、就是你因应不同的气候你要准备不同的外套、嗯、可是我们高雄人就是大概就是雨衣啦跟羽绒外套这样。
1: 那你觉得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小小的来探讨一下高雄人的个性到底跟气候有没有关系？因为你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它有两种特质，一个特质就是相对单纯，它没有那么多的多变的气候状态需要去适应它嘛。第二件事情是那个单纯里面有蛮大一块属于炎热，
0: 嗯，
1: 或是比较温暖。
0: 我觉得应该会差在台北人要面对这么多极端的天气应该多少会比较暴躁一点、
1: 嗯、因为 你的情绪需要常常因应外面的事件，你没有预测到它变成这个样子。
0: 对，然后加上台北的地形又会潮湿。
1: 对啊，
0: 那我朋友就说他之前住的租屋处可能就比较潮湿，然后他又没有钱买除湿机，所以他就住到耳朵发霉。
1: 耳朵发霉？
0: 对，耳朵里面长霉
1: 香菇，
0: 就是有可能有些霉菌之类的，去看耳鼻喉科的时候医生看到。
1: 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
0: 对，然后就如果我在那个环境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就是过得蛮心情蛮不好的、
1: 嗯、
0: 但是高雄人就是你要晒棉被洗棉被你不需要看天气预报、啊、你就是今天醒来、嗯、哇我想要洗棉被，然后就是太阳就准备好在那边帮你晒棉被。
1: 你的声音特质跟你的音乐里面确实有这个晒棉被的特质。哎、欸，我们除了真的上一张专辑物理上有一首歌叫棉被之外，其实我觉得你的声线跟整体的节奏还有我觉得你在诠释事情的方式的确很像一颗温暖的小太阳。
0: 我现在在有一个害羞的表情。
1: 谢谢你意识到这是一个广播节目。我本来已经要帮你实况转播你的表情了。因为我们在说如果听众朋友你认识舒蝉的音乐而且你喜欢的话，你可能会被他的声线里面想要说故事的那一种暖意给暖。即便你没有听得懂客家话哦，你还是知道他这一首歌是笑着讲，他这首歌在怀念，他这首歌想要互动。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好像在我心中其实也蛮高雄的事情，就是很温暖。
0: 可是高雄人是温暖的吗？
1: 高雄人是温暖的但不温温的。高雄人的温暖应该是比较热情属性的吧。我是说跟我们台南比的话，
0: 哦，台南是冲出来的。
1: 冲出来的是哪一种？就琼州。哎、欸，
0: 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大学读台南，然后也在台南住过四年。我觉得台南就是比较会遇到路上长辈直接攀谈。
1: 嗯，
0: 对。可是高雄人的话，他应该是他会在那边等，然后你跟他说话的话，他会很热情回你，可是他不会主动出击。
1: 哎、欸，真的哦，
0: 我觉得
1: 我一直以为高雄的长辈比我们还热情。哎、欸，
0: 因为高雄住得很稀疏。就我觉得没有很集中
1: 啊，
0: 或者是我住的地方是比较聚落比较稀疏的地方。
1: 我觉得舒蝉有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高雄在都市规划上比起台南来的晚一点点，所以高雄的整个道路、嗯、还有那个辽阔的感受确实是我们台南人，因为台南人很小就会跑去高雄玩了，很小就是国中的时候大概就会去了吧。我们去高雄玩的时候确实是会立刻感受到，我觉得哇这个就是大城市的感觉。
0: 对对对，都比较多一点高楼，然后路比较大条一点。
1: 没有一点是很大点。你们的那个道路几线道啊？其实有时候都是四线道，左边四线道，右边四线道啊。
0: 如果现在听众有台北人的话，他就会觉得两个睁开一脑不知道在讲什么。
1: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因为台南都是小巷弄啊。
0: 对，而且台南就是是不是要保留古迹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圆环那些就是很难道路拓宽。
1: 对，我们有一个先天因为比较早期发展的关系啦，可是我就觉得他养成了一个人生哲学，就是转个弯总会抵达到终点，哪怕是稍微绕一下路，方向感不好也没有关系。
0: 那个不是方向感不好，你会在圆环一起失去人生的方向。我到台南念书的时候，我就想说怎么那个圆环没有尽头，你过完这个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
1: 不是，而且重点是如果你在那个圆环太专注，你就一直转圈圈，你会出不去。
0: 我有一次就是不知道圆环要绕外面的圈、嗯、我是直接骑到那个汽车道。
1: 啊，我懂我懂，这也是外地人很多不知道的。
0: 对，然后我因为我那时候我哥先住在台南，
1: 对，
0: 然后如果我去市区找他的话，他都要先带我到没有圆环的地方、然后我才可以

0: 己骑回学校。
1: 好，我要先跟大家 update 一下哦，这个状况呢，已经台南市政府可能有注意到大家的心声，现在中间那一条摩托车也可以走了。
0: 谢谢，真的谢谢台南市政府。
1: 我们在拯救观光客。可是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我觉得每一个地方，你看即便大家觉得南部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可是台南跟高雄就有很大不一样的氛围。然后我觉得高雄在哪里，比方说如果他今天是在客庄，或者他今天是在很核心发展的高楼大厦的区域，可能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状况。署长今天也挑了一些他心中很高雄的音乐来和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如果你提到高雄，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心上跟耳朵旁边，好好珍惜拥抱的盛翔老师的作品。然后这一首音乐叫做 7-11。
0: 没错，
1: 我们先来说说吧。
0: 就是歌词里面就在想说，当整个村庄都暗下来的时候，只有巷口的那一间 7-11 亮着，然后就觉得天哪，这真的是乡下人能懂。我一直到国中，也许到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们家方圆15公里都没有 7， 只有杂货店。所以真的你到晚上差不多9点以后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街道怎么那么暗，
1: 它就是，
0: 然后都没有人，
1: 对，然后只剩下大自然的声音，
0: 对，然后是到大概这5年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茂林国家风景区，它盖了一间 7，然后现在就变成回到家不知道要干嘛，就问我侄子，欸，要不要去 7， 它就变成我们就是精神聚集地，就想要吃点心啊，然后是想要线上购物，然后取包裹寄东西，甚至是买月票很重要的一个地标。所以这一首歌真的是对于乡下人来说回忆非常的深，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对 7。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盛翔老师因为他一直在高雄嘛，然后对他来讲，高雄他的家，客家庄他的家这件事情，这首歌收录在专辑名称叫我庄，然后其实是一张很经典的作品。他在里面聊到，或是我一直可以在林盛翔的音乐里面感受到的，是一种日常生活，而且可能是你不小心会流逝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流逝就是有增有减，所以当村庄里面有了 7-11， 那什么东西减了，或者是说当今天高楼大厦建了，同样的状况，什么东西没了。我觉得那个在有跟没有之前所谓的变迁的状况，其实是盛翔老师他们缓缓述说很棒的一件事情。
0: 我有一件事情感受很深，就是我回到老家住的话，会有那个夜莺一直叫，非常大声。然后有一天我回去，我发现夜莺吵到我睡不着，然后这个改变对我来说有点可悲，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住在市区，我们习惯住在有气密窗很安静的空间，可是你回到乡下，然后大自然的声音反而让你睡不着。
1: 天哪，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身体习惯了在市区生活的感觉，然后有点忘记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那个氛围。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而且你刚刚提，我就想到那个老师他们最后面 sample 的离歌，你记得那个旋律吗？我就想说天哪，因为离歌也是一个时代的人印象比较深刻，可能到了 maybe 再更近 Gen Z 好了，他可能对那个旋律已经没有感受了。然后或者是今天我们讲离歌自己本身的主题里面，有关于毕业，有关于结束，有关于告别，

0: 咱的内心故乡 7-11。
1: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他故乡高雄的是邱淑婵。淑婵呢，他在音乐路上面像我们说的一样，对他来讲创作可能跟他的故乡有很强烈的关联性，一来是在那样的场域里面更舒适，更能够真的观察到或者是说出自己心里面的某一种感受，二来我觉得即便离开了家乡，是不是也会让你成为某一种思念的锚点，包含了家乡的事情，或是像我们接下来要聊这一张你推出的，我说真的是好听到太过分的 EP， 它锚定的是在家乡里面的家人。
2: 嗯，哇，这张 EP 呢，最一开始是来自一通电话，就是
1: ，
2: 对，我这是我爸妈在吵架，在吵离婚，然后我爸爸又打电话给我，
1: 我没有意识到我要忽然间接受了这么 hardcore 的，我还正准备转过去喝个水的，
2: 反正我爸就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在云端劝架这样，然后我就一直说啊，我没有张脸粉意就好，就是我没有关心你们开心就好，然后我男朋友听到也就问我说。你刚刚一直讲某张某张是什么意思、嗯、我就说哦，某张是可以的，没关系没差、嗯、然后写成中文是无整、嗯、然后听完我介绍了之后他就说他觉得很美、嗯、因为如果中文讲说啊没关系啊没差啊算了，你都有一种算了我不想努力的那种负面的感觉，可是无整就会有点很和平，我不想要毁掉我们这段关系，然后想要就是我们好好的那种正向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从他的视角来看这个词原来是一个这么美的事情、嗯、所以我就开始思考了我要做一张有关于无真的 EP、
1: 嗯、
2: 然后无真又让我联想到妈妈在家庭里的角色，就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划给的都是爸爸，大的事情都要爸爸来决定，但维持家庭的运作其实妈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他们非常甘愿的退在幕后当做就是这个家的隐形的骨干、
1: 嗯、
2: 那我就想要把这一份隐形唱出来。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也真的是某一种我不确定那是时代还是区域的特质或者是族群的特质，我觉得在书写女性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常常会感受到的事情是，看似是比较容易被贴上被动，或者是只能接受这样的标签，或是比较靠近这个光谱的某种你要说时代印记也好，或是什么的。可是淑婵刚刚在说的，其实也是我有些时候会思考的一件事情是，那身处其中的人怎么想，他们心中有没有所谓一丝甘愿的成分、
2: 嗯、
1: 然后那个甘愿对我来讲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坚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外人很难智慧耶，他要回到这一个人本身怎么看待他自己的生命。
2: 对，然后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朋友也有讲到说，会不会是我们现代这一代的认为妈妈那一代的想法很过时，
1: 嗯，
2: 但是在我们的下一代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会不会也是过时的？然后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强加自己的想法在别人的身上，想要人改变？但在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本人快不快乐？
1: 嗯。
2: 对，如果那些压抑跟传统的价值让你感到不快乐，我觉得就不是正确的。但如果你的甘愿是很开心的，你非常的开心当别人的后盾，然后付出，我觉得就是对的事情。
1: 嗯，
2: 但就是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妈妈看起来不快乐，但是她又自己没有办法出去那个被限制出来的框架里面。
1: 嗯，
2: 然后你怎么把她拉出来，她也拉不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无助嘛，
1: 嗯，
2: 所以这张 EP 的是应该算是一个愿望。

0: 希望听完之后这张 EP 就可以像一个咒语一样解开妈妈身上的束缚。可是这个束缚就不是我们外人想要解开可以解开的，就是他要听到，然后他自己思考，他才可以解开自己的束缚。
1: 淑琛讲了一个我超有感觉的话，我觉得有些时候会这样，就是我妈会 call say 一句话，叫做她会对着我说你呆棒啦，
0: 嗯，
1: 然后我一开始很不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你怎么这样讲，我就是我是台南人啊，然后我是你的小孩，你是台南人，我怎么会不是台南人？可是后来我理解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你有很多的思想我跟不上，或是我认为它不是我的世界里面可以理解的运作。所以后来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回到淑琛刚刚讲的状况，不管今天这个束缚，或者是今天的这件事情是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关系、主权的关系，或是什么身不由己，他自己怎么判断，我觉得无所谓。回过头来是你有没有帮他做出记录跟适度的提问。
0: 嗯，
1: 我自己现在就会用一招，我可能就会问他说，好比方说之前的事情是我妈妈跟就是我外婆过世之后，然后会有涉及到继承的一些事情嘛，然后比方说他可能就会说，哦，他要跟他妹妹去抛弃继承。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啊，大家都这样啊，我们是嫁出去的女儿，我们当然要抛弃继承啊，要给你舅舅啊。我妈就这样讲了这句话。对，以前的我就会开始有点战神起来，我就说没有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会讲这种话。可是后来我只问了一句话，那你想这么做吗？我觉得这个提问不是要逼他立刻给你答案，我觉得是回到淑琛刚刚讲的，你要让他意识到这可以是个选项。
0: 嗯，
1: 那他要不要选，跟他选了之后要承担什么风险，因为那是他的人生，他得自己决定。就很像长辈放我们去飞，给我们祝福的这个勇气，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也应该把这个勇气拿来跟长辈对话和沟通。
0: 对，因为我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跟妈妈那个时代，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有没有选择。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在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习惯了没有选择的生活，所以到他们可能中老年的时候，很多决定他也没有思考，他就会觉得自己没选择，
1: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把问题抛回去给他，
1: 对，
0: 问他，他才会就是原来我是可以选的。
1: 有时候他可能会想要跟我交流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我意想不到的解释角度。我才原来他们想的不是只有法律上的事情，他们可能还想要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或者是例如说啊，可是同样的状况也不公平，因为例如说之前外婆生病的时候，可能就承担的照顾责任比较多，或什么，就他们会有他们自己解读事情的角度。可是当你提问了，他才会去整理这些事情，那他自己会有自己的答案。最终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做出自己快乐的选择。
0: 没错，
1: 因为这张 EP 我为什么会非常喜欢，是因为我觉得淑琛在三首歌的排序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这一种有束缚到想要挣脱之间的拉扯。
0: 嗯，
1: 可是最后我的听感上我又说不出是一种解脱，我觉得他没有做出一个要战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他比较像是至少我不要再把我自己关在我自己心里面的世界里面游荡。
0: 对，然后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一开始设定是舞曲，然后它其实里面的内容写的很洒脱，比如说下雨就去雨中跳舞啊，然后试试看当一个很坏的小孩之类的。那这些事情现在都还没有实现，但我就想要透过这一首歌去让每一个现在被任何事情束缚的人知道你是可以这么做的。对，
1: 三首的歌曲一路这样子下来，然后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时候让大家分享到的是专辑中间的这一首歌。如果一路像我刚刚说的，第一首歌是橘嘛，橘醋的橘，有一种绑住，可是我觉得很美，因为和声真的太漂亮了，就那个声音整个进去，然后你要说空灵又不是辽阔的，小树老师真的很厉害，
0: 厉害，
1: 就是他是一个不辽阔，因为在自己世界里面，可是在自己世界里面的某一种，我觉得那个吟唱的感觉真的太美丽，大家一定要去听。然后再来才到了我们接下来要播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0: Nail Hand， 叫做抓紧的意思。
1: 那个 Hand 是什么意思啊？
0: Hand 就是紧，
1: 很紧绷的那种紧。
0: 对，
1: 所以它这个抓紧的感觉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吗？还是什么？因为我要说这一首歌很厉害的地方是跟嘉青合作，大象体操一样是高雄的乐团的鼓手，

0: 然后嘉青这首歌存在感很强，他一直在让你觉得有落地跟存在着，因为他是鼓嘛，鼓点非常的明确。
1: 这一首歌最大的目的就在歌词里面，是为了什么哭，为了什么笑，如果你记得你就舍得。如果前面是一个被局限的状态，第二首歌就是我现在要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如果你要往前走，什么东西要带着，什么东西要抛下。然后这首歌的诞生其实来自于我在我爸妈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中间者的时候，一个很被压迫的感觉，就是我妈会被束缚，会被我爸束缚，然后我就想要跟我妈说，没有人可以束缚得了你，你只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就可以往前走。所以这 bass 跟鼓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是有蛮深的对话。
0: 是
1: 这首歌中间有一个超过一分钟的间奏，那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小说老师其实是有给这两个乐器角色的。
0: 哦，真的啊？
1: 对，大家可以就是等一下听听看，然后我们听完之后大家还想说，哎， bass 跟爵士鼓到底分别代表了爸爸还是妈妈
0: 啊？好好好，那我们趁现在先来听歌曲。

0: 我自己当时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只觉得哇，这个间奏好酷，因为一来它时间拉很长，二来我觉得它有一种南国节奏。我那时候其实听感上反而会觉得，因为你看一般来说我们听到 bass 或者是听到鼓的时候，感觉重拍，你感觉应该是急促的，应该是张力比较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舒适的状态，
1: 很放松吗？
0: 哦，有这种感觉，
1: 那其实是两个人在吵架的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刚刚一说，我就哦，跟我听到那个所谓的很悠闲的或者是比较拉开来的那个状态又有点不太一样。那所以到底谁是爸爸谁是妈妈？
1: 鼓是爸爸，然后 bass 是妈妈，所以大家可以再从那个乐器的带给你的情绪的感受去推测他们分别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然后在这个对话里面他们到底是怎么较量或者是就是沟通吵架。
0: 他们没有很烈，
1: 对，其实他们大部分的时候比较多沉默，然后跟在对方看不到的时候有一些对外人的倾诉，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冲突通常都很短，可是很压抑，
0: 压抑，如果你要说听感上跟我有共同点的，我觉得好像也是这个，就是往下压，然后有一点，我觉得你回到刚刚淑婵说，在这三首歌里面是一个情绪进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是三首歌里面最不舒适的，因为他试图要厘清跟改变一些什么，所以这一首歌曲的状况比起第一。

0: 一首跟第三首歌，确实我觉得如果你整个按照听感上这样听的话，这首是
1: 有那个纠结，
0: 确实是最多的。
1: 嗯，
0: 对，只是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吧，就是我说的难过节奏可能真的留在你的血液里，所以即便今天是吵架，对我来说它也不会是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不是那种吵架，确实，
2: 对啊，
0: 是，
1: 然后中间还加了我的和声，是有一种我就是在夹在这个中间的感觉。
0: 你是说那个好了啦，就是差不多这种听感吗？
1: 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我说出主张，就是很短，然后在那个和声，虽然它拉得很长，可是其实我是有唱字的
0: 哦。Oh.
1: 我唱的字就是 nail hand， 抓紧，
0: 抓紧。
1: 就是我前面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这首歌的目的就是想要提醒。在我心中是提醒妈妈的角色，你要知道自己要抓紧什么。
0: 这一首歌里面，你倒是让我想到，我那个时候听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很特别的音效，好像是在整个歌词走完一段，应该就是要进间奏之前，它有一个还蛮明显的听感上面的一个吐词，然后我觉得那个也非常的有趣，因为如果回到你刚刚讲的逻辑，好像就是战斗要开始了，
1: 预备备的这样。
0: 我觉得，所以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小硕老师是一个很会做画面的人，然后这也是他跟淑婵的第二次合作，其实三首歌曲非常美。他虽然刚刚说的是紧绷拉扯，可是相信我，你的耳朵听感上不会掉进一个争吵时候，有些人听到争吵会害怕。对吧，情绪上面的害怕，或者是说很崩溃歇斯底里，不，我觉得稳定度还是邱淑婵声音里面很重要给人抚慰的特质。
1: 这一首歌就是很希望，它虽然有不舒服的感觉，但那个不舒服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关系。
0: 嗯，
1: 就我们前面提到，我们都希望我们彼此的妈妈是快乐的，
0: 对，
1: 他们做任何的决定，他们要记得他们是有资格快乐的。
0: 嗯，那你会跟我陷入一样的有时候心情上面的复杂吗？就因为我们真的都不是天天在家人身边的人，所以有些时候纵使我想要给家人一些想法或者是给他一点建议的时候，心里面也会出现某一种声音来告诉我说，你就是没有在这生活，你才会把事情讲得这么简单。
1: 我以前会，但我后来不会，因为我是知道了我是我妈唯一的知己，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但是我妈妈跟我说，她觉得她只能跟我说心事。
0: 嗯，
1: 然后当她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那幸好还有我可以，就是你是愿意说的。
0: 嗯，
1: 对。然后我也曾经陷入在我父母亲之间的争吵中，非常的痛苦。
0: 嗯，
1: 就是我会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分别还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还是爱他们，
0: 对，
1: 所以就是会有那份纠结
0: 啊。
1: 但我后来的学习就是，我要学会课题分离。
0: 嗯，
1: 就他们还是我的爸爸妈妈，但他们之间的争吵是属于他们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不要一直把自己要放在里面。
0: 嗯，
1: 就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关我的事，然后我也无法改变。
0: 嗯，
1: 那我能做的就是当他们的很贴心的女儿这样。
0: 那如果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里面，有关于高雄这件事情，你倒是让我想到一个状况，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故乡或是跟家人意识到自己是家人，或者是意识到我们身处在故乡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好像都会先有一个离开，或是先有一个我们的为难，像刚刚提到的为难的感受。你自己也是在外面生活一阵子之后才会意识到这个吗？因为你接下来挑的这首歌曲啊，它当然因为它是高雄团嘛，就灭火器，可是这首灯都没掐，就是长途夜车这首歌，其实它是离开之后要回来的心情。
1: 嗯，
0: 哦，
1: 我记得我还算刚出道嘛，就是开始有比较有机会往返高雄台北的时候，很印象深刻。我那时候第一张专辑要来台北上通告啊，因为专程从高雄上来的，所以就会排一整天。
0: 对，
1: 在那一天行程结束，我搭 Uber 要去台北车站的时候，我在 Uber 上面哭了。
0: 啊，
1: 我就觉得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才一天而已。对，那我就觉得天哪，台北太不舒服了，我不属于这里，我现在 right now 就要回家。
0: 那 可是我刚刚虽然听了觉得很夸张，我认真一想，我有同

0: 感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麻木啊，就是那个情绪张力很强，是因为你集中在一天，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跟自己原生故乡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就会很强烈去想到自己故乡的好。但有些时候我自己都也会提醒我自己说啊，会不会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吼，这种冲动反而就不见了，就是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回家的心情被稀释掉了，或是被适应了。
1: 这件事情呢，最近就是有所感触。
0: OK，
1: 我不知道是不是长大了，就是因为我男朋友是去年先搬来台北，那我一开始是其实是非常抗拒离开高雄的，就我觉得我在高雄住得好好的啊，然后其实我创作我也没有一定要来台北，反正有演出我再上来就好了。但是后来呢，今年我也算是一半搬过来之后，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一个地方能不能让你感受到幸福，好像并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而是跟你一起在这边建造回忆的人是谁。对，因为我们开始比较常住在台北之后，我开始认识了这周围的朋友。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可以常常跟这些朋友见面，我很开心，我们会有回忆。就像我现在跟小说老师住很近，但以前我们可能是他有来高雄，或是我们来台北很久才能够见一次面，或是隔着电话聊天。
0: 对，
1: 但现在就是他可能下课就说，哎，你们有在家吗？我们就可以马上约吃饭。那我觉得那个可以跟很珍贵的朋友随时见面的感觉，也让人觉得很幸福。那也许我前20年的人生住在高雄，然后我已经跟家人建立了很多回忆。那我现在也开始可以跟可能未来的另一半啊，跟我现在新认识的喜欢的朋友，建造属于跟他们一起的回忆。
0: 那我就顺便跟你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在不是自己原乡的地方讲故乡的时候超幸福的，就你知道同样比方说我举例都是高雄人，但他们在台北一起聊高雄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幸福指数会高过于他们在高雄聊高雄的时候。
1: 我懂，那是个同乡会之所以可以成立，
0: 我想客家庄的伙伴们一定更懂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就是真的大家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人可以懂那一种移动时候的孤单，或者是我们在适应的过程一起奋斗的心情，我觉得它又可以叠加上去成为一个更温暖的记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灯都没起来。

嗨大家，我是陈伟，今天来聊聊高雄。高雄夏季迎西南季风，加上纬度低又日照充足，整体相较北部更炎热，这样的气候特色好像也反映了高雄人热情直率的样子。而当这种热情转换为热血，就成了朋克乐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或许是为什么我发现很多我很喜欢的朋克乐团都来自高雄。说到高雄朋克，当然要从灭火器开始介绍。他们不只是高雄最有名气的朋克乐团，更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有名的朋克乐团。长途夜车、岛屿天光几首歌曲传唱度之高，虽然他们更被广为人知的是他们歌曲中的爱国情操，但也不可忽略他们在歌曲中流露出的思乡情绪。例如南国的风就唱出了他们心系高雄的样子。他们从高雄在地 Live House 到逐渐被全台湾认识，甚至唱到日本 Summer Sonic， 这一路上他们也创立了火器音乐，希望为市场带来不一样的创作，也举办了火球季，让更多人听到朋克音乐。火器音乐底下的艺人也有很多来自高雄，像是跟灭火器关系匪浅的 MT Oreo， 还有2020年才成军的 Butter Riot。 Butter Riot 成员均为2004年出生的年轻人，前阵子才在台北的我完成了他们的专辑巡回。虽然是朋克乐团，但他们的歌曲在情感表达上却相当细腻。在他们的巡回最终站，有另一个来自高雄的朋克乐团普通队长替他们站台。普通队长2014年成团，最近时隔2年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这次的制作人是柯光，而上一次是皮皮，两位都是灭火器的成员。普通队长的贝斯手东叶曾在一档 Podcast 节目比较过台北音乐跟南部音乐，听完他的说法后，我认为他眼中的南部音乐是快乐的。虽然朋克作品通常都是反叛、反体制，甚至有时候听起来会稍显沉重，但普通队长却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线。上一张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短裤精神》，是一首我觉得非常高雄的歌。除了因为高雄很热，穿短裤是大家对高雄的印象外，歌曲提醒大家的短裤精神很符合高雄人给人阳光积极的印象。当然高雄还有很多其他朋克乐团，如夕阳武士、鲨鱼娃娃机、草地人或是扎克忍者等。高雄出生的朋克乐团之多，我认为不只是因为有像灭火器这样的前辈开路，更是因为高雄的特质养成了这群阳光、热情、豪迈又生猛的创作者。现在就让我们听这首普通队长的短裤精神。

0: 因为我自己后来开始跟很多儿团互动，然后那个朋克又属于有高雄自己的味道。
1: 可是就是高雄那么好，朋克要骂什么？
0: 所以他们的朋克就会开始有一些温柔的、啊、或者是你知道、oh. 我之前跟那个雨辰聊天，然后雨辰就说：“哎呦，温柔的朋克听起来很逊哎，但我们好像是这样的，怎么办？”
1: 哎、欸，这么一说，好像是哎，高雄的朋克团都在讲一些很温柔的事情，
0: 对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哎、欸，这个一个地点到底会养成什么样个性的，真的会有差。嗯、然后 Empty Oreo 前阵子来的时候就说：“啊，我们在整张这样子，啊，整个广播节目都爱说要爱自己，可是我们是朋克团，好温柔。”但那就是他们这个阶段想要说的话、嗯、我觉得音乐人在哪一个阶段他喜欢什么样的声响跟他想要说的话结合在一起，其实跟他所在的地点跟他的年纪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就像淑婵他今天一走进来，我就说你这样 EP 真的那个质感，你跟小说老师的默契还有听感上还有这个叙事线上已经可以变成一整张专辑啦。只见淑婵悠悠的跟我说，我写不出一整张。
1: 对，真的很抱歉。
0: 他把它浓缩在三首歌里面了，所以欢迎大家去听去感受一下。我觉得你不用带着什么样子沉重的心情，或是一定要有这样的生命经验，或是你一定要离开家，没有。其实我觉得淑婵的音乐最棒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叙事的那个画面是很纯粹的，他有非常多的互动。比方说大家还记得他之前的梦吗？那首歌里面他在跟他的阿公对话的时候，那个就是大家生活经验里面跟长辈，他不一定是阿公，但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记忆跟感受。所以回过头来，其实我后来发现淑婵的记忆跟日子里面有什么，他当下可能不见得很快速的回应你，可等他有一天沉淀下来之后，他会变成他的音乐作品。你的音乐真的很多回望。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自己从小生活真的有很多，现在想起来很珍贵的事情。
0: 嗯，
1: 对，无论是我跟我家人，然后是我生活的环境，然后跟客语这个元素也是我从家里面带出来的、
0: 嗯、
1: 这些回忆其实让我觉得我很特别。
0: 嗯，
1: 对，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些特别记录下来。
0: 嗯，那如果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当我们又回来聊你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那一首发梦的时候、嗯、你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跟现在此时此刻这个阶段可能已经在台北生活，然后也更确定音乐路的轮廓的你，他们彼此之间会怎么对话？你再回去看那首歌，你觉得那时候的淑婵个性是什么？
1: 那时候要写发梦呢，其实是心里面觉得我想要写一些可能跟议题比较接近的歌。
0: 嗯，
1: 然后那我最快连接到就是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那发梦其实是在讲一个环境变迁的现象。
0: 对，
1: 就是小时候我们生活在农村，我们家后面的水沟就可以抓到鱼，可以抓到螃蟹、
0: 嗯、
1: 而且是真的你不用抓，你手伸下去捞起来就有，
0: 你手伸下去它就自己跳过来，
1: 真的真的就是这么多。然后我也会跟可能邻居养的鸡鸭鹅什么的生活在一起。那这、
0: 嗯、
1: 后来因为农业的工业化，使用化肥跟农药的关系，我们后面的那条水沟它就变成大家想象的那种臭水沟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小时候的这段回忆真的非常的美。那但是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我没有办法把它留住。那我希望透过发梦这一首歌去提醒自己，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比较晚一点毁掉这个世界、
0: 哦、
1: 就或者是我们用客语创作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明确的知道客语这个语言它可能总有一天会消失，因为它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的频率真的太低太低了。
0: 嗯，
1: 但是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消失的晚一点？
0: 嗯，
1: 这就是我现在觉得我能够做到而且我要做的事。
0: 嗯，我非常祝福淑婵在她的音乐路上面持续带着高雄往前走，因为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想要跟音乐人聊她自己的故乡，是因为其实创作在回看的过程其实是在前进的、
1: 嗯、
0: 如果在回看的过程没有前进的话会变成沉溺，可是在回看的过程一定会有你舒适的跟你觉得遗憾的或是正在流逝的事情。那你要在怎么样前进的路程当中，你或许没办法呼应全

0: 世界跟你一起完成这个梦，但你可以自己带着你的梦往前走。
1: 对，
0: 这其实是音乐人，我觉得这个世界给你们非常棒的能力跟祝福，所以要继续努力。
1: 没有问题，我会加油。
0: 我们节目的最后有一个习惯叫做跟宇宙下订单，如果此时此刻我们聊到现在，你会跟宇宙想要下什么样的订单呢？
1: 我想要下一个大家都可以在一个舒服的环境生活，因为现在的气候真是太极端了，
0: 真的，
1: 尤其是最近呢，日本然后或者是前阵子高雄下大雨，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为这个气候受了非常多的苦，所以所有的愿望我觉得最难实现的是这个，所以我要跟宇宙下这个最难的订单，
0: 希望宇宙听见这个订单成真实现它，然后也恭喜舒禅发了一批作品，希望你的音乐路上有更多故事可以一直跟我们分享。
1: 好，没问题。
0: 宇宙春华道，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现场。信兄你好。
3: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呢这个民调，我想这个虽然公布以来已经大概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公布的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民调是还蛮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跟了解，并且希望也能够了解整个台湾民意的转向啊。
3: 是。
2: 这个民调是由戴利安先生所做的啊，是在8月25号公布的今年8月份的台湾民心调查啊。这个民调虽然有点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我觉得也很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也希望能够听到信吉兄的这个分析啊。
3: 是，
2: 首先他有提到就是民众对于台湾整体经济的现况的评价啊，第一个有正向评价是 48.3%， 跟六月份的话增加了 4.6% 啊，那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误差范围。那负面的评价是 45.2%， 跟六月份相比呢减少 4.4% 啊，那一来一往之间呢相差是将近 9% 啊。
3: 是，
2: 那可以说是这个2006年6月调查以来的首次正向首度高过于负向啊，这是20年以来的这个可以说是首次的黄金交叉啊。那这个改变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台湾人对于台湾的经济的看法认为正向的终于高于负向了啊。那我们知道台湾经济长期

0: 来从刚刚讲过，这是20年来首次的黄金交叉。
1: 是。
0: 那20年前，也就是2006年以前的时候呢，大概是陈水扁总统的第二任期哦。那个时候的台湾经济为什么开始大家都认为是负向高于正向？那很大因素就是因为台商纷纷西进，台湾产业遭受掏空啊。那2008年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呢，把台湾的经济完全寄托在中国的观光客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上啊。那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各个中国各个省市的这种所谓的采购团呢、参访团呢、络绎于途啊，但是事实上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效果非常的有限啊。那包含像当时的陆客络绎于途，但是这种低价团或者是采购团，事实上造成了整个旅游品质的下降啊。那士林夜市虽然看起来是人满为患啊，都是很嘈杂的中国观光客，但是事实上这些低价团、购物团，或者是港资的一条龙的经营呢，其实让台湾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啊，反而造成的是长期的低薪跟股市的不振啊。那这个我们看到圆山饭店可以说是住满了一团一团的用公帑来台湾旅游的中国的参访团，但是事实上他们欠了一大堆没有实际意义的 MOU 啊，只是做了一个表面功夫而已。所以这些情况事实上这个造成就是台湾的经济呈现一个低息的状态，台湾的股市非常的这个低潮，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信吉兄，这个民调首先看到就是台湾人对于经济的发展的信心面是逐渐的翻转了，这个意义何在呢？
1: 是啊，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哦。那当然，主持人刚刚其实在谈这个我们所谓的民调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把我们最近的这个台湾社会的发展的这个脉络做一个很简单的梳理哦。那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们在谈民调之前，这个所谓的梳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当然我们只看民调的话，它其实当然是一种数字的涨跌。可是像刚刚主持人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啊，例如在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这个满意度上面，它过去的这个历来的这个调查里面，几乎都是负向比较高的哦。那第一次哇，这个正向这个大于这个负向，我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当然就这个其实很直接的就说明台湾的民众在某一种感受上面，所以某一种经济的发展上面，某一种对社会经济的这种未来的预期，或者是直接哦这个受益的状况里面，它有一个很正向的发展，所以他才会认为说，OK，我现在在这个民调里面，我要把这样子的这种意见表达出来。可是当然，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都要知道，民调是一个很简略的一种问法，或者是一种很浓缩式的问法。所以其实你如果继续把它发展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即便给予正向啊，那正向的原因其实会有大不相同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观察里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哈，这个其他的部分，例如什么？例如说，好，这个所谓的正向的因素，好，那跟过去相比，它第一次这个大于负向，所以是不是在近期我们的这个经济面向或者是经济的转折里面，经济的政策里面有非常重大的发展，或者是重大的政策的一种发生，我认为包含从过去的几次的选举以及效应来看，哦，这个民众能不能领到现金，能不能从政策里面获益，像这样子的这种政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获得民众的好感的。可是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这种短期的这种波动的影响而已。反过头来，在长期的发展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哈，从过去的这个疫情时间，好，到现在，整个台湾在所谓的这个世界的经济里面，乃至于现在所延续的，哈，包含股市的发展啊，包含我们整个经济的面向，哈，这个未来预期，我们因为我没记错的话，今年应该好像有这个蛮高的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预测。所以，我可以想象的是，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氛围里面，我们的民众更在乎于经济的成果，大于好，这个或许跟其他的类型相比，政治的议题啦，外交军事的议题来得更看重一点。那这个看重，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来自于民众一般日常的感受。OK，今天股票涨了，你刚好来问我的时候，我 可能就对经济成

0: 成长非常的有信心。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济的这个民调的这种落点大概在最近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所以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整个包含像台积电啦、啊、包含像股票啦、啊、以及包含在整个、哦、市场的经济波动影响没有那么大的状况底下，我认为民众给出一个正面的好评、嗯、我认为这其实是非常中肯非常实际的。
1: 嗯，
0: 可是当然我们在这个看民调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理解的是这个民调它所造成的效应会是什么。 OK， 好，我们现在民调出现了，那是一个正向大于负向的一种调查的结果。好，那是不是代表的民众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的预测是满意的。
1: 嗯，
0: 好，可是这个满意它的预测好、哦、这个预期的效果好、哦、它也很容易受到这种短期或者甚至于这种喔、哦、这种政策的实际执行的这种落差上面的影响。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就以这个台湾即将有这个现金普发的这个政策来说的话，你只要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诶，有一些民众他没有办法立即或者是按照他的预期拿到现金的话、嗯、那你去问他，他对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面向或者是他的信心程度是怎么样、
1: 嗯、
0: 其实马上就会再掉下来的。
1: 嗯，
0: 好，然后你对这个整体的发展然后可能就会有比较悲观的这种看法出现。
1: 嗯，
0: 所以对于未来的影响，对于这个趋势的发展，其实对很多民众来讲，甚至于对我们的这个号称最理性的经济学来讲、
1: 嗯、
0: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按照他的预期。
1: 嗯，
0: 我预期我在年底的时候可以多一笔收入。
1: 嗯，
0: 我预期我在明年的这个整体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的税可以少收一点。
1: 嗯，
0: 哦、甚至于我的这个、哦、所得利基可以增加一点点，让我可以有一种预期的收入或者是预期减少支出。
1: 嗯，
0: 那我相信那一个正面的效应会更高。
1: 嗯， 嗯，
0: 那当然如果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非预期的状况，好、嗯、什么叫做非预期的状况？例如今天股票大跌，例如，我只是说例如，
1: 嗯，
0: 可是这个股票大跌的原因我们不能理解，
1: 嗯，
0: 好，那跟美国的股票也没有跌啦、嗯、这雅股也都没有跌，那我们为什么大跌？好，如果刚好又是国内有一个啊什么什么公安危险啊或什么的，
1: 嗯，
0: 那个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0: 那其实人民都还可以理解，
1: 嗯，
0: 可是这个如果这种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并没有办法很直接或者是很明确的找出因果关系来的时候，那当然那一个影响就是属于非预期的状况。
1: 嗯，
0: 这种非预期的状况就会在整个甚至于在整个民调现在甚至于在未来的调查趋势当中、
1: 嗯、
0: 很快的就掉下来。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当然主持人这个范老师刚刚其实讲得很清楚哦、嗯、他把过去一段时间、哦、包含过去的经济发展我们的重心摆在哪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总统他们不同的政策导致于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可是这一些东西如果照着预期走，
1: 嗯、
0: 哦，那或许它的落差就不会那么大。
1: 嗯，
0: 可是如果今天是没有办法按照预期走了，例如刚刚这个范老师所讲的，马总统把我们的经济政策有一部分压注在这个所谓陆客身上，
1: 嗯，
0: 可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执政需求跟逻辑很明显跟台湾执政的需求跟逻辑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那就会是一个非预期的状况。
1: 是，
0: 那这种非预期的状况当然它就会导致于在整个经济、哦、甚至于乃至于民调的发展跟预测当中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1: 嗯嗯嗯，的确啊，我想过去的这个民调为什么过去二十多年来的这个民调、啊、大家都对台湾的经济可以说是悲观的高于正向的啊，我觉得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一些具体的数据啊，在马英九总统执政的八年呢，当然曾经也普发3600块啊，但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执政这十年呢，可以说普发了33000元啊，到目前为止啊，那股市呢，在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执政的八年里面呢，股市是8000点啊，那目前呢，股市是达到了48000点啊，
0: 是，
1: 最近也增加了这个6倍之多啊、
0: 嗯。
1: 那军工教调薪呢，在马英九总统执政的八年呢，调薪过一次啊。那目前军工教啊，从蔡英文2016年到现在为止呢，到目前为止调薪了5次啊。当然，这个当然就跟整体的台湾的经济发展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
0: 是，
1: 但是主要还是说，大家都过去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啊，你股市涨啊，跟我没有关系啦，我这个我是无感啦，或者说这个经济数字是冷冰冰的。

0: 然后说我没有买股票啦，啊，然后说呢，你有赚钱，我没有啦，等等啊，或者说我没有在主科上班啦，我没有在台积电上班啦，就说过去这种一般台湾人总觉得这个经济好像跟自己啊是无关的啊，甚至呢还会去酸说呢，这些数字呢都是执政者呢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啦，或者是这个自吹自擂啦，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自我催眠啦。但是呢，如今在20年之后呢，正向评价高于负向评价3.1，已经超出了误差范围以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蛮了不起的改变啊，就是台湾人终于觉得经济看起来是比这个过去来讲更有信心啊。那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学其实就是心理学嘛，表示大家对于台湾的经济未来是看好的啊，看好的。
1: 是，
0: 那跟过去30年看衰，这是一个高度的一个转捩点啊。那也就是凸显一件事，就是说台湾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从这个1990年代开始，台湾的企业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投资，包含当时，当然这也不能说怪我们的台商，而是说当时台湾的确是劳动成本提高，然后台湾的环保意识提高，然后台湾的产业络绎于途到中国去，那加上两岸当时同文同种嘛，所以说语言相通，文化相通，那加上当时中国的劳动成本很低，然后这个各种优惠政策，那各种招商引资的这种作为，那使得台商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啊。那
1: 是。
0: 包含从传统的产业，从做衣服的、做鞋子的、做帽子的，然后后来到了一个做 PC 或者是做电脑的公司，全部都到中国去了。那造成台湾的产业被掏空。那这个直到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因为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开始之后呢，台商才开始回流啊，然后包含像2020年的新冠肺炎，台商才开始纷纷的从中国撤回台湾，那也造成台湾的经济的快速增长，投资增加。所以我要做一个，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过去30年的台湾的台商到中国去前仆后继的结果，是造成台湾的这个薪资，造成台湾的这个经济，台湾的股市可以说是整个的停滞不前。那一直到2018年川普的贸易战、科技战，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造成两岸停滞，然后台商回流，台湾经济才重新恢复了过去荣景。也就是说，总的来讲，台湾的经济如果跟中国绑在一起，是不是对台湾是不利的？台湾跟中国保持距离，好像对台湾经济是有利的，我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些状态。
1: 是，应该这么说。刚刚这个其实范老师也讲得很清楚，有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在所谓的理性抉择里面，它在那个时候面临的结构跟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啊、哦。这成本比较低啦，那台湾的这个整个经商经济贸易的这个成本过高的状况底下，它寻找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支出的这个场所，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这个台湾的农产品大概受到某一些这个外销的影响不能再去中国大陆了。那反过头来，台湾在那个时候做的什么？台湾的政府做了什么？我认为其实就很重要了。例如，当我们后来这个增加冷链的运输啦，对人民的这个销往其他国家的这些产地啦，做很多的这个努力，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反过头来，如果政府引导的话，甚至于做得好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台湾人经常这个很熟悉的另外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鸡蛋不能永远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水果外销，我们的这一些其他的外销，就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到东南亚，甚至于到日本的这一些市场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谈几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前一阵子应该有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台湾的芒果啊卖到法国去啊，哇，一颗芒果可以卖几千块怎么的？好，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思考，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好，如果它可以卖这么贵，那但对我们农民到底来说的话，他到底收入有没有增加？如果没有，他只是在这个产销的过程当中，例如冷链的这个成本的增加啦，运输成本的增加，那他过去只能卖这个价格的话，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农民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多么令人雀跃的消息。可是反过头来说，OK，过去如果

0: 这样子的新闻并没有出现过哦，我们都只能卖到中国大陆，我们都只能台湾自产自销。那当然，这个类似于文旦柚子啦，哈，类似于芒果哈，这种产销过剩、高丽菜产销过剩的这种新闻就会经常看到。
1: 嗯，
0: 可是反过头来，因为我们的冷链，因为我们的运输政策已经通通完成了，甚至于某一部分的检疫哈，因为你在这个种植的时候，你要销到哪里去，你的检疫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施作的这种工法跟农药的这种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识，一旦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会把我们的农作物分成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作为这个不同产地的这种运销策略的话，那当然我们的风险就相对来讲也就是分开了。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在提问说，我对这件事情看法应该是什么？反过头来，我认为啊，这个因为这个受到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销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反过头来，我们把我们的鸡蛋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面，当然也就让我们的风险承担具有更大的这个好能力跟空间。好，那反过头来，这也是我觉得台湾社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经常提到的，好所谓的这种韧性的问题。我不会因为单一事件，我不会因为单一国家的政策临时的改变，让我的政策，让我的这个整个产业或者是整个收入，在一瞬间受到这种过大的冲击或者是影响。那对于政府来说的话，其实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让你受到很重大的冲击跟影响，我要补贴你，我要让你这个维持生计，或者是我在事前前端的时候，我透过其他的补贴政策，让你在冷链啊，在整个运输成本、运输的政策里面有其他更多的选项的时候，其实政府都要做事的，其实政府都有支出的，哈，政府都有这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在政策层面的这种协助，可是它的政策的效果看起来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才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很骄傲的，或是很开心的分享说啊，什么台湾人啊、法国人啊，在法国吃到的这个哦，纯的和、哦、我们房山的芒果，觉得很开心、很感动这件事情，它才有它的意义存在。反过头来，在这样的产销过程里面，它才会让我们的成果以及这个农民同一时间受到这样子的政策的效益影响。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也在前面提到了，在整个民调过程里面，你到底为什么持这么正面的态度？其实你继续去做更直化一点的这种问卷或者是访谈，就可以找出原因来了。好，例如你访问到房山的农民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原因是什么。好，那这样子的这种正面的评价，我相信在整个台湾的这个政府的执政过程当中，如果越来越多，好，如果这个正面的评价会越来越比负面越来越好的话，那我相信哈，在整个这种执政的团队里面，我认为在这一些相对应的政策里面，其实都应该给予肯定的这种评价的。
1: 好，是的，好，我想这是台湾人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好，那这个民调也提供的就是台湾人对于执政者的满意度啊。
0: 是，
1: 那民调显示呢，对赖清德的信任度是49.9%，将近50%了；不信任度是39.5%，将近40%了。所以差距大概是10.4%啊，这差距是蛮大的。那信任度较六月份增加5.1%，不信任度较六月份减少4%啊。都在误差范围以外啊，那可以说是赖清德在2026年8月的时候，他刚刚就任总统3个月的时候呢，信任度曾经高达58.9%啊，那不信任度是30.3%，那到2025年3月都保持了50%以上的信任度，但是4月份开始下滑啊，就是在去年4月下滑，去年6月接近死亡交叉啊，7月更是快速下滑啊。那这个应该跟这个大罢免当时运动啊，这个失败有关啊，一直有关，一直到今年1月才出现了黄金交叉，但一直呢不信任跟信任的差距呢是拉不开的，啊，这次真正的拉开了差距啊。另外，对赖总统的执政满意度是51.4%啊，高于不满意度的42.3%，高达9.1%啊。那满意度呢，较六月份相比呢？增加了7.4%啊，增加很多啊，不满意度减少5.3%啊，那一来一往之间将近差距12.7%啊，所以说从这个赖总统的 这个信任度跟满意度看起来都是一个

0: 正向的一个展现啊。那特别是呢，对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满意度呢是 43.2%， 跟6月份增加 2.4% 啊。那 40.6% 是不满意，跟6月份相比啊也是增加 0.6%， 但是呢差距来讲是等于说满意度是高于不满意度的啊，差了将近是 2.6% 啊，虽然在误差范围内啦，但是这已经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行政院长的满意通常过去都是几乎是没有满意过的啦，就是不满意，因为这个行政院长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啊。如果说政绩好的话，这个光芒都是给了总统啊，但是呢如果要扛责任的话呢，通常都是要行政院长出来负责啊，所以说还要面对立法院的这种质询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从这次的这个黄金交叉，卓荣泰黄金交叉，也可以说是从2025年5月去年5月出现死亡加叉后了，在一年三个月终于有了一个逆转胜啊，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意外的一个状态。那我想一下请教您的就是说，诶，那你觉得这个为什么对于行政院长跟总统的信任度跟满意度都出现了一个转变，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涵呢？
1: 是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在民调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很在意的是这种长期的趋势变化，可是当然在特别是在对政治人物的时候，我认为反过头来可能要看的是什么，短期内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因素的影响。
0: 嗯，
1: 那刚刚这个范老师前面第一趴的时候，我们其实提到经济的表现，我认为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像刚刚这个提到的哈，过去的一段时间啦，股市啦，甚至于这个哈，可能很多人在意的哈，这个最低工资的这种提升，我认为这些随着经济因素，当然是让他们哈可以往上发展，他的满意度提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0: 嗯，
1: 可是反过头来，我在意的是像这样子的这种哦，对于这种政治人物的这种满意度的调查里面，可能更重要的是两个一小部分的一个哦进一步的分析。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中间选民对他们的这个满意度的提升。
0: 是
1: 好，那因为你可能原本是民进党的，那你对于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这个满意度，你其实就一直都是投满意的。那当然国民党你就一直投不满意。
0: 嗯，
1: 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
0: 嗯，
1: 可是如果在这里面的结果是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上升了，卓荣泰行政院长的满意度上升了，那就代表着在扣除掉有政党倾向的这一些人，我们泛称为哦这个广义的这种中间选民来说的话，他们的意向是有改变的。
0: 嗯，
1: 好，那他们的意向改变了以后，当然这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呢，他们认为他们受惠于政策，他们认为他们受惠于当前的经济表现，甚至于政治表现的话，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才是在这个面向里面足以影响全局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族群。
0: 嗯，
1: 所以当然我们过去的选举里面一直说要争取中间选民，争取中间选民，可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去争取到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
0: 嗯，
1: 我认为包含的像这种经济政策的改变，甚至于短时间内你如何让中间选民的这一些族群他们获得直接的这种政策的这种受益的这种外溢的效果，
0: 嗯，
1: 我认为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再来另外一个层次里面，再进一步的分析里面，可能要在意的是什么？可能要在意的是我们刚刚谈的都是好感度，可是他的反感的程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也要关注的。
0: 嗯，
1: 好，这个当然，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有政治倾向的，他们的反感的程度大概不会改变。
0: 嗯，
1: 可是问题是，那这种我们这种网络上泛称的叫做仇恨值，
0: 嗯，
1: 有没有聚焦在哪一个人身上？聚焦在哪一个政策的实行者身上？例如我们刚刚范老师所说的，好，这个是不是行政院？卓荣泰他要负最大的责任。
0: 嗯，
1: 我觉得在那个政策的执行落实的那一当下，其实民众的这种观感感受就会聚焦在那个地方，所以反过头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谁扛什么样的责任，需不需要去职，或者是需不需要做出更多的政策的这种弥补，我认为或许是在这个民调里面我们要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
0: 好，是的，好，那从这个民调呢，他也针对了我们台湾三个政党做了一个民意的一个调查啊，就是台湾民众呢对于民进党的正向评价是 40.8%， 高于负向评价 38.9%， 将近是 8.9%， 那这个差距是蛮大的啊，将近 9%， 表示对民进党的正向是高于负向，高于差近 9%， 那这个正向呢跟6月份大幅增加 6%，

负向呢大量减少 6.7%、也可以说是台湾三个政党当中唯一是正向高于负向的。对国民党的正向是 27.9%， 负向是 53.8%， 相差了 25.9%、啊、那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啊、那对于民众党来讲的话呢，其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蛮清楚的一个状态，就是正向评价是 22.6%，负向是 54.8%， 差距是 32.2%、啊、成为台湾政党中厌恶值最高跟喜好度最低的政党、啊、那因此呢，这个三党的这个民调呢也值得我们大家来去做思考、啊、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跟各个政党之间的一个表现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性、啊、那这个我想当然这个民调是起起伏伏 啊， 啊，那这个台湾现在三个政党主要是民进党，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啊，但三个党呢在民众的看法来讲的话呢其实是相当的悬殊啊。那这个内容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做深究啊。所以我们想要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去讨论这对于台湾这三个政党，其实这民调还做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民调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因为每次的数字都很低啊。好，所以我想我们下次会针对这三个党的这个民调来做一个分析跟讨论。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欢迎政大的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会非常密集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川习会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十个战略绕道。那这个题目很有趣啊，刚刚我跟宋老师闲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诶，很多都是从川普的面向，或者说一些枝微末节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川习会。那川习会既可以从美国方向来谈，看美国的战略目标有没有达成，或者说从台湾的方向谈，看台湾有没有被出卖。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地方是从中国的方向来谈，看看习近平究竟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他的目标，他的那个层次不是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的简单。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会集中探讨有关方面。大家知道在刚刚过去的9月24号到26号就是川习二会，那未来这一年里面也会有两次川习的面对面的见面，包括在11月深圳这个 APEC 亚太经合会议的峰会，还有在12月G20 在佛州有这个峰会。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会继续有这个脱模，而且看得到在那个关税的休战就 truce 可能再要延长两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为止。那在这个未来这两三个月的发展里面，既有美国的其中选举，也会有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都是发生在11月。所以我相信这个战略的时期呢是非常重要。我相信这个叫做他们在外交上通常叫 detente， 就是那个缓和期，可能是不是真正的缓和，是里面有非常多

0: 中共的因素，希望才当中呢是希望达成他战略的目标。不如我们请宋老师分析一下中国对美国的主要的十个战略绕道，可能先从第一个绕道开始讲到，是不是就是打美国、抗拒美国，不如去收购美国、收买美国，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1: 对于这次的川西会议，一般的这个评论和解读呢，通常都是只解川，没有解习啊。那么甚至还有就是，只看皮毛，但是不看内里啊。那么我今天就是从一个战略学家的角度来看，我试图绕过中共的外交辞令，去到它的背后啊，从它的背后来看中共的战略意图。我归纳了一下，就是说，在川西会之后呢，中共开始推动一种，这其实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叫做 strategy detour，叫战略的绕道。其实上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downtown，就是低档的这样这个政策概念是有点类似的，法语的这个 downtown 低档的这个意思。所以在美中博弈的未来这段时间，我认为中共采取的是避其锋芒，然后绕道而行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逻辑那么我把它归类为有十个战略绕道了。第一个战略绕道呢，叫做抗美不如买美，换句话说，用投石喂养的方式来绕过这一个中国自身的产能过剩那么这个策略的一个要害之处是用美国的资本主义最渴望的利益，去化解美国国家安全机器上最恐惧的美中的对抗所以它有几个脉络。第一个就是利用川普的商人本色就是利欲纵以于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漏洞因为川普的决策逻辑从来都不是传统的这个冷战围堵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他这一个在意的是这一个这个账面的数字，或者是美国能给我赚多少钱所以，中国呢，与其在外交与舆论上跟美国的鹰派来进行应对硬碰硬的这个口水战，那么，中共已经发觉到，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往往会正中美国国安体系的下怀了那么，甚至就是顺理的成章让这个美国的鹰派通过更多对中共的这个封锁的法案，所以不如就怎么样砸钱砸钱来砸出一个所谓的缓冲区。透过什么方式呢？买大豆买煤炭那这种大众的采购，还有就是说是能源的合作，或者是承诺一些特定的投资，给予川普一个能够在国内宣传的这个所谓的巨大的政绩那么同时也让川普的幕僚团队，譬如说其中的对中的这个鹰派在这个美中的实质交易的面前呢暂时卸下了防备那么换句话说，中共的这一个绕道呢，就是用战术上的弹性来绕过美国鹰派，试图跟中国全面脱钩的一个企图这是第一个面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由于中共现在国内面临到很严重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无论是电动车太阳能电池这所谓的新三样，还有这个传统的工业制品那么遭受到欧美国家的全面的一个截堵那么这些庞大的产能如果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宣泄的话，那么会影响到中国国内内部的经济还有就业的危机所以他是透过买美就把这个部分的供应链跟这个美资美企深度的绑定允许那么美国的这个特定的资本集团呢在中国继续获取庞大的利润换句话说，等于是用中国的这个生产力过剩来去喂养、绑架美国的资本利益资本集团的利益。所以，只要呢，美国国内的这个利益集团比如说华尔街的这一些所谓的大鳄们秃鹰们，或者是跨国企业，那么因为中共这样的投石，它就会向白宫施压。所以，川普对中国的这个极限施压的这个力度就会受到内部的牵制那么第三个面向就是以买来代抗。用这种战略欺敌的方式来以时间换取空间这是一种很高明的一种非对称战力的一种手法，表面上就是顺应川普的胃口，满足他这个所谓在交易的这个需求，实际上呢他是

0: 用经济手段来软化切割，美国目前已经看起来越来越松散的这个同盟的阵线啊。那么，所以当中国出现啊一种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买的这样的一种姿态的时候呢，那么美国的盟友啊，比如说欧洲啦、这个日韩啊、台湾等等，就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美国这个，我们讲契丹吧，单独的这个抛弃啊，那么或者是在美中的私下的这个，桌面底下的这个交易都受到损伤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共的图谋呢，就是削弱全球这个围堵中国的意志呢，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嘛，这是第一个战略绕道当中里面的三个层面嘛。第二个战略绕道呢，就是宣称美中是二战的同盟关系，这是一种以历史的合谋来取代战略的互疑啊。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啊。为什么？因为它这是一个关于历史记忆，还有这个政治正当性的一种话语权的争夺战嘛。它一样有三个层面值得我们去讨论啊。中共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想要抢占这个反法西斯主义的正统，那么来解构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冷战的叙事。因为美国对于中国的围堵呢，它的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民族对抗威权，其实它是一个二元的冷战的叙事啊，所以美国当然试图把中国贴上类似当年的这种邪恶帝国的标签啊，但是呢，北京方面他如果说是频繁高举这个二战中美国共同流血、并肩作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即便他是对于历史本身的一个扭曲，譬如说提起的这个飞虎队。飞虎队其实它的全名是什么东西呢？中华民国美籍志愿军背章上面是挂的是中华民国国军、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一个背章啊。两个人也不晓得是历史无知呢，还是讨个派底啊，宣称那个时候飞虎队是支援中国，所以美中之间在二战是属于一种同盟的关系啊。其实真实的历史是飞虎队是支援中华民国，当时的中共都还没成立呢，而且还要躲在延安窑洞里面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很荒唐，但是这就是中共绕道的一个策略。换句话说，他向美国社会传递一个讯息：我们既然是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家，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应该是要扮演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创始合伙人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述呢，即便它是荒唐的但是也能够在美国的国内呢形成一种挑拨这个理性的建制派跟资本集团当中对这个美中对抗的一种反感这是一种历史记忆的合谋那么。第三个面向呢，就是在台湾跟亚太安全议题上争夺一种战后秩序的解释权所以中共采取的是一种历史幽灵的召唤然后进行反向的诠释所以实际上它跟美国的这种战略的互疑基本上没有办法客观上获得一个解决，所以它干脆就把时间拨回到80年前了好像川崎卫之一事是怎么样？举行在二战时期，美中同盟状态之下的一次会面所以实际上它是篡改了美国人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文件，来约束现在美国所执行的印太战略所以它其实是绕开了美国当前以台海现状为名行干预之实的一种正统的防卫理论那么用我们美中曾经是好战友。得这样的历史的红利，来去洗刷当下目前美中之间你死我活的一种冷战的对抗，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绕道。
1: 所以宋老师这一番说法非常有意思就讲到中共的意图、习近平的图谋。刚刚讲的第二个绕道，我想有些事情可以跟大家补充的就是这个绕道成功吗？这个说法真的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吗？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那原因是

0: 因为说你看得到，第一个，他在论述里面跟川普很不一样哈。我的看法是，川普是讲说，他英文是 China and America were allies，中国跟美国曾经是，以
1: were
0: 前是，好，就是这个动词很重要，以前是啊，那个时态很重要，就
1: allies
0: 是以前是盟友，那个中国不是这个中国，那个中国叫中华民国。那现在你这个习近平代表的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就是等于说三个大字，学着点，就是说你中共从毛澤東江湖习，从别的师徒雷登开打韩战跟美国挥别之后，基本上美国也找不出半个例子可以举出来中美之间怎么同盟哈。但如果说真的同盟，是真的中华民国时代。跟这个美利坚共和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吧，所以就劝你啊，你就学着点，你乖乖啊，跟中国、跟美国合作就好了。当然，川普也不会期待习近平会这样子说嘛。但习近平讲说啊，他讲什么驼峰航线哈、讲什么这个英勇的救美国人，就讲得非常的突兀，因为那个中国并不是你现在这个中国，所以这个地方他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意义的。那个论述，第二个是习近平想联美制日，希望说远交近攻，希望说美国我就是一起来整日本好不好？要标榜日本军国主义，但是高市早苗首相已经跟川普总统之后通电话，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盟友，而且美日的同盟坚如磐石，而且对抗中共的侵略，美日会携手合作。所以这三个点基本上是破了那个习近平的局了。那而且美国在白宫的失职清单里面也讲到，二战以来美国印太前沿的军事部署维护了地区的自由开放，而且贡献了数代美国人的繁荣。这句话专门写上去，而在中共的八点成果公示一句都没有提。美国这句话是很简单。美国还是守护着第一岛链，从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都要好好守护，这个是美国的基本的意识。那但这个是美国的企图。刚刚宋老师讲说，中共习近平的想法想破这个局，所以破这个拐子嘛，不是这么容易的。那我们之后再谈第三个战略绕道，我们先休息一下。
2: 这里是台湾。

好，回来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习近平或者中共心目当中两个战略绕道，包括了抗美不如买美，还有二战的同盟关系。那我们接续讲后面的一些战略绕道的措施了。那有一个说法，川普常常都是不讲，而且习近平常常讲，而且讲了很多年了，那个叫修昔底德陷阱。好，我还记得说修昔底德陷阱是那个以前希腊时代雅典跟那个斯巴达之间的事嘛，就等于说一个崛起中的强权跟已经 incumbent 已经有的强权就必然发生战争的一种说法。这个必然性也不是一定没有必然，但是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就讲这个意思。那最后这个雅典跟斯巴达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斯巴达胜利吧，我没记错是这样。所以当习近平讲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我记得报道也讲到那个川普回他一句话，你说修昔底德陷阱吗？但是最后赢的是斯巴达哦。我相信那个习近平答不出来，因为都是可能王沪宁还是谁帮他写好稿，他就念，可能习近平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叫修昔底德陷阱，所以他这个说法无从辩驳，而且也是很难去回旋。宋老师上我们这个节目很久，也讲到真正的陷阱其实是相互依赖陷阱，就尤其是那个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关于稀土、医药还有供应链方面的依赖，现在要切断嘛，要时间嘛，所以这个毒药吃了这么久，西方世界不止美国、欧洲，还有澳纽，还有全部的自由民主国家，对

0: 中共的关系跟以前对苏共的关系完全不一样，苏共会切得非常开的，因为美国是完全贸易封锁跟制裁。那现在因为从克林顿时代到小布希，一直到奥巴马，到川普，到拜登，那个地方是逐渐锚定了中共是美国的最大的威胁，中共是美国最大对手开始，那就开始有这个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们请宋老师讲一讲。修昔底德陷阱是习近平这个战略绕道讲的是什么？
1: OK，这个习近平已经好几次，根据他的幕僚，而且是不太成才的幕僚，所提供他的一个错误的历史的知识，以至于一再的讲所谓的 succeeded strap，就是当时这个一位历史学家叫修昔底德，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谈到了希腊和雅典之间的。竞争最后演变了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啊。其实这个典故呢，后来被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叫 Graham Allison 把它定义为所谓的修昔底德 trap 陷阱等等。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典故的来源，我主要是讲说，那么中共是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这样的其实是一个 historical metaphor，就是一个历史的隐喻。来对美国进行一种心理的麻醉啊。什么叫心理的麻醉呢？因为当美国的政坛或者军方，一直铺天盖地的炒作，比如说中美必有一战呐，因为修昔底德陷阱就认为斯巴达跟希腊，跟雅典之间是因为，两者本身新兴强权跟旧有的强权的斗争，是悲剧性的、宿命论的不可避免的进入到。这个战争这个局面啊，那么美国军方也一再提出了所谓的戴维森窗口嘛，就是所谓的2027年这个中共对台湾的武统的窗口期或者是倒数所以在这种充满了焦虑感的一种对抗的气氛当中，那么中国主动抛出了这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陷阱的用意是巧妙的想把美国一直认为是中国是主动的侵略。侵略准备侵略台湾或者侵略菲律宾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事态，把它模糊化。模糊化什么东西呢？我们美中双方都必须理性的来避免这种宿命的结构性的陷阱啊。那么，当然它的目的就是要在国际舆论和学术圈当中，争取一种叫做我称之为道德的缓冲地带了啊。这是中共的一个第三个战略要道的意图啊。所以，修昔底德陷阱本身。不是一个对于这个希腊历史的一个忠实的一个转述和表达，实际上它是中共要对美国的决策层来进行一种心理的麻醉，或者是心理的按摩啊，按摩。你很焦虑，你很疼痛，所以我来疗愈你。我用什么样疗愈你呢？用修昔底德陷阱。我们美中两国应该理性而避免陷入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中啊。所以，其实它是一种暗示性的警告美国说，你们如果说盲目的推动对中与中国的全面对抗，我们双方都会坠入到毁灭性的深渊嘛，所以把美国各界对于这种失控大战的恐惧，那把它拉扯到进入到一个叙事圈里面，什么样的叙事圈呢？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我们都需要冷静的管控我们彼此的冲突。这个就是软劝说了，其实是暗警告、软劝说、暗警告的策略目的呢，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美中之间呢，避免冲突或者是合作共赢，营造出一种斗而不破的一种谈判，还有美中可以竞争又可以合作，叫做竞合的空间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话术呢，来拖延美军的进攻的节奏。以争取中国的战略的喘息和这个机会的窗口然后它可以慢慢的怎么样？在一个充裕的时间当中，里面进行自身的一个产业的升级啦，或者科技的突破，甚至包括它的这个海军的造舰。听说他们准备要造6艘的航空母舰嘛在2030年以前这样的一种布局这是第三个这个所谓的战略绕道了第四个战略绕道呢，就是。 习近平说他准备要开放10万名的

美国的青少年，注意啊，青少年啊，到中国去留学啊，这个就是以文化的演变来消解美中之间制度的差异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呀？文化演变的战略了啊。跳脱这种传统硬实力还有地缘对抗的框架，打一场什么东西呢？跨世代的啊，那么让美国的青年直接去对中国青。

0: 来慢慢的化解，就传统上要被妖魔化的中国啊，这洗刷颜面啊，然后从美国的新的世代当中里面去做一种未来这个世代的布局啊。换句话说，他想用中国这个这个表面的这个硬体的建设啊，把它表述为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然后给予这些留学生呢生活上的各种优惠啊，来这个化解就是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制度的差异啊。这一招是叫做文化的这个和平演变啊。那么因为怎么讲呢，川普他这些年来对于国际教育政策上事实上筑起了很多的障碍嘛。你譬如说啊，对于这个中国的留美的学生在签证啊还有各方面其实是采取了相当严苛的一个限制的措施，甚至有这个要付出高昂的费用嘛。所以为了要对比那么美国和中国这种差异性的一个做法，所以中国就反其道啊，反其道而行，主动向美国的青少年敞开大门，而且是提供各种优惠的资源啊。所以当这是一种很高明的一种战略心理了哈，心理战略战啊，心理战啊。所以美国在收紧边界用金钱还有壁垒把人才往外推的这个时候，那么中国它就透过大规模的这个所谓的青少年文化计划，展现出中国是一个自信开放愿意主动拥抱这个世界文明啊，那么来拉拢这个美国年轻的新时代啊。所以它的目的当然就是要重新夺回一个全球与文明的一个话语权嘛，啊，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这战略绕道呢，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川普某种程度的失策，就是提出了美中 AI 共治。过去中共是采取这个所谓的非法蒸馏啊，就是所谓的那个illegal 的一种 distillation 啊，利用这个美国的大模型然后蒸馏形成中国自己本身的小模型。所以美国为了要堵这条路呢，还只好不断的升级这个出口的管制，还有关于这个云端算力的一种控制等等的。现在既然我们美中要共治嘛，对不对，那就彼此必须要怎么样，技术要透明化呀。以前我是躲在暗处偷你的技术，现在我们美中共治，你技术既然都已经可以开放可以交流了，那我就明白的明目张胆了，我可以进行一种叫做 technical interception， 我们飞机有拦截嘛哈，那么中共就可以进行一种技术的拦截，那就摆脱了中共长期以来被批评就是用这一个盗版或者是偷窃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科技的实力嘛啊。那么原先呢是猫捉老鼠，现在是猫与老鼠和平共存。那么过去是中共偷美国的这一个科技，现在中国可以明目张胆能以这个科技交流的名义光明正大的来跟你怎么样模仿你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是第五个所谓的战略绕道啊。所以中共现在是怎么样，我不跟你拼谁的这个 GPU 比较多了。我也不跟你比谁的晶片什么几纳米比较精密等等等，而是把这个焦点呢拉回到这个 AI 安全治理伦理全球南方的这个 AI 的赋能还有这个标准的制定等等这一系列的方式，那么来跟美国进行边缘的一个竞争啊。所以与其就说跟美国在科技领域这个老鼠跑给猫而追啊，那不如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大家一起来治理啊，就好像一头狮子跟一头老虎每一个人两个人都想争夺森林的霸权算了，我们不要两败俱伤好了，我们携手共同来建立一个森林治理的新规则啊，那老鼠跟狮子就可以和平相处啊。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一次我认为川西会当中里面中共以这个美中 AI 的共治用透明拦截的方式来取代过去他对美国的技术的非法蒸馏。
1: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就是宋老师分析了五个不同的战略绕道，让大家在我简单重复一遍，就是第一个是抗美不如买美，以投石为养绕过产能过剩；第二个是二战同盟关系，以历史和

0: 取代战略护宜。第三个是休息底的陷阱，是以为期的喘息取代这个地缘对抗。第四个是十万青年流中，以文化演变消解制度差异。第五个宋老师提出美中 AI 共治，是以那个透明的超捷去取代非法蒸馏。那我后面补充一句话哈，就是后面这个美中 AI 共治当然是习近平的野心，毫无疑问。川普买单吗？在四十清单里面真的是答应了美中 AI 共治吗？川普似乎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他的说法就是要建立一个 super intelligence 超级智慧的突发事件的双边沟通机制。记得中共的八点成果公司里面把突发事件四个字删掉的。基本上这个双边沟通机制并不是交流技术要怎么样合作，而且美国的官员都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并不是要融合把中国跟美国的现在的 SI 现在的超级智慧融贯在一起，不是，它的目的是管控分歧，要在突发事件，什么叫突发事件，你抄我抄的太离谱了哈，或者说你对我们的智慧财产权有太多的剥削的时候要去抗拒，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美国对中国抗议的平台，中国对美国那个去撒谎的唯一渠道。所以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比较清楚告诉大家未来的情况。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探讨第六个。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大家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年底地方选举剩下55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下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到场助阵，前总统蔡英文也以神秘嘉宾身份现身站台。主办单位也宣布，下午5点现场人数已经超过10万，洋流汇聚，力挺沈柏阳。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4号在北平东路登场。活动开始前已有支持者排队，现场人潮自北平东路向外延伸。主办单位在暖场时宣布超过3万人，直到下午5点宣布超过12万洋流汇聚，力挺沈柏阳。这场成立大会汇集民进党多位要角，除了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51战队、高雄市长陈其迈、前总统蔡英文也以神秘嘉宾身份现身站台。沈柏阳致辞表示，他以温暖、方向、勇气说明洋流的精神，强调即使政治立场不同，能在民主制度下对话，透过倾听、讨论与修正，寻找城市前进的方向。沈柏阳指出，选战初期曾有人建议他以攻击对手争取胜选，但他选择从第一天就市政进行讨论，拒绝以负面攻防作为捷径。他强调，选举应该让市民了解台北哪些地方需要发展，哪些人需要协助，以及城市未来的方向，即使必须绕远路，也要透过政策与市民沟通。沈柏阳也向支持者提出3项请求，包含11月28号出门以及返乡投票，向亲友介绍沈柏阳，以及面临选举中挑战时必须保护自己。他表示，支持者可以带朋友参加接下来的车扫以及竞选活动，由他亲自说明市政理念，争取所有台北市民认同。他说，
4: 我不是很确定对方有没有想要讨论市政，我也不是很确定对方有没有想要走捷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当我们今天走出来，我们参加造势，我要拜托大家，当然第一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打手好不好？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漏接每一个人。
3: 赖清德总统致辞表示，沈柏阳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在选举中把市民市政放在第一位。他走访各行政区、市场、庙宇，也接受不同立场的媒体访问，透过肥皂箱计划与市民站在同一个高度，聆听问题，回应质疑，展现谦卑与专业。赖清德也肯定沈柏阳采取正面选战，他认为证明自己比别人好并不容易，但沈柏阳愿意持续谈理念与愿景，争取市民认同，让台北市成为世界的台北。他呼吁市民全力支持沈柏阳，强调台湾值得更好。

0: 岛的首都市长。此外，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也现身竞总成立活动。他受访时表示，看到许多人参与，自己也来听听沈柏阳的意见。被问到是否会出席蒋万安的活动，他则表示，若有机会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会是很棒的一件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也越来越白热化，蓝绿两位候选人今天都为自己的出身背景交锋。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是公主的民进党候选人苏巧慧强调自己是民主的第二代，由新北市栽培的市长候选人。国民党候选人李四川则表示，自己从基层公务人员做起，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靠山，真正的靠山是新北市的市民。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四号马不停蹄，一天横跨汐止、板桥、新店、淡水、林口等五大行政区，为党内议员参选人成立总部站台。晚间更跨区桃园合体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夜市扫街。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她是公主，新北市是一场平民抗权贵之争，苏巧慧予以反击。苏巧慧说，
3: 我不是党国威权的二代，我就是民主的二代。这么多年来，我和大家一起在为台湾的民主一起在努力，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看我过去的成绩、现在的愿景和态度。那我想我们的一切都是和新北市民站在一起。我也是近期以来哦，真真正正第一个从基层由新北市这座城市栽培出来的市长候选人。
2: 苏巧慧也强调，由于他从基层开始，他也能够了解新北市的需求以及未来的向往，他会带着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和所有新北市民一起开启新北的新时代。对手阵营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四号则举办大型造势，蓝营大咖集结。李四川登台感性表示，自己不是传统政治人，过去从未站在台上被喊加油，看到全场的支持者让他非常感动。他强调自己从基层公务人员做起，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靠山，真正的靠山是新北市的市民。李四川说，
4: 我嘛没有政治的资源靠山，我真正的靠山甘南新北市四百零四万的百姓的市民，大家说对不对？对。
2: 李四川也在台上公开宣誓，新北市长是他40年公务生涯的最后一站，他将带着过去在双北、高雄累积的厚实工程以及基层建设经验，全力接下现任市长侯友宜这一棒，呼吁基层乡亲做他最强的后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再来看到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今天成立竞选总部，立法院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侯友宜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等人都到场力挺。卢秀燕致辞时表示，这是2026地方大选首次三子合体，展现团结与传承。江启臣则表示，已经做好承担市政的准备，将延续卢秀燕的市政基础，带领台中持续进步。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0: 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竞选总部四号成立，国民党多位要角皆到场力挺，其中燕子台中市长卢秀燕、汉子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秃子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子合体也成为活动焦点。卢秀燕致辞表示，自2026年地方选举以来首次三子合体，具有团结传承的重要意义。他表示，8年前他与江启臣竞争党内市长初选，双方实力相当，民调结果揭晓后，江启臣随即宣布全力支持他。此后两人在中央以及地方并肩合作，江启臣也持续协助争取地方建设经费，更参与交通、教育、艺文、环保以及国际事务等市政讨论。他希望台中持续繁荣幸福，因此希望能将台中市政交棒给江启臣。韩国瑜则指出，台中未来除了人文、产业、美食以及便利交通，更朝向国际化发展，从台湾的台中走向亚洲的台中、世界的台中。他呼吁市民给江启臣机会，在卢秀燕的施政基础上带领台中更上一层楼。 江启臣至此表示，台中县市合并16年，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他感谢韩国瑜、卢秀燕以及侯友宜合体助选，强调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在既有的基础上带领台中继续进步。江启臣指出，未来台中

0: 要以国际化拓展格局，以智慧化提升竞争力，以永续化强化城市韧性，推动山轴转型，打造更具影响力的旗舰城。他认为台中发展不只是要考虑市内人口，也要从中台湾共同生活圈出发，透过跨县市的合作提升区域竞争力。他说，
1: 台中市在卢市长打下的深厚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升级转型，台中要升级，台中要继续进步，我们要国际化，就是要有大的格局，我们要智慧化，所以我们要有强的竞争力，我们要永续化，我们要有坚韧的韧性，所以永就是韧性，所以这个社区那多强够用，我们国际化、智慧化、永续化，这都是未来台中企业三轴转型，好不好？
0: 卢秀燕现场更邀请三人与江启臣一同拥抱，向支持者传达团结在台中、传承在台中的诉求。现场侯友宜更致赠新北包种茶，韩国瑜送上任务彩带，卢秀燕则授予启臣战旗，祝福江启臣旗开得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市的知名同志酒吧在昨天下午遭到万华分局西门町派出所突击搜索，并带回52人。现场则传出警方有针对身心障碍人士嘲讽的歧视举措。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表示，警方持有搜索票执勤，如果有不当，已经要求检讨、厘清并且说明。蒋万安今天出席军公教警消后援会成立活动，媒体提问昨晚有同志酒吧被搜索，能否说明相关的行动？蒋万安说，警方当然是依法持有搜索票进行执勤，在过程中若有不当情形，他也要求警察局即刻检讨并且厘清，而且尽速对外说明。媒体还追问传出搜索过程当中有言语羞辱的情况发生，市警局昨天说没有，但是根据英党是有的。蒋万安离去时没有对此回应。市警局对外则表示，这个案子是经民众检举合法搜证，确认有妨害风化情势，至于有员警言行不当，已经惩处在案。毒品政策成为台北市长选战近期的热门话题。法务部矫正署今天表示，政府对单纯适用毒品、犯罪情节较轻而且有成瘾治疗需求者，采缓起诉、复命戒瘾治疗、社区戒瘾等分流处遇，以减少不必要的监禁，也避免与监所内的药头接触。近五年来，适用毒品罪的受刑人占全体受刑人的比率已经从 35.1% 降到 24.8%。 矫正署表示，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是以分级分流、多元处遇为主要方向，单纯适用毒品者尽量在社区接受成瘾医疗，涉及暴力、重大犯罪或其他犯罪者才进入矫正机关收容。统计显示，2022年适用毒品罪受刑人有17428人，占全体 35.1%， 到了2025年降到 27.7%， 今年截至6月底占了 24.8%。 矫正署引述研究指出，完成缓起诉、复命戒瘾治疗者，相较没有完成治疗者，复发的风险降低了 66.3%。矫正署表示，无论在社区或者是监所，都将衔接医疗、心理与社工资源，协助个案持续治疗，降低再犯，并且促进回归社会。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在今天落幕，台湾代表队最终拿下了5金、17银、33铜，一共55面奖牌，名列奖牌榜第15名。相较2023杭州亚运的19金、20银、28铜、67面奖牌，总奖牌少了12面，金牌更少了14面，而且5面金牌也是1990年北京亚运以来最低的。其中一大原因在于上一届贡献了9面金牌的滑轮溜冰、桥牌与围棋项目，这次都没有列入名古屋亚运的正式竞赛项目，也让整体账面成绩受到了影响。不过本届仍然出现不少具历史意义的突破，包括王冠宏改写了台湾男子游泳亚运纪录，傅兆玄终结了男子田径长达60年的金牌荒，滑板双银、男子4×100公尺接力破全国纪录等，还有拳击女将林玉婷则在改变量级升到女子60公斤级之后

持续展现了统治力。金牌战以5-0击败中国选手，完成亚运2连霸，也缔造了我国亚运的历史纪录。运动部长李阳也将在今天回到台湾，结束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个亚运行程。从赛前的考察、设置中继站，到比赛期间长达19天，每天早上7点出发，亲自到各个场馆帮选手加油。李阳透露，夺金夺牌的选手，他们的故事都会经由报道而被看见，所以他更想去关心那些输掉的选手。他们的努力不会比夺牌选手要少，但就是少了一点运气被看见。国际消息，一名美军陆战队队员涉嫌在日本冲绳县杀害一名女子而被捕。日本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今天分别召见了驻日本美国大使与驻日本美军司令，表达抗议。警方稍早公布死者是窒息而死。冲绳县警方表示，嫌犯巴德拉涉嫌在3号凌晨2点10分到4点17分左右，在那霸市若狭一丁目的饭店内杀害了39岁的女子无疑信奈。面对调查，嫌犯只表示他不知道，否认涉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稍早都谴责此案。日本政府并且向美方强烈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也要彻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2: 节目开始以前，下面想要问我们的良心专家敏君，统计过你自己一天滑手机的时间有多少了吗？
1: 哦，非常的可怕，因为可能我的工作本来就是每一天就是要用电脑打稿嘛。那当然，如果你说要把打稿那个部分不当成滑手机切掉，诶，那就看起来可能还好。可是如果说把打稿、看手机还有工作连接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只要清醒着我都跟手机还有电脑在一起。
2: 你的视力现在还好吗？
1: 不行不行，我的视力是蛮糟，我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人。
2: 哦，我没有深度我们是早就知道了因为敏君就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专家。
1: 是 我的近视两眼都破千耶，所以我真的很有深度对不对？
2: 是是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问题不只跟视力有关系啦，因为哦，现在不只是孩子，有好多的年轻人，
1: 对，
2: 手机几乎都不离身，然后接触的内容就是所谓的短影音，每天滑呀滑呀滑啊，似乎都停不下来。敏君大概也注意到了，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可能对孩子的大脑会有影响吗？
1: 对，没错，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事情可能只会看到一个表面，就觉得说哎呀，孩子好像是很着迷滑手机，可能是想象是说啊，这样会不会譬如不专心读书啦，然后没有好好的写功课。可是他相对当你一直沉迷在手机短影音这个上面之后，小孩子哦，尤其是青少年哦，他的大脑结构哦，他的大脑组织就会被改变，
2: 是甚至短影音的内容会直接的影响他的价值观。
1: 没错，所以就是他的专注力、他的情绪还有他的心理健康通通都会受影响。
2: 我相信啦，很多的父母在孩子这样子的时候都会想要怎么帮助孩子，或者是我们大家共同来正视面对这个时代改变所带来的难题。
3: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

0: 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0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2: 我是三重光。敏君，我们刚开场就已经说到了，
1: 对，
2: 滑短影音停不下来，孩子或者是青少年到青年，其实他们的大脑都正在被改变哦。那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一开始就请您告诉大家，为什么短影音会让孩子越滑越滑就越停不下来，又不是在滑冰啊。
1: 应该是说不只是孩子有这个问题，包括连大人哦。听众朋友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常常是不是也陷入这个状况？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因为哦，短影音当初他在设计这个平台这个程式的时候哦，他有用了一个技巧，他的技巧就是他利用演算法的方式会去理解，譬如说诶，你这个人喜欢什么，所以你每滑完一只，他就会在立刻哦出现下一只你喜欢的东西来吸引你。
2: 这就是大数据，我觉得好恐怖哦。
1: 对，所以这个就很神奇，就变成一种我们的大脑很有趣哦。我们的大脑对于这种未知，然后一个很快速的刺激，而且是不需要思考的嘛，还是会很感兴趣的，我们的大脑是会上瘾的。举例来说，譬如说你是一个很喜欢看什么可爱小狗的人啊，我今天看了一个小狗什么跑一跑，诶，摔倒了，好开心哦。结果我原本只是打算看一只小狗摔倒，诶，没想到，诶，待会又来了，哇，一只小狗，
2: 它一直推一直推，你就一直看一直看。
1: 对， 对，
2: 然后可能你眼睛累的时候，如果有按那个计数器的话，你可能已经看到了100只小狗，也就等于你看了100只短影音类。
1: 对，没错。所以它的机制就是会找出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一直吸引你吸引你吸引你。所以有时候会变成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个自制力，尤其是孩子嘛，我们变成是没有一个切断点。你想看我们以前在家里看电视哦，还有所谓那个有没有看一半进广告啊，好吧，进广告了，所谓的尿点有没有？
2: 或者是跟孩子讲广告时间，麻烦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下。
1: 对对对，所以还有那种停顿点，但是短影音是没有的哦，它可以用一种连续播放，一直给你给你给你，那就是因为这种一直给你的过程，会让人是没有那个能耐跟那个自觉力，说，诶不对哦，我好像看了30分钟嘞，我是不是应该赶快把它关掉？你其实是做不到这个赶快关掉的行动。
2: 所以敏君，照你这么讲的话哦，
1: 对，
2: 孩子或者是我们不是故意不停止放下手机停止滑短影音，而是真的很难停下来啊。
1: 对，没错。而且短影音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在于它都是短短的。
2: 对，
1: 有没有发现
2: 大概其实哦，包含做自媒都会说，我们自己做节目也是一样嘛，
1: 也都会这样，
2: 人的专注力比如说大概是10分钟，短影音更短，
1: 对，它可能30秒就抓你一个细节。有一些短影音又是很有趣，有一些短影音它现在是走成譬如说比较像戏剧类的短影音，它很聪明，它会在结尾的时候留下一个悬疑点，诶，你就会在等哦，你就停不下来咯。你会譬如说，诶，悬疑点就是那个人刀子一抽出来了，你就想说那再来呢，原本打算只看个10分钟，结果下一个嫌疑点又来了，坏人跳出来了啊，再来呢啊，你就真的没办法，你就完全陷在里面了。
2: 是，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敏君在这里，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这个议题就是滑短影音

0: 停不下来，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大脑其实都正在被改变，尤其是因为孩子还在发育当中，很多的行为都还在被塑造，更容易被影响而不自知哦。刚刚敏君已经讲了 why 为什么短语音会让孩子还有我们都停不下来，接下来我想这个重点更是要让大家清楚，短语音会改变孩子的专注力吗？
1: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这几年哦，有很多的研究都在观察这一件事，确实也发现了，如果长时间哦喜欢看这些短影音的人啊，真的已经比较容易出现那种所谓注意力控制下降的问题，有一点点类似像是比较会有过动症的问题
0: 哦，还不是遗传的关系，
1: 不是哦，不是，真的是后天的影响 哦
0: 我们讲有所谓的新兴儿，可能他都很难专注 ADHD， 现在是后天的 ADHD。
1: 对，没错，然后像美国他有去追踪10,000多名的青少年啊，他就会发现原本就已经就是比较专注力弱的比较好动的人，他如果又是对社群上瘾啊，他的所有的症状会直接就加重，所以等于没有办法，只能说短影音它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这些孩子他的生理结构。
0: 我想设身处地的站在这些年轻孩子的立场来替他们思考一个问题，一地而想嘛。我在想这些学生们也会想，等一下我就放手机也许看书，
1: 是，
0: 可是往往可能5分钟不到就又想把手机拿起来了。
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哦，有时候就是看书它是平面的嘛，然后只有黑白文字嘛，然后你甚至是要专心的去念，你才知道那个字在写什么，你是要有一点点专注力跟有一点点冷静你才做得到看书这件事。可是手机不用耶，手机有一点类似像我这样子坐着，他就丢东西给我，他就让我笑，让我开心。
0: 他喂给你。
1: 对对对，那人是懒惰的哦，有一点点类似，譬如有一个人就一直拿冰棒给你吃，拿糖果给你吃，拿布丁给你吃，诶，你会张开嘴巴就吃吃吃吃，因为太容易获得了。
0: 是，所以真的是看到很多的孩子在看手机或看平板的时候，非常非常专心。可是真正在做研究的时候却真的是注意力下降了哦。
1: 对，没错，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家长就会问老师哦，诶，老师你说我的小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每次玩手机哇玩30分钟都没有离开，好集中哦。可是这是不对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手机它是一直喂给你，可是真正的注意力哦，它的用法应该是有点类似像譬如说我们现在老师在上课，那老师上课10分钟啊，会在课堂上介绍一些故事啊，专注力是我要有办法用眼睛去看着老师，再用大脑去思考老师说的话，然后在我的大脑里面思考老师说了什么，哦，对或不对，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专注力。包括如果说这些孩子虽然他有能耐一直看手机，可是今天如果你叫他看书哦，看10分钟哦，只有文字跟图片哦，他其实根本就静不下来，就啪啪啪啪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你问他书到底写什么，
0: 有他有翻了，啪啪啪啪啪啪
1: 对对对对，可能你问他，诶，书写什么，一知半解，或是随便只看了2-3行，根本没有融会贯通。
0: 是，你看现在一讲到 AI，
1: 对，
0: 大家想如果善用 AI 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1: 是，
0: 可是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老师会反映，
1: 对，
0: 孩子写作业的时候遇到了比较难的题目，大概就没有什么耐心克服，多数就是拿起手机看答案，甚至是问 AI 嘛。
1: 对，因为他没有那个专注力了，他已经没有那个能耐自己慢慢思考去解答了，他想要的是一个你立刻给我答案吧，这个也有点像是被手机给喂坏了，我立刻可以给答案。包括像现在有我们之前也讲过嘛，有像 ChatGPT 啊，有 Gemini， 你有很多问题问他。

0: 他就马上给你答案，所以我们小孩也会养成这种习惯。哎，有一个很难的什么数学题，题目 copy 给他，哇，他就告诉我答案是哦什么什么一百零几，哎，我就给他写上去。小孩也不会想我要去思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他只想要快速的获得答案。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等你真正遇到，譬如说你要考试了，老师不可能叫你拿着手机去考试吧？事实上你去思考，这个孩子可能根本也不会。
1: 是，朋友们，我们今天从短影音这个议题切入，发现孩子的大脑正在改变，因为从学习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大幅度的被简化哦。因为大脑都已经习惯快速刺激，一直切换画面嘛，然后资讯量大到不行哦。
0: 对，没错。
1: 所以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大脑已经慢慢的被训练成喜欢快速刺激。
0: 对，
1: 如果你不够快，你不够刺激，
0: 小孩就傻了。对，
1: 真的是的。其实真正的注意力的能力比较像是在安静的房间里可以专心的看一本书30分钟嘛。
0: 对，
1: 即使没有一直出现新的刺激，应该还是能够把注意力留在书上嘛。
0: 对，其实这个才是真正注意力的意义，其实也会很重要。有点类似像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画家好了，我画画一定也是有办法专注安静的在这里画30分钟，好好的布结构啊，然后上色。如果我今天专注力没有了，我搞不好撇两笔，颜色上一半我就跑了，这样我永远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做完。那对孩子来讲也是一样。
1: 是，真的凡事都要有一个过程哦。
0: 对，
1: 不批判 AI， 但是如果 AI 你跟他能够共同成长还是好的。差不多应该要来听歌了，因为讲讲有点凝重。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先来听梅艳芳的《放开你的头脑》。

0: 乐龄生活是真的希望我们的节目提供的这些常识知识能够让全年龄的人都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生活。谢谢敏君今天带来的这个话题。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视而不见或避而不听避而不闻它就不存在了。像是现在短影音盛行，不止年幼的孩子，年轻人，甚至我们自己都有可能被这些短影音改变。年幼的孩子，他们的各项生长，包含身心灵，都还在发育。如果在这样子过度快速刺激的影响之下，会被改变，那个后果很难想象。接下来敏君就要告诉大家，在美国青少年社群成瘾已经有几千件的诉讼案。朋友们，你不要认为哦，因为哎呀，美国地大物博，人很多，所以有几千件的诉讼案。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我相信虽然人口基数没有这么大，以后也有可能会发生。
1: 对，没错。我们直接就来讲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已经在新闻上哦，已经都一直在被讨论哦。就是有一个目前她现在已经是20岁的成年女性，就一个美国女性，她那个时候她就去控告，就是像是 Meta YouTube 这个平台，因为她说她从6岁开始哦就使用 YouTube，然后到9岁的时候他接触到了 IG。
0: 你讲的是这一个女性？
1: 对，这个女孩子，她等于6岁就开始接触这些社群平台，那她就一路接触，所以后来她发现哦，她的童年时期长时间都已经完全沉迷在社群的平台，所以她到10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忧郁症，还有一些自伤的行为，因为她整天就沉迷在网络里面嘛，她的人际关系也非常差，不止包括学校跟家人，人际关系都很差，自己看了很多的医生，他提出了很多证明，就是他的人格是被这些社群媒体给弄坏掉的。那他就请了律师团去告嘛，告了 Meta、YouTube。 这个案件当初很有名哦，因为对 YouTube 或 Meta 这些大平台来讲，他们其实很怕，因为当这个案件只要一个案件告成了，那会有前仆后继。
0: 对啊，案例形成了，因为绝对不止这个年轻女孩
1: 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后来这个女孩获判600万美金啊。
1: 对，没错。这些平台哦，也请了很强很强的律师团队哦，
0: 必然啊，
1: 对不对？因为他们怕，也很怕嘛，对不对？可是最后他们告输了，因为由各个地方证明，这些平台当初就是设计的，像我前面讲的，它没有一个让人家把影片切掉的机制，你一直喂，一直喂，喂到让这个孩子从6岁就开始着迷网络了。那他沉迷之后开始出现身心问题，所以等于是也证实了一件事情，当孩子过度着迷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他不只是什么影响成绩而已，他是整个人生都毁掉了。因为他后来也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人相处，已经那么多年了，他只会跟手机电脑相处，他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社交活动，更何况他也没有真正的好好读书，而且他已经无法自拔了。
0: 是，所以哎，真的是很沉重。我相信你朋友们，如果你认真观察，你周遭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不会跟真人相处。
1: 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我就举例子啦。
1: 对，
0: 现在你问一问跟你自己的家人坐在餐桌上在干嘛，你一部手机我一部手机，甚至可能我们两个用 LINE
1: LINE 在对话，我不是用真人，
0: 这不是笑的哦。我们要真的正视这个问题哦。 Simon 最近应该不能算我的小发现啦，比如说像在这种社群平台现在开始慢慢要求你要付费，我硬是不付费，然后就会有一些gap 那种时间出现，
1: 广告，对不对？就会让你，
0: 对，我就反正广告我就休息嘛，然后
1: 对，
0: 那时候我就睡着了。
1: 对，
0: 即便广告时间过了，他推新影片， 我也不会沉迷，大家可以试试看啦。
1: 对，这可能也是一个方法。不过像我真的是，我是因为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几乎所有这些平台我全部都付费耶。哦，我就很糟糕，我没有广告可以阻挡我。
0: 其实刚刚讲这个案例，在诉讼的时候，律师团就指出哦，社群平台里面内建很多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的设计，比如无限滑动的动态墙，
1: 对，
0: 影片自动播放，还有通知推播等等，其实都是让用户产生依赖的机制嘛。其实更要注意的是，这些孩子会面临很大的心理挑战，而且要如何戒掉上瘾，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Simon 周遭人他是染上了有形的瘾，要戒断都很难，嗯，那更何况这种是无形的心魔。
1: 对，而且手机是有一点点到了随手可得的地步，因为我们现在网络都很发达嘛，你就算父母没有给你什么吃到饱，你到处都还是有 WiFi 可以连。
0: 是啊，
1: 对，
0: 然后那个 password 都是公开的。
1: 对，
0: 好，谈到这儿，想请敏君先跟大家分享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题目。
1: 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咯，你知道吗，台湾的青少年哦，一天平均花多少时间使用手机？来猜猜看，我先把它分成大概三个时段点给，
0: 好好好，
1: 好，大家猜一下。第一个大概譬如说，诶，一天用两个小时，那第二个是大概用了四到六个小时，那第三个就是超过八个小时。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呢，敏君要带给大家的讨论议题是，当出现了哪些警讯代表孩子已经可能沉迷于网络了。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0: 是，敏君，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还好你们家小小珍已经长大了吗？
1: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他大概也真的沉迷在里面嘞，怎么办？来不及了，已经长大了。
0: 可是我相信他的自制力应该会比还没有成长的孩子要好一些了。
1: 至少应该是他，
0: 因为他有工作嘛。
1: 对，他有工作，他成年了。在他比较少年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网络或什么的没有到这么的便利，所以也是一个时代所趋哦。那个时代的孩子还没有那么被受到荼毒吗？
0: 嗯，这一段我们就要一起来探讨哦。当你观察到有一些警讯，可能就代表你的孩子已经可能网络成瘾了。
1: 家长可以稍微观察检测，当然不是百分百的说哦，一定要符合，可是大概这些点出现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有点紧张了。第一个哦，就是你的孩子明明跟你说哦，

0: 哦，我只是看一下而已，看个10分钟，他答应你咯，可是你会发现他根本就做不到。可能跟你说，我看10分钟就去写功课，结果你后来发现20分钟后他还是在那里。再来第二点哦，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拿不到手机，譬如说没有电了或坏掉送修，你会发现他很焦虑，他一直问你什么时候修好，赶快帮我充电。
1: 我那天去缴费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对父母他们在帮孩子要换新手机，结果他们的电话就一直不停的响。父母就回答，因为你要的型号要明天才有。
0: 对，
1: 哇，
0: 那孩子完全不行了，对不对？连等到明天。
1: 对，那父母就一直在跟店员交涉，可是店员就是说，你如果要这样子的，就必须要等到隔天。我就想啊，父母可不可以坚持一下？
0: 对，连等个一天他都会很焦躁。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孩子，你会发现哦，他其实没有真正的都在睡觉，他有时候半夜也会起来偷偷滑手机，而且是怕被你发现嘛，所以他会偷滑，这个也是一个点。然后再来还有一点，
1: 哎，睡觉不是叫休息吗？
0: 他会趁父母睡了又爬起来滑手机呀。
1: 所以父母如果要协助孩子，那还要抗战呢，啊，你精神要比孩子
0: 对，
1: 好。
0: 没错。然后再来还有一点，也可以注意一下哦，就是你的孩子发现那个成绩啊、功课开始受影响了，而且上课已经无法专心了。可能老师会跟你说：“哎，你的孩子这阵子上课都不是很专心。”哎，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1: 再来，我曾经碰过有些孩子原本很阳光，他很爱运动，还有有些孩子他非常喜欢音乐，可是突然他觉得什么事情他都不想做了。
0: 对，就变成他只想滑手机了。你叫他去运动，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他就是想在家里滑手机而
1: 他
0: 已。
1: 甚至可以告诉你，我用手机可以听音乐，我用手机可以打 game 啊，也有运动啊。
0: 对，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如果你刻意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候，你们竟然会发生很激烈的冲突。
1: 哦，这个我最近常常真的听到诶，
0: 父母跟小孩甚至不知道有没有
1: 甚
0: 打
1: 至有
0: 架
1: 全
0: 的。
1: 武行。因为我最近跟朋友在聊天，这样的事情时有所闻呢。
0: 所以这个也就是一种沉迷的状态了，等于他已经不能忍受你不让我用了。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孩子哦对手机的依赖是到我现在很快乐我也要滑手机，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也要滑手机，我无论如何我就是要滑手机。孩子所有的情绪出口哦只剩下手机。
1: 再来呢？
0: 再来就是有些孩子其实自己都已经会譬如经营自己的粉丝页，经营自己的 IG，他很在意他自己有没有人观看，有没有人按赞。诶，如果谁没有给他按赞，他就说哦，某某人竟然没有给我按赞，诶，某某人去给谁按赞，对那个东西是很介意的。
1: 所以就是他已经完全沉迷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了哦。
0: 是。
1: 既然有这些观察的方式，就要有指标出现啦。如果几项以上，可能是怎么样？
0: 对，基本上当然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在这8项里面哦，只有大概2项左右还算 OK 啦，就是等于他是喜欢用，但是譬如禁止他呀，好吧，就算了，那就 OK。如果是到了3到5项，表示他已经蛮依赖的喽，他已经有一种不可或缺的感觉了。然后如果到了5项以上，比如说他已经就算是一种网路沉迷了啦，因为等于是他没电也紧张，然后半夜也要偷滑，然后父母不给他用的时候，两个就要吵架，所以这个已经算是沉迷了。然后如果你的孩子每一项样样吻合，我必须说那个甚至要找医师或老师来求助了，
1: 就是要寻求专业来协助
0: 对，因为你的孩子已经到了生活中不能没有手机了。
1: 了。这样提醒，其实这份检测是一个简易的评估嘛，它并不是正式的医疗诊断，但是还是要强调，如果符合很多项，就表示孩子的睡眠、学习、情绪还有互动都已经深受影响。本来是想请敏君在这时候公布乐龄生活室的答案，但是说到这里，很多孩子都是8项或者5项以上的话，我的心情很沉重。 先来听歌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李友廷的《把你戒掉》。

0: 戒掉，戒掉，戒掉，把你戒掉。朋友们，我们刚听完了李友廷的戒掉，我们真的希望如果你自己或者是孩子们有了网瘾，赶快戒掉。这里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接下来就请敏君公布今天的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因为跟我们所有的内容是息息相关的嘛。
1: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问大家啦，台湾的青少年哦，一天平均花多少时间使用手机？答案是4到6个小时，哎，很高哎。
0: 等一下，一天24个小时，
1: 对，
0: 学生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1: 对对，
0: 就是学习嘛。
1: 对，所以等于

0: 探讨了原因，也说了我们怎么观察孩子或者是年轻人是不是真的网络成瘾了，重要是怎么解决嘛。
1: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一个观点是，你不是没收他的手机，你是得找方法来让孩子跟手机比较好的共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嘛，孩子已经到了不能忍受手机被收掉不准有手机的状态了，所以我想给爸妈的几个建议，有说我们可以试试看。首先第一个是，你至少不要让你的孩子去办那个网络迟到宝，你可能给他办一定的流量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也是一个小小算是基本的限制啦。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试试看全家都讲好哦，吃饭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不要滑手机，我们把手机放旁边，至少吃饭的时候大家总会聊天吧。
0: 是，
1: 这也是一个方法。然后再来，全家都讲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手机都放在客厅里面，可能该充电的充电或是该关机的关机。
0: 是，就像是有很多学校在上课的时间，
1: 对，
0: 手机是集中保管的，那家里也应该这样设置一个柜子要上锁。
1: 对， 对，大家都交出来最公平。然后再来针对短影音，如果可以的话就是限制孩子他滑的时间，然后要求他不要在睡前看。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孩子一起讨论规则，譬如说什么时间可以用什么时间不能用，譬如我们讲好了功课没有写完之前就是不能用，孩子也愿意配合了，你写完我就让你用，至少我们有一个约束力，我觉得这样会是更好一点的。
0: 就是父母直接下命令孩子不遵守又有什么用。
1: 对，所以讨论出一个规则。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其实蛮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很鼓励父母从小就要培养你的小孩有阅读的习惯，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小孩六个月九个月你们就习惯一起看故事书，一起看平面的纸本，你的孩子自然在大一点的时候他也会喜欢看书，他可能会觉得看书其实还蛮有趣的。
0: 是的、
1: 哦、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试试看。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就是你不能跟你孩子说你不准用手机，手机拿去放、啊、然后你自己就开始哦，我自己滑。
0: 就是父母也要以身作则。
1: 对，就是你也要做到才行啊。
0: 是，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议题是来自一名婴幼杂志资深编辑，也是最有良心的专家敏君，他的观察还有建议哦，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危言耸听，
1: 对，
0: 要正视哦。Ending， 敏君，这首歌我觉得你挑的真好。
1: 对，这首歌我们直接就来听一下卢广仲唱的《秋吉亚》。
0: 在歌词里面，卢广仲也有说嘛，
1: 对对对，
0: 他就是说啊，都卖看你的秋吉亚，
1: 对，放下他吧，把秋吉亚放下来。
0: 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其实唱歌有很多种，一般我们想到唱歌就是用嘴巴唱咯，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原来用思想也可以唱歌，用手指也可以唱歌，用乐器当然更能唱歌。今天邀请到两届夏威夷国际乌克丽丽大赛奖的得主邱文辉，文辉来到节目中，第一次听到有这个比赛耶。
1: 因为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OK，
1: 大家好，我是那个 Elvis 邱文辉。然后因为乌克丽丽它其实算是在夏威夷跟日本这两个地点跟国家非常非常盛行的一项乐器。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其实这两个国家应该说这两个地方啦，都会办很多很多的比赛。
0: 所以每一个人还是是个人还是有团队的呢？因为我有听过不同的人弹乌克丽丽，有的时候是现在在学校，因为它的乐器比较小，也不一定那么贵，
1: 是
0: 啊，所以有一些学校也有这样的社团，就常常听到学生们他们有齐奏啦、轮奏啊，或者是就像合唱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呈现。
1: 那比赛的话是都有，他们就是会分团体组，然后个人组，然后可能又会再分儿童组跟公开组。
0: 哦，
1: 对，那我的话我都是比公开的个人组，就是独奏，只有我一个人弹这样子。
0: 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很想问文辉，就是当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主要是比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外行人哦，真的就像有人问我说这个车子那个车子，我觉得只有干净的车子跟脏脏的车子，知道就是两种，我完全没办法分别。那乌克丽丽怎么去分辨它的技巧啊，或者它是怎么有一个评分的标准吗？
1: 以比较有公信力的一些比赛来说的话，最大最大的一个加分项目就是原创曲目。如果你这个是原创曲目，都会加蛮多蛮多的分。那加上如果你这个歌曲的技巧又是运用的很多，然后你在弹奏的过程的音乐表情你也做得很丰富，你的层次很有的话，那通常就是会很高很高的分数。
0: 哇，所以还是要拼创作耶。
1: 还是要还是要。
0: 那文辉，你的成长背景是音乐科班吗？还是有什么让你在，因为创作跟演奏是两件事哦。演奏就是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就努力回去练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可是创作必须还有一些乐理的啦，或者是音乐性的啦，这方面是从小学音乐吗？
1: 我小学是音乐班，音乐

0: 班，但是因为我小孩子嘛，就是比较没有定性，所以我不喜欢练琴，所以我到了国二，我就不再念音乐班了，我就离开音乐班，因为就是
1: 可以到国二换啊，
0: 啊，
1: 国二可以换
0: 啊。哎，就突然转学啊！
1: 哦，
0: 就是国一那个时候还在音乐班，那、啊、就是因为真的太不认真了，然后所以就考试都考得很差，数科考试都考得很不好，然后就经过百般的沟通吧，就是好，终于让我离开音乐班，就转学，转到其他的学校去了。
1: 适应吗？那个中间要从音乐班，你知道，就是同学都在比较谁的技术比较好，都在拼这种技巧，到一般的学校就是拼一般的学科的分数，
0: 还可以啦，我个人适应力应该算是还蛮高的。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大部分的人我相信都没有真正读过音乐班，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对音乐班的认识啊有的时候也蛮粗浅的，比如说我是到了学校以后才知道，哦，我们音乐系的同学是不参与运动课的，就是他们排球绝对不可以打的，篮球也怕什么吃萝卜干
0: 啊，是
1: 啊，就有很多运动他们就说，老师你不知道我们是音乐系的吗？我们音乐系是不玩这个。我才想啊，原来啊，可是音乐系还是有很多比如说跑得很快的，
0: 是
1: 因为好像学音乐特别他们专注力都会比一般的成长的过程特别要求比较多的专注力的训练，
0: 应该是要啦，因为比方说因为音乐班就是如果你是正规音乐班，你一定要会两个乐器，一个是钢琴，这个是
1: 必修，
0: 对对对，一定得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再自己选一个其他的乐器让你当谁是主修谁是副修这样，所以我们在练钢琴的时候就是一心要很多用嘛，我们的右手要控制右手，左手要控制伴奏那边，然后我们的眼睛又要看谱，然后、
1: 哎、
0: 对，然后如果你今天是跟别人一起合作的时候，你要耳朵张开听别人在干嘛，你要跟着大家一起走，
1: 好厉害，
0: 所以一次要做很多事情。
1: 这怎么练的啊？
0: 就是只能说慢慢一点一点来。比方说我们在练琴的时候，可能会先练好右手，
1: 哦，
0: 然后你右手的节奏稳定了，再练习左手，也稳定了，再两只手合手一起练，这样子。
1: 我以前老师就没有这样要求我，他要求我要一起。我说老师来不及，他不行，你可以慢，但一定要一起。
0: 啊，对，也是对，也是要从一定要从慢的开始。对对对，所以包含我现在在教乌克丽丽，也都是要求学生要先慢，但是要稳。
1: 啊，拍子一定要稳定，
0: 节奏要稳定，对，
1: 真的。
0: 但是你整体速度一起慢是 OK 的。对对对对对。
1: 很多人说学音乐的人比较内向居多，因为必须花时间自己一个人闷在那里练琴嘛，对不对？
0: 是，
1: 你也是吗？
0: 我
1: 不是，
0: 应该很是
1: 啊，很是啊。
0: 我应该蛮内向的，我蛮内向的。
1: 真的，我曾经访问过一个钢琴家，他来上之前就请不同的人来跟我讲，介文姐，你要问什么问题，你可以先写给我吗？我说他是外国人吗？不是啦，只是他必须知道。我说知道他就会，我说我一定会让他觉得很舒服。他说不是不是，因为他很容易紧张。我说哦，然后我说紧张每个人都会，我也紧张，因为我是雅斯伯格，所以我面对跟别人的互动，我也是要必须从里面一直告诉自己放松，没事的，
0: 是
1: OK 的。他说哦不，他的紧张是比一般人要多很多很多很多倍的。结果那一天他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好紧张了，因为我很怕他紧张。所以我就很紧张，就没想到他还蛮放松的。
0: OK
1: 后来他才说他是那一天就是他心里头，他面对我，可他心里头就是想着他的音乐。所以我说好，那你只是应付我一下。
0: 代表他的音乐可以让他自己放松。
1: 对，他就是心里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就是虽然面对是访问
0: 是、
1: 哦、但是他心里头的那个旋律啊，他说他自己心里是有一个 melody 在进行的。我说哦，你自己有开衬乐？他说有。
0: 了解。
1: 所以其实当然我们必须要很多愿意，也因为性格特质让我们能够专注在自己的那个专业的领域里面嘛。
0: 是
1: 那可是上台不一样啊，乌克丽丽是一个

0: 其实还算热情的乐器呢。
1: 嗯，对，就是
0: 尤其我们想到乌克丽丽，就会想到比如说海边啊、或者是沙滩，
1: 嗯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浪花，都是
1: 比较
0: 舒服，
1: 对对对对，
0: 很放松，
1: 是的是的，
0: 不是那么严肃，然后穿高跟鞋啊，不用不用，可以打赤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自己以前的从传统的音乐班，然后转乌克丽丽，这个转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耶。
1: 因为我其实从离开音乐班，然后一直到我再一次碰到乌克丽丽，这段时间其实过了很久。
0: 嗯，
1: 到反正我是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2009年左右，2008年左右。
0: 嗯，
1: 那个时候因为我姐姐有一个音乐教室，
0: 哦，
1: 她那个时候就在推广这项乐器，啊，只是当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0: 对
1: 对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姐姐刚顶下来这间店，
0: 对，
1: 然后就帮她做一些室内的油漆啦，干嘛就当童工嘛。
0: 哎呀呀呀！
1: 然后她就给了我一支那种彩琴，彩色的乌克丽丽，当做报酬。
0: Okay.
1: 然后之后就把她带去我大学那边，然后自己摸索，自己弹。对，
0: 哦，所以你也是无师自通，自学的。
1: 自学的，
0: 刚开始
1: 看着影片，对，看着影片自学。
0: 嗯，
1: 对对对。那因为以前有音乐的一些底子在嘛，所以我听得出来，我听到的这个人他弹的东西，他的
0: 我自己弹的有什么不
1: 同，对对对，有什么区别？那他是怎么样子发出那个声音？他用的手势是什么？那我就看着他放慢影片，然后自己把它揣摩出来。所以就是以前花很多时间在看影片，在学这样子。
0: 嗯，那你现在教学生会不会鼓励他们？你要回家看一看影片？
1: 我会鼓励他们，比方说他们今天已经在准备一首曲子了，
0: 嗯，
1: 那我就会要求他们可能自己录下来他弹的这个，然后自己去练习听哪边可能有一点点小瑕疵，那可以怎么修正会更好，这样子。
0: 这种老师最坏，哎，不是最厉害。
1: 对，我很坏，我很严格。
0: 我跟你讲哦，我的这个妹妹，她的女儿学长笛，她的老师没有功课，只有说你上传一个你最喜欢的，你在家练习的过程，最喜欢的一段，然后几分钟的给我就好。她说她女儿有功课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认真，要上传一段以前，她不行不行啊、哦！甚至有一次她吹的还可以，她说。妈妈你拍的不好，你那个把我拍的很丑，再来一次。他说哇，这个认真度哦。所以我都知道哦，现在老师都是你拍一段寄给我就好了。其实也是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吧，开始大家都不得不透过远距来上课的时候。不过乌克丽丽还好可以戴着口罩弹。
1: 对，是可以。所以我请他们要这样子录影的目的只是让他们自己要听得出来他的音色好与不好，因为有的学生可能他就只是在操作这个乐器。
0: 说得好狠，操作。
1: 对,、对，他就只是把那个声音
0: 弹出
1: 来而已，但是可能那个音色啦，或是他的情绪起伏等等，也许没有做出来。那今天如果是要去比赛的话，那就需要把这些再更强调一些，在比赛上会比较有优势。
0: 嗯，
1: 对，所以需要让他们自己去练习听，
0: 是自己听自己弹的比较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节目一开始，我想我们要透过一首邱文辉自己创作的
1: 创作的
0: 这个乌克丽丽的演奏，让我们从这首曲子来认识。哦，你会听到他，因为会吓一跳说啊。他讲话有一点怯生生的，可是一听到他演奏，哇，完全不是哎，完全是他里面有个巨人，而且是好像骑着一个那个一个很壮硕的马那种感觉啊。尤其我听到，我以为我听错了，
1: 是
0: 那首《战鼓》，
1: 嗯，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过瘾
1: 啊，谢谢，
0: 是超越我想象，因为我觉得乌克丽丽，我们光用对她的印象的音色的概念，跟战鼓距离太远，所以我整张专辑我第一首是挑这首来听，我想那音乐放在里面不会尴尬吗？不会很单薄吗？不会觉得那个脚细细的啊？结果没有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战鼓，
1: 谢谢。

0: 刚刚听完战鼓，我不晓得听众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沙滩打赤脚，可能穿得很轻松，战鼓，怎么会想到这个主题来写呢？
1: 应该这样子讲，因为我在弹乌克丽丽，应该说我教学跟就是演奏的这段时间，就是尤其是教学啦，然后很多人的对乌克丽丽的印象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乐器，对啊，有的人可能觉得哦，它是个玩具，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甚至会有一些朋友会这么认为，对，那
0: 因为有的文具店买得到，伤脑筋呢，
1: 哦，那种可能就真的是玩具了，那个真的弹不出什么东西，对，那但是其实这个乐器，因为我在弹都是弹演奏曲，像刚刚这种不唱歌的，
0: 对，
1: 所以我弹的曲风就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能够接触到的类型就会比一般人更多，对，所以我知道他其实乌克丽丽他的声音，他的身体小小的，
0: 对，
1: 但是他其实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0: 是，
1: 对，所以我就是会希望可以透过我的演奏，然后让更多人去发现原来乌克丽丽不只是小巧可爱而已
0: 那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 对，要听了以后就会想，老师你有没有出影片，可不可以有连结扫码可以去 follow 看到，还是有什么演出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网络上，
1: 网络上的话我是只有放 YouTube 跟粉专啊，粉丝专页而已，
0: 所以我们要怎么搜寻老师的粉专，你用本名吗？
1: 对，我是用我的本名，就 Elvis 邱文辉，所以就我的英文名字拼音 Alvis 然后邱文辉，就可以找到，
0: 就可以找到了，
1: 对， YouTube 跟粉丝专业的名字都是这个名字。
0: OK，
1: 对 对, 对，
0: 你在台上的时候心里头会因为你的音乐而暂时忘记那个害羞啊紧张吗？还是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切换频道，
1: 会切换 对, 对，所以很就是因为最近有蛮多演出的嘛，然后所以我上台是一个样子，然后我下台之后他说，哎，老师你下来之后突然变一个人了。
0: 学生觉得奇怪是不是？
1: 就
0: 观众忽然在台上看到那个到后台签名的时候，怎么变了，
1: 瞬间变腼腆。
0: 怎么弟弟来签名啊？
1: 对对，所以我是会有不一样的模式在啦，就是因为我的音乐比较放，
0: 对，
1: 比较外放，
0: 真的，
1: 所以我的肢体就会跟着一起，跟着我的音乐一起展现出来，会比较放，对对对。
0: 真的，因为那个是完整的表演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你也会鼓励学生在他们演奏什么性格，那个音乐特质也要呈现出来。
1: 要、就是要跟着音乐一起动，你要沉浸在你的音乐里面。对对对。
0: 所以有些人那些表演，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他是故意的，那也是延伸。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我其实很想推荐那首《忍者》，
1: 那首也很棒。
0: 你有没有觉得好？我怎么这样问创作人的？他当然觉得很棒，都是自己生的孩子啊。
1: 对对对，那首是我在我记得是广州乌克丽丽，不对，广州音乐乐器展，广州乐器展的时候，因为我有代言一个品牌，算是有代言一个品牌，所以我会去乐器展那边可能弹弹琴啊，对，现场弹个琴演奏一下，然后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随手弹出来的一个旋律，然后先把它的动机先弹完，然后之后但是那首歌当时就仅止于那个动机而已，
0: 对，
1: 没有整首完整的，所以那个是后续我再把它继续把它增加的一个歌曲，对，然后因为它一开始的动机就是非常的日本感，
0: 非常日本感，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把这首曲子叫Ninja忍者。
0: 所以我觉得小时候虽然你离开了逃离了那个音乐传统的音乐班，但是那些基础的不含乐理啊，或者是各国的或者各种类型的音乐的那些风格，你的掌握度真的跟我们只是学吉他学乌克丽丽

0: 是不大一样的、哦、因为你可以更自由的定义它没有这么限制的说、啊、就这样就那样
1: 啊，谢谢、哦、对，但是就是因为喜欢尝试各种不一样的旋律线的走向啦，
0: 嗯
1: 对啊对啊。
0: 你会喜欢旅行吗？
1: 喜欢啊，喜欢
0: 哦，因为我觉得你的音乐里头让我会跟着好像到不一样的国家，
1: 嗯嗯，
0: 是吗？
1: 嗯、是
0: 为什么会有那种出国的感觉？我昨天晚上听着，哎，怎么又换了？
1: 哎，要到西班牙了。
0: 哎，对
1: 对，
0: 所以你当时是一首一首都是单独的作品，然后最后有什么考量，然后做这样的一张专辑？
1: 一开始的确是一首一首分别写好的，没错。但是因为就是风格种类蛮多的嘛，就是有比较大的曲子，也有比较小清新的，或是比较甜美听起来像流行歌的那种、
0: 嗯、
1: 那我觉得它就有点像是我的可能一个 生命的展现吧，
0: 嗯，
1: 对，因为像第一首歌它也是一个比较悲的，
0: 嗯，
1: 对对对，那首歌是非常难过的一首歌，
0: 是
1: 那整个听起来是很磅礴的难过，
0: 说的好，
1: 一首歌
0: 悲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所以人生嘛，本来就有些 对喜怒哀乐悲伤离合，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把我的一些我喜欢的或是我经历过的，我都把它放在我这个专辑里面。
0: 我发觉在你创作、你演奏的时候，对于音乐的调性啊，或者是这个音型的运用，嗯、你好像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刻意说，我不要用这个。接下来可能会走的，你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嗯、是吗？还是你会给自己有一些目标说，好，我绝对不能出现什么什么？
1: 我倒是不会去设定说一定不能出现什么什么啦、嗯、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说用一些比较不那么顺接的和弦去走，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这个整个音乐性多了一点点变化。
0: 所以你的旅行会预约旅馆的那种吗？我遇过完全不 booking 任何预约，然后他就车子开的，然后到哪里就玩到哪里就是哪里。
1: 哦，我还是会先预约啦。但是比方说，如果今天是在台湾的话，我其实下到南部啦，或是其他地方，我还是会喜欢开车的原因就是，我可能会随时要去，突然想说，哎，那边有好吃的，
0: 哦、
1: 那就哎下个交流道去吃一下，或是哎。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跟太太也是从应该是从北部下南部还是上来台北，我忘记了，反正我们就是在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右边一片亮亮的，在南投，那个时候经过南投一片亮亮的灯，
0: 对，
1: 然后就立刻查一下有什么活动吗，结果哦灯节，好走，立刻下交流道，对，立刻下交流道就去看一下那些东西，对啊，
0: 所以就是很 free、
1: 嗯、对对对
0: freestyle，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自由性比较高一点点，
0: 自由性比较高。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玩一个那个即兴的，
1: 嗯，
0: 所以你要预备一下你的乐器，对不对？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玩一段即兴的啊、哦、
1: 好的，
0: 那当然是要有题目
1: 啊、okay,
0: 啊，所以我预备了
1: 还有卡片，
0: 当然不同的卡片然后那个我们让邱文辉抽一张，
1: 好
0: 好，他自己抽一张，然后他自己诠释那张。
1: OK、
0: 哦。哦，哇！
1: 我需要跟大家说我抽到了什么吗？
0: 好啊，因为听众看不到，你可以说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一张握手中的照片。
0: 嗯、
1: 对，然后，哎，可能是谈个合约贺成交吧。
0: 啊、
1: 哦。旁边有一份纸张，有一份那个。
0: 嗯。
1: 对对对。好。
0: 然后两个人看起来是不一样肤色的。
1: 哎。对，
0: 嗯，他们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国籍哦。
1: 嗯，对，可能不同的种族，跨了个文化，然后不管是合作了还是反正就是友好，
0: 友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要出现两种不同的风格哦。哎，
1: 好的，
0: 挑战。
1: 好的，我尽力哈。
0: 好，抓头开始，预备。哎，你创作会不会有这样习惯？
1: 怎么习惯？
0: 就是开始抓头啊。
1: 应该不会，我就是开始乱弹
0: 啊，开始乱弹，
1: 对，开始乱弹。
0: 我每次都会一直抓头，我妹妹说不要再抓了，并不会因为你多抓一下就写得出来，
1: 需要一些抒发压力。
0: 对对对对，
1: 明白的明白的。好，那我就开始喽。
0: 好。

0: 大概
1: 是哇，坐在第一排看的感觉好不一样哦。通常我们都有一点距离嘛，
0: 是是是，
1: 或者是隔着那个电脑或者手机荧幕看，都觉得不能够体会。哦，原来你是这样，原来你是那样。我想你当初学，可能也在看影片中看到，哦，原来他的手不是，虽然都是拨弦，
0: 是，
1: 但他的拨是有一个弧度的，它是有个深浅的，有个变化的，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那么不同。
0: 是，
1: 我刚刚听文慧谈，我心里头就觉得，哎，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一个，你应该很爱唱歌。而且你很会唱歌，就是你的里面是歌，不只是曲，是有歌的。
0: 我是喜欢，但是我应该不觉得我很会唱，
1: 所以我说很爱啊。
0: 对，是
1: 啊，很应该说那种会是从里面你很自然就是唱出来的。就是。不用刻意说我现在唱歌了，我要唱歌了、不是那种唱歌，是我听到这个我就会很想唱出来。文慧小时候有没有从这种不管是不是音乐班，就是对遇到一件事情，你会心里头忽然就会有音啊，有旋律，或者有某一种很想要，有些人是会想要画画。我妹妹带三个孩子出去海边玩，然后回来大家就洗手，然后吃东西嘛。其中有个孩子，不是他洗完手，还满头大汗哦。他就拿画本出来就开始画。他就把他刚刚在沙滩看到的画下来。对他来说那是放松，那是很自然的，他没有要教功课。那对其他弟弟妹妹来说，没有，就是吃啊，出去玩好热，赶快喝冰水。对他来说，画画是他的一个反应。那这个孩子他也是，你叫他写功课啊，他也不见得是那么，可是同样是看到一个maybe 是读历史，然后我们通常写报告嘛，他就写诗了。
0: 好厉害。
1: 但是历史老师并不是来欣赏你的诗的。
0: 明白。
1: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抒发情绪情感的方式。
0: 对，我的话的确是，对，所以像我刚刚有提到那个 Leaf 那一首，就是很悲的那一首歌，那个就是在就是某一段感情的结束的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对，我在
1: 心里就
0: 对
1: 出现了这个旋律。
0: 是，对，
1: 你通常会有第一个主动机，主要的这个旋律动机，然后再开始发展吗？
0: 有的大
1: 还是一气呵成多，
0: 我想想，应该有六成，应该有六成多是一气呵成的，然后剩下的才是可能只有先一个动机，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去整理，把它变成一首完整的歌。
1: 所以你里面是有歌的。
0: 有的
1: 好吧，讲了这么久，我们一定要来听这首 Live。
0: 好，谢谢。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邱文辉，文辉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乌克丽丽的演奏家。那么从大学才开始学乌克丽丽。而且那个学还不算是正式被老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在那边纠正手怎么摆什么姿势，
2: 是的、嗯、对。
1: 那那个时候选择玩这个乌克丽丽的时候，姐姐丢给你的时候，你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未知的人。
2: 我的确是没有想过我会就是拿它到处演奏、然后甚至出国比赛啦，嘉年华的演出等等，我的确是没有这样想过。对，因为我一开始认真弹这个的动机很简单，就只是觉得我弹了一首很困难的歌，我觉得很有趣，
1: 对，
2: 就这样子了，仅此而已。对，我也没有想说我要上台、对，甚至比赛就更不用说了，我连上台都没有想过。
1: 对，那是谁刺激了你，还是鼓励了你，或者是他的某一些话影响了你，这样的一个从素人，对不对，到把它当成生命中很重要的工作职业。
2: 至于那个人是谁，就是刚刚那立夫的那首歌的
1: 那个主角
2: 对主角，对对对。那个时候

0: 反正我们就是因为他，我们也是因为音乐才认识的嘛。
1: 嗯嗯。
0: 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只有觉得说，为什么我把乌克丽丽弹得那么好，但是你不上台嘞？
1: 哎、
0: 嗯，对，你为什么弹那么好、哦，但是你不表演呢？
1: 不表演的、啊，
0: 我不表演的，我就只是弹开心而已。
1: 哎，这个厉害！
0: 我就只是喜欢弹而已。
1: 对啊，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很会做甜点，不一定要开个甜点店
0: 的
1: 意思嘛。
0: 嗯、是是是是，
1: 懂懂懂。但是音乐是要分享的啊。
0: 对啦，对，嗯、所以也很开心，因为那个时间想说，好吧，那既然我的确很努力练了，那我就上台演出吧。
1: 嗯，
0: 然后可以让我这样子到处。参与不同国家的一些嘉年华或者比赛等等的，
1: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不同国家他们的乐手在演奏的时候有什么各自的风格，还是说因为是乌克丽丽都一样？
0: 你问到一个超棒的问题、嗯、就是因为我前几天才刚带我的一个学生去比赛，台湾的一个比赛、嗯、然后那次的比赛就是好多好多不同国家的参赛选手来，有日本啊，然后马来西亚啊，我记得好像还有新加坡吧、
1: 嗯、
0: 好，重点就是所以高手云集嘛，
1: 对，
0: 然后那一次的评审几乎又都是日本人、
1: 哦、
0: 然后有一个参赛选手他也是日本人，
1: 嗯，
0: 然后他用的曲子就是我说的加分项目，他是自己 original 的
1: OK，
0: 他是自己写的歌曲，
1: 对，
0: 所以他弹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有那种动画主题曲的感觉、
1: 哦、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日本人他们的音乐都会有那个味道在、
1: 嗯、
0: 然后或是他们的音色上的细腻处理的那个细腻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对对对，那至于他的音乐风格就很
1: 动
0: 画，对，
1: 很
0: 非常动画，就是那个旋律就是哇、就是、
1: 天空之城啊之类的，
0: 就是你就可以立刻脑补一个开始有那个脑补那个画面，
1: 对对对对、嗯、
0: 对对对啊，日本，我觉得日本的演奏家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特色在，
1: 嗯，
0: 对，
1: 很细腻，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音乐很有画面感，
1: 这一点真的不容易做到，
0: 嗯，是，
1: 嗯，
0: 对，
1: 好，那其他的国家呢？我听得出来吗？就是如果他不报我是日本来的，你们这些厉害的老师们是听得出来，
0: 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是那个国家的、
1: 啊、
0: 因为像夏威夷他们的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不同地区的人他们注重的东西不一样
1: 哦，
0: 对，所以像
1: 所以夏威夷的人
0: 像夏威夷他们那边的，他们就我觉得啦，他们就很注重手法上面的多元，
1: 嗯、
0: 因为夏威夷就是本来就是乌克丽丽的起源地嘛，
1: 对对
0: 对，那为什么乌克丽丽叫乌克丽丽，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在弹这个乐器的人的手指在纸板上面跳来跳去，然后就好像跳跃的跳蚤一样、
1: 啊、
0: 所以乌克丽丽是跳跃的跳蚤的夏威夷语
1: 哦，
0: 所以他们其实很注重手指在乌克丽丽上面的展现，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手指的展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点，
0: 对，我感觉、哦、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听到这么多、
1: 嗯、
0: 就是这些夏威夷演奏家，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1: 那台湾呢？
0: 台湾的演奏老师演奏家们比较注重旋律、嗯、对，就是
1: 真的、嗯、我发现东方人都会，
0: 嗯，对、就是、
1: 东方人喜欢有一个主线条，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就是旋律感会比较重，那节奏就会少一点点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对，因为在很多不管是歌曲啊或者是演奏曲方面、嗯、东方的不只是台湾啊，就是比较偏东方的、
0: 嗯、
1: 我们甚至包含犹太音乐、
0: 嗯嗯、
1: 啊，他们以色列音乐他们的那个和弦虽然我们都不一样，
0: 嗯，
1: 可是你会发觉哎，大家怎么都会在从前奏开始，你就很容易就被一个很主要的线条就带着走、
0: 嗯、
1: 带着走，完全不用担心他现在在做什么，
0: 嗯嗯、是，
1: 但是在欧美很多国家的这个音乐里头包含他们的背景，
0: 嗯，
1: 伴奏的那个比例跟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主奏的比例、
0: 嗯、
1: 有的时候他们连混音都刻意做的，
0: 嗯，
1: 让人觉得哎、欸、就是一起的，没有那么分得出来，
0: 是是是是是是是、嗯、
1: 所以在录音室录音其实乌克丽丽也不容易录，哎、欸、我觉得他必

0: 须有一些要避开的，有一些当然那是必要的声音，可是有的时候录音，如果你碰到一个 不懂乌克丽丽的制作人或录音师，他会说：“你那刚刚杂音
1: 哦，
0: 对不对？”
1: 真的，对，我真的有遇过一个，
0: 有遇过，
1: 因为我们在弹演奏曲，就是在刷刷刷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音符，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带过，它
0: 好
1: 它不是一个和弦，
0: 给我们 demo 一下，就是像怎么别人会误为是杂音，
1: 比方说这个。他们会觉得他就是认真的一个和弦，
0: 对呀、
1: 但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一个带过，他不是和弦。所以我曾经在录音的时候，那个应该是编曲的编曲师，他就帮我那个地方真的下了一个那个和弦下去，那就整个变得很奇怪。
0: 对，
1: 然后因为他说他以为我那边在弹一个 A minor seven。
0: 哦，他把你的经过音当装饰音当做是主和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哇哇哇，
1: 对
0: 哇 ，OK。
1: 所以的确会有遇过这种事情，
0: 所以必须要沟通，
1: 要沟通，对，就是啊，你不用管那个音，那不重要。
0: 哇，所以你们的录音的方式模式是你先有 demo 出来，
1: 一般是这样子啦。对，我通常都还是我会先自己有一个 demo， 然后有的我可能会甚至我把和弦也写给他们
0: 哦，对，
1: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帮我编曲。
0: 嗯，
1: 对对对，
0: 你会给他们 reference 吗？说比如说我这里要什么氛围的背景，哪里我要什么什么。
1: 我只会可能一整首歌一个大方向这样讲、
0: okay,
1: 我不会
0: 太
1: 一首歌才段落说哦，我这边要怎么样，那边要怎么样，
0: 因为他们就没有可以发挥了。
1: 对， 我其实很喜欢，就是我就跟他讲我大概这样就好了，然后剩下就他们自由发挥，那我都相信专业，
0: 所以等拿回编曲完的那个一听啊，哦，就被原来你们解释成这样。
1: 对 对, 对，
0: 也蛮好的。
1: 对对对对，然后甚至就他会有一个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发展。
0: 真的，
1: 对，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0: 我自己曾经在录音室工作的时候，就曾经我心里头对这个歌当然就有一个自己想象的画面嘛。
1: 嗯嗯，
0: 可能我表达的时候没有跟编曲讲得很清楚。就我觉得天哪，这个太惊讶了。但不是不好的惊讶，就是他居然可以给我的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那个空间、那个环境，然后只好唱法完全改变、因为他的编法你不能再照你原来想象的那个方式唱、唱不进去了，
1: 是
0: 那个性格完全不同了。我就说哇，老师你太厉害了，你给我一个新的人设。
1: 对，我觉得蛮有趣。所以像我那个 Leaf 那首也是，因为本来只有乌克丽丽，它听起来是比较一个人的悲，
0: 对，孤单，
1: 对、
0: 嗯、
1: 但是就有点像是那个小雨滴的感觉而已、但是被编了之后就变成一个磅礴大雨，
0: 对。
1: 对、啊、
0: 很过瘾哎，真的。
1: 然后那个有一个小，就是有几个段落也是那个，应该说有几个音符，
0: 嗯，
1: 也是编曲师那个时候帮我写出来的
0: 哦，
1: 然后我就把它跟乌克丽丽弹，对，然后那个时候帮我录音的录音师，他也就觉得哇，那些音符被弹得很凄厉吧？对，就是弹完，他说：“哎呦，我刚起鸡皮疙瘩了。
0: 哎”很好、啊、很好，我们在录音室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1: 对、啊、对 对, 对, 对
0: 啊，起鸡皮疙瘩了，因为你自己会感动，别人也可能会哦。
1: 是
0: 被震慑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曲子，比较不同于前面我们听过的战鼓啊、忍者啊、Leaf， 我们再挑哪一首呢？
1: 那就很乌克丽丽感的《金沙湾》吧。
0: 好，你看我 highlight 的跟你选的一样的，
1: 耶
0: 耶，《金沙湾》。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是邱文辉创作演奏的《金沙湾》，他是两届夏威夷国际乌克丽丽大赛奖的得主，参加国际的比赛要出国，
1: 嗯，
0: 到一个新的环境。那你不是内向的吗？
1: 我内向啊，
0: 可是比赛又不同了。因为抱着你的安全感出去，
1: 就因为比赛你不一定真的要很认真的跟别人交流嘛，
0: 就好好练自己的
1: 比赛就好好的比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但当然就是比完之后，因为其实我在去比赛之前就是有参加很多台湾的一些活动
0: 哦，
1: 然后所以其实蛮多，就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蛮多世界各地的一些演奏家们，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去到那边会发现，哎，还是那些人
0: 啊，
1: 可能他们变评审，对，他们变评审，然后是遇到很多都是、
0: 哦、
1: 因为大家也会去参加活动，他可能是带着学生去比赛，
0: 嗯，
1: 然后就是其实有点像是
0: 大家来交流，
1: 对，国外的同学见面会这样子的感觉。
0: 哦，真的好，真的好，
1: 对对对，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完全不一样。在世界上，大家玩这个乌克丽丽演奏乌克丽丽的比例，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国家比较多，嗯、其他国家比较少吗？
1: 嗯，马来西亚这几年也算是发展的还蛮好，他们有好多好多的团体，
0: 嗯，
1: 就是他们会办比赛啦，办嘉年华啦等等的，对，因为所以像我一开始去比赛，其实第一个国家也是去马来西亚，
0: 先去马来西亚，
1: 对，我是先去马来西亚比一个赛的、
0: 哦、
1: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认识一些当时也是参赛者的、
0: 嗯
1: 小朋友，他们那个时候是小朋友，
0: 小朋友，
1: 对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大了，
0: 嗯、
1: 然后他们的。

0: 好，
1: 是，
0: 就像对文慧来说，要出一张专辑了，
1: 嗯嗯，
0: 或者是我要去上台了，
1: 嗯嗯，
0: 也是一样，有个目标。
1: 对啊，
0: 那你的下一个目标嘞？
1: 我的下一个目标哦，我下一个目标其实，因为我最近在念那个硕士论文，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我们是要做技术报告的，
0: 啊、
1: 所以我的论文的。
0: Okay。你的论文
1: 就是要办一个
0: 目标，
1: 办一个音乐会
0: 啊！
1: 对，那个是我近期准备要做的事啊，会在台湾，会在台湾。
0: 哇，
1: 对对对，
0: 好，也都是全创作。
1: 诶、欸，会是用改编的方式
0: 啊，改编的方式。
1: 对，那个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改编经典的歌曲，这样子。
0: 哇，那又不同的挑战了。
1: 诶、欸，对，
0: 因为大家都听过了。
1: 对对 对, 對, 對，
0: 既然是大家都听过，然后透过乌克丽丽这个乐器
1: 是，
0: 然后乌克丽丽又其实有它的限制的，
1: 是
0: 对它的音域啊，或者它的音色，
1: 对对对对，是的，
0: 要改编什么样子呢？好，这是要硕士还是博士
1: 啊？硕士
0: 啊，目前硕士，
1: 对对对，硕士，就是
0: 我们期待，
1: 嗯，好，谢谢谢谢。
0: 最后听一首，在你拿到硕士以前，我们先听现在的，在欣赏哪一首呢？
1: 在欣赏哪一首？我自己选吗？
0: 好吗？还是我选？
1: 那老师选吧，看您觉得哪一首喜欢跟想要跟大家分
0: 享。暴风雨也很过瘾啦，但是我也很喜欢一方，
1: 嗯哼，
0: 一方又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我想象不到，应该说一方是我想象不到的、
1: 哦、
0: 暴风雨是我听名字，我听到音乐、嗯、我就对 yes、嗯、一方是一方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是什么意思，然后听前面到中间、嗯、到后面、
1: 嗯嗯，
0: 也是超越我的认知的。
1: 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在邱文慧的演奏中祝福你论文通过，然后音乐会成功。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老师。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4: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台湾当代著名历史学者、策展人与棒球文史专家，毕业于师大历史研究所，长期任教于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其学术研究聚焦于台湾近代史、物质文化、饮食与运动史，致力于将历史与公共大众、地方事务连结。在文化行政方面，谢馆长资历极为丰富，他曾深耕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多年，一路从研究助理历练至副馆长，2023年出任台南市文化局局长，任内成功筹办备受瞩目的台南四百系列活动，将古迹活化、数位资产与长明记忆紧密结合，深获肯定。2026年重返台史博接任馆长，主导该馆的二期扩建与扩大文化版图计划。在研究著作上，谢馆长擅长将严谨史料转化为平易近人的故事，著有《台湾棒球一百年》《国球诞生前记》及《府城一位》等多部脍炙人口的文史专著。他主张历史应走入大众生活与地方日常，无论是主导台史博常设的师徒师民，还是筹划棒球百年特展，他始终扮演着称职的历史转译者，引领大众透过温暖的视角深刻理解台湾这片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轨迹。谢世渊馆长深信历史不只是档案，更是社会沟通的桥梁，因而投入公共历史推广，让知识走出学院，成为大众的文化养分。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谢馆长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台湾的历史文化相关议题。谢馆长，欢迎你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
8: 是，各位美丽的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诸位好。
6: 我们上个礼拜哈，就是有关于你的这个个人的研究，还有就是说你对生活文化的投入哈，然后也把历史的纵轴都带进去，然后以这个棒球跟美食为例。那今天我想要请馆长跟我们分享，你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你就接掌了台南市文化局的局长，然后刚好恭逢台南四百年这个一个关键的时期，你也做了很多的推展，也

0: 得到很多的肯定，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在文化局的工作？
1: 好啊，作为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跟副馆长，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离开，当然就到就是到成大历史区服务哈啊，所以作为一个学院的历史学者，就我当我接到这个邀请去台湾市文化局服务的时候，哦，那当然抱着学习的心态，我觉得去理解到底这个文化工作跟在博物馆跟学院有什么不同，哦，那所以我就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就接受邀请去当台湾市文化局长，其实就是一个任务，就是台湾市白。好，那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你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你会对于一个议题的社会沟通，好，然后或者我们称为我们如果这个工作最后目的就让大家更了解台湾，好的话，那我觉得文化局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落地到每一个市民，好，这个享受享有哦，这个文化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存在跟机制，哦，啊，所以你当然会有几个困惑，到底一个艰深跟困难的课题，
0: 嗯，
1: 里面好大家都了解了，
0: 对啊，
1: 哦，然后这么多的，然后台南市是一个区域的抑制性非常高的地方，这样子，
0: 嗯，
1: 哦，那你要到底要经由什么样的方法让大家认识我们所想要传递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学习，哦，那我觉得有一个基础其实是台南市，因为台南市文化古都嘛，哦，啊，所以其实台南市文化局我经常接触各县市文化局啊，确实台南市文化局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编制啊，这个也是真的，哦，台南市文化局的编制非常惊人，台南市文化局光一个文资处可能都是其他小的县市的文化局这么大的编制
0: 、
1: 哦，因为台南市做这些文化资产的
0: 资产，对，
1: 哦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在一个相对来讲其实是文化行政架构比较充裕的这个台南市文化局工作，哦，得以让我其实去仔细的去思考当一个台南市百的命题，哦，他要有一个对这个议题的论述跟定义，比如说我们其实那个一定不会再讲一个世界如何征服台湾的观点，哦，它一定是一个多族群的观点，
0: 嗯，
1: 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四百年一定不止于四百年，因为本来台南这块土地就是原住民这块土地，哦啊，所以带有这一点的历史反省跟这个历史反省当中的一个给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你会知道其实先来后到的人都是这块岛屿的主人，
0: 对，
1: 哦，安喜就是从一个历史发现中怎么掌握出一个对市民可以沟通的历史精神，那个就是我们要面对在四百年基础怎么面对未来，
0: 对，
1: 哦，其实他要把他说的这么直白然后比喻的这么清楚的状况之下再开展进不同的文化工具，哦，甚至于表意的视觉艺术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博物馆那种典型的要夯实这四百年意义到什么的，哦，这种不同的文化工具的混用，然后如何共同去成就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大概那台南市白这两年的经验当中我最多的学习是这件事情。
0: 对，那我觉得就你我看了，我也参与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就是看到你们从这个文资，从文化资产古迹历史建物从那里出发，然后一直到现代，对于这个关键的时代其实一方面是前瞻，一方面是回顾啦，那在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的或者是成果的？
1: 太好了我觉得有两个事情，其实如果台南市白最为重要的历史场域就是安平的话，
0: 对，
1: 哦，安平是一个从日本时代就变成观光地了，因为日本人也想要去论述四百年前的安平跟日本的关系，哦，啊，所以
0: 对，
1: 其实安平是一个叠加非常多的日本，然后战后，哦，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台湾，我们重新怎么理解这个历史场域？
0: 对，
1: 那，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在那个历史场域当中，你体会到两个课题，一个是这个场域怎么讲一个符合现在新的时代历史精神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个博物馆当然被我们重新整理了。那第二个，你如何让市民或来安平的人眼见为凭的看到安平有很多四百年前之前的遗址，
0: 对，
1: 所以乐兰安平古堡就乐兰遮城，那其实旁边有一个所有做生意的人都在那边叫安平市镇啊，
0: 嗯，
1: 安平市镇在哪里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挖出一块安平市镇让你看，所以那边就找了一块公有地，
0: 哦，
1: 一挖下去阿德隆武嘞， 哦，所以就安平怎么能够继传统，然后。

0: 又现代，
1: 现代
0: 我们挖着出400年前的这个让你看到那个不是只有一个古堡，旁边住满了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像是意大利在期待罗马一样。
1: 对，
0: 我们如果想要做，我们不能够只想说啊，这黑的几几的沙尼也代替。
1: 对，
0: 有一天如果我们那边的公有地慢慢的，然后或者是透过各种的行政工具，能够让安平能够出土更多，那个是一个国际在讲1624
1: 的城，
0: 400年前的城，然后世界到底是什么？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我们对安平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企图，它才能够成为台湾历史的一个很重要亮点呐、啊。
1: 对，
0: 我刚刚挖出来黑的市政其实我觉得是我想做这个事情的第一步。
1: 嗯嗯嗯。
0: 啊，在台湾400，其实我们把那个地方挖出来，我也啊那个地方现在也都还在这样啊，许多人才知道、嗯、哦，原来安平
1: 不是只有安平古堡，在周边
0: 一样东西。对，哦，那这个是一个啊。第二个，我觉得哦，我终于了解你如何要透过一个全国性的大的机制，经由某一种策展的意识表达一个议题，就是台湾灯会。
1: 啊、
0: 就台湾灯会那个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惊人的短期的，那你也可以说好，那就行政执行面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分出去，各单位就来做一个作品放在那边就好了。
1: 嗯，
0: 好、哦、了，但是不是啊？因为你跟人家跟中央说，你就是因为台南四百而想要把台南灯会、台湾灯会移到台南来。
1: 对，
0: 好、哦、啊，大概主委也非常清楚，台湾灯会就是一个两三个礼拜可能会聚到几百万人的一种机制。好、哦、所以我觉得是我很清楚的，你必须用一个策展跟问题是清楚的角度来
1: 主题
0: 讲，
1: 嗯，核心价值。
0: 对、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有效的视觉艺术。你其实跟整个一个我们想要表达的问题是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最后它是一个那种极大的公众参与的。
1: 对
0: 的一个活动啊，我觉得在那一场我学习很多了。
1: 嗯嗯，
0: 哦，就你不能够把它就是各自委出去就好，就作品跟20件作品，你告诉我一个故事，那是什么？
1: 嗯
0: 哦啊，我觉得要跟艺术家沟通哦，啊，
1: 不容易，
0: 因为他也会说他要做他的、啊。我讲，我讲不外公，我题目我出特啊，哦，然后那500字论述是什么？
1: 嗯
0: 啊，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作品跟这个论述
1: 有
0: 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对，
0: 就我其实一直在追问这件事情。
1: 对，
0: 啊、至于他们联系了起来之后，属于艺术创作那一面，当然你要一定是要尊
1: 重
0: 人家，
1: 嗯
0: 哦，但那个命题你其实是要扣的。
1: 对对对，
0: 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就是既对于那种大众的沟通，然后对于他作为一个台湾而言重之又重要的安平那个历史场域，我们要用个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它？
1: 对，那我觉得在台南还有两个灯节我非常喜欢，一个是月经灯节，一个是龙旗灯节，一个是山，一个是水。那我会觉得在全国所有的灯节当中呢，都是为灯节而灯节，但是这两个是为艺术而灯节。
0: 太好了，我非常享受这两个例子，我也讲了。对，特别是我记得那年空山祭其实我记得主委也
1: 我们也有参与，
0: 也做了，
1: 对对，
0: 也大概也策展了一件作品，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那件作品格外的有意义，是因为是也用了很多在利用的材料，然后跟在地的
1: 海废料，嗯，
0: 哦，然后用海废，然后跟在地的社群也一起合作
1: ，对，
0: 对我自己觉得那两个灯节是一个某种台湾我们现在在讲地方创生，而
1: 对。
0: 然后跟大型接近可永续的一种模式，
1: 因为他们已经跟国际接轨了，所以在那里做作品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都被邀到全世界。
0: 是，
1: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一点，就是说你灯会结束的时候，你的作品是到其他国家去展览的。
0: 对，
1: 那同时我们在这两个灯节里面，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外的艺术家，所以有一种就是交流。那但因为是创作的交流，所以它格外的深刻了。哦，那我觉得在全国，虽然说灯会每年都有，其实我想看的只有这两个，因为我会觉得，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他的灯会可能就跟着生肖，有没有12生肖？然后完了以后，我都在想，花那么多钱，那个灯到哪里去了？好，其实那个灯到哪里去，你应该在花那么大的钱在做一个东西，你应该事先就要想说灯会完了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能够持续，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所以月经港灯节盐水那个灯节而言，我有一次看策展团队在决定作品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是因为

0: 因为我每年会选件嘛，也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那有一区就是给年轻艺术家的。那做的不错的作品，就如同刚刚主委所说，其实那个平台也培育了很多艺术家，
1: 好，让
0: 他们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换作品就能够到其他地方去。那个过程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甚至于是今年没有选中的，我发现其实策展团队花更多时间在写回复意见给那些没有选中的。是因为他想要告诉他
1: 你下次
0: 哪里差了一点，然后你要不要再来？好，就有一个后来他每年都来，他跟我说他前两次都没中，然后他收到那三页的回复意见的时候，他觉得他有被尊重他就隔年再来这样子。我其实是对于，然后那个策展团队其实就是在地返乡的青年，所以他后来就因为经营策展。月经港灯节，就留了下来这样子。我其实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你借着一个灯节，你也在刺激在地的文化的能量，然后重新返乡。
1: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做的所有的文化活动，它必须要有国际的品质，然后能够在国际上流通，这样子才是做到国际交流的真正的那个目的啦，否则就是昙花一现，船过水无痕，很热闹，但是就过去了。它的影响力应该更深远的。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八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经过了文化局，你现在接掌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常设展？因为那个就是在叙述台湾的历史。
1: 是一个博物馆最用以表达它最核心的理念的，当然一定是常设展。
0: 哦，
1: 你要那常设展台湾历史嘛，哈，所以它其实是在为台湾历史提出一个说法，然后让参观的人认识理解台湾历史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师土师民，哦，这个师土师民两个关键字嘛，土跟民，哦，所以它是一个关于土地。关于人民的故事，哦，那个我在我后来回台南部之后，我连当兵都在台史博当的，
0: 哦，
1: 所以其实那个工作其实就是在完成这个常设展，
0: 哦，
1: 那个常设展其实就是一个如同我这个上一周也提到的，欸，我们如何在叙述台湾的时候，也把多数的台湾人，然后一个丰富的台湾的这种地方的多样性也带入，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常设展师土师民它有一个这样的精神，就是我们希望掌握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那个谁加入了台湾，
0: 嗯，
1: 然后在台湾不同的地方长出了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人群的关系，
0: 嗯，
1: 那经由一个历史脉络，因为透过一个时间的序列的谈法，
0: 嗯，
1: 依旧是对于公众沟通一个比较没有乱意了，哦，比较稳健的一种谈法，
0: 嗯嗯
1: 哦，那至于有没有其他谈历史方法一定有，那但是我们觉得常设展就是要对所有人都能够直白的理解的话，
0: 对，哦，
1: 所以它是一个有时间序列的，
0: 哦，
1: 然后你看得到台湾人的，你也看得到台湾的土地的一个常设展。
0: 对， 对，那我记得在建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啊，那个简学义建筑师啊，其实我们想要诠释台湾历史的时候，要找到主题核心价值，那个就是渡海昆生云墙融合，那是展现在我这个空间上，因为建筑嘛，所以是空间。那常设展示内容是软体，那这个硬体其实它就已经会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到达的时候，其实入口它是往下走，旁边两边都有水，就好像在渡海嘛。
1: 对，就是因为其实对于台湾而言，海洋是给予台湾之后所有的历史际遇最重要的一个媒介。
0: 对 对， 对，哦，
1: 所有的人因着海洋而来，
0: 对，
1: 然后来来去去，也当然也有离开的，啊，所以我们去，然后台湾也是一个因着这个海洋的环境，那产生了很多特定的历史，甚至于一种属于台湾的精神呢，啊，哈，
0: 哦，对对对，
1: 踏饼啊，点点，
0: 对对对，
1: 哦，那所以海洋很重要啊，所以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空间硬体的跟软体的故事，哦，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在陈述一个到底什么叫台湾的精神跟海洋环境之间，
0: 对对对，
1: 我们做一个山海的岛国，
0: 对， 对， 对， 对，
1: 哦，那个环境给我们的条件，它既是一种挑战，
0: 对，
1: 但是它也是一种开创的契机，这样子，我觉得整个台湾历史博物馆从软硬体的设计，希望能够体现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啊。
0: 对，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面对这个博物馆，其实它占地很大哈，
1: 20几公顷，
0: 20多公顷，很多人没有去过都不晓得它那么大。我说它不是小小的博物馆，啊，然后你一去你就往下走，好像在渡海一样，然后就看旁边一个沙洲就是昆生嘛，然后看到那个太阳能板就是云墙，然后走到博物馆，我都建议

0: 每一个人先爬到四楼，然后从右边看到左边，一览无遗台湾的历史，从6000年到现在。对，那我觉得那个就非常的壮观了。那我也我记得在开会的时候也特别讲，就是说我们用甘蓝式的建筑，对不对？因为普通的建筑那个柱子不是圆形就那个四方形，但是我们的是甘蓝式，因为那是原住民的文化，但是我们把它现代化。所以这个博物馆的空间它是有台湾的语汇，但是它是完全国际化跟现代化的。好，那师徒师明，我想你那时候有参加你们的策展嘛？那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波贝啊带着出巡啊、对，那就是台湾最夯的这个民间的那个妈祖出巡或者是信仰。对，那要不要请馆长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们从史前到清朝，然后到日治，然后到渡海来台，然后一直到现在哈，这些如果例如那个时候在设这个馆的时候是2000年嘛，那但是现在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新的你们要怎么样去诠释？
1: 好，我觉得诸位问得非常的好哈，就所有的长乐展一定都有它的生命史，
0: 对，
1: 好、哦，它一定会因着社会整个社会客观的条件跟台湾史的进程，一点也不赶快呢。那我自己觉得台史博在工作的方法上，我觉得有一点。也趁这个机会跟社会说明跟报告的，台史博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在经由研究的议题跟特展的规划，在思考一个台湾史的这种这些新的课题的进程，但是最后我们最大的期待是这些议题的讨论如何再把它回归到长乐展当中。
0: 对对，
1: 好、哦，就像是这几年比如说主委支持我们做的那些民俗的计划，
0: 对，
1: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完之后那个伯贝亚它跟15年前的伯贝亚不
0: 一样、
1: 它可能是一个关于一直从过去的时间一直到现在的伯贝亚，或者是那些阵头的每一个角色在过去是什么，当代社会面对的什么，
0: 对、
1: 它就会是一个整个跟当代的连结更强更有流动感的，而我们其实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台史博长乐展在5年前做了一次很大的更新，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把日本时代台湾人这日本兵，然后跟228那一段的历史，我觉得把它讲得更有精神更有血肉了、因为那个在15年前的时候，其实台史博是一个新的馆，我们其实没有跟228有关的藏品，
0: 对、
1: 但是你怎么靠着这每一档的特展，比如我们做228的70年，那、最后那个成果当然就是它反映在新的长乐展中、所以这个长乐展是一个有生命的，是一个不断在成长的，
0: 对对、
1: 所以就像刚刚主委所说的，哎，伯贝啊，换谁？几年后你就看到不一样伯贝，
0: 不一样，对、
1: 然后10年前的228展区跟台湾人去当日本兵的展区。又不一样
0: 。对，
1: 我是希望能够它成为一个能够实时去反映一个博物馆进程的一个平台。像主委支持那个时候，我们买了很多台湾地图，其实我们也在世界各地调查台湾的文献。这些文献，你用一个新的时代的这种深层式的科技，你有没有可能其实让那个文献大量的被消化进展场当中？这样过去把它抖嘛，过去一件件展示怎么可能？那但现在我们有那些的素材，那是一个上百万字的材料，
0: 对，
1: 你可以做很多互动的科技的展示，
0: 而且可以拍纪录片。例如我在想说那个妈祖出巡那里我们可以也可以就是说用 QR code 有可以看到妈祖出巡从以前到现在的过程，因为我看那些老照片也是非常感动啊。刚开始是怎么，现在简直是万人空巷了哈。对，那它未来的发展又我们也未知，但是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世界大家所瞩目的金元国家，那我们是如何从那个经济奇迹走到90年代我们的那个民主自由的争取，然后怎么样走到今天，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增加 对不对？因为

0: 我带国外的人去参观，他们都会现在每一个人的疑问就是说，你们是一个小岛国家，你们怎么从农业到工业，然后今天为什么会在世界上那么重要？那我觉得那个精神可以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展现出来。
1: 是，其实了解历史，台湾历史其实要是要那个目的是要了解现在台湾怎么成为现在台湾。
0: 现在，对，
1: 我觉得那个问题，它是当代性的，就是说，到底你要怎么去解释台湾成为现在台湾？所以其实，我觉得台史博的长展在五年前那次更动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战后的部分。
0: 对，
1: 因为理解战后最能够知道，也能够最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0: 对，对，
1: 然后这个多元的国的族群的国家怎么构成？
0: 对，
1: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未来长展的调整当中，这依旧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0: 对，
1: 就我觉得我们大概上一次长展已经大概处理的可能是21世纪初期，但其实这20年来台湾社会
0: 变化很快，
1: 很大的改变，产业的，然后跟整个甚至于社会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所有长展，我觉得所有历史博物馆都要做好当代史的部分。
0: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台积电成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嘛，可是只有台积电也不能成就啊，
1: 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封测的过程嘛。那封测的那些如果在台湾历史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见的话，人家就一目了然了，就知道说并不是只有富国神山，是需要富国群山才可以成就。那我觉得这只有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可以展现出来。
1: 从这样的角度来带入，像刚主任所说，他看到就不是一个公司一个事件，而是他是整个台湾在成就这件
0: 如何成就
1: 啊。对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台史博解释台湾的方式嘛，就是一个结构的因素，大众的参与怎么成为台湾这样子。
0: 对，所以在台史博有一个部分是就是一个爸爸妈妈骑着摩托车，然后又小，我觉得那个很蛮震撼的。尤其我带国外朋友去看的时候的，他们就了解说我们如何刻苦耐劳了。然后在那个时代，70年代、80年代，如何刻苦耐劳？那我觉得在下面应该展现，就是说这些刻苦耐劳，还有那些铁工厂、那个铁皮工厂、那些黑手工厂，它如何走向今天现在我们大家所瞩目的封测的整个的产业链。那这一块还没有诠释，但是我带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在参观的时候，他们会问我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来讨论的。
1: 是，就那个部分可能更能够看出台湾人那种
0: 精神。对对，我常常跟他们讲，台湾人有一种无可救药的执着啦，这种执着就造就了今天的台湾。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是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你现在接掌了这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在既有的基础上，你要怎么样去这个把它扩展，然后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1: 好，其实台史博在发展的开馆了15年之后，明年就是第16年了。哦啊，台湾人咧讲做杂了会，就台史博爱登登多郎哈。那登多郎做的第一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因为其实国发会也支持了一个台史博的二期的发展计划。好，这个二期的发展计划要怎么做，其实至关重要这样子，因为整个博物馆的条件，甚至于展示的技术，在过去的十几年来改变非常多。那我想我们在二期当中，我们大概会做几个事，是会有二期，其实就是因为台史博从在十五年来发现，其实我们的企划展的展厅其实是不够的。那为什么会不够？是因为其实台湾历史有许多重要的课题，然后台史博的研究团队其实那个时候跟主委还是当主委的时候，其实支持了一个台史博现在的这种形态的组织是非常重要。台史博应该是目前为止在台湾的文化部所辖的博物馆当中，专业的人才最多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员最多，所以我们的展览没有在委托人家做的，
0: 对，
1: 就我们所有的研究自己做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有一批很会跟大众说话的历史研究者，那但是我们的展场就是那两三个，所以我们是急需要有一个展场的扩展。

0: 通，所以我们会希望其实因着我们刚刚说的那样子对台湾社会沟通的理念，台视博常特展厅应该要去讨论更多不同的议题。
1: 哦，
0: 那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是二十年来我们跟国外做了这么多的交流，我们也到了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各地去收台湾资料，我们也知道那个馆啊，比如大英博物馆有什么台湾资料，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有一个规格够高空间够大的馆是邀请他们我们一起来合办，所以这个国际展厅其实是我觉得
1: 第二期要做的。
0: 对对，我觉得第二期一定要做这个事，因为第一期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连结是有必要的。
1: 对，
0: 那第三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科技艺术文化之间的界限，那就是帮你说历史的方法有很多。
1: 对，
0: 那科技的方法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带来一个我们对台湾历史新的理解，所以我们其实也想要在二期当中用尝试一种新的说历史的方式，比较沉浸式的，这个在国外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成熟。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子或许也能够让许多觉得一听到历史就头大的很多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机会认识台湾。
1: 对，
0: 啊，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刚一路讨论的常设展，一个五年后会再重新开馆的台视博，过了二十年我们要跟台湾讲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的故事。
1: 对，不一样。
0: 好，像刚刚主委说的，这个我家也是中小企业客厅及工厂这样子的一种出身，它其实有一个隐隐的线是一直让我们看到台湾现在产业的精神。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事情要不要把它串接的更完整，因为台视博现在常设展其实在解释一个公民社会民主化的形成，那个脉络很清楚
1: 清楚，
0: 在强调这个，但是其实台湾当代的轨迹近五十年了，它也未必只有一个属于政治社会的问题，
1: 对，
0: 经济产业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形塑我们现在的台湾蛮重要的一个角度。
1: 对，
0: 我觉得要反映这种新的一个
1: 新的议题，所以你们就有研究的团队专门在做这一点。
0: 对，有，我们现在其实就如同第一期的常设展，其实几乎是所有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都被编入了常设展的一个那公会守备范围。如果做女性研究的，我觉得的同仁，我们的研究员，我们当然就要讲一个女性观点的台湾史，这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是在把我们重新再把一个研究能量回放到常设展的更新当中。如果我觉得我们能够透过常设展讲一个新的台湾的故事这样。
1: 那除了这个二期这个国际的这个展演厅还有沉浸式的以外，那个在馆跟馆的交流方面也会拓展。
0: 会拓展。
1: 因为我去日本看到很多原住民的那个物件。
0: 对对，会。
1: 对。
0: 我十几年来，其实一二十年来，我们大概对国台湾的世界的台湾首场，大概有了一些基本的盘点。那我们事实上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国际的合作要深刻，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借来而已，而是我们共同研究。
1: 对，最重要是共同研究。
0: 共同研究，因为你共同研究，你会有一个好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的网络。比如说，我们跟日本两个国立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跟历史民俗博物馆，都是常年经由共同研究跟共同策展，这个关系就会
1: 很深刻，
0: 深刻啊，孤等。
1: 对，
0: 就我们一个合作可能都是在谈说，好，我们两年研究之后，第三年做展示，没有一个是在说啊，按着框框啊，这个适合那明年他展，
1: 对，
0: 我们绝对不做这种事情，这样子。好，这个如果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方法是合理的，我们就会在每一个网络当中，它所奠基的就是一个可以走下去的网络。我觉得台湾的文化交流需要
1: 这样，那个就跟我的想法一样，我在做国际合作啊，表演艺术国际合作啊，我都要求就是说艺术家一半一半。一起做
0: 是，
1: 然后从发想就开始做，还有就在做公事的时候也是一样，例如通灵少女是第一片在全世界24个国家同时播放的，那个 idea 也是就跟馆长一样，就是说我是先从硕士班的这些导演们，给他们一点经费，每个人拍一个15分钟的影片，那随便。

0: 因为他们找议题，这些我们大概选择了四五十个，然后我请 HBO 的艺术总监跟他们重要的人来选哪一个议题他觉得其他国家会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很好的，然后要展现人家别人有的没有感觉、啊、所以 他选了一个片子叫做神算，神算就是我们的宫庙文化。哎，他选这个时候我就吓一跳，我就想说你怎么会选这样。后来就是由这个神算做基础，我们双方提供了这个就是剧作家，然后两个共同做了剧本，然后剧本做完以后共同制作共同推出，结果就也这个就是马上就红遍各地了。那这个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而从对象然后从国际的角度来选这个主题、那这样的国际合作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就了解 HBO 了解那个 Netflix 他们怎么运作，然后我们如果有人进入他们的工作单位他们就有学习 啊再回来 就不一样了、所以就跟馆长刚讲的说策展，从策展的主题开始研究也都要一起，
1: 对，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深刻啦。
0: 对，
1: 你反过头来也会更加的理解台湾原来跟世界的周边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我大概才因为才回台视博两个月左右，但是我们已经重新再把日本几个国立博物馆的共同研究谈好了。
0: 那
1: 甚至于这个也包含了整个区域性的网络，可能会是跟日本跟韩国的国立博物馆一起合作，
0: 对，
1: 做一个台湾的调查等等的。然后
0: 那个民族学博物馆是不是在大阪的？
1: 大阪民族学，
0: 对，我有去，我有去的，它非常的庞大。
1: 它根本就是一个，它里面的研究员有五十几个教授了。
0: 哇，
1: 那个是世界一流的，你也可以说它应该叫做有。一个有博物馆的研究单位了，
0: 对对对，
1: 比较像是这样子了。
0: 对，我有去参观，然后参观的过程当中，我看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很多的宝物都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展示的解说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日本文化的收藏，是全面性而且是有系统的，所以我很羡慕。不过我们有台湾历史博物馆也才16年嘛，
1: 对，
0: 才对对对，那他们其实已经很久了，所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
1: 在学习，
0: 就例如我们现在要做我们的生命史都很困难，就是我们都没有资料，
1: 对，
0: 因为我们都一直政治更迭，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没有留下来，现在要找事实上很难。
1: 对，我倒是可以跟主委分享一个我们过去在十几年来跟日本的博物馆交流也产生了一个博物馆台视博工作的价值。日本的博物馆在311之后他们会变得原来那个，因为他们311之后其实国立博物馆大量的在为社会做事，因为311那种影响是毁灭性的嘛，
0: 对，
1: 然后一个街庄一个地方然后的整个文化资产历史记忆的断裂，那国立博物馆其实在做一点事这样子，那他们后来形成一个全国的网络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跟日本都是那种台风多地震多的地方，
0: 对，
1: 那后来我们的交流也慢慢的知道其实那个我们的田野不在过去的时间，有的时候就在这个社会需要的当下这样子，所以其实台视博也曾经在之前的台南的大地震，然后或者是去年马太安的事件当中，其实我们都进场去收集一些必要的材料，去抢救一些可能对民众而言相当有文化或历史记忆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一个博物馆的当代性不会只是我们经由展览这样子的，而是博物馆专业的工具，比如说万能修复师，
0: 对，
1: 其实就会去协助大家说，其实你简易保存这样子，你也可以把你这个很在乎的东西给留下来，你也不见得要在丢跟不丢之间困难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倒是一个我们就是多交流，其实你会学习到一些博物馆新的这种社会价值。
0: 对，那除了常设展以外，你们的特展都是自己策展的嘛？
1: 对，
0: 那么一年有几个特展？
1: 一年大概有6到8档左右，因为我们现在有大概 把

0: 有大概两个大展厅嘛，然后两个小展厅，那一个展览大概是六个月左右，所以大概是最起码八档左右，
1: 嗯，
0: 大小展览这样子。
1: 那都是由馆内的研究员们策展。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
1: 对，就是培养嘛。
0: 对，然后博物馆应该有一个一致的这种问题意识，他应该要有馆内的同仁，当然有一些议题结合外部的议题专家一起合作。
1: 嗯哼，
0: 但是博物馆不能够说啊，自己做的展览啊是什么，然后你就
1: 对对对对，
0: 不应该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是可以讨论的。
0: 嗯哼哼，
1: 那我看那个上一次啊、哦，在博物馆也有一个那个陈澄波的展览。那我觉得非常的深刻，就是跟一般的画展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由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做策展的时候，它其实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0: 对，我想特别强调为什么研究很重要。哦，其实陈澄波的物件在十年前1287年的时候，其实捐给了台史博。对我们而言，那个是一个去理解228的切入的角度。然后当然全台湾也很多馆在做陈澄波作品，在美术馆。
1: 对，
0: 哦，但是我们现在也越来越重视那个所谓的
1: 生命
0: 史的档案，然后跟那些过程。嗯，哦，啊，所以你重新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个不一样的陈澄波，它就是不同
1: 完全不一样。对，我对那档印象深刻，跟我一直看到所有的美术馆所策展的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请馆长分享。

0: 我是陈宇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思渊馆长。馆长，刚才你跟我们分享了你做文化局长，做在台史博服务做副馆长，到现在做馆长整个的过程哈。那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啊，我们至少一生至少要去过一次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啊。它的规模非常的大，有20多公顷，然后那个内部的内容现在也都慢慢建立起来，非常可观哈。那馆长要不要这个邀请除了国内的朋友们，还有国际的朋友都去啊，然后也把这个对于博物馆未来的愿景，还或者是对年轻人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1: 台湾历史博物馆其实位于台南，而且位于台南那块土地其实就是100年前的台江内海，它是一个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场域，那它位于台南市郊，其实从高铁跟永康车站到台史博大概就是10几分钟到20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非常的诚挚的邀请想要认识台湾，然后也好奇到底自身生活的这一块土地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长时间的发展，形塑一个我们现在的我们这样子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台湾历史博物馆。那台湾历史博物馆其实这几年这一两年其实又有很大的改变，它一定会是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因为旁边有一个亚太棒球场，其实今天也开幕了，所以它是一个休闲或者来这个我们说休学旅行毕业旅行，然后一天让你有不同的休闲跟文化之旅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欢迎大家到台湾历史博物馆来。这个主委应该是除了馆员之外最常来的应该可以理解
0: 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希望大家千千万万一定要去一趟，你就会惊艳。谢谢馆长。
1: 谢谢主委的邀请。谢谢。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宇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经过16天的竞逐，在今天晚间举行闭幕典礼，为本届赛会画下了句点。典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登场，台湾代表团由年仅17岁首度参加亚运的跆拳道甜心王杰玲担任掌旗官，率领柔术、跆拳道选手及团本部成员亮相。典礼也进行了亚奥理事会会旗的交接仪式，交棒给下一届主办城市卡达首都杜哈。本届闭幕典礼以 One Asia 为主轴，结合名古屋在地文化、音乐、灯光及数位演出。相较开幕式的正式与庄重，闭幕式一向更像属于运动员的大型派对。各国选手卸下连日竞赛的压力，在音乐、灯光与欢呼声当中轻松进场。由于地主日本安排在最后进场，台湾队掌旗官进场的顺位也从原先排序的36位调整到第35位。回顾这届名古屋亚运赛事期间，主办方的后勤安排屡屡受到讨论。由于比赛场馆相当分散，部分场地距离名古屋市区较远，交通与接驳成为不少选手、媒体实际面临的问题。庞大的参赛人数也对住宿量能形成压力。此外，赛会期间还发生了误播国歌，部分代表团抵达之后长时间受困机场，以及接驳调度不顺等状况，也成为本届亚运的场外焦点。台湾代表团本届最终是以5金、17银、33铜，一共55面奖牌，在奖牌榜排名第15，结束了这趟名古屋亚运的征途。再来关注的是选战的焦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今天下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长朱荣泰都到场助阵，前总统蔡英文也以神秘嘉宾的身份站台。主办单位宣布，在下午5点现场人数超过12万，洋流汇聚来力挺沈伯阳。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4号在北平东路登场。活动开始前已有支持者排队，现场人潮自北平东路向外延伸，主办单位在暖场时宣布超过3万人，直到下午5点宣布超过12万洋流汇聚力挺沈伯阳。这场成立大会汇集民进党多位要角，除了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朱荣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五一战队、高雄市长陈其迈、前总统蔡英文也以神秘嘉宾身份现身站台。沈伯阳致辞表示，他以温暖、方向、勇气说明洋流的精神，强调即使政治立场不同，能在民主制度下对话，透过倾听、讨论与修正，寻找城市前进的方向。沈伯阳指出，选战初期曾有人建议他以攻击对手争取胜选，但他选择从第一天就市政进行讨论，拒绝以负面攻防作为捷径。他强调，选举应该让市民了解台北哪些地方需要发展，哪些人需要协助，以及城市未来的方向，即使必须绕远路，也要透过政策与市民沟通。沈伯阳也向支持者提出三项请求，包含11月28号出门以及返乡投票，向亲友介绍沈伯阳，以及面临选举中挑战时必须保护自己。他表示，支持者可以带朋友参加接下来的车扫以及竞选活动，由他亲自说明市政理念，争取所有台北市民认同。他说，
3: 我不是很确定对方有没有想要讨论市政，我也不是很确定对方有没有想要走捷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当我们今天走出来，我们参加造势，我要拜托大家，当然第一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大家说好不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漏接每一个人。
2: 赖清德总统致辞表示，沈伯阳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在选举中把市民市政放在第一位。他走访各行政区、市场、庙宇，也接受不同立场的媒体访问，透过肥皂箱计划与市民站在同一个高度，聆听问题、回应质疑，展现谦卑与专业。赖清德也肯定沈伯阳采取正面选战，他认为证明自己比别人好并不容易，但沈伯阳愿意持续谈理念与愿景。

0: 仅争取市民认同，让台北市成为世界的台北。他呼吁市民全力支持沈柏洋，强调台湾值得更好的首都市长。此外，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也现身竞总成立活动。他受访时表示，看到许多人参与，自己也来听听沈柏洋的意见。被问到是否会出席蒋万安的活动，他则表示，若有机会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会是很棒的一件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方面，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参选人今天都为自己的出身背景交锋。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是公主的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调自己是民主的第二代，由新北市栽培的市长候选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则表示，自己从基层公务人员做起，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靠山，真正的靠山是新北市民。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四号马不停蹄，一天横跨汐止、板桥、新店、淡水、林口等五大行政区，为党内议员参选人成立总部站台。晚间更跨区桃园合体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夜市扫街。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她是公主，新北市是一场平民抗权贵之争，苏巧慧予以反击。苏巧慧说，
3: 我不是党国威权的二代，我就是民主的二代。这么多年来，我和大家一起在为台湾的民主一起在努力，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看我过去的成绩，现在的愿景和态度。那我想我们的一切都是和新北市民站在一起。我也是近期以来哦，真真正正第一个从基层由新北市这座城市栽培出来的市长候选人。
2: 苏巧慧也强调，由于他从基层开始，他也能够了解新北市的需求以及未来的向往，他会带着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和所有新北市民一起开启新北的新时代。对手阵营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四号则举办大型造势，蓝营大咖集结。李四川登台感性表示，自己不是传统政治人，过去从未站在台上被喊加油，看到全场的支持者让他非常感动。他强调自己从基层公务人员做起，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靠山，真正的靠山是新北市的市民。李四川说，
4: 我嘛没有政治的资源靠山，我真正的靠山敢来新北市四百零四万的北市的市民，大家说对不对？对。
2: 李四川也在台上公开宣誓，新北市长是他40年公务生涯的最后一站，他将带着过去在双北、高雄累积的厚实工程以及基层建设经验，全力接下现任市长侯友宜这一棒，呼吁基层乡亲做他最强的后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进入第四季的消费电子传统旺季， AI 热潮持续推升记忆体以及零组件的需求，手机、笔电等 3C 产品却面临了成本上涨的压力。专家指出， AI 伺服器资料中心大量的吸纳产能，排挤了部分的消费性电子供应，涨价效应正在逐步传导到终端市场。在成本居高不下，品牌厂又难以靠着降价冲量的情况之下，旧款电子产品越卖越便宜的情况，短期之内恐怕再难出现。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5: AI 需求持续畅旺，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涨价压力逐渐浮现。苹果9月发表 iPhone 新品，尽管首款折叠机入门价$1,999，低于市场原先预期，但价格仍属高档，部分 iPhone 新机也调涨约$100。台经院资深分析师邱世芳接受央广采访时指出，今年不止记忆体价格大涨，许多零组件产能也优先支援 AI 伺服器及资料中心等基础建设，排挤既有消费性电子产品线，造成供应吃紧，成本提高压缩品牌厂获利，也让手机、PC 等终端产品陆续出现涨价压力。他说，
6: 所以今年其实个PC 或者是手机或者是这些终端的终端是都有涨价的压力啊，也陆续的都大概都已经启动了大多头部的这个涨价，只是涨价的幅度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现在有一点变成要告别，就是以前电子产品其实逐年降价的这个趋势。
5: 邱世邦分析，过去电子产品刚上市时价格

0: 较高，随着技术成熟，成本下降，售价通常逐年走低，但这样的模式正面临改变。除了零组件成本居高不下，智慧型手机市场已高度成熟，消费者换机周期拉长，品牌厂即使降价也未必能换得足够大的销售增量。邱世芳认为，在降价冲量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品牌业者可能选择提高售价，即使牺牲部分销量也要守住获利。不过科技产品价格仍有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天花板，大幅涨价并不容易，但过去电子产品逐年降价越来越便宜的情况，短期内恐怕也难以重现，价格可能维持相对高档一段时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际消息，南韩的银行、金融公司以及公共机构近期发生了各自外泄事件，当局没有排除这些攻击使用人工智慧 AI 的可能性。南韩总统府今天表示，总统李在明已经下令彻查并采取因应措施。路透社报道，南韩金融服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委员会主席李武元今天与金融业协会、监管机构及受到影响的机构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并警告金融业必须保持最高警戒以作因应。李武元表示，当局不能排除这些攻击使用 AI 的可能性，他呼吁采取以 AI 防御 AI 攻击的方式应对，并示意将全面升级金融业资安架构。南韩金融服务委员会2号曾经举行类似的会议，当时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等金融机构通报遭到网络攻击。韩联社报道，韩亚银行及有利银行也发生了资安事件。南韩金融服务委员会指出，在新韩银行9月30号通报资安事件之后，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并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到其他通报的案例。韩联社报道，监管机构研判这些攻击可能广泛寻找多家金融公司的资安漏洞，而非针对单一金融机构。韩联社引述银行向国会议员提交的资料报道，这些攻击的流量据报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及英国等多个国家的 IP 地址。另外，南韩主要反对党国民力量党也指出，当局也应该调查北韩是否涉案。过去曾经有针对南韩金融机构的网络攻击，被认为与平壤当局有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受访的时候表示，乌方将加强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国国防部今天指出，在泽伦斯基发表这项声明之后，俄军将加强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攻击。泽伦斯基在路透社昨天刊出的访问中指出，俄罗斯采取新空袭政策，意图迫使民众离开基辅及其他城市。乌克兰将会加强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作为回应，但不会以平民作为目标。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则表示，俄军将加强攻击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设施、国防工业设施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在今天表示，菲方在其所控制的南海中叶岛附近对一艘涉嫌炸药捕鱼的外国渔船进行执法行动，却遭到了中国海警船只的阻挠。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菲律宾海军以及菲律宾国家警察海事组人员共同执行这项任务。他们接获通报之后，前往处理铁线礁2号及3号礁附近的疑似炸药捕鱼事件，当地位于中叶岛以西大约3海里处。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指出，两艘中国海警船鸣笛透过无线电向菲方执法人员示警，之后尾随菲方的船只并且加以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架直升机更四度在菲方人员上空盘旋。菲律宾执法团队下令这艘外国渔船停船，并多次透过无线电呼叫，但是这艘船不予理会，向西南方驶往楚碧礁。楚碧礁是中国在南沙群岛新建的七座人工岛之一。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表示，中国海警在中叶岛领海没有执法权，中方行动让涉嫌违法者更容易逃脱。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形容，中国海军直升机出现是不必要的恐吓行为。菲方也否认中国所称其船只被驱离该海域。以上 TL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0: 不行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透过台湾有够赞带你到南台湾去。说到在台南关田，这个关的写法是当官的关，田田野的田，农田的田。这里有个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它是台湾重要的湿地保育的基地，它也是欣赏被称为是宁波仙子的珍贵鸟类水质最佳的场所。谈到这个园区最初是由台湾的高铁赞助成立，后来由公单位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来接手管理，也持续推动生态保育、环境教育跟观光体验的活动，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认识这片珍贵的湿地的生态了。在园区里头拥有丰富的水生植物跟多样化的鸟类栖地，那当然其中最受大家瞩目的就是在菱角田共生的水蛭咯。每年这个繁殖季是四到九月份，而水蛭它会披上金黄色的繁殖的羽毛，在浮动的叶子间优雅的漫步，所以就被称为是宁波仙子了。当朋友来到这个地方来参观的时候呢，只要透过园区设置的观察设施还有望远镜，你就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像他们这个觅食、育雏，就是养育小鸟，这些自然的生态。也因为如此，就吸引很多摄影的爱好者跟国内外赏鸟人士来这个地方朝圣了。而说到这个台南市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呢，在过往呢，他们总会在水质繁殖告一段落的时候，像现在就是已经告一段落了，九月或者是十月份会挑选一天来举办生态季的活动。今年的时间是在十月四号要开跑，有一天的时间，而主题叫做新居落成咕噜宁波。其实讲到这个园区，历经了像在去年台湾碰到了台风的摧残跟影响，经历种种上天赐予的挑战，像这个缺水的情形，这一切其实都没有办法浇熄园区伙伴他们的热情，也依旧努力向前。而是否呢，园区搬迁到崭新的办公的这个空间，象征崭新的起点，也就是刚才我特别说到今年主题有新居落成。是的，我们工作伙伴他们会在一个新的空间来为大家服务了。当然因为这个场域的改变，相信可以为这个生态教育园区注入更多的活力，还有参与活动的志工跟伙伴了。当然呢，在十月四号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也是一个感恩的活动当中呢，也邀请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共同为维护农田湿地生态的系统来尽一份的心力。在今天的节目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李文珍主任，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

0: 就来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带你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逛在南台湾的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是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我姓李，叫李文珍。那我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115年10月4号，我们有一个生态季，然后邀请大家来关田这边走走。关田这边呢，我们是希望园区，因为我们有经历过就是3年盖新的办公室，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园区搬入新居的重要时刻啊，也为我们的新居落成献上祝福，所以就希望大家也来走进我们的园区，看看我们这边土地，我们怎么为水质跟其他的生物来提供更加丰富而且多样且友善的栖息环境。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老朋友。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经常跟随这个朱玉的恋恋台湾的节目，都会知道呢在南台湾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长期耕耘而且守护环境的李文珍主任，目前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文珍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文珍，其实哈，刚才一开始我们在闲聊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哎，即便是现在入秋了，还是很热。那南台湾的台南不是更热吗？
1: 对啊，现在有时候温度都还是有35度C以上。
0: 哦，那个温度真的是太高了齁。好，因为我即便是目前工作定居的地方在台北，这几天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秋老虎也蛮吓人的。不过也因为如此啊，会不会影响到在关田当地或者是我们的水质生态园区的范围之内的菱角生长的情形呢？
1: 会啊，尤其现在的气候变迁其实会产生，就是特别是温度，如果以现在的温度都超过35度C以上，其实会造成了那个菱角其实会产生热障碍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大家都还在努力当中。我们透过了一些用微生物的资材啊，或者是用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就是比如说增加那个流水量啊，或者是增加就是让它的有机质增加的时候，可以让菱角可以持续下去。
0: 了解。哎，不过我记得在过往其实我们这一位李文珍主任上节目的时候呢，也特别聊到说呢，其实不管是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栽植的这个菱角，包括呢其实在地的农民因为受到你们的影响之后呢，大家大部分也慢慢的进入友善耕种或者是有机栽植的部分。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台湾的市面上买到的菱角有极大部分都是以这样的耕种的方法栽植的方式来进行吗？
1: 目前我们在全联福利中心，我们有一支，而且在大型的超市里面其实都可以买到我们绿宝标章的有机种植的菱角。
0: OK， 它必须要有绿宝标章就对了。
1: 对，而且绿宝标章就是针对就是以生物作为保护的标章。
0: 嗯，
1: 那透过这个标章，我们目前在整个大型的超市里面其实都有贩售，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些地方大型的超市里面找看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菱角或者是菱角人在贩售。
0: 好，那我问一个比较直接挑战性的话题，我想请教呢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哦，这种友善耕种或者是有机栽植的菱角，它跟一般的惯性农法的差异在哪里？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或者是气味如何呢？
1: 其实吃起来的口感并不会影响太大。
0: uh-huh.
1: 但是呢有机栽培的话，它就是必须要用一些有机是政府认证通过审认可以使用的资材。

0: 那同时我们不能喷农药跟不能用化肥，全部都是必须有机，而且之前通过我们政府审认的资材才可以使用。
1: OK， 我想请教你哦，像这种有机栽植的菱角哦，这个菱角田来讲的话，当然我们顾到生态了，对不对？但是它生产，它的产量又如何？跟惯性农法来相比较的话，
0: 它当然产量会比较少，因为比较，如果你惯性农法，它可能可以采到十次以上的菱角，那它可能一分地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那以我们用有机栽培的方式的话，可能只有顶多到最厉害的大概到5-6万以上，
1: 减半呢？
0: 对，没错。但是这样子其实是顾及到生态，顾及到我们吃的人的健康跟安全。那但也不是说你用惯性农法它就不会就不安全，其实他们如果在安全的范围内，他们还是会顾到就是生态，也是会顾到生态，只是没有像我们有机那么严谨。然后我们有机其实会顾到连包括微生物啊，包括田里面的一些比较细的一些生物，我们都会顾全到。
1: OK， 但是这个所谓的生态农法的部分呢，就是友善耕种、有机的栽植，它会不会说相对之下有比较繁复的一些手续跟这个工作的程序呢？
0: 当然啦、啊，我们像我们现在也开始使用科技，我们会用植保机去喷这些植材，因为其实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去扛这些大的肥料啊，或者是植材去使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植材都是用植保机去使用，就是而且我们喷的人是一个女生，那她会控制这一些，就是操控这个，就像我们感觉上就是一台像
1: 无人机的概念吗？
0: 无人机在上面飞这样子，但是我们喷的，以前他们有些像包括连现在的惯性农法，他们喷农药也是会用无人机。但是以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希望的是让整个土地被照顾，整个环境被照顾，生态被照顾，所以我们用的是有机的资材。
1: OK， 好，就是说我们的素材不一样就对了哦。
0: 对，
1: 像你刚才特别讲到，像我们特别会顾虑到像微生物这样的一个可能守护的工作，然后也让我们栽植的这个菱角田的话呢，生态可以依旧的生趣盎然哦。那再来收成减半，但是我发现呢，从过去啊，您跟您的家人，像你先生，你们都是一个这个生态的守护者，从你们投入宣导这么多年下来之后呢，我发现在地观天的这些菱角农，他们其实很乐于来做这样的一个方式跟配合哦。那产量少了一半，他们不担心吗？还是说他们有另外一种观看呢？
0: 对农民来说，他会觉得说，其实他认我们看到的是好像我们在照顾水质鸟。那其实农民他的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他会认为其实是水质鸟照顾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使用那种化学的农药跟肥料，所以他的身体相对性会比较健康。虽然说我们在操作这一些田间的作业的时候会比较繁复，但是当他看到田间里面哦长出了一些不同的花草，然后整个生物多样性变得很丰富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感到非常的愉悦。
1: 没错，我回应刚才呢，这是台南观天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特别说到的。我昨天才访问一个从云林来的友善土地的这个农户哦，那么他在云林种的是这个小麦哦，那很年轻嘛，一对夫妻原本有正常的工作，后来为什么返乡去从事农务呢？他就说到了有一次看到他的公公啊，那么在喷洒农药的过程当中身体不适，所以他就说服他的长辈，就说我们来尝试用友善耕作的方式，用有机的方式来生产好吗？也因为如此，造就了在地很多的农民朋友共同来投入这样的友善土地的这项工作。所以你刚才讲到说，像这个用这个惯性农法喷洒农药的过程当中，真的对身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不代表说这个惯性农法生产的菱角有一定的危险性，只是说他对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落实而已，可以这样解释吗？
0: 对，就是我们坦白说，我们的水质也会到惯性农法的田区，那如果说我们全部都没有人种菱角的时候，

0: 连水蛭都没有地方可以栖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农民，他们为了生计，为了那个，他们还是会去喷洒这些化学肥料跟化学的农药。但是只要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还是可以达到就是保护水质的效果，就是也可以用所谓的产销履历，然后来登记，然后去把每一个他们所用的药详实的登记上去。那一样还是可以帮助到保育的这件事情，只是说以我们有机种植的菱角田的话，我们是整个包括连土壤里面的菌啊还有微生物我们都保护着。那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把天空里面的 CO2 把它抓到土里面去，然后其实在整个的环境里面其实是对整个微气候来说有产生了一些些微的影响。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李文珍主任特别说到把这一个二氧化碳抓到土地，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减碳的效用。哎，再来的话呢，其实守护我们的地力这件事情呢也是相当重要。台湾的农民真的很厉害哦，那我们的农业相关单位呢，专家学者也不断的做一些研发的工作，那台湾生产的这个相关的农产品真的是名闻国际哦。但是如果过度的去使用它，以惯性农法来栽植的话，那么这个土地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休养的话，我觉得也有点可惜，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哦。

0: 接续下来呢，我想请教李文珍主任，其实这个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呢，它每次呢，在十月九月，大概也就是水质繁殖告一段落之后呢，你们都会挑一天来举办生态季的活动，开跑了。这是在台湾台北时间，也是台南当地时间的十月四号，是吗？
1: 对，我们每一年举办这样的生态季，就是希望让社会大众来关怀水质这种生物，然后同时去认识与它赖以为生的环境跟生态。那我们透过这个生态季，同时也是告诉大家我们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今年的成果，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哦，我们碰到了怎么样的水质，碰到了怎样的族群危机，然后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富裕，然后同时也鼓励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行动，就是吃菱角帮助保育。那透过这样的那个以实际行动来吃菱角，其实是最容易达到的一个环境行动。
0: OK， 你们好像每年呢，就是在这个水质，就是我们的凌波仙子哦，水质它在繁殖期过了之后，九月或者是十月挑了一天来举办这样的生态季的活动，都会有一些主题，是不是？那今年主题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新居落成孤鲁凌波。
0: 诶，为什么是新居落成呢？
1: 诶，因为我们过去其实园区是都是货柜屋，后来因为它越来越陈旧了，所以就台南市政府他们认为就是说可能要盖新的办公室给园区来，也再来一方面就是我们也越来越知名，就是国际越来越有知名度，所以呢就是我们大概三年前开始把货柜屋拆掉，然后开始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办公室。
0: OK， 哎，我忍不住呢，全身发热汗了，你知道吗？南台湾很热，然后你们的这个办公的场域又在这个货柜屋，那不是热爆了吗？
1: 对啊，但是习惯，人的习惯是很容易去习惯这个环境的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尽管是在货柜屋，后来台南市政府他帮我们盖了这样的一个办公室之后，我们就觉得目前来说真的比较像一个办公的地方，也让我们的工作的人员他们留下来的意愿会增高一点。
0: 了解，你看看啊，因为我知道过往呢，您上台北来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呢，不管

0: 是工作伙伴或者是志工呢，其实它有一定的流动性，对不对？那这就看到了，就过去办公的场域来讲的话，真的是不够舒适哦。其实我们不一定要非常的豪华，我们只是说一个可以让你静下心来做很多的企划，或者做一些导览解说的准备等等的工作哦。那这个新居落成，我相信也会让更多年轻朋友的加入哦。那在这里，其实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原本是由这个交通运输的台湾高铁赞助成立，但现在由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来接手管理了哦。这样子几年下来，我们就听到了刚才李文珍主任特别说到，从默默无闻到后来呢，享有国际的知名度，越来越多朋友想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来了解你们推动的生态教育的工作。哎，经营这样下来，您自己没有碰到想要退却的时候吗？
1: 有时候也是会啦，但是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们来这边都会给我蛮大的鼓励。那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像日本、韩国或甚至欧洲那边的国家，然后他们会对我们的园区都很好奇。然后有一些鸟友，甚至我们曾经碰过一个研究单位，他跑来找我们要做研究的合作。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挑选我们园区？"他说："因为大家都推荐你们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哇，原来我们已经扬名到国际，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得到一个威力的湿地之星的奖项。那我们就觉得说，哎，透过这样的奖项，其实更可以宣扬到国际性。甚至我去日本、韩国也分享我们在推动友善耕种的这一块，然后如何让水质的数量跟族群日益的壮大。然后同时又希望透过哪些努力可以去保住我们的菱角田，然后让农民跟我们的水质生态，然后能够共利共益。
0: OK， 原来呢，在台南的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在李文珍主任跟伙伴的努力之下呢，你们用台湾的生态教育为台湾来做外交的工作。好，这是台湾生态外交成功的案例哦。那这次呢，刚才您特别说到的，我们在11月4号进行的新居落成咕噜林坡的这个主题活动当中，我们有哪些活动可以参与？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李文珍主任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呢？
1: 其实我们从大概6月份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我们会先进行水质数量猜一猜。不过，如果听众想要参加，要等明年了，因为我们的数量已经猜完了。
0: OK，
1: 有人已经达到最接近的就是1700多只。
0: 目前今年看到的成效是不是？
1: 哎，这是夏季的，因为夏季跟冬季的族群数量不一样，因为夏季它是有领域性的，所以它的数量会比较少一点。那冬季呢，它群聚的时候就数量会比较多一点，一般都已经达到2-3千只以上。
0: OK， 夏季是1000多，1600，然后冬季大概2-3千。OK，
1: 今年是1700。
0: 好的。
1: 其实我们有邀请了2所学校，跟我们合作都超过10年以上。第一所学校是二溪国小，他会跟我们表演那个舞狮。好，那这个国小我们其实从以前翁主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起合作环境教育。那我们是老师，他们也很辛苦的把学生带来园区，然后我们就会透过有时候会在学校，有时候在园区，然后我们会带环境教育的课程。那这样一带也带超过15年了，同时我们还做了一本绘本。
0: 了解，可以看得出来呢，在这个二溪数字的二溪流的溪二溪国小的这个老师跟学生们跟你们的互动是非常的好，也代表呢陪伴着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大家共同的成长哦。哎，还有一所小学是哪里的学校啊？
1: 还有一所是垂杨国小。
0: 垂杨是哪里的垂杨国小？
1: 在嘉义的垂杨国小。
0: 我们嘉义的垂杨国小啊。
1: 对，而且这所学校也很特别，我们也已经超过10年了。那刚开始我就跟老师谈，老师就说，我说我第一堂课一定要去学校教，先让学生有个概念。有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换到园区来。那我们就会以渐进式的深入的课程来带学生，我们会透过整个环境，然后当作我们的场域，然后让学生去认识这个环境，认识这个生态，然后慢慢的到最后，我们会让学生下到栖地里面去帮忙做栖地的工作。所以就让学生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体验到一些事情，然后也可以让他们 看看原来生态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下到水里有时候可能会碰到乌龟，有时候可能会碰到腹子虫，有时候甚至远远可以望见水蛭，望见红冠水鸡，所以透过过程当中让学生去增加他们的重要生命经验。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学生可以成为保育的尖兵，或者是愿意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保育的活动。
0: OK， 好，二溪国小呢是带来舞狮的表演，对不对？那我的老家嘉义的垂杨国小，他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共襄盛举的演出？
1: 他们呢，其实他们的那个编剧老师编出来的编剧让我看得非常感动。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他老师非常用心，然后以针对这个基础这两个字，然后来编了一个算是内容其实还不错的话剧，所以我们老师就会带着学生从嘉义这边来到园区来表演。
0: OK， 我想请教李文珍主任，就说呢，像二溪国小应该是在地的学校吧？
1: 对，
0: 啊，台南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垂杨国小其实在嘉义是一个老学校哦，而且它又在嘉义，其实跟台南关天有一定的距离哦。那你们是什么样的因缘之下，会跟这个学校有这么多的互动，而师生又那么样的热情的参与，像关天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相关的工作呢？
1: 其实在园区有一位老师，他本身加入荒野保护协会，然后他们老师就觉得说这个场域真的对学生非常的好，所以他就开始兴起的说他要带他班上的学生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做只是一个浅层的环境教育，那对学生来说其实影响不大，可能只是当做这个地方他就是一个玩玩然后可以看看的地方，所以我就跟老师讨论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深层的环境教育，所以老师就从我记得是103年开始，然后他就开始带着学生，就是每一个学期他们都会过来，那本来是他自己的班级，后来扩充到有好几个老师，他们也觉得说这个方式还蛮不错的，
0: 他们也要，
1: 对，所以他们就每一次都会带着学生然后搭着公车火车然后到园区来，那沿途当中老师还会带他们去参观一些，比如说我们附近有个大龙田生态文化园区，那他会带他们去里面探险一下，然后再进到园区这边，然后我们就会以生态的游戏来带我们想要带给他们的主题，然后让他们去认识这个环境，认识这个生态，然后同时呢，当他们到5、6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们开始下到栖地里面去协助做一些栖地的工作，然后让他们觉得说，透过这个栖地的工作，第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环境行动的表现，然后同时在这个栖地当中，他可以看到很多的生物，然后他可以观察，也可以，因为小孩子他的专注力其实没有那么长，所以他们会在这过程当中，他们 enjoy 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同时也可以改变他们的心性，然后让他们可以更认识这个大自然。

0: OK， 我觉得呢，李文珍主任，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因为我接续下来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在我老家的嘉义的垂杨国小的小朋友，从原本有一位老师本身也重视生态相关的一些活动，也是一个志工，所以他就带领他班上的小朋友来参加。后来呢，在学校的其他的班级啊，不管老师同学，在这个羡慕又嫉妒之下，也跟着参与了。哎，我想请教你哦，垂杨国小，你刚才特别说到，哎。像这个中年级可能就一开始像一些活动啦、讲座等等啦哦，那后来到了高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就可以让他们参与像一些守护的工作。就你所看到了，他们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年级就共同来参加？有没有人就是说进到这个垂杨国小之后，一路走下来到毕业，都是你们的小小志工呢？
1: 当然有啊，因为他们从三年级每个学期都来一次啊。
0: 三年级四年。

0: 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哇，他们
1: 对，而
0: 的
1: 且
0: 这
1: 是
0: 个暑
1: 每个
0: 假，
1: 学期，
0: 每个学期啊。
1: 对，
0: OK，哎，他们的暑假作业跟那个寒假作业应该蛮好写的，对不对？
1: 应该是吧？不过他们是利用在上课的期间过来的。
0: 了解。好，我觉得让小朋友呢可以亲身的接触，他们也才知道如何来从事生态守护啊。而且觉得李文正主任，从过去你跟就跟我聊到说呢，现在好像慢慢是由小朋友来影响家里头的大人呢，这成
1: 没
0: 为一种
1: 错，
0: 显学，大
1: 没
0: 人讲不
1: 错，
0: 听，但小孩回家讲，大人就会好奇想了解，就跟着来了。
1: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哦，就是每一次这样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虽然说这样带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有一些心酸跟，因为小孩子有些还蛮皮的。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就发现孩子在长大，然后孩子给我们的东西常常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他怎么会这样想？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学生是已经毕业了，然后我们就在垂杨国小的门口，我也在那边刚好碰到我的国中同学，然后就他我的国中同学就约我去吃饭，然后我就在他门口碰到他，碰到他我们就聊起哦，他每一个学期都会来我们园区的这个过程，他就告诉我说，我以后呢也要做保育水质或保育鸟类呀、保育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听着就觉得还蛮欣慰的。
0: 真的有时候会感动到想掉眼泪耶，因为他只是一个还在成长阶段的孩子，因为每年每个学期在老师带领下到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参观，也参与各项的一些活动之后，让他知道守护环境的重要性，真的忍不住给你们的这个工作按赞哦。好，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给老师按赞，因为
0: 真
1: 你知
0: 的，
1: 道老师他的剧本就写着"回家念故乡，一段水质回家之路"，然后他第一幕就是自然就在日常中，然后他就会把里面就是让水质哦，透过一个水质很多的水质在厂里面飞来飞去，然后叫得一呜一呜这样子，然后再把我们的台湾的一些民谣歌曲融进去，像那个塞巴吼滴滴咯，吉拉希被传播的这首歌，再把它融进去，然后融进去，最后呢，就让所有的学员他来参与，然后他第二幕就是最后还有然后，然后他就当最后一棵树被砍掉了，最后一个池塘被填平了，最后一条河流被污染了，然后就开始他们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把每一个角色开始放进去，然后最后让他们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基地里面，所以它里面用了两个民谣，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听哦哦被老吼，那个比它变成什么派咪啊哦被打，它还是有一些改编，然后你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然后最后的桥段就是让他们最后都回来的，然后让所有的农夫出场，然后聚集在一起唱故乡。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我也感动的，就是那种久久没有办法去回复这样子，就觉得那个老师真的超级用心的。
0: 你看啊，你光看剧本就已经这么感动了。如果现场演出的时候，那又是要让多少人呢？这个手帕都给湿掉了哈。你看，
1: 对啊。
0: 他其实做的不只是生态的一个倡议的工作，也透过呢，在这个生态剧当中去做了台湾文化的一个追寻跟传承。台湾歌谣，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熟悉可以听得到，但这是对于五年级的我，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讲，网络时代的孩子来说的话呢，其实他们的娱乐或者说影响他们的这个更多元了。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次的生态剧的演出当中参加了由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这一次的活动，生态季的活动，新聚落成咕噜林坡的话，也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醒视，也来了解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耶。这是一个生态文化的教育的活动诶。
1: 对啊，所以我们跟这些老师合作都超过10年以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次都要绞尽脑汁去想说，我今天就是他们来上课的时候，我要带怎么样的教案给他，我要带怎样的主题给他们。但是我每次都很快乐，因为我就看到孩子的成长，尽管他们还是很皮，但是你就是觉得说，哎，你看到他们这样子皮皮的，但是他们还是有吸收进去。然后，尤其当我们每一年看到垂杨国小他们小朋友过来表演，然后看到那个二期国小那个小朋友他们来表演的时候，那一种感觉其实是心中

0: 的悸动是很难去平复的，你就会觉得啊，我做这件事真的很值得了。
1: 了解，好，我们这个生态季的活动呢，新居落成咕噜林波呢，从早上的9点一直进行到下午的16点的时间哈。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呢，如果尤其在台湾的朋友们呢，您应该呢把时间拨出来，来看看这些为我们来珍惜这块土地的小朋友，如何透过他们的演出来呈现他们的感情哦。那当然，这个生态季的活动当中，像定点解说啦，园区的导览啦，这都一定要的嘛哦。但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这个生态季的活动呢，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如果不举办会被人家翻脸的活动，那就是玻璃脚达人比赛，今年也一样有， 对不对？
0: 对，因为每一次，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人打电话问我们说，哎，你们今年会不会办生态季，会不会
1: 什么时候报名啊？
0: 对，然后什么时候报名，然后在其实在很早以前大概8月就开始有人在问了，
1: 天哪，
0: 然后我就要开始跟他讲，再慢一下再慢一下，我们还在规划，我们还在规划，然后等到时间到了，他们我就跟他说你下个月再打电话过来，然后打电话过来他们就赶快报名，然后就报名还蛮踊跃，但是还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就觉得说，因为我们还在考虑到就是园区它场域的问题、
1: okay.
0: 所以变成说我们有尽管有些达人他们很想参加，可是因为他们就是手比较灵活，然后脚呢就会有一些、
1: 比较不方便一点点，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还在想说，因为我们今年刚好新居落成，我还要看看我的舞台状况未来可不可以改变，所以有可能明年我们就会去适时的让这些达人他们可以有不同的场域，然后让他们不用爬到讲台上，然后可以让他们来参加这个达人赛、
1: okay.
0: 因为他们真的播得非常快，是那个一秒钟就可以一下子你就简直是变魔术，然后就可以把那个菱角壳给脱掉了，那个真的非常的快速，所以他们一分钟有的就是可以播到2颗以上，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5、6，有的会甚至到5、6颗菱角，所以你就会觉得哇，那个真根本就是变魔术了。
1: 一分钟啊？
0: 对，一分钟。
1: 天哪，
0: 一分钟。
1: 诶，那我问你哦，李文珍主任，你自己一个要播多久？
0: 我自己不行，我一个可能要播1分钟。
1: 我跟 你一分钟播得出来了不起了，我可以讲我后来呢，最近因为这个菱角盛产季嘛，对不对，然后呢回老家在嘉义的民雄呢，我就每天都去中秋节嘛，我就每天去买菱角，那如果说这个贩卖的这个店家没有帮我播的话，我一颗回去我播，我起码要播2-3分钟才吃一颗，诶，
0: 没错啊，
1: 哦，
0: 我们用嘴巴咬都没有他们播得快，
1: 真的。我跟你讲，我本来以为我嘴巴应该也可以，结果我发现呢，哎，不 OK 的耶，我还咬坏了一颗牙啊，所以所以一定要来看这些我们的玻璃角达人的比赛，也希望呢，就好像刚才呢李文珍主任特别说到的，新居落成了，那明年我们的场域如果适合的话，可以让这些长辈们来展现他们的功力哈。这都很厉害，
0: 啊
1: 哦，这个欧巴桑还是阿嬷都有够赞的，哦，好。
0: 不过我们今年有年轻的族群加入，
1: 年轻人会播吗？
0: 会，而且搞不好到时候今年其实是竞争蛮激烈的，搞不好那个他们跟阿嬷之间的比赛，搞不好是阿嬷，我觉得阿嬷还是原则上会占第一名，啊，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不见得会在5名以外，所以我们就准备了，参加者都有一瓶麻油，
1: 了解，
0: 然后那个他们还会有1到5奖，然后我们还特地去挑选，然后挑选一些家电用品，希望来送给这些阿嬷们。
1: OK， 哇，你真的是有心，因为我知道呢，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呢，其实每年的经费并不多哈，有时候靠一些善款，我们要募款来支撑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费用。那其实为了这个生态季的活动，新居落成咕噜林波呢，我们真的也是拼了哈。好，来看看年轻人如何表现啊，他的全新的功力。那这个我们的阿嬷们呢，也请要守住哈那个冠军的宝座。OK， 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个人也极感兴趣的绿色市集，这是邀请一些友善农地的农友来参与的活动咯。
0: 对，我们今年就是有邀请了2家农民，就是都是他们都是有机种植的农民，一个还目前就是正在就是已经申请了，然后一个也是通过了有机认证的稻子， 然后他们呢都是会来这边摆摊，然后同时呢我们有一位农民就是林炳火，他常常上电

0: 此，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呢可以过来请他签名啊。
1: OK，
0: 对，可以粉丝留言呐、啊，然后让他拍张照，然后一起拍照，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粉丝不一定是就是像电影明星这样子，我们其实农民也可以是电影明星。
1: 真的，我觉得哦，这一次如果时间允许，10月4号9点到16点到这个台南观。

0: 名啊、哦，这个相当珍贵的、哦，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好，这个是在台南市的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10月4号举办的活动。那我们可能报道时间比较紧了一点点哈、哦，也希望大家呢听到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呼吁之后呢，大家赶快到这个台南关田啊、这个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参与这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喽。也非常谢谢李文珍主任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跟
1: 谢谢大家。
0: 见介绍，好了，阿菱角多吃一点了哈、哦。
1: 对，
0: 那个有绿色标章的，在那个大兴的超市都可以买得到。你买了，就是给他们支持跟肯定，也让这些有机有在农地的农民朋友，菱角农愿意继续来支撑这样的一项工作。
1: 谢
0: 谢文珍，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恋恋台湾的节目呢，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我想啊，每个人应该都有害怕的事情，比如说害怕脚边窜出来的蟑螂啦、老鼠啦，或怕准备了老半天的考试没考好，怕三更半夜一个人走在黑

0: 漆器的路上。诶，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怕跟其他人互动吗？觉得盯着一幕打字沟通胜过面对面交谈吗？或者是对方投射过来的眼神啊，难以招架，甚至产生了焦虑、害怕、逃避的行为和情绪吗？面对委托人问说，吃不好还做噩梦。自从知道这个月底要由我上台进行年度专案报告开始，诶，真的现在时间点，可能很多人会遇到做这种年度的报告啊，委托人说我就开始食不下咽了，半夜呢还会梦到小时候爸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索取一杯水啊，结果呢我说话结结巴巴还快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回忆，或者是在公司看到主管的眼神，滑脸书读到同事的贴文，好像都在嘲笑或指责我能力不足。这种害怕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嘞？是我想太多，还是有什么心魔缠身吗？我该如何处理是好嘞？诶，这个很生活化话题哈，这样的一个委托就要由专业的名侦探来宾帮我解答咯。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师苏逸贤，先欢迎苏心理师。
1: 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
0: 苏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诶，你说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或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之前，想先请教你，你自己有害怕的事物吗？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已经不算社恐，而是社死的经验。
0: 社死？
1: 对
0: 啊，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讲话的人，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班上会有什么就是演讲比赛，
0: 说话课，
1: 对、然后老说，诶，你很喜欢说话，不然你去参加看看。然后因为小学的演讲比赛也蛮有趣的，他就是每一班派一个人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小教室，那就轮流上去讲个故事什么之类的。
0: 那时候还会去，比如说要求说要手插后面
1: 啊，对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对演讲比赛的印象就反正就人少少的，然后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0: 是
1: 上国中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就班上就说，诶，我们学校要办那个就是环保竞赛，然后其中有一项也是演讲，那总言之就是要上台去分享环保要怎么做之类的。我说，诶，大家以前有参加过这个吗？我就说，诶，我有这样子。他说，诶，好，不然我们班就派你去参加。
0: 对，这种同学最好。
1: 诶，真的，
0: 到时候用那种比如找谁出来会打话感情
1: 抽签，对不对？好，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去试试看。我真的是知道真相的时候就很后悔，因为那一次的格局是在招会，
0: 全校师生，
1: 全校面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可能三四百个人同一时间，然后我就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然后我本来在脑袋瓜 rehearsal 的那些就是要做环保的那些 SOP， 我在上台之后就看到这么多人，我就脑袋瓜宕机，
0: 空白一片，
1: 空白。然后那是人生第一次那么恐慌，就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定格在那边，可能就是十几秒钟，然后就想也没想就赶快跑下台。哇，从那一次之后呢，就种下了我一个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这位伙伴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发表，很多人对于要去呈现某些东西有一些担心，
0: 是，
1: 其实仔细慢慢的回想，可能都还是跟成长环境过程当中的某一些经验是有些关系的啦。
0: 没错，
1: 对，所以我自己以前是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被注视，
0: 是，
1: 然后在注视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要完成一些任务嘛，就像刚刚这位伙伴还要去做年度的报告这样子，我也有过非常非常类似的经验，非常可怕，但我现在突破了。怎么突破呢？等一下我们聊到解决方法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0: OK， 我记得我当年也过类似的经验，然后我记得其实不是针对我了，就被点名，那时候我学校更狠哦，就抽签，先抽座号，
1: 太不人道了，
0: 对，然后再抽年级，最后抽班级，所以那个人那个是一个
1: 筛选，对不对？哇，好像一层一层发现越来越像自己的那个状态。
0: 他不是筛选，他是等于是抽签。那个如果是中大乐透，那个是开心的事情，这个那个是你到底上台要做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说为什么会讲到老师，是老师会告诉他说，诶，同学们不要紧张，就把台下那些当成每一个西瓜
1: 南瓜
0: 西瓜南瓜都有到底有没有效率，就当我后面的讲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就跟刚刚讲到可能蟑螂老鼠啊蚂蚁什么东西害怕的事情，恐惧的事情，在心理学上有去定义恐惧的说法吗？
1: 其实恐惧我们讲，我在课本上学到的叫 phobia， phobia 大家其实你一定听过，比方说大家有听过惧高症
0: 啊，是，
1: 其实惧高症的那个惧，它就是 phobia 啊，只是它的惧是针对高度这件事情，
0: 是
1: OK， 所以有人怕蟑螂，所以蟑螂 phobia maybe。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种

0: 对人的恐惧、
1: 哦、是
0: 我们叫 social phobia、
1: 嗯、
0: 社交上的互动、
1: 嗯嗯、
0: 对，那有些人是他光是被看到他眼睛看着他、
1: 嗯、
0: 他就会觉得哎呦就是为什么一直盯着我，
1: 是，
0: 然后他会开始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1: 嗯，
0: 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
1: 嗯嗯、
0: 其实，当然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什么熊啊、野兽啊，他、嗯、会来侵犯我们嘛，
1: 会夺走我们性命，
0: 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状态，那些人也是危险的，就是你还不认识的人
1: 啊，陌生人。
0: 对，所以我们的脑袋瓜其实天生对于这种社交或者是眼神的这种交流，它是很警戒的，
1: 嗯，
0: 对，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就是在被注视的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会开始觉得它是一个需要稍微防范的、
1: 嗯？
0: 对，因为在很久以前，那确实有可能伴随着危险。
1: 是，
0: 对，所以它这种恐惧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其实，在很久以前是有的。
1: 嗯，
0: 那只是说现在的大部分人际交流，可能我希望啦，可能一半以上我们是不用这样子去担心、
1: 嗯、
0: 害怕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我们讲社恐的人、
1: 嗯，
0: 他有时候会去把这一件担心有点放到最大。
1: 是，
0: 对，所以。我想讲一件事，因为其实害怕社交这件事情是有程度的，
1: 嗯，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小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做大量的社交，对，所以他被注视的时候，他被邀请上台的时候，他会焦虑，
1: 嗯，
0: 可是那个焦虑有时候跟他所在的环境是成对比的，
1: 是
0: OK， 但有些焦虑是不成比例的，
1: 嗯，
0: 比方说你可能就会因此而失眠三天三夜，
1: 哦，
0: 对，但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前几天会蛮紧张的，
1: 嗯嗯，
0: 可是他还是能够去跟这样的担心和平共处，
1: 是，
0: 然后呢，他找人家练习，
1: 嗯
0: 啊，那个我要上台，你陪我练一下，
1: 嗯，
0: 他可以找到一些方式去面对这个担心，
1: 比较正向积极，
0: 对对对，
1: 嗯，
0: 最后呢，很有趣。我们讲成功的应对这种社交的恐惧，不是说你上台不会怕，而是你即便会怕，你也知道那是 OK 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暂时带着这个恐惧上台，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对，因为我们有蛮多个案，他会很希望他以后看到人他就不会害怕，
1: 嗯，
0: 他上台就没有感觉。
1: 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目标有时候会让我们的个案很挫折，
1: 嗯，
0: 因为基本上你的情绪是关不掉的。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去讨论，就是说这个恐惧大家都会有，
1: 嗯，
0: 只是这个恐惧到底有没有真的影响到你过日子，好，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工作，甚至你连社交都真的遇到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可能就真的是比较我们需要去留意的这种比较不健康的恐惧。
1: 是，
0: 对，但一般看到蟑螂，我们现在录音室如果有只蟑螂，我们三个应该会一起尖叫，这样这都是健康的恐惧。
1: 是，
0: 这样子，对啊，
1: 嗯，但是恐惧呢，有时候你讲说啊紧张、
0: 嗯、
1: 或者说啊你因为内向，
0: 嗯，
1: 或者说那个恐惧有时候你讲到那个度过之后反而觉得很有成就感。
0: OK，
1: 对，然后或者说我是想要再接下去的下一个挑战，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那个当下的情境、
0: 嗯、
1: 它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状态，包括自己的感受、
0: yeah.
1: 包括别人告诉我们自己的，甚至想说你一点都不紧张，
0: 你看起来不紧张、啊、
1: 对
0: 不对，
1: 但可能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总之有很多因为这种社交的环境当中去描述出来的、
0: 嗯、
1: 就像社交恐惧社恐这个简称，或者社交恐惧这四个字、
0: 嗯嗯，
1: 它到底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而已，还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还是一个它到底怎么来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种心理学的词汇它很有趣、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
1: 经验
0: 对、嗯、去定义或者是解释这些东西，这样。那但临床上我们针对社交恐惧是真的有一些观察的指标，比方说你可能会过度害怕，
1: 嗯，
0: 其他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会给你很多评价，
1: 像刚刚讲说主管看我的眼神好像是什么，
0: 好像，可是其实主管可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1: 哦、对，
0: 对，但是有这种预期性担忧的人、
1: 嗯、
0: 他就会先把该担心的这些事情先找过来，maybe 提早非常非常久就去做很多的担心、
1: 嗯、
0: 那很多这样的担心可能跟现实是有点对不起来的、
1: 嗯、
0: 对，别人没有对你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别人没有要去 judge 你，别人没有要去觉得你说的不好，可是你的脑袋瓜就会开始运作很多的担心、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焦虑。第一个是你在这种情境下你都在想些什么、
1: 嗯、
0: 比方说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
1: 嗯、
0: 对，因为有一些研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蛮活在自己的世界，
1: 是，
0: 对，就是没有人在看你，这样。可是社交恐惧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1: 嗯、
0: 觉得大家都在看我，而且大家都在等着看我出丑，
1: 是，
0: 出糗这样子、嗯、然后大家都在等我讲错话、啊、吃螺丝等等，这是想法上的
1: 某种看好戏，但其实大家就是一个啊，你上来讲话而已，搞不好自己在下面滑手机，
0: 大家都在 judge 我的那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正在处在一个被评价的状态里面、
1: 嗯、
0: 那第二个是从情绪上啦、
1: 嗯、
0: 就是说你会不会发现你是害怕的、
1: 嗯、
0: 你是焦虑的，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等一下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三，我觉得对很多个案来说最辛苦就是身体上的变化。
1: 嗯，
0: 大家有过那种口干舌燥，然后上台
1: 脸涨红着、啊，
0: 对，
1: 然后呢，甚至一个刚像你刚刚讲那个脑袋空白
0: ，然后手心都是汗，
1: 对，
0: 然后心跳变140几，
1: 脚在发抖，
0: 脚发抖，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胸闷，
1: 对，
0: 那。刚刚我们讲这种身体上的感觉、
1: 嗯、
0: 想法上的一些特性、
1: 嗯、
0: 情绪上的感受、
1: 嗯、
0: 它都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害羞或担心，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
1: 嗯、
0: 去从个案的身上去找到一些指标来做个观察啦、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因为这个观察呢其实终究是要去解决，不仅是解决问题、
0: 嗯、
1: 而是像刚讲说焦虑比较能够比较放缓啦、啊
0: yeah.
1: 或是能够去就那部分当有想要去解决的时候，就像委托人提问他讲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同理他呢？
0: 嗯，好，我觉得我想要回到这个当事人的一段话、
1: 嗯、
0: 他说半夜还会梦到，
1: 对，
0: 小时候
1: 做梦你又没办法控制，
0: 对不对？
1: 但是你会梦到、
0: 哦、没错没错，爸爸妈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要一杯水，
1: 嗯，
0: 这句话我就可以跟个案聊很久了、
1: 嗯、
0: 就是我会请他陪我还原一下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啊、他不是纯然做梦，而是小时候的记忆回来，
0: 对，你可以理解，就是我好像立刻就可以联想到很多爸妈就是为了想要训练小朋友的胆量，
1: 嗯，
0: 然后就会 push 他们去说，哎，你去跟那个姐姐要一个糖果，
1: 对，
0: 你懂那个感觉，对，就是说
1: 不要说懂，我小时候经历过
0: 对，就是说、哦、我看到这句话就很多可以聊，因为就是我们在改善个案的社交恐惧、
1: 嗯、
0: 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跨出去那一步，
1: 是
0: 他还是要去报告，
1: 嗯，
0: 他还是要练习去面对他最害怕的事情，可是心理师大概不会在个案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就推他出去，
1: 嗯嗯，
0: 对，因为他可能会二度的受到伤害，
1: 是，
0: 可是你去看那小朋友呢，
1: 嗯，
0: 小朋友在跨出去要跟那个陌生人做社交之前，他有没有受过一些训练
1: 甚至准备，
0: 对，有没有人去教他说，哎、嗯欸，你等一下紧张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深呼吸，
1: 嗯，
0: 你等一下第一句话你要怎么说，我们叫 rehearsal， 我们在个案面前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
1: 是
0: 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东西叫训练这样子、
1: 嗯、
0: 你看你就多做就对了，
1: 嗯，
0: 你要有胆量，
1: 嗯，
0: 那小朋友都带着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做的这个问号，总而言之有的小朋友比较幸运，他可能真的一试、
1: 嗯，
0: 对方也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1: 是，
0: 所以他还会鼓励他说，来，你要跟我说什么，
1: 嗯，
0: 就是你知道遇到那种很天使的
1: 对对对
0: 大人，他就会引导你嘛，
1: 你要做什么啊，
0: 对对，
1: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啊，
0: 没错、嗯、你再跟我多说一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1: 嗯，
0: 好，可是当然有的小朋友他跨出去之后他发现，嗯， maybe 对方没有那么友善，
1: 是，
0: 对，他就说干嘛，
1: 嗯，
0: 这样你懂那个意思，好那每个人在生命经验里面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我们讲正向或者是负向的社交的经验、
1: 嗯嗯、是，
0: 那我们要去让我们的当事人有机会从这种担心当中走出来，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三个元素，第一个是认知想法的嘛，
1: 嗯， 嗯，
0: 我们会去陪他聊，就是说他对于上海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想的，
1: 嗯，
0: 对，因为他的想法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哦，
1: 是，
0: 但是会不会在合理的想法当中夹杂着一些
1: 不必要的，
0: 对，或者是我们叫做非理性的，
1: 哦，
0: 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误判，
1: 是，
0: 那心理师的任务其实就是把这些不合理的小地方稍微揪出来、
1: 嗯、但不是去否认它，
0: 对，我觉得不是否认，而是说哎、
1: 嗯
0: 欸，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有趣的，
1: 嗯， 嗯，
0: 然后我们当然有机会去跟他聊说我有点好奇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好，这些东西揪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件事，我们是科学家，对、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是科普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不是实验室，我们在咨商室也非常常跟个案做实验，
1: 嗯，
0: 他说欸、我非常害怕大家一直看着我，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是害羞的、
1: 嗯、
0: 我现在是脸红的，我现在是焦虑的，这样，好，我是说那我们下次去做一个实验，你可能真的去找一些机会去做一些小小的社交，
1: 嗯，
0: 在社交完之后你如果你觉得当面问很尴尬你就私下问，
1: 嗯，
0: 传个讯息说欸，我刚刚跟那个谁谁聊天的时候你有觉得我很紧张吗，
1: 嗯，
0: 对，我们要把你的信念变成一个假设，
1: 是
0: OK，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很焦虑，这是一个假设，
1: 嗯，
0: 我们把它列出来，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
1: 嗯，
0: 我们真的要跨出去然后做一些可怕的事，
1: 是，
0: 然后我们去收集 data，
1: 嗯，
0: 欸，你的朋友就说蛤什么意思，
1: 嗯，没有啊，
0: 对，就是说蛤什么很紧张啊，你刚刚不就跟他聊天吗，这样子，
1: 你刚不是非常健谈吗，
0: 对，今天我们的个案真的出去做这件事情会比我们在谘商室讲100次说没有人会发现你的焦虑的，
1: 而且 智商是你就这样安慰我而已啦。
0: 对，你就是你，反正你就是为了安慰我而这样讲，对吧？嗯，那我们就很公平、公正、客观，
1: 是，
0: 我们就出去做实验。

0: 这个其实是科学方法，
1: 就是科学方法。嗯，对，所以他对于要去改变个案的想法是比较，我们讲效果比较好。
0: 是，
1: 对，所以你说安慰有没有效？嗯，安慰可以起到心灵上的舒缓。嗯，对，可是个案被安慰完之后还是要回到他的办公室嘛，他还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做实验是重要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会在个案真的出去做实验之前也教他几招。嗯嗯嗯，比方说你当下你真的觉得你心跳变快了，你可以做些什么？
0: 深呼吸。
1: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想法先拿出来讨论。嗯，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教个案一些技巧去面对身体上的反应。
0: 是，嗯，是，
1: 所以像南瓜好了，嗯，南瓜其实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用的，
0: 真的，
1: 就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等等。嗯嗯，但我们发现很多个案他可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念头上的转变，就是说大家其实不是带着judge 的角度在看你的，而是我们现在可能就针对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我们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比如说把那样子的评价性的东西稍微拉低一点点，其实对某些个案来说就会有一些这种舒缓焦虑的效果。那这个其实就真的非常看个人，
0: 而且看个人之外要看能够去互动的，像不光是对象，可能包括諮商的对象啦，諮商的人啦等等的，其实这中间有非常多，你可能也透过实际的运作才能够理解到的。像刚刚讲南瓜的事情，我遇到我之前老师在讲说，他刚好反过来，他说你就看我，
1: 看老师，
0: 对，因为你看下去啊，你看了一个熟人，老师在对你笑，突然就觉得放心了。
1: OK OK，
0: 对，那也是另外做法啊，是是是。所以有一种因材施教或是因人而异的状况下，还有哪些有趣的关于可能过去我们讲社恐会让人担心害怕的事情，但是有应对之道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怕胖团带来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0: 欢迎回到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苏心理学来聊社交恐惧社恐啊。我们在音乐之前有聊到的委托人的提问，也聊到他的状况，他的害怕恐惧跟应对的建议之外，这种实际的人与人之间互动啊，好像已经变成某一种老派 old school 了，因为现在更多是在网际网络啦、社群平台啦，甚至些到底那个网友是谁都不认识，所以这是不是也衍生出有这些东西出现之后，衍生出新的社交的焦虑嘞？
1: 我觉得就是每次在聊这些心理的议题，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只聊真实的互动是不够的。
0: 是，
1: 那网络真的改变了人类非常多东西。我们讲，当然从心理师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正向改变比较多呢，

0: 还是负面的改变比较多这样。好，网络确实改变了某一种就是社交恐惧的样貌，
1: 是
0: 因为它创造了更多担心别人怎么评价你的机会。
1: 嗯嗯，
0: 对，所以我现在发了一篇文，
1: 嗯，
0: 我现在开始焦虑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二十分钟了都没有人按赞，
1: 欸，光没有人回应都会是一个焦虑。
0: 没错，欸，理论上，欸，我之前就也破了一篇啊，
1: 嗯，
0: 然后很快就有二十几个人来按赞，
1: 有一种亲卫队或者朋友啊，怎么你们没看到吗？
0: 哎，
1: 不喜欢吗？
0: 怎么连我最好的朋友？
1: 对，
0: 那你知道吗？这背后可能跟演算法有关嘛，
1: 是，
0: 就是你的贴文根本就没有出现在
1: 他们的
0: 面前。可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开始去做很多的。当然，我有时候说这是脑补，就是说，哎，他没有回我，他没有留言，他没有按赞，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我现在在日本，然后我拍了一个我在买东西的照片，这样，
1: 哎，
0: 我这个行为被讨厌了吗？
1: 嗯，
0: 等等，对，所以我觉得他放大了很多被评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之前我在学长的一本书，就是陈平浩心理师，
1: 嗯，
0: 他之前探讨一个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以前小朋友吵架，
1: 嗯，
0: 我现在跟你吵架，我们同班这样，
1: 嗯，
0: 那我们从第二节课开始吵，
1: 嗯，
0: 然后上到最后一节嘛，我说哼，不跟你讲话，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回家之后，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各自冷静的空间。
1: 是，
0: 说可恶啊，那个东阳居然对我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我妈抱怨嘛，嗯，那我妈就会说他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啊，什么之类的。嗯，那总而言之，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沉淀，我就可以，好吧，好吧，那明天我看要怎么样跟你沟通这样子。嗯，好，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战，隔天我们就可以又创造一个新的机会来修复我们的争执，
1: 有点归零。
0: 没错，
1: 嗯，
0: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的社交是没有那条线的。
1: 对，
0: 他们社交，他们下课回去之后，他们会在 LINE 上，
1: 嗯，
0: 他们会在群组里面，
1: 嗯，
0: 继续去纠缠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冲突，
1: 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意见，有支持的，有支持我的，有支持对方的。
0: 对，就是说，那大家看 LINE 嘛，我们就讲一个那种霸凌的例子，就是说，嗯，我是主管，然后我看某一个人不爽，
1: 嗯，
0: 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群的，我做什么事，
1: 嗯，
0: 我就让那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另外拉一个群，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那边543123，
1: 是
0: 那个人知道之后，他感觉是什么？
1: 嗯，我被排挤了，就
0: 是。对，那这件事情小朋友会不会做？
1: 会。
0: 可幸好的是，他因为他就是一种方法，
1: 嗯，
0: 他就是一种手段，
1: 是。
0: 但是在做的人可能不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嗯，对方来说，他造成的这个我们讲心理上的那种冲击，
1: 嗯，
0: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对，所以说应该说网络这件事情确实把社交这个本质变得更复杂，嗯，
1: 是。
0: 然后我们不但要去应对认识的人，
1: 嗯 嗯，
0: 我们甚至有时候要去应对不认识的人，
1: 没错。
0: 因为我自己有经营粉专嘛，嗯，所以有时候我们粉专是没什么人在留言啦，就是比较冷的一个粉专这样。但是偶尔，
1: 嗯，
0: 我就收到通知说，有人留了一个言，然后就点进去看，
1: 嗯，
0: 然后本来是想说，我们那边po了不错的东西啊，大家是不是有些正向的回馈？嗯，发现其实大家可以猜一下，你们觉得网络上的留言正面的？就是啊，你这个文章真的写得非常好的比较多，还是来跟你 diss， 来跟你 battle？ 你怎么会 po 这个东西呢？
1: 来踢馆？
0: 对，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 po 这个东西本来心态就是有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好，我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其实，在目前演算法的机制底下，
1: 嗯，
0: 当然我相信那些正向的声音是会有的，
1: 嗯，
0: 可是其实演算法更喜欢去放大那些负面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它容易制造流量，
1: 是
0: 它会引发更多的
1: 嗯
0: 这一种情绪的，
1: 对。
0: 东西加入这个讨论串里面，这样子，
1: 它的商业机制有助于它赚到钱，
0: 抓住大家的眼球。那当然，负面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1: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你赞同的话，就按一个赞，然后就
0: 跑掉了，
1: 对，
0: 没了，
1: 对。
0: 可是不赞同的人就会留很多东西，
1: 是，
0: 对，就说这也是一种社交，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那些留言，我就是有点
1: 放轻松，
0: 对，我就是佛系啊，你们要说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这样子，嗯，对对对。
1: 但除了讲这点，嗯，我觉得这些社交行为本身在，只是因为网络的时候，网络的世界，网络社群平台，
0: 嗯，
1: 演算法等等的，它在更放大，或说它其实不算新哈，
0: 对，
1: 只是状况有更多，以及。现在反过来是很多人会讲说过度社交了。
0: Yeah.
1: 我想回家以前回到家，像刚刚讲说那个 学生下课回到家就是爸爸妈妈啦，你不会去开手机，
0: 对，
1: 然后也不会看到这些讨论。
0: 嗯，
1: 但是不是现在过度社交本身就是很累人的事情？
0: 嗯，怎么叫过度呢？我觉得每个人的那条线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有的人天生就需要比较多社交，
1: 嗯。

0: 特别是我们讲外向的人、哦、他们的休息方式有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嗯、自己一个人他闷闭的这样，他很需要大家救出去去了一下、哦、然后就喝个酒啊，然后聊个天啊等等、嗯、所以大家第一个可以先去观察你本身自己对社交的需求的程度，
1: 是、
0: 哦、你可能喜欢多一点人、嗯、你可能像内向的人也不是不喜欢社交嘛，他喜欢小而美的社交、嗯、所以可能一对一一对二几个好朋友私下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需求本身，然后再来是强度本身。 对，你喜欢咖啡厅吗？嗯，你喜欢那种跑趴活动，
1: 是
0: 像圆山这边有时候礼拜五晚上就会很热闹，在那边
1: 动动
0: 动动，对对，就是说这两个是我觉得大家在想所谓的社交的需求的时候很容易切入的点、嗯、那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你自己在社交之后你自己可以休息的、啊、恢复的时间，
1: 是是，
0: 对、嗯、那很多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嗯，它很像补血嘛，嗯嗯嗯，像今天社交完然后这个血就掉到快要变零了，
1: 血条没了，
0: 可是如果你 maybe 隔天就是周六周日，嗯，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就是补血这样，对、嗯、啊，万一你在周六周日又安排了超级多社交活动、嗯、
1: 是，
0: 所以你本来的血可能没充多少，你就又聊一大堆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度社交本身考量到第一个社交对象，嗯，你今天要跟某个人出去玩，你今天要跟某一群人出去玩，你可以在出门之前观察一下 你是期待的吗、嗯、还是你觉得好累、哦、
1: 还是一个要去应付，
0: 对对对对对、嗯、好，所以当今天你本来就很享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社交有时候可以有机会是一个小充电，嗯嗯嗯，对，它可能让你结束之后是有点嗯我没有后悔来参加这个饭局这样，
1: 是，
0: 对，但有些饭局你就会
1: 我来这边浪费时间，
0: 对，然后你吃到一半你就会觉得什么时候要结束、
1: 嗯、
0: 好，那样子的社交可能就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一个耗损，嗯，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社交都是耗损或者是充电，它因性质而异，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在社交的需求跟充电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找到一个平衡，嗯，我觉得我们就比较不会跑到就是过度社交，
1: 是，
0: 对，所以过度社交可能在讲的是你参与的社交可能真的对你来说都是有点像工作，嗯嗯，然后呢你在社交完你也没有时间休息、嗯、或者是在社交过程当中的强度
1: 是
0: 真的太强了，像我自己我现在追一些剧这样发现就是有些地方有很强烈那种喝酒的，嗯，下班应酬的文化，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耗电的，嗯，的场景，
1: 是，
0: 可是你可以理解有人在那个当下是非常开心的，
1: 对，
0: 就是哎、欸、我们来灌醉那个谁谁谁，就是你可以理解，对，所以
1: 生龙活虎般，
0: 没错，每个人在同一个情境的社交消耗的状态都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过度社交确实有可能发生，可是大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社交的环境去稍微掌握一下，就是说哪些东西特别对你来说是很累的。嗯，之前我在内向的心理学里面有读到一个概念叫做社交宿醉，
1: 是是，
0: 他说、哦、哇，那个对内向的人来说，社交完之后就真的是要休息一个好几天才可以恢复那个状态、嗯、对，所以它当然也跟我们的个性有关、嗯、跟你的环境跟你的休息时间恢复的时间都需要一起去考量，
1: 是，但其实说起来就是要回到他们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很主观的，
0: 非常主观，
1: 而且这个主观是要问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在问自己内心，像刚刚讲到说可能别人的目光啦，别人的评价啦，可能需要去透过諮商，透过一些外部的工具，或像今天其实我们在今天谈这个话题有一本书，书名就叫社恐，其实也是一个针对，而且更学术性一点，是一位法国的、嗯、有法国的研究学者来书写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苏心理师提到让听众朋友对社恐两个字有更深入理解之外，或许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来阅读《社恐》这本书，去找到适合自己舒服的对应之道哦。非常谢谢苏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苏心理师，
0: 谢谢。
1: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指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宛如。在这周美国西岸旧金山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

事件，这个死者呢，他是今年40岁的麦肯锡。那他在加州的一个停车场被后来查出来是他的岳父母直接当众行刑式的开枪。那巡逻员警在不远处逮捕了这2位中国籍的年迈的长辈，但后来在经过媒体的调查也发现，死者其实过去跟妻子在这几年互控家暴。那同时恐怕，这个心生怨怼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跟这名死者是跨男性的这个变性的身份有关系。那他是在2010年的时候进行了变性手术，成为了男性。那他的学历也非常好，曾经读伯克莱大学，取得电脑科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在2023年到任纽约邮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科技部门的主管。那这次发生这起事件呢，他的岳父母是直接在他即将要跟前妻开庭的前几天就当众杀人。当然，这起事件还有非常多的疑点，还有细节必须要调查，但恐怕也显示出在这个死者还有在居家当中，变性这件事情，根据许多的文件显示，是两人在争夺监护权内很多拉扯的地方。这个变性还有跨性别的讨论，其实在国内这几年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在现在10月份，就在今年的10月底，10月31号礼拜六会是第24届台湾的同志游行。今年在不同以往的地方，最主要是纳入了更多关于性别多元性的讨论，甚至主要在更仔细的说明，就是跨性别社群当中应该如何理解。在过去台湾同志游行的这个批评声浪中，除了是在同志同性恋议题之中，跨性别社群的关注都是比较小众，甚至在跨性别社群内也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在每一年同志游行之后会被提出来讨论的。那我特别注意到了，像今年的主办单位，其实他们就特别由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内部发起了3场的读书会，读书会的内容都是针对由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性别多元宇宙：跨性别生命故事集》。在这本故事集当中，就是由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的跨性别小组采访了很多位的跨性别当事人，透过可能不同的生命经验、医疗的过程、医疗的经验，还有不同的相处、人际网络等等的分享，然后再透过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内的3场读书会，从不同的生命经验出发，然后一起来讨论。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侧写记录，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彩虹公民行动协会内部会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他们就说了，在第一场的这个读书会当中，请所有的成员分别分享自己第一次遇见跨性别的经验，可能是曾经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参加了性别讲座，或者是在同侪同班同学中感觉到有些性别气质或者性倾向，如果当时同学已经很公开的谈论的话，有跟二元性别认定不太一样的朋友，又或者是在校园当中，也可能遇见师长，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的性别气质跟一般刻板印象当中认定的性别性向认同都不一样。那有一些人也就说了，在第一次接触的当下，其实是会相当困惑，不太知道如何跟对方相处，也会有一点错愕，可能没有想到，也许是老师会是这样子的跨性别者，甚至在当年可能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描述这群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所以多半都是在各种不确定的观念当中慢慢理解。
而这个经验，其实我觉得看了这样的侧写之后，我也是非常有同感的，因为台湾的社会。

对，其实，在过去二三十年，也就是我的求学历程当中，关于不同性别认同、性别气质或者性倾向的讨论，并不是这么主流，可能会是部分的社群、社团，或者是刚好有遇到比较开放的老师，所以会有，稍微提到一点，但是。在过去5到10年中吧，我觉得台湾的社会才也因为不管是同婚法的修正、修订通过了，或者是因为随着社群，所有的文章分享更普遍了，Instagram 现在的 Threads 等等不同的社群讨论越来越开放，也有非常多是从。使用者本人从个人生命经验分享的生命故事越来越多元，所以似乎在一般大众间、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情境当中，对于跨性别社群的认识，甚至是同志社群的认识，就会相对比较明确，也会可以从不知道该怎么提问、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相处，慢慢往。能够去讨论公领域的议题，成为了一个契机。所以，其实从出生的指定性别，从医生直接有这样子的权利宣布性别，又或者是到这个人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关于自我的性别认同或者性别气质，还有他的性倾向，彼此之间是不是能够直接画上等号，在现代的社会都更有机会打破。大家习以为常的二元框架，所以，即便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跨性别社群的内部，也不是直接大家通通一样的，有非常多的想法跟考量，比如说有变装、扮装，或者是性别的肯认手术，或者有些他是双性，或者是酷儿的各自认同，恐怕是一系列非常流动的存在的状态。那在第二场的这个讨论会现场就更有趣了，也似乎可以看得出来，在社群内部的讨论是有非常多的好奇，比如说关于跨性别，如果我们给对方这样子一个定义，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强化了一个性别的二元？比如说，生理性别是男性，他自我认同是女生，但是他就会被强迫。要说出自己是跨女这件事情，又或者是说，在跨性别的社群内部，彼此也会竞争，到底像不像？你变成女生了吗？你已经有很明确的女性的特质了吗？甚至比如说一些性的器官已经完成手术了吗？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竞争。当然，这样的讨论其实。确立了在跨性别的社群内部的复杂程度，这确实都回应了更多社会学讨论的社会结构的期待，或者是各种每一个个案独特的一些生命经验。但是，撇开只有个人程度的讨论，确实有更关于公众利益的角度切点，我觉得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比如说，像最近在名古屋登场的亚运，或者是这个前阵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讨论到奥运这种世界级的运动竞赛标准，如果他是跨性别者，他应该要参与，或者他能够报名哪一个二元性别底下的归类？当他能够报名的时候，对于其他顺性别者的运动员，公平性又在哪里？又或者是现行像台湾的兵役制度，还有校园的性别规范，这些都恐怕不只能够停留在讨论或者关注或者同情跨性别者，而是必须要延伸回归到整体人类社会的政策跟文化结构层面。我觉得这些都必须是当前在讨论这些议题当中绝对不能够忽视。也唯有讨论这样子的议题视角，才能够让原先非常小众的跨性别社群的讨论，有机会能够在台面上回应多元性别的需求。所以，像现在部分的公共设施或者是公领域的这个空间场域，或甚至是学校。
也会尝试设立性别友善的厕所。

或者是医疗体系当中慢慢的单点式的建立性别肯认相关的医疗支持。另外在法律层面，恐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还有体育赛事、体育场上跟这个先天的体力体能上有比较明显挂在一起的，这些都会是在各级的运动组织定定体能标准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那恐怕制度在进展，但是涉及到的议题还有多重面向，也还是在公共讨论的阶段。到了第三次的读书会，我觉得就更广泛了一点，跨性别者在职场上或者在公众视野媒体当中的处境又会是什么。比如说跨性别者分享在被一般民众看见，就是发现了他们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往往会有过度的关注或者刻板印象。当事人其实更希望被当作一般人看待，是最自在的状态。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在彼此互动相处的时候，或许跨性别者或者同志者，他们越自然越自在的状态，在所有的场合当中大家都更不尴尬，理解彼此的差异，但是又不会把这样的差异过度标签化，就会是最自然的状况。又或者是在这个书中的访谈当中，也有这个受访者就说了自己扮装的经验，性别气质它会在不同的期待之下被重新的诠释。比如说如果他就是非常男性的样子，但是展现了很阴柔的气质跟装扮，往往就会被社会压抑或者被批判或者不被接受。但是如果在女性形象当中被接受了，似乎又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这个时候自己内心要如何转化，或者是他要如何去理解从来没有在另一个性别的身体里面成长的历程，在长大之后变成另一个性别的装扮出现，但是带来更多当下的自由，但是他能不能够理解过去那个另一种性别他真正会展现出来的社会经验和脉络，恐怕也会是很多这个成员也自省需要再学习或者是更多的观察。所以确实在这些的讨论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个标准答案，但是透过一个不断提问或者持续理解的过程，都有机会让社会当中对于不同的性别议题有更多的认识 和这个想象，也可以再提出更多不同的疑问，就能够有机会获得不同的解答。好，我们的节目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想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是 Lady Gaga 的歌，叫做 Till It Happens To You， 它是纪录片《消音的猎场》The Hunting Ground， 就是在讲美国校园兄弟会性侵体系黑幕的一部纪录片的主题曲。他在歌词当中非常深刻地写下了性侵受害者的创伤，同时也控诉了旁观者跟校方的冷漠。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回看发生在美国 Cornell 的这个兄弟会里的性侵丑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收听不只是性别节目现场，我是宛如。前阵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英国的威廉王子带着大儿子上学，那他就是要入学这个跟爸爸一样全英国最有名的贵族学校。那不管是他的穿着、他的发型，或者是所有同学之间非富即贵，或者是世袭，有非常好的社会资源和资产累积下来。其实在追溯从英国牛津到剑桥这些很早期，大概17、18世纪就开始有的这种男性结盟绅士文化，从这个贵族圈，不一定指的是非常有钱，而是这个社会阶级当中的这个贵族阶级能够进入的学校，或者是俱乐部，或者是秘密的辩论会、辩论社，甚至是男性限定的绅士俱乐部。这些组织的核心逻辑都是要复制阶级、筛选人脉，或者是纯粹男性的结盟，透过非常封闭的空间跟仪式，能够非常有效的在所有被允许参与的成员当中建立起凌驾在一般普遍法律或者公众道德之上的一些阶级忠诚。因为唯有你是同样这个 club 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就代表我们彼此都能够遵守某一些圈内人封闭仪式大家才知道的一些行话，或者行规，或者是共同的约定。在当英国这些比较上层社会的人来到了新世界，来到了美国之后，其实美国也确实直接移植了这样子的部分文化，尤其是从美东 Boston 后来到纽约，最后一路传到了西岸，特别是在美东的几所名校，常春藤的名校，这些从18世纪直到19、20世纪就分化，也衍生出了兄弟会。兄弟会其实它转型成了一个，也是一个很排他性的社交生活组织。在要进入入会仪式，在甚至19、20世纪的时候，传言都是会必须要经历很羞辱性的或者是很严酷的霸凌入会仪式，就是因为曾经共同有受到屈辱，或者是保守秘密，还有喝酒啊、狂饮，所以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种很牢靠的兄弟情谊。在这个系统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位的美国总统，或者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甚至是 Top 500 企业执行长当中，曾经就读这些名校，而且进入到兄弟会里洗礼的，就似乎拿到了特权阶级的一个敲门砖。他们往往在这些名校里面有自己一栋独立的建筑，可能没有窗户，可能是窗户非常小，谁都不知道在里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只要你是男性，能够进入到里头之后，围墙内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不受到外部监督，同时自己人讲好就能够发生，就能够获得很多凌驾于一般世俗权力的事情。当然反的来说，在美国也有不少的学校都有姐妹会，同样也是住在一起，像是这个非常久以前的一个电影金发尤物，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它就是也是住在一个这个姐妹会里面，也是一样有属于姐妹圈内的各种不同的规范和规定，最主要都是要训练人类能够服从，能够知道里面的规矩。当你越愿意遵守规矩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属于这个兄弟会或者是姐妹会当中的特权。为什么会在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在这周

这名不愿意具名的女性在美国的提起一起民事诉讼，她提告的对象是美国常春藤名校 Cornell 康奈尔大学的兄弟会派对之后，这名女性她被下药而且性侵。这事情发生在2024年了。那在当时，学校在事后接到报案，校警接到报案之后，是先暂停了全校兄弟会的社交派对活动。当年校园也有很大规模的抗议，说希望要废除兄弟会的系统。但是校方在爆发的这2年当中，态度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先表达会调查，但是宣布兄弟会不能够再进行任何的社交活动，同时援引了联邦的调查法案第9条，但似乎最终的调查结果都没有被公布出来。这次这名受害的女性，她在透过民事提起诉讼之后，她的律师尽管是没有直接公布或是直接指出到底是哪7位康奈尔这个兄弟会的成员做了这些事情，但是在学校方面，校园内部自己的媒体却直接公布了这7位部分，看起来的记录是在学，部分多半是没有办法追溯到记录的这几位男性的就学资料，直接把他们的名字跟长相统统公布了。那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女生她才不满21岁。她说，当天她是在自己的一个姐妹会，也是一样有派对，喝了酒之后，但是她跟这个后来她指控是也性侵她的这位男性朋友约好了要去这个 Triphil 兄弟会的宿舍里面见面。他在从自己的住宿地点到对方的住宿地点中间还去了酒吧，尽管他当时是没有满21岁的，但是他现在也是指控酒吧也向他提供了酒精的饮料。等到他到了这个兄弟会的宿舍的时候，其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状况底下，他的男性的朋友跟其他的兄弟会的成员就让他吸食了白色的粉末。他现在声称那个粉末是 Ketamine，让自己变成是有很多幻觉的状况，然后全身也是麻醉了。那他在半梦半醒，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状况底下，先被3个人性侵，同时他也在这个今年度，也就在2年之后，这个今年度，他也跟这个检察官出示了一个 Snapchat 的证据，说当时全部在这个社群当中有100多名男性的线上的这个群组里面，非常多人就说呢，在楼上有好康的，要让大家都可以直接上去享用。那但是很多成员在群组讯息当中，不但是没有提出质疑或者异议，反倒是表达对于兄弟会的称赞。那最后呢，事情就发生了好几个小时。他醒来之后，全身多处淤伤，然后他也发现自己的遭遇在校园当中传开。最后几天后，他才向学校的警察局报案。那目前看起来，康奈尔大学他除了甚至允许部分的学生是以提交论文或是能够写写悔过的方式争取减轻处分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措施。当然，这个指控校方现在是否认的，但是同时也说了，因为隐私的关系，所以不会也不愿意再多透露任何的调查的结果。但是现在纽约州的地方检察官也说了，当年这名女性她向学校报案之后，事发当地的地方检察官是没有以任何刑事罪名起诉涉嫌的男学生，最主要是因为当年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案件成立。最主要大家分析起来，也是因为纽约州这边的法律是，只要你有自白或者是承认自己喝酒，甚至是哪怕用药，都是自我同意的话，后续发生的任何事情就没有办法有

0: 达100多页的自述，跟2年前向警方提供的证词是完全不同的导向。当年的调查记录没有显示他被迫做任何事情，或者处于昏迷无助的状态。但是在现在的民事诉讼当中，这名女子是主张要对校方提告，同时要对侵害她的男子，还有相关调查的人员提告。同时，她也说了，在当时，她虽然想要直接办理休学，但是校方也说了没有办法退学费，所以尽管严重的事情发生。这名女学生，她还是持续了在学校待了1个学期之后才离开。当然，现在有非常多不同的调查的方向，还有必须要依照在2年多之后到底能够取得多少的证据，才能够再进一步讨论。不过，像现在康奈尔大学，当然也是持续在这个事情上面先惩处这个兄弟会。禁止他们再有任何的，公开聚会的活动。但是，当然，被告这些男子方面呢，就纷纷全面否认指控。他们也直接说了，掌握的文件是足以支持他们的立场。同时，也说现在这名被害的女性，她自己声称的所有证据都一概不予承认。那在诉讼发生之后，特别在韩国这一方面，因为被揭露的这7名，加害者之一被认为是韩国人，是韩国裔的，所以在韩国的社群，甚至是部分的 K-pop 的明星，也都纷纷转发这个讯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讨论。当然在，康奈尔大学自己校内的学生也有非常多的，走上校园的抗议活动，希望学校要特别在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在过去的这2年，校方在事后确实有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其中公布的部分小小的报告，就是在校期间，特别是大学部的女生遭遇到非自愿性接触的比例，从2023年的23%，一口气到2025年提升到35%，其中1/5都是发生在兄弟会的宿舍之内。尽管这样的结果没有办法直接跟这次的案件有任何的关联，但恐怕，这些在过去很古老的Brotherhood 这种很兄弟的阶级复制的组织，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如何在存续，又或者是不是变掉了，变成是派对形式的，恐怕也都会是在接下来非常值得大家讨论和关注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拜拜。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0: 央广联系世界。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3: 今年16日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外媒报道，由美国官员研判中国2028年亲台的可能性降低，但如果民进党在2028年连续第四任执政，北京届时可能更倾向使用武力。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2号强调，台湾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并与国际民主友盟紧密合作，致力维持现状，以实力吓阻威胁，不会因为任何军事威胁就放弃对民主与自由的坚持。记者刘玉秋报道。
1: 路透社一号引述熟悉美国官方立场的消息人士透露，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解放军需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犯台准备，但他认为中国在2028年之前入侵台湾的可能

0: 性正在逐渐降低。不过，如果民进党第四度执政，尤其是赖清德总统成功连任，中国可能在2028年后重新评估鼓励选项。总统府2号举行2026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记者会，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会后受访，针对中共2028年后的军事准备，他表示，自1996年我国进行首度总统直选开始，中国透过鼓励威胁施压台湾人民放弃自由民主的意图从来不曾停止，而总统直选30年来，作为民主国家，台湾人民也从未因为威胁而放弃捍卫自己真实的价值与生活方式。郭雅慧表示，近期中国在台海、东海与南海升高对第一岛链民主国家的军事威胁，肆意破坏区域稳定，已成为区域最大的不确定风险，且引起各国高度关切，包括美、日、韩都在日前发布联合声明，共同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郭雅慧指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台湾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不因任何威胁而放弃对自由民主的坚持。
1: 我们在赖总统的领导之下，会持续的以强化自我韧性，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部分，我们会持续的来强化，同时我们会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且呢，会跟民主友盟大家有更密切的合作。我们不会因为任何的军事威胁就改变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坚持。
0: 郭雅慧也强调，为了国民的自由民主与繁荣福祉，台湾会致力维持现状，以实力吓阻威胁，确保和平。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川习会落幕，美中科技与供应链竞争是否影响台湾的经济安全备受关注。学者二号表示，美中进入有限休战的经贸双轨秩序，台湾的生存之道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建立无可取代的科技忠诚度。唯有将可信赖制度化，台湾才能以实力确保经济与国家安全韧性。在两岸方面，则需重新定义经贸协议，将谈判核心从市场开放转向经济安全。记者赵婉纯报道。
3: 陆委会二号邀集专家学者，针对二次川习会后美中经济科技安全与台湾的战略选择进行座谈。高雄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翁明章表示，美中科技与供应链竞争日益激烈与白热化，台湾先进半导体的战略价值也越来越高，但他认为这对台湾经济安全是双面刃，因为台湾越重要，美国越依赖台湾，中国就越有动机取得台湾，使得台湾越容易成为美中竞争的压力集中点。翁明章指出，在美中双轨交锋的现实下，台湾的生存之道不是左右逢源的模糊空间，而是建立无可取代的科技忠诚度，唯有将可信赖制度化，成为民主阵营不可分割的可信赖供应商，台湾才能在两强角力中以实力确保经济与国家安全的绝对韧性。
4: 所以台湾的话要站在天平的哪一个部分，那我们要自己决定，那我们一定是站在民主自由这方面，所以一定是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这部分，所以要站在这部分的话，我们该采取的策略，然后怎么样避免中国然后透过挖角啦，然后透过偷技术啦，各方面，然后这部分的话是科技的部分。
3: 翁明章并建议，两岸经贸政策应建立风险分级贸易制度，其中 AI 和高阶半导体等原则性指数中并严格限制，且科技安全必须与美国、日本、欧盟接轨。其次需重新定义两岸经贸协议，谈判核心从市场开放转向经济安全，比如揭露最终实质受益人，严防利用第三地公司规避限制与习产地，建立严格的人才与供应链安全审查机制等。清大通识教育中心兼助理教授周子清表示，台湾作为美国 AI 产业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以及东亚第一岛链的终点，其角色不易受到本次川习会的影响。他认为，台湾应专注于美国在对中战略竞争上的长期布局，适当结合美国策略，以扩大本身实力。成大经济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林长青则认为，川习二会后，美中进入有限休战的双轨经贸秩序，也就是非敏感贸易逐步再开放，战略科技维持竞争与供应链分流。下一阶段值得观察的不只是美中关税差距是否缩小，而是供应链重新配置后，各经济体能否建立足够的技术能力、本地生产与附加价值。同时，美国对产能、原产地与供应链安全的政策要求，也可能逐渐成为影响台湾与东南亚。

0: 出口布局的重要条件。对于学者的建议，与会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表示，有关两岸经贸，政府已经进行项目与人员管制，但仍要持续精进。他强调，在美中竞争互动过程中，台湾扮演关键角色，要严防成为资讯与人流互动的破口。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在西沙群岛羚羊礁新建跑道的工程进展快速。分析人士估计，最快2027年中完工，将强化北京对南海争议海域的军事控制。路透社检视的卫星影像显示，羚羊礁正在整地，堆放大量碎石和混凝土，压实机具和吊车也在运作，要打造一条全尺寸跑道。多国武官和安全人士分析表示，这里可能成为中国在南海最重要的离岸基地之一。这批影像由商业卫星影像业者 Venture 于9月25号拍摄，画面中还可见一艘满载碎石的驳船正驶向新建的码头。羚羊礁基地一旦完工，将是中国十年来在南海最重大的军事扩张，中国海军舰艇和军机的活动范围也将扩大。中国2015年在更南边的南沙群岛永暑礁上建了一条3公里长的跑道。开源资料平台 PLA Tracker 创办人路易斯表示，如果以永暑礁为参考，他预期跑道会在2027年上半年铺设完成，2027年中首次有飞机降落，也可能更早。中国本周证实，已经在邻国辽国新设一处联合军事支援设施，可能让北京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更深入。人权机构的报告指出，中国各级安全机构近年来持续采购无人机，并且部署在西藏、四川和云南藏区。这些无人机设备让警方能够监控固定监视器难以覆盖的高山和边境。尽管无法显示中国当局曾用无人机针对特定人士或活动，但足以了解中国如何把无人机纳入反恐和维稳体系。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中国各级安全机构近年来在西藏自治区及四川、云南藏区采购警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设备。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非营利人权机构西藏观察运用中国政府公开档案调查后发现，这些无人机设备被部署在曾发生抗议、水坝争议、宗教集会及藏人跨境流亡的要道，让警方能够监控固定监视器难以覆盖的高山和边境地区。西藏观察检视的2017年6月至2026年7月间公布的招标文件、警方通报、禁飞令及训练报告，采购单位从自治区反恐侦查部门延伸至县级公安局，并涵盖公安、人民武装援警和边境管理系统。西藏观察负责研究传播与倡议的凯特山卓受访时表示，警用无人机带来的第一个改变是把监控范围从街道和检查站延伸至高原腹地，包括海拔4500公尺高原上的牧民、朝圣者以及行走在通往尼泊尔高山隘口的人，原本都不在监视器的监控范围内，但无人机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凯特说，无人机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中国政府不仅可以从空中观察地面，也能限制其他人取得相同视角。中国的党国体制正在把从空中俯瞰的视角留给自己。报告指出，2020年12月至2026年1月间，西藏自治区及四川、云南藏区至少有12笔政府和安全机构采购案，公开金额合计约2479万元人民币，其中约40%来自一笔拉萨警方采购案。美国华府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表示，单一采购未必能证明用途，但相关采购涉及了各个行政层级，并横跨公安、武警和边境管理系统。档案还显示，这些无人机飞手曾接受执行维稳任务的训练，例如西藏援警学院成立警用无人机培训学校，这些配套建设有助于判断无人机可能承担的任务。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学术界接连出现问题，继学术造假之后，又有学者被揭发购买英国的普通学术头衔，然后对外标榜是院士头衔，让人误以为与英国皇家学会有关。香港媒体报道，这个院士头衔2000港币可当一年，40000可以终身，涉及人士不乏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家级大学的教授。请听以下的报道。
3: 香港《明报》2日报道，由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等学者共同创办的自媒体知识分子9月29日发文， 揭露近年一些中国知名高

0: 校教授，相继成为 RSA 院士。RSA 被翻译为英国皇家学会公议院。文章指出，近年有越来越多中国大学学者付费获取 RSA 会员资格之后，将之宣传为院士头衔。RSA 会员费为每年港币2000多元，终身为4万多元。据了解，该机构虽然获得英国王室特许，但与英国的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并无关联。报道引述文章表示， RSA 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英国皇家学会。事实上，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评选相当严格。2026年共94人当选，在中国工作的有4人，另有6名海外华人科学家。有身在伦敦的 RSA 会员说， RSA 有很多活动、行业论坛，很适合发展行业人脉。但是中国许多大学教授、企业界和艺术界人士成为会员后，将之翻译为院士，用以自我标榜。根据报道，自媒体知识分子的文章整理出自我标榜 RSA 院士身份的学者，包括北京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的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2024年还曾特地刊发喜报，表示该院校友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吴杰成功入选 RSA 院士。院方于9月30日将这篇刊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删除了。今年4月起，中国掀起学术界打假风暴，打假网红耿同学在网上接连举报高等院校学者学术造假，已经有多所大学对其反映的校内教师学术不端问题作出处理，并对相关人员追责。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目前正值11长假，北京热门景点游客如织。不过从餐饮业者和游客的消费情况观察，出游人数增加未必能同步带动消费，民众整体花费仍趋于理性，黄金周能否进一步带动内需仍待观察。黄金周向来被视为观察中国民众消费状况的重要窗口，但去年11长假与今年五一长假，人均旅游消费支出都出现下滑。中央社记者在11长假期间走访景山公园、故宫博物院、王府井大街等地，看到旅游团、家庭旅客以及不少采取特种兵式旅游的年轻人，他们在有限时间内密集走访多个景点，以看得到为主要目标，餐饮、购物等非必要支出则尽量压低。北京一名咖啡店业者连先生表示，中国游客通常行程安排紧凑，在旅游区用餐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继续赶往下个景点，对用餐环境的要求相对有限。外国游客更愿意在店内停留，消费也相对较高。路透社依据官方资料计算，去年黄金周期间旅游人次虽然有增加，但人均单次消费仅为人民币 911.04 元，创近3年来最低水准。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当代历史反思的重量级的推手苏小康老师啊。苏老师在当代中国思想史、跟文化史、文明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那经历1989年的历史巨变，他被迫流亡海外啊，但30多年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命运、历史的问题以及独裁体制

很尖锐的解构跟深刻的反思啊。近年来，他有写了《屠龙年代》，然后《鬼推磨》，中国魔幻30年的重要著作啊，持续为我们在迷雾中找出路了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要请他跟我们谈一谈啊，当苏老师被迫跟熟悉的故土文化的土壤及体制内的光环彻底都决裂了，断裂了，命运对他的考验没有停止哦。来到美国以后啊，一场近乎毁灭性的严重车祸，让他的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幽暗跟无声痛苦之中，远离故乡，身体、心灵皆遭重创哈。吴老师啊，并没有选择沉默啊，而是重新拿起笔啊，将那些血淋淋的创伤跟灵魂淬炼啊，化作离魂历劫之血，然后希望长安挺动人文字啊，想邀请啊大家跟随苏老师的这个心境、心灵的剪影哈，非常多的剪影呢，来谈一个灵魂呐，在命运激流中存在的勇气，还有文学怎么成为他大难之后的救赎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是杨绛。今天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当代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者作家苏小康老师。苏老师的写作不仅是个人对自己的疗愈，一种觉醒，一种被沉默的时代来划分。今天我们不是只是要谈宏大历史，我也想透过苏老师啊的温厚坚韧的思想，来谈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命运激流中，目前我们需要什么勇气？苏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豪，
0: 谢谢苏老师再次接受访谈哦。我们这一次主题是要谈到你这个1989年啊被迫离开中国，正值创作跟思想其实当作是巅峰。那流亡作家的曾经这个形容啊，离开母体土壤就好像被连根拔起。那你刚到海外那几年呢，如何去面对这个巨大的失落，身份转变随之而来，在异国文化中间啊产生一种对文化的一种落寞，你如何处理这一段呢？
1: 讲起来这个话题呢，蛮多我个人的和我的家庭，我的太太，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我呢，刚出来的时候，我是被香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当时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了法国巴黎。我刚到巴黎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字都写不了啊。就经过在中国大陆里面经过了100天的地下逃亡，人逃出来以后啊是昏厥的，然后一下子又放到了一个像巴黎这样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都市里头，我又听不懂法语，人在那个时候啊是一种昏厥的，字都写不了，我写字手都发抖啊。然后我又受这个当时的联合报欧洲
0: 台湾的欧洲日报
1: 的邀请，要到台湾去访问。到台湾以后又看到了当时台湾那时候的一些老作家，是吧，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哎呀，我是从巴黎到了台湾以后就回到了一个中国人的那个环境里嘛。哎呀，我当时对台湾之喜欢呐，那不要提了。可是我还得回到西方，然后我又在巴黎待了一年，我又到了普林斯顿，到美国。我这个状况呢，就重新恢复书写这个状况呢，实际上是因为我太太出来以后一年多，她93年我们就发生了车祸。车祸以后开始医生跟我讲啊，她就是植物人了，她能不能醒来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在那样的境地底下，我是靠书写度过了这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我是在傅立的病床前面，他当时还在昏迷当中，我从一个小纸片上开始写起。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的平板电脑的，没有的。那时候93年嘛，
0: 1993，
1: 1993年。车祸93年嘛，是吧，就是人呢就是这样，你到那个时候你非要想写不可，你不写几句呢你就过不去。我就在那里找一张，随便找一张纸片，找一个圆珠笔，我就开始写起来了。这样陆陆续续写了很多纸片呢，碎纸，然后呢还是台湾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的主编杨哲。
0: 杨哲。
1: 杨哲呢就知道我车祸呀，他就跟我联系说，小康，你给我写那个专栏叫什么来着，一个人写一天写一篇，一共是6个人，三少四壮，
0: 对。
1: 他说你给我写吧。哎呀，那个我跟杨哲说，我现在还有哪有心情写东西呀。结果你的杨哲说什么，杨哲说写了你会好一点。我告诉你，我到今天都非常感谢杨哲呀。是他这一句话，他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在三少四壮上写了一年啊，这些文章最后汇总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你刚才你讲的《离魂历劫自序》啊。这个书名啊，还是于先生给我起的呀。这个书名是于先生给我起的，我想请于先生给我写个序啊。于先生想了想说，我给你写序不好，我给你起个书名吧。写了这个书名《离魂历劫自序》。重要的，这是我流亡海外的第一本书啊。 这样啊，我就从这本书开始，我到今天我已经写了八本书了。当然离婚历届秩序这个系列呢，是一个叫做个人的书写。我这个人呢，你想刚才你提到我在中国大陆写报告文学，包括后来搞电视和商，我这个人是写这种大叙述的，
0: 大
1: 话语的，哎，宏大叙事的，国家民族的命运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的。可是等到我个人和我的家庭陷入绝境，陷入这么一场车祸，我老婆不知道还活不活得了。然后我跟你讲，我的儿子啊，苏丹啊 ，Daniel 啊，我的儿子我有一年多呀，就把他忘掉了。我天天跑到医院去看傅立，家里有个儿子，我完全没有想起来啊。我这个儿子就靠自己啊，吃这个热狗啊。自己在洗衣房洗衣服啊，就这么过了差不多半年啊。我后来才想起我有这么个儿子。哎呀，我就开始回来再关心我的儿子。可是你知道，这个经历对我儿子是好的。我儿子就这样子没有妈妈了，爸爸也不管他了，可是他靠自己长大了。
0: 嗯。
1: 所以我儿子后来就很优秀啊，读医学院，现在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啊，他现在在这儿。这个经历呢，比喻啊，这个灾难有时候对人是我把自己重新生出来一次，因为
0: 你重新生出来一次，
1: 因为原来的苏小康，那个宏大叙事的苏小康已经在车祸里死掉了，现在活下来的这一个是另外一个。这个呢，这就是你提到的，在车祸以后，我通过书写，很多朋友的帮忙，尤其是台湾这块土地对我的帮忙，那里的平台给我，让我写啊。你知道我写的这个三少四壮在这个发表的时候，台湾很多作者啊给我写信啊，哎呀，说我们天天陪你到医院去看傅立啊，哎呦，看得我接到杨哲后来把这些信转给我，看了我直哭啊。你说这样的一个作家，你不管他啊以前是个什么人，对吧，他流亡了当然是很惨，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啊，我虽然遭遇车祸，但是我得到了这么好的读者呀。今天谈起这个来呢，确实离婚历劫秩序，那就是重新找回了我的书写的能力。接着我写了第二本书，叫做《一莫的德拉瓦湾》。为什么写这本书也是很偶然的？因为这本书呢是车祸以后，我带着傅立是一个完全是个残废人嘛，对吧？他也不能跟外面沟通，我就带着他跑到美国东岸一个最小的州，这个州叫德拉瓦州。
0: 德拉瓦。
1: 为什么去那里？那里没有地税，那里生活非常便宜，我也没有钱嘛，对吧？可是我要这个

0: 陪我的太太重新活回来一次啊，我们就跑到那里，跑到那里德拉瓦湾，我在那里，我和傅立泽那里整整住了15年啊。我们到了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一个社区里头，买个房子就在那里住下来了。15年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和这本书叫做寂寞的
1: 寂寞德拉瓦湾。
0: 对。
1: 这个背嘛哈，这个海湾，
0: 因为它是在那个大西洋的这个海湾上嘛，这个德拉瓦了，
1: 德拉瓦贝，
0: 对，德拉瓦贝。这本书呢，就叫做我第一本书叫做《重新找回书写的能力》。这个德拉瓦湾十五年，我是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啊，活下去的意义啊，
1: 是
0: 这本书，我就要写这个。实际上人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并不是，当今天讲起来啊，宪华，这里我也必须要讲，我这些年呢也是有基督徒来为我们祷告，也有义工师为我们复健啊，各种各样的精神资源都来过，
1: 是，
0: 可是我呢始终没有办法信主啊，我知道今天还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特别痛苦的时候，那时候我天天从医院里回到家里，我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干嘛呢？我有一个很小的十字架，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床上，然后我就在那里对着十字架祷告，只有祷告我才能睡觉啊，要不我睡不了觉，根本没办法，
1: 是
0: 难过嘛，一年呐、啊，差不多有，可是我到今天也还没有信主。
1: 傅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哈、这种精神呐、我们称之为旷野。我是基督徒，我完全有办法了解你这个心境。你自己是个教堂，你就是那个旷野，在旷野里头拿起十字架祷告，祷告或是所有的信仰，不需要去做任何教堂里头的宣告，因为你就是教堂。
0: 谢谢，
1: 我不知道这样讲，
0: 我懂，我懂。
1: 你可不可以理解你自己当时候为什么能够找到生命意义？因为这也还是一样，你透过另一个管道，有神带领，这个神跟你是直接对话。我们称这个为旷野派，就是在旷野，没有实体的建筑，没有所谓的仪式，统统没有，原始的基督教的这个本怀。
0: 刚才你看啊，我第一本书是离婚历劫，第二本书是寂寞的达拉瓦。我是从一个完全个人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寻找生命，重新寻找活路的这样一个道路重新走进写作的，是吧？然后呢，我又回到了所谓宏大叙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屠龙年代。屠龙年代我为什么会写呢？这也非常奇怪的一个因缘啊。我当时在河南，在中国呢是当记者嘛，我采访了很多这个关于黄河治理啊，关于什么这个打饥荒的材料。我有几十本笔记本啊，采访时候的笔记本。那个时候没有录、没有录音机，没有什么的，记者全是搞笔记本记的啊。但是这个笔记本呢，我逃亡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带嘛，就都留在家里了。结果我这个太太啊，傅丽啊，她非常有心，她把我后来我逃走以后，公安局来抄家呀。结果傅丽把我这些笔记本通通的藏起来，送出家里，交给朋友给保管好。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把他带出来，
1: 夫人，太了不起了，太佩服了。
0: 真是非常。后来他啥也忘了，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带出来我自己的笔记本，就是一大纸袋，他放在家里了。然后他就车祸了，他忘掉了。我是偶然在车祸以后，在陪着他复健的这过程当中，偶然发现了这一大包的笔记本。哎呀，我一看就是当年我在中国大陆采访的那些东西，
1: 采访的笔记。
0: 然后呢，我从这笔记读的笔记读了几天几夜嘛，读下来以后我就产生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
1: 真好。
0: 这个屠龙年代是讲两个事情啊，谢宏，是我是批判两条龙，屠龙啊，两条龙。可是呢，我讲过这本书，我在很多地方讲过，也在那个

0: BBC 这个中文台上讲过，但失踪呢，大概也没有讲清楚，但没有多少人回应了。我屠龙屠的是两条龙，一条龙就是我从和尚开始就一直在做的，叫做中国传统之龙。第二条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他自称他是龙啊，他想当皇帝嘛，他就是皇帝嘛。我呢，就通过大饥荒、通过大水灾、通过中国大陆政治上的这些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大饥荒，来声讨毛泽东的罪恶。这是我屠龙年代的主旨，是两条龙，批判这两条龙。我也回到了80年代的中国大陆。80年代呢，实际上和尚产生的这个时代背景是那个80年代。80年代许多走向未来丛书啊，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呐、啊，各种杂志啊，都是在说我前面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反省中国传统这一块呢，后来都被否定了。到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文人呢，大部分文人又回到了体制里头去，又去拥护这个体制，然后就又拥护传统。这说起来啊，今天您采访我，我也想讲。实际上我很不乐观，对中国大陆这么几亿人这么大的一块国土啊，它的前途是什么？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是中国和中国这个党最最富裕的时候啊，他手里有2个百万亿呀，拿着这么强大的这个经济实力呢，他其实有2个选择。往右就是往民主、往西化、普世价值走，这叫往右。如果你不往右，你就必然只能往左，只有这2个选择，没有中间，没有第三个选择的。他手里握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时候，他要做这个选择。如果他做的选择是往右，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样。
1: 不得了啊！
0: 结果他选择是往左，他就只有一条路走回毛泽东，一条死路。
1: 头脑真的是不好。
0: 是啊，
1: 陆续，苏老师，你又写了《鬼推磨》啊，这个书，还是对中国体制跟现实的敏锐洞察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呢？苏老师。
0: 鬼推磨呢，实际上我是通过，因为有互联网的那个时代啊，我可以看到中国里面各种各样的资讯，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情况。我看到的一个，刚才我提到的共产党，就邓小平韬光养晦，他利用中国2、3千万的农民工啊，这么庞大的一个。劳动力
1: 劳
0: 的
1: 动
0: 廉
1: 力，
0: 价劳动力，哎，来这个向西方输出这个廉价产品，然后呢，把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呢强大起来，经济实力也强大起来，这件事情，然后就俘虏了西方这个美国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啊，这就像我在起书名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像一个鬼在推磨，这个鬼呢，鬼推磨当时中国的一句非常通俗的一句那个俗语了，也不能算
1: 对，
0: 成语。关键是这个鬼是谁？过去我们都认为鬼呢就是钱。共产党在中国就是我讲的这个崛起的这几十年、20、30年里头嘛，是吧？就是好像是钱在起作用，他通过钱也俘虏了西方嘛。但实际上，这个钱背后还是权，还是共
1: 全
0: 产
1: 体。
0: 党，还是共产党，就是这个鬼，就是共产党。我就想描述这么一场，在整个全，然后这个东西就构成了所谓我们后来就用了一个新词叫全球化哟。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和美国这2个国家加上他们互相赚钱，互相你坑我，我坑你啊。这30年就是这样，有人这个算过一笔账啊，当然这是我是从那个不知道什么报告里看到的啊，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啊，为美国老百姓，就美国人啊，就普通美国家庭啊， 省下了6000亿。我在美国这边生活非常现实的。

0: 看了一个美国家庭啊，
1: 哦，
0: 一
1: 很
0: 个
1: 贵啊，很贵啊。
0: 一个丈夫，在公司里做事是吧？一年有大概10万或者20万，那20万都很少了，10万是吧？的收入，这个太太基本上也不用工作了，就在家里养孩子。那么家里呢，可能2个孩子，也有的一个孩子，一般是2个了，一男一女。这些孩子一年，他们至少要有2双球鞋，一身和2身衣服，然后呢就是。他们要有一年有2次旅游，美国的消费就这么简单啊，没有别的。每个礼拜可能周末要出去吃一顿饭，到餐馆里头，他这些都通通计划好的，就是个财务上的都要做好的。这种生活，中共替他们省下来的。如果不
1: 是，
0: 是中国的廉价产品，那个球鞋、那个鞋，中国的鞋，全世界的鞋都是中国生产的，今天啊。不得了啊！这就是全球化，这些年就这样啊。所以我呢就想描述这个这样的一幅图景，东西方的这样一
1: 被
0: 幅
1: 吹
0: 图
1: 没
0: 景，
1: 的图景。
0: 我就写了这本书。
1: 我这里问一个问题啊，苏老师啊，那在你的个人信仰这样子的范畴底下，那这个鬼推磨其实是一个阴阳魔界了哈，我们一般叫 Twilight Zone，也就是说人间呐、啊、可以是天堂啊，人间也可以是地狱。今天这个鬼推磨其实把人间推向地狱，我可以这样说吗？
0: 当然了，我其实就是在写人间地狱嘛，
1: 你就在写人间地狱，对，
0: 就是写人间
1: 我
0: 地狱。
1: 看出来了。
0: 在《鬼吹梦》里，我还谈到了一个问题啊，谈到了中国对边陲的共产党大陆啊。对边陲的
1: 对，
0: 那霸道，特别是西藏，
1: 对，新疆，
0: 新疆呢？因为我那个写《鬼吹梦》时候，新疆的问题
1: 还没看到。
0: 还看不清楚，因为新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新疆搞这个就军管嘛，是吧？这个在那个之前呢，在那个之前，新疆释放出来的信息非常混乱，看不清到
1: 看
0: 底。
1: 不清。
0: 我们得到了中文，就是简体字里得到的，常常是说是汉人在那里受维族人的欺负，受少数民族的欺
1: 对
0: 负。
1: 呀、啊，
0: 你看现在新疆成了什么？西藏不要说了啦，
1: 种族灭绝啊！
0: 种族灭绝。西藏嘛，因为我呢也专门去了一趟印度达兰萨拉，我去这个拜见达赖
1: 达
0: 喇
1: 赖喇
0: 嘛，
1: 嘛，
0: 所以我把这些也都写在《鬼吹梦》里了。这个我觉得
1: 好的。
0: 呢，中国的民族问题呀，或者说是这边疆的问题啊，只有将来走联邦制的道路才有出路。
1: 才有可能活命，
0: 包括台湾在内啊。
1: 当然是。所以我是说，今天这个局面到了21世纪这个局面了、啊，我们重新从当年当年这个和商，一直走到今天，这个历史啊，一直没有停止脚步了。
0: 当
1: 这个
0: 然，
1: 和商，所以你讲的海痛是另外一个阶段。和商到海痛，中间有鬼推磨，有这些屠龙记啊，屠龙时代。那这些其实你断断续续，我讲一个我对今天我们的交谈哦，我自己的感想。苏老师，你的直觉 intuition 很真实而且准确，我觉得你做非常多的事情都从你的直觉直接
0: 对，
1: 就抛出哈。那你这个直觉本身，在这个 AI 的时代，会引起更多的不期而遇的因缘。英文有一个字讲这个字叫 serendipity，serendipity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遇到，没有预料到，你就遇到了，你就遇到了。但是那个原因，那个 cause，那个主因，是因为你的直觉。你的直觉在 AI 时代会引来很多不期而的因缘，这个是新时代革命的方法。我不知道苏老师你能不能同意我的这种感想？
0: 当然你刚才谈的这个含义呢，非常非常高深啊，我不是很懂啊，我还是凭着我自己的直觉在生
1: 再
0: 活，
1: 往前走。
0: 在写作是吧？我呢实际上也
1: 是，
0: 有非常
1: 那是
0: 大，
1: 很好的。
0: 我在这个海外这个流亡的情况下的生活呢，也还。

0: 也非常的那个，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
1: 是的，了解。
0: 我带着我太太，你知道前几天那个严家淇先生啊，他从
1: 是。
0: 巴黎给我打电话，他们现在已经，他和他的太太叫高高，他们已经80多岁了，年纪大。高高呢也是帕金森症，哎呀，生活不能自理，苦不堪言呐。我们这些流亡者，实际上的真实的生活处境是苦不堪言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你一定要有精神上的支撑呐。严家淇就是天天有新的 idea、新的想法呀。哎呀，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写了，他就有了想法，他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在电话上
1: 是
0: 聊
1: 吗？
0: 聊。他说，他还跟我
1: 那
0: 说
1: 所以
0: 说。
1: 我方便也访问严佳琪吗？
0: 可以啊，你可以去访问他，
1: 那我
0: 他
1: 一
0: 肯
1: 定
0: 定
1: 要
0: 是
1: 跟
0: 想。
1: 他打个电话了。
0: 对，行啊，你跟他，你如果你可以先跟他联系联系，看看他能不能，他可以给你讲一大
1: 对，
0: 套
1: 我先
0: 的
1: 了
0: 给
1: 解一
0: 你。
1: 下他愿不愿意跟我们在电话上聊聊一聊，我来
0: 他
1: 帮他
0: 他
1: 做的录音呢。
0: 他肯定愿意啊，肯定愿意啊。你别看他八十
1: 感
0: 多
1: 谢
0: 岁
1: 苏
0: 了，
1: 老师提醒，感谢你提醒了，这个我们该
0: 哎。
1: 做的事情。这样，
0: 行，谢谢。
1: 今天我们谈得很愉快了哈，我会再找机会哈，那我们再跟你联络，还继续要访问你。我们这个访问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0: 好，
1: 那你有
0: 很
1: 任
0: 多
1: 何
0: 可以
1: 时
0: 谈的，
1: 间，你觉得你想讲话，你想讲一点话，那你就跟我的团队联络，我就安排节目，马上访问你，可以吗？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好不好？苏老师，那
0: 好嘞。
1: 我很期待你可以有机会到台湾来常住，那我们
0: 谢
1: 来
0: 谢，
1: 想看看那个机会应该怎么创造。
0: 谢谢谢谢，
1: 好，
0: 好
1: 感
0: 嘞，
1: 谢，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这个
0: 谢谢电
1: 我
0: 话，
1: 们跟历史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哈。来联系哈，我非常感谢今天苏老师愿意接受我访谈，苏小康先生，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首先来看看南竹的信。南竹在这封信当中提到了3月24号的中午，手机弹出了一条新闻，张雪峰去世的消息，感觉有点吃惊。印象里他很年轻，以前考研也曾经听过他有关于考研方面的一些讲座，也算是受过老师的演员和教导吧。这可能是今年最意难平的一则新闻了。张雪峰老师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2002年考入郑州大学，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考研辅导行业，2008年正式成为考研教师，慢慢通过改进课件内容和幽默的表达风格，逐渐

走红。2016年凭借7分钟解读34所985学校的短视频爆红网络，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千万，之后上过综艺节目，演过院线电影，也出版过书，成为畅销作家。可能是为了公司发展，也为了员工的成家立业和子女教育考虑，2021年他离开北京迁居苏州，在苏州成立了新公司，主营教育咨询和高考志愿填报业务。在这么多头衔里，他可能最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张老师。在我心目中，他已可称为先生的那样大义之人了，虽然并不同意他全部观点。2026年3月28号张雪峰追悼会当天，苏州殡仪馆外的送行队伍达到了数公里长，有很多苏州市民，还有很多外地连夜自发赶到苏州参加他的追悼会，这样万人送行的规模也和他生前所做的事情有关，帮助了很多普通家庭填志愿选专业，也不少人称为教育界的燃灯者。那个蹦蹦跳跳的大男孩会在元宵节带着员工去放烟花，春节期间看到有员工在群里说喜欢哪个明星，结果过完年会给员工带来明星的签名照，会为公司的员工买一年四季的工作服，而且还为员工的父母家人也买。张老师大学毕业出来，在北京考研辅导机构工作时，也体会到打工人的种种辛苦，所以在他的公司日常上班时间实行上四休三，每个月的最后一周还会连着周五放一个小长假，另外还有寒暑假。先生不缺钱，身价已经有上亿资产，他还会自嘲自己是苏州新湖街电动小王子，会骑着电动车去接在新湖街上小学的女儿。先生生前是一个有趣的人，热爱运动，曾经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欢乐。先生肯定也不希望我们过多悲伤，所以今天也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以此纪念我们喜欢的张雪峰老师。谢谢张老师，这个世界你曾来过，也曾温暖过这个世界。好的，非常谢谢男主啊，写了这一封信，从文字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张雪峰老师对你来说不只是网络上的教育工作者，而是在你准备考研的时候曾经真正给你帮助过，而且是一个能够启发你的人啊。其实本来呢我不太熟这位张老师啊，所以也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他可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离开了人世啊，而且享年只有41岁。那这样的年纪突然离开，确实让曾经很多看过他的课程听过他分享的人会感到很震惊也很不舍啊。那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发现听众朋友的来信都非常的多元啊，有人呢会写收听节目的感想，也有人呢会分享最近忙碌的生活，生活是旅游的经验，也有人呢会写自己喜欢的偶像。那当然了，也像男主这样可以呢来悼念一位曾经影响过自己的老师。其实每一封信都是一段生活，也都是呢很真实的感情，真的很欢迎听众朋友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做分享啊。我还记得男主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家乡安徽广德三件套啊，我记得是广德的炖锅、卡旺卡奶茶，还有詹记桃酥。那从家乡的美食一直可以写到今天对于张雪峰老师的悼念，让我们会觉得男主其实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分享的力量都非常的强大哦。所以再一次的谢谢男主，一点一点的让我们认识你的生活跟记忆。而且我也很喜欢男主最后写的那一句啊，这个世界你曾经来过，也曾经温暖过这个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其他人记住，甚或是不认识的人记住，往往呢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少个头衔，而是曾经在别人的生命当中留下过什么，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再一次的谢谢男主把这份怀念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回复的是红湖黄家口的信件哦。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红湖黄家口的信，其实还蛮想念的。好在呢这一次写来一口气就是两封啊。
那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他说他连续两个季度都获得了工作与绩效方面的优胜奖，所以在23号

号呢会领取一个叫做 Accenture 的获奖证书。哇，好厉害，要给你拍拍手。好，那附件呢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感悟的散文，算是近期生活的一些提炼，也算是最近呢缺信的一点小小的支持。这些并不是什么大道理，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经历体会过的小事情。因为鸿鹄黄家口觉得反而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很容易让人获得一点自信。好，我们来赶紧看这封信他怎么说。主题呢就叫做自信就是大方的出丑。来到菲律宾十年，我的英语依然说的不算标准，菲律宾语也只会一点点。如果把那些不够标准的发音，偶尔卡住的表达也算是一种出丑，那么这些年其实没少出丑过。但我慢慢的发觉，真正的自信不是让自己变得无可挑剔，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却依然敢于开口，敢于尝试。前几天，同事牙痛，问我能不能够帮忙联系牙医。我联系菲律宾医生，确认时间，协调出诊，前后不到24小时，事情就解决了。我的英语并不漂亮，交流也不总是流畅，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说的漂不漂亮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事情能够解决，关系能够建立，别人能够因为你的帮助而少一点麻烦，那么语言上的不完美其实就没那么重要了。这位牙医朋友也是因为我曾经是他的患者，后来我帮他拍视频做宣传，一来二去我们慢慢变成了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并不是刻意经营出来的，愿意多做一点，多走一步，很多关系自然就走近了。后来再遇到同事牙痛，我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一个人的价值不一定是来自于自己有多么会说，而是来自于自己能不能够让事情往前走，能不能够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连接。这也让我想起公司最近筹划十月探望养老院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小时的游戏环节，需要一位比较外向的人来主持，大家第一个想到我。当然也有人担心我的英语能够掌控全场吗？我没有生气，因为我反而想到的是，至少需要一个人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了我，这就够了。我们的项目20多个人，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大概是英语最差的那一个，但我和团队里的阿拉伯、韩国、日本同事以及中文团队都聊得来。韩国同事刚入职的时候，我第一个主动把他介绍给其他韩国同事认识。有些同事比较内向，不太容易主动加入聊天，我也会帮他们接一句话，搭一个桥，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与进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一种社交方式，少一点表现自己，多一点成全别人。首先我觉得鸿鹄黄家口呢算客气了啊。也许你认为在公司里你的英语不是最好的，甚或你会觉得自己是最差的，但是不可否认您在工作上的一个表现还是受到了公司的肯定啊，所以这跟语言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联哦。也就是说你有办法能够用没那么好的英文呢能够达成任务，我觉得这才是更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吧啊。好，其实这封信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尤其它的标题自信就是大方的出丑这句话，看起来呢好像是一句玩笑话，其实我觉得它的背后是有很深的体会啊。鸿鹄黄家口提到自己在菲律宾生活十年，英文呢并不算标准，菲律宾话呢也只会说一些些，可是鸿鹄黄家口并没有因为语言的不完美就不敢开口，我觉得这一点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啊。因为大部分我们觉得自己英文不好啊，看到别人的时候呢反而会去闪躲，会害怕出丑，或者是会害怕我们讲了以后别人听不懂，但是呢鸿鹄黄家口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那反而呢会主动的去跟别人来做交流。其实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相信在没多久之后你应该绝对不是这个公司里面英语最差的人，很快也许就会追上很多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啊。所以鸿鹄黄家口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那么好啊。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洪湖黄家口在每一次实际的相处当中

0: 紧张跟彷徨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站出来，那简直就好像是呢在大海当中捞到了浮木一样的那种感觉。在未来这些同事呢一定也会把你的好永远记在心里面哦。那我也很喜欢鸿鹄黄家口提到的社交方式哦，就是少一点表现自己，多一点成全别人。其实真正的自信好像不是呢每一次都要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即使我们说错了，冷场了，没有人回应了，也不需要立刻的去否定自己哦，那你还是愿意的继续去开口，继续去尝试，这个已经呢算是你看开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未来你只要抓到任何的机会，你都有可能会去好好的表现自己哦。尤其我觉得最后一段呢很容易打动大家哦，就是让人真正记住的不一定是你说的多么漂亮，而是有没有人因为认识你变得更开心、更轻松，或者是更容易和这个世界连结在一起。这个是志毅非常非常羡慕的，因为我自己呢说过我很多次哦，我都平常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只要呢在陌生的环境不认识的人，我基本上是不会主动开口说话的啊，绝对不会像是在做广播节目那样子，好像麦克风开了我非得呢就是要补足那个时间，不会啊，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呢我也尽量的就是保持安静就好了。所以我很羡慕鸿鹄黄家口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啊，因此鸿鹄黄家口说偶尔出丑真的是没有关系，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还是愿意的继续往前走，本身呢就是一种很难得的自信啊，真的真的我真的会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哎呀我说出这个话以后呢会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如果大家不认可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太对哈，反而呢不太敢去开那个口，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啊，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还没开口的时候是内心先产生了很多的小剧场，那也许这些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一个剧本，反而是呢我们开口之后获得大家的好评也说不定啊，但是因为我选择了闭口，所以可能会让好的事情没有办法呢继续的延伸下去，那就非常的可惜了。其实我现在说的好像很简单，事实上呢我自己目前好像也还没有办法做好啊，所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之，努力的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勇敢一些吧。好，非常谢谢鸿鹄黄家口的来信啊。那刚才呢志毅有提到鸿鹄黄家口呢一口气写了两封信，另外一封信呢就留到下次呢再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咯。那谢谢这些好朋友的救急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素昧无情剥离挂在他身上的棉，手摸上面具的边角，要拒绝就得打上一架，不想也得打。他对棉的认识不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个好战的人。
1: 唉，素昧，你怎么这么无聊？虽然以前好像也没有趣多少就是了，还以为你离开那一座无聊的要命的岛屿，会发现外面是多么精彩，开始懂得享乐，就像我一样。啊，好可惜。
2: 把猫还来，把其他人也放了。
0: 他还在观察棉的反应，判断面具到底该不该拿下来。
1: 不要你。
0: 棉吐舌做了鬼脸，拍拍翅膀飞回枕头上。
1: 先别急着拿下面具，我知道你的能力，会不知道怎么防你吗？我们来谈个条件，谈成了，猫跟人都还你，我拿我要的东西。

0: 东西走，皆大欢喜。后面那位长发帅哥也别轻举妄动，别忘了人质都还在我手上，你们应该不想看到有人受伤，对吧？
1: 素妹回头笑，正好放下手，看来预备发动的能力很不巧地被打断了。素妹有信心能打倒棉，毕竟他们人多，而且她也见识过笑和响声的能力，有八成以上的胜算。但是他们不能鲁莽攻击，对方手上握有不止一个人质，贸然开战很有可能造成死伤。他有点犹豫，便询问自家船长的意见。
2: 怎么办？
3: 听他怎么说。
1: 笑回道，同时用大掌按住库洛的肩膀，阻止那双气到疯狂挥动的小拳头。棉说错了，素妹不是没有改变，出岛后她多了很多同伴，在她无法下定决心时，有人能问，有个声音能给她方向，是建议也是指引，让她知道还有其他选择。素妹的手离开面具说，
4: 你说什么交换条件？
1: 她倒要看看棉会提出什么条件刁难他们。尽管以前不熟，但这短短几分钟的对话就已经让他知晓棉不可能轻易放他们走。那扭曲的个性和恶趣味让他怀疑对方不是梦妖，而是恶魔。但谁怕谁，他没有打算认输，想妥善利用人数优势的他也没公平公正到哪里去。敢来就来吧。面具后的双眼宛如入魔般睁大，直瞪棉嬉笑的嘴脸。小忍很不喜欢那个人，非常非常不喜欢。即使他从对话里得到一些资讯，像是他是素妹的同族，两人好像从以前就认识，他也还是很不喜欢他。素妹是素妹，那个人是那个人，就算是同族也不会帮那讨厌的性格加分。交换条件会是什么呢？小忍好紧张。如果对方是要素妹留下去换大家的自由，他绝对会坚决反对到底。猫咪很重要，新朋友克莱尔很重要，船上的每个人当然也同等重要，谁都不该独自留下，大家一定要一起走。没有报上名字的邪恶女子扬起得逞的微笑，手撑着云托腮，以手指点了点脸颊，思考半晌说，
0: 那这样如何？以物易物，你们得用好玩的东西跟我交换猫跟人。素妹，你身后的同伴们也要算进去，毕竟进了这里就算是我的战利品，怎么能让你们说走就走呢？总共有几只猫啊？这有点难数哎。
1: 枕头从各处飞来，在他面前整齐排队，就如当时猫咪们的僵尸游行一般。他每数完一只，枕头便乖巧飞到一旁。上面的猫不但没醒，还传出阵阵打呼声和梦呓的喵呜声，有些脚抖着，似乎正在做梦。最后一颗枕头来到女子面前，她向克莱尔挥手说，
0: 49跟50啊，刚好整数。嘿，真的不想留下？
1: 克莱尔不甘地紧抿下唇，抱着熟睡的黑猫做事要跳离枕头，他也真的付诸行动。枕头离地面很远，手边又没扫帚，他能使用魔法飞翔吗？小忍吓到心跳差点停止，因为跳下枕头的克莱尔没有如他所期待的往他们飞来或漂浮在空中，而是直直地朝下坠落。
2: 为什么？为什么不用魔法？难道在这个空间魔法无效吗？
1: 他不是克莱尔，不知道他到底会哪些咒语，但显然没有漂浮这个选项。克莱尔没有尖叫，抱住黑猫用身体保护他，预防落地时的撞击。猫从高空掉下没事，但人不会毫发无伤。照现在的姿势来看，第一个受到撞击的会是克莱尔的后背。刹那间，好几个人同时动作，素妹拍翅膀飞起，准备要去接人。笑再次抬手， 狂风呼

0: 啸而过，往克莱尔的方向吹去。穿透力强的歌声从响声口中哼出，具现化的巨大音符躺平如飞毯，也赶去帮忙救援。但还未抵达克莱尔身边，艾氏的枕头便凭空显现，挡住三人的支援。载着女子的枕头加速俯冲，于中途扩展成足够承载两人的大小。不知是否为刻意，在克莱尔落地的前一秒才如滑垒似的接住人。人猫平安无事，但是克莱尔的逃跑也宣告失败。
1: 想逃啊，勇气可嘉哎，但要跑可没那么简单。
0: 女子像安抚小孩般摸了摸克莱尔的头，克莱尔颤抖着，或许心中的怒大于惧，依然不敢违抗对方。
1: 不过也多亏了你，让我看到有趣的东西。素妹，你去哪里找这么厉害的同伴啊？哎呦，怎么办？更舍不得放你们走了呢。
2: 快说条件是什么？要拿什么交换？
0: 素妹没有落地，继续拍着翅膀与空中的女子平行，每个字都咬牙切齿，耐心已被磨光。
1: 哎呀，被这位小姐吓一跳，刚数到哪我都忘了。
2: 50。
1: 对对对，记性真好，还好你没耍小聪明偷捡，这样我也会少怀你几个人。就从那几位诱人的同伴开始扣。
2: 你
1: 条件很简单，你想要回去的是50，相对的只要你带来50样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就好，一样东西或生物换一个人，不能讨价还价。这么有趣的游戏，小朋友们想不想参加？还有那只绿毛，我记得小孩都很喜欢玩游戏。
0: 女子看向小忍和库洛，绿毛也被点到名。被点到名的人异口同声的大喊：“
3: 我们也要帮忙！”
1: 但那两位养眼的帅哥得留下。去吧，天亮前准时回来。如果没回来，我就当作你放弃，人跟猫我就带走了。
0: 说完，倒数计时正式开始。离天亮还有多久？小忍并不知道，但肯定没有多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找了。素妹带着他、库洛和绿毛踏出裂缝。出去前，小偷偷碰了他的肩膀。小忍突然觉得肩膀多了个重量，瞬间明白米兹欧现在正在自己的肩膀上。笑悄声对他说：
4: 让他去帮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拍拍他的背，他会知道要怎么做。
0: 这短暂的接触没有被发现，小忍若无其事地跟着素妹和库洛跑出梦空间。不会再也见不到面吧？担忧就像只根屁虫纠缠着小忍，他在心里祈祷笑、响声、克莱尔和所有的猫咪们都平安无事，希望那个坏姐姐不会食言，趁机关闭缝隙不让他们进去。库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看来并不擅长跑步。他说：
5: 苏梅姐，你知道要带什么回去才会过关吗？
0: 他们在森林里穿梭，脚下踩断好几根树枝，与树丛擦身而过，叶子扫过脸颊，有点刺痛。少了克莱尔的油灯，几乎无法辨识路径。素妹没有因为他们是小孩就放慢速度，跑在最前面。幸好她还记得他们不会飞，没有心急到把他们给忘了。小忍追得好喘，用力换气，感觉肺部都要起火燃烧。
6: 绵的喜好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但他好像很容易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什么都好，果实、植物、昆虫、动物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凑齐50。
0: 素妹快速回答，脚步没有停下来，心中似乎有个目的地，不像小忍一回到森林就想低头寻找。原来那个坏姐姐叫棉娜，小忍这才知道她的名字。50不是个小数目，要怎么在森林里找到那么多东西带回去呢？

0: 边似乎都能听到时间正在滴答滴答的倒数，倒数停止的那刻将会爆发，炸开的不是火药，而是强迫的分别。小忍庆幸自己肩膀上还有米兹欧在，笑说他会帮他，其实只要乖乖待在他肩上就能使他感到安心。跑了好久，小忍已经分不清是因为夜幕看不见，还是跑到两眼发黑。在库洛停下脚步时，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对方的背。小忍揉揉撞痛的鼻子，赶紧回神查看素妹带他们跑到森林的什么地方了。
1: 他说50样，但没说不能重复啊。
0: 素妹一语点出游戏规则的漏洞。小忍不禁窃笑，不愧是素妹姐，想到好聪明的点子，也难怪库洛会那么崇拜她。他从库洛身后探头，点点荧光映照在眼中。小忍捂住嘴，不让赞叹声吓跑了飞舞的小星星。黑漆漆的森林因为他们而不再阴森可怕，虽然那些萤火虫有些奇怪，横冲直撞地飞，一只比一只快，像是场赛车竞赛，狂吹油门想超越对手夺下冠军。小忍以为他们要徒手抓萤火虫回去，后来才发现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漂浮于空中的水面。水面？水怎么会浮在半空中呢？小忍松开捂住嘴的手，不敢置信地走向前。
2: 哎，这对，
0: 这是怎么回事？不只有满天飞的枕头，连水都会飞了。
3: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一首很有意思的歌，跟我们常常播放的也许你所熟悉的所谓的通俗的流行歌曲的走向完全不同。首先是歌名很可爱，叫耳朵糖果，然后男女对唱的形式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制造浪漫的情怀，他们好像各自为政，但是又在做一些蛮好玩的对话。这是来自于你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声音，第17届金音创作奖不小心入围了，没有，实力很坚强才能够入围6个奖项的一个新人，也算是一个怪物新人，羊驼小姐，她在她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耳朵糖果》，这是她跟 Leo Wang 的合作。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迎来的是羊驼小姐。
1: 咖啡猫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羊驼。
0: 不要客气，我们都是动物园的成员啊。
1: 对耶，
0: 动物园有羊驼，但动物园没有咖啡猫。
1: 哦，对耶，为什么呢？
0: 因为没有真实存在咖啡猫这种东西。
1: 我说，但动物园有猫吗？
0: 动物园，动物园有猫吗？
1: 这其实是个我刚刚突然想到的问题。
0: 我们应该打电话给木栅动物园聊聊天。
1: 对啊，为什么呢？
0: 但请你享受我们今天动物园的对话吧。
1: 好的，
0: 羊驼小姐真的热情的欢迎你，而且非常恭喜你，
1: 谢谢。
0: 这是首张专辑就入围金音创作奖，而且是6项大奖。其中包括了专辑奖、新人奖，还有等一下我们会好好来朗诵的奖项。
1: 朗诵吗？
0: 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
1: 我打给我的家人，然后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正在，就是他们正在唱名中，然后我不敢看，然后所以其实是小树老师，是树哥传讯息给我，然后他就说有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又有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在电话里刚好跟我爸，然后就是 real time 的跟他报告怎么样，
0: 是，
1: 但是我在报告的过程中我的手一直在抖，这样
0: 其实很激动的，
1: 就是有点觉得，而且觉得很其实很不可思议，
0: 有一些小小梦幻的感觉吗？
1: 对啊，
0: 觉得自己在做梦的，
1: 到现在都还觉得是不是其实
0: 我觉得会觉得自己有点就是那种状态很不真实，可能也会有对自己作品的某一种质疑吗？因为我其实碰到很多创作者会想说，我真的有那么好吗？那另外有一派是我就这样我就超级好。我不晓得你的对自己作品的一个状态理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说。但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耳朵糖果，先帮我们好好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就是这两个词不太会放在一起嘛，对不对？
1: 对，因为耳朵糖果其实是一个梗，就是它是 ear candy。 ear candy 这个东西就是指说在就是可能在音乐制作上是指说你加一些音效啊或是一些特别的东西让人可以注意到的东西，然后就叫 ear candy。 可能会就是这边突然唱一句啊，然后那边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奇怪的声响之类，那叫 ear candy。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们在编曲上面就是做大量的这个东西，然后并且我直接把 Ear Candy 唱出来的话，原本只是开玩笑，然后后来就真的做了。
0: 其实一开始只是好玩，
1: 对，
0: 取了一个你们可能

0: 平常玩音乐会用的某一种术语，
1: 嗯嗯，
0: 哎，但是没想到就把它玩出来，
1: 对啊。
0: 而且其实我都觉得你跟 Leo Wang， 其实你们在Leo Wang 作品也合作过嘛，
1: 对对对，起风的时候，
0: 两个人的状态对我而言有一点就是各自为政，可是歌为什么又可以这么巧妙的融合在一块？你要不要说说你跟 Leo Wang 的一个互动，然后刚刚的这个耳朵糖果，后来你们就怎么样完成这样的一个整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嗯嗯，
1: 其实耳朵糖果是真的还蛮久以前嘛，就是对我来说，我体感上蛮久以前，然后是我第一次认识他，就是透过 demo 去认识，所以我们并没有先打过照面或什么。然后当然嗯，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厉害的大前辈，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嗯，那时候没有到很熟，可是就是嗯，在拍 MV 的过程当中嘛，就会稍微 small talk 一下，然后 small talk 内容都很莫名其妙，就什么我就问他说，哦，那所以你提到的咸甜饭团到底是怎么样，好吃吗之类的，就是我们都会聊一些很没有道理的话题然后后来就是在他的薯条雷鬼专辑又有合作机会之后，我们还跑去冲绳拍 MV， 就开始慢慢变熟。对，但我们其实不太会聊什么内心话，
0: 是
1: 我们基本上都是聊一些就是哦他吃什么东西，然后吃到什么觉得很好吃之类的，
0: 不是一个譬如哲学的对话，
1: 对，一点都不，
0: 也不是一个好像绑钢筋的那种对话，
1: 对，
0: 就是一些就是脑袋很奇特的一种思维，日常的
1: 很喜欢纯废话，这样
0: 就闲聊。
1: 对，
0: 那如果讲更直接，可能就是某一种干话之类的，
1: 没错
0: 哎，但是哎，却成就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羊驼小姐到底是谁？也许过去这一年，如果你喜欢所谓的独立音乐的话，你应该不会错过这个名字。但很多人都还是会问，为什么羊驼小姐之所以叫羊驼小姐？反正很快的帮大家解释，就是某一次你要正式发表作品，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的本名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怎么你是用票选的？
1: 我那时候开了一个 IG 投票，然后就是有人就说，哎，羊驼小姐不错，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羊驼。
0: 哦，
1: 然后不是有很多就是我喜欢的一些团，像什么机车少女啊，然后什么很多什么拍戏少年，
0: 对对 对， 对、啊，四个字比较有力道，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当然还是会觉得很困扰，就会觉得还人生要对自己决定负责。
0: 哦，
1: 然后我觉得那个点是，因为你很难跟比如说国外的朋友解释羊驼小姐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啊，其实是不是取一个英文，就取一个短的英文？
0: 嗯。
1: 其实比较好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这样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后悔，常常后悔。
0: Yeah.
1: 但是呢，因为这张专辑，它就是从羊驼小姐这个名字
0: 出发的
1: ，所以你知道有好有坏。
0: 这个专辑名字叫做 No Wall 点 No Hump。
1: 嗯，
0: 你要不要来进行一下英文教学？的确就是什么？有人说什么飞羊飞驼吗？应该怎么解释它？
1: 对对对，因为 wool 是羊毛，然后 hump 是那个骆驼的驼峰，
0: 驼峰，
1: 对，然后羊驼它其实是骆驼科的生物，
0: 嗯，
1: 然后并且它身上的毛好像其实英文是叫 fleece， 不是 wool。
0: 哦，
1: 因为我那时候就也说哦羊驼的羊毛，可是我讲一讲就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道理，因为羊驼应该不是羊毛，所以就特别去查了，然后发现真的不是，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哦。好酷哦，它非常的，
0: 虽然是羊驼，但其实它不是羊嘛，所以它自然不会有羊毛。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一天就想到这件事情。
0: 哇，你的脑筋回路也是真的跟别人的组织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1: 是比较怪的。
0: 就出现了这个 no wall， 然后 no hump。
1: 对，然后它没有驼峰嘛，但它就是骆驼科的
0: 羊驼。你真的好特别哦，
1: 它真的很怪耶。
0: 是，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羊驼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好了，
1: 好啊，
0: 因为今天要回到音乐的本身。
1: 是。
0: 一个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女孩，而且她还念到硕士班毕业，基本上因为理工科一直离我非常非常远，我觉得我这一生也不会再靠近她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能够就是在这么顶峰的一个学习的，我觉得那个智能嘛，然后还能够同时拥有创作，我觉得创作毕竟还是要有一点一种maybe 浪漫感性或是一种情感性的层面存在。
1: 嗯，
0: 羊驼小姐，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特的存在？直接说到音乐是怎么样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好了。其实虽然我一年前已经播过你的首张独立专辑，因为你的制作人是我们的老朋友嘛，但我就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聊天。但后来很偶尔在一个 不知道可能你的自我介绍里面我看到一个关键字，我心中就想着哇，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访问羊驼小姐，因为你说你非常喜欢一个人叫 Aretha Franklin、因为她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Soul， 就 Queen of Soul 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说一个年轻的生命会知道 Aretha Franklin， 我已经想哭了。第二个就她还非常喜欢，我想说这个人真的很奇特。好，你顶着高学历的 光环啊，你就说说这些音乐什么是时候开始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1: 音乐什么时候发生？首先就是因为我妈非常的喜欢收集唱片跟就是看演出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家会有那个一整面的 CD 柜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对，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就是蒙天啊，就是
0: 反正妈妈听什么就跟着听。
1: 对对对对、然后她很喜欢像 Michael Jackson 啊，然后或者是 Whitney Houston 等等的。
0: 妈妈真的懂听呢、
1: 而且还有看过 Michael Jackson 演唱会。
0: 妈妈是那时候的个体户，
1: 她那时候跑去、好像是 Michael Jackson 去日本、然后她就跑去那边排，发现买不到票、因为他们有抽券，
0: 是，
1: 然后所以就有人直接好心人就直接给她了。
0: 嘿嘿，这是追星的一种一生难以忘怀的一个奇遇吧。
1: 对啊，然后所以就是会受到就是可能比较那个年代的西洋音乐的影响。然后所以那路径有点像是先认识像 Michael Jackson、 Whitney Houston、 Mariah Carey， 然后他们的再更上一辈吗？ 更上一辈或更上半辈、就是 Aretha Franklin。
0: 对
1: 对，所以就这样就连过去了。
0: 所谓黑人音乐的某一种发展历史，可能 maybe 60年代是黑人音乐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的 Motown 唱片时期、那时候是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但是在那之前其实像 Aretha Franklin 她已经是以黑人女歌手的身份在为很多的人权议题发声，而且她唱很多譬如说 Gospel 的歌，
1: 对，
0: 灵魂乐的歌啊，已经在为后来的 Whitney Houston 这些人铺路了。所以你也爱上了这样的歌声。
1: 对，
0: 爱归爱，但是没想到羊驼小姐的唱歌真的让我觉得哎，她真的可以R&B 耶。只要谈谈，因为你就是只是喜欢听嘛，可是决定要做音乐一定会有个契机，那以至于羊驼小姐的作品在本届金音奖，我今天是趁着金音奖刚公布没多久把羊驼小姐找来说故事。她这一次以首张专辑入围了六个奖项。接着我们来听，就是我们刚提到 R&B 好了，你有首歌入围了最佳节奏蓝调歌曲奖的提名，这首作品是 Unlock Your Soul。 又讲到 Soul， 你介绍一下这个歌。
1: 这首歌主要是在讲说就是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刚踏入音乐产业，他做比较做多做幕后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很迷失，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唱将，
0: 是，
1: 然后可是他又要去做一些就是比较他不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哦，想写一首歌给他。
0: 就是这样子。
1: 就是 EQ， 就是 Awake 的另外一个女主唱。
0: OK，
1: 然后我就想说写这首歌给他鼓励他，然后一定要听自己，多听听自己的声音，
0: 是
1: 这样，也是鼓励自己，
0: 就释放一下自己灵魂吧，不要被困住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Unlock Your Soul， 来自于羊驼小姐。

0: 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羊驼小姐。刚听到的是 Unlock Your Soul。 虽然我这么热情而且很有力道的介绍羊驼小姐，但是我在听她歌的时候会觉得哇好舒服哦。虽然有些当然是也很有 beat 的东西，但我觉得你的嗓音就是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疗愈感。
1: 真的哦，好开心哦。
0: 平常讲话都这样子，就是很比较 soft 一点。
1: 打游戏的时候不会，打游戏的时候会说你在干嘛，
0: 就会有 power。
1: 对，
0: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唱歌的？譬如说我们刚刚只提到了因为从小就是在各种的听觉享受当中长大，但听闻听譬如说我这么喜欢 Aretha Franklin，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唱到像他那种唱到你心坎里的那种感觉。
1: 他到现在还是我觉得人类的标杆吧。对，哦，好想聊 Aretha Franklin， 可是我要先回答你的问题。
0: 我们下次 P 个专题来谈他，好
1: 吗？好啊。
0: 对，
1: 就是其实说来蛮有趣的。我高中的时候，我在维格高中，然后呢，那时候我有一个学妹叫做，就是小我一届，叫做940。然后呢，我们两个都在那个高中的合唱团里面，然后就老师就要 pick lead， 就是要找那个 lead singer
0: 呀， yeah， 每个声部的啊。
1: 他找两个
0: OK
1: 出来唱，因为他们想要唱一些比较流行的东西，然后需要有人拿麦克风。
0: 理解，就是现在 pop choir 会有这种做法啦。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我们两个被选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哦，自己真的好像是不是可以唱一下歌，这样。但是就上大学就乱玩，然后认识了周旭，然后周旭那时候就是已经在他毕业歌就已经高中毕业歌就已经很出名了，
0: 是，
1: 然后就有点像跟随他的脚步。
0: 好，讲一下周旭，大家应该是首先他是曾经入围金曲新人，这几年很受瞩目的一个创作歌手。那时候周旭一出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是一个台大电机系的高材生，但是非常喜欢音乐。没想到他的那种喜欢音乐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就是羊驼小姐你本人。
1: 对啊，
0: 那请问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叛离台大电机系的
1: 离经叛道
0: 也没有叛离了。当时你们在做音乐的这个过程，可是你们还是一边兼顾学业，而且羊驼你后来还是持续念到硕班这样毕业，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没有冲突的是吗？
1: 有啦，有啦，是念的，其实念的蛮辛苦的，然后其实对教授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那当时身在其中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啊好痛苦好痛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教授真的对我蛮好，让我延毕两年这样。
0: 所以我也很好奇，你已经就是想说哎，也许周旭带给你一些启发，所以你自己开始玩音乐做音乐，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还是继续的选择升学，你应该没有排斥电机才会继续读吧，因为这件事情
1: 对
0: 没有人强迫得了你啊。
1: 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电机系的东西，
0: 虽然我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你在干嘛。
1: 对，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些研究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想事情，我喜欢想事情的程度到我会买那种就是推理的书，然后来自己推理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蛮喜欢想，
0: 脑子静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无法停止，然后所以才想说那念一下研究所，然后研究所也比直接去工作来得有弹性一点，
0: 是，
1: 然后就可以一边做音乐，那时候已经有一点点想要来做专辑的这样的想法。
0: 你那时候其实也譬如说大家都在职涯上面的一个决定或是选择，那我们可以想象电机系的尤其你们有很好的一个学历的背景，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职场的回馈，但你也应该知道，譬如说周旭已经在做音乐了，你可曾听过他因为做音乐赚大钱？应该没有这种对话吧？
1: 没有，不会啦，我们不会，我们都会说，这个月活得下来吗？

0: That's right. 所以当时就是你面对这个，你还是决定啊、音乐你应该好好尝试一下。
1: 对啊、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是就是我好像是有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嗯、就是说，就是人生只能过一次、啊，然后我想要做自己的决定。如果觉得，我觉得如果我在那时候想象了一下，如果我可能就是 maybe。50岁的时候、嗯、然后回过头来看一下前半生、yeah. 然后如果我放弃了这件我觉得可能有这一个希望的火苗，如果我就这样把它掐灭的话、嗯嗯、我一定会超级后悔、yeah. 然后我会不知道要怎么跟，如果我有后代或者是如果我有新认识的朋友，我会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嗯嗯嗯、就是哦，我当年很想怎么样但我放弃、yeah. 我不想当这样的人。
0: 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动词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就在我面前这样讲过，但我觉得他非常立体，就是那个掐灭。嗯，你明明燃起了那个希望之光，或是你开始有那个小小的火苗了。嗯，其实你好好的去煽风点火，它是可以 maybe 就是烧得很旺盛的。但如果你连这个动作都不去做的话，你就让它就这样消失。对你来说，你是。过不去的，
1: 我过不去。嗯，对，
0: 谢谢你的过不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听到很特别的羊驼小姐的音乐。今天介绍的是羊驼小姐首张专辑，叫《No Wool, No Hump》，就是不是羊毛，也不是驼峰。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在说羊驼这样的一个动物。哎，我觉得羊驼系列都可以找你代言。动物园好不好，我们找羊驼小姐来做一些代言。
1: 谢谢。
0: 这次她的全新专辑就是过去这一年的这个作品让她入围了金鹰奖，我们说有最佳专辑、创作歌手、新人、节奏蓝调专辑、节奏蓝调歌曲奖，还有另类流行歌曲奖。我觉得金鹰奖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大家以前以为某一张专辑只能够报某一个类型但是金鹰奖就是反正你觉得你这个歌怎么样你就去投那个曲风的一个奖项。
1: 对，
0: 这是一个金鹰奖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地方。但回过头来，小时候你 maybe 受到像 Michael Jackson 啊 Aretha Franklin 的影响，华文创作有谁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尤其你在这次做专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就是你要不要谈谈有没有一些人影响了你？嗯，
1: 我觉得华语创作如果是这个风格的影响的话、嗯、我觉得可能像方大同、陶喆、嗯、然后甚至是某一部分的周杰伦啊，
0: 某一部分，
1: 对，
0: 就是譬如说他20岁的部分
1: 他的那个第一张很酷的、yeah.
0: 对、啊、我是周杰伦嘛、
1: 啊、对对对，他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很酷、啊、就把很多东西能够跟华语做结合这样。
0: 所以这些养分成为你 我相信每个人听的东西都不会是白听，它会很自然的化身成为你创作时候所使用的一些素材。但是当开始你知道怎么玩音乐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写歌嘛，那你要怎么样针对你的风格去做定调？你一开始有去想这件事情吗？而且你后来真的长得非常不一样。就有人一般正常都是比较就听流行音乐长大，他就直接走 pop 路线，就写一些通俗的情歌，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写一些民谣，因为毕竟吉他可能对一般年轻学子来说很容易接触得到。你一开始怎么定调自己的音乐嘞？
1: 最一开始比如说在大学期间，然后比一些就是那种大专院校的创作比赛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有点像是我听到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曲风，或是我那阵子在听的，我就做，没有想那么多
0: 然后是直觉性的
1: 是直到要报名铁玫瑰2023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写了 Why You Leave 这首歌、然后就想说就丢一下接生、然后小树老师就密我了、然后我就吓到
0: 就被发现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就是原本一开始只是有点是模仿然后后来就在尝试吸收更多跟他有关的曲风，然后才慢慢的变成这样。
0: 是，
1: 但其实这张也没有真的非常非常 neo soul 或怎么样就是有很多我想要去做做看的尝试。
0: 是，我觉得其实我是跟着羊驼小姐的首张专辑，好像去进行了一场很奇特的太空冒险嘛。
1: 太空冒险，
0: 因为你会发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就是有时候你是也许就要落地了，但有

0: 有时候你还是飘在那空中，是一种漂浮的一个状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但是你带给我很多丰富的一些想象，所以我们才说，哎，你有些歌可以是偏向所谓的 R&B， 有些歌不能够用 R&B 来界定的时候，就变成了所谓另类流行歌曲。金鹰创作奖有一个项目叫另类流行专辑、另类流行歌曲，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定调。等于说你没有办法用，譬如他可能有爵士啊、民谣啊、摇滚、电音，没有办法用这些风格来定义的，都可以报最佳另类流行的项目。你有一首歌 Awake 就是入围本届金鹰奖最佳另类流行歌曲的作品，来介绍一下，我们来听听到底跟刚刚那个R&B 的歌有什么不同。好，
1: 这首歌其实是比较我那时候是在听像耶巴或者是 Robert Glasper， 有跟很多人合作，比如说 Robert Glasper 那时候跟 Eric Badu 合作，他有一三张叫 Black Radio。
0: OK，
1: 对，然后那时候听了很多那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就看到一个词叫 Alternative R&B
0: 啊，也是一种另类的 R&B。
1: 对，反正他们都喜欢乱取，没有乱取啊，但总之
0: 就是一直有一些新的类型长出来的这些名词啊。
1: 对对对，然后好像是比较受到，可能比较受到一些爵士的影响之后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可能从三年前开始就有在陆续在跟蔡文慧老师学爵士
0: 呀，我们的好朋友呢，
1: 对
0: ，powerful 的嗓音，
1: 是的，他真的很夸张，一定要去听他的现场。
0: 没错没错，
1: 他现场的时候我是听到哭到不行
0: 哦。
1: 对，
0: 我都说你，你不要再抓人家灵魂了。
1: 对啊，
0: 因为一唱歌哇，那怎么出来的哈？哦，所以其实你还有去拜师学艺，针对你的歌艺上面。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也想要，怎么讲，了解更多我自己到底在干嘛，就是我好像比较擅长模仿，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模仿的背后是什么，跟我有没有一些什么盲点。然后因为文慧老师很厉害，他就会可以知道非常的鞭辟入里的跟我讲。
0: 是是是，
1: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哦，对，所以 Awake
0: 就是在累积嘛，累积这些你的要怎么展现你的歌嘛。Awake 来，
1: 对，所以 Awake 这首歌它就是我跟很多，就是因为文慧老师，所以认识了很多就是跟我同辈的爵士乐手，或是比我大一些的爵士乐手，然后就跟他们一起 jam，然后才完成这个，
0: 就玩出来了一个，
1: 对，
0: 很另类的流行歌曲。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Awake， 今天介绍的是羊驼小姐的乐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只很可爱的羊驼。
1: Hello，
0: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脑筋回路跟别人不一样的羊驼小姐。当然，很多人介绍她，或是刚认识到的你，就是会，毕竟一个女生念台大电机系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嘛，
1: 比较奇特一点啊，六比一，
0: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追问这个事情，因为然后阿姨我因为家中又有要生学生，就一直很想要问这个。但是这件事情会对你来说有什么压力吗？就是顶着这种高学历的光环啊，然后你这、对你做音乐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觉得其实大家，你譬如说刚刚 Leo Wang 啊，或者是你的制作人也都是高学历的嘛，对不对？
1: 我其实觉得电机系给我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差不多忘了，但是
0: 呢、欸、教授听到不会生气吗？
1: 对不起教授，教授是我的恩人。
0: OK，
1: 但是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思考方式的培养，尤其是在大学四年，然后又再加上研究所我念了四年的期间，他让我去了解，比如说做音乐，比如果要类比成做研究的话，做研究一定要找到领域跟领域之间他们在结合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创新性问题。
0: That's right、
1: 然后那个创新度是反正他们学术用语叫 novelty、然后呢这个 novelty 是他们在看一个论文有没有价值的时候很重要的点。
0: 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跟我电机系的朋友讨论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所有的创作上其实都蛮类似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有就是电机系有给我这个方面思考的培养。
0: 不然你就会写出永远跟别人长得一样的歌。
1: 没错，
0: 你可能当然所有的创作我想少不了有学习模仿的那个阶段，那是很自然的。像我们早期要学习怎么主持，也会有一些我们的model 想要去走那个路线，但是其实你要一直深耕，慢慢的就会找到你自己的风格。所以要一直尝试新鲜的事物，写新的东西， 对现在身为创作者的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这跟你学术研究被提醒的路是一样的啦。
1: 对，
0: 我们还是说路都没有白走。今天听到羊驼小姐她目前算是某一种程度义无反顾的投入在音乐产业这件事情之上，而且 我相信也获得了近期的很多人给他的恭喜和给他的一个祝贺，期待这个事情要持续的往前狂奔。但是我想要把你的脑袋今天再把它打开更多一点。
1: 好，
0: 就是说创作的这个事情你会怎么样去让它发生？譬如说一开始我们听到很有意思的耳朵糖果，它一开始是一个音乐的术语，可是你就是在跟 Leo Wang 这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对话当中成就这个歌，这也是很奇怪。所以在你心中你会还，你现在譬如说你现在最近想要写的主题是什么，那你会怎么让它实际的发生？那大家也会问你说哎，怎么不写，譬如比较通俗问法，你不写情歌，不一定写那么直白的情歌，那你不一定写什么很痛苦哀伤的歌，因为 你的歌词都也蛮诗意的，会蛮抽象，或者有点哲学，有点无厘头，你怎么定调你在创作上这件事情啊？
1: 我觉得如果讲到歌词或者是歌曲内容的话，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那个问题总部的丁佳慧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觉得我这个人就是

0: 是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可是又有时候会看起来有点扭捏，或是有一点委婉，这样子。
1: 明明心里应该很批判，
0: 嗯，
1: 但是就是很直观，我很有力，但讲出来就又很客气，是不是？他的意思这样吗？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明明超级难过，可是我会一直讲笑话，或者是我一直把它变成一个，就还是可以从难过的地方找到好笑的事。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案子没上，然后呢，我就很难过，但是我哭着哭着，我就觉得哇，我现在其实蛮好笑的，就是我的人生怎么那么精彩，然后我就笑了，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1: 那你就真的释怀了吗？
0: 没有，但是就是当下就是很抽离。
1: OK，
0: 然后他就有观察到这件事，然后他觉得跟我的写歌词的方式或是创作方式很契合，所以明明都是一些有点难过的底的歌，或者是一些比较哲学思考的歌，但是听起来可能会是比较有些比较 hype， 然后有些比较听起来很 chill 之类的，就是会有点图文不符。他觉得这是我的特色。
1: 所以你觉得这事情是会是一个提醒，还是觉得说哎 OK 啊，我就蛮 enjoy 这件事情？
0: 就是我觉得他有让我知道说我正在做这样的选择
1: 啊，
0: 然后之后可能不一定，但就
1: 且战且走。有些创作者他真的他没有一定要告诉你他真实状况是什么，他可以用一个一直用一个第三者或是很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他所看到的世界，就他没有要把自己真的内心的各种掏心掏肺 跟你讲，也是有这种路线。你觉得你是这种路线吗？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讲我内心的感受
1: 啊。
0: 如果他没有连接到我内心的感受的时候，我会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1: 所以内心的连接还是你很在意的啦，
0: 对，
1: 你不会只是写一个很空泛的自己想象出来，
0: 最
1: 终还是有连接到你的灵魂，只是你表达，譬如说有人表达很快乐的方式是大笑，但你表达很快乐的方式可能是别的做法。
0: 对对对，
1: 羊驼小姐的作品有意思吧？所以我邀请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因为有机会你要读一读那个歌词，每一个歌词都，其实我说实在我想了一些时间，可能我们已经被很直观的某一些歌曲的论述文字的表达给就是框住了，但是在这一年听你专辑的时候，就是会长出很多新的就是一些点子，让我觉得哦，原来这件事情也可以这样表达。好，请大家来听听羊驼小姐的歌，也要再次恭喜羊驼小姐今年了不得不得了，就是一个怪物新人哦。金鹰创作奖入围名单公布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知道那只羊驼吗？”我说：“人家叫羊驼小姐，礼貌一点。”OK， 听听她的这个，我说歌词本身蛮值得大家咀嚼一下哈。那曲风也非常的多元，因为就说进行了一趟太空的旅行。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也是一个，就是好像两个人就是在不同舞台擂台对话的感觉，然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饶舌，跟你的合作是一个日文的饶舌的一个合作，
0: 没错。
1: 来介绍一下这段作品。
0: 好，那个饶舌的那位朋友叫索马奥塔，这样子。
1: 索马奥塔先生，
0: 对，索马奥塔先生。然后呢，这首歌想表达的精神是，要先解释这是什么，就是 Remi.txt 是一个，比如说你下载一个程式，它会附一个说明书，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说明书现在是.md 格式，它会变 markdown， 那不重要。但是总之，因为我们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阅读，比如说因为日文大家可能不一定听得懂，然后我们这是一个英文跟一个台湾人用英文跟一个日本人用日文在对话的过程，然后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彼此去真的很认真看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然后这件事本身在讨论的事情也是我在跟一个我爱的对象吵架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像是明明在都在说中文，但是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也听不懂在讲什么，
1: 对，
0: 那种隔阂，然后刚好用这样子的语言跨国的形式来交流完成，对，所以才会叫这名字。
1: 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就说你要沟通的时候，还是可以找到那个对话的频道，那个频率啦。
0: 对啊，
1: 不然就是变成各说各话。
0: 嗯，
1: 希望羊驼小姐的歌给你一点小小的想象。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羊驼小姐入围金鹰创作奖许多大奖的这张 No War No Hump。 最后来听这首 Readme.txt， 期待下一回跟羊驼小姐再来聊天，我们很希望可以做一个 Aretha Franklin 的特辑，就先来答应听众朋友了。谢谢羊驼小姐，
0: 谢谢咖啡猫，谢谢听众朋友。

0: 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时间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了。你知道在台湾齁，进入到十月份以后，各地呢很多就是以温泉作为特色地方，开始就会呢想办法来欢迎大家说在我们这边吧齁。那当然不管您是去哪边泡温泉，其实如果能够跟周边啊社区，或者台湾有很多很特色的一些休闲农业区齁，除了泡温泉之外，还可以来享受山林的美感，然后呢做一下非常我们台湾在地特色这种跟农事有关的体验齁。真的是在这个秋冬，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了，很适合的一种台湾旅游的方式。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位于在台湾高雄这里呢很有名的，有这个宝来温泉哈。那在这边呢又有一个休闲农业区，哇，它的名字听了真的非常天然有机呢，因为它叫做竹林休闲农业区。好，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呢，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这个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简明成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1: 林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非常那个感谢理事长齁，就是最近一直都很忙，对不对？

0: 为你们进入十月份，开始跟温泉有关的活动会比较多了哈。
1: 对，是。
0: 好，那这个我们待会最后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不过在这之前，请理事长先来跟大家分享哈，你们这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它是在高雄的宝来这里吗？
1: 对，在高雄六龟宝来。
0: 哦，六龟宝来，哇，你知道六龟本身像六龟的茶哈。哦，农业本身是很有名的。那宝来温泉，请问一下，我们一般在讲的宝来温泉啊，然后跟竹林休闲农业区，这是算是在同一个地缘位置，还是在隔壁很近的位置这样子？
1: 我们是同一个地缘的位置，就是你过了那个桥，然后街区就是宝来温泉区。然后宝来温泉区里面也有跨到竹林休闲农业区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些露营区啊，一些民宿啊，一些温泉饭店也在竹林休区里面。
0: 哦，这样子啊，所以直接在竹林休闲农业区里面有很多的饭店啊或民宿，我就可以直接泡到温泉，是不是？
1: 是，没有错。
0: 哦，跟北投一样就对了哈。好，
1: 差不多。
0: 哦，那这样听起来你们竹林休闲农业区的这个产业还蛮多元的哈。那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休闲农业区的名字真的很天然耶，叫竹林，想当然耳，如果从这个名字来猜，你们以前还是说现在还是很多竹林啊？
1: 现在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竹林啊，但是现在的竹林就比较少，因为早期哦，务农的人他们要到山上去工作，然后有一个地方他们都会走到那边去等待，就是大家都集合在那边，然后那边原本就有一片很大的竹林，所以那个地方就大家就有一点类似高雄的大树这样。以前大家都说，啊，
0: 以前那里真的有一棵大树，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从屏东要到台南，要到那个大树的那一棵树下面等。
0: 哦，
1: 那我们以前我们这边的要去山上工作，就是去那个竹林的那个地方等。
0: 哦，
1: 所以大家一起走，所以他以前山上也很多竹子啊。
0: 对呀，所以不过这个蛮合理的，因为那个高雄天气特别热，对不对？哈，所以要等也要等在有可以乘凉的地方啦哈。
1: 当然
0: 竹林下好乘凉这样子哦。所以因为你们是在六龟宝来温泉这个区域，但是竹林休闲农业区大概它涵盖的范围，比如说你们的这个面积会很大吗？
1: 我们的面积如果以农业的部分，林业的部分不算啦哈，因为林业当然我们整个休区很大，那我们以农业的部分大约有400多公顷，快到500公顷。
0: 400多公顷，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啊，我要去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来玩，指的就是在你这400多公顷这样范围内吗？
1: 对，因为我们从海拔大约400一直到海拔1200左右，1300都还是在我们竹林休区的话。
0: 这个海拔落差也蛮大的耶，400到1200 1300啊。
1: 差不多到1300左右。
0: 哦，好。这个
1: 1300多。
0: 那代表海拔如果这个落差蛮大的，那其实不管是在农作啊，植物上啊，齁，生态上其实它也会比较多层次哦。齁。那请问一下，在竹林，因为是休闲农业区，因为很清楚，你就是说这是一个农业的范围。那请问一下，你们的产业最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1: 我们最主要的产业还是梅子啦，因为以前我们的产业非常多元啦，就是梅子、李子、桃子，然后竹笋，就是山区的这一些作物，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是在高雄，但是我们宝来这边的气候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年平均的温度只有22度到23度。
0: 啊，哦，因为第一个在山区嘛，
1: 哦，对，
0: 因为每一次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在讲说那个夏天，甚至现在秋天的时候，都说高平地区其实是比较热的。好，但是你讲的那可能是在市区，是不是高雄？
1: 对，没有错。
0: 但是如果在山区的话，温度其实那听起来蛮凉爽的啊。
1: 对，我们比较适合就是避暑啦。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冬天寒流来的时候也不会太冷。
0: 哦，这么好啊！是因为怎样，有山挡住是不是？
1: 因为我们。

0: 我们夏天刚好是吹玉山国家公园下来的风，
1: 风，嘿。
0: 所以它那边，因为我们宝来附近就有很多的登山的步道，而
1: 对。
0: 且我们那边有很多像台湾百岳有很多入山口就可以从我们那边走，
1: 哦，百
0: 像
1: 岳
0: 南横三
1: 的
0: 星，
1: 入山口，然后都可以从这边来进入，就对了。
0: 对，而且我们这
1: 嗯，
0: 边登山的有很多，像南横三星也在我们这边嘛。然后我们
1: 嘿，
0: 还有一个，除了嘉明湖以外，最
1: 嘿，
0: 漂亮的台湾的一个高山湖泊，也在我们的竹林休闲农业区的上方。
1: 那个是什么湖？
0: 它叫神池，神明的
1: 哦，
0: 神。
1: 神
0: 然后，
1: 池啊，
0: 对，
1: 嘿。
0: 台湾有三个高山湖泊，就是嘉明
1: 嘉
0: 湖嘛，
1: 明湖，
0: 然
1: 嘿，
0: 后七彩湖。
1: 嗯，
0: 然后一个神池，这三个是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很
1: 这
0: 漂
1: 样
0: 亮。
1: 子，所以神
0: 是，
1: 池是从你们竹林休区这边，从这边
0: 上去，
1: 去上去，请问一下，
0: 对，
1: 那个神池，因为嘉明湖我们知道哈，然后这个神池啊，是因为这个名字好特别，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它叫神池？
0: 因为它就是有一点类似。
1: 嘿，
0: 上帝赐予的
1: 哦，
0: 一个天池这样，但
1: 这样
0: 是因为我
1: 子，
0: 们南
1: 嘿，
0: 横已经有一个天池了，所以那个地
1: 哦，
0: 方就叫神池，但
1: 就
0: 是天
1: 叫
0: 池
1: 神
0: 它很小，
1: 池，嘿，
0: 对，
1: 很
0: 是，
1: 小啊，哈、
0: 就是天池比较小，我们那个神池蛮大的，但是如果你在枯水期的时候，当然它那个湖泊就比较小一点，
1: 哦，
0: 那它后面刚好就是小关山嘛，所以有很多要去爬台湾百岳的，
1: 嘿。
0: 他们都会到神池那边去，然后再往上攻顶，这样是。
1: 哇，所以第一个这样听起来，就竹林休闲农业区本身，你们这里山脉的资源就很丰富嘛，哈、哦，
0: 对，
1: 所
0: 因为我
1: 以
0: 们有很多登山步道。
1: 哇，登山步道，那我
0: 是。
1: 觉得就是说，即便我是要去登山的人，我来到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我可以先停留个一天或一个晚上嘛，哈、哦。
0: 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停留，2天1夜或3天2夜。但是我们所谓的爬山，我们有当然有困难的，我们也有那种很适合亲子的小朋友的，
1: 嘿，
0: 它是做得很完善的，它叫做普莱西古栈道。
1: 哦，你们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栈道哦，好，
0: 那个栈道以前是日治时代，他们就是走林线嘛，他
1: 嘿
0: 们要
1: 嘿，
0: 把武器放在比较高的地方，或是他们在那边做哨所。所以他们都走
1: 是，
0: 那个林线。那后来我们那个茂林国家风景区有把那些就在宝来温泉区附近有做了，
1: 嘿。
0: 就是很好走的那种步道，就是人工做的步道，就是还是按照古道，但是他就是把它做的有阶梯，做的还蛮好
1: 哦，
0: 走
1: 那
0: 的，
1: 这样比较好走，因为如果是真的古道，有时候像你刚说，你们这里地理位置其实海拔有相当一个落差嘛，哈、哦，所以那个古道不见得是这样平平的一直走，有可能这样一直有坡度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它有一些也是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普莱西古栈道，就是普莱西步道，我们总共分了从 A 到 F，就是它分了很多段，A
1: 嘿，嘿。
0: 段、B 段、C 段、D 段这样一直走。那这个地方最特别的是，你在走这一个登山的时候，你不会晒到太阳，因为它全部都在森林里面。
1: 哦，哇！第一个不用怕晒到太阳，而且都在森林里面，那个分多精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哦，
0: 有些或许是在竹林里面，有些是在
1: 对，
0: 僵尸林，有些是在就是原本的古墓群里面，就是这样走。
1: 哎，
0: 然后有很多地方，像我们到1月份开始，12月底1月份梅花的时候，我们那个普莱西步道旁边就可以在那边赏花，那整片都是梅花的。
1: 哇，普莱西步道那。理事长，我请问一下，普莱西步道啊，你说这个是适合要有腿脚程的，比较习惯登山的，还是说老少咸宜的步道？
0: 它前半段从
1: 嘿，
0: A 段、B 段都是老少咸宜，连小朋友都可以走
1: 哦，
0: 的。
1: 前半段，请问一
0: 然
1: 下，
0: 后，
1: 前半段要走多久？
0: 前半段它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从温泉公园，如果你从宝来街区
1: 对。
0: 上来到温泉公园，大约5分钟到10分钟嘛，走路。
1: 嘿，
0: 那从温泉公园，它就是普莱西那个步道的起点开始。那宝来温泉公园往上走的话，

0: 啊，你可以走20分钟的，或是可以走，因为它是一个 cosine，就是它是一个循回的，
1: 它
0: 所
1: 有
0: 以
1: 一
0: 你可
1: 个
0: 以
1: 循
0: 走
1: 环，所以我
0: 对，
1: 可
0: 它有一个
1: 以。
0: 循环的路线，你可以从半路就走出来了，
1: 哦
0: 不一定要走
1: 哦
0: 到头
1: 哦哦，
0: 这样，
1: 所以我可以走那种一趟走20分钟的，我也可以
0: 也可以
1: 走
0: 走半个小
1: 半
0: 时，
1: 个
0: 也可以
1: 小
0: 走
1: 时。
0: 一个小时，
1: 哦，你们这好像一个同心圆的感觉呢，哈、哦！我
0: 对，
1: 是走的
0: 有一
1: 是
0: 点类
1: 大
0: 似的。
1: 圈还是小圈嘛？哈、哦，我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范
0: 对
1: 围
0: 对对
1: 是
0: 对，
1: 绕得大还是绕得小？诶，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所以你说前半段，可是你刚讲前半段是老少咸宜，就代表它可能有栈道，然后有坡度是比较和缓，或是比较好
0: 对，
1: 走的。哈、哦，
0: 是是
1: 那
0: 是，
1: 后半段，后半段也是。后半段是怎样？是需要，是真的走在古道上了吗？
0: 后半段基本上就是我们是用自然的功法下去做的，所以它就
1: 哦，
0: 没有那种木，就是我们都用风倒木啊，或是石头，就是
1: 嘿
0: 真的
1: 嘿，
0: 是有一点步道，但是它跟一般的登山比较不一样，我们是整个都是有步道的。
1: 整个都有做那个木栈板，这样是不是？
0: 对，跟我们一般去登山，就是有些地方它就是
1: 它就
0: 都没
1: 石
0: 有
1: 头
0: 木
1: 路啊，或者就
0: 啊，
1: 是
0: 有
1: 那种自然的坡度，那个真的古道，你古道有分等级啦，那个真的要考验腿力。但是你们这一段就是你说普莱西步道，它基本上是全程都有这个木栈道这样，是不是？木栈板。
0: 对，但是它从。就它就是 A 段、B 段、B 段以后，就是它在原始林里面，所以它的那种，我们是用手工去把它做步道出来的，但是它就没有那种，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用很平的木头啊下去做步道什么没有，我们就是用当地的风倒木，然后就做一个类似坡坎这样一个一个慢慢可以爬
1: 我
0: 这样。
1: 的知道你说的意思，不是像一般我们在看到很多工法，那个栈木是切割的那么平整，对不对？
0: 对，
1: 是就地
0: 是。
1: 取材，用风倒木，因为风倒木的形状厚度可能不太一样嘛，哈、哦。但是总比我们自己好像就是单纯去走一般的那个传统，没有经过人工去做一些就是说补强的这样一个步道哈、哦，那走起来真的是腿力的考验不一样哈、哦。这个好歹有一个施力点，诶，您讲到这个，我就想要说，你们在社区这边，所以在推动那个手作步道的旅游，对不对？算
0: 是没有
1: 是
0: 错，
1: 工
0: 因为。
1: 作假期啦哈。哦
0: 对，
1: 那你们这个手作步道是，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这几年哈，又有相关单位在推动所谓手作步道，因为我们认为手作步道它的优点就是我就地取材嘛，哈，然后
0: 是。
1: 这个如果是风倒木，我还可以去让它重新做一个资源再运用，也很棒，然后也不会再额外增加一些负担，哈。但是哦，现在在台湾就是有一些人，他去旅游，他不是说啊，我只要这边吃得好、睡得饱、发呆就好了。有的人愿意来帮忙做一下步道，所以你们这个，比如说办步道的手作之旅，是今年才开始，还是其实你们已经行之有年了？
0: 我们之前几年前就已经有办过很多次了。那因为后来就是这个步道，就是遇到了一些风灾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台风，有一些树木会倒下来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每年都会做这个啊，所以我们是去年跟今年是扩大办理啊，因为有一些步道就是，或许有一些步道我做了5年它都不会坏，但是有些步道它可能3年就木头比较容易烂掉嘛。那所以我们就在这1、2年刚好下雨也比较多，所以它木头毁损的就比较快，所以我们这1、2年扩大办理，明年应该也还会扩大办理。那我们原本是想说今年年底还要再办一梯啦，但是就是看实际的状况，我们才会再来看有怎样的方式来办理这样。
1: OK，所以你们让大家可以来参与手作的这种，这算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游程啦。好、哦，那是说来参加的人，当然因为这个活动每一次他们只要开放报名，也都蛮热烈的哈、哦。但是我是很好奇啦，来的话就是可能是来自台湾各地的游客嘛？
0: 台湾各地的游客，那我们也
1: 嘿。
0: 有一些
1: 有国外
0: 外
1: 的
0: 国的
1: 朋
0: 游
1: 友
0: 客，
1: 吗？
0: 有新加坡、马来西
1: 嘿，
0: 亚， 甚至

0: 我们今年办的有一梯
1: 嘿，
0: 有是港澳的4个客人。
1: 哦，所以他们就是在网络上看到讯息，然后来，就很好奇是大家帮忙做那个布道的什么呢？
0: 就是都有啊，就是帮我们，我们会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做这个东西，
1: 嘿嘿。
0: 然后还会讲解一些在地的一些历史跟在地的植物，就是有一点，
1: 嗯，
0: 然后旁
1: 像
0: 边捡一些垃圾啊，就是也不是真的是要去锯木啊或什么，因为他们也
1: 嘿，
0: 不一定会啊，但是
1: 对
0: 我们
1: 对对，
0: 都有老师去帮他
1: 哦，
0: 讲，
1: 就是
0: 你这
1: 他
0: 边
1: 至
0: 要少切
1: 少，
0: 一
1: 那
0: 些木
1: 他们
0: 头。
1: 是真的要去可以帮忙一捡一些这个风倒木吗？还是怎么样？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然
0: 对，
1: 后
0: 他们
1: 真
0: 还是
1: 的
0: 会
1: 要
0: 帮我
1: 去
0: 们去。
1: 做那种手工的步道，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他们也会拿小锄头帮我们把
1: 哇！
0: 那个稍微弄平这样，然后我们再老师再把那个木头就是稳固，把它加固这样是。
1: 对，而且当然不是来就只让他们做这个嘛，也会顺便在休区这边有帮他们安排旅游的行程吗？
0: 有啊，他们也有住
1: 嗯，
0: 宿，然后我们还会让他有一些体验课，因为我们这边有做那个森林疗愈的这个项目，因为
1: 哦。
0: 目前在南部可能只有我们竹林休区跟温泉饭店这边，我们有做
1: 嘿，
0: 2个比较特别的，第一个就是做森林疗愈的这个部分，那
1: 哦，
0: 这里面有包含了就是身心灵的一些课程，包含类
1: 嘿，
0: 似颂钵啊、森林瑜
1: 嗯
0: 伽啊，
1: 嗯嗯，
0: 然后抱树活动啊。
1: 嘿，
0: 还有一个蔬食的，我们有办那个，因为我们
1: 蔬
0: 这
1: 食
0: 边的，
1: 就蔬菜，以蔬菜作为这个饮食的内容，是不是？
0: 对对对，蛋奶素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蛮
1: 嘿。
0: 多外国的客人会到我们这边，然后他们是
1: 嘿，
0: 来参加我们这个身心灵的这个课程的。
1: 哦哦，这样子啊，
0: 对，
1: 哦，
0: 但是他们都是茹素的，他们就是，
1: 是是，
0: 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就是说讲说我
1: 不是
0: 是
1: 因为
0: 吃素。
1: 宗教的关系吃
0: 不是
1: 素，
0: 不是，
1: 而是
0: 他们
1: 他
0: 就是
1: 吃
0: 为
1: 蔬
0: 了，
1: 食，是不是？
0: 对，为了身体健康，然后为了环保，所以他们大部分就是肉类，他们比较不吃啊，大部分都吃原生态的食物这样。
1: 对对哦，所以你们这里哦，这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可以有很多种旅游方式诶，哦，可以走
0: 对
1: 自
0: 对对。
1: 然景观，或者来，就不管是说在梅花季，或者是说来到这边哦，参与一些体验，还有来这里也可以泡温泉嘛，是不是？好、
0: 对，
1: 哦，然
0: 那我们
1: 后
0: 还有
1: 还
0: 一些
1: 嘿，
0: 夜间导览，
1: 哦，还有社区的导览吗？还是？
0: 夜间的
1: 哦，
0: 生态导
1: 你
0: 览。
1: 们还有夜间生态导览啊？哇，
0: 对，
1: 真的很
0: 因为我
1: 丰
0: 们这
1: 富，
0: 边，
1: 嘿，
0: 对，我们这边都是晚上，你有时候走一走就可以看到山羌啊，然后看到猫头鹰
1: 真的
0: 啊，
1: 啊，
0: 什么之类。对对
1: 晚
0: 对，
1: 上
0: 就在
1: 走
0: 我
1: 一
0: 们的那
1: 走，自
0: 个，
1: 然就会遇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啊，我们普莱西有一段灯光，就是
1: 嘿，
0: 有一段。一小段是夜间可以走的登山的一小段这样，
1: 哦，很
0: 它那边
1: 棒，很
0: 晚上是
1: 棒。
0: 有灯光的。
1: 对，听起来你看生态这么丰富嘛，哈，而且他来到这边旅游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哈，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请我们的简理事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了。
2: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哦，刚才我们听到是一首经典的歌曲《秋诗翩翩》，听到是吕方的版本。进入到十月份，台湾的山林哈，虽然我们呢不是以枫叶取胜，但这个时节台湾的山里面，比如说栾树啊，哇，那个花转色之美，那样的一个非常饱满的黄，它会慢慢的转成红，慢慢转成深咖啡哈，还有。就是在台湾有一些溪床，应该说是溪床河床上会看到田根子草，这白茫茫的，非常秋天的这样一个美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推荐的是位于高雄六龟这边，大家知道的有个很有名的温泉叫宝来温泉。那在宝来温泉这里又有一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哇，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简明成理事长。刚才听理事长就讲他在介绍的时候发现这个竹林休区齁、旅游资源真的很丰富齁、哦。好，但是理事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们这里主要就是山区的话，像梅子、竹笋还有茶叶嘛。
1: 是齁、哦、还有咖啡。
0: 哦哦，咖啡。哦，我先因为茶，六龟本身的山茶也很有名。你们的茶是六龟那种山茶，还是什么乌龙啊其他的茶呢？
1: 我们山上竹林休区山上有部分的山茶，就是跟六龟的野生山茶是一样的，
0: 一样的，有部分。

0: 对，有，对，那也有部分是乌龙跟那个金 萱，
1: 金萱哦，
0: 对，
1: 好，茶是一个哈，那个咖啡我们
0: 是。
1: 都可以理解，但因为你讲到梅子，哈，梅子的话，因为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南投啊，或者是台南啊，那边都有产梅子的地方。那你们这里
0: 是，
1: 梅子是算你们比较主要的产业，还是说刚讲这些产业大家都差不多？
0: 这个休区里面最多的，因为其实台湾产梅的县市啊，
1: 嘿，
0: 是高雄市梅子产量最多的，
1: 哦，你们
0: 面积是
1: 的
0: 最大
1: 哦，
0: 的。
1: 面积最大，高雄是这里，特别是在山区的这一
0: 对，
1: 些
0: 就
1: 乡
0: 是
1: 镇这样
0: 我
1: 子。
0: 们这边，对，
1: 嘿，
0: 我们这边就是六龟嘛。
1: 哎，
0: 然后旁边的桃园区，然后那个甲仙区，
1: 嘿，
0: 然后这拉玛夏、茂林这边全部都是有产梅子。
1: 哇，好，那你们的梅子跟其他的地方的梅子有什么样的差别？
0: 我们这边的梅子的酸度大约是在2.2啦，其他地方大
1: 哎，
0: 约2.4到2.6，所以我们这边的
1: 比
0: 梅
1: 较
0: 子比较
1: 酸
0: 酸。
1: 一点，哈。
0: 对，但是我们这边梅子的那个，就是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做比较少在做蜜饯，因为我们的个头比较小，
1: 哦，颗粒比
0: 它比
1: 较
0: 较
1: 小
0: 酸。
1: 颗就对，又比
0: 对，
1: 较
0: 可
1: 酸。
0: 对对对，
1: 哦，大家各有各的
0: 对，
1: 出路啦，所以你们就
0: 对。
1: 会把它变成说做成梅子汁吗？还是怎样？
0: 哦，我们的产品非常多，我们有
1: 嘿。
0: 做梅子粉、梅子汁，然后梅浆，
1: 嗯
0: 然后
1: 嗯，
0: 还有一些，当然也有做一些脆梅啊、紫苏梅啊这些梅
1: 嘿，
0: 子的产品，我们基本上都有做，
1: 该有的
0: 但
1: 都
0: 是我们，
1: 有，
0: 对，但是我们的主力，我
1: 嘿，
0: 们这边的主力基本
1: 对，
0: 上还是以梅浆跟梅汁跟梅
1: 哦
0: 醋为主。
1: ，OK，好，这让我们知道，那所以就是说，因为你说这是一个状态，就是梅花盛开的时候，游客来这边赏梅嘛，好。然
0: 对。
1: 后平常如果说那个梅花不开，它会结梅子，对你们来讲就是忙着把它做成梅子的很多的一些加工品嘛。好，好，
0: 基本上梅花它是12月份才开，然后
1: 嘿，
0: 它开完之后开始结梅子。那到了4月份，就是隔年的4月份，
1: 嘿，
0: 3月底4月到5月是梅子的采收期。
1: 哦，然后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是10月份的话。来到这边是还看得到你们在做梅子吗？还是
0: 没有，做梅子的部分都
1: 已
0: 是
1: 经
0: 每
1: 做
0: 年的
1: 完了？
0: 事。对，因为它能做梅子的季节大约在3月到5月这段时间嘛。
1: 哦，所以如果是秋天来的话，你来这边就是吃就好了啦。好、
0: 对，但是我们秋天我们在这边有很多休区，有很多课程啊，包含森林探索啊、身心灵的课程，
1: 嘿，嗯嗯，嘿。
0: 然后包含还有做植物染，
1: 哦，
0: 可以
1: 植
0: 拿
1: 物
0: 梅
1: 染
0: 子的那个，对，可以拿梅子
1: 啊，
0: 的那个枝干啊，我们修剪下来的枝干，然后
1: 嘿，
0: 去把它染布。
1: 请问一下，梅子的枝干染布，请问是什么颜色啊？
0: 有一点褐色，然后染出来
1: 啊，
0: 的很漂亮。
1: 哦，我知道了，褐色有一点像他们那个市染，新竹那边的市染，是不是
0: 差
1: 颜
0: 不
1: 色
0: 多。
1: 是不是有点相近？
0: 对，但是有一点相近，但是我们
1: 嘿。
0: 梅子的染色出来会比较漂亮，甚至我们在
1: 嘿，
0: 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有做一些精油的提炼，因为我们这边也有种了很多草本的植物，然
1: 这
0: 后我们
1: 香
0: 可以
1: 草类
0: 做，
1: 的是不是？
0: 除了它香草类的以外，我们这边有很多原生的一些植物啊，或是花草都可以拿来做，都可以拿来做一些类似精油啊、精露啊这些东西。
1: 哦，哦。所以在竹林休闲农业区里面，你们这里的那个产业也是非常多元呢，哈。
0: 对，因为我们休区，我刚才讲，就是我们休区有400多公顷嘛，
1: 嘿，
0: 然后休区的旁边也是在我们六龟堡垒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的，以前这边有很多的树木嘛，现在这边也是在造林嘛，所以我们有台湾香樟啊，然
1: 嗯嗯，
0: 后有牛樟啊，然后还有一些萧楠啊，
1: 嘿。
0: 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精油或是做香，然后还有很多像叶桃，
1: 月
0: 我
1: 桃，
0: 山上很
1: 嘿，
0: 多，
1: 嘿，
0: 叶桃就是在包粽子的那种叶桃。
1: 对对，
0: 那也可以拿来做提炼精油。
1: 哦，对，台湾这几年，哎，我知道了，你们基本上休区这边也走零下经济的意思，哈、
0: 有部分。

0: 部分是宁夏经济，但是我们这边又非常特别的是，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大家会知道紫斑蝶就是在
1: 对，
0: 南部嘛，
1: 在
0: 茂林这
1: 茂
0: 个地
1: 林
0: 方。
1: 这边，嘿。
0: 对，但是我们其实它的那个，我们就在茂林的隔壁，所以它的那个飞行的那个航道啊，
1: 嘿，
0: 是有经过我们这边的，所以我
1: 哦，
0: 们有种了
1: 嘿，
0: 很多蝴蝶的。像如果你现在到我们休区，就可以看到，可能上百只、上千只，甚至有时候更多的青斑。然后再过一点点，就差不多11月左右，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紫斑蝶。
1: 哦，所以因
0: 然
1: 为
0: 后
1: 你们
0: 飞。
1: 种了很多那个他们喜欢吃的蜜源的植物，对不对？
0: 对啊，那个蜜源的植物就像高氏佛则兰，我们高氏佛则兰
1: 嘿。
0: 是有在做提炼精油跟做其他的，就
1: 哇，
0: 是类似有一些我们在提炼它的精油以外，我们有
1: 嘿，
0: 提炼一些类似我们用的那个纯露啊，
1: 啊
0: 就是
1: 啊啊，
0: 可以泡澡的啊，
1: 纯
0: 或
1: 露
0: 是
1: 也可以
0: 有，
1: 做成香氛之类的，哈，
0: 类似这种东西，所以我们这边
1: 哇，
0: 都。如果客人他们有比
1: 嘿，
0: 较多，因为我们开课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他们如果有小团体，就是6个8个，我们就会
1: 可
0: 叫
1: 以
0: 他们
1: 来
0: 做
1: 报你们
0: 了。
1: 有开这种课啊？
0: 他就是到温泉公园或是到我
1: 嘿，
0: 们这边有几家饭店嘛，他只要告诉他说他想要做这个，要跟竹林休闲农业区他们有6个人，然后我们
1: 嘿嘿
0: 就会安排他来做，不管是亲子或是同事可以一起做这样。我们就会
1: ，OK。
0: 教他怎么去做这些纯露的东西，这样。
1: 哦，听起来很有趣，就是说，因为在休区里面呢，第一个这个一定有农民嘛，哈、哦，传统种植这个部分是不可少的，再来有温泉业者嘛，哈、哦，然后还有像这是民宿吗？还是说您刚说这个体验的行程是透过饭店跟民宿，他们会去办这些体验课程吗？
0: 基本上这边的温泉饭店或是民宿或是露营区，就是在宝来这边的，就温泉公园，就是他们有一个露营区嘛，那
1: 嘿，
0: 他都会跟我们休区合作，就是不管你要做植物染啊，或
1: 嗯哼，
0: 是要做精油或是做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是
1: 都可
0: 事
1: 以，
0: 先报名，然后
1: 嘿，
0: 他就会跟我们休区一起来合作，包含夜间导览也都一样。
1: 哦，对呀，你们说夜间导览，那在这边夜间导览会带着大家去走哪一个段落？
0: 就是大部分都在花赏温泉公园旁边的普莱西步道，就是 A 段跟 B 段这附近这样。
1: 就走在普莱西步道，哈，然后
0: 就
1: 你说，
0: 看走步道或是旁边的一些产业道路旁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态了。
1: 您说，这现在在秋冬嘛？你说过一阵子紫斑蝶来会经过那个竹林休区嘛？好，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很安稳的在这边就看到很多紫斑蝶这样飞过去，哈，这是一个。
0: 对，
1: 但是我很好奇，如果说在这样的季节，秋冬里面，你们这个夜间生态是可以看到什么？
0: 我们这边有很多啊，像昨天的游客，我们的
1: 嘿，
0: 导览员带他们去看，就可以看到山羌啊，也可以看到野猪啊，也可以看到猫头鹰啊，
1: 你
0: 然
1: 们
0: 后还
1: 等一
0: 可以
1: 下
0: 看到
1: 可
0: 一
1: 以看
0: 些
1: 到
0: 昆
1: 野
0: 虫
1: 猪，
0: 类的东西。
1: 哇，
0: 对，
1: 野猪不会跑过来吧？
0: 不会，它那个就是。可能你
1: 嗯，
0: 要很远的时候，他就是
1: 他也不喜
0: 他也
1: 欢
0: 很怕人啊。对啊，
1: 哦，
0: 但
1: 所
0: 是
1: 以，
0: 山羌我们这
1: 嘿，
0: 边就比较不大怕人啊，因为可能
1: 对对，
0: 人比较多了，他就不会很远就跑掉，你还可以看到他。但是野
1: 嘿，
0: 猪可能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如果
1: 他
0: 你手
1: 警
0: 电
1: 觉
0: 筒
1: 性比
0: 照，
1: 较高哈、哦，哦，所以来到这边夜间的一个生态，这也是一个重点。好，那听起来你们生态包括到时候紫斑蝶如果是大量飞过去的时候，你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吗？或导览吗？
0: 有，因为紫斑蝶它会停留在我们种的那个高氏佛则兰上面了、啊，
1: 嘿嘿嘿。
0: 所以有时候像有些地方我们种了很多高氏佛则兰，是我们要提炼精油用的，他
1: 嘿嘿。
0: 们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多的
1: 很多
0: 蝴
1: 紫
0: 蝶在
1: 斑
0: 那边。
1: 蝶就停在这里，哈、
0: 对，然后
1: 哦，哇！
0: 现在的话是青斑蝶，一直到隔
1: 嘿，
0: 年的4月，因为台湾叫蝴蝶王国，那蝴蝶王国中的蝴蝶王国就是在
1: 对，
0: 六龟。
1: 哦，蝴蝶王国中的蝴蝶王国，你的意思说这里的蝴蝶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是不是？
0: 对，在日治时代。

0: 所有的台湾，
1: 嗯。
0: 比较漂亮的蝴蝶做成标本，那时候蝴蝶还可以做标本在外销嘛。
1: 哎
0: 大部分80%-90%的蝴蝶都是产自于六龟。
1: 哇，这个生态非常丰富，大自然的环境也很多元。那您刚说，因为你刚讲的是普莱西步道嘛，好，但是您又说在竹林休闲农业区不止这一条步道，是有很多条，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普莱西步道它刚好是贯穿了整个竹林休闲农业区的一个中轴线，那旁边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很多地方，那包含我们宝莱溪也是全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野溪温泉，所以我们那边有什么石洞温泉啊、七坑温泉，到了这个季节，就从这个月开始就已经很多人他们会徒步从溪谷走到那个去泡汤，或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开车到附近，然后下切到溪谷去泡野溪温泉。
1: 您这里，你所谓的野溪温泉，它真的就是在这个那个算是河床吗？
0: 对，这就在河谷旁边的一
1: 河
0: 些
1: 谷
0: 高
1: 旁
0: 汤
1: 边
0: 地。
1: 真的有露天的那个天然的温泉，这样是不是？
0: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哇，那这是可以下去泡的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啊。这个野溪温泉那也是蛮独特的，因为大部分的地区的温泉都在室内嘛，所以这边野溪温泉然后呢步道也很多，还有刚刚说如果要爬山的朋友，这里是很台湾百岳很多重要的一个登山口，都汇集在这里了，哇，
0: 对，
1: 那
0: 像
1: 这嘿。
0: 要去南横的话，你南横三星有，像你要去南横爬南横三星的话，有很多的客人是会住在我们那边，一大早再从我们那边，然后搭车到登山口去爬山这样。嘿，
1: 所
0: 是。
1: 以哦，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诶，那理事长，我请问，在休区这边是有提供那种旅游行程的规划吗？还是说是各自去跟那个饭店或者是民宿去联系呢？
0: 我们竹林休区有啊，
1: 哦，竹林休区本身就有规划这样的一个旅行，社区的旅行这样子。
0: 对，因为我们有跟很多的饭店，或是跟很
1: 都有
0: 多的那
1: 结
0: 种，
1: 合
0: 对，交通工具的接驳车啊什么，我们之类的都是有合作的这样。
1: 这是一定要，因为来到这边如果说来到这里，因为交通的关系，你最好是有的要自己开车嘛，这是一个。那
0: 是。
1: 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开车的，来到这边也是你会有交通的接驳车，这样吗？
0: 我们有跟接驳公司合作，因为我们
1: 嘿。
0: 像，11月开始，可能我们就跟美隆的 休区会
1: 嘿，
0: 有合作，像他们可以早上一大早来，先到美隆休区去拔萝卜，拔
1: 嘿，
0: 完之后到我们那边去住宿，然后呢到我们那去泡温泉，然后第二天再到其他地方去走一走，然后再回来这样。
1: 哦，如果我在两个休息站，我的意思说，如果我没有开车，我就是到现场就交通上会有所协助，是不是？
0: 对，就是他如果跟我们报名，他需要交
1: 对。
0: 通，我们就会提供一些，就是他们有接驳车的公司给他们去自己去订车去这样。
1: 好，那这样子
0: 对，
1: 哈，我们休息一下，因为待会我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请教一下我们简明诚理事长。既然休息有帮忙规划嘛，现在又进入到秋冬时节哈，所以
0: 是。
1: 我们就会了解，如果在这样的季节来到竹林休闲农业区，我们可以怎么玩哈？那路线大概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哈。好，
0: 好，
1: 待会
0: 谢
1: 再
0: 谢。
1: 回到节目中喽。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禅林。刚才这一段音乐非常悠扬，那它有一个标题就叫做宝来温泉。虽然也许有一些朋友说，光听音乐我不太知道那个温泉的差别在哪里，但有没有觉得

0: 音乐听起来让你身心舒畅，舒畅就像那个泡温泉的感觉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是现在如果进入到秋冬哈，台湾很多温泉的这些景点，它就变得很热门。那在高雄宝来的温泉也是很有名的，而在宝来温泉这边呢，有一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它一个资源啊，不管是生态、自然景观，或者是这个农特产，或者是你真的就喜欢来泡温泉，真的是非常多元的选择。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正是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简明成理事长哈。好，理事长，我请问一下，你们提供的那个旅游的规划哈，是一天的、两天的还是三天的？
1: 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都有
0: 哦，比较普遍。建议大家至少两天一夜，对不对？因为山区来回的时间哈、哦，那好，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但是比较多人选择的会是哪一些？
1: 像我们中北部或是海外的一些游客，他们大部分是三天两夜啦。那因为他们如果一大早从高雄出发，他们可能像这个季节，他们可能就会先到
0: 要泡温泉
1: 看
0: 哦，到茂林啊，先到茂林。
1: 对，因为茂林在我们隔壁嘛，他们会到茂林去看紫斑蝶，然后过来之后再到我们饭店，然后下午做一些就是体验的课程。包含那种身心灵体验的课程或是一些植物染的这些课程。那晚上的话就享受就是没有打扰然后有时光的泡温泉，对。然后过来第二天一大早，有些部分的人他们会想要去有车子接驳他们到崖口，就是台湾最漂亮的南部横贯公路南横。然后他们沿途可以去欣赏一些高山的这些植物啊，或是这些很漂亮的云海。
0: 沿途是说坐车还是可以徒步？
1: 坐车。
0: 坐车。
1: 然后，对，到天池那边，那个司机就会给他们下来，就是他们去走一个，像那边有一个中之关古道啊，或是去爬天池嘛。然后完之后，他们接驳车会送他们到崖口去看云海。然后看完之后，再回来宝来，晚上再回来宝来住宿。
0: 再注意，这已经是第二天的行程了，这样是不是？
1: 对，第二天的行程。那第三天的行程，可能早餐起来之后，他们可能会往甲仙啊去吃一些芋头冰啊，然后过来就是。
0: 等一下，你们这里离甲仙很近，是不是？
1: 很近。宝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啊。
0: 嘿。
1: 宝来它到嘉义差不多1小时50分，到台南也差不多1小时50分，
0: 真的、啊。
1: 到高雄1半小时，到屏东差不多也1半小时、哦。
0: 所以你们在南部基本上是蛮中心的点，到哪边都1个多小时。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刚说的甲仙，因为也是高雄嘛。
1: 对，也高雄。
0: 所以因为甲仙为什么要？因为甲仙的芋头非常非常有名，哈、哦。所以，
1: 对，
0: 您讲的是说第三天可能有的游客会到甲仙去吃芋头冰，然后呢？
1: 然后到美浓去，然后再到美浓去、去吃一下美浓的板条。
0: 哦。
1: 然后到了傍晚到旗山老街去走一走，然后再回高雄这样。
0: 这样听起来就是包含竹林休闲农业区，主要是住在你们这边就对了。
1: 对，大部分都住在我们休区，因为我们休区这边有几家的温泉饭店跟露营区嘛，还有一些民宿。
0: 所以就说住宿的点，而且这边因为是可以泡温泉的，所以有很多人选择晚上的时候就是在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住宿。然后周边的景点你可以自己去想，就是延伸，因为这附近你说距离都蛮近的嘛。
1: 对，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行程可以去变化啦。
0: 那您说的体验啊，除了我们刚介绍的这种森林疗愈啊，还有什么样的体验吗？跟产业有关的、
1: 就是有做一些植物染啊。
0: 植物染。
1: 然后对就是染布嘛。然后可能还会做一些就是精油的 DIY 啊，或其他的这些东西，甚至有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没有了，有些季节他们刚好可以去做那个农场的体验也有啦。 但是
0: 嘿。

0: 但是这一两年就是农场的体验现在比较麻烦，是因为
1: 嘿，
0: 那个就是猴子比人还多，
1: 啊，
0: 所以
1: 对对对，你们这里也会有那个台湾猕猴的那个，就是它这边数量也很多，是不是？
0: 对啊，所以农作物以前我们这边还有很特别的，就像
1: 嘿，
0: 红色的红肉里啊、黄肉里啊这些啊，但是现
1: 哦，
0: 在这个产业都变少了，因为
1: 因为还
0: 猴子。
1: 没收成之前，猴子就先收走了。
0: 对对对对，没有错。
1: 哦，所以以前在秀区这边本来还有那个农场或农庄可以让大家体验，那
0: 对，
1: 现
0: 但
1: 在，
0: 现在就
1: 嘿，
0: 比较少一点。
1: 这样，那可是理事长，那我请问一下，我们来这边旅游会不会遇到猴子啊？
0: 基本上遇到猴子，有时候可以看到猴子啊，但是它不会靠近人啊。
1: 哦哦，它不会靠近人，不像在
0: 对。
1: 寿山啊，或者是高雄啊，说会跟人好像就朝着人走过来要食物什么之类的，不会不会有
0: 不
1: 这
0: 会
1: 样的
0: 不会
1: 情
0: 不会，
1: 况。
0: 我们这边的猴子
1: 嘿，
0: 就跟
1: 比
0: 市区跟比较不大一样
1: 比
0: 了。
1: 较害羞一点。
0: 这边它还是会怕人呐、啊。对，因为我们这边毕
1: 哦
0: 竟是山区嘛，蛮大的。
1: ，OK OK。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虽然你为你，所以我们也会蛮容易看得到猴子，但是它不太会来接近人，这样就对
0: 对对
1: 了。
0: 对对。
1: 哦，那还行，那还行，你就把它当做就是自然景观之一嘛。哦，这是
0: 是，
1: 一个。但是您刚讲的，等于是3天2夜，对很多游客来讲，它不是只在竹林休区这边，它也会把周遭一些景点去做一个串联。但是，那我想请教你，如果我今天来，我就是，哦，我觉得这个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那个内容也蛮多可以选择。我以大自然生态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可
0: 是，是。
1: 以怎么安排？如果说2天1夜在这边的话。
0: 基本上我们2天1夜或3天2夜，
1: 嘿，
0: 基本上他都有一些是客人下午才到我们那边嘛，然后就是做一些类似疗愈的课程，完之后第二天他们有时候会有制茶，就是我
1: 嘿，
0: 们会教客人怎么去做茶叶，
1: 哦，
0: 或
1: 做
0: 是
1: 茶
0: 做，
1: 叶，嘿，
0: 制茶，然后或是在我们那边附近。那当然，如果晚上客
1: 嘿，
0: 人有2个方式，是一个夜间生态导览，我们会带他到附近去看夜间的生态。
1: 嘿嘿。
0: 那有一些是他第二天一大早比较早起来，所以我们就会有人带他到那个步道那边去走，然后做类似身体的放松，然后跟放空的这些活动这样，
1: 所以
0: 然
1: 你们
0: 后
1: 这
0: 再
1: 里
0: 回来
1: 主
0: 吃早
1: 要
0: 餐。
1: 的活动范围就是普莱西步道，这位是你们一个重要的场域，对不对？
0: 对，但是如果我们在做梅子的季节，又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叫三叉工坊，那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活动场域，就是
1: 嘿，
0: 那制茶的话是再更高一点点，就是
1: 嘿嘿。
0: 我们会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制茶这样，
1: 所以
0: 甚
1: 听
0: 至他
1: 起
0: 自
1: 来，
0: 己。
1: 来到这边农事的体验、产业的体验，这也是在地的一个特色嘛。
0: 对。
1: 好、哦，还有就是说，这里自然景观，如果是喜欢爬山的朋友，反正你可以在竹林休区这边做一个住宿的点。好、哦，然后
0: 是，没有错。
1: 我不要说别的山呐、啊，我光把竹林休闲农业区的步道哈、哦，你们这样步道算一算，有超过十几条或者更多吗？
0: 它就是从普莱西步道，就从海拔400多到1300多，然后它旁边延伸的很多地方是可以走的，就是它有小小的一些步道，或是有一些是类似产业道路，那旁边产业道路也都是可以去走的。这些，
1: 是，
0: 这些在山林里面，大家都可以去走的。所以，我们光一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如果你真的要，
1: 我就窝在
0: 如果
1: 这
0: 你，
1: 里。
0: 对，如果你是从，它可以分很多阶段，它就是可以带亲子的，甚至中阶一点的，甚至更高阶的，就我讲的，从竹林山休闲农业区的上方就是小关山林道往上，然后可以到小关山，可以到神池这个地方，那个也是另外一个登山。但是呢，基本上如果你是要攻顶的话，有些人是如果不住在宝来，他们是要在半路是要在山上过夜的，是要自己爬营的 那如果他们住在宝来的话，他们是一大早差不多4、5点，有人就可以用接驳车接驳到他们的登山路口，然后再爬上去。
1: OK，好，所以
0: 对，
1: 就是说，这里如果说喜欢爬山的朋友，那竹林休区是一个蛮好的聚。

0: 一点必经之路，哈，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去看看这边自然景观，或来这边体验，这也很棒。还有现在这个季节，因为当然要泡温泉啦，哈。那我请问一下李市长，因为台湾各地温泉也各有各的特色啊，宝来温泉这边是属于什么泉？碳酸泉吗？
1: 我们这边是碳酸氢钠盐泉。
0: 碳酸氢钠盐泉，所以还有别的是碳酸什么什么泉，是不是？
1: 有碳酸氢钠泉、碳酸氢钠盐泉、碳酸石盐泉都有、哦。但是我们这边比较不大一样的是，我们的温泉有一点咸咸的
0: 啊。所以你刚刚说碳酸氢钠盐嘛，你是不是有讲到一个盐？
1: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的钠离子非常的高。
0: 离子非常高，所以温泉会有一点咸咸的。那请问一下，这样泡起来是感觉怎样啊？
1: 就还不错啦，但是它没有想象中一定那么滑，但是它基本上你泡起来，它对皮肤还蛮不错的，可以帮你去角质啊，然后它的碳酸氢根也很高嘛，所以它美容养颜的部分也还不错啦。
0: 哦，所以它的盐分比较高，顺便去一下角质这样子。
1: 就是它的盐分比较高一点，那所以它跟绿岛的海底温泉有一点类似。绿岛的海底温泉它也是咸咸的嘛。
0: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海底温泉哈、哦。对，各有各的特色。但我觉得您刚说，因为那个宝来，你刚刚说是宝来溪吗？就是有野溪温泉。
1: 野溪、宝来溪，宝来溪就是在宝来旁边的一条溪嘛。那这边的这一条溪，它整个，
0: 它是大大小小有天然的这个温泉，这样可以去泡，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它从宝来温泉区一直往上就有很多野溪的部分，到最高的部分有到11坑、12坑，那边就12坑在。十二坑在过去就13坑，13坑过去就台东了。
0: 哇、哦，这么跑这么远呐、啊，哈、
1: 哦！对，因为宝来溪的路头，宝来溪的路头刚好是在中央山脉的上方，另外一边是在高雄，一边是在台东。
0: 那我是很好奇，那个所谓的野溪温泉，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去泡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哦、oh, okay ，
1: 只要你走得到就可以去啊。
0: 只要走得到，然后可是因为它的温泉是都小小的，这样像一怎么讲，一个窟窿一个窟窿这样，是不是？
1: 对，因为它那个温泉就留下来就在旁边。那有些人他们会在溪谷旁边就自己捡石头把它围起来，然后就让那个温泉水
0: 这样也可以啊。
1: 然后可能有一边是温泉水，一边是溪水这样。
0: 那这样是怎样冰火？就是一边是冷的，一边是热的，这样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哇，这太有趣。那因为接下来进入到这个秋冬，所以你们这边如果是温泉季展开的话，那到时候会是在10月份就开始吗？
1: 我们基本上从现在开始就陆续有一些活动啊。
0: 嘿，比如说像什么？
1: 像我们现在开始。温泉季我们现在就是有部分是开始慢慢有一些活动会在这边，像我们还有一些类似演唱会啊，或是
0: 演唱会，或是有一些
1: 对，或是有一些你来到这边有些是可以换一些伴手礼的、
0: 哦、
1: 或是可以来体验我们的一些农业的 DIY， 或是可以来这边品尝咖啡之类的。
0: 那这种通常都是6日会去举办吗？
1: 没有，我们这个活动就从像我们这边的温泉饭店，有些温泉饭店，我们就在我们休区的这些温泉饭店就从明天开始就一直陆续就有推出很多不一样的套装的行程。
0: Okay, 就在这个10月份，你们这里开始有很多跟温泉有关的套装行程就对了。
1: 对，到、哦、对对对，到明年的2月份，但是呢那每一个阶段都会不一样。
0: OK, 那我如果想要了解这些资讯，我是在竹林休区的官网上看得到，还是说我要自己去找那个各自饭店业者的官网？
1: 基本上我们休区有一些 FB 会铺、嗯、就是会、
0: 哦、OK
1: 会出来，然后饭店这边也有啊，就像当地的一些饭店，像国兰花园温泉、远山望月啊、转角26啊、或是宝来其他的 一些温泉饭店，
0: 所以。

0: 他们也会搭配不一样的套装行程。
1: OK， 但是竹林休闲农业区的粉丝页，这是一个资讯收集的管道啦，哈。还有
0: 基
1: 就
0: 本
1: 是
0: 上
1: 说
0: 差不多一样，
1: ，OK， 好，那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至少让我们
0: 是。
1: 知道哈，在这个六龟，然后宝来温泉这边，不只是来泡温泉哦，还可以到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川习会落幕，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他的夫人彭丽媛在上周访问了美国，那美国总统川普还有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呢，是以高规格仪式来欢迎，安排了国宴呢，还有一些参访活动。那对美国今年建国满250周年，而习近平渴望明年继续他的第四任期，而且今年五月其实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有见面，那地点是在中国，是川普访问中国，那双方是同意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美中两位领导人互访，是不是改变这几年被外界认为在多领域竞争的一个格局呢？好，今年的川习二会相较五月两个人的会面所安排的一些内容，除议题之外，我想最近大家讨论了很多，我们倒是要从一些小细节方面，究竟它暗藏哪些政治讯息。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严教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就把这个时间呢往前倒带，来到川普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这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他以这个军礼欢迎习近平夫妇。我们做对照好了，对照川普五月份访问中国所受的这个礼遇，我们谈到这元首外交嘛，迎宾礼仪，我想呢他们一定会设想的非常周到，究竟透露哪些讯息，因为时隔大11年才有这样的机会用军礼来欢迎国家元首到来。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2: 哦，第一个就当川普去北京访问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当然是派出的国家副主席韩正来接机。或许如果说今天梅兰妮亚也去，可能也会不一样，但是只有川普一个人去，国家副主席这个大概就是最高规格啊。一般的就是元首访问那个国家，大概不是外交部长嘛，就是副总统来接，已经算是很高啊。所以这个是比起譬如说我举个例啊，非洲国家如果有总统到美国去访问，大概就非洲14长来接了，
1: 哦，
2: 就了不起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心目当中就是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啊来接，大概就这个层级。那大国当然不一样，这一次川普自己来接机，这个是已经是

0: 如果说你说用政府领导人，那就是1962年啊，甘乃迪亲自去接英国首相 Maximilian 啊那一次，但是那个还不是国家元首啊，国家元首他们就说啊，大概是1958年吧，大概是那个时候艾森豪去接机接赫鲁雪夫啊，因为那个时候赫鲁雪夫算是前苏联的国家领导人，大概就是有60多年了。都没有这样子的待遇啊，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就是这个规格提到那么高。那为什么会提到那么高？我觉得和川普去了北京啊，北京当然也用很高规格来招待他，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在啊人民大会堂，就是当你有历史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包括欧洲，他们可以把过去那种帝王时代啊、朝代那些宫廷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那美国又是一个以民主立国的，就觉得说我们要跟封建的东西脱离，那但是呢到了这种要摆场合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些啊过去那种东西了拿得出来，因为美国就是一个觉得要平民化嘛，所以他你看大部分就是白色大理石啊，不做太多的这种装潢啊，这些装饰的东西，你看欧洲的皇宫到处都是啊，这个不太不一样了。中国在北京你今天拿出来一些东西也是一样啊，北京有很多旧的东西啊可以拿出来，而且北京其实说老实话它那个范围真的是比华府还大很多，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它本来的地就大，所以你看川普去了大陆之后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我的国会宴会厅要改大，
1: 要改
0: 然后要变大
1: 对他说还来不及
0: 来不及，但是很他最后一定很遗憾，他下一次一定
1: 对对对下次邀请习近平去看一下嘛。好，这个很有意思，
0: 就是那个摆了个场面，
1: 摆那个场面，
0: 这一点呢，譬如说俄罗斯啦，中国要摆出来一定是更盛大的。
1: 好，表示说川普到中国访问，中国也给川普十足的面子。
0: 对对，
1: 那现在呢习近平到了美国，川普总统也要摆出大概对等的，
0: 对对对对，
1: 我的排场要够嘛。
0: 川普就是很喜欢说我的一定也不差嘛。
1: 对, 对, 对，
0: 包括你看就是这种一下飞机以后，然后一些阅兵啊，这些
1: 阅兵对呀、就用军礼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军事的讯息吗？
0: 没有，没有军事的讯息。我觉得，因为川普去北京的时候，大家说，哎，好像大陆整个的仪队啦，这些表演啦、接机的规格，感觉上动作华丽啊等等啊，那美国人不能输人后嘛，
1: 对，
0: 总所以也要做出这个类似的东西。那我觉得基本上诚意是十足了，双方都是诚意十足啊。可能在细节上面啊，毕竟美国这一次我觉得在机场啊感觉上面有一点点乱啊，包括那个地毯他们要临时要去弄平啊，然后就是有一点点，但诚意十足了，说老实话
1: 诚意十足。对，那这次从媒体所披露的报道，美军各军种有400多位的官兵参加，
0: 这是很庞大的。
1: 对，还有演奏中国跟美国的国歌，那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那还有美军一架 B-2 的轰炸机跟4架 F-22 猛禽战斗机飞越上空。我们继续还要再请教严教授哈，在国宴就在之前媒体猜猜猜有很多的揣测啦，就说这次到底会有谁跟习近平到美国去，但是呢最后所公布的白宫国宴大概130多名的贵客当中，只有19个人是属于中国的代表团，之前媒体所猜测的中国大陆的企业代表都没有出席哈。那这个宾客名单呢一摊开，当然除了政要比如说美国方面就是总统副总统大家都是有抗力嘛哈，包括他们的一些部长级的几乎都有，那也许在台湾的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感兴趣的画面，就谁做主桌就有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啦，还有大家所熟悉的苏之峰等等，对对对，
0: 而且都有另外一半，
1: 另外一半这个就美国来看的话，他们是不是都很重视这个，就是夫妇一块儿就来参加这样的国宴？
0: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美国跟大概东方我们的传统不一样。我自己在美国教书的时候，譬如我们系里头有什么party 啦或者吃饭啦都是眷属太太一起参加的。结果我回到台湾，我们譬如说系里头聚餐那就大家

0: 就是去吃饭，没有眷属，没有配偶的。我太太就问说，为什么没有配偶？怎么那么没礼貌啊？连邀请都没有邀请。美国他就是要认得你啊，上班的同事，他觉得要认得你家庭，因为他这样子比较容易了解你嘛。
1: 嗯，
0: 也是这个礼貌上面，像我们在学校里头，他们也会认为说，哎，小孩大小差不多，一起吃个饭啊什么，也很好这样子。
1: 嗯哼，
0: 那我觉得美国就是有一个带眷属的一个传统，
1: 传统，
0: 哎，所以就包括官员，包括这次CEO 很多都是，你看他们都是带着眷属的。
1: 那在中国代表团方面，当然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不到20位在这个贵宾席在国宴当中，如果政治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蔡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就是为7个常委，就只有他一个，就是除了习近平之外，就只有他去陪嘛，跟着去嘛，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看中国大陆领导人通常都是看政治局常委，
1: 是，
0: 当然大家会认为说李强应该算是第二号，
1: 是
0: 国务总理啊，也是政治局常委，可是你如果最近看啊，习近平出访大概都是跟蔡奇的，
1: 所以就引发一些关注，
0: 对，
1: 带的都是蔡奇啊，比较贴身的，
0: 包括我自己做非洲，他习近平去非洲也带蔡奇，蔡奇也不是负责外交的事务的，但是他就会带着蔡奇。
1: 蔡奇是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0: 对，很多
1: 习近平的幕僚长，
0: 对，
1: 所以
0: 很多人基本上就认为说蔡奇是第二号人物。
1: 那当然王毅在很多外交场合
0: 一定要，
1: 一定要的，
0: 一定要，
1: 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外是何立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0: 对，
1: 那在川习会登场之前，他跟美国的财长
0: 贝森特
1: 他们有针对贸易方面有谈了，
0: 对，
1: 那你看就是把这个贸易战再延两原本叫11月就到
0: 月，
1: 这可以再观察了，
0: 不，因为你要是11月的话马上还有两个会，你要不要见面，
1: 时间点真的是，
0: 时间点真的很好，延两个月啊，就是让这两个高峰会头见完面，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气氛好可能说不定再演，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那么气氛不好就停了，
1: 所以大家这个时间点的一个研判，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会选在明年的1月，11月我看就不一样，要不然11月18号呢，目前看来应该是 APEC，他们两位领导人有可能会来个场边会，
0: 然后12月还要到集团
1: 体
0: 在迈阿密，
1: 那川普的其中选举也是一个考验，在11月3号吧，那选得好的话，可能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考量，
0: 川普如果选得好，他底气可能足，说不定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北京有帮到他忙，因为譬如说啊，这次北京那个农产品的采购也好，或者是包括像煤的采购，还有像波音啊这些，如果有帮助，可是对不起，我要跟川普讲一下，你现在选情很差，大概这些救不了你的选情，因为今年的美国选举众议院我们都知道应该可能就是会输掉的，因为他们
1: 目前他的
0: 其实
1: 是多出3席而已嘛，
0: 就是前后多出3席，只有3席的空间，通常一般美国的其中选举这个总统会输掉25席，在任的总统他的政党会输掉25席平均，所以我们就假设今天就是15席好了，或5席好了，你来回一下那他就已经是少数了，所以大部分的90%以上的估计了，至少90%以上众议院是应该会到民主党这边，
1: 哇，
0: 这个是没有问题，但现在更可怕的是参议院，参议院在年初时候民主党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1: 现在看好吗，
0: 现在变成60%多了，机会就是好几个红州现在居然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领先，我真的觉得很意外，譬如德州我还可以理解因为德州民主党提了一个是比较偏向温和的候选人，是一个牧师出身，那在德州这个比较保守的他是一个基督徒牧师的出身，形象很好，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帮助，然后共和党的候选人反而是一个他的州的检察长，但是呢有弊案缠身，又有什么性骚扰什么一堆东西，但是川普支持他，把现任的参议员给初选当中打败了，大家就是说你不能让现任这个议，因为现任这个议员要连任就很容易了，因为他意见有跟川普不一样。

0: 所以川普就去支持另外的，那支持另外以后竟然现在民调落后很多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想不到。还有我以前在美国教书的阿拉斯加州，那是一个红州
1: 啊，
0: 而且那个参议员苏立文来过台湾好多次，跟台湾还蛮熟的，他竟然也落后了，就是现在变成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提名的候选人看好度大概是六成到三成四成多这样，所以哦让我都很惊讶，所以表示说川普的选情不妙。那经过了这一次啊，习近平访问买了一些东西，
1: 嗯，看会不会救回来一
0: 点了，救得起来救不起来了。
1: 嗯，所以这个很值得观察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美中的贸易战的休兵，延后两个月，其实我们来看，有可能是都是政治考量了哈。那美中关系，他们也希望能够管控分歧，这是在
0: 大陆也是一样。
1: 对，
0: 大陆因为好像十月下旬嘛，
1: 对，
0: 要开五中全会啊，所以他们也有一些考量，至少不要让在开五中全会之前，美中关系是破裂的。所以大部分的人认为说。美中关系就是一个叫脆弱的稳定，就是双方啊，就是尽量把它维持住，然后慢慢有机会改善就改善，但是不要倒掉、不要破裂嘛。
1: 好，所以在这次川习会当中，从会前到整个会议进行到现在，我们会看到大家还是关注美中关系，当然这影响到我们台湾的所谓中国大陆会提到他们问题怎么处理，不过美中的官方其实他们对外的公布的讯息并没有提到这个台湾问题，并没有很明确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
0: 就是美国的白宫新闻稿通常跟大陆的啊新华社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
0: 那就各自表述啊，但是呢大陆说有讨论到台湾啊，那美国这边就没有提，但是呢美国也没有说我们没讨论多，就是互不承认，
1: 对，
0: 也互不否认啊，就是你讲的议题啊，就是可能有讨论，但是对我的来讲我不觉得这是重点，我就放别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川普放的东西蛮多的啊，很细节，连 panda 啊猫熊都啊放进去，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大的民间的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他们想要强调给他选民看的东西啊，或者以大陆来讲对他的一些政治基础要交代的东西。习近平很多人都认为说他连任的原因就是说，哎，好像大家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完成这个统一啊什么等等，所以台湾对他这个政治生命来讲是蛮重要，所以他一定会提啊，然后大陆也会一定会在上面做文章。那可是川普就不是哦，川普就说，哎，都是大陆来美国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有双方成立的美中的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都在谈商啊，就是说川普创造的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感觉啊，那我觉得两边就是各自表述了。
1: 然后对，就各自表述，
0: 所以有人会说
1: 联合声明什么的，
0: 会说他们如果你看这两个不知道是同一个会议，
1: 对，所以光是从这国宴的名单当中，你就看到美方有这么多人，100名以上，但是中国大陆不到20个啊，而且企业代表一个都没有。
0: 当然啊，有人说是第一个是大陆一开头要一半的名额啊，这个那美国觉得说我做东嘛啊，怎么可能？那第二个，川普也可能觉得哇，我的这个宴会厅实在太小了，
1: 太小了，所以
0: 也没办法，我有这么多我这个企业界的人，我一定要邀的
1: 哦。
0: 所以你看他邀的几乎都是企业界，
1: 对，
0: 那有很多其实像王仁勋也好，或者苏志峰也好，很多都是重复的，就是Elon Musk 啊，这些就是两边，北京也参加了，
1: 对对对，
0: 华府也参加了，
1: 加
0: 很多都是啊 ，Larry Fink 这些很多都是，
1: 嗯，
0: 所以川普对企业的，我自己的观察啊，川普有时候觉得这个是好像是一个募款餐会一样
1: 啊。
0: 因为美国人很多这种募款参会
1: 哦、
0: 就是你今天去，譬如说我们台湾也有
1: 也有啊，
0: 有的时候
1: 也会有、啊、
0: 譬如说我有朋友会找我去吃饭，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认了一桌，他自己还不敢去，你知道，因为
1: 不善习惯，
0: 不是因为认了那一桌，
1: 嗯，
0: 那你就认那一桌无所谓，
1: 嗯，
0: 当场给我
1: 还
0: 有募款，
1: 还要募款，
0: 对对，
1: 要表达一下，
0: 要表达，他想说那我就不去了，不然等下还要被再炸一次啊，那这个就是募款参会，那我们台湾的募款参会说老实话、那个金额真的很小，就是说比如说哎，你一桌，假设我们讲今天这一桌你说我认

0: 这20000块一桌啊，那现在真正这一桌的残废可能是12000块，多了8000块，就是捐给这个单位。哎，美国不是啊，美国是那个单位，如果你去吃饭啊，这个什么一个人要捐多少钱，几万美金，啊，这样才能够去吃这一顿饭。
1: 哎呀，
0: 所以川普就是把这个当做有点点类似一样了。我当然不会说，哎，这一顿饭值多少，可是你就知道你要吃这一顿饭，可能你个别对川普的这个的或者共和党的一些竞选的时候。你需要募款的时候你要做吗？
1: 要吃这顿饭真的是不太便宜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跟政治是有点连结的哈。好，这是在今天我们两岸ING节目当中邀请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谈刚落幕的这个川西会，那么有些细节其实也可以看出美中关系到底好或者是不好，朝正面发展嘛。有意思的，接下来要谈的是在国宴当中的一些安排。那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人在讨论，我们是一般的民众的一个看新闻啊，在聊哦，在国宴当中啊，川普呢还特别安排演唱着音乐剧《悲惨世界》。里头有一段你可听见人民在唱歌，有听过的知道的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了解，不太懂的我想在这边也告诉大家，这音乐剧当中这段就是号召人民加入1832年巴黎共和起义对抗专制，歌中里头有这个对正义啊自由的追求等等，大概是这样子的。那在这样子的场合，我们刚刚提到美国是民主嘛，自由嘛，那中国大陆我们清楚那绝对是不太一样的。那老师你就觉得是客随主便嘛，因为好像习近平也没有多大的反应啊，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解读，是刻意或是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当然可能美国方面有些人觉得是刻意的在安排这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做个对比。哎，可是刚好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是在小布希当总统或者是奥巴马当总统，我觉得这个对比非常强烈。可川普自己好喜欢当国王，
1: 哎呀，
0: 对不对？你看美国还有这个 No King's Day， 抗议无王日，
1: 无王日，对，
0: 对不对？就是川普喜欢这一套，然后川普有些时候感觉上面的那种表现出来的风格很有帝王式的那种风格，所以这个变成我又觉得是说是不是又打回你自己的脸了，就是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来凸显两边的制度不同啊，可是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特别是你看对这个我们讲他的 ICE 去抓这些人啊等等，也很像当时在19世纪、18世纪啊抓一些平民啊一些异议分子，蛮像的了。当然打脸绝对是打脸了习近平这边，但是呢我觉得也打脸川普啊，你每天都在想说我自己也是王，然后他是一个有点阶级意识，你看他每次就看不太起穷人，看不起，那我觉得这个悲惨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从底层出来的声音嘛，那刚好对川普其实也蛮讽刺了。
1: 好，大家可以多去想想，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曲哦，那香港2014年有雨伞运动，那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些参加雨伞运动的人也把这首歌曲改编为广东话粤语，试问谁还未发生的一个传唱，那2019年反送中也有被流传哦，所以说大家对于
0: 这
1: 首歌
0: 会越来越容易做，
1: 越容易做，
0: 因为有 AI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他唱的比你还好，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今天请他把你要的歌词啊都放进去，然后就可以做出来。我觉得真的是以后就是各种运动你要引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曲啊，
1: 对，
0: 然后呢放出新的歌词来反映当时的情况，我觉得不难呢。
1: 是想台湾也有太阳花运动，那时候也有一些歌曲，
0: 但那个时候没 AI，
1: 没有 AI，
0: 对，
1: 但是这首在1832年有点在把这段历史背景唱出来的这样子一首歌，可能川普喜欢这首歌吧，老师又说他又喜欢当王嘛，
0: 对，有些时候我们喜欢，因为我们听过，就是你觉得像譬如说川普他们家族的在纽约的这种歌剧的是这种曲子都是一定很熟的，
1: 很熟，对对，
0: 因为你去听歌剧不只是你听歌剧，而是展现出你的这个 status， 你的社会地位，
1: 对对对，
0: 去听啊等等，因为有的时候你

0: 做那个所谓的包厢房间啊来听，那这个感觉上都是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美国的纽约上层阶级的啊，听歌剧啦这种，大概有点点像我这样讲好了。虽然说我们台湾没有这，就是有一些老一辈的听京剧，啊，都会哼着唱，对不
1: 对？
0: 那这种歌曲也是他们这种歌剧的，也是他们常常唱的，比较会这个东西。
1: 好，要不要严肃去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记得大概十年前我跟家人到英国伦敦去，也很容易就买到个票，就去听这个音乐剧，也是悲惨世界的。我觉得就像老师讲的，在包厢里头听，不是礼拜六或礼拜天哦，就一般晚上就可以去听了哈。这个可能不一样的文化，但放在这个国宴当中，我们大家来想一想，要不要严肃去看待。好，最后要谈的是，也是在这个画面当中会看到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国宴里头双方都会致辞嘛，然后我们就看到习近平致辞，然后前面就有一个老鹰的一个象征，那事实上就是川普也有送习近平白头鹰的一个雕像了。那更早之前这个讯息就已经出来，中国方面就送一对这个猫熊，我把它做一个连结，不晓得恰不恰当，就说哎，用这样子来表达，就彰显就是美国跟中国的一个诚意或是制度的不一样。你会怎么样来看他们中美关系？虽然有很多领域的一些竞争跟分歧，但是希望还是各自努力去发展，但是管控分歧，朝正面发展。
0: 我觉得当然就是要管控分歧啊。那也有点像两岸关系以前我们常常讲的要求同存异嘛。
1: 是。
0: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避免分歧的东西，把它尽量不去把它扩大，然后呢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就尽量能够诚意能够做得到，所以护送这些我们也不能说是吉祥物了，代表国家的东西啊。因为过去啊，美国大家都是讲鹰嘛啊，美国就是用老鹰代表嘛，那大陆通常过去以前如果在国际场合大家都会说鹰跟龙啊，大陆就是龙啊，哎，但是现在你丢出一个 panda这个猫熊，大家会感觉哎呦怎么好像变成这么柔软啊，这么没有这种侵略性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所以猫熊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工具啊。我还没有碰到人不喜欢猫熊的，
1: 因为很可爱，
0: 也实在是很可爱。而且你看，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猫熊的影片在那个网络上面传来传去，大家都很喜欢看啊，滚来滚去啊，也不怕从树上掉下来，全身都是肉啊。妈妈跟小孩还会有冲突啊，互相抢食物啊等等。所以猫熊是一个大部分人，尤其小朋友大概都爱看猫熊的。所以美国最早从中国大陆是等于是有点点是那种在1930年代那个等于是买了把它弄回去的不一样啊。但是尼克森当初1972年的时候就送给美国一对猫熊，那个时候啊就是玲玲啊跟星星，我最记得我们到华府去大家都要去看他们两个，很重要嘛啊。那从那个开始，那大陆就有送啊美国的猫熊，那可是也有些就是他们一开头是送，像玲玲跟星星就是他们一住到老啊，死在美国啊，就是哎活得还蛮长，他说是玲玲只22岁的时候是最长的啊，然后星星28岁，那之后大陆就开始改变政策，就是用租的，几年之后会还过来。那最近有看到美国的猫熊就克利夫兰猫就回到大陆去了，那现在美国好像感觉一下子空了，所以又送给亚特兰大这一对新的猫熊，那这样子又得有一二十年可以在那里啊，但他们也会觉得说继续维持这个关系。那老鹰啊，说老实话当然美国人就习惯这个秃鹰啊，这个老鹰是他们的象征，可是给人家感觉上你知道我们看动物世界都是在掠夺啊，就是
1: 比较强，
0: 比较强悍，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是，这是美国人蛮喜欢的，觉得这个啊老鹰的特别眼睛啊，可以看到多少多远之外的猎物啊等等。那结果双方一对比之下，好像你这边的吉祥物感觉上是比较温和一些的，所以各自有各自的盘算。但我觉得还是诚意十足了，就是大家双方都用代表我们啊特有的啊动物嘛啊，老鹰其实不是美国特有，但是美国就最出名了。
1: 对，
0: 那猫熊好像真的只有中国有了，它靠四川，你说再往南边走，到了个缅甸那边又太热了啊。

0: 你大概也没有，就只有在四川这一带有
1: 毛熊、
0: 西藏这个东边。
1: 好，补充一下，这个白头鹰是老鹰的这个雕像啊，川普说这是由他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跟美国艺术家共同设计的，诚意十足，象征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这猫熊，这个猫熊外交，也有人觉得两国关系不错的话，就送个猫熊嘛，哈。那现在平平跟福双已经命名了，会到美国去哦，可见就是说双方呢就不希望在短期之内再有更大的一些分歧的冲突，希望能够管控。当然食物规划也是我们所关注，今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大陆要推的一个大计划，那川普现在很快就要面临其中选举，所以这些都是可能领导人他们会考量到他们现在的一些处境，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嘛。至少今年嘛，川普跟习近平还会有两次见面，今天是透过这个外交礼仪，我们来看个仔细，那处处充满了一些设计啦，那怎么样来看这当前的美中关系，那未来的发展还真的值得我们持续来观察。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相当专业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好，不客气，谢谢大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安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汪文琪。建筑真的它非常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座城市除了我们看得见的建筑，还有许多看不见却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力量。2008年从德国回到台湾，在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任教的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思考建筑，也从建筑寻找生命的意义。他曾经访问在德国深耕多年的李承宽建筑师，那次仿佛让他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成语故事举案齐眉，一起重新理解什么是建筑行动。

0: 资深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是息息相关。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紫色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
1: 汪文琪教授他谈到什么是建筑行动，他说
0: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我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他其实讲的是东汉有个隐士跟他太太的故事。那这个隐士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写了一首诗啊，朝廷要抓他，就躲到那个南方去躲起来，然后在一个人家家里当装米吧，就是 把米壳敲出来。但是他的太太知道他的先生其实是高风亮节的人，所以他太太对他先生非常的敬重。他先生是装米回家的时候，他太太是举案齐眉，就是把那个茶盘子 举到这个眉毛的高度，这是讲夫

0: 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这是一个建筑行动。因为呢，他们要过一个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的生活，还要过这种生活，他就做了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茶盘子端到眉毛这个高度，以表示敬重。这是叫做建筑行动。所以每一个人他要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要进行一个建筑行动。举案齐眉就是一种建筑行动，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建筑行动。如果你要过一个互相糟蹋的夫妻生活，你就不必进行什么建筑行动。他回来你就把茶往桌上一扔啊，这就没有建筑行动了，因为你没有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因为人他追寻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他就会进行一种建筑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每一个人每天都有机会做建筑行动。
1: 诶，那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录音，这也算是一个建筑行动吗？
0: 我们如果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我们愿意达成一个互相的理解，而也愿意把我们内心的想法真诚的在空中跟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分享，我们是诚心诚意的要跟大家做互相的理解交流，那就是一种建筑行动。这个录音室就是我们这个工具，然后到时候透过电台发出去，那这些都是工具，都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建筑行动完成。但是如果我没有这颗心呢、啊，不希望跟人造成什么互信啊、理解啊，也不希望传达什么想法啊，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建筑行动。
1: 哎，这个都蛮有意思的。
0: 所以呢，讲到德国，德国比如说吃饭，他们吃饭也是一种建筑行动嘛，你要互相之间一道菜可能递来递去递来递去，在中餐的时候我们围绕着一个圆桌吃饭，这就是充分的一个建筑行动。这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哦。当年有一个法国的思想家在1970年代到中国访问，那个时候中国其实还蛮贫穷的，这个法国教授在中国旅行了一周之后，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说为什么一桌10个人8个人围着一个圆桌吃饭，桌上有4碟菜，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吃多少，因为西方人就是你吃你自己的那一份嘛。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训练就是我们8个人10个人吃饭，桌上有4碟菜，我们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我的分量是多少。后来呢，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明的从小进行的一种训练。所以我们知道你的本分，我们一般说本分，你的本分是多少，我们可以衡量出来。所以呢，你就会在你的本分里做你应该做的事，吃你应该吃的分量。透过外来的眼光，这个法国的教授我们就知道，哦，对，原来我们是有这种训练，知道我们的本分在哪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建筑行动，建立一个非常恰当的、适当的人跟人的关系，还有他们如何相处。
1: 所以呢，教授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书里面有的有机建筑，这个有机建筑跟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管是人跟自然跟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有机呢，是不是也是建筑形式上的一种自然，或者是一种更深层的跟我们在生活或是我们一些的观念呢？
0: 我刚才提到李承宽，也提到另外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erring。 那 Herring 其实是影响李承宽最深的一个德国建筑师。这个有机，我们后来翻成有机这个字啦，其实在 Herring 那里它其实叫器官、
1: 哦、
0: 对，英文叫 organic 嘛，但是其实 Herring 原来的用法是 organ have， 像器官一般的，翻译成人话的话就是辅具，就辅助器具、哦，拐杖是一个辅助器具，辅具这个概念。我们做人有个人生的目的，有个人群的目标，我需要一些辅具。这辅具包括很多，比如说一个典礼，我们刚刚讲到礼记上提的那个典礼，一个典礼就是一个辅具，辅助我们比如说辅助我们表达情感。我刚才提到丧葬，表达我们对于逝去的亲人的哀思，那我们需要一个典礼，那这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所以典礼是一个辅具，那建筑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需要一些辅具。所以我待会还可以讲到，例如城市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去过一个人群有意义的生活。
1: 所以老师，您这本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自身的建筑行动？
0: 自身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

0: 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个是我那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然后后来陆陆续续把它集结出版，资深的建筑行动。
1: 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
0: 我是2008年，
1: 零八年回来的。哦，所以在2008年左右那两年，你就出版了这本书。
0: 是，
1: 后来你再找到答案了吗？你任督二脉都打通了。
0: 其实，在杨德英老师就高中时期，杨德英老师那里，其实你内心就很笃定，笃定什么呢？就是说人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500年，恰恰是把这个东西取消了。文艺复兴之前，因为在西方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底下，基本上人生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没有受到怀疑，但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500年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漂移的过程中间，但是呢我们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那个时候受到杨德英老师这个启发，所以呢我们是明确的确认人生是有意义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很平常哦，因为如果你是比较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你未必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西方近代，我用个他们名词上叫机械论的人生吧，人生就像钟表这样子，在钟表里这样子转转转，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哦，这是一个很主流的观点，在西方近代500年，并不觉得人生有个终极的意义。这其实是主流观点，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受到西方500年的影响，所以我们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那西方近代当然他们对这个产生很大的反省，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开始重新建立起人生是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判断。
1: 后来您本身自己呢有主编了一本呢，也是2016年的节气意境整全性还有5度空间的建筑。那为什么要从节气切入到建筑呢，教授？
0: 这本书哈，其实当初是逢甲大学的李淑婷院长啊，他所发起的。这个题目也是他们那个时候设定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参与到他们的那研究团队里。节气这个东西，它其实最早当然是农民农耕嘛，劳动，他需要知道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呢，他后来扩而大之，他其实就是整个的宇宙生命，还有与宇宙生命进行多样化的应对这个过程，我们称为是一个节气，就是紫色的就是整个大的宇宙生命，还有我们跟宇宙还有生命的这个关联。那这个当然太重要，这跟刚才讲的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当然是息息相关。所以呢，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紫色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1: 所以呢，你有谈到5度空间，我们空间的话呢就会把那个数字啊会列出来，譬如说长宽高等等，会把时间或者是整个的大环境的距离把它给放在里面哦。那对您来说呢，一个真正好的建筑它应该会让人感受到时间还是生命呢，教授？
0: 这个我们最好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应该会最清楚。当年淡江大学陈志武老师他复原了那个宜兰城，宜兰当初有个县城嘛，然后叫伽马兰城。
1: 对，
0: 那这个城后来因为在日本时代就拆毁掉，所以它的整个结构看得不是很清楚。那这陈志武老师就透过了各种，比如说在江南地区的各种类似规模大小的这些县城的样子啊，帮忙复原一下这个伽马兰城。复原之后的这个伽马兰城，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跟大部分的这个古城都一样，在东门，城的东门的外面会有日坛，太阳日坛，在西门的外面会有月坛，
1: 是，
0: 然后在南门的外面当然会有社稷坛，就是农业嘛，社稷坛，接着会有风云雷雨坛，就是跟这个气候有关的。
1: 对对，
0: 在城的里头当然会有城隍庙，然后会有孔庙，还有什么衙门啊等等。那这些布局呢，或者他们每个不同的房子所在的位置都非常的讲究，例如学校都会在城的东南角。东南角
1: 为什么在东南角呢？
0: 待会再来讲。然后另外所有的这些在城的北门的外面都会有立坛，立是很厉害的立，这个人很厉害的立，叫立坛。五祖孤魂叫做立，就是呢人客死他乡或者没有人祭祀的这种无主孤魂叫

0: 做厉，厉害的厉，在每个城的北边的城门外，我们刚才说有日坛、月坛，有社稷，还有风云雷雨，但是在北门外面会有厉坛，就是祭祀这些无主孤魂。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说，一座城市它其实要把所有的宇宙相关的可见的不可见的跟我们生命有关的息息相关的或者有影响的或者我们需要照顾的全部把它编辑构成在一座城市里，让人们在城市里或城市外，城市里住的人很少，一般住在城外，让所有跟这座城的生活有关的人在他的心中能够构筑出一个立体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有上面的日月星辰，然后有来来去去的风雨，每年生长的植物，也有那些没有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世界观有多么立体，多么广大，多么全面，就是为了帮助这么全面的一个世界观的形成，所以呢，他盖这座城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那为什么学校在城市的东南角？这就跟立坛为什么要在城北一样，当你冬天的时候站在太阳底下，你会知道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孤魂野鬼让他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在城北，然后在城南就是一个阳光永远上升温暖的地方。因为启蒙，启蒙学校是为了启蒙，启蒙当然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永远温暖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直觉，直觉是最精确最重要，然后我们现在没有这些直觉，所以你不知道放哪里。你把孤魂野鬼放在一个热烘烘的地方，它就安静不下来，然后你把一个学校放在一个日落的地方，它永远没办法启蒙，
1: 放反了。
0: 对，放反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在运行。刚才说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建筑，跟一个好的城市是这样子，那一个好的建筑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应该在阳光底下大家一起吃吃饭吗？要放在哪里吃饭？你要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吃饭吗？
1: 当然要比较亮光的地方吃饭、
0: 亮晃晃的地方吃饭啊。对啊，就是这样子，这么单纯。所以好的建筑、好的都市、好的城市是一个意思，它是个完整的帮助人生命的完成。我刚才讲的宜兰伽马兰城、你就知道了，它帮助那个时候的人完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孤零零的漂浮在那里，没有未来，没有过去，没有意义、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表示，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知道，只是缺少勇气去做。他用国王的新衣提醒我们，真正困难的不是看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说出来，做出改变。这也是他敬佩几位前辈建筑师的原因，他们都有勇于实践的精神。而在校园里教学写作的过程中，他也持续思考建筑如何成为生活的辅具，陪伴人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他说，
1: 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2: 就是你的建筑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您自己本身曾经写了一本书，是全体与私我的平衡，迈向宇宙的建筑。同时这本书里面呢，刚才您谈到这个建筑的一个宇宙呢，其实都涵盖在这里头了。而且您也有谈到呢，李承宽、贝聿铭以及陈其宽跟张兆康这些建筑家，他们的作品跟精神，从这些的建筑家的身上呢，你认为台湾今天新的学习会是什么呢？
1: 觉得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
2: 勇气，
1: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像我刚才说的，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敢做。这种勇气其实就像那个国王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子一样，全村的人都不敢说国

0: 没有穿衣服，但是只有那个小孩子他说出来了，因为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勇气，就是你知道的东西你就把它说出来。
1: 可是有一些说实话会不会得罪人呢？
0: 对，这就是问题。说的勇气就是指这个，
1: 你要承担这个，
0: 你要承担，你看到了你就说出来，你知道你就说出来，然后你不要畏畏缩缩。我可以举个例子嘛，以前呢在东海大学教书的时候，同学要做毕业制作的时候嘛，然后他们都选了题目，然后要找整个系上十几二十个老师每个都去谈一下，看看老师有什么建议。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他的祖父母住在中心新村，所以他从小也一半的时间在中心新村成长，所以他就想做中心新村。他们要先收集一些资料嘛。他说中心新村呢，一大早就有很多清洁的人员在扫马路，中心新村永远都干干净净。中心新村这个公家宿舍嘛，有分甲乙丙丁不同的大小，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权力结构。那这是当时或者说现在也还很流行的是法国思想家傅科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力结构这种理论啊。他就讲这个，他跟我谈的时候说，中心新村你看充满这种权力结构。我就说好，那现在一大早全部的人都出来扫马路，然后待会呢大家全部都去上班，都去办公室坐办公室，这样子好不好呢？然后宿舍全部盖一样的大小，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学生想一想说，这确实不好而且很奇怪，但是老师你知道吗，我这样子去跟其他老师的讲，还有其他同学讲，他们都觉得我用这个复刻的权力理论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意思。
1: 只有你一个人提出了跟他们不一样的看法，
0: 但是你一跟他讲，他说我也觉得怪怪的，但是老师跟同学都喜欢听这个，所以我就讲这个复刻很酷嘛，很炫嘛，我就讲复刻的权力理论，他们就觉得好了，我太厉害了。这个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你没有把你心中真正想的真正感受到的讲出来，而是你讲是别人喜欢听的或目前很流行的很炫的东西，这个呢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那我们那些前辈建筑师呢，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这种勇气，他们真正能够把他们感受到的东西展现出来。
1: 所以老师呢，从您的建筑的实践就走进了建筑的教育哦。您也曾经设计过南浦林仔跟安平五仔以及风华福安宫这些旧庙址，这些的地标的作品哦。所以当时您面对一块土地的时候，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在建筑这个理念呢，你怎么去实践它，就像刚才您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设计呢？
0: 也是李承宽先生跟我们说的，他说建筑是奋斗而来的，建筑是需要奋斗的。那这个有两层意义，一个是需要对内的奋斗，也就是我刚才上面举那个例子，不敢把自己真正想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或呈现出来，那是一种内在的软弱，内在的退缩。所以奋斗最主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奋斗，我们要克服自己有时候退缩了。那另外一个当然有对外，因为建筑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的体系，然后有种种现实的因素要克服，一点一点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奋斗。老实说，成功的不多，失败的机会比较大。也是因为南浦林宅是当初跟李承宽一起的，他画了图，我帮他画施工图还有现场监造，他那个时候就说一般能够实践 70% 就非常非常不错，想法能够实现出来70%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1: 嗯，
0: 然后另外的就是让住在里面的人
1: 自
0: 己去完成，不要100%，因为100%你就做死了，你要留下足够的余裕，
1: 让里面的人去完成。
0: 对对对，要让足够的余裕让里面的人，
1: 这好像做填空题哦，黑写一样。
0: 也不会，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要把那个辅助的或虚线吧
1: ，
0: 你要把虚线画在那里，
1: 画在上面，
0: 画在那里，
1: 引导他们完成，
0: 或说是他们协助共创完成他的，这非常重要。
1: 哎，可是住在里面的人可以感觉得到吗？或者是他们可以知道要这么做吗？
0: 如果你把餐桌安排在一个光线明媚的地方，他肯定知道，他就不会躲到阴暗的角落去用餐了。他们用餐就有一个愉快的气氛。
1: 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一个建筑的理念哦。所以呢，教授您从2008年回到台湾来之后呢，一直都在学校教书哦，像譬如在东海大学任教，以及到现在的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艺术研究所，从做建筑到教建筑。 您希望带给学生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建筑的观念呢？
0: 其实就希望他们爱玩、会玩还有敢玩，因为现在的学生吧，他们其实反而容易绑手绑脚，他们应该学会怎么去玩。那为什么现在他们不敢玩呢？因为他们是怕犯错。
1: 所以不要怕犯错。
0: 对，所以不要怕犯错。因为呢，犯错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拼命的犯错，因为犯错就代表着你有机会修正。如果你太小心都没有犯错，也就代表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修正，所以你就会在一个没有犯错但是你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上走了一辈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1: 爱玩、会玩、敢玩，说起来只有六个字，可是也不容易做到。
0: 所以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要有勇气，因为犯错是需要勇气的。
1: 对，
0: 我猜啦，是怕犯错所以不太敢玩。但是学生呢，学生就像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现在一大把年纪了去学日文，他说
1: 很好啊，
0: 好爽哦，你问再笨的问题老师都要回答老师这个发音为什么要这样子吧，老师都要回答
1: 所以耐心的回答。
0: 对，所以当学生就是要犯错，可以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代表你以后会有机会。
1: 哎，这个倒是不错的哦。我们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而且呢，建筑现在也可以用 AI 来做绘制啊、画图了，跟您当时在学建筑的时候要手绘差很多了哦。所以现在 AI 数位的工具啊，还有所谓的参数化的设计，这些快速的改变建筑的一些的产业哦。那您现在本身也在学校任教，那这些的建筑的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呢运用现在的科技去完成他们的绘制图？那您认为学生最需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就是说他还是拥有以前你们在学建筑的这些的手艺，包含现在用科技来完成这些绘制图呢？教授，
0: 我想这都是工具吧。哦，工具反正随着时代就变了，工具就是工具啊。
1: 是，
0: 工具最主要是人在用它嘛，你不要被工具用就好。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最主要你知道你要去哪里，
1: 嗯哼，
0: 然后呢，你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你要怎么用这个工具，所以工具就是工具，这样子。
1: 教授，从您自己本身也在德国生活了12年，08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您也长期的从事建筑的教育跟研究，像您走出去再回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您认为现在的台湾的建筑的环境有没有比较要面对的问题？甚至于呢，在学校教书，在年轻的这些的建筑系的学生，当然有些人可能不见得走建筑，但是多半的人可能还是会绕着建筑这个领域越走，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建议呢？
0: 台湾本身其实它还是有它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学校台南艺术大学在乡村地区，在台南的关田乡村地区，我们比较多接触的就是乡村里的人，意识到其实他们才是台湾最真实的一面，然后我们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原本的非常优良的文化传统还在他们身上活着。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观察的对象、面对的对象。还有，如果建筑是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的话，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人活出这样子具有优良传统的人的样子。
1: 教授也希望你的学生可以呢，在台湾的下一代的建筑人重新思考这样子一个建筑的设计。
0: 对，建筑真的它非常非常的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你把一个拐杖挂在墙上，刚刚讲过了，那有什么意思？一天到晚盯着这根拐杖，它贴了什么材料，它的比例优美。
1: 第一次听到呢，建筑的领域呢，是一个不同思维的方向去了解哦。所以呢，教授，您高中老师用哲学的理念真的影响你很深耶，把这个哲学理念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教育里面，包含你现在呢在学校教书，也都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观念交给下一代的新的建筑人哦。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郭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以及建筑的想法还有建筑教育。谢谢教授来，同时也谢
0: 谢
1: 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我想啊，每个人应该都有害怕的事情，比如说害怕脚边窜出来的蟑螂啦、老鼠啦，或怕准备了老半天的考试没考好，怕三更半夜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路上。诶，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怕跟其他人互动吗？觉得盯着一幕打字沟通胜过面对面交谈吗？或者是对方投射过来的眼神啊，难以招架，甚至产生了焦虑、害怕、逃避的行为和情绪吗？面对委托人问说，吃不好还做噩梦。自从知道这个月底要由我上台进行年度专案报告开始，真的现在时间点可能很多人会遇到做这种年度的报告啊，委托人说我就开始食不下咽了。半夜呢，还会梦到小时候爸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索取一杯水啊，结果呢我说话结结巴巴还快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回忆。或者是在公司看到主管的眼神，滑脸书读到同事的贴文，好像都在嘲笑或指责我能力不足。这种害怕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嘞？是我想太多，还是有什么心魔缠身吗？我该如何处理是好嘞？这个很生活化话题哈，这样的一个委托就要由专业的名侦探来宾帮我解答咯。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师苏以贤，先欢迎苏心理师。
4: 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
3: 苏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你说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或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之前，想先请教你，你自己有害怕的事物吗？
4: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也已经不算社恐，而是社死的经验。
3: 社死，
4: 对
3: 啊，
4: 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讲话的人，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班上会有什么就是演讲比赛、
3: 说话课，
4: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老说，你很喜欢说话，不然你去参加看看。然后因为小学的演讲比赛也蛮有趣的，他就是每一班派一个人来，
3: 对。
4: 然后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小教室，那就轮流上去讲个故事什么之类的。
3: 那时候还会去，比如说要求说要手插后
4: 面啊，对对对对对，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对演讲比赛的印象就反正就人少少的，然后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3: 是
4: 上国中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就班上就说，我们学校要办那个就是环保竞赛，然后其中有一项也是演讲，那总而言之就是要上台去分享环保要怎么做之类的。我说，大家以前有参加过这个吗？我就说，我有这样子。他说，好，不然我们班就派你去参加。
3: 这种同学最好
4: 了，真的，
3: 到时候用那种，比如找谁出来会打话
4: 抽签，对不对？好，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去试试看。我真的是知道真相的时候就很后悔，因为那一次的格局是在招会，
3: 全校师生，
4: 全校面前
3: 哦。
4: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可能三四百个人同一时间，然后我就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然后我本来在脑袋瓜 rehearsal 的那些就是要做环保的那些 SOP， 我在上台之后就看到这么多人，我就脑袋瓜宕机，
3: 空白一片，
4: 空白。然后那是人生第一次那么恐慌，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定格在那边，可能就是十几秒钟，然后就想也没想，就赶快跑下台，哇！从那一次。

0: 之后呢，就种下了我一个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这位伙伴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发表，很多人对于要去呈现某些东西有一些担心，
1: 是，
0: 其实仔细慢慢的回想，可能都还是跟成长环境过程当中的某一些经验是有些关系的了，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自己以前是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被注视，
1: 是，
0: 然后在注视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要完成一些任务嘛，就像刚刚这位伙伴还要去做年度的报告这样子，我也有过非常非常类似的经验，非常可怕，但我现在突破了，怎么突破呢？等一下我们聊到解决方法，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1: OK， 我记得我当年有过类似的经验， oh, 然后我记得、yeah. 其实不是针对我了哈，就被点名。那时候我们学校更狠哦、喔嗯，就抽签，先抽座号，
0: 太不人道了。
1: 对，然后再抽年级，最后抽班级，所以那个人，那个是一个
0: 筛选，对不对？哇，好像一层一层发现越来越像自己的那个状态。
1: 他不是筛选，他是等于是抽签。那个如果是中大乐透哈，那个是开心的事情。这个哈，那个是。你到底上台要做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说为什么会讲到老师，是老师会告诉他说，诶，同学们不要紧张，就把台下那些当成每一个西瓜
0: 南瓜
1: 西瓜南瓜都有到底有没有效率，就当我后面的讲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部分齁、就跟刚刚讲到可能蟑螂老鼠啊蚂蚁什么东西害怕的事情恐惧的事情、在心理学上有去定义恐惧的说法吗？
0: 其实恐惧我们讲我在课本上学到的叫 phobia， phobia 大家其实你一定听过，比方说大家有听过惧高症
1: 啊，是，
0: 其实惧高症的那个惧，它就是 phobia 啊，只是它的惧是针对高度这件事情，
1: 是
0: OK， 所以有人怕蟑螂，所以蟑螂 phobia maybe。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种对人的恐惧、
1: 是
0: 我们叫 social phobia， 社交上的互动，对，那有些人是他光是被看到，他眼睛看着他，他就会觉得哎呦。就是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
1: 是，
0: 然后他会开始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什么熊啊野兽啊，他会来侵犯我们嘛，
1: 会夺走我们性命，
0: 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状态，那些人也是危险的，就是你还不认识的人
1: 啊，陌生人，
0: 对，所以我们的脑袋瓜其实天生对于这种社交或者是眼神的这种交流它是很警戒的，对，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就是在被注视的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会开始觉得它是一个需要稍微防范的？对，因为在很久以前，那确实有可能伴随着危险。
1: 是，
0: 对，所以它这种恐惧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其实，在很久以前是有的。那只是说现在的大部分人际交流，可能我希望啦，可能一半以上我们是不用这样子去担心、害怕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我们讲社恐的人、他有时候会去把这一件担心有点放到最大。
1: 是，
0: 对，所以。我想讲一件事，因为其实害怕社交这件事情是有程度的，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小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做大量的社交，对，所以他被注视的时候，他被邀请上台的时候，他会焦虑，可是那个焦虑有时候跟他所在的环境是成对比的，
1: 是
0: OK， 但有些焦虑是不成比例的，比方说你可能就会因此而失眠三天三夜，
1: 哦，
0: 对，但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前几天会蛮紧张的，可是他还是能够去跟这样的担心和平共处，
1: 是，
0: 然后呢，他找人家练习，那个我要上台，你陪我练一下，他可以找到一些方式去面对这个担心，
1: 比较正向积极，
0: 对对对，最后呢，很有趣。我们讲成功的应对这种社交的恐惧，不是说你上台不会怕，而是你即便会怕，你也知道那是 OK 的。然后你可以暂时带着这个恐惧上台，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对，因为我们有蛮多个案，他会很希望他以后看到人他就不会害怕，他上台就没有感觉。
1: 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目标有时候会让我们的个案很挫折，因为基本上你的情绪是关不掉的。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去讨论，就说这个恐惧大家都会有，只是这个恐惧到底有没有真的影响到你过日子，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工作，甚至你连社交都真的遇到一些状况，那可能就真的是比较我们需要去留意的这种比较不健康的恐惧。
1: 是，
0: 对，但一般看到蟑螂，我们现在录音室如果有只蟑螂，我们三个应该会一起尖叫，这样，这都是健康的恐惧。
1: 是，
0: 这样子，对啊。
1: 但是恐惧呢，有时候你讲说啊紧张，或者说啊你因为内向，或者说那个恐惧，有时候你讲那个。度过之后反而觉得很有成就感
0: OK
1: 对然后或者说我是想要再接下去的下一个挑战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那个当下的情境它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状态 包括自己的感受，包括别人告诉我们自己的，甚至想说，哎，你一点都不紧张，
0: 你看起来不紧张，
1: 对
0: 不对？
1: 但可能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总之，有很多因为这种社交的环境当中去描述出来的。

0: 就像社交恐惧社恐这个简称，或者社交恐惧这四个字，它到底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而已，还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还是一个它到底怎么来的？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种心理学的词汇它很有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对去定义或者是解释这些东西，这样。那但临床上我们针对社交恐惧是真的有一些观察的指标，比方说你可能会过度害怕，其他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会给你很多评价，
0: 像刚刚讲说，哎，主管看我的眼神好像是什么，
1: 好像，可是其实主管可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对，但是有这种预期性担忧的人，他就会先把该担心的这些事情先找过来。maybe 提早非常非常久就去做很多的担心，那很多这样的担心可能跟现实是有点对不起来的，对，别人没有对你有这个意思，别人没有要去 judge 你，别人没有要去觉得你说的不好，可是你的脑袋瓜就会开始运作很多的担心，对，所以大家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焦虑。第一个是你在这种情境下你都在想些什么，比方说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对，因为有一些研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蛮活在自己的世界，
0: 是，
1: 对，就是没有人在看你，这样，可是社交恐惧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觉得大家都在看我，而且大家都在等着看我出丑，
0: 是
1: 出糗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在等我讲错话吃螺丝等等，这是想法上的
0: 某种看好戏，但其实大家就是一个啊你上来讲话而已，搞不好自己在下面滑手机，
1: 大家都在 judge 我的那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正在处在一个被评价的状态里面，那第二个是从情绪上啦，就是说你会不会发现你是害怕的，你是焦虑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等一下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三我觉得对很多个案来说最辛苦就是身体上的变化，大家有过那种口干舌燥然后上台
0: 脸涨红着、啊、
1: 对
0: 然后呢甚至一个刚像你刚刚讲那个脑袋空白
1: 然后手心都是汗，
0: 对，
1: 然后心跳变140几，
0: 脚在发抖，
1: 脚发抖，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胸闷，
0: 对，
1: 那刚刚我们讲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想法上的一些特性、情绪上的感受、它都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害羞或担心，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去从个案的身上去找到一些指标来做个观察啦，这样子，
0: 因为这个观察呢其实终究是要去解决，不仅是解决问题、而是像刚讲说焦虑比较放缓啦、或是能够去就那部分当有想要去解决的时候，就像委托的提问他讲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同理他呢？
1: 好，我觉得我想要回到这个当事人的一段话、他说半夜还会梦到，
0: 对，
1: 小时候
0: 做梦你又没办法控制，
1: 对不对？
0: 但是你会梦到，
1: 没错没错，爸爸妈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要一杯水，这句话我就可以跟个案聊很久了，就是我会请他陪我还原一下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他不是纯然做梦，而是小时候的记忆回来，
1: 对，你可以理解，就是我好像立刻就可以联想到很多爸妈就是为了想要训练小朋友的胆量，然后就会 push 他们去说，哎，你去跟那个姐姐要一个糖果，
0: 对，
1: 你懂那个感觉，对，就是说
0: 不要说懂，我小时候经历过
1: 对，就是说、我看到这句话就很多可以聊，因为就是我们在改善个案的社交恐惧、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跨出去那一步，
0: 是
1: 他还是要去报告，他还是要练习去面对他最害怕的事情，可是心理师大概不会在个案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就推他出去，对，因为他可能会二度的受到伤害，
0: 是，
1: 可是你去看那小朋友呢，小朋友在跨出去要跟那个陌生人做社交之前，他有没有受过一些训练
0: 甚至准备，
1: 对，有没有人去教他说，哎、你等一下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深呼吸，你等一下第一句话你要怎么说，我们叫 rehearsal， 我们在个案面前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都叫训练这样子，你就多做就对了，你还有胆量，那小朋友都带着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做的这个问号。总而言之，有的小朋友比较幸运，他可能真的一试，对方也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0: 是，
1: 所以他还会鼓励他说，来，你要跟我说什么，就是你知道遇到那种很天使的，
0: 对对对，
1: 大人他就会引导你嘛，
0: 你要做什么啊，
1: 对对，
0: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啊，
1: 没错，你再跟我多说一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好，可是当然有的小朋友他跨出去之后他发现maybe 对方没有那么友善，
0: 是，
1: 对，他就说干嘛，讲懂那个意思，好那每个人在生命经验里面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我们讲正向或者是负向的社交的经验，
0: 是，
1: 那我们要去让我们的当事人有机会从这种担心当中走出来，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三个元素，第一个是认知想法的嘛，我们会去

0: 陪他聊，就是说他对于上海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想的。
1: 嗯，
0: 就因为他的想法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哦，
1: 是，
0: 但是会不会在合理的想法当中夹杂着一些
1: 有点不必要的，
0: 对，或者是我们叫做非理性的
1: 哦，
0: 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误判。
1: 是，
0: 那心理师的任务其实就是把这些不合理的小地方稍微揪出来，
1: 但不是去否认它。
0: 对，我觉得不是否认，而是说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当然有机会去跟他聊说，我有点好奇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好，这些东西揪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件事。我们是科学家，对，我们这节目是科普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不是实验室，我们在咨商室也非常常跟个案做实验。他说我非常害怕大家一直看着我，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是害羞的，我现在是脸红的，我现在是焦虑的，这样。好，我是说那我们下次去做一个实验，你可能真的去找一些机会去做一些小小的社交。
1: 嗯，
0: 在社交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当面问很尴尬，你就私下问，传个讯息说我刚刚跟那个谁谁聊天的时候，你有觉得我很紧张吗？对，我们要把你的信念变成一个假设。
1: 是，
0: OK，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很焦虑，这是一个假设。我们把它列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真的要跨出去，然后做一些可怕的事。
1: 是，
0: 然后我们去收集 data。你的朋友就说啊，什么意思？
1: 没有啊。
0: 对，就是说啊，什么很紧张啊？你刚刚不就跟他聊天吗？这样子。
1: 你刚不是非常健谈吗？
0: 对，今天我们的个案真的出去做这件事情，会比我们在咨商室讲100次说没有人会发现你的焦虑的，
1: 而且。智商是你就这样安慰我而已啦，
0: 对，你就是你，反正你就是为了安慰我而这样讲，对吧？那我们就很公平公正客观，
1: 是，
0: 我们就出去做实验。
1: 这个其实是科学方法，
0: 就是科学方法。
1: 嗯，
0: 对，所以他对于要去改变个案的想法是比较，我们讲效果比较好。
1: 是，
0: 对，所以你说安慰有没有效？安慰可以起到心灵上的舒缓。对，可是个案被安慰完之后还是要回到他的办公室嘛，他还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做实验是重要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会在个案真的出去做实验之前也教他几招。比方说你当下你真的觉得你心跳变快了，你可以做些什么？
1: 深呼吸。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想法先拿出来讨论。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教个案一些技巧去面对身体上的反应。
1: 是，
0: 所以像南瓜好了，南瓜其实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用的，
1: 真的，
0: 就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等等。但我们发现很多个案他可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念头上的转变，就是说大家其实不是带着judge 的角度在看你的，而是我们现在可能就针对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我们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比如说把那样子的评价性的东西稍微拉低一点点，其实对某些个案来说就会有一些这种舒缓焦虑的效果。那这个其实就真的非常看个人，
1: 而且看个人之外要看能够去互动的，像不光是对象，可能包括咨商的对象啦，咨商的人啦等等的，其实这中间有非常多你可能也透过实际的运作才能够理解到的。像刚刚讲南瓜的事情，我遇到我之前老师在讲说，他刚好反过来，他说你就看我，
0: 看老师，
1: 对，因为你看下去啊，你看那个熟人，老师在对你笑，突然就觉得放心了。
0: OK OK，
1: 对，那也是另外做法哦。
0: 是是是，
1: 所以有一种因材施教或是因人而异的状况下，还有哪些有趣的关于可能过去我们讲社恐会让人担心害怕的事情，但是有应对之道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怕胖团带来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去跟苏心理师来聊社交恐惧社恐啊。我们在音乐之前有聊到的委托人的提问，也聊到他的状况，他的害怕恐惧跟应对的经营之外，这种实际的人与人之间互动啊，好像已经变成某一种老派 old school 了，因为现在更多是在网际网络啦、社群平台啦，甚至一些到底那个网友是谁都不认识，所以这是不是也衍生出有这些东西出现之后，衍生出新的社交的焦虑嘞？
1: 我觉得就是每次在聊这些心理的议题，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只聊真实的互动是不够的。
0: 是，
1: 那网络真的改变了人类非常多东西。我们讲，当然从心理师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正向改变比较多呢，还是负面改变比较多？这样、好。网络确实改变了某一种就是社交恐惧的样貌，
0: 是
1: 因为它创造了更多担心别人怎么评价你的机会。对，所以我现在发了一篇文，我现在开始焦虑了。为什么？因为20分钟了都没有人按赞，
0: 光没有人回应都会是一个焦虑。
1: 没错，理论上，我之前就也破了一篇啊，然后很快就有20几个人来按赞，
0: 有一种亲卫队或者朋友啊，怎么你们没看到吗？不喜欢
1: 怎么连我最好的朋友？
0: 对，
1: 那你知道吗？这背后可能跟演算法有关嘛？
0: 是，
1: 就是你的贴文根本就没有出现在
0: 他们的
1: 面前。可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开始去做很多的。当然，我有时候说这是脑补哈，就是说，他没有回我，他没有留言，他没有按赞，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比方说我现在在日本，然后我拍了一个我在买东西的照片，这样，我这个行为被讨厌了吗？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它放大了很多被评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之前我在学长的一本书哈，就是陈明浩心理师，他之前探讨一个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以前小朋友吵架，我现在跟你吵架，我们同班这样，那我们从第二节课开始吵，然后上到最后一节嘛，我说哼，不跟你讲话，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回家之后，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各自冷静的空间。
0: 是，
1: 说可恶啊，那个东阳居然对我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我妈抱怨嘛，那我妈就会说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啊，什么之类的。那总而言之，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沉淀，我就可以，好吧，那明天我看要怎么样跟你沟通这样子。好，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战，隔天我们就可以又创造一个新的机会来修复我们的争执，
0: 有点归零。
1: 没错，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的社交是没有那条线的。
0: 对，
1: 他们社交，他们下课回去之后，他们会在 LINE 上，他们会在群组里面，继续去纠缠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冲突，
0: 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意见，有支持的，有支持我的，有支持对方的。
1: 对，就是说，那大家看 LINE 嘛，我们就讲一个那种霸凌的例子，就是说，我是主管，然后我看某一个人不爽，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群的，我做什么事，我就让那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另外拉一个群，然后我们在那边543123，
0: 是
1: 那个人知道之后，他感觉是什么？
0: 我被排挤了。
1: 对，那这件事情小朋友会不会做？
0: 会。
1: 可像也是他，因为他就是一种方法，他就是一种手段，
0: 是。
1: 但是在做的人可能不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对方来说，他造成的这个我们讲心理上的那种冲击，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对，所以说应该说网络这件事情确实把社交这个本质变得更复杂，
0: 是。
1: 然后我们不但要去应对认识的人，我们甚至有时候要去应对不认识的人。
0: 没错，
1: 因为我自己有经营粉专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粉专是没什么人在留言啦，就是比较冷的一个粉专这样。但是偶尔，我就收到通知说，有人留了一个言，然后就点进去看。

0: 然后本来是想说，哎，我们那边po了不错的东西啊，大家是不是有些正向的回馈？发现其实我大家可以猜一下，你们觉得网络上的留言正面的，就是啊，你这个文章真的写得非常好的比较多，还是来跟你 diss 来跟你 battle？你怎么会po这个东西呢？
1: 来踢馆？
0: 对，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po这个东西本来心态就是有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好，我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其实，在目前演算法的机制底下，当然我相信那些正向的声音是会有的，可是其实演算法更喜欢去放大那些负面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它容易制造流量，
1: 是
0: 它会引发更多的这种情绪的东西加入这个讨论串里面，这样子，
1: 它的商业机制有助于它赚到钱，
0: 抓住大家的眼球，那当然负面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1: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你赞同的话，就会按一个赞，然后就
0: 跑掉了，
1: 对，
0: 没了，
1: 对。
0: 可是不赞同的人就会留很多东西，
1: 是，
0: 对，就说这也是一种社交，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那些留言，我就是有点
1: 放轻松，
0: 对，我就是佛系啊，你们要说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这样子，对对对。
1: 但除了讲这一点，我觉得这些社交行为本身在。只是因为网络的时候，网络的世界，网络的社群平台，演算法等等的，它在更放大，或说它其实不算新，只是状况有更多，以及现在反过来是很多人会讲说过度社交了。我想回家，以前回到家，像刚刚讲说那个 学生下课回到家就是爸爸妈妈啦，你不会去开手机，
0: 对，
1: 然后也不会看到这些讨论，但是不是现在过度社交本身就是很累人的事情？
0: 怎么叫过度呢？我觉得每个人的那条线可能不太一样，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有的人天生就需要比较多社交，特别是我们讲外向的人，他们的休息方式有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他闷闭了，这样他很需要大家揪出去去了一下，然后就喝个酒啊，然后聊个天啊等等。所以大家第一个可以先去观察你本身自己对社交的需求的程度，
1: 是
0: 你可能喜欢多一点人，你可能像内向的人也不是不喜欢社交嘛，他喜欢小而美的社交，所以可能一对一、一对二几个好朋友私下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需求本身，然后再来是强度本身，对，你喜欢咖啡厅吗？你喜欢那种跑趴活动？
1: 是，
0: 像圆山这边有时候礼拜五晚上就会很热闹，在那边
1: 动动
0: 动动，对，就是说这两个是我觉得大家在想所谓的社交的需求的时候很容易切入的点。那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你自己在社交之后你自己可以休息的恢复的时间，
1: 是。是，
0: 对，那很多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它很像补血嘛，你看今天社交完，然后就血就掉到快要变零了，
1: 血条没了。
0: 可是如果你 maybe 隔天就是周六周日，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就是补血，这样对，万一你在周六周日又安排了超级多社交活动，
1: 是，
0: 所以你本来的血可能没充多少，你就又聊一大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度社交本身考量到第一个社交对象，你今天要跟某个人出去玩，你今天要跟某一群人出去玩，你可以在出门之前观察一下，你是期待的吗？还是你觉得好累哦？
1: 还是是一个要去应付？
0: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当今天你本来就很享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社交有时候可以有机会是一个小充电。对，它可能让你结束之后是有点我没有后悔来参加这个饭局这样。对，但有些饭局你就会，
1: 我来这边浪费时间。
0: 对，然后你吃到一半，你就会觉得什么时候要结束？好，那样子的社交可能就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一个耗损。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社交都是耗损或者是充电，它因性质而异。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在社交的需求跟充电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我们就比较不会跑到就是过度社交，
1: 是，
0: 对，所以过度社交可能在讲的是你参与的社交可能真的对你来说都是有点像工作，然后呢你在社交完你也没有时间休息，或者是在社交过程当中的强度
1: 是
0: 真的太强了。像我自己我现在追一些剧，这样发现就是有些地方有很强烈那种喝酒的下班应酬的文化，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耗电的的场景，
1: 是，
0: 可是你可以理解有人在那个当下是非常开心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来灌醉那个谁谁谁，就是你可以理解，对，所以
1: 生龙活虎般，
0: 没错，每个人在同一个情境的社交消耗的状态都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过度社交确实有可能发生，可是大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社交的环境去稍微掌握一下，就是说哪些东西特别对你来说是很累的。之前我在内向的心理学里面有读到一个概念叫做社交宿醉，
1: 是是，
0: 他说，哇，那个对内向的人来说，社交完之后就真的是要休息一个好几天才可以恢复那个状态，对，所以他当然。

0: 也跟我们的个性有关，嗯，跟你的环境跟你的休息时间恢复的时间都需要一起去考量。
1: 是，但其实说起来就是要回到他们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很主观的，
0: 非常主观，
1: 而且这个主观是要问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在问自己内心，像刚刚讲到说可能别人的目光啦，别人的评价啦，可能需要去透过諮商，透过一些外部的工具，或像今天其实我们在今天谈的话题有一本书，书名就叫社恐，其实也是一个针对，而且更学术性一点，是一位法国的，有法国的研究学者来书写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苏心理师提到让听众朋友对社恐两个字有更深入理解之外，或许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来阅读《社恐》这本书，去找到适合自己舒服的对应之道哦。非常谢谢苏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苏心理师，
0: 谢谢。
1: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指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基隆也很有名的小渔村八斗子，
5: 是如果是北部的民众，大概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里哦。
6: 对呀、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洋博物馆、海科馆嘛。
5: 对。然后八斗子渔村现在也是一个还蛮富观光盛名的，因为
6: 是一个很容易接近，又有火车可以到，然后又有博物馆可以来参观。
5: 是、这个渔村已经有一点脱胎换骨了。不过、到了八斗子，我就想到我很久之前哦，帮文建会，就是文化部的前身，做过一个专案哦，有关于各地方的这个文化馆的一个专案。
6: 哎，对耶，每一个地方都有各地方的文化、历史啊、背景啊、靠山的、靠海的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去好好保存下来的话，好像那地方因为时代的改变，就会让大家渐渐遗忘以前的一切了。
5: 没错，而且哦，真的进行了这个文化馆的巡礼之后，我才发现哦，文化馆的种类真的好多
6: 哦。
5: 有稻米
6: 啊，
5: 有木屐
6: 啊，
5: 有茶叶，
6: 对，
5: 有糕饼、甚至还有铸刀的工艺博物馆
6: 哦。哎，这样真的讲到了好像好多个地方的特色了耶。
5: 是啊，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化馆，其实通常面积都不大啦，跟那种国家级的
6: 博物馆啊，这种可能无法拼比。
5: 对，
6: 但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可以直接去了解当地特色的一种小的文物馆。
5: 是，如果以一个游客的角度来说，我到一个地方我还不了解，可是我先去这个文化馆，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小村落、这个乡镇它以前是做什么的，然后它的居民以什么为生，然后大致的一个严格你大概就会有个印象。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产业，而且你也看到他们也很希望不管这个产业现在是不是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许已经衰退，也许已经转型，但他们都希望观光客能够到这里来哦，看到这个然后能够了解他们这样子。
6: 其实我们去国外也常常这样子嘛，我们在这个观光导引指南上面就会去看到，就是有一些小的当地的文史馆可以进去参观，每次进去都会有一点惊艳的感觉。
5: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呢，我跟海天使也就特别的哦，我们走出录音间哈，然后特别到基隆八斗子哦，其实离台北也不远呐、
6: 大概
5: 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6: 对，
5: 然后我们来到了八斗子的这个渔村文化馆哦，来做一个介绍。那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

0: 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1: 海洋问题大考验。
2: 我是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我很想了解一般的民众，他们对台湾渔村的了解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或者说他们对渔村或渔民他们会比较关心的点大概是在哪里。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清君。
3: 我是海天使应灵。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这真的是一个好美好精致的小小的一个文化馆，
0: 好有气质哦。
3: 对，
0: 而且它各区分得非常的明显，有各自的主题，它要呈现的内容。
3: 对，我们请许坤山馆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你为什么想要设立这样一个八斗子的渔村文化馆？
2: 因为我是在基隆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的海边人，我是海底亚
3: 人。海底亚人。
2: 对，所以我从出生到我去台北读大学，前面的20年大概都在八斗子长大，每天都是以海为伍，所以我大概7岁就会游泳潜水了。对，所以对大海还有对故乡是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那我在出国做出口贸易，在外面在国外跑，总觉得国外在整理这种博物馆啊的内容，他们的馆藏，甚至于他们在把博物馆地方化，就渔村博物馆化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
3: 嗯，
2: 那我大概差不多在20几年前开始就想到说，我是不是应该在慢慢收藏一些东西？那收藏到一个阶段，又觉得说，我一直这样东西放着也不是办法，应该要让这个收藏的东西有一点点生命的故事。
3: 嗯，
2: 对，那在差不多2006年，我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八斗子文物工作室。
3: 哦，
2: 那工作室就是让收藏东西比较有一个系统化做整理。
3: 是，
2: 那再来就是开始让每个收藏东西慢慢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对，
3: 嗯，
2: 对，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我就从原来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空间，转进到我们八斗子渔村里面。
3: 嗯，
2: 对，然后这又成立了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筹备处，
3: 啊，
2: 就正式挂牌了。
3: 哇，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做一个文物馆了。
2: 对，挂牌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这是我的故乡，不能一段时间短短时间 就把牌子拆下来，不好意思。所以那时候讲说，我要很认真的做，至少这个牌子一直要挂着，太早拿下来真的是不是很好看。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成立类似一种办公室的感觉，
3: 嗯，
2: 然后也有请一些伙伴一起在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正式就进入蹲点的采访，就做很多的资料访谈跟口述历史资料还有资料的整理。到2013年觉得左边这么多资料放着不行，应该要让它能够更具体化，可以跟大家能够见面或能够让大家分享，所以就开始我们出版了《东北风》杂志。对，《东北风》杂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八斗子的故事，写八斗子的历史。
3: 是，
2: 那其实八斗子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定位说，虽然八斗子是我的故乡渔村，但是我希望八斗子是所有海内外全部的渔村的一种表征，就是说大家都来关心渔村，大家都来关心渔民。对，那时候
0: 抛砖引玉就对了，
2: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宗旨，一个方向。
3: 嗯，
2: 对，那时间很快，一晃就是13年，
3: 十几年，
2: 现在已经我们甚至是半年刊，所以现在已经到26期的。
3: 哇！
2: 然后后来第一个进来渔村是在七斗子，我们有分八斗子跟七斗子，就是兄弟村呐。
0: 对，一般人好像不太知道七斗子，
2: 一般人都不太清楚。
0: 对，
2: 那时候就先在七斗子。到2016年，我们在正式的进来真正的八斗子，对，然后那时候筹备处就拿掉了，就是正式的八斗子。

0: 文物馆，
1: 一晃又十年了。
0: 是
1: 在前两年我修馆，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个馆要让它更有一个 level， 更有一个博物馆的那样的程度、
0: 层次、
1: 那样的硬体跟那样的软体的呈现，因为我们准备要跟国内外做比较深的交流，所以我们就修馆两年，就开始请专门的这个建筑设计公司还有平面公司来做整个规划。对，然后很幸运，就是刚好这个一二楼的这个建筑算是在整个这个我们宜春里面算是还算完整，
0: 完整，
1: 那位置也刚好、所以就先把他们就租下来，然后我就开始规划。对，然后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然后在今年的7月28日我们正式的开幕。对，大概这是一个我们的，
0: 真是这一个最新最新的文物馆，
2: 崭新面目。不过听刚许昆山馆长在描述他对于这个渔村文化的执着，其实是从小时候因为在这个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啊，虽然20岁以后念大学到外面做外贸，但是看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渔村之后，依然还是恋恋自己的家乡，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渔村做得更好一些。慢慢随着产业消逝的一些东西，应该要把它找出来给大家做介绍。
0: 对，那许馆长，你这边的主要的收藏或者是展示的主题有哪些？
2: 简单的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下次来的时候看的话更有印象。
0: 对，
1: 因为这个展馆空间的考量，
0: 是
1: 最主要的收藏，当然就是跟渔村跟渔民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遗传的模型，遗传的模型，
0: 缩小的模型，
1: 对，缩小的模型。对，那第二个就是渔具，渔具这个当然
0: 是捕鱼用的东西，
1: 捕鱼用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海洋化，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老照片，八斗子渔村的老照片。
0: 对，
1: 是
0: 分为这四大部分。
1: 对对对。
2: 这海洋化的部分我比较有点疑惑，像渔船渔具那
0: 都很具体
2: 清楚，照片也很具体，那海洋化是个什么意涵呢？
1: 海洋化讲具体就是它的艺术作品，但是我收藏的比较重视在渔民的那种有点肖像化。对，尤其是在国外，我收藏很多像英国跟法国或瑞典那种，我觉得他们那个渔民画的真的非常的传神。那我还有台湾有很多是画鱼画得很好的，画鱼。对，我觉得那都是一种记录
2: 海洋文化的，
1: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比较可以长久收藏的艺术品。
0: 是，
1: 那也比较容易跟大众有一种连结啦。
0: 是，
1: 因为大家可能看这个比较赏心悦目，或者说比较简单一点，不用去花太多时间，
0: 就很直觉的用美术的观感去看，也就可以接受了。
2: 难怪我觉得我第一次进来这个新的八斗子渔村文化馆我就真的觉得有点异廊的感觉可能跟馆长之前就是收集很多很多的不管艺术品也好，一些渔村的资料也好，然后把它展出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异廊的感觉
0: 其实想知道一下，馆长你从小是在八斗子长大，你不好意思问一下馆长现在贵庚？
1: 我是1955年70几岁了。
0: 是，所以馆长真的是看着八斗子渔村从那种以前的时代到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提一下八斗子渔村以前是什么样子，
2: 一个演变过程？
1: Okay. 我觉得八斗子也蛮得天独厚，它这样的一个弯凹型的港湾，真的是山明水秀，然后依山傍海。以海洋来讲，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棒，也会导致它海洋的资源是很丰富。那弯绕型的港湾也都有它的特色。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这边真的是完全是一个比较偏远的，比如说我哥哥他们要去学习标旗仪，都要一大早3-4点就从我们这边走路，我想大概要40分钟左右到和平岛。
0: 哇
1: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八斗子到现在都还是很优美。
2: 对，这个弯凹型的渔港就跟一般直接靠到海边的不太一样，所以它蛮幽静的，对不对？
1: 幽静，还有它可能会比较容易聚集来自各方的渔船这样子，
0: 是
1: 因为它很容易就像现在变成做成一个渔港。对，然后弯凹型它有时候也可以比较避风，它不用像有些地方它可能是面
2: 直面海洋
1: 的，对，可能在那边生存比较不容易
0: 哦。
2: 所以馆长刚听说你哥

0: 哥有去学那个标旗鱼哦，表示你们家也有渔船，然后也有从事渔业吗？
1: 严格说起来，我家是没有，
0: 没有，
1: 做人害咖啦。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因为要生活嘛，所以大概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去找工作做，或想尽办法利用时节的机会去捕鱼，或去做渔捞工作，或者去采集什么海边的东西这样子。对，
2: 馆长本身没有从事这个渔业，
1: 没有。我应该讲不是移民，但是我几个我是都有参与过，譬如说我们这边的我们叫登山，就是带网，算是兼职的，跟人家出去打工那一种的，不是
2: 不是真正的嗨咖。
1: 对对，只是真正的嗨咖。那我比较擅长的是潜水，对，我潜水捕捞算是我初中高中赚学费很重要的一个渔捞方法。对，因为我们的年代有那个观赏热带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0: 有
1: 小丑啊，什么那一种
0: 水族缸里都是。
1: 对，那个在我们那个年代，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几年的时候，都是外销日本的。那是也是一宗外销日本的那个
2: 大宗的一个收
1: 入金额。所以那个水族馆的老板会来了，我们这边收购我们抓起来的那个观赏热带鱼。以那时候我们来讲是价钱都不错啦，对，然后我暑假就早上就跟着小船出去，最远大概到我们讲那个深澳渔港，然后到野柳这一带的海域都是我们捕捉那个观赏热带鱼的海域。
0: 哇，所以表示以前这个地方的珊瑚很多，
2: 对，热带鱼非常多。
0: 对，不过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馆长从一开始可以靠的平常打工就可以赚学费哦，表示这边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哦，一个八斗子小渔港。但是现在呢，当然渔业资源没落了，这个产业也做一些改变，想必馆长一定很有感触。所以我们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请馆长来帮我们介绍哦，到底八斗子的渔业兴衰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不同时期来告诉我们哪一些不同的故事。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的馆长许坤山先生。其实八斗子这个小渔村啊，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当志工，我就觉得这个渔村是一个很有文化然后很特别的一个渔村，因为它又很容易接近。听说以前这边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然后其实那些水泥路都是沙滩。我要问一下馆长，这个从小在这个渔村长大的在地人，这里的风景文物的变化。
2: 好啊，我家就刚好住在八斗子渔村的沙滩的巷口里面而已，也就是说从我家出来大概走个50公尺就是海边了。对，那巷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坐在巷口那边就可以钓鱼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那种水泥的码头。
2: 对对，这我们现在这个楼房前面那个马路，那个马路就是
1: 沙滩。
2: 对，就是沙滩。那我们这里我们叫卡玛卡，就是有一个高高的卡玛，然后跳下去就是海了。
1: 对，
2: 然后左边这边是沙滩这样子，
1: 所以从小沙滩就是你的游乐场。
2: 对啊，
0: 那可是现在都看不到啊。现在要看到海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
2: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是因为人越来越多聚集起来。
2: 因为当然最重要，这个也是八斗子渔村发展很大的转捩点，就是它建港嘛。因为我们在建港的那个时候的观念没有去考虑到自然景观的保存。其实我去冲绳看，他们虽然建港，但是港内还有沙滩，就是他不要把原有的这个沙滩把它破坏。现在我们变成是，哇，建港，然后有多了很多海捕新生地，多了很多空地。问题是这么多空地，其实他们也没有在用。这当然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小时候大概就是以海边为伍，小时候没有玩具啊，就是一天到晚就吃饱饭就往海边走了。对啊，
0: 不过我要问一个变化可能会是最大，当然除了这个建

0: 建设之外啦，哦，渔港建了，房子变多了，移入的人越多，但是呢，我们海洋节目常常听到人说的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你作为一个海边长大的，而且以前也靠这个捕一些
1: 热带鱼，
0: 捕鱼怎么赚学费？你会不会有深有感触？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已经是一个很严重，而且要我们立刻去重视的问题呢？
2: 是的，真的是非常严重。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渔村文管在研究的一个重点，重点的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好，这是很大的
0: 题目。
2: 这个我们那最主要会去海洋枯竭，我个人的感觉，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无外乎就是第一个就是过于，我们渔真的抓得太凶了，没有去控制。第二个就是气候变迁嘛，气候变迁，还有当然就是我们的环境的破坏跟污染。刚刚讲过了，本来这是一个很天然的万道资源丰富的地方，结果没有了。我个人是觉得这三个大的
0: 影响
2: 会造成了海洋枯竭，
0: 然后是大家要共同承担，要共同努力去改变的哦。
2: 对，
1: 是，那这样子，文物馆的成立其实或多或少也可以提醒大家，从过去到现在，虽然发展了很先进的这个捕鱼技术，但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也要注意一下这个
0: 对
1: 环境的一个伤害。
0: 对，像我们刚刚在一楼去看那个展示的时候，从清岭时期。馆长说那时候一切都是人工嘛，所以对海洋的破坏当然也是比较低的，然后慢慢的引进了日治时期的电动的电力的这个船只，然后更先进的捕鱼技术，然后到现在当然更多了远洋的渔船什么等等还有包括渔网渔具的一些改良啊，捕捞的更多啦，对不对？那在八斗子渔港来讲的话，其实它现在以渔业为生的人还很多嘛，还是说现在已经其实有点慢慢在转型？我们看到这好多照片，可以看到八斗子旧时光哦，包括办喜事啦，然后渔捞啊，渔民的一些生活的写真哦。那馆长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馆也希望能够传递一些对于八斗子渔港的一些故事也好，或者一些启示，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的呢？
2: 嗯，是的，正如主持人讲的，我们八斗子渔村的发展已分成四个时期，清岭时期、日治时期。光复以后到我们建港这四个时期我们就分成萌芽期、成长期、兴盛期跟衰退期。
1: 哇，
2: 那我们现在是
1: 衰退，
2: 对，衰退的衰退已经衰退了几十年了。
0: 哦，
2: 那我们以现在来做一个比较，跟兴盛期的话大概啦，现在大概兴盛期的两成而已，20%、
0: 哦，
2: 就是当初有10个人在捕鱼，大概现在只剩下2个人而已。
0: 哦，
2: 所以这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对，
2: 但是这个是一个一般的趋势
0: 了，
2: 全台湾甚至日本国外大概都有这样的趋势。
0: 嗯，
2: 那回过头来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文化馆到底产生什么功能？
0: 对，
2: 这个，
0: 是。
2: 那我觉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
0: 对，
2: 这个是，但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那在文化馆里面，至少我们保留这么多的每个时期的文物，让来参观或想了解渔村或渔民渔业的，可以了解说啊，以前原来是这样的发展的。
0: 嗯，
2: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说，哎，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嗯，
2: 假如我们让民众能够有这样的意识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传达到这样的问题的
0: 是
2: 的共同的认识，这样子
0: 是除了让大家了解八斗子以前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要让大家看完这个展览之后醒思为什么它从兴盛到衰退，
2: 对，
0: 那有一个醒思，然后我们也一起身体力行去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2: 对，
1: 嗯，那我们知道嘛，这个新的文化馆是今年7月才刚开幕，那未来馆长对于这个文化馆的经营走向还会增加什么，或者是会往研究的路迈进呢？
2: 我们文化馆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渔村文化传承
0: 是
2: 跟海洋资源保育，对，那渔村文化传承就最主要就是在文化馆里面的是最具体的，不管是我们的展示品或我们提供的资讯，
0: 导览啊，
2: 对，导览啊，还有我们那个整个一个很大的那个墙壁，就是我们八斗子主要的医疗方法，
0: 还有鱼种
2: 17种，对，还有捕什么鱼，那就是一种渔村文化的传承，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以前捕鱼这么丰富，
0: 可以捕到这么多鱼嘞！
2: 对，那而且这个硬体的东西可以一直传承很

0: 久。
1: 这个馆藏真的很丰富，
2: 对啊，
1: 很完整，
2: 对啊，我都觉得场地不够展出。
0: 然后海洋资源保育，也就是我们刚刚提过，我们一直在关心跟在研究的议题。我自己本身也会在外面人家邀请，就是讲课啊，就分享。然后我们参与各个大学的研究计划案，那我们自己也在很多的口述访谈啊，跟田野调查。
1: 是，对，馆长一开始有讲到你们有那个东北风的半年刊杂志哦，东北风叫这个名字，应该跟东北角都是每年要冬天日常性的东北风嘛哦。杂志到现在还在继续吗？
0: 有，这个杂志从2013年开始，现在刚好13年嘛。
1: 哦，
0: 对啊，然后26期。东北风，我也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东北角，
2: 对，
0: 台湾的东北角，然后东北风对我们渔业的这个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现在就开始在吹东北风了。那东北风表示我们要换了一季的，一季就要改变，
2: 渔具要改变，
0: 对，鱼的捕捞的季节，
1: 哦，
0: 那捕捞季节改变，譬如说在之前大概都是这边最代表性的就是锁管棒寿网小卷，
1: 哦，
0: 那都是一定要天气要很好。
2: 哦，捕小卷的，
0: 捕小卷，嗯。那接着我们下来就是标旗鱼的，
1: 哦，
0: 对，就是标旗，哦。那接下来就是那个青鱼，对，
2: 青鱼，
0: 对，那鱼料方法都不一样，嗯，所以渔具也不一样，嗯。所以东北风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多方面象征意义的一个名词，啊，
1: 算是一个讯号哦，嗯，就是渔讯的改变，嗯，我们要改变我们捕鱼的方法，
0: 也是地理位置的，
2: 因为我们就在东北角嘛，
1: 所以还会继续的出刊
0: 哦，一定的，一定的。我们这中间虽然休馆2年，东北风也都没有停过，
1: 嗯，
0: 对，都不会停，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渔村文化馆最代表性的一个产物。
2: 哎，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馆长，像这种建馆的经费啊，还有你收集这些文物的经费啊，嗯，都从哪里来啊？
0: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讲。对，这个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说要很切实的做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做资料跟文献的建立，
1: 嗯，
0: 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去参与其他的计划案啊，或找资源。这一两年有参与计划案，才有一点点馆外的收入，其他大概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支撑的。
1: 天
0: 哪，
2: 馆长
1: 一个人独立撑起
2: 文物馆，居然由馆长自己一个人独立撑起来，嗯，我觉得真的好
1: 不
2: 容
1: 易
2: 哦，
1: 很
2: 不
1: 容
2: 易，啊，
1: 真的很令人佩服哎，欸。所以参观这个文化馆要有门票吗？
0: 目前都没有。嗯，
1: 哇，你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台湾旅游，然后刚好在东北角的话，赶快来看看，
2: 对，
1: 不要钱，又有这么丰富的典藏，然后可以了解八斗子这一个在东北角非常知名的渔港啊，哦，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嗯，不过，馆长，您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一定也看过很多国内外的渔港哦。就您所知，其他地方其他渔港也有这样的文化馆的设施吗？或者是说？国外有哪些
2: 类似的
1: 类似文化，你也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参考跟学习的？
0: 嗯，好，我在做贸易差不多30几年，主要是做欧洲市场。
1: 哦，
0: 嗯，对，所以我会到比较大的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海事博物馆。
1: 啊，
0: 嗯，对，那叫小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渔村。
1: 嗯，
0: 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在丹麦，他们有一个渔村呢。整个渔村就把它变成博物馆化了。
1: 哦，
0: 对，哎，本来的造船厂没有在造船了，但是把它保留着。嗯，然后他们的干妈店，
1: 哦，
0: 包括他们有盖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就展示他们维京海盗船，嗯，这样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八斗子，
1: 嗯，
0: 非常的喜欢。
1: 走到哪里好像都是一个展示场一样哦。
0: 对，对，因为这样的条件是居民不要太多，然后就是有比较多的古老的遗迹。或者古老的
2: 留在当地，
0: 留在当下，我们八斗子有这样的特性，
2: 是，
0: 对，我觉得蛮适合。另外一个点我要讲的就是，我去冲绳，我也非常的惊叹。
1: 嗯嗯，
0: 冲绳有很多小岛，我发现每个小岛大部分都有它的民俗馆，他们讲民俗馆。
1: 啊，
0: 对，那为什么？像我去九高岛，哦，然后一个叫义士民岛，都是很小，但是他们就有民俗馆。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不是像我们这么的强大，
2: 是，
0: 但是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保存跟重视是由此可见一斑的。
1: 馆长在访问前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馆长来帮我们说两句话
2: 问问听众
0: 因为我 几乎退休又大部分的时间跟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

0: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之道瑜伽老师仲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1: 慧芝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青春不老这个话题哦。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是青春永驻的，现在很多人借助很多方式啊留住青春，有一些方法是蛮好的，有一些方法就值得商榷。美兰提到说其实青春不老哦，要从我们的筋骨复活开始，这个概念非常好。美兰您刚从香港举行讲座回来，那这次在香港的演讲主题就是青春不老从筋骨复活开始。那的确哦，能有一个灵活的筋骨，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的事情。不过那么多的健康议题，为什么要选这个议题呢？要先请美兰分享一下啊，这个主题的意义在哪里？
1: 对，我记得我前不久有在那个节目中谈过，就是我们去了日本一趟，然后在日本看到很多那个就是骨头状况不是很理想的人，那他可能年龄层从年轻人呢，一直到老年人，然后各种呈现不一样。那后来就是再回到台湾，然后再要去香港，也有几个学生在这几个月内也跟我们表达了说他们的身体情况等等的。那总的来讲，其实这个议题是我们长久都有关于筋骨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如何保有一个健康快乐生活这部分，是我们长久都在讲的一个话题跟推广的事情。所以这次呢就想把它再聚焦一点了，就是让大家能够再清楚明白，就是所谓的青春应该是跟你的筋骨灵活然后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有关系。那所谓的不老其实它跟心态很有关系，那要能够达到一个又能够保有一个青春活力又能够灵活的生活的这种状态，该如何从养骨这个方面着手。很多人并不清楚原来养骨这件事情是从日常生活里面就要开始实践的。
0: 嗯哼，怎么样从日常生活里面开始实践哈？那大家就会做很多运动啊，那这些是不是也会有帮助呢？
1: 对，其实能够走出家门，能够多出去外面晒晒太阳，甚至就是手脚灵活动一动，甚至就是出来外面即便是跟人家聊聊天，可能这些都是有帮助。但是比较少的人会从养脾胃或是说如何养脾胃这角度切入，然后让自己就是渐渐开始出现一些腰酸背痛啊，或是经常扭伤啊，或是有的时候膝盖酸软啊，或是慢慢开始骨头撑不太起来啊，这些问题跟我们平常的饮食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做一个连接。一般人可能比较少从这个关联性切进去。
0: 没错没错，在台湾的这个保健医疗统计当中下背痛还有脊椎退化的相关疾病长期位居国人就医原因的前十名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因为脊椎跟椎间盘的疾病

0: 并寻求医疗协助，大部分的原因都来自于长期久坐啦、缺乏运动啦、姿势不良啊等等。那您在这次香港的分享当中哦，特别有提到啊，就是这个骨本不可以流失啊，晒太阳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我们都有一个概念了啊。那有些人呢，他可能舍本逐末，或者觉得晒太阳有很多的副作用，因为我们说晒太阳是因为促进维生素 D 啊等等的。那结果呢，他就可能去摄取这个维生素 D， 可是晒太阳呢，他不见得做得很好。那我们当然要防晒。但适度的晒是很重要，我就听过有人说只要当天有晒太阳，他晚上的睡眠就很好，那这跟我们的骨本也非常的有关。所以请美兰谈谈怎么样善用阳光对身体的帮助呢？
1: 对对，关于这个议题啊，其实一般的我们从小到大其实都会了解说阳光对人有一定的帮助嘛，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或是说每个人审美观念各方面重心放的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尤其是可能然后有些女孩子，其实为了爱美，她比较喜欢白，所以常常就是不愿意，我遇到很多不愿意多晒太阳，或是一要走在阳光下，就会擦防晒等等的哈。这些我想无可厚非，可是真正在对阳光的一个认识上，如果能够了解的话，可能你在平衡自己，就是该是美白为主呢，还是说适度的晒晒太阳也是蛮重要的。正如刚才慧芝所说的哈，那个阳光可以帮助人去合成维生素 D， 这个一个前提就是还能够促进我们的钙质的吸收，然后这钙质对骨骼来讲就非常重要。另外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它可以协调我们的免疫力，要协调我们的免疫，好加强免疫的能力，还有就是对于情绪的一个稳定啊，情绪的一个提升啊，这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像慧芝刚刚有提到的，那当你有那个白天晒太阳的经验，其实有助于晚上睡眠，这是确实的哈。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的循环嘛，那阳光的一个影响确实能够带动整体的身体的循环，所以这个前提之下，对于你的那个晚上的睡眠等等，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是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无论是从促进钙质吸收，无论是从一个情绪的调节等等，这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0: 刚刚讲到，其实很多人喜欢自己可以白皙一点，因为看起来好看嘛，比较漂亮。可是这个美白哦，其实亚洲人的，比如说我们在看护肤产品或化妆品哦，都可以看出来亚洲人的这一类的产品就是很注重美白，像欧美就还好。那但是防晒当然我们要做好，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啊皮肤的确也有它一定的伤害性哦，所以怎么样的适度晒是很重要。就是
1: 还有就是时间点，
0: 对对对，时间点是最重要，你不要正午的时候去晒，那你就得不偿失了哦。
1: 没有错，
0: 对，所以很多东西告诉你了，可是是要聪明，或者你就是要有智慧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不论中西医哦，对于这个脊椎疾病哦，有很多的治疗方式，我们都晓得，比如说打球啊什么，就去跌打损伤嘛，那瞧一瞧其实也就 OK 了。那西医的话也是会做一些复健啊，那或者是动刀了等等，都有很多治疗的方式。但是有一些比较少人注意到的关联哦，就是您刚刚前面也讲的，我们也想请您分享，就是说要先把胃养好，这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谈一谈为什么脊椎问题跟胃有关呢？
1: 对，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要谈的一个重点哈。一般来讲，如果去看医生，可能就是脊椎不舒服就会照一下断层等等，或是哪里不舒服就是针对哪里去做处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医疗过程。可是在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营养到位。你知道老化哈，通常老化就是营养没有到位，换言之就是说，如果你脊椎神经的传导没有到位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滋养骨髓，就容易慢慢的形成像僵直啦等等的问题。而且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初期会出现的症状就是筋膜发炎。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提到。

0: 就是哎，足底筋膜炎呐、啊，好、哦，或是说有一些膝盖的问题啦，其实这些都是跟你胃没有养好，以致身体的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吸收能力是没有办法达到营养输送嘛，所以慢慢没有办法血气到位的地方，它就会形成不足，就是像说发炎的问题啦，慢慢僵直的问题，都会因此而慢慢的形成你很大的困扰。那如果没有对症下药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哎，不然就像筋膜发炎，可能这次你吃了药，或是说打了针，可能好一阵子，那过一阵子之后，它可能竖脊的部分就会从你经常发生，就是从你最弱的地方经常去产生问题嘛。
1: 嗯，
0: 所以有人就会说，反复性的筋膜发炎，或是说反复性的足裸，一直是处于一个不自在、容易受伤的地方等等。
1: 嗯，
0: 那僵直就更不用说了，僵直就是慢慢从发炎慢慢形成一个穴位无法到位而形成的一个僵硬的一种状态。
1: 嗯，
0: 这问题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像我现在谈到的脊椎的问题啊，等等。骨头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可能从各个的层面出现。
1: 嗯，所以把胃养好也是个重点。我们在谈到湿气这个部分，身体里面的湿气，这个美兰在节目里常跟大家提到，中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理论。那您的学生最近就因为这个腰痛而寸步难行，好像这种情况有时候也是会发生，但是你们是先替他处理身体湿气的问题。一般人说，哎，腰痛的话，那赶快就是看看腰有什么问题啊。但你就判断说，哎，它是湿气的问题。结果你们把这个湿气逼出来之后，它就比较好转了。首先要谈一谈为什么会从处理湿气下手？你为什么觉得，哎，他腰痛，你觉得就是湿气的部分呢？还有就是你怎么把它逼出来的？
0: 这个真的是个很需要聊的问题啊。
1: 是，
0: 像这个学生其实，认识很久了，然后也看着。你知道人如果没有身体不舒服，你要跟他讲说你怎样怎样，其实一般人听不下去。但是如果说身体真的很不舒服到极点了，来问怎么办呢的时候，这时候才有办法让他接受，而且可以清楚明白让他经历这一个整个的过程哈。像这个学生，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质，他是属于那个用脑很多哈，然后很容易批判跟烦心，很容易批判跟烦心。那有一阵子，这也是我特别要聊的，他已经身体的状况好很久了。在我们认识他之初哦，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病一下，有一段时间就会病一下。可是这段时间，最近在发生这次的一个状态之前，他已经好了很长一阵子了。那一阵子很乖巧的，就是早上啊吃杠子头啊，或是说早上会吃葱抓饼啊，然后也比较常吃我在节目中提到的神烧饭，然后在养血气的部分他也会注意吃牛排等等各方面，在养身体养脾胃的这一部分是有下功夫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一段日久就开始看了，他就开始脑袋植入一个概念，他想瘦。他想瘦，其实他本来就不胖了，他想瘦。那我就注意到说，他一天的饮食的量就开始减少，一天的饮食量开始减少之外，就是主食的部分很容易忽略。就譬如说吃饭的部分很容易忽略，就是没有好好吃饭。然后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牛排啊，然后猪脚啊，那种比较养血气的东西，它也就少蛮多的哦。那但是这段时间里面，他非常认真的骑单车，就是那种一般比较职业性的那种单，他不是非常职业的，但他车子是不是还不错的？然后他去跳舞，就是跳那个街舞等等的哦。然后我后来发现他确实是很快的瘦了蛮多的。很明显的，可是同一时间就出现了一个状态，就是他会腰痛。以前偶尔听到他说腰痛的时候，如果经过几天的那个饮食改善就好很多嘛。这次居然到很难走路，叫做举步维艰。所以
1: 跟他跳街舞有没有关系呢？你觉得？
0: 我就是要讲这个部分哈，就是说当你吃东西的

0: 质量不足的时候，你学本不够的时候，你还拼命的驱使自己一定要强力的做什么，其实你是在掏空股本。那它必须是在一个平衡，或是在一个你有这样的资粮去使用的时候，你才能够譬如说有相当的一个活动量嘛。可是他的情况是他已经在逐步的掏空自己的股本，然后他又强力的驱使自己要使用，要使用，譬如说要骑很多单车，要跳舞等等的，这个前提之下才是加速他恶化，一个身体的一个灵活度恶化的这种状态嘛。那后来当然是我先生出手啦，就是说我们经常运用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经历了好几次哈，就是用热敷啊，用烧穿他所谓的掌心雷的一个雷达等等哈，还有就是食疗，食疗整体的概念，他休息，就是一次的调整之后，要让他好好的休息，那并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那过程里面发现厨师也不竟然这么快速，有的人可以很快的就是看得出排掉，但是有的时候他学本不够，他其实连厨师都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所以我在那过程中食疗也下了蛮大的功夫的。也就是说像运用蓝庄牛肉汤啊，或是煮浓郁的大骨汤啊，甚至中间也运用了，待会我也会特别提到阳性体质转化汤啊，那但是前提是这个过程里面也是每天看他的一个变化，去做一些食疗的调整，也看他的变化，烧穿会做一些在调理上的一个调整等等的哈，那个前提之下都还是一直交代他，就是你现在就是要多休息啊，体耐力要省着点用啊，最主要是那个脑袋瓜啊，脑袋瓜的那个天下事都没有你的事啊，然后不要一天到晚关注那些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啊，
1: 没错，
0: 然后也不要特别去批判那些你所反对的事情啊，因为那些意识形态的问题永远也处理不完嘛，可是你好不容易养了一点点血本呢、都用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是毫无意义的啦，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因为他实在这次太难过了，
1: 是，
0: 所以就非常的听话，然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去日本之前，他就有过不舒服，当时有经过了一个调整，后来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招商也都每天有去叮咛他，或是说请其他的同学做适度的帮忙，所以比较平平稳稳，但是还没有完全改观的这个状态之下，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就比较密集的，这种事情一定是要密集处理哦。
1: 对对
0: 对，这个越拖是越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整体的效益啦，所以就很密集的帮他调整到他现在已经可以骑单车啦，但是我们是还是告诉他说还要再稳定一段时间，然后不要急，然后就是不要急，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习惯，你记得所以我们在节目里谈到原子习惯的一个养成嘛，
1: 是，
0: 就是你要树立一个习惯的轨道，然后循着这个轨道，然后好好的走下去，不是说在不舒服的时候调完就你几乎是100%的人都一样了，调理好之后就没事了，然后就当作没发生的人其实很多嘛，但是重点就是你在这过程里面要建制一个习惯，让这习惯跟着你的那个年龄然后慢慢走下去，你才有所谓的保有一个自然走动啊，或是说不受制于身体的不舒服而形成衰老，这种你才可能做得到嘛。所以刚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1: 是
0: 为什么要从湿气着手，因为其实绕了一圈哈，再谈回那个湿气的问题，就说其实他骑单车的时候会大量喝水啊，
1: 对，但他也会大量流汗嘛，
0: 但是重点是你机能的功能一直下降的时候，你的排湿的功能是没有办法同等的哦，不可能的哦，然后另外就是说去跳街舞，他们在冷气房里面跳，他是喝热的，因为有提醒他啊、有提醒他，所以他没有说狂灌冰冷等等的，这个是稍微好一点。

0: 但是还是要大量的喝水等等的嘛。嗯嗯、但是同一时间他没有好好吃饭啊，
1: 嗯、
0: 同一时间他没有好好的吃饭，他没有把自己相对的能力也同时注重啊。
1: 嗯，嗯
0: 他心目中只有瘦这件事情的话、
1: 嗯，
0: 没有办法去告诉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你只能一心只有想到说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自己瘦嘛。
1: 嗯，
0: 所以这是掏空最快的一个方法。
1: 嗯哼，
0: 对，那湿气已经慢慢形成，然后身体的机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些一直不断进来的湿寒气嘛、
1: 嗯嗯、
0: 所以堆叠就堆叠在它最弱的地方、
1: 嗯、
0: 像那个腰椎的部分就是它长期容易产生不舒服的地方，
1: 嗯，通常就会在那个地方发出来，
0: 积久之后从发炎一直到僵硬，
1: 嗯，
0: 到受制不能行动、嗯、是这样子来的。
1: 是，刚刚美兰讲到这整个过程哦，有蛮多的问题想请教美兰，我相信也是大家也想知道了。刚刚讲啊，她因为想瘦嘛，那瘦我们知道其实就两个，一个就是你多运动，第二个是你的食量要少，所以她就才拼命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她的这些运动里面呢，她必须要喝水，为什么？因为她会很渴，她排汗排得很多。那我们一般人就觉得说，哎，你在少了这么多水分之后，是不是要补水？不过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哦，会有很多种状况。比如说有时候你排了很多汗，的确蛮想喝水的，你可以喝，可是这时候你不要狂饮哦，切记、
0: 嗯、
1: 就是要慢慢的喝。但有时候呢是心理上觉得你好像没那么渴，可是因为大家就说，哎，那你喝口水吧。比如说你可能、走路啦或者爬山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旁人会提醒你，或你自己自觉有意识的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现在要喝水，可能喝水下去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样的畅快，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了、哦、所以这个喝水然后你的排汗这是一个学问、嗯、就是说你排汗什么样程度下你要喝水，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嗯，其实我们常常在那个谈的那个提阳智慧断食，相信科技有点印象嘛。
1: 对对，
0: 我们在上断食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断食名称叫做提阳、
1: 哦、
0: 智慧断食。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其实没有喝水，然后我们是到顶端，就譬如说一个段落，而且通常是一个已经提阳后的一个段落，会停下来休息。而且当时喝的水量是很少的，我们没有在喝水，我是在那个补水汤哦，是在补水汤、
1: 嗯。
0: 那我们在那个爬山的时候，当然会看到好多人，尤其好多人严重一点的，他可能就是2000cc 的水壶，两个甚至三个，
1: 哇，
0: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一壶或什么的，
1: 嗯、
0: 然后甚至冰的、
1: 嗯，
0: 然后年轻人汗流浃背之下喝冰水，这种情况我们也偶尔会见到、
1: 哦，
0: 但是爬山流汗是不是等于随时要补充水分？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体验看看哈、哦
1: 嗯，
0: 因为我如果这样告诉你。很多人已经建制很长久的一个脑内习惯了、哦、告诉自己说身体需要一定的水分、
1: 嗯、
0: 人是水做的，所以不能让自己失去太多的水分。
1: 嗯嗯嗯、
0: 可是你要了解的是说身体靠什么来提升它的阳气。我们今天刚才提到说要排湿气，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靠足够的阳气跟血本，
1: 嗯，
0: 你才有办法去排湿气。
1: 嗯，
0: 那有些人就想说我为什么要排湿气，对不对、
1: 嗯、
0: 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要保有固定的水都来不及了，我为什么要排湿气？
1: 嗯，
0: 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1: 嗯，
0: 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1: 嗯，
0: 因为你想要补充水分是因为你的直觉告诉你，就是我流失了过多的水分会对我身体不好。
1: 嗯，
0: 我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太多产生身体的代谢力不好等等。但是前提就在现在的人的水量真的是喝得太多，
1: 嗯嗯，
0: 喝得太多。譬如说，嗯，我们看到水肿的人很多，
1: 对，
0: 好，或是看到在爬山的时候，尤其会看到，其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脚抽筋的也会，
1: 对，
0: 那就是仔细的去问一下，其实通常都不出，可能常常熬夜啦，好，或是说饮食方面可能。晚上吃宵夜，或是说晚上吃的晚啦、啊
1: 嗯，
0: 或是说水量的部分，喝水的量是比较多的等等的。我们所谈的是说，提升身体的阳气，让身体够热，你的整体身体的循环才能带动起来。
1: 对，
0: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嗯。
0: 那如果是喝水，是从身体很多的水分，但是你的身体到底有没有整体的一个循环力？
1: 嗯
0: 哦，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有办法去在身体湿寒的状态？

0: 持下，依然能够有一个好的运作能力，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而且实行了之后哈，你真的会发现，身体的一个状态是反而比较有活力的。之前我在节目曾经提到过一个，早期在推饭水分离的时候，有一个瑜伽师，不是他拿到重大伤病卡的一种状态嘛？因为他长期用那个增肌饮食等等，结果他年纪不大哦，就已经全身关节痛到都是要打针，然后拿到重大伤病卡。后来他就是要我们去他那边做讲座的时候，就是很怕又误入歧途哦，就是重视养生，但是走的方法可能不适合他的人哦。后来就是听过之后，他就实行饭水，到现在他爬山从来不带水。
1: 所以你看，习惯就是可以养成的，而且
0: 后来
1: 听身体的声音。
0: 对，他后来爬山从来不带水，然后他完全摆脱了原来的问题。我一天到晚，现在应该十多年了，我一天到晚看他去爬山。一天到晚 PO 去哪个国家爬山，哪个地方爬山，然后到哪个顶点什么什么，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会跳跃的燕子，好就蹬一下飞着，蹬一下飞了，然后就觉得他好轻盈哦，那身体的状况如果改善，你想想看，他如果是重大伤病，关节酸痛，每天都要打针吃药，你看这日子怎么过？这不要讲青春不老了，连最基本活得像个人的样子都是奢求嘛。对，所以我们跟水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跟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的一个运作的正向流动性，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
1: 对，不过刚刚我们讲到有很多的疗法啊，这是看个人的体质，也有人从中受益的，我们不是做任何的批判的啊，也就是说你各种的方式你都可以尝试，那最适合自己的正确去判断，这个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那继续跟大家谈青春不老从筋骨复活开始啊，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今天跟大家谈的话题是，我们要青春不老的话，从筋骨复活开始。而这中间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各方面、心态都脱离不了关系啊，要正确的方向走是很重要的。现在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哦，尤其年长的哈、哦，他觉得不要骨质疏松啦，或者我要越来越健康，我的筋骨要好的话，我一定要多运动。可是这个量哦，到底怎么拿捏？每个年龄层或者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比如说像爬山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说对身体是很好的，它让我们的肺活量好，而且各方面的一个训练，但是它对筋骨是有帮助的或者有伤害的，有时候也是一线之隔。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去爬山，然后他伤了筋骨，因为不正确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要请教的，就是运动方式的拿捏。另外一个呢也很好奇，就是怎么样判断，比如说刚刚那位学生，你们一判断就是湿气重，然后用一些方式协助他就好转了，那这个是一个经验法则是不是？我想有没有哪一些窍门可以让一般的听众啊，或者我们大家可以了解的，自己也可以判断出来，然后有哪一些的做法？
1: 哦，或者问到了非常重要的重点哈、哦嗯，就是说关于现在很多因为现在的那个健身中心

0: 就是运动中心哈、
1: 哦。
0: 现在运动中心也越来越多了，
1: 健身房也很多，
0: 健身房也很多、嗯。然后可能退休的朋友他去爬山的也很多等等的、嗯。我们注意到的是说，第一个，我先举一个我之前的一个香港学生的例子哈、嗯，应该是3年多前哈，有一个香港学生，他是我另外一个学生的好朋友，
1: 嗯、
0: 然后他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的那个身体状况是口角整个发炎，口角发炎，然后那天他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那天看过他之后，他就有来上我们的那个香港开的学本元气论的课，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在课堂上跟他多聊聊他的现象，以及后来让他去调整他自己哈。他是这样，他是一个算是重症医院的心理諮商方面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人非常非常的良善，
1: 嗯，
0: 然后平常的工作当中都是与心理諮商或是辅导那些重症患者，所以他每天面对的重症跟心理諮商的那种流动是很多的，
1: 对，
0: 然后他的工作量很大，
1: 嗯嗯，
0: 可是他告诉他自己，就是运动很重要，
1: 是，
0: 所以他其实一有空他就是去跑步。一有空就是去跑步，而且所以有空是指那个时间其实拿来休息更好、
1: 嗯、的那种了解、嗯、
0: 的那种状态、啊、
1: 嗯，
0: 就一直是这样，他非常的瘦，然后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非常多的现象、嗯、很多问题。后来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当因为我常常在节目也聊到，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脑袋嘛，
1: 嗯，
0: 然后劝劝自己的脑袋，就是上班之外的时间其实是自己休息的时间，或是你拿来做什么，可以自己去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食疗的部分，
1: 嗯，
0: 好，食疗的部分，那时候因为我们在谈从泛水分离的一个概念到血本元气论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哦，然后到现在疗愈指导的概念，也是刚才慧子有提到一个重点，心态非常重要，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如何尊重他人的人生，是这方面。然后在一般所谓的社会观念下的那种价值观念，其实并不适用于你。哦，因为就诚如说，我现在过成我现在这样子哈、哦
1: 嗯，
0: 我将来要过什么样子，我必须要了解我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跟他上课里面谈了很多，然后他也真的都听进去了哈、
1: 嗯。
0: 就课程是上了一年，
1: 嗯，
0: 课程结束后，他就因为他是嫁给日本人，小孩子都很大了，
1: 嗯，
0: 就后来回到日本，就是这几年的事情。这次去日本就有再去看他嘛，
1: 嗯，
0: 他胖了12公斤，他很高，
1: 嗯哼，
0: 他很高，他在170公分左右，
1: 嗯，
0: 一个女孩子170公分，他以前非常瘦，
1: 嗯哼，
0: 然后现在就是胖了12公斤，你知道，对于那种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印象哦，
1: 嗯，
0: 胖的人是拼命享受哦，瘦的人是非常非常渴望胖啊，
1: 对，没错，
0: 是非常非常渴望胖，而且瘦的人要胖更难。瘦的人，极瘦的人，
1: 嗯，
0: 要让他长出肉来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譬如说，我们之前也有提到30几公斤，
1: 对，
0: 30几公斤，要让他长到50多公斤，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呢、啊。
1: 嗯，
0: 那中间经历了好多年哦、
1: 嗯，
0: 让自己在思维上哈、哦，然后在生活习惯上，在各个层面上都开始愿意做调整，
1: 嗯、
0: 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哈，所以我在日本看到他的时候，嗯，觉得他的气色好很多，
1: 嗯，
0: 那气色好很多。他告诉我说：“老师，我大概已经吃掉了好几头牛了，这样。”
1: 嗯哼，
0: 啊，他家里面就必备的，就是有鲑鱼，哦，然后有牛排，
1: 嗯，
0: 那每天都是吃神烧饭，每天、
1: 嗯、
0: 每天哈。所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到底运动要运动到多少？我觉得没有标准，
1: 嗯，
0: 对，但是前提是。尽量接近大自然哦，就是你说健身房或是说运动中心，我觉得偶尔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人实在太忙了。
1: 对，
0: 就像我儿子也一样哦、
1: 嗯，
0: 他可能有一点空，他就想在附近赶快去跑跑步啊，或者怎么动一动。
1: 嗯，
0: 所以说，嗯，尽量是走出室内啊、来到户外、
1: 嗯，
0: 然后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大自然。然后像我昨天也到我们的邻近的阳明山，
1: 嗯、
0: 啊，阳明山，我昨天去阳明山上课，

0: 在那金山吊桥那个方向往那个山里面过去了，然后因为有一点点飘雨，在那个群山环抱当中，那种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就是人就融入在那个空间当中，你的呼吸轻盈很多，脑袋很自然的就进入想要休息的一种状态哈，那所以说运动到底要多少？当你很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是休息，
1: 没错没错，
0: 很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是休息，
1: 嗯，
0: 然后如果有空的话去动一动，然后那动一动就像我刚刚说尽量是走户外，然后如果真的想要流流汗，我觉得去到健身房或是去到户外跑一跑，但是因为健身房常常都有冷气，所以这种环境我就觉得不然的话就要流完汗之后赶快把自己擦干，然后尽快离开之类的，然后在户外跑跑步也是流完汗之后不要立刻狂灌水之类的哈，那因为你运动完了之后身体还是进入一个比较平稳休息一下的那种状态，再去慢慢享受饮水会比较好，尤其是你知道整个秋天来了嘛哈，夏天的问题又一直出现了，很多夏天狂喝冰冷饮的人现在其实开始有那种身体不舒服的现象是还蛮多的了哈，所以那种效益通常都是累积的，那休息是怎么休息？我们通常在那个吃完饭之后，我在节目里面有谈过那种枕头功啊，就是吃完饭之后有人说要去散散步等等的哈，那当然可以轻轻的散散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没有出门在家里面，就是枕头摆在腰的下面，稍微双手向上摊开，让那腰部只有一点点顶住，那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0: 帮助消化的消化沟，然后同一时间你也可以进入一个小小的一个休息的状态，这对我来讲是绝佳绝佳的一种饮食后，自己又可以休息，然后又可以帮助消化的一个功法，我们很经常的运用，对，那另外就是关于饮食都还是夏天要搭饭水分离其实蛮困难的哈，因为有人吃饭就去狂喝水，但是时节进入了秋天了嘛哈，如果没有那么热，吃饭尽量稍微做一个隔开，其实胃肠的一个消化力提升的话，其实对于整体来讲营养到位，不管是工作者啊或是老人家的睡眠都是有帮助的。
1: 另外在饮食方面还有一个重点，刚刚你有提到冰冷饮的这个部分，其实你一直特别强调很多状况下水啊冰冷饮这些摄取要有一个法则，您特别强调骨头的问题是要戒冰冷跟水果，那水果就比较多啦，它有温的有寒的有中性的水果，那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而且一说戒大家也很害怕，因为很多人爱吃水果啊，觉得水果对身体非常的好嘛，那谈一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其实讲到水果对身体是非常好，就是这是因为我们也都一直长久都这样认为哈，但是我其实不太吃水果对，然后周遭我妈妈是我南部人嘛，我不是从小就不太吃水果，我应该是出来读大学省钱再慢慢，
1: 因为南部水果好吃对不对，又很多很新鲜。
0: 我在眷镇长大，我妈妈她不是很注重营养嘛，我就觉得是啊，就真的是每天很多水果，
1: 对，
0: 可是我真正开始不太吃水果就是像我刚刚说上大学啊出来自己要生活费要顾的时候，
1: 自己打理了
0: 对对，我觉得我好像从那时候开始没有那么多的水果嘛，然后慢慢因为跟我婆婆住的那段日子，婆婆当然也是注重水果，但是我上班嘛，这也很少在家里面这样吃吧，那后来又去吃完饭水分离等等的就没那么多，可是前提是为什么吃水果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要稍微注意一下，我觉得讲戒是因为生病的人才讲戒，就是说你是已经是在病痛中的人，你要稍微忌口嘛，但是平常的人就是注意的是说适量嘛，对不对，一般来讲你就念说吃肉不行吃什么药不行，
1: 对，
0: 那种决断性好像下的也很重嘛，其实都不是，其实真的都是适当的运用哈，适当运用，像这段日子不是那个龙眼嘛桂圆嘛哈，桂圆的季节，我们吃很多桂圆哦，我也

0: 鼓励学生吃桂圆哦，就是说当季的这个水果里面，桂圆比较养血气，然后一般人会认为说吃桂圆是会上火，其实真的不尽然，通常上火都是虚火形成的，
1: 嗯，
0: 因为你已经有虚火在身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平常营养不够，睡眠不好，各方面的问题形成你消化的一个就是代谢，消化力弱，然后吃下的东西没办法充分的消化吸收，才形成火嘛。
1: 嗯，
0: 那种小小两颗桂圆会形成你虚火，一定是你身体里面已经有很大的虚火的问题。
1: 嗯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不能只怪罪小小的几颗桂圆。
1: 嗯，
0: 我就听到很多人说桂圆一次只能吃三颗两颗，你知道我们两个礼拜内大概几十斤，
1: 嗯，
0: 几十斤的桂圆在教室这个地方流动。
1: 嗯嗯，
0: 哦，他不是在强调说一定要吃很多，是要强调是说当季的这个季节里面养血气的这样的水果在我这个地方会出现。
1: 嗯，
0: 然后同学就是自己来的时候就吃这些水果等等的哈。
1: 嗯，
0: 也就是说戒这件事情不是通用于所有人，但是当你生病，就譬如说你有骨头的问题，
1: 嗯，
0: 有腰酸背痛的问题，这不容忽略的。
1: 嗯，
0: 身体的湿寒气过重，那它影响到整个身体，就等于是身体受阻嘛。
1: 嗯，
0: 阻碍的阻，身体受阻，你需要先把身体的阳气拉起来，然后把身体的湿寒气排出，你的身体才会慢慢恢复。
1: 嗯，
0: 如果你没有把湿寒气做一个调整排出，你是受制于这种湿寒影响而没有办法自然的运作，
1: 嗯，
0: 是很痛苦的。
1: 对，
0: 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说，哦，你这段时间我们就要苦口婆心哦，然后你就先戒个一个礼拜或是什么的，或者是这样讲。因为像前几年也有一个状态，有个学生心脏不舒服，
1: 嗯，
0: 然后那时候细问之下才发现他去那个农庄，老人家哦，去农庄就是好心意嘛，
1: 嗯，
0: 就帮人家种种菜啊，弄弄简单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但他就会那段时间偏种蔬菜很多。
1: 嗯， 嗯， 嗯，
0: 对。可是你一旦有偏颇，稍微久了之后，你的湿寒影响就形成的时候，他其实消化吸收不好，心血不足，这种情况就蛮明显的。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戒断三个月哦，好，戒断三个月的那蔬菜哦，
1: 嗯，
0: 然后水果也不要碰，
1: 嗯，
0: 然后其实如果真的要吃的话，就一点点的量就好，那也就是好好的吃蒸饭、生烧饭，那把胃气先养起来，身体要热，
1: 嗯，
0: 那身体要热，这个热是指要温养，身体要温养才能带动循环，这是绝对法则，绝对法则。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身体一直保持着是湿湿冷冷黏黏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你要让身体自然循环运作的如鱼得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 除了戒冰冷，美兰也准备了类似清热的食疗方，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用食疗的方式就是最好。比如你说龙胆石斑鱼汤啦，绿豆仁小米粥，哦，这个真的是很棒。好，谈谈为什么清热的食物也能够帮助骨头的问题呢？
0: 对，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啊，
1: 嗯，
0: 每个个案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说如果像我刚所提到的是很容易气血上逆，意思说平常的吃喝不容易消化，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吃下去东西它没有办法好好消化，可是它一天到晚脑袋的运作很强大，你知道吃完饭之后啊，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血气归位，好，
1: 嗯，
0: 血气归位，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间同一时间还在打电脑啊、看手机，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用脑袋在思维或等等的，那你没有办法血气归位，没办法血气归位，
1: 嗯，
0: 所以它很容易形成逆气的一种状态。久而久之啊，人就很容易出现身体燥热，好，然后吸收不好这种现象，
1: 嗯，对，
0: 那我们称之为就是身体里面有很强大的内火，
1: 嗯，
0: 内火其实是整体影响到你后面，譬如说后面的吃吃喝喝，可能都没有办法到位嘛，哈，
1: 嗯，
0: 这里的到位是指到达那个位置，刚刚讲的那到位是到达胃部哈，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到底吃的东西能不能好好到达胃部，好好的去消化吸收，
1: 嗯，
0: 然后这个问题是归你的一个身体运作的一种习惯。
1: 嗯，
0: 那当你身体是出现容易燥热、内火比较旺的时候，以下很多

0: 调理方式其实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所以是需要把身体的火先调掉，好，先调掉。
1: 嗯，
0: 那像我刚所提到这个学生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就是虽然我们要调整他的是腰酸背痛、寸步难行，
1: 嗯，
0: 但身体其实身体里面有个很强大的内火，好，这跟他就是说要瘦，然后吃的少，然后水量比较大，引起消化的问题。这都有关系哈，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会运用到一些滋养心阴的一些食疗方。那像龙胆石斑，好不容易那天在那个，以前我是在万华可以买得到，我那天特别星期六吧，到那个板桥的一个菜市场去看，哇，被我问到，然后它是从澎湖海钓来的啊，一条其实不是很大条，我以前都买十几斤的，然后这次好像是四斤多吧，那就买来之后分成三包吧，就是让所有的学生吃，就是不只是这个调理的学生，其他的学生其实身体不舒服的可能比较强调，但是其他的同学其实光是那个工作压力大啊，睡眠不好的等等的，他们也很需要，所以我就在同一时间给大家都做了这个食疗。然后绿豆仁小米粥我还做了，绿豆仁糯米粥也做了，做了好几项的那个清热，然后每次在食疗运用的时候就看所需要的给予。所以说我不是一味的提阳，在清热跟提阳的一个运作里面是需要细细观察，就是身体的状态，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一直强调要补，但是也不一定哦，那有的时候你身体的火气大，你反而是需要先喝点绿豆汤啊，或是先吃点仙草茶啊，或是说像我刚刚的绿豆仁啊、小米粥啊等等，
1: 这个绿豆仁小米粥很好，
0: 对，这些都可以做一些运用，让自己哈比较能够平心静气，然后平心静气，像日火旺的人有很多现象嘛，睡眠不好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口气很大也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比较呢心神不宁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等等，这些就可以先运用一下呢清热，
1: 清热
0: 不等于说水果蔬菜就能够达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1: 那么很多人一听到自己的椎间盘突出啊，有滑脱有骨刺，最大的恐惧就是不敢动，因为都已经滑脱了，都突出了，就怕说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情况更恶化哦。美兰谈谈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所谓的滑脱，然后那时候因为彼此比较少联络嘛哈，等到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那个我大概好几个月哈，就是躺在床上，那要干嘛就是用撸的哈，就是这种移动式，那因为我脊椎滑脱这样，然后后来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也其实不想看到学生就是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然后他也没有方法，他也是去看，可能去看医生等等的吃药，但是对他来，他不想再，可能医生有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他没有想要从这方面着手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想说自己静养这样。但后来我们是让他来到教室，也是赵川帮他做了一些调整。其实我们不是调整骨头，怎么不是，我们最主要是还是从一个给予身体提养的一个状态，譬如说也是一样。让他有一个归位的一个机会嘛，所以也是像热敷或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调整的方式，然后也是给予食疗等等的哈。
1: 可是这些不会立即见效吗？还是说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0: 没有，密集
1: 要密集。
0: 其次我记得是那时候就是跟他讲说，可以你就过来教室哈，然后因为他的情况更妙了，他其实身材真的非常的瘦小，身材非常好，然后他是跳舞跳非常久的人，跳国标舞，然后但是因为他很重视身材，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到位，就是营养不到位，那地方就是容易，就是我刚刚所说容易掏空嘛，容易掏空，然后无法归位，对，所以他在那段时间里面也是乖乖的好好吃饭，好好吃牛排，好好吃猪脚，好好吃

0: 是所有可以让他安心安静下来慢慢吃的这个动作一定要他自己愿意，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吃饭休息，
1: 嗯，
0: 然后来老师这里就是帮他热敷做一些基本的一个调整，然后其实这些概念你如果有好好的去进行，他才来这边七次就好了，
1: 嗯，
0: 就好了哈。我所谓的好就是他就是可以行动自如了，
1: 嗯嗯，
0: 好。
1: 那七次在这段时间是大概多久？
0: 一个礼拜一两次吧，一个礼拜一两次到两三次，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就像我刚刚说，另外一个学生不能拖啊，那要他概念建制嘛。也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人是这样子，他们也都有这个观念。
1: 嗯，
0: 像我们提倡饭水分离，提倡提倡造学，这些都有这个观念，但是实践上都没有去做，
1: 没有错，
0: 就都没有去做，也就是说久了都已经忽略了嘛，就譬如说生活的重心可能就是忙着这个忙着那个，真的是忙东忙西，退休也很忙哦，然后就是忙着很多的事情，一直忙一直忙，把自己掏空了吧，对，把自己掏空了吧，然后当你回归，然后当你回归重新开始的时候都来得及，所以说因为他都会嘛，譬如说我们跟他讲说饭水分离，跟他讲说你要吃那个鲑鱼陈烧饭，然后交替哈哈酱陈烧饭，然后就是在饮食内以养血气的为主，养血气的为主，然后吃完之后就去休息，吃完之后就去休息，要休养一阵子，
1: 对，
0: 要休养一阵子，然后那段时间老师来到教室会帮你热敷或是说做一个调整等等的哈，那些就是按部就班的，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养回去，他就恢复正常了，对对对，前提就是说很多人他可能不是用一个，你知道最积极最正向的一个做法是自己为自己做什么，
1: 对，
0: 而且自己清楚自己越来越改变了什么，而不是说交给别人，人家告诉你说吃药打针然后怎么样哈，但是你根本的问题没有看待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什么嘛，所以说你如果能够好好爱自己啊，好好照顾自己啊，多留点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啊，你是不是身体就回馈给你，你都不给自己身体时间吃饭，你又不给身体时间睡觉，你又不给自己脑袋休息，
1: 真的那一直压迫他，
0: 对对对，那这样子你要他越老越好可能蛮难的吧，
1: 对，真的是缘木求鱼，没错没错，
0: 蛮难的了，
1: 是是。那最后要请美兰分享一下哦，这次香港的讲座里面你分享了这个行血提阳餐哦，这个餐点的概念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分享哦？现场朋友吃完他们的感受呢？
0: 对对对，哇！我们到香港办讲座最高纪录，我说之前最高纪录12道，我所谓的叫12道的满汉全席上菜的，
1: 是
0: 那当不是菜了哈，就是我有12个过程，然后这次是8道，8道，然后其实在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照穿主讲嘛哈，这次有特别设定，希望不要太多的听者。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多一点互动，好，多一点互动，那果然就是真的让大家比较多的时间去表达自己的过程，那有些香港同学其实还非常认真哦，譬如说我们1点半开始讲座，可能有人12点半就来了，然后前提就是先跟老师聊一聊哈，那在这个行血提阳餐的这个部分，我的第一道一定是从养胃气开始嘛哈，所以我带了我自己做的烤饼，然后杠子头，就是一人先一份，先吃烤饼，然后咀嚼生津，然后杠子头也是啊，就是让你慢慢咀嚼，先安静下来，养好胃气。然后之后我这次是提供海带呀、松子神烧饭。就是每个人都是一边听讲，因为赵川的讲座是在这个主题之下，然后带动大家去体会看看嘛哈，然后慢慢吃完了，然后我大概是隔开大概1小时左右，那这个时间拿捏哈，1小时左右我才开始第一道上的汤是那个我从台湾带去的那个无骨鸡文昌鸡，然后整个的制作是在香港制作的，大概提早1个多小时要先到，我在那边煮的，所以我就做了那个乌骨鸡，因为这次是羊骨嘛，就是以乌骨鸡、文昌鸡，文昌鸡也很好吃为主，然后加上了香菇，还有

0: 栗子，
1: 嗯，
0: 还有那个人参为主，对，这几样哈为主的汤品。然后因为我煮的非常的浓郁，
1: 嗯，
0: 哦，所以上面浮现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这样开玩笑的，就是那个金黄色的油脂，
1: 嗯嗯，
0: 那都会让每个人有足够的量，
1: 嗯，
0: 啊，都会让每个人有足够的量，然后热腾腾的吃完，吃完了之后，再过不久依照招川讲课的一个流动，我又从台湾带了那个阳性体质转化汤，
1: 嗯。
0: 哦，阳性体质转化汤你还记得，就是大骨猪脚，
1: 嗯，
0: 再加上黑豆，还有再加上蒜头、大蒜、洋葱，然后那个干贝等等，熬五个小时煮出来的汤品，
1: 嗯，
0: 那个汤是当然要在台湾煮好，
1: 嗯，
0: 然后冻起来这样，也是带过去香港，
1: 嗯，
0: 然后也有足够的量给大家喝，就是要让他们的骨头有充分的机会热起来，慢慢的最后一道是用那个台湾带过去的那个诺丽酵素，
1: 嗯嗯，
0: 再加上黑盐跟黑糖，
1: 嗯，
0: 我们有一定的比例。好，那个招川暂时定它为驱动饮，好，驱动饮，
1: 嗯，
0: 整个让身体的热循环带动起来。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练功，
1: 多管齐下，
0: 就是。对对对，整个要让他们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面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1: 嗯，
0: 因为很多种现象，
1: 嗯，
0: 很多种现象，你真的很希望在那个时间内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从哪里开始调整。
1: 嗯，
0: 对，所以说有些人会后就会留下来问问题，
1: 嗯，
0: 真的是常年的问题困扰很久的人，很辛苦的人，有机会就是知道说原来问题是要从自己的饮食开始着手，
1: 嗯，
0: 还有就是认真这件事情也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就是给自己时间休息是必要的。
1: 对，非常谢谢美兰的分享，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一家老师郑美兰为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话题，就是青春不老要从我们的筋骨复活开始，而这一切呢，饮食呢是一个重点。
0: 谢谢，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1: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4: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玲。静君，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基隆也很有名的小渔村八斗子，
5: 是如果是北部的民众，大概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里哦。
6: 对呀、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洋博物馆、海科馆嘛。
5: 对。然后八斗子渔村现在也是一个还蛮富观光盛名的，因为
6: 是一个很容易接近，又有火车可以到，然后又有博物馆可以来参观。
5: 是、这个渔村已经有一点脱胎换骨了。不过、到了八斗子，我就想到我很久之前哦，帮文建会，就是文化部的前身，做过一个专案哦，有关于各地方的这个文化馆的一个专案。
6: 哎，对耶，每一个地方都有各地方的文化、历史啊、背景啊、靠山的、靠海的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去好好保存下来的话，好像那地方因为时代的改变，就会让大家渐渐遗忘以前的一切了。
5: 没错，而且哦，真的进行了这个文化馆的巡礼之后，我才发现哦，文化馆的种类真的好多 哦。有稻米
6: 啊，
5: 有木屐
6: 啊，
5: 有茶叶，
6: 对，
5: 有糕饼、甚至还有铸刀的工艺博物馆
6: 哦。哎，这样真的讲到了好像好多个地方的特色了耶。
5: 是啊，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化馆，其实通常面积都不大啦，跟那种国家级的
6: 博物馆啊，这种可能无法拼比。
5: 对，
6: 但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可以直接去了解当地特色的一种小的文物馆。
5: 是，如果以一个游客的角度来说，我到一个地方我还不了解，可是我先去这个文化馆，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小村落、这个乡镇它以前是做什么的，然后它的居民以什么为生，然后大致的一个严格你大概就会有个印象。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产业，而且你也看到他们也很希望不管这个产业现在是不是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许已经衰退，也许已经转型，但他们都希望观光客能够到这里来哦，看到这个然后能够了解他们这样子。
6: 其实我们去国外也常常这样子嘛，我们在这个观光导引指南上面就会去看到，就是有一些小的当地的文史馆可以进去参观，每次进去都会有一点惊艳的感觉。
5: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呢，我跟海天使也就特别的哦，我们走出录音间，然后特别到基隆八斗子哦，其实离台北也不远呐、
6: 大概
5: 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6: 对，
5: 然后我们来到了八斗子的这个渔村文化馆哦，来做一个介绍。那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喽。
4: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我很想了解一般的民众，他们对台湾渔村的了解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或者说他们对渔村或渔民，他们会比较关心的点大概是在哪里？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玲。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这真的是一个好美好精致的小小的一个文化馆，
5: 好有气质哦。
6: 对，
5: 而且它各区分得非常的明显，有各自的主题，它要呈现的内容。
6: 对，我们请许坤山馆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你为什么想要设立这样一个

0: 八斗子的渔村文化馆。
1: 因为我是在基隆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的海边人，我是海边
0: 人，海边人，
1: 对，所以我从出生到我去台北读大学，前面的20年大概都在八斗子长大，每天都是以海为伍、哦啊、所以我大概7岁就会游泳潜水了对，所以对大海还有对故乡是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那我在出国做出口贸易，在外面在国外跑，总觉得哎，国外在整理这种博物馆啊的内容，他们的馆藏，甚至于他们在把博物馆地方化，就渔村博物馆化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
0: 嗯，
1: 那我大概差不多在20几年前开始就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在慢慢收藏一些东西？
0: 嗯，
1: 那收藏到一个阶段，又觉得说，哎，我一直这样东西放着也不是办法，应该要让这个收藏的东西有一点点生命的故事。
0: 嗯，
1: 对。那在差不多在2006年，我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八斗子文物工作室。
0: 哦，
1: 那工作室就是让收藏东西比较有一个系统化做整理。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开始让每个收藏东西慢慢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对。
0: 嗯。
1: 对，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我就从原来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空间转进到我们八斗子渔村里面。
0: 嗯，
1: 对，然后这又成立了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筹备处，
0: 啊，
1: 就正式挂牌了。
0: 哇，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做一个文物馆了。
1: 对，挂牌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哎，这是我的故乡，不能一段时间短短时间就把牌子拆下来，不好意思。所以那时候讲说，哎，我要很认真的做，至少这个牌子一直要挂着，太早拿下来真的是不是很好看。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成立类似一种办公室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也有请一些伙伴一起在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正式就进入蹲点的采访，就做很多的资料访谈跟口述历史资料还有资料的整理。到2013年觉得，哎，手边这么多资料放着不行，应该要让它能够更具体化，可以跟大家能够见面或能够让大家分享，所以就开始我们出版了东北风杂志。对，东北风杂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八斗子的故事，写八斗子的历史。
0: 是。
1: 那其实八斗子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定位说，虽然八斗子是我的故乡渔村，但是我希望八斗子是所有海内外全部的渔村的一种表征，就是说大家都来关心渔村，大家都来关心渔民。对，那时候
0: 抛砖引玉就对了，
1: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宗旨，一个方向。
0: 嗯，
1: 对，那时间很快，一晃就是13年，
0: 十几年，
1: 现在已经我们甚至是半年刊，所以现在已经到26期的。
0: 哇！
1: 然后后来第一个进来渔村是在七斗子，我们有分八斗子跟七斗子，就是兄弟村呐、啊。
0: 嗯，对，一般人好像
2: 不太知道七斗子、
1: 一般人都不太清楚。
2: 对，
1: 那时候就先在七斗子。到2016年，我们在正式的进来真正的八斗子，对，然后那时候筹备处就拿掉了，这是正式的八斗子全文物馆。
0: 文物馆，
1: 那一晃又10年了。
0: 是，
1: 在前2年我修馆，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个馆要让它更有一个 level， 更有一个博物馆的那样的程度、
0: 层次、
1: 那样的硬体跟那样的软体的呈现，因为我们准备要跟国内外做比较深的交流、所以我们就修馆2年，就开始请专门的这个建筑设计公司还有平面公司来做整个规划。
0: 哇，
1: 对，然后很幸运就是刚好这个1、2楼的这个建筑算是在整个这个我们渔村里面算是还算完整，那位置也刚好、所以就先把他们就租下来，然后我就开始规划。
0: 哇，
1: 对，然后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然后在今年的7月28日我们正式的开幕。对，大概这是一个
0: 真是这一个最新的文物馆、
2: 崭新面目。不过听刚许坤山馆长在描述他对于这个渔村文化的执着，其实是从小时候因为在这个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啊，虽然20岁以后念大学到外面做外贸，但是看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渔村之后，依然还是恋恋自己的家乡，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渔村做得更好、一些慢

0: 慢随着产业消逝的一些东西，应该要把它找出来给大家做介绍。
1: 对，那许馆长，你这边的主要的收藏或者是展示的主题有哪些？
0: 简单的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下次来的时候看的话更有印象。
1: 对，
2: 因为这个展馆空间的考量，
1: 是
2: 最主要的收藏，当然就是跟渔村跟渔民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遗传的模型，遗传的模型，
1: 缩小的模型，
2: 对，缩小的模型，对。那第二个就是渔具，渔具这个当然
1: 是捕鱼用的东西，
2: 捕鱼用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海洋化，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老照片，巴多子渔村的老照片，
1: 对。
2: 是
1: 分为这四大部分。
2: 对对对，
0: 这海洋化的部分我比较有一点疑惑，像渔船渔具那
1: 都很具体
0: 清楚，照片也很具体，那海洋化是个什么意涵呢？
2: 海洋化讲具体就是它的艺术作品，但是我收藏的比较重视在渔民的那种有点肖像化对，尤其是在国外，我收藏很多像英国跟法国或瑞典等等，我觉得他们那个渔民画的真的非常的传神。那我还有台湾有很多是画鱼画得很好的，画鱼对，我觉得那都是一种记录
0: 海洋文化的，
2: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比较可以长久收藏的艺术品，
1: 是
2: 那也比较容易跟大众有一种连结啦，
1: 是
2: 因为大家可能看这个比较赏心悦目，或者说比较简单一点，不用去花太多时间，
1: 就很直觉的用美术的观感去看，也就可以接受了。
0: 难怪我觉得我第一次进来这个新的巴多子渔村文化馆我就真的觉得有点异廊的感觉可能跟馆长之前就是收集很多很多的不管艺术品也好，一些渔村的资料也好，然后把它展出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异廊的感觉
1: 其实想知道一下馆长，你从小是在巴多子长大，你不好意思问一下馆长现在贵庚？
2: 我是1955年，70几岁了。
1: 是，所以馆长真的是看着巴多子渔村从那种以前的时代到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提一下巴多子渔村以前是什么样子，
0: 一个演变过程？
2: Okay. 我觉得巴多子也蛮得天独厚，它这样的一个湾澳型的港湾，真的是山明水秀，然后依山傍海。以海洋来讲，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棒，
1: 是
2: 也会导致它海洋的资源是很丰富。那湾澳型的港湾也都有它的特色。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这边真的是完全是一个比较偏远的，比如说我哥哥他们要去学习标旗仪，都要一大早3、4点就从我们这边走路，我想大概要40分钟左右到和平岛。
1: 哇
2: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巴多子到现在都还是很优美。
0: 对，这个湾澳型的渔港就跟一般直接靠到海边的不太一样，所以它蛮幽静的，对不对？
2: 幽静，还有它可能会比较容易聚集来自各方的渔船这样子，
1: 是
2: 因为它很容易就像现在变成做成一个渔港。对，然后湾澳型它有时候可以比较避风，它不用像有些地方它可能是面
0: 直面海洋的，
2: 对，可能在那边生存比较不容易
0: 所以馆长刚听说你哥哥有去学那个标旗鱼表示你们家也有渔船，然后也有从事渔业吗？
2: 严格说起来我家是没有，
0: 工
2: 作人害卡啦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因为要生活嘛所以大概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去找工作做或想尽办法利用时节的机会去捕鱼，或是做医疗工作，或是去采集什么海边的东西这样子。
1: 馆长本身没有从事这个渔业
2: 没有我应该讲不是移民，但是我几个我是都有参与过，譬如说我们这边的我们叫登山，就是带网，算是兼职的，跟人家出去打工那一种的，不是
1: 不是真正的嗨咖，
2: 对对，只是真正的嗨咖。那我比较擅长的是潜水，对，我潜水捕捞，算是我初中、高中赚学费很重要的一个医疗方法。对，因为我们的年代有那个观赏热带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0: 有
2: 小丑啊，什么那一种
0: 水族缸里都是热
2: 带鱼。对，那个在我们那个年代，民国50几年、60几年的时候，都是外销日本的，
1: 那
2: 是
1: 对，
2: 也是一宗外销日本的这个
1: 大宗的一个输出
2: 金额，所以那个水族馆的老板会来了，我们这边收。

0: 够我们抓起来的那个观赏热带鱼。以那时候我们来讲是价钱都不错啦、
1: 哦、
0: 对，然后我暑假就早上就跟着小船出去坐眼，大概到我们讲那个深澳渔港，然后到野柳这一带的海域都是我们捕捉那个观赏热带鱼的海域。
2: 哇，所以表示以前这个地方的珊瑚很多、嗯、
1: 对，热带鱼非常多。
2: 对，不过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馆长从一开始可以靠的平常打工就可以赚学费哦，表示这边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哦，一个八斗子小渔港。但是现在呢，当然渔业资源没落了，这个产业也做一些改变，想必馆长一定很有感触。所以我们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请馆长来帮我们介绍哦，到底八斗子的渔业兴衰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不同时期来告诉我们哪一些不同的故事。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的馆长许坤山先生。其实八斗子这个小渔村啊，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当志工，我就觉得这个渔村是一个很有文化然后很特别的一个渔村，因为它又很容易接近。听说以前这边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然后其实那些水泥路都是沙滩。我要问一下馆长，这个从小在这个渔村长大的在地人，这里的风景文物的变化。
2: 好啊，我家就刚好住在八斗子渔村的沙滩的巷口里面而已，也就是说从我家出来大概走个50公尺就是海边了。对，那巷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坐在巷口那边就可以钓鱼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那种水泥的码头。
2: 对对，这我们现在这个楼房前面那个马路，那个马路就是
1: 沙滩。
2: 对，就是沙滩。那我们这里我们叫卡玛卡，就是有一个高高的卡玛，然后跳下去就是海。
0: 对，
2: 然后左边这边是沙滩这样子，
1: 所以从小沙滩就是你的游乐场。
2: 对啊，
0: 那可是现在都看不到啊。现在要看到海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
2: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是因为人越来越多聚集起来。
2: 因为当然最重要，这个也是八斗子渔村发展很大的转捩点，就是它建港嘛。因为我们在建港的那个时候的观念没有去考虑到自然景观的保存。其实我去冲绳看，他们虽然建港，但是港内还有沙滩，就是他不要把原有的这个沙滩把它破坏。现在我们变成是哇，建港然后有多了很多海捕新生地，多了很多空地。问题是这么多空地其实他们也没有在用，这当然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小时候大概就是以海边为伍，小时候没有玩具啊，就是一天到晚就吃饱饭就往海边走了。对啊，
0: 不过我要问一个变化可能会是最大，当然除了这个建设之外啦，渔港建了，房子变多了，移路的人越多，但是呢我们海洋节目常常听到人说的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你作为一个海边长大的，而且以前也靠这个捕一些
1: 热带鱼
0: 补赚学费，你会不会深有感触，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已经是一个很严重而且要我们立刻去重视的问题呢？
2: 是的，真的是非常严重。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渔村文物馆在研究的一个重点的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这是很大 的题目。这个我们那最主要会去海洋枯竭，我个人的感觉，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无外乎就是第一个就是过于我们渔真的抓得太凶了，没有去控制。第二个就是气候变迁嘛，气候变迁还有当然就是我们的环境的破坏跟污染，刚刚讲过了，本来这是一个很天然的万道资源丰富的地方，结果没有了。我个人是觉得这三个大的
1: 影响
2: 会造成了海洋枯竭，
0: 然后是大家要共同承担，要共同努力去改变的。
2: 对，
1: 是。那这样子文物馆的成立其实或多或少也可以提醒大家，从过去到现在虽然发展了很先进的这个捕鱼技术，但是

0: 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也要注意一下这个
1: 对环境的
0: 伤害。一个伤害，
1: 对，像我们刚刚在一楼去看那个展示的时候，从清岭时期馆长说那时候一切都是人工嘛，所以对海洋的破坏当然也是比较低的，然后慢慢的引进了日治时期的电动的电力的这个船只，然后更先进的捕鱼技术，然后到现在当然更多了远洋的渔船什么等等还有包括渔网渔具的一些改良啊，捕捞的更多啦，对不对？但是八斗子渔港来讲的话，其实它现在以渔业为生的人还很多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其实有点慢慢在转型？我们看到这好多照片，可以看到八斗子旧时光哦，包括办喜事啦，然后渔捞啊，渔民的一些生活的写真哦。那馆长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馆也希望能够传递一些对于八斗子渔港的一些故事也好，或者一些启示，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的呢？
2: 嗯，是的，正如主持人讲的，我们八斗子渔村的发展已分成四个时期，清岭时期、日治时期。光复以后到我们建港这四个时期我们就分成萌芽期、成长期、兴盛期跟衰退期。
0: 哇，
2: 那我们现在是
3: 衰退，
2: 对，衰退的衰退已经衰退了几十年了。
1: 哦，
2: 那我们以现在来做一个比较，跟兴盛期的话大概啦，现在大概兴盛期的两成而已，20%、
1: 哦，
2: 就是当初有10个人在捕鱼，大概现在只剩下2个人而已。
1: 哦，
2: 所以这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1: 对，
2: 但是这个是一个一般的趋势
1: 了，
2: 全台湾甚至日本国外大概都有这样的趋势。
1: 嗯，
2: 那回过头来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文化馆到底产生什么功能？
1: 对，
2: 是。那我觉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
1: 对，
2: 这个是，但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那在文化馆里面，至少我们保留这么多的每个时期的文物，让来参观或想了解渔村或渔民渔业的，可以了解说啊，以前原来是这样的发展的。
1: 嗯，
2: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说，哎，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假如我们让民众能够有这样的意识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传达到这样的问题的
1: 是
2: 的共同的认识，这样子
1: 是除了让大家了解八斗子以前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要让大家看完这个展览之后醒思为什么它从兴盛到衰退，
2: 对，
1: 那有一个醒思，然后我们也一起身体力行去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知道嘛，这个新的文化馆是今年七月才刚开幕，那未来馆长对于这文化馆的经营走向还会增加什么，或者是会往研究的路迈进呢？
2: 我们文化馆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渔村文化传承
0: 是
2: 跟海洋资源保育，对，那渔村文化传承就最主要就是在文化馆里面的是最具体的，不管是我们的展示品或我们提供的资讯，
0: 导览啊，
2: 对，导览啊，还有我们那个整个一个很大的那个墙壁，就是我们八斗子主要的医疗方法，
0: 还有鱼种
2: 17种，对，还有捕什么鱼，那就是一种渔村文化的传承，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以前捕鱼这么丰富，
1: 可以捕到这么多鱼嘞！
2: 对，那而且这个硬体的东西可以一直传承很久。
1: 这个馆藏真的很丰富，
0: 对啊，
1: 很完整，
0: 啊，我都觉得场地不够展出。
2: 然后海洋资源保育，也就是我们刚刚提过，我们一直在关心跟在研究的议题。我自己本身也会在外面人家邀请，就是讲课啊，去分享。然后我们参与各个大学的研究计划案。那我们自己也在很多的口述访谈啊跟田野调查，
1: 是对馆长一开始有讲到你们有那个东北风的半年刊杂志哦，东北风叫这个名字应该跟东北角都是每年要冬天就是强劲的东北风嘛，哦，杂志到现在还在继续吗？
2: 有这个杂志从2013年开始，现在刚好13年嘛，
1: 哦，
2: 对，然后26期。东北风我也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东北角，
0: 对，
2: 台湾的东北角，然后东北风对我们渔业的这个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现在就开始在吹东北风了，那东北风表示我们要换了渔季的渔季就要改变，
0: 渔具要改变，
2: 对，渔的捕捞的季节，
1: 哦，
2: 那捕捞季节改变，譬如说在之前大概都是这边最代表性的就是索管棒寿网小卷，
1: 哦，
2: 那都是一定要天气要很好，
0: 哦，补小卷的，
2: 补小卷。

0: 那接着我们下来就是标漆椅了、
1: 哦、
0: 对，就是标漆、哦、那接下来就是那个清理的
2: 清理、
0: 哦、对，那移到方法都不一样、嗯、所以仪器也不一样、嗯、所以东北风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多方面象征意义的一个名词、啊、
1: 算是一个讯号哦、嗯，就是渔汛的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捕鱼的方法，
0: 也是地理位置的，
2: 因为我们就在东北角嘛，
1: 所以还会继续的出刊
0: 哦，一定的，一定的。我们这中间虽然休馆两年，东北风也都没有停过，嗯、对，都不会。那这是一个我们渔村文化馆最代表性的一个产物。
2: 哎，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馆长，像这种建馆的经费啊，还有你收集这些文物的经费啊，嗯、都从哪里来啊？
0: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讲。对，这个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说要很切实的做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做资料跟文献的建立，
1: 嗯，
0: 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去参与其他的计划案啊，或找资源。这一两年有参与计划案，才有一点点馆外的收入，其他大概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1: 天
0: 哪，
1: 馆长一个人独立撑起
2: 文物馆，居然由馆长自己一个人独立撑起来、嗯、我觉得真的好
1: 不容
2: 易哦，容
1: 易、啊、真的很令人佩服、欸、所以参观这个文化馆要有门票吗？
0: 目前都没有。对，都没有、
1: 嗯、哇，你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台湾旅游，然后刚好在东北角的话，赶快来看看，
2: 对，
1: 不要钱，又有这么丰富的典藏，然后可以了解八斗子这一个在东北角非常知名的渔港、哦、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嗯、不过馆长，您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一定也看过很多国内外的渔港、哦、就您所知，其他地方其他渔港也有这样的文化馆的设施吗？或者说国外有哪些
2: 类似的
1: 类似文化，你也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参考跟学习的？
0: 嗯，好、哦、我在做贸易差不多三十几年，主要是做欧洲市场。
1: 哦，
0: 对，所以我会到比较大的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海事博物馆。
1: 啊、
0: 对，那比较小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渔村。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在丹麦，他们有一个渔村呢。整个渔村就把它变成博物馆化了。
1: 哦，
0: 对，哎、哦，本来的造船厂没有在造船了，但是把它保留着。嗯、然后他们的干妈店、哦，包括他们有盖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就展示他们维京海盗船、嗯、这样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八斗子，非常的喜欢。
1: 走到哪里好像都是一个展示场一样哦。
0: 对，因为这样的条件是居民不要太多，然后这是有比较多的古老的遗迹。或者古老的
2: 留在当地，
0: 留在当下，我们八斗子有这样的特性，
2: 是
0: 对，我觉得蛮适合。另外一个点我要讲的就是，我去冲绳，我也非常的惊叹。
1: 嗯嗯，
0: 冲绳有很多小岛，我发现每个小岛大部分都有它的民俗馆，他们讲民俗馆。
1: 啊，
0: 对，那为什么？像我去九高岛，哦，然后一个叫伊势民岛，都是很小，但是他们就有民俗馆。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不是像我们这么的强大，
2: 是，
0: 但是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保存跟重视是由此可见一斑。对，
1: 馆长在访问前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馆长来帮我们说两句话，
2: 问问听众
0: 因为我几乎退休以后大部分的时间跟生命重心都放在渔村，
1: 嗯，
0: 跟对渔村移民的探索，
1: 是，
0: 所以我也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或一般的听众，他们对台湾或对一般的渔村他们的了解，他们的认知大概是怎样，或他们对渔民的生命或生活的状态，他们大概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 某方面的兴趣或关心这样子？
1: 所以应该算是馆长想跟我们听友交流
2: 互动
1: 交流。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回答馆长的提问哦，就是说跟馆长交流的，也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我们会转达给馆长。非常谢谢哦，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馆长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早，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早报重点的新闻。首先第一份呢，是我们的工商时报，它的 A1 头版是美国债突破40兆美元，川普暗示容许更高通膨。这则新闻呢，是头版 A1 头版的在下方的一个新闻，然后内文是美国总统川普上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更强劲的经济成长有助于降低债务负担，同时暗示容许更高通膨也能够迅速降低国债。川普这番言论引发市场担忧，华府可能放任物价上涨，让通膨侵蚀债务的实质价值，借此减轻政府还债负担，代价却由债券持有人承担。川普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多次强调，唯有经济成长才能够摆脱债务困境。以经济学原的原理来看，通膨会降低既有固定利率的债务的实质价值，因为政府偿还债务时使用的是购买力已经下降的美元，但通膨升高可能推高美国公债殖利率，导致政府未来新借款与再融资成本变高，此做法也不受选民欢迎，特别是民众目前生活成本在的负担正在加重。接下来他们的 A2 头版呢，则做了一个相关新闻，标题是美债息狂飙，贝森特喊话免金，反映全球借贷成本升高趋势非美国独有问题，未见投资人抛售美公债转买德日公债。美国财长贝森特3号表示，美国公债殖利率近期走高，主要反映的是全球借贷成本升高趋势，并非美国市场独有问题，不必过度担忧。他指出，目前并未看到投资人抛售美国公债，转而买进德国或日本公债的情况。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表示，此次美债息飙升反映的是全球债市广泛的重新定价，如果美债殖利率攀升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自身特定因素，那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情况。而右边的图片呢，是配的是一个贝森特受访的重点，那总共有4大重点，一个是债市风暴，第二个是 AI 泡沫，第3个是美伊冲突，第4个援助他国。债市风暴呢，贝森特说的是全球借贷成本皆升高，非美国市场独有，没有看到投资人抛售美债转而买进的日公债，不要过度关注短期波动，应该从宏观角度评估情势。 AI 泡沫则是驳斥了 AI 投资热潮必然会形成投机泡沫，还有微软与谷歌等公司投入大量资本也带来可观营收。美伊冲突的部分则是伊朗战争的连锁冲击掩盖美国经济良好表现，随着美伊冲突逐步落幕，能源冲击将逐渐消退。援助他国说的则是赞许川普政府援助解救阿根廷免于经济危机，未来不排除采取类似援助行动，美国也曾经协助日本拉抬日元汇率。这个说的是贝森特接受 Axios 访问时的一个4大重点。再来我们回到 A1 头版的下方呢，标题是油价再拉警报，乌克兰将加倍攻击俄的炼油厂，传川普本周可能宣布新措施压低柴油价格挽救选情。七国集团 G7 将释放储备柴油以原油，导致相关价格在2号下滑，但能源价格警报并没有因此解除，因为乌克兰为了报复俄罗斯扩大空袭，将加倍攻击俄国炼油厂。外传川普本周可能宣布新的措施来压低柴油价格，以挽救共和党的其中选举的选情。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 A1 头版。A1 头版的下方呢，下半版标题是川普不在美设厂课税 300%， 首度对所有产业发出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周六3号在俄亥俄州举行造势活动时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吸引大量外国企业投资流入美国。

并且威胁说，不到美国设厂的外国企业最高将被课征300%的关税，这是他最新的关税威胁，也是他首度扬言要对各个产业课征300%的关税。接下来 A2 呢，经济日报做了则是遗赠税减税大礼包来了， CPI 累计涨逾11%，明年遗产税免税额可望调高至1488万，赠与税272万，高资产家族传承力多。物价涨幅达标，明年的遗产税赠与税免税额可望调升，与前一次的调整年度相比，截至今年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计涨幅达到了11.61%，已经超过法定的调整门槛10%。根据此一计算，明年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免税额将分别调高至1488万元以上和272万元以上。接下来呢，我们看联合报的 A1 头版，那做的是选举的政治的一个新闻，标题是韩侯卢守合体挺江启臣，副标则是蓝绿热战开打，沈柏阳进总成立，蔡赖站台。选前造势大比判，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昨天成立竞选总部，立法院长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三子今年选举首度合体助阵，四人在台上紧紧团抱，象征团结一致。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是也是竞总成立，然后他的竞总则有赖清德总统和前总统蔡英文等大咖云集，宣布分别接任沈柏阳的竞总荣誉主委以及主委。然后韩国瑜和侯友宜昨天下午则转进新北市，为李四川板桥厂的大造势，台中市长蒋万安和侯友宜配着李四川大进场，韩国瑜则希望新北市民让李四川能够苦尽甘来。郑丽文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到了现场力挺，黄国昌要小草站出来挺川博，挺川博就是挺台湾的价值。这一则新闻呢，配的是联合报配的是两个图，那一个图是侯友宜还有江启臣以及卢秀燕还有韩国瑜四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然后合体力挺的一个照片，然后右边呢同样比例的则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然后呢前总统蔡英文还有赖清德总统跟后方有一群的民众，然后他们开心的在台上合影自拍。接下来联合报的 A3 做的是相关的新闻，然后标题是李四川公务生涯最后一战，蓝白共挺，板桥造势涌40000人，侯友宜蒋万安力挺，韩国瑜穿云箭气势再现。李四川压轴登台表示，从基层公务员一路走来，没政治资源与靠山，我唯一靠山是新北400万市民，这场选战是我李四川公务生涯最后一战，盼以40年公务经验贡献新北，接下侯友宜这一棒，我的家就在新北，新北未来我一定扛起来。另外在中时的 A1 头版也是做的是相关的选举的新闻，蓝绿天王北中南造势判场，副标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斜线李四川合体双北市长以及韩秃子、汉子、燕子力挺江启臣，民进党斜线蔡英文、赖清德台北同框站台，沈柏阳大本营永洋流。然后在 A3 版呢，则是续作相关的新闻，蒋万安呛审反毒不是选择题，质疑当年文章为何没提美沙东三个字，又要在哪个社区哪设社区中心发毒品，预别搞认知作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2年前撰文主张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以及干净针头，遭到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美化毒品，对吸毒者开脱。沈柏阳因此二度向蒋下辩论战帖，蒋万安4号强调

毒品零容忍立场，并反问省要在哪里设置社区中心发放毒品，更回呛反毒是是非题，不是选择题。再来下方则是说，省哀轰偷换概念，替代治疗不等于社区攻毒。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过往的毒品政策言论引发争议，中华民国防疫学会4号发表声明，批评沈柏阳以公共卫生减害政策包装相关主张，强调替代治疗不等于社区开放攻毒，更指出美沙东替代疗法无法适用于丧尸烟弹等新兴毒品，表态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严守 反毒红线。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自由时报的头版呢做的也是选举相关的新闻，并且呢自由时报的上半版它的是整个大篇幅的是一张很大的一个照片，然后配的是主要就是民进党的一个沈柏阳的一个造势活动，然后呢标题是进总成立涌12万人潮，沈柏阳站出来城市会改变。这个大图呢就是配的上半版整个是全部一张很大的图片，然后呢看得出来好像是真的有十万人这样子的一个多，然后下半版呢则是说喊变反毒，中国国民党的党徽，然后再是反变反毒，喊变反毒，沈说好，蒋卫点头。沈柏阳二号在教育政策发表会中提出校园反毒四招，蓝营则挖出沈十二年前撰文的铺马想象，柯震东震出我国毒品政策的烂疮，蓝营批沈一个骂校园筛毒恶烂，主张提供吸毒者毒品及针头的人，如今说要在校园做筛检，要反毒，就此点燃双方阵营数日的毒品攻防。然后左边则是医界连署谴责将，污名化毒品防治，不正确言论影响医护及地方政府的努力。医师杜成哲发起网络连署，反对蒋万安污名化毒品防治专业及针具的发放作业。杜成哲在连署单中表示，台湾自2005年起推动药瘾艾滋减害计划，提供清洁注射针具、一毫升注射用水、保险套、卫教咨询及美沙东替代疗法，在推行数年后感染几率大幅下降至个位数。针具发放和美沙东疗法都是各县市政府现行重要的反毒措施，经历长期的宣导才让社会各界了解这些做法的重要性。今天一句政府发针头就是纵容犯罪，可能让民众好不容易对反毒政策建立起来的信心一系瓦解，对领取针头的执行点产生零币抵制。至于接下来自由时报的 A3做的也是沈柏阳进总成立，赖蔡萧卓站台力挺，赖大赞肥皂箱计划，沈诚恳回答市民提问令人感动，做的 A3 的做的也是选举相关的新闻，以及下方呢则是续作反毒政策攻防，做了一个两个小标，然后一个是一个是蒋万安说反毒没模糊空间，别拿美沙东遮掩。沈柏阳则说不该为选举把减害讲成鼓励吸毒。然后继续下方则是李四川板桥大造势含到场助攻，左边是连跑五进总，苏巧慧抛各区愿景，整个 A3 做的就是全部都是选举相关的新闻。然后自由时报的 A2 下方则是台中市的市长选举的新闻，何新纯山城造势力判三个第一，江启臣进总成立三子助阵团报，全部自由时报的 A1 跟 A2 还有 A3 的版面全部做的都是选举的相关新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联合报的 A1 头版下方做的是亚运的相关新闻，标题是亚运闭幕，中华代表团五金17银33铜，近36年金牌最少的一届，接下来将挑战2028年奥运。名古亚运昨晚闭幕，中华代表团柔术、跆拳道代表团与团本部人员挥着 会旗进场，下届亚运在卡达多哈进行，卡达接下会旗后骑马绕场。

而中国时报的 A1 头版下方也是做了亚运的新闻。亚运失利，中华队战奥运拉零金警报，五金十七银三十三铜，1990年来最差。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早报的重点新闻。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静一下台呼。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四号下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赖清德总统和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皆到场助阵，前总统蔡英文也以神秘嘉宾身份现身站台。主办单位宣布，下午五点现场人数超过120,000，洋流汇聚，力挺沈柏阳。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四号在北平东路登场。活动开始前已有支持者排队，现场人潮自北平东路向外延伸。主办单位在暖场时宣布超过30,000人，直到下午五点宣布超过120,000洋流汇聚，力挺沈柏阳。这场成立大会汇集民进党多位要角，除了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五一战队、高雄市长陈其迈、前总统蔡英文也以神秘嘉宾身份现身站台。沈柏阳致辞表示，他以温暖、方向、勇气说明洋流的精神，强调即使政治立场不同，能在民主制度下对话，透过倾听、讨论与修正，寻找城市前进的方向。沈柏阳指出，选战初期曾有人建议他以攻击对手争取胜选，但他选择从第一天就市政进行讨论，拒绝以负面攻防作为捷径。他强调，选举应该让市民了解台北哪些地方需要发展，哪些人需要协助，以及城市未来的方向，即使必须绕远路，也要透过政策与市民沟通。沈柏阳也向支持者提出三项请求，包含11月28号出门以及返乡投票，向亲友介绍沈柏阳，以及面临选举中挑战时必须保护自己。他表示，支持者可以带朋友参加接下来的车扫以及竞选活动，由他亲自说明市政理念，争取所有台北市民认同。他说，
2: 我不是很确定对方有没有想要讨论市政，我也不是很确定对方有没有想要走捷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当我们今天走出来，我们参加造势，我要拜托大家，当然第一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打手好不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漏接每一个人。
1: 赖清德总统致辞表示，沈柏阳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在选举中把市民市政放在第一位。他走访各行政区、市场、庙宇，也接受不同立场的媒体访问，透过肥皂箱计划与市民站在同一个高度，聆听问题，回应质疑，展现谦卑与专业。赖清德也肯定沈柏阳采取正面选战，他认为证明自己比别人好并不容易，但沈柏阳愿意持续谈理念与愿景，争取市民认同，让台北市成为世界的台北。他呼吁市民全力支持沈柏阳，强调台湾值得更好的首都市长。此外，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也现身竞总成立活动，他受访时表示，看到许多人参与，自己也来听听沈柏阳的意见。被问到是否会出席蒋万安的活动，他则表示，若有机会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会是很棒的一件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长选战，参选人针对毒品议题持续交锋，现任市长蒋万安昨天四号三问对手阵营沈柏阳毒品政策，要求正面回应过去主张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的具体细节。沈柏阳则表示，12年前的文章只是介绍世界各国毒品减害措施，但却演变成政治攻防，令人遗憾。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针对沈柏阳阵营翻出他2021年担任立委时曾提案支持美沙东替代治疗，蒋万安四号直言自己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美沙东疗法以及干净针头等公卫政策，这是他担任立委期间的正式提案。台北市政府这几年也与中央疾管署密切合作，执行成效亮眼。蒋万安也说，自己前一天晚上再度把沈柏阳的旧文详读了一遍，他质疑沈柏阳的主张真的跟自己一样吗？

0: 黄万安也三问沈柏阳的毒品政策要在哪里设定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社区中心要提供施打什么样的毒品，以及过去反对校园筛检，如今纳入政策的转折原因为何？蒋万安说，
1: 美沙东当时已经在做了，那他又何必特别写一篇文章来批判当时马政府已经在做的政策？更何况他所写的文章，我昨天也再特别看了一遍，整篇文章没有提到美沙东三个字。好，所以这整件事情，其实他应该好好的清楚面对他自己过去的主张，再加上他当时反对新北市校园筛检，现在又拿校园筛检当成他反毒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中间的转折到底是什么？
0: 沈柏阳则表示，当时文章是在介绍世界各国行之有年的毒品减害措施，而他当时介绍的手段，事实上正是现行台北市政府以及中央正在执行的公卫措施，这也是为何他从未批评过现行北市府的做法。他也遗憾一篇12年前的部落格文章却变成如今的政治攻防。沈柏阳说，
2: 我只有在前几天的记者会在讲说，校园现在又有这种新兴毒品的泛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而且这个是其实我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在讲的议题。那么重要的议题，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保护小孩子，要怎么去做减害，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结果他们竟然拿这样的事情来做政治的攻防，我个人是觉得十分可惜。
0: 沈柏阳也强调，自己与12年前对于毒品的立场和想法没有太大差别，比较麻烦的是现在越来越多新兴毒品，有些半衰期很快，所以变得很难测。至于现在各国讨论校园毒品怎么如实筛检，单纯的生物筛检大概没办法，所以有些是用问卷、个别反弹、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最主要目标就是把吸毒的人找出来，然后医疗资源赶快介入。他认为警方打击毒品很累，因此他建议小孩是最优先保护的目标，可以先针对校园附近的热点来做，再慢慢扩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台北市警局前天晚上实行搜索酒吧警务，有传出警方出言嘲讽声障者。市长蒋万安昨天4号受访时表示，警方持有搜索票执勤，如果有不当，已要求检讨厘清并说明。警方则已经对外发布已惩处在案。新北市长选战，蓝绿两位候选人昨天4号为自己的出身交锋，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是公主的民进党候选人苏巧慧强调自己是民主的第二代，由新北市栽培的市长候选人。国民党候选人李四川则表示，自己从基层公务人员做起，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靠山，真正的靠山是新北市的市民。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0: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4号马不停蹄，一天横跨汐止、板桥、新店、淡水、林口等五大行政区，为党内议员参选人成立总部站台。晚间更跨区桃园合体市长候选人黄世杰夜市扫街。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她是公主，新北市是一场平民抗权贵之争，苏巧慧予以反击。苏巧慧说，
4: 我不是党国威权的二代，我就是民主的二代。这么多年来，我和大家一起在为台湾的民主一起在努力，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看我过去的成绩、现在的愿景和态度。那我想我们的一切都是和新北市民站在一起。我也是近期以来哦，真真正正第一个从基层由新北市这座城市栽培出来的市长候选人。
0: 苏巧慧也强调，由于他从基层开始，他也能够了解新北市的需求以及未来的向往，他会带着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和所有新北市民一起开启新北的新时代。对手阵营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4号则举办大型造势，蓝营大咖集结。李四川登台感性表示，自己不是传统政治人，过去从未站在台上被喊加油，看到全场的支持者让他非常感动。他强调自己从基层公务人员做起，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靠山，真正的靠山是新北市的市民。李四川说，
5: 我嘛没有政治的资源靠山，我

0: 李思川也在台上公开宣誓，新北市长是他40年公务生涯的最后一站，他将带着过去在双北、高雄累积的厚实工程以及基层建设经验，全力接下现任市长侯友宜这一棒，呼吁基层乡亲做他最强的后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4号成立竞选总部，立法院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等人皆到场力挺。卢秀燕致辞时表示，这是2026地方大选首次三字合体，展现团结与传承。江启臣则表示，已做好承担市政的准备，将延续卢秀燕的施政基础，带领台中持续进步。中联油品因为苯甜皮超标遭到台中市政府勒令停工，中市府昨天4号表示，期间中联油脂公司二度提出复工申请，第一次被驳回申请，第二次则欠缺具体成效验证要求补正，目前仍不得复工。中联油脂因为油品苯甜皮超标，市府于今年7月1号勒令停工。对于外界关心中联油脂公司申请复工事宜，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中联于7月31号首次提出复工申请，由于未确实找出系统性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没有提出预防再发的具体措施，市府在8月5号驳回申请。可是中联在8月18号又再提复工，卫生局指出，市府审查该公司仍未提出制程异常时的矫正处理措施，为载明重要管制点的管制界限，未全面导入自动监测记录，而且也欠缺具体成效验证，已经在8月31号函请该公司补正，目前仍不得复工。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与前夫赵建民离婚风波，赵建民先前承诺归还三个孩子的教育基金，昨天4号透过友人发声明表示，已经归还现金与股票，一共约新台币3300万元。陈信瑜对此表示，孩子没有意见。陈信瑜下午透过简讯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先前就已经说过，只要小孩同意，赵建民自己说一个数字，想还多少就还多少，小孩都没有意见，他也叫孩子把钱存好。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4号证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雷顿将出任白宫新的人工智慧任务小组的领导人。克雷顿过去多年担任华尔街律师，曾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替美国大投行高盛服务，也曾经协助英国银行巴克莱收购美国同业雷曼兄弟的资产。克雷顿并曾经在川普首任总统期间担任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大致抱持亲商立场，但也对新兴的加密货币产业采取执法行动。川普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白宫这支新的超级智慧部队在克雷顿带领下将确保美国在 AI 发展上继续引领世界。超级智慧是川普对 AI 的偏好称法。川普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从这一刻起，美国所有的文件，且希望全世界的文件，都将改用更准确的超级 super 一词来取代人工 artificial。在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以超级智慧 SI 取代人工智慧 AI 之后，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4号表示，将把公司旗下 AI 部门名称由 SpaceX AI 更名为 SpaceX SI。 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表示，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多达500所学校明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杰弗雷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为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并且表示，自从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起收听
1: 《早安台湾》。
2: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志平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跟您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常常谈永续永续，谈环保环保，但您知道吗？从心理层面切入，其实才可以做到真正的永续环保。待会儿志平要为您来来专访啊，竹科管理协会的秘书长李道林，同时呢还有新竹市企业经理协进会社会关怀委员会的主委张国辉，我们请两位一块来跟您剖析这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话题。来，马上请您收听。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同样为您邀请到两位贵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样的话题。也许你对于永续发展这件事情已经有了概念，就是那是一个环保的议题吧。但是呢，今天的这两位受访者却告诉我们 ，no， 你要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去切入，做到环境保护，做到永续发展，这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目前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我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但容我先跟大家介绍今天的两位受访者，一位是竹科管理协会的秘书长李道林，秘书长早安。
2: 早安。志平哥早安。
1: 这一位呢是新竹市企业经理协进会社会关怀委员会的主委张国辉。主委您好。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谢谢两位啊来到节目当中。哎，我知道两位都能言善道了哈，等一下我们节目时间可能会跳到三个小时也不一定。刚刚我在开场的时候先跟听众说了，就是永续发展这个事情其实目前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大家也许想说永续嘛，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就是做到环保，就是节约用水啊之类的垃圾分类。可是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却跟心理健康有关系，还送给这个金车基金会他们所做的永续发展学习圈啊，还通过了这个计划。所以秘书长，我想先请教你，这两件事情要怎么连接在一起
2: ？OK， 好，我们都知道地球永续非常重要哈、哦。最近尼泊尔一个大的灾难哈、哦，那事实上我觉得对全人类是一个警钟。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了人的永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活在人的世界，我们不能只重视、哦、这些设备的永续、哦、比如说这个电厂的永续啊、哦、水厂的永续啊，或是这些电信设备的永续，因为这个世界还是人经营的嘛、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年的思考就是说要回到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人在这个永续里面我们要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好，那正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因为像我们这种半导体背景的人都非常重视数字。政府从2016年到2023年有做过一个统计，那时候全台湾的精神科门诊增加了 39%,855万件，可是在我们竹科所在地的新竹县市，新竹县增加 63%，新竹是 59%， 所以大家只看到竹科、哦、我们的科技成就，大家对税收的贡献 OK， 对经济的贡献，可大家忽略了全国平均是在那七年之间精神科门诊增加40%，可是新竹增加了60%啊，所以这表示有很多潜在的问题。我们新竹如果你在这个去看精神科门诊，哇，不但是大排长龙，而且一家接着一家开。嗯，所以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场域，哦，这些科技人对国家的贡献非常的大。可是这些

0: 二期人本身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甚至他的家人还有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一代可能是面临一个更高度竞争。我是在北港出生，哦，北港是一个乡下地方，哦，我十岁之前是住在北港。像我们这种这个清大台清交城毕业的同学，大概小时候都有机会拿到第一名。可是在新竹啊，
1: 嗯，
0: 你知道吗，竹科人的第二代，他读的小学可能就竹科旁边，哦，东区那些国小，或者竹北的那些国小，
1: 嗯，是
0: 他们从小就在一个高度竞争啊。有些人可能从小都没有机会拿到第一名，啊，好，还有一点，父母对他期望是很高的。很多竹科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师或者主管们，哎，他的学经历是不错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对他的子女期望也是很高，
1: 嗯嗯，
0: 哦，比方说，哎，我可能在公司只能做到经理，
1: 嗯，
0: 哎，我的同学已经做到副总了，
1: 啊，
0: 我会希望我的小朋友，哎，你要努力啊，嗯，你可不可以超过我那个同学的小朋友，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场域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好，哦，另外我们都知道竹科就算你是很大的这个公司，你还是在支援你的国际的品牌客户，
1: 嗯，
0: 那国际的品牌客户也是高度竞争啊，
1: 是
0: OK， 所以有一个名字叫做压力的一个传导，这个压力是从这个有点像华山论剑，
1: 嗯，
0: 全世界这些最顶尖的公司他们彼此是高度的竞争，
1: 嗯，
0: 那我们竹科很多公司作为它的供应商，我们事实上也是从这个压力一层一层传导过来，所以有时候压力可能不是你老板给你的，
1: 嗯，
0: 可能是你的客户，
1: 是，
0: 哦，因为我们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服务嘛，哦，只是我们透过半导体的制造，透过网络的这些制造这些技术来服务我们的客户，
1: 是，
0: 所以这个压力是一层一层传导下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哦，当然这几年因为这个 AI 产业，
1: 嗯，
0: 哦，台湾看起来整个，哦，经济啊股市啊，哦，还有这个政府的税收都增加很多，可是事实上这是很多人在承受这种层层压力之下 OK 非常辛苦，哦，得到的一个成果。那从这个精神科门诊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面事实上大家讲说冰山，
1: 嗯
0: OK， 像冰山底下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各界关心的。
1: 所以秘书长，你的意思是说竹科人承受了非常非常多的压力，这些压力让他们的身心状况变得很糟糕了，于是乎不得不从这个角度切入之后，才可以帮助竹科人恢复他身心的健康，有了身心健康的品质才能够谈人的永续。
0: 对，是，
1: 做法是什么呢？
2: 各位大家好，我也是竹科人，从远黑出来，我本身也是刚刚讲的，哎，工程师人一直做上来，对，那也确实曾遭遇过所谓的过度的忧虑，工作的操劳的部分，这些都经历过，对，吃过药，看过医生，对，那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在尤其新竹科很多的双薪的家庭，父母亲都要上班，孩子的陪伴通常都交给所谓的育儿中心啊，补教中心啊特别多，或是去上安亲班或，哦，学才艺这些的，对，真正父母亲陪小孩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少的，
0: 嗯，
2: 对，那看见了有幸到了学校去当家志工，在新竹高中当家志工，对，看见孩子的需要，然后看见很多的家长不知甚至于孩子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办法求助于父母亲，反而是求助这些的志工妈妈爸爸们，对，我们就深觉说，哎，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对，那自己有幸机会到了新竹迄今之后，更有机会可以做到一些偏乡的部分服务这块部分，
0: 嗯，
2: 那也都看到了一些的孩子的需要，其实都需要的不是在物资，而是在于人的陪伴这件事情，
0: 嗯，
2: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如何去陪伴，
0: 是，
2: 那陪伴的人需要先把自己先照顾好，才有办法去照顾他人，
0: 嗯，是，
2: 对，所以又很荣幸有机会的话来到我们理事长的一个跨领域志工的部分，
0: 嗯哼，
2: 这个协会开始我就令我很欣赏，就是我们先从所谓的心理学部分人的部分先去探索，先去了解这块部分，哦，对，那尤其在一个 休闲会。

0: 飞教授带了一个心理剧这块部分，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对，从表演当中，然后去将人过往很深很深的创伤的这块部分进行所谓的疗愈。
1: 嗯哼，
0: 在一次的座谈里面，我很荣幸有机会的部分参与了一个残障者，他是天生麻痹儿的部分，他的一个创伤的故事。
1: 是，
0: 他在从小的时候，他将他自己的封闭，对，我去扮演了他。对，我可以很想讲，他是真的是非常遭从小就别人的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对，那我看到了是这样的，那我也试着最后来安慰了他，让他得以这样感受。我也看到他从事于服务他人的工作，他也向我分享他看见了他明天，而且他非常的开心，开始过了每一天。我就很开心的说，我有帮助到他，这是非常棒的。那我还帮助我一个弟兄，对，他也是基督徒，
1: 是，
0: 我就很荣幸的扮演到他在大学时期的时候碰到人生的考卷有了个零分，对，很想过不去这样子，对，那所幸这时候有位上帝来帮助了他，对，那当扮演这个上本身是个基督徒，所以在扮演这个上帝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说，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感谢神，那让这位弟兄从上帝的部分让他重新的认识了神要告诉他的，对，所以他也被赋予的说他是神的孩子，所以他将他的爱的部分能够传播到给大家。
1: 哦，也就是说其实借由宗教的力量也可以帮助他减轻他的压力也好，或是发泄掉他也许长久以来这些个压力对他造成的伤害。
0: 对，没错，所以说在心理剧的这个表演上里面来讲，在传统的心理学里面来讲，就透过很多的諮商或是文件调查部分，在心理剧里面讲，我可以它更具体的来表现这一块的部分。对，所以有在跟几个伙伴部分在将这心理剧导入在新竹市，那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加入。
1: 是一个常态的演出吗？
0: 是一个常态的，然后算是由心理教授部分然后来去带的一个活动组织这样子。
1: 哎，有意思啊。各位听众，今天志平为您邀请到两位贵宾来到节目当中啊，他们其中一位呢刚刚发言的就是新竹市企业经理协进会社区关怀委员会的主委张国辉，那先前发言的是竹科管理协会的秘书长李道林。那么两位呢他们都针对啊这个所谓永续这个课题，两个协会一起来做的话，这基金会一起来做，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从人的永续来出发，这样子在谈环境的永续才更有意义。所以秘书长，刚刚您所分享的这个有了这样的构想，然后有没有一些执行的这些细节的计划？我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我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它不是四个字，它叫做 Happy to Chat， 但是优势处方。哎呦，人好需要优势处方啊。这个那这个一般的受到压力很重的这些个竹科人们，他们心里面所需要的优势处方是什么
2: ？Happy to chat 哈，假设你到英国，你会看到他们公园呐，或者像火车站这些公共区域，都有个长椅 ，OK， 那边就有个就写一个 Happy to chat， 就欢迎大家坐下来聊聊天。
1: 是这个典故，
2: 对，因为哈。我们觉得现在是我们进入一个荧幕时代，像我们小时候是这个玩泥巴，去抓泥鳅，现在小朋友是看着荧幕长大的。那甚至在我们新竹很好玩，这个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校长跟我说，这个他女儿要约邻居出来，像他小时候，校长小时候是敲敲门，这边你有没有空啊，我们今天中午一起吃个饭。
1: 是，
2: 他女儿是用手机传讯息给他的邻居。 OK， 好，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手机跟荧幕占掉我们太多的时间，反而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实体的互动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2: OK， 好，那所以这衍生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全世界年轻一代的这个精神问题、心理问题都非常严重。以台湾来看，我们这个在过去几年在校园的自杀跟自伤啊，那种是数倍 甚至是自

0: 我伤害，甚至是十几倍的一个成长。OK， 好，那当然，因为这一代的孩子生长环境可能跟30年前、50年前是不一样的。OK， 好，可是在这时候，我们更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医学领域有很多次专科，我们可以有心脏科 ，OK， 有肾脏科 ，OK， 还有精神科。可是大家知道，在精神科领域的公益组织是很难募到钱的。
1: 为什么？
0: 好，比方说，哦，这个污名化的问题。
1: 啊，
0: 你看哈，假
1: 是。
0: 设今天这样子，一位董事长，哦，这个某个医院的心脏科，哦，帮他开刀救活了，哇，他会开记者会，哦，他会感谢这家医院的这个医生，OK，这个恢复了他心脏的健康，甚至他可能这个捐个救护车给医院。可是我们很少看到，哦，某个这个企业的主管或者企业主哦，被某个这个医院的精神科的医师哦，把他治疗好了，他会开记者会哦。那我们从很多公益组织的募款也看到，事实上流到心理健康跟精神健康的公益的经费，哦，我说公益的捐赠相对是少的，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足科管理协会有一个信念，我们希望做补位的公益活动。所谓补位，就是重要，可是社会资源投入不多的。OK，好。那心理健康在公司事实上是大家都避而不谈。好，那所以我们从在教育部跟金车基金会的协助之下，我们目前的一个思考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心理教练。你看，我们棒球队，对不对？我们需要打击教练，需要投手教练。哎，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这个心理韧性的教练？哎，教我们哎，怎么让自己的这个心理更健康，更懂得怎么去面对一些挫折，怎么面对一些困境。我们过去2个月7、8月的时候，在新竹市三民国小的支持下，我们请清华大学的心理系的教授们帮大家上了6整天心理学赋能的课程。好。不管从压力管理从情绪工作坊或是从团体动力，OK，那从压力的调试，实际上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知识嘛。那我们小时候也不懂得数学嘛，OK，也不懂得物理化学的原理嘛，哦，可是老师教过我们，哦，原来有这些方法，哦，原来这个当清华心理学教授帮我们上课以后，哦，我们知道还有情绪这个东西哦，不是只有喜怒哀乐，情绪分成很多，还有怎么跟人家沟通？我做错事情要不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对？那怎么跟老板？怎么跟爸爸妈妈说？怎么去跟老板沟通？事实上，说实在，沟通也是心理学重要的一环嘛。对，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整个目前的这个我们的社会，可能包括国外也是一样。我们心理学的教育太少了，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必修课，就跟
1: 没
0: 我们在
1: 错，
0: 学国文、英文、物理、化学、数学一样，都应该是必修课。因为事实上，心理学就是理解人的一个学问，还有理解人怎么面对外界这些情境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嘛。
1: 必须是必修课，
0: 对。
1: 可是修过心理学的人很少啊，对不对？而且甚至于我知道，因为后来我也去，因为也是宗教的关系，我也是基督徒啊。然后呢，我们去上这个所谓的情绪管理课啊，因为要帮这个孩子们上这个课，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得胜者的训练。然后呢，当中情绪管理课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对，每个人都要先知道自己的情绪出了什么问题。啊，有了这个先的认知，你才可以去面对它，去解决它。但一般人不知道，一般人真的不知道。所以，诸位，我想请教你，就是假定我们放在真正这个，我们拟了这么多的缜密的计划，我们要去做，对不对？然后跟一般的我们接触的竹科人也好啊，或是竹科的家属们也好。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还蛮好奇他们的这个反应，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怎么去解决它？
2: OK，当我们在我身边其实发生很多的故事，

0: 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想要去帮助他。那我们先从两个出发点来看，第一个是我们是同情他呢，还是我们同理他？对，一般我们就觉得，哎，我们要捐赠他，我可能就将我身边的东西，或是家里面觉得不要的物资，哎，捐给他。OK， 觉得他可能是他需要的，还是我们站在他的角度，哎，他可能是需要的实质的帮助是在某些东西上面。对，所以在帮助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换个角度看，哎，我们要同理心的方式先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哎，我可以给他什么，从他角度为出发点，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酸楚园区嘛，大家其实都是高学历、高职位，都在园区大公司里面上班，所以无形中的自我优越性是非常的高的，
1: 是
0: 很难去跨越自己所缺乏的那一块，而且很难去真正去面对自己。所以常常碰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是一些的朋友的时候，常常问他们所苦为何，其实都为孩子。对，像我碰到我的孩子，他的同学，他在国中的时候就辍学了，然后妈妈觉得，哎，不是办法，就开始办，哎，在家里进行自学，结果反倒是孩子很开心，我不用上学，可能非常的开心，但是妈妈居然要去看医生，天哪！我心里在想说，我们要怎么去帮助这样子的家庭、孩子、父母亲啊？对啊，那我也很感谢说，哎，有这个机会可以认识，也让我了解。就刚刚提到的心理居的这一块的部分，因为其实在一般的看医生很简单的，医生就给你开药方，哎，啊，你就吃这个药。但是我自己也曾经吃过，说正格的可以让你一时好，可是它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你内在的问题。对。那我认识接触心理居也是让我觉得说，哎，可以透过演戏的方式、表演的方式，而且由专业的老师来带领，那你去把自己心中的结去把它打开。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所谓的一个难处点，因为这是所谓的一个比较隐秘的一个团体的部分，对，所以说他在所谓来讲，他是有一个信任度的很高的情况下他去进行的，所以说在很多的父母亲其实是很难去跨越所谓的第一个门槛。我怎么会去把我心中的一些事情向外面透露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在目前为什么在做人就是说在所谓的要把永续的这块事情回到最后的本心，人的部分要先从他的心里面为出发点。
1: 是，
0: 对。
1: 在请教秘书长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我想回应一下诸位你刚刚所说的我自己也是戏剧系的学生，我戏剧系毕业，那很多次演戏的过程里面，经验告诉我，其实那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们借由扮演剧中人这个角色，其实他的处境会是很多人的这个，因为剧情的描写会是很多人心里面共同的感受。当你把它演绎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治疗。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这个编剧应该要很厉害，帮助这个剧中人找到解决的方向，最后达到人格的成长，这就是戏剧最重要的一个教化的目的。而没想到，对，今天两位所贡献的您的这个专长领域里面正在做的这件事情里面，就把这样一个理念完全落实，而且是跟永续这两个字要结合。所以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再继续访谈。但是秘书长，我想最后请教您这个话题，
2: 是
1: 竹科人也好，或是不是竹科人也好，我们知道自己有了心里面有了一些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去寻求像竹科这样的你们这个竹科管理协会正在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寻求帮助，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可以从你们这里得到什么样的讯息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3: 人的健康，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身心灵，跟社群健康，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全部的时间都专注在荧幕上面，都专注在解决这个工程问题啊、设备问题啊、良率问题，我们不能忽略的，我们要跟人做连接。

0: 是活在人的世界，
1: 是
0: OK、哦、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你的schedule 里面，行程里面可能要有一部分是接受心理学的赋能课程、哦、我想台湾大学有心理系应该超过半个世纪以上了、哦、那台湾有很多的这些不管专家学者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諮商心理师啊，哈、哦，临床心理师哦，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个宗教团体。好、哦，我印象很深刻，我曾经在教堂里面哈、哦、看过哦一个人哭着进去哦，然后跟神父我们都知道有个告解的场所嘛哈、哦，就是隔一个布幕哈、哦、一个桌子，哎，神父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以后，哎，他心情平静的出来，
1: 嗯，
0: 哦。所以我想哈，除了心理学的求助哈，还有灵性上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面对任何问题，不是只有自己的自力啊，
1: 嗯、
0: 靠自己的力量，
1: 是
0: 有时候要寻求他力。
1: 是
0: 啊，不管我们碰到问题哈，像现在政府有那种免费的心理諮商，
1: 嗯，
0: 哦，这样这也是借助他人的力量。那或是我们碰到心理困扰，比如说刚讲的 Happy to Chat， 哎、
1: 欸，
0: 我们有时候跟周遭的人多聊聊，
1: 是、哦、
0: 不要只是跟透过手机啊、哦、在连接这个世界。我们毕竟活在人的世界，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跟互动，而且切记，除了自己的力量，也要寻求他力，而且一定要参加某些的课程，哦，某些团体，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更有更强大的心理韧性，面对人生当中可能的波折或是困境，
1: 是
0: 不应该一直陷在困境里面。嗯、
1: 没错
0: ，OK，
1: 没错，
0: 我们该想办法要怎么从困境走出来。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两位受访者，一位是竹科管理协会的秘书长李道林，另外一位是新竹市企业经理协进会社区关怀委员会的主委张国辉。那么两位呢，都为我们分享了，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对，心理健康怎么会跟永续这件事情扯得上关系呢？事实上真的是有关系，因为人的这个永续很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千万不要忘记啊，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你的优势处方呢？啊，刚刚两位的发言，两位跟我们的分享的内容，非常值得大家一听再听，仔细的回味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辛苦你们了，谢
0: 谢、
2: 哦、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今天的平面媒体上面的这些头版头条讯息，大部分都是跟年底九合一选举有关了、啊。所有的候选人都已经慢慢开始展开各种造势活动了。那另外呢，亚运也闭幕了，中华代表团呢获得了5金17银33铜这样的成绩，嗯啊，虽然这个成绩是近36年来金牌数是最少的一届，不过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将会要挑战2028年的奥运，这也是啊接下来大家要摩拳擦掌要准备的。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块能够上到央广的官网来跟我们一块浏览这些新闻，也关注这些时事新闻。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志平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见喽。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我想啊，每个人应该都有害怕的事情，比如说害怕脚边窜出来的蟑螂啦、老鼠啦，或怕准备了老半天的考试没考好，怕三更半夜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路上。

0: 诶，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怕跟其他人互动吗？觉得盯着荧幕打字沟通胜过面对面交谈吗？或者是对方投射过来的眼神啊，难以招架，甚至产生了焦虑、害怕、逃避的行为和情绪吗？面对委托人问说，吃不好还做噩梦。自从知道这个月底要由我上台进行年度专案报告开始，诶，真的现在时间点啊，可能很多人会遇到做这种年度的报告啊。委托人说，我就开始食不下咽了，半夜呢还会梦到小时候爸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索取一杯水啊，结果呢我说话结结巴巴，还快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回忆。或者是在公司看到主管的眼神，滑脸书读到同事的贴文，好像都在嘲笑或指责我能力不足。这种害怕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嘞？是我想太多，还是有什么心魔缠身吗？我该如何处理是好嘞？诶，这个很生活化话题哈，这样的一个委托就要由专业的名侦探来宾帮我解答喽。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师苏以贤，先欢迎苏心理师。
1: 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
0: 苏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你说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或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之前哈，想先请教你，你自己有害怕的事物吗？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已经不算社恐，而是社死的经验。
0: 社死，
1: 对
0: 啊，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讲话的人，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班上会有什么就是演讲比赛、
0: 说话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老师说，你很喜欢说话，不然你去参加看看。然后因为小学的演讲比赛也蛮有趣的，他就是每一班派一个人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小教室，那就轮流上去讲个故事什么之类的。
0: 那时候还会去，比如说要求说要手插后面
1: 啊，对对对对对，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对演讲比赛的印象就反正就人少少的，然后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0: 是
1: 上国中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就班上就说，我们学校要办那个就是环保竞赛，然后其中有一项也是演讲，那总而言之就是要上台去分享环保要怎么做之类的。我说，大家以前有参加过这个吗？我就说，我有这样子。他说，好，不然我们班就派你去参加。
0: 这种同学最好了，
1: 真的，
0: 到时候用那种，比如找谁出来会打话
1: 抽签，对不对？好，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去试试看。我真的是知道真相之后就很后悔，因为那一次的格局是在招会，
0: 全校师生，
1: 全校面前
0: 哦。
1: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可能三四百个人同一时间，然后我就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然后我本来在脑袋瓜 rehearsal 的那些就是要做环保的那些 SOP， 我在上台之后就看到这么多人，我就脑袋瓜宕机，
0: 空白一片，
1: 空白。然后那是人生第一次那么恐慌，就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定格在那边，可能就是十几秒钟，然后就想也没想就赶快跑下台，哇！从那一次之后呢，就种下了我一个。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这位伙伴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发表，很多人对于要去呈现某些东西有一些担心，
0: 是，
1: 其实仔细慢慢的回想，可能都还是跟成长环境过程当中的某一些经验是有些关系的了，
0: 没错，
1: 对，所以我自己以前是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被注视，
0: 是，
1: 然后在注视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要完成一些任务嘛，就像刚刚这位伙伴还要去做年度的报告这样子，我也有过非常非常类似的经验，非常可怕，但我现在突破了，怎么突破呢？等一下我们聊到解决方法，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0: OK， 我记得我当年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我记得其实不是针对我了，就被点名。那时候我们学校更狠哦，就抽签，先抽座号，
1: 太不人道了。
0: 对，然后再抽年级，最后抽班级，所以那个人，那个是一个
1: 筛选，对不对？哇，那一层一层发现越来越像自己的那个状态。
0: 他不是筛选，他是等于是抽签。那个如果是中大乐透那个是开心的事情。这个那个是你到底上台要做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说为什么会讲到老师，是老师会告诉他说：“同学们不要紧张，就把台下那些当成每一个西瓜、
1: 南瓜，
0: 西瓜、南瓜都有。”到底有没有效率？这当我后面的讲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就跟刚刚讲到可能蟑螂、老鼠啊、蚂蚁什么东西，害怕的事情、恐惧的事情，在心理学上有去定义恐惧的说法吗？
1: 其实恐惧我们讲，我在课本上学到的叫 phobia。
0: phobia
1: 大家其实你一定听过，比方说大家有听过惧高症
0: 啊，
1: 其实惧高症的那个惧，它就是 phobia
0: 啊，
1: 只是它的惧是针对高度这件事情，
0: 是
1: OK， 所以有人怕蟑螂，所以蟑螂 phobia maybe。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种对人

0: 的恐惧，
1: 是
0: 我们叫 social phobia， 社交上的互动。对，那有些人是他光是被看到，他眼睛看着他，他就会觉得哎呦，就是为什么一直盯着我？
1: 是，
0: 然后他会开始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什么熊啊、野兽啊，他会来侵犯我们嘛，
1: 会夺走我们性命。
0: 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状态，那些人也是危险的，就是你还不认识的人
1: 啊，陌生人。
0: 对，所以我们的脑袋瓜其实天生对于这种社交或者是眼神的这种交流，它是很警戒的。对，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就是在被注视的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会开始觉得它是一个需要稍微防范的？对，因为在很久以前，那确实有可能伴随着危险。
1: 是，
0: 对，所以它这种恐惧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其实，在很久以前是有的。那只是说现在的大部分人际交流，可能我希望啦，可能一半以上我们是不用这样子去担心害怕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我们讲社恐的人，他有时候会去把这一件担心有点放到最大。
1: 是，
0: 对，所以我想讲一件事，因为其实害怕社交这件事情是有程度的。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小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做大量的社交，对，所以他被注视的时候，他被邀请上台的时候，他会焦虑。可是那个焦虑有时候跟他所在的环境是成对比的，
1: 是
0: OK， 但有些焦虑是不成比例的。比方说你可能就会因此而失眠三天三夜。对，但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前几天会蛮紧张的，可是他还是能够去跟这样的担心和平共处。
1: 是，
0: 然后呢他找人家练习，那个我要上台，你陪我练一下。他可以找到一些方式去面对这个担心，
1: 比较正向积极。
0: 对对对，最后呢很有趣，我们讲成功的应对这种社交的恐惧，不是说你上台不会怕，而是你即便会怕，你也知道那是 OK 的。然后你可以暂时带着这个恐惧上台，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对，因为我们有蛮多个案，他会很希望他以后看到人他就不会害怕，他上台就没有感觉。
1: 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目标有时候会让我们的个案很挫折，因为基本上你的情绪是关不掉的。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去讨论，就是说这个恐惧大家都会有，只是这个恐惧到底有没有真的影响到你过日子，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工作，甚至你连社交都真的遇到一些状况，那可能就真的是比较我们需要去留意的这种比较不健康的恐惧。
1: 是，
0: 对，但一般看到蟑螂，我们现在录音室如果有只蟑螂，我们三个应该会一起尖叫，这样这都是健康的恐惧。
1: 是，
0: 这样子，对啊。
1: 但是恐惧呢，有时候你讲说紧张，或者说你因为内向，或者说那个恐惧有时候你想到那个度过之后反而觉得很有成就感。
0: OK，
1: 对，然后或者说我是想要再接下去的下一个挑战，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那个当下的情境，它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状态，包括自己的感受，包括别人告诉我们自己的，甚至想说你一点都不紧张，
0: 你看起来不紧张，
1: 对
0: 不对？
1: 但可能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总之有很多因为这种社交的环境当中去描述出来的，就像社交恐惧、社恐这个简称，或者社交恐惧这四个字，它到底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而已，还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还是一个它到底怎么来的？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种心理学的词汇它很有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对去定义或者是解释这些东西，这样。那但临床上我们针对社交恐惧是真的有一些观察的指标，比方说你可能会过度害怕其他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会给你很多评价，
1: 像刚刚讲说主管看我的眼神好像是什么，
0: 好像，可是其实主管可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对，但是有这种预期性担忧的人，他就会先把该担心的这些事情先找过来，maybe 提早非常非常久就去做很多的担心，那很多这样的担心可能跟现实是有点对不起来的。对，别人没有对你有这个意思，别人没有要去 judge 你，别人没有要去觉得你说的不好，可是你的脑袋瓜就会开始运作很多的担心。对，所以大家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焦虑。第一个是你在这种情境下你都在想些什么。比方说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对，因为有一些研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蛮活在自己的世界。
1: 是，
0: 对，就是没有人在看你这样，可是社交恐惧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觉得大家都在看我，而且大家都在等着看我出丑，
1: 是
0: 出糗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在等我讲错话、吃螺丝等等，就是想法上的
1: 某种看好戏，但其实大家就是一个你上来讲话而已，搞不好自己在下面滑手机，
0: 大家都在 judge 我的那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正在处在一个被评价的状态里面。那第二个是从情绪上啦，就是说你会不会发现你是害怕的，你是焦虑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等一下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三，我觉得对很多个案来说最辛苦就是身体上的变化。大家有过那种

0: 口干舌燥，然后上台
1: 脸涨红着、啊，
0: 对，
1: 然后甚至一个刚像你刚刚讲那个脑袋空白，
0: 脑袋空白，然后手心都是汗，
1: 对，
0: 然后心跳变140几，
1: 脚在发抖，
0: 脚发抖，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胸闷，
1: 对。
0: 那刚刚我们讲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想法上的一些特性、情绪上的感受，它都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害羞或担心。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去从个案的身上去找到一些指标来做个观察啦，这样子。
1: 因为这个观察呢，其实终究是要去解决，不仅是解决问题、而是像刚讲说焦虑比较能够比较放缓啦、或是能够去就那部分当有想要去解决的时候，就像委托人提问他讲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同理他呢？
0: 好，我觉得我想要回到这个当事人的一段话、他说半夜还会梦到，
1: 对，
0: 小时候
1: 做梦你又没办法控制，
0: 对不对？
1: 但是你会梦到，
0: 没错没错，爸爸妈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要一杯水，这句话我就可以跟个案聊很久了，就是我会请他陪我还原一下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他不是纯然做梦，而是小时候的记忆回来。
0: 对，你可以理解，就是我好像立刻就可以联想到很多爸妈，就是为了想要训练小朋友的胆量，然后就会 push 他们去说，哎，你去跟那个姐姐要一个糖果，
1: 对。
0: 你懂那个感觉，对，就是说
1: 不要说懂，我小时候经历过。
0: 对，就是说、我看到这句话就很多可以聊，因为就是我们在改善个案的社交恐惧、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跨出去那一步，
1: 是
0: 他还是要去报告，他还是要练习去面对他最害怕的事情。可是、心理师大概不会在个案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就推他出去，对，因为他可能会二度的受到伤害。
1: 是，
0: 可是你去看那小朋友呢，
1: 嗯，
0: 小朋友在跨出去要跟那个陌生人做社交之前，他有没有受过一些训练
1: 甚至准备？
0: 对，有没有人去教他说，哎、你等一下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深呼吸，你等一下第一句话你要怎么说，我们叫 rehearsal， 我们在个案面前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叫训练这样子，你就多做就对了，你要有胆量，那小朋友都带着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做的这个问号。总言之，有的小朋友比较幸运，他可能真的一试、对方也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1: 是，
0: 所以他还会鼓励他说，来，你要跟我说什么，就是你知道遇到那种很天使的
1: 对对对
0: 大人，他就会引导你嘛，
1: 你要做什么啊，
0: 对对，
1: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啊，
0: 没错，你再跟我多说一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1: 嗯，
0: 好。可是当然有的小朋友他跨出去之后，他发现，maybe 对方没有那么友善，
1: 是，
0: 对，他就说干嘛，
1: 嗯，
0: 讲，你懂那个意思吗？那每个人在生命经验里面，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我们讲正向或者是负向的社交的经验，
1: 是。
0: 那我们要去让我们的当事人有机会从这种担心当中走出来，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三个元素，第一个是认知想法的嘛，我们会去陪他聊，就是说他对于上台这件事情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对，因为他的想法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合理的，
1: 是，
0: 但是会不会在合理的想法当中夹杂着一些
1: 有点不必要的，
0: 对，或者是我们叫做非理性的、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误判，
1: 是。
0: 那心理师的任务其实就是把这些不合理的小地方稍微揪出来，
1: 但不是去否认它，
0: 对，我觉得不是否认，而是说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当然有机会去跟他聊说，我有点好奇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好，这些东西揪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件事。我们是科学家，对，我们这节目是科普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不是实验室，我们在咨商室也非常常跟个案做实验，他说，我非常害怕大家一直看着我，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是害羞的，我现在是脸红的，我现在是焦虑的，这样。好，我是说那我们下次去做一个实验，你可能真的去找一些机会去做一些小小的社交，在社交完之后，你如果你觉得当面问很尴尬，你就私下问，传个讯息说，我刚刚跟那个谁谁聊天的时候，你有觉得我很紧张吗？对，我们要把你的信念变成一个假设，
1: 是
0: OK，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很焦虑，这是一个假设，我们把它列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真的要跨出去，然后做一些可怕的事，
1: 是，
0: 然后我们去收集 data， 你的朋友就说啊，什么意思？
1: 没有啊，
0: 对，就是说啊，什么很紧张啊？你刚刚不就跟他聊天吗？这样子，
1: 你刚不是非常健谈吗？
0: 对，今天我们的个案真的出去做这件事情，会比我们在谘商室讲100次说没有人会发现你的焦虑的，
1: 而且智商事情就这样安慰我而已啦，
0: 对，你就是你，反正你就是为了安慰我而这样讲，对吧？那我们就很公平公正客观，
1: 是，
0: 我们就出去做实验，
1: 这个其实科

0: 科学方法，
1: 就是科学方法。嗯，对，所以他对于要去改变个案的想法是比较，我们讲效果比较好。
0: 是，
1: 对，所以你说安慰有没有效？嗯，安慰可以起到心灵上的舒缓。嗯，对，可是个案被安慰完之后，还是要回到他的办公室嘛，他还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做实验是重要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会在个案真的出去做实验之前，也教他几招。嗯嗯嗯，比方说，你当下你真的觉得你心跳变快了，你可以做些什么？
0: 深呼吸。
1: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想法先拿出来讨论。嗯，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教个案一些技巧去面对身体上的反应。
0: 是，
1: 所以像南瓜好了，南瓜其实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用的，
0: 真的，
1: 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等等。但我们发现很多个案他可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念头上的转变，就是说大家其实不是带着judge 的角度在看你的，而是我们现在可能就针对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我们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比如说把那样子的评价性的东西稍微拉低一点点，其实对某些个案来说就会有一些这种舒缓焦虑的效果。那这个其实就真的非常看个人，
0: 而且看个人之外，要看能够去互动的，像不光是对象，可能包括咨商的对象啦、咨商的人啦等等的，其实中间有非常多，你可能也透过实际的运作才能够理解到的。像刚刚讲南瓜的事情，我遇到我之前老师在讲说，他刚好反过来，他说：“你就看我，
1: 看老师。”
0: 对，因为你看下去啊、你看那个熟人，老师在对你笑，突然就觉得放心了。
1: OK，OK，
0: 对，那也是另外一做法啊。所以有一种因材施教或是因人而异的状况下，还有哪些有趣的关于可能过去我们讲社恐会让人担心害怕的事情，但是有应对之道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怕胖团带来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苏心理师来聊社交恐惧社恐啊。我们在音乐之前有聊到的委托人的提问，也聊到他的状况，他的害怕恐惧跟应对的建议之外，这种实际的人与人之间互动啊，好像已经变成某一种老派 old school， 因为现在更多是在网际网络啦、社群平台啦，甚至些到底那个网友是谁都不认识，所以这是不是也衍生出有这些东西出现之后，衍生出新的社交的焦虑嘞？
1: 我觉得就是每次在聊这些心理的议题，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只聊真实的互动是不够的。
0: 是，
1: 那网络真的改变了人类非常多东西。我们讲，当然从心理师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正向改变比较多呢，还是？

0: 面的改变比较多这样。嗯、好，网络确实改变了某一种就是社交恐惧的样貌，
1: 是
0: 因为它创造了更多担心别人怎么评价你的机会。嗯嗯嗯，对，所以我现在发了一篇文，嗯，我现在开始焦虑了。嗯，为什么？因为20分钟了。都没有人按赞，
1: 哎，光没有人回应都会是一个焦虑。
0: 没错，哎，理论上，哎，我之前就也po了一篇啊，嗯，然后很快就有20几个人来按赞，
1: 有一种亲卫队或者朋友啊，怎么你们没看到吗？
0: 哎，
1: 不喜欢
0: 吗？怎么连我最好的朋友？
1: 对，
0: 那你知道吗？这背后可能跟演算法有关嘛，就是你的贴文根本就没有出现在
1: 他们的
0: 面前。可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开始去做很多的，当然我有时候说这是脑补哈，就是说，哎。他没有回我，他没有留言，他没有按赞，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嗯，比方说我现在在日本，然后拍了一个我在买东西的照片，这样，哎、嗯欸，我这个行为被讨厌了吗？嗯，等等，对，所以我觉得他放大了很多被评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嗯，那另外一个是之前我在学长的一本书哈，就是陈明浩心理师，他之前探讨一个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以前小朋友吵架，嗯。我现在跟你吵架，我们同班这样，那我们从第二节课开始吵，然后上到最后一节嘛，我说哼，不跟你讲话，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回家之后，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各自冷静的空间。
1: 是，
0: 说可恶啊，那个东阳居然对我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我妈抱怨嘛，那我妈就会说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啊，什么之类的。那总而言之，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沉淀，我就可以，好吧，好吧，那明天。我看要怎么样跟你沟通这样子。好，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战，隔天我们就可以又创造一个新的机会来修复我们的争执，
1: 有点归零，
0: 没错。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的社交是没有那条线的，
1: 对，
0: 他们社交，他们下课回去之后，他们会在 LINE 上，他们会在群组里面，继续去纠缠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冲突，
1: 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意见，有支持的，有支持我的，有支持对方的。
0: 对，就是说，那大家看 LINE 嘛，我们就讲一个那种霸凌的例子，就是说，我是主管，然后我看某一个人不爽，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群的，我做什么事，我就让那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另外拉一个群，然后我们在那边543123，
1: 是，
0: 那个人知道之后，他感觉是什么？
1: 我被排挤了。
0: 对，那这件事情小朋友会不会做？可想而知，因为它就是一种方法，它就是一种手段，
1: 是。
0: 但是在做的人可能不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对方来说，它造成的这个我们讲心理上的那种冲击，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对，所以说应该说网络这件事情确实把社交这个本质变得更复杂，
1: 是。
0: 然后我们不但要去应对认识的人，我们甚至有时候要去应对不认识的人，
1: 没错。
0: 因为我自己有经营粉专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粉专是没什么人在留言啦，就是比较冷的一个粉专这样，但是偶尔，我就收到通知说，有人留了一个言，然后就点进去看，然后本来是想说，我们那边po了不错的东西啊，大家是不是有些正向的回馈？发现其实大家可以猜一下，你们觉得网络上的留言正面的，就是啊，你这个文章真的写得非常好的比较多，还是来跟你 diss 来跟你 battle？你怎么会po这个东西呢？
1: 来踢馆。
0: 对，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po这个东西本来心态就是有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好，我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其实在目前演算法的机制底下，当然我相信那些正向的声音是会有的，可是其实演算法更喜欢去放大那些负面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它容易制造流量，
1: 是
0: 它会引发更多的这种情绪的东西加入这个讨论串里面，这样子，
1: 它的商业机制有助于它赚到钱，
0: 抓住大家的眼球。那当然，负面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1: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你赞同的话，就会按一个赞，然后就
0: 跑掉了，
1: 对，
0: 没了，
1: 对。
0: 可是不赞同的人就会留很多东西，
1: 是，
0: 对，就说这也是一种社交，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那些留言，我就是有点
1: 放轻松，
0: 对，我就是佛系啊，你们要说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这样子，对对对。
1: 但除了讲这点，我觉得这些社交行为本身在，只是因为网络的时候，网络的世界，网络社群平台，演算法等等的，它在更放大，或说它其实不算新哈，
0: 对，
1: 只是状况有更多，以及现在反过来是很多人会讲说过度社交了。我想回家哈，以前回到家，像刚刚讲说那个学生下课回到家就是爸爸妈妈啦。你不会去开手机，
0: 对，
1: 然后也不会看到这些讨论，但是是不是现在过度社交本身就是很累人的事情？
0: 怎么叫过度呢？我觉得每个人的那条线可能不太一样，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有的人天生就需要比较多社交，特别是我们讲外。

0: 外向的人，哦，他们的休息方式有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嗯，自己一个人他闷闭的这样，他很需要大家救出去，嗯，去了一下，哦，然后就喝个酒啊，然后聊个天啊等等，嗯，所以大家第一个可以先去观察你本身自己对社交的需求的程度，
1: 是，
0: 哦，你可能喜欢多一点人，嗯，你可能像内向的人也不是不喜欢社交嘛，他喜欢小而美的社交，嗯，所以可能一对一一对二几个好朋友私下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需求本身，然后再来是强度本身， 嗯， 嗯，对，你喜欢咖啡厅吗？嗯，你喜欢那种跑趴活动，
1: 是，
0: 像圆山这边有时候礼拜五晚上就会很热闹，在那边
1: 动动
0: 动动，对对，就是说这两个是我觉得大家在想所谓的社交的需求的时候很容易切入的点，嗯，那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你自己在社交之后你自己可以休息的，啊，恢复的时间，
1: 是是，
0: 对，嗯，那很多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嗯，它很像补血嘛，嗯嗯嗯，像今天社交完然后就血就掉到快要变零了，
1: 血条没了，
0: 可是如果你 maybe 隔天就是周六周日，嗯，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就是补血这样，对，嗯，啊，万一你在周六周日又安排了超级多社交活动，嗯，
1: 是，
0: 所以你本来的血可能没充多少，你就又聊一大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度社交本身考量到第一个社交对象，嗯，你今天要跟某个人出去玩，你今天要跟某一群人出去玩，你可以在出门之前观察一下 你是期待的吗，嗯，还是你觉得好累，哦，
1: 还是一个要去应付，
0: 对对对对对，好，嗯，所以当今天你本来就很享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社交有时候可以有机会是一个小充电，嗯嗯嗯，对，它可能让你结束之后是有点，嗯，我没有后悔来参加这个饭局这样，
1: 是，
0: 对，但有些饭局你就会
1: 我来这边浪费时间，
0: 对，然后你吃到一半你就会觉得什么时候要结束，
1: 是，
0: 好，那样子的社交可能就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一个耗损，嗯，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社交都是耗损或者是充电，它因性质而异，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在社交的需求跟充电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找到一个平衡，嗯，我觉得我们就比较不会跑到就是过度社交，
1: 是，
0: 对，所以过度社交可能在讲的是你参与的社交可能真的对你来说都是有点像工作，嗯嗯，然后呢你在社交完你也没有时间休息，或者是在社交过程当中的强度
1: 是
0: 真的太强了，像我自己我现在追一些剧这样发现就是有些地方有很强烈那种喝酒的，嗯，下班应酬的文化，
1: 是，
0: 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耗电的，嗯，的场景，
1: 是，
0: 可是你可以理解有人在那个当下是非常开心的，
1: 对，
0: 就是，欸，我们来灌醉那个谁谁谁，就是你可以理解，对，所以
1: 生龙活虎般，
0: 没错，每个人在同一个情境的社交消耗的状态都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过度社交确实有可能发生，可是大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社交的环境去稍微掌握一下，就是说哪些东西特别对你来说是很累的。嗯，之前我在内向的心理学里面有读到一个概念叫做社交宿醉，
1: 是是，
0: 哦，就说哇，那个对内向的人来说，社交完之后就真的是要休息一个好几天才可以恢复那个状态，嗯，对，所以它当然也跟我们的个性有关，嗯，跟你的环境跟你的休息时间恢复的时间都需要一起去考量，
1: 是，但其实说起来就是要回到他们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0: 太难，
1: 很主观的，
0: 非常主观，
1: 而且这个主观是要问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在问自己内心，像刚刚讲到说可能别人的目光啦，别人的评价啦，可能需要去透过諮商，透过一些外部的工具，或像今天其实我们在今天谈的话题有一本书，书名就叫社恐，哎，其实也是一个针对，而且是更学术性一点，是一位法国的，由法国的研究学者来书写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苏欣只是提到让听众朋友对社恐两个字有更深入理解之外，或许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来阅读《社恐》这本书，去找到适合自己舒服的对应之道哦。非常谢谢苏欣女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苏欣女士，
0: 谢谢。
1: 民政的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教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1: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